0: 属南国，我们牢牢把握隧道掘金机技术制高点，用实践经验锻造了盾构机能够挑战世界复杂地层的能力，也让国产盾构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一张金名片。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3: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财经先锋派。本期话题，九块九一束鲜花为什么越来越便宜了。
0: 国际财经观察初步调查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1952年有统计以来的最低值，高企的物价压得美国民众透不过气。通胀危机让美国经济形势和货币政策面临多重挑战。美联储理事鲍曼表示，不应通过激进货币政策应对物价上涨。
1: 为遏制日元持续贬值，日本政府外汇市场干预规模创历史新高。
0: 公司热点扫描，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完成新一轮融资，七位创始人一夜跻身全球最富有500人之列。
1: 治理结构引发担忧， SpaceX 遭一家丹麦养老基金拉黑。
2: 当清晨第一缕阳光照亮城市，隔夜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3: 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天。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4: 各位职场人早啊，我是主播洪浩。现在让我们为您梳理五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六月充满电。微信小游戏月活用户超过5亿。面对业绩压力，宝马开启以租代售促销模式，售价高达435万元，续航仅有530公里，法拉利首款电车遭多方吐槽。 PayPal 正式牵手微信支付，抖音电商上线跨境品牌资质新要求，严打假洋牌。别走开，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3: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5: 在本周举行的2026微信小游戏开发者大会上，腾讯披露，目前微信小游戏月活用户超5亿，开发者群体规模超过50万，日活用户百万的游戏超过80款，季度流水千万游戏达300款。腾讯还宣布推出微信小游戏扶持政策。销量承压的宝马开启以租代售促销模式。财经先锋派走访多家宝马 4S 店，发现宝马中国针对旗下 X3 长轴距燃油版车型推出首付4.99万元、月供1599元融资租赁活动，3年期满。若客户不想继续持有车辆，可选择将车辆返还给宝马厂家，无需承担尾款。这相当于客户向宝马租了3年车。业内人士指出，宝马推出上述政策本质是销量下滑、经销商承压以及电动化失速下的被动防御。通过降低购车门槛，并将残值风险从消费者转移至厂商，可以缓解终端观望情绪。采用单一主力燃油车型试点的方式，属于低风险试水策略，可避免全面铺开引发的成本损耗与体系风险。法拉利本周推出品牌首款纯电动车型，新车定价约合人民币435万元。但这款凝聚60多项新专利的新车并没有收获市场认可，反而引发巨大争议，导致法拉利股价大幅跳水。业内更是预警，这款偏离品牌核心的车型或损耗法拉利长期积淀的超跑品牌价值。腾讯本周三宣布旗下跨境支付平台 TenPay Global 与 PayPal World 已实现互联互通。PayPal 用户来华，可在中国数千万微信支付商户顺畅消费，首期将面向美国用户开放，其他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抖音电商本周二宣布上线跨境品牌资质新要求及跨境商品达人带货倡议，严打假洋牌。抖音电商要求收到通知的商家在30个自然日内提交境外生产证明、境外流通证明等材料，逾期未提交或材料不实，将面临商品下架、店铺清退等处罚。同时，平台面向带货达人与机构发起严格选品、真实推广倡议，明确反对资质存疑、伪装进口、功效夸大等行为。
2: 财经先锋派，
6: 财经先锋派，
2: 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4: 这买花啊，已经快要比买菜便宜了。不管是下班路上随处可见的流动小贩，还是地铁里面的自助售花机，或者是盒马小巷这样的生鲜电商，都不难找到九块九一束的康乃馨、玫瑰或者多头小菊。于是我每周一次的生鲜电商大采购的内容，除了面包、牛奶、水果、饮料，现在又加了一束花。甚至啊，如果你打开拼多多，会发现九块九好像也没那么便宜。在那里，15块钱20只的小雏菊，6块钱5只的向日葵，7块钱10只的郁金香，一件也是批发价。那么问题就来了，印象里面鲜花从来不是什么便宜的东西，为啥这几年鲜花都快到白菜价了呢？本期的财经先锋派，咱们就来聊一聊鲜花为啥越来越便宜了。那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知道为啥原来鲜花那么贵。一个核心的原因就是这东西娇气啊。从产业链的视角来看，鲜花的本质它是一种生鲜产品，从剪枝离株开始，一朵鲜花的生命就开始进入到了倒计时。运输过程中呢，鲜花需要冷链运输，因此行业里面就有黄金48小时的说法，从采摘、预冷、包材锁水、冷链中转到最终送达的全流程，最好控制在48小时内。另外，过去国内的鲜花交易流程环节非常的多，从花农到花市，通过拍卖到一级经销商，通过航空运输发往全国的二级经销商，然后才能通过花店到终端消费者的手里面。所以鲜花的物流成本加上货物损耗，这一块要占到零售成本的55%到60%。过去鲜花特定节日或者是场景下的装饰，日常买花完全不在工薪阶层的能力范围之内。那么9块9的鲜花它是怎么来的呢？事实上啊，它们大概率是来自云南。中国市场上每卖出10枝花，就有7枝来自云南，而这些花卉大概率都是从一个叫斗南的小镇发出的。作为亚洲鲜花之都，如果你真的去昆明的斗南花卉市场逛一下，就会发现9块9啊不算什么，云南18怪，鲜花论斤卖，在这里就是现实。只不过啊，在产地做到便宜不难，难的呢是让全国人民都能买到这么便宜的花。为了做到这件事情，云南人整整努力了20多年。我们把时间倒回到2002年，这一年啊，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落成，云南人呢开始用拍卖的方式来卖花，而且和我们常见的拍卖相反，昆明花拍中心采用的是荷兰式的降价拍卖。

这个流程很简单，拍卖师呢先为每一批鲜花定下最高价，然后呢从高向低喊价，批发商如果觉得价格达到了自己的心理价位，就按下竞价器完成交易。首先每一批鲜花在这里都要经过分级和筛选，确定品级之后才能参与拍卖，这么一来呢就解决了鲜花的标准化问题。然后就是定价，一批鲜花的起拍价和低价都是花拍中心

0: 卖家想的是花的生命力每分每秒它都在流失啊，我得赶紧把它卖掉。而降价拍卖恰好就有利于卖家，它创造了一个场域，买家之间比的不是谁出价高，而是谁更快地按下购买这个按钮。这种比快的机制非常有利于易府生鲜快速出货。可以说昆明花拍中心真正的让昆明的鲜花成为了一种标准化可以全球范围流通的大宗商品。如今昆明花拍交易中心的交易规模已经超越了东京，是仅次于荷兰阿尔斯梅尔的全球第二大花卉拍卖市场。每天300多万只高品质的鲜花通过花拍中心成交，更重要的是呢，通过花拍中心，云南鲜花在全球花卉市场获得了定价权，自然呢，它就有底气向整个中国市场输出9.9块的鲜花了。那有了合理的定价和交易模式，接下来就是怎么把这个花送出去的问题了。要把花卖到9.9块，核心的难题就在于损耗的控制。比如鲜花采收之后，应该尽快地完成预冷，让花材降温。另外，运输的过程中，鲜花的存储温度需要控制在2到8摄氏度之间。北京奥运会之后，随着国家新基建推进，高速路网与冷链物流体系进入到了发展期。此后，电商崛起，一系列的物流巨头的诞生，也推进了冷链物流的进一步建设。但最关键的一次飞跃呢，则是发生在近几年。近年来呢，云南冷链物流建设飞速发展。公开的数据显示，云南全省的冷库超过7000座，冷链运输车辆超过5000台。有了硬件作为支撑，那一张冷链加点对点的鲜花运输网，它就搭建起来了。鲜花省内采摘之后，3小时进入预冷区，装进温控集装箱，直达机场或者是火车站。送达目的地之后呢，经过分拣、打包、二次冷处理，直接就送到了消费者的客厅。过去啊，鲜花想要送到东部沿海大城市，主要依赖成本高昂的空运。那如今随着冷链运输车成为主力，鲜花的物流成本它就下降了1/3。而且云南人还发明了一种物流方式，叫做插缝物流。那物流公司呢，包下一台冷链车，先把蔬菜水果装进去，箱子中间会有一些缝隙，恰好鲜花包裹大部分它都是长条形的，非常适合填缝。这样一来啊，小件鲜花包裹它就不用再单独包车了，这个成本就立马省了一半。这种插缝物流和干线冷链的配合，让花材的损耗率和运输成本都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在黄金48小时里，云南地里的鲜花就可以出现在北京、上海市民的家门口了。最后要把这个花卖到9.9块，还有一个关键点呢，就是消费端的需求了。早年呢，城市居民没有日常购买鲜花的习惯。2015年左右，垂直鲜花电商呢，用99元包月送4束来培养用户，在大多数的年轻人心中就种下了这种买花的种子。而生鲜巨头和电商平台享受到了市场培育后的果实。对他们来说啊，恒温前置仓网络是自己的，冷链运输车队也是自己的，连最后1公里的骑手们那都是现成的。卖花和卖白菜的商业逻辑上没有任何的区别。于是呢，为了适配这些现代商业入口，云南的鲜花产业再次选择了升级。过去花农选品种那是看天吃饭啊，但是现在呢，昆明的鲜花产业采用了订单前置的模式，平台利用消费数据预判流行的趋势，提前锁定品种和数量，花农们拿到平台的订单，在成本价上再加一点点利润进行批量供应。结果就是鲜花从靠天吃饭的生意，它就变成了一桩效率极高的现代化产业。而9.9块也在无形中改变了中国人对鲜花的态度。每周一束9.9块的花也许并不精致，但是它却能点亮家的一角。花卉枯萎，但是它带给我们了情绪价值。而当我们享受鲜花带来的鲜活感，也不会忘记是一群比鲜花更鲜活的云南人把这一束束生命力送到了我们的门前。
1: 今天的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0: 我是洪浩，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你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动态在节目里面呈现，也欢迎您给我们提出建议，我们明天见。

0: 与结构问题。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 丹麦基金公司阿卡德米克养老金的首席投资官认为 SpaceX 的治理结构是灾难性的，马斯克将保留超过 80% 的投票权，同时在公司内兼任多个关键职位，这实际上阻止了董事会进行有意义的监督。这是该基金拒绝参与其首次公开募股及任何二级市场交易的主要原因。此外，该基金也认为 SpaceX 的估值不应该超过10000亿美元。据彭博社的报道，这家丹麦养老基金管理着约250亿美元资产。去年因担忧特斯拉的品牌价值被马斯克影响，该基金出售了其持有的特斯拉股份。今年一月，该基金宣布抛售美国国债，引起关注。此外，美国纽约州共同退休基金、纽约市五大养老金基金系统以及加州公共雇员退休系统这三大养老金机构的负责人也联合致信马斯克，要求对 SpaceX 的治理结构做出调整。这三大机构合计管理着超过10000亿美元的退休金资产。另据彭博社报道，因定价受市场反馈影响， SpaceX 估值从此前20000亿美元下调至约1.75至1.8万亿美元，但马斯克29号在社交媒体上否认这一消息。
2: 国际媒体监测。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许荣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4: 加拿大统计局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按年率计算，今年第一季度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下降0.1%，这是该国 GDP 继去年第四季度按年率下滑1%之后，连续两个季度萎缩。数据显示，商品进口额增加，企业和政府资本投资下滑，是拖累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表现的主要原因。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关税政策及其带来的贸易不确定性，削弱了加拿大的投资、消费和就业。中东战事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进一步增加了不确定性，给经济增长蒙上了阴影。据日本共同社30号报道，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严重影响日本石油及其重要衍生品石脑油进口。日本四月乙烯工厂开工率创有可比数据以来新低。日本石油化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日本四月乙烯产量为28.35万吨，相比去年同期下降37.1%。四月乙烯利用率降至67.3%，为1996年有可比数据以来最低水平，低于三月的68.8%。日本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约80%的石脑油供应依赖中东地区。目前，日本主要化工企业已转向本国及中东以外地区采购石脑油，导致成本增加，推高消费品零售价格。石脑油经过裂解生成乙烯、丙烯、丁二烯等基础化工原料，乙烯被广泛用于制造洗涤剂、药品和涂料。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29号，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赠出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一张门票。得到这张票的幸运儿是一名21岁的墨西哥土著女运动员。辛鲍姆在当天举行的赠票仪式上向4名年轻运动员赠送世界杯门票。一名土著运动员因夺得一个控球技巧比赛冠军而获得揭幕战首张门票，另外3人获得在墨西哥举办的其他世界杯赛事门票。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0: 中国足球裁判马宁复明周飞30号从北京启程，出征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三人表示，将在世界杯赛场上努力展现中国裁判的风采，并把从世界杯上学到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带回中国，助力中国足球裁判事业发展。
3: 眼下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不到2周时间。鉴于非洲中部地区爆发埃博拉疫情，墨西哥3家航空公司宣布对来自非洲中部的旅客实施限制措施。墨西哥最大航空运营商墨西哥航空公司29号在社交媒体宣布，过去21天内曾在乌干达、刚果金或南苏丹逗留的旅客将被限制经航空途径入境墨西哥。
0: 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

0: 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它丧失航行动力。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
0: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2: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3: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汇演，保健品大揭秘。本期话题，别乱买，教你三步选对不踩坑。
0: 生产线也是风景线，工业旅游迎来发展新风口，
1: 需求激增催热驰援经济，相关企业加码布局驰援工厂。
0: 湖南岳阳烧烤学院首批学员毕业，学生筹划烧烤出海。
1: 财经身边事，教 AI 听鸟鸣，广东科研人员通过声纹监控绘制生物多样性地图。儿童节礼物新宠，价格合理，款式新颖，山西智能玩具六一热销。
0: 来听详细内容，以下是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汇演，保健品大揭秘。本期话题，别乱买，教你三步选对不踩坑。
2: 我的一双慧眼，洞察财富世界。你的一次关注，感受经济温度。我是文慧，财经慧眼，快节奏下的慢思考。
3: 这保健品买了怕上当，不买不安心。今天咱们先听听大家怎么说。
4: 你买过保健品吗？
5: 是买过的。
3: 有啊，
6: 我经常买保健品，不干片、
7: 鱼油、维生素，保护大脑的、心脑血管的，
5: 挺多的。
8: 没有，从来都没有买过。
9: 我买过，但不经常买，是给小孩买过钙片，老人买过钙和钙白粉。
4: 你觉得保健品是智商税吗？
5: 绝对保健品不是智商税，
3: 不是智商税，但是人总熬夜，然后我会觉得我吃完这个护肝片之后，我的黑眼圈还有这个眼袋，我会觉得它明显的就变小了。
6: 我觉得它不是智商税吧，因为我们不能把保健品当成神药来看，它就是一个辅助性的营养补充剂。
8: 我觉得它就是智商税，虚假宣传太多了，大家可能觉得被骗了。
9: 也没有太觉得吧，觉得是有一部分是还是有用的，但是有的是感觉是效果不好。但是我自己认为这方面还是要靠体育锻炼、合理的饮食和充足的睡眠，营养要更好一点吧。
4: 所以到底怎么分辨谁才是真有用，谁在收智商税呢？2026年4月刷屏的优思益保健品爆雷事件就是典型案例，它属于普通食品，没有蓝帽子，却长期宣传护眼、护肝等保健功效，再加上产地造假，最终被监管严查，全面下架。今天咱们就用真实案例教你挑对不踩坑。
3: 欢迎来到财经汇演特别环节放大金实验室，
4: 我是实习记者杨晶元。
3: 那今天我们先来做一个快速的筛查，从外观上来看，没有蓝帽子，包装的再华丽，在法律上它也不是保健品，敢说功效那就是违法的，
4: 像优思益就是因此违规，大家一定要警惕。
3: 而有了这个蓝帽子，说明它通过了国家最严格的安全性和功能性评审，拿到了保健食品这个合法身份证。所以说下次挑选时先找蓝帽子，而这只是第一步。怎样从一堆蓝帽子里找出最适合你的呢？财经慧眼防坑三步法已上线，教你练就一双慧眼。
10: 大家好，我是文慧。保健选品不盲目，三步核验不迷路。
11: 好，今天我们就来教大家更精准的保健品筛选办法。
10: 我们首先得明确啊，这个保健品它不是药，不能治病，也替代不了药。它的作用呢其实很简单，要么是补钙维生素这类身体缺的营养素，要么呢像益生菌调理肠道、褪黑素改善睡眠，本质和多吃肉补蛋白、多吃蔬菜通肠道几乎是一个道理。之所以有人觉得是智商税，要么是商家把普通保健品的这个效果吹得是神乎其神，要么是咱们自己没摸清需求，盲目的跟风下单。说到这儿，可能有小伙伴就要问了，市面上的产品五花八门，到底咋选才靠谱呢？好，记住下面三步帮你轻松避坑。第一步，认蓝帽辨真身。
11: 这一步刚才晶圆已经大致介绍了一下，我再给大家详细说说。
10: 正规的国产保健食品包装上一定有天蓝色的蓝帽子标志，这是它的合规凭证。没有这个标志的普通食品，要说自己是保健食品，那基本上都是忽悠人的。但是要注意啊，不少消费者从跨境电商处购买的这个海外的保健品是没有蓝帽子的，那么这个风险可得自己承担了。来看这第二步，查文号验真假。 蓝帽子下方会印有批准文号，正规产品的批准文号是国食建筑剂加八位数字。登录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一查便知真假了，查不到任何信息的产品哦，那就直接 pass 掉吧。
12: 我是财经小助手晶圆，叮叮，财经小课堂。这一步不仅是验真伪，更是一次企业信用调查。通过这个编号，不仅能查到产品的功能，还能看到生产的企业、批准日期以及是否被处罚过。用免费公共信息验证企业信用，破除信息不对称，是消费者最低成本的风控。
11: 搞定了真伪验证，那第三步就是变功能防忽悠。
10: 我国的保健品呢，就两类。一类呢是营养素补充剂，比方说我们吃的那个钙片啊、维生素片，只能补充特定的成分；而另外一类呢是功能性保健食品，能提的功效呢只有国家批准的24种。好了，朋友们记住，只有24种。比方说增强免疫力的、改善睡眠的。如果有人对你说，哎，我家的保健品能够治疗癌症、能够快速瘦身、能够根治慢病等等。好，这都是骗局，千万别被这花哨的宣传冲昏了头脑。好，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行业趋势吧。现在传统的滋补品越来越受欢迎了，中医药理论和现代营养学结合的也是越来越紧密，老方子换了新形态，鱼油、辅酶 Q10 这些针对性强的产品需求也是越来越大，大家对健康的要求越来越精准了。最后呢，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买保健品前呀，先问自己两个问题：我真的需要吗？饮食、睡眠、运动这些基础生活方式，我调整好了吗？记住，保健品是补充，不是替代，理性看待，科学挑选，才是对自己的财富和健康最负责任的选择。好了，保健品系列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能帮大家避开坑，选对品。这里是财经慧眼，我是文慧，咱们下期再会。
13: 财经可以很深入，也可以很生动，慧眼可以很犀利，也可以很温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慧眼》，每周日早间《天下财经》，晚间《环球新财讯》节目播出。你的关注会让财经更有趣。
14: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5: 不去景区去厂区，不看风景看产线，正成为文旅消费的新潮流。日前，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为工业旅游这股热潮提供了坚实的政策支撑。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报道。
16: 打卡汽车工厂，体验空中云巴，感受赛车激情，这些别具一格的硬核体验正成为郑州旅游的新亮点。在比亚迪总装车间，数千台工业机器人协同作业，每55秒就有一台新能源汽车驶下生产线，机械臂灵活挥舞，汗花四溅的场景震撼了前来研学的孩子们。
17: 车间里的机器人手臂超级灵活，飞快地焊接组装各种汽车零件，真是太神奇了。
18: 我一进去就看到有各种小车开运货，还有那个车门轮胎都如何组装都很新奇。
16: 近年来，工业旅游正成为文旅市场新的增长极，曾经闲人免进的工厂车间正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赛博乐园。七部门此次联合发文，明确鼓励航空航天、船舶、汽车、机器人等装备制造、纺织服装、工艺美术、食品加工等消费品工业、电商物流等领域企业，在确保安全生产和保密要求前提下，创新推出生产流程观摩、模拟操作、手作体验、产品定制等项目，打造主题鲜明的观光工厂。有序拓展工业智慧游，支持运用北斗、人工智能、超高清视频、虚拟现实、自动驾驶等数字技术和设备，打造沉浸式智慧化工业旅游体验。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这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19: 首先呀，为我国工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啊，提供了政策的依据和路线图，有利于更好地摸清工业遗产资源的家底，更好地弘扬中国特色的工业文化，为民族复兴、强国建设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其次，为我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业态的支撑，更多的工业新场景、商业的新模式将满足更多游客消费升级的需要。第三，有利于发挥好工业研学旅游的科普功能，引导广大青少年从小就种下科技强国的种子，助力我国的青少年从小就树立为中国式现代化而奋斗的远大理想。
16: 行业研究机构预测，2024年到2029年，我国工业旅游产业将保持 18% 的年均增速，市场规模有望突破3000亿元。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精准提出，各地要挖掘工业资源潜能，深耕细作，推动工业加文旅双向赋能，
20: 充分的发掘资源。一类呢是大国重器和造器工厂，第二呢就是专精特新的小企业和隐形的冠军，可以共同形成集群来发展工业的旅游。第三呢就是在民族工业和工业遗产的品类里面，从讲好一个故事的角度去重新设计我们工业遗产的流程和体验。
0: 接下来说一说最近热度很高的资源经济。面对持续走高的市场需求，各大电信运营商近期都推出了面向个人和政企用户的资源套餐产品，把原本看不见摸不着的 AI 算力变成像手机流量一样可以明码标价按需购买的基础服务。那么用户购买资源套餐的积极性如何？来听报道。
21: 记者在营业厅看到一些消费者正在了解或订购资源套餐。
22: 业务员给我介绍一下，我平常工作的话主要是公司里做后端的 IT， 接到了我的这个开发工具上测试了一下，输出速度还是比较流畅的。
21: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许多消费者对于人工智能工具的需求已经不仅限于简单的聊天问答，从辅助编程到家庭娱乐，人工智能工具正深度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23: 平时生成一个资讯 AI 网页，实际跑下来换算成 token 大概也就是100万左右吧，希望未来这个套餐也能够越来越便宜嘛。
21: 目前运营商推出的资源套餐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对应百万级到千万级的资源使用量，按一个资源能生成一到两个汉字，一次与大模型的问答消耗约2000个资源计算，600万资源的套餐大约能完成3000次问答。多家运营商表示，套餐推出一段时间以来，个人用户数量正在快速增长。
24: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王宏伟：
25: 三大运营商能够推出资源套餐，是通信产业正式从过去的流量经济转入智能经济的一种标志性的动作，普及度将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很高的一个峰值。
15: 运营商推出的资源套餐是面向终端用户的 AI 算力消费产品。这些资源究竟是从哪里生产出来的呢？跟随总台记者王彦南一起去了解。
26: 我身后的机柜呀，里面装满了成百上千张用于 AI 大模型运算的 GPU 显卡。在以前，企业和个人用 AI 得按时长租显卡，而现在资源工厂成了一个高效的加工车间，把看不见的电力和算力转化成一个个可视化、能定价的标准化商品。
24: 优客德新兴事业部副总经理刘华：
27: Token 工厂是 AI 时代的新的生产单元，以电力、GPU 的算力、还有网络以及大模型为投入，通过推理服务持续的产生这个 Token， 然后呢，再把 Token 转化成可计量、可交付的 AI 的能力。
21: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最近推出了一款云服务平台，里面接入了多个主流大模型，后台会根据使用情况实时计算并扣除所消耗的资源。负责人现场给记者演示，向智能体下达两条指令，大约一分钟后，后台就清楚显示了这次操作消耗了多少资源。
24: 优客德新兴事业部副总经理刘华：
27: 我们用了16万的 token， 然后总共用了1.4毛，我们统计了一下我们的 token 的消耗量，从年初到现在总共大概增长了20几倍。
21: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突破140万亿，两年间增长超1000倍，爆发式的需求让磁源工厂成为资本和产业界追捧的热点，许多企业正在加速规划并落地新的磁源工厂。
24: 宏信电子董事长李强：
1: 我们这次联手华为打造了 token 工厂四套的超节点，一个节点就384张卡嘛，促进千行百业都能够跟 AI 相结合，能够产生新的发展动力。
21: 智能算力作为磁源工厂的底座，我国已占据全球14.5%的份额，位居全球第二。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江苏、甘肃、内蒙古等多个省份布局磁源工厂，还有多个省份通过发放磁源券、加强算电协同等方式，积极布局磁源经济。参与建设的主体也呈现出多元化，三大运营商已全面开启磁源业务模式落地，算力企业及云服务商也在密集加码，打造基于国产芯片的大模型算力集群。
24: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王宏伟：
25: 磁源工厂呢，将会是磁源经济的最核心的环节，通过统一调度，按需去生产，充分盘活了现有算力资源，未来的3年到5年是整个磁源市场的一个爆发式的增长期，年增速会达到100%以上。
0: 今年三月，全国首家烧烤产业学院岳阳烧烤学院正式启动招生的消息一度引发全国关注，烧烤竟然也能有专门的学校，这让不少人感到很好奇。而最近岳阳烧烤学院首批学生毕业了，相信大家都很关心他们学的怎么样，毕业之后准备做什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夜幕降临，炭火升腾，岳阳街头的烧烤摊逐渐热闹起来。在众多忙碌的身影中，来自岳阳烧烤学院的学员正跟随师傅学习实操技巧。师傅一边示范腌制调料的配比，一边讲解不同食材的处理技巧，并耐心示范翻面节奏和撒料手法。
4: 岳阳烧烤学院毕业学员刘毅：
5: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当成一门事业来做，经营包括短视频的运营，这些包括怎么开店，老师他们分享的自己的创业经历。以前我去吃烧烤我不懂，现在我吃烧烤我能说个一二三出来。
2: 今年三月，由岳阳开放大学与岳阳市烧烤协会合作创办的我国首家烧烤产业学院湖南岳阳烧烤学院正式对外招生。首期30名学员约90%来自外地，既有酒店厨师，也有本科毕业的职场新人，还有连锅铲都没碰过的餐饮小白。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除了学习基础烤制技艺，也会学习门店管理、成本核算、消费者心理学、短视频运营等必修课。眼下学员们已经迎来毕业，作为毕业学员，刘毅选择先在岳阳城区各烧烤店帮厨练练手。
5: 我觉得对我以后开店有帮助，能巩固我的技能。我觉得这一个月学的东西比较多。
2: 今年七月，刘毅将和同期学员彭涛结伴前往越南胡志明市开店。因为此前的工作经历，彭涛发现了中国美食在越南当地非常受欢迎。系统学习岳阳烧烤之后，俩人一拍即合。
4: 岳阳烧烤学院毕业学员彭涛
6: 发现越南的市场烧烤店突然间兴起了，我就想把越南烧烤带到越南去。
2: 眼下，刘毅和彭涛正在研究越南消费者的饮食习惯，打算对岳阳传统烧烤调料进行改进，增加香茅、青柠等东南亚消费者较为喜爱的风味元素。
4: 洪涛：
6: 口味肯定是要调的，因为越南烧烤还是有点辣，你要适合那边的口味嘛。
7: 财经身边事，
1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唐明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24: 财经身边事：生态修复工具箱上新，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地质调查局近期联合发布了第3批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这个名录里收录了35项创新技术，解决了不少生态修复领域的疑难杂症。在广东，科研人员利用鸟类以鸣声作为沟通方式的特点，通过教 AI 听懂鸟鸣来绘制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地图。来听报道。
8: 在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人员在这片森林中安装了170多台智能录音设备、野生动物智慧声纹监测系统。这些设备如同为大山装上了一只只敏锐的电子耳。
24: 广东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胡科。
3: 健康的森林呢，就像一场完整的交响音乐会，有高音的小提琴，比如小型的雷鸟，有中音的中提琴，像画眉类的鸟类，还有打击乐器，就像啄木鸟，我们啄木头的声音。我们的生物设备就像是这场音乐会的录音师，如果生态被破坏了呢，这场音乐会就会只剩下一个乐器在响，这就可以快速地提醒我们相关的管理者进行生态修复工作，对症下药。
8: 过去科研人员想了解林中的鸟类邻居，只能靠人力反复蹲守，而这套智慧声纹监测系统经过 AI 训练后能闻声识鸟。
3: 大家都用过手机的听歌识曲功能，你对着手机哼一句，它就能告诉你这是什么歌。其实教 AI 听懂鸟声原理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我们把歌曲库换成了我们的鸟类鸣声库，把流行歌呢换成了喜鹊啊、画眉啊这类鸟类的叫声。当 AI 学会了之后呢，能够自动识别这是画眉，这是喜鹊。
8: 这套系统还能自动记录每只鸟出现的时间和地点，汇总信息后便可绘制出生物多样性地图，清晰呈现不同鸟类的分布与活动热点。
24: 广东财经大学地理与环境经济学院讲师骆俊。
9: 比如说灰林鸮，这个是一个夜行动物，平时我们在白天的时候是很难录到它的叫声的，我们通过声纹设备就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
8: 从2025年12月起，科研人员在广东14个自然保护地开展鸟类声纹监测，目前已准确识别超过180种鸟类。以往生态保护修复成效多靠植被变绿的直观感受定性判断，如今声纹监测已累计记录250多万条鸟鸣数据，将生态改善从看着绿升级为听得见、可量化，为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与声学证据。
24: 财经身边事，儿童玩具热销，明天就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在山西省太原市，各类智能益智玩具受到消费者欢迎，请听总台记者宋云逸、太原台记者崔威的报道。
10: 在太原市尖草坪区的一家大型小商品批发零售市场，玩具、文具店铺近期销售火热，尤其是动手益智类玩具十分热销。太原市民刘思：
11: 给孩子们选点关于科学方面的一些小实验，这益智类好一点。
10: 太原市尖草坪区某小商品市场玩具商户王美玲：
12: 给小朋友送礼品的比较多嘛哈，像 DIY 类的、拼装一类的都可以，都还不错的。
10: 玩具商户边国华介绍，今年市场还出现不少科技感十足的智能玩具，成为不少家长和孩子寓教于乐、共度亲子时光的热门选择。
13: 今年的话，就像这些 AI 的呀、智能的、带机器人、带编程的这一系列的话就，属于这种超前一点的、新款一点的，卖的还可以。
10: 玩具、文具等商品持续热销，进一步带动六一节日消费市场升温。玩具商户张燕妮：
14: 比平时的话要销量要大一些，翻一倍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10: 太原市民新燕：
17: 我来给孩子来买个礼物，祝孩子们六一节快乐，也让孩子们收到礼物有个仪式感嘛，也祝天下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24: 财经身边事，绿化带里结果实。在云南，绿化带不但可以观赏，里面还有甜蜜的味道。在玉溪市沅江县的道路两边，芒果熟得正透，景洪市街头的菠萝蜜也压弯了枝头。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
28: 我现在乘坐高空作业车已经升到了15米的高空，我和工作人员正在采摘沅江的特色行道树芒果树上成熟的芒果。这样的特色行道树啊，不仅好看还好吃。
29: 沅江县种植的芒果树是本土树种三年芒，其树形高大，四季常绿，病虫害少，果实香甜可口。通过科学养护，每年会由管理部门统一采摘芒果，免费分享给市民和游客。
30: 这块的全都果树嘛，果树要更香甜一些，有的时候能闻着果香味儿。
31: 芒果站在路边可以乘凉，也可以吃，还好。
29: 在西双版纳景洪市，当地还把菠萝蜜、椰子这些热带果树种到城区街巷，街头四季常绿，季季有果，市民出门遛个弯，抬头就能看见果子挂满枝头。
32: 过来旅游的第一次见到这个菠萝蜜、芒果这些水果呢，种在这个绿化带上面，觉得挺新奇的。然后出来逛街，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边采摘了以后可以送给我们，我觉得好惊喜。
24: 景洪市城市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曼弄峰片区绿化负责人马静：
33: 这些呢都是本地的水果果树，比较适应当地的气候和土壤，成活力高，
0: 然后大大降低了我们的管护成本。会定期的对果树进行修枝控高作业，也会对果树进行加固，以免断枝伤人的隐患。
29: 果子虽甜，管理部门有提示，城市绿化带果实是否适合食用，需当地根据情况判断，切勿私自攀爬采摘。
1: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倩、小勇，编辑焦浩、唐明，监制吕红桥，感谢您的收听。
15: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1: 稍后是经济之声周末特别节目王冠红人馆，
15: 12点到13点天天315消费帮帮团，共同探讨如何守护好我们的眼健康。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8: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9: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10: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0: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世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大家好，我是陈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你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欢迎加入王冠红人馆直播。打开央视频 APP， 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就在首页，上下滑动一下找到我们，点击进入，九条分轨视窗，我在 C 位等你。点击屏幕右上角的 TV 键，就可以投屏观看。点击旁边的耳机键，还可以低碳收听。

可以点击分轨视窗右上角的加号，组成您的专属转播墙。5G 时代的视觉盛宴，因为有你，更加精彩。弹幕区奖品由我负责发放，要不要送我上墙？你看着办。

0: 周末好啊，小伙伴们，欢迎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唯一。
2: 大家好，我是杨月。
3: 大家好，我是维亮。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啊，欢迎大家的加入。打开和下载央视频 APP， 我们是在首页的6楼还是7楼啊？这个今天开局挑战比较大，所以邀请大家快到我们官方直播间来打卡，看看能不能把楼层顶起来啊！同时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也在为大家直播，视频号左右滑动画面就可以体会我们的多视窗功能。那么视频号里的朋友多点赞多转发啊！现在这个点赞量6000多，我们看看5分钟之内能不能上万。把我们的直播流转发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加入我们接下来对于全球财经热点的讨论。今天是周日，我们照旧要和大家看一看本周的财经大事啊，非常的硬核。我看这些弹幕区各位朋友已经开始互致儿童节的祝福了哈，挺好。大家可以在弹幕上来说一说，您是在哪儿啊？您是几个月的小朋友啊？大家看看您是几个月的小朋友，然后呢，互相送上儿童节的祝福，好不好？我们一看都是500个月左右的小朋友，大家可以发过来。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礼包啊，这不知道算不算儿童节的礼包。我们先来看一看图书奖品，人本人工智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提供的新书，那么讲了人工智能的发展脉络啊、原理基础啊等等，微信推送上有详细介绍。我们一并送上的有总台的精彩文创，大家可以看大屏幕，也可以看李莹组长的视窗。我们总台的马年新春文创，期待各位朋友喜欢。得到的方式很简单啊，这个快递信息用微信聊天的方式发给我们王冠红人馆的公众号，我们后台直接抽奖，会做好您的个人信息的保护工作。当然更有价值的是全国各地的网友发来的直播探讨和梳理，我们今天的内容非常的硬核，期待着大家能够跟上节奏，集思广益，好不好？我们现在的直播间的标题是反求诸己，欧盟为何推动产能过剩工具？哎，我们要请各位朋友啊，全国各地的网友啊，我们一起化身魏亮教授的课题组研究员啊，大家来在弹幕区分析一个比较学术的问题。欧盟现在缺乏产业竞争力，您觉得它的病根是什么呢？我们老中医老讲病根，对不对？那么欧盟现在缺乏产业竞争力，什么是它的病根啊？根源性的问题是什么呀？我们马上展开详细探讨。

0: 王毅同志啊，多次引用过我们中国人的一句祖训啊，大家可以打到公屏上：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诸位的诸，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自己想办什么事儿没办成啊，你不要老去赖别人，你先看看自己有什么不足，有什么短板，对不对？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大家把这句话打到公屏上。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共同探讨的就是反求诸己，欧盟为何推动产能过剩工具。我们来看看这条新闻语录：不是中国产业进攻了欧洲啊，而是欧洲自己陷入了困境。哎，这条新闻语录摘选自豫园谈天，这是我们总台的新闻大号啊，我多次向各位网友推荐过，大家可以来关注。这是5月29号豫园谈天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标题是什么呢？独家披露冒号：欧盟若执意推动产能过剩工具，中方必将反制。欧盟是我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啊，我们也是欧盟的这个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也是它的第二大贸易伙伴。那么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欧盟委员会啊，在29号开会啊，讨论几个国家提出的一个所谓的提案，讨论什么呢？讨论欧盟的重要贸易伙伴出现了，哎，加引号的产能过剩，那么要通过贸易壁垒工具来遏制现在产能具备非常强劲的竞争力的贸易伙伴对欧盟的出口，那么来培养自身的工业产能。他虽然没有点名，但是这个地球上是个人看一下他的这提案都明白，这说的不就是咱们吗？好了，那大家接着来加入讨论，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反求诸己。那么欧盟现在产业羸弱啊，缺乏竞争力，这个核心的根源是什么呢？病根是啥呢？大家打到公屏上来，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具体的情况。
1: 好，英国金融时报和美国政治新闻网在本周的报道中就提到了这一次的提案是由西班牙、法国、意大利、荷兰联合立陶宛共同签署的一份文件。那这份文件呢，提交给了欧盟委员会，主要是呼吁加强贸易防御的立场这样的一份文件。那么英国的金融时报在报道中就提到了说，这一份文件啊是敦促欧盟采取更严格的贸易措施，来保护欧洲工业免受不公平贸易行为抬头的侵害。而且呢，报道中也提到了说，这一份的文件签署的时候，正值欧盟委员会准备于本周五就如何应对中国举行关键会议的时候。那鉴于成员国政府和行业对于中国竞争的一些情绪，这一次会议的目的是在针对于新的对华的政策的这样的一个路线。那么金融时报的文中也提到了说，欧盟啊这一次没有具体的点名，但是提到了欧盟的一些主要贸易伙伴正在设置所谓新的贸易壁垒，或加剧系统性结构性工业产能过剩。那么文中还提到了这一份文件还揭示了欧盟内部情绪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么此次呢，对于这样是否在中国商品出口激增采取对抗的一个态度，欧盟其实也是一直存在于分歧的。报道中也提到了，西班牙一直在争取中国的投资，荷兰一直处于中美经济安全问题的风口浪尖。那么作为欧盟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在制定对华政策中扮演着主导的角色，它的立场尚未确定。我们看到了，虽然欧盟啊没有明言说这一份文件对着中国有极强的针对性，但是通过各类的媒体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出，今年以来欧盟是接连推出了针对中国和涉嫌中国利益的经贸的限制的措施，例如工业加速器法案对于外国企业投资电池、电动汽车等加了诸多的限制的条款。除此以外，网络安全法案也将欧盟也是将中国列为了高风险的供应商。所以我们能看到矛头的指向，这就是欧洲政客炒起了这样的一个中国产能的过剩论啊。那欧方的一些人试图就是向欧洲的民众传达出一种恐慌的情绪，大量来自所谓中国的一些商品正在涌入欧盟的市场，如果不及时制止，那么欧洲的企业将受到严重的冲击。那美国的彭博社也表达了说，相关的讨论就反映出了欧盟是希望重新思考与中国的经济的关系。那么法新社的报道中也提到了， 欧盟委员会在29号提到说，中国是关键的伙伴，接触和对话将持续，但与此同时，当前的贸易与投资关系不可持续。那除此以外呢，总结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欧盟其实面临的是工业竞争力的衰退，它自己的问题是有很大的。那目前他们是将把自己的问题来转移到了对于华的强硬的政策上。以上是我关注到的媒体对于事件的报道。
0: 整个欧盟啊，27个国家呀，我们从经济体的视角和大家来简单的最粗略的报告一下。这个欧盟的整个的去年的经济产值啊，大概是20万亿美元，和我们几乎是一样的。然后欧盟的人口呢，大概是4.5亿。欧盟呢，当然是全球最发达的这个经济体之一了哈。那与此同时呢，欧盟去年呢和我们的双边贸易额呀是8000多亿美元。我们对欧盟的顺差大概是接近3000亿美元。一会儿我们再跟大家仔细来说一说。那么简单的讲，他为什么买这么多中国的东西，不还是因为又便宜又好，性价比高吗？然后现在回过头来说哎呀，这个中国是不是产能过剩啊？这一幕我们并不陌生。那么大家怎么看？觉得欧盟的产业非常的这个，我们弹幕上有朋友说啊，说是这欧盟一个字儿，老。欧盟现在老了，各方面都老了。那么还有什么问题啊？大家觉得它现在产业缺乏竞争力，核心的病源是什么？病根是什么？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啊，双直播间，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在6楼还是7楼，大家耐心的往下滑动一下。网管红人馆的视频号多视窗功能已经开启，大家左右滑动，尤其是第二视窗是我们的大屏幕。新闻标题正在和您直播，一起来探讨学习反求诸己，欧盟为何推动产能过剩工具。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官方表态。
2: 在5月29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是这么说的，国际贸易是双向选择，不存在强买强卖，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对欧洲的贸易顺差。同时呢，也给出了一个说法，欧方应当全面客观地去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恪守自由贸易的承诺。中方也在密切关注欧方的动态，将采取必要措施来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同时，商务部也是给出了一个表态，说欧盟这样的举措本质上是贸易保护主义，不仅无法维护钢铁产业的竞争力，还将会严重冲击中欧的钢铁贸易，从而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稳定。那么商务部呢还提及到了，目前呢中方正在与欧方开展谈判，中方期待通过谈判能够达成双赢结果，促进中欧经贸关系平稳健康发展。但如果欧方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和产品，中方将采取相应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来看看弹幕区各位网友的讨论啊，这个大家说的都非常好啊，病根就一个字儿，懒。就是不能再认同了哈。还有这个网友说就是享受太多，然后呢工作太少啊。还有杨洋洋说病根在能源。来我们请大家来看一张玉渊潭天做的产业分析的图片，各位网友请看大屏幕。来，我们唯一你来帮大家指一下哈。大家看哈，这是2022年以来欧洲宣布关停的化工产能数据来源啊，是欧洲化学工业理事会。我们来看看之前的4年。那么呢，大家知道化工业啊，这个实在是重要性不知道该怎么再为大家强调了哈。它就是我们说石油是工业的血液嘛。那么整个的化工业，对于整个的欧洲制造来说，那实际上就是它的一个造泵厂。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来看一看欧洲化学工业理事会的数据显示啊，22年，整个欧盟关停的化工产能是290万吨。23年啊，大家看一看啊，直接这个暴增至870万吨，这是关停的产能啊，关停的产能。大家发现了吗？这是翻了3倍左右啊。到24年基本维持不动，又关停了800万吨。到25年。来，关停了多少呢？又翻了2番，1720万吨。你说说， 一个血站这个能够运行成这样，血液供给越来越少，那它的制造业能行吗？好了，我们时间交给魏亮教授，就是这只是我们从很多产业中选了化工产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3: 它这个化工产业呢，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它是很多因素导致的哈。那么总体来说呢，就是欧洲这方面无论在成本啊，还是销售啊，还是它自身的产业结构方面啊，它这个化工产业都已经确实是没有优势了，它就真的在欧洲是一个逐渐衰落的产业，只不过在这些年因为一些外部的因素和它内部的经济结构调整因素呢，衰落加快。一个呢，大家其实刚才已经提到，就是成本优势嘛，这个能源是它最大的这样一种成本上的负担。大家都知道，自从你看从2022年开始，它在加速的这个关停，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它便宜的气源没有了嘛。这个俄乌冲突导致这个包括它欧盟自己啊，加大对这个俄罗斯的制裁，那么它能够通过管道获得稳定天然气的能力，它丧失了，所以。那你想想，从管道拿天然气和从美国用船运天然气那个价差，那不是一倍两倍的事情啊。所以说呢，你这个制造它的原料啊，化工的原料本身就这个出问题了嘛，它成本会翻得很多，所以谁会为这个，哪家会为这个成本买单呢？很显然它没有。再有就是电力上的成本啊，我们说天然气是一方面。那么化工产业呢，既是一个高它是对这个能源，既是它的原料啊，另外一方面呢，能源也是它的燃料，对吧？那么电力方面呢，也是欧洲靠天然气发电，那么在能源转型的过程中，它做了一批新能源啊，是这个包括这个风电，包括这个光电都有。那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随着它面临的这个地缘方面的冲突的影响，它的这个电力的转型啊，实际上也面临着遭遇了困难，整体上能源是短缺的，所以说呢，这方面的成本，无论是能源作为原料的成本，还是能源作为动力的成本，都升得很高。那这个成本是没办法转移给这个其他这个消费者的哈。那么所以说呢，它只好一直去关停。那么也包括了说它这个。一些高耗能的化工的产业，那么可能关停的就更多了，比如说裂解装置啊，做乙烯的、做氨的、做氯碱的这些，它的这个产能呢是首先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第二个就是这个欧盟啊，它现在在一个产业结构的大转型的过程当中，我们说这个转型是从欧冲突以前就开始了，所以说呢，也不能完全说就是因为有这个地缘的波动，它这个产能出问题，也不是。它原来呢就开始要搞绿色转型，绿色转型当中的一部分就是化工产业，它是高耗能啊，它是高碳的、啊、那么同时呢它也会有比较大的污染，所以说呢欧盟呢在这方面呢前些年致力于环保，那么环保它总有穷尽，那么后些年呢它就在监管啊上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所以说呢，监管实际上变成了这个欧盟它这个化工产业的一个非常非常沉重的负担。那么有些呢，它很可能啊是对环境有好处的，但是更多的一部分呢，就是不成比例多的是这样一种监管的繁文缛节给企业带来的负担。所以有这么多监管的话，那个企业它实际上确实是很难去这个继续的持续的生产，这是一种。很难调和的矛盾吧，所以说呢，大家也可以看到，欧盟的这个化工产业在这些年里边是慢慢的是向全世界的转移的，也包括转移到中。那么其中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欧洲的工业结构调整当中监管一面太突出了，它实在是没办法在欧盟内部啊实现一个可持续的经营。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些年世界经济状况也不好，所以真的是也没有那么多的化工品需要去买去使用，因为许多的这个产供链出现了震荡，出现了波动，那么全国的需求的疲软，谁会去买那个价格最高的呢？即便可能它的质量略好啊，那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它的欧盟的这个市场份额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么以至于说。它面临的是一个用高成本换不来 连低收益都换白来的这样一个过程。因此呢，他这个持续的经营很困难，并且呢，对于他收益的前景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如果你就说一个区域它的化工产业都看不到十年以后还能够好起来的前景，谁会再继续加大投资呢？所以说这个它实际上是一个被一定程度上是被资本放弃的一个产业，不能再在欧盟投了呀。那不是个无底洞吗？你投进去之后你还是亏，还没有人买，你的成本还高，所以要投也是去其他地方投。因此呢，就是它的化工产业呢，自从应该说它绿色转型的过程当中呢，它实际上就已经处于极其大的劣势，它处于一个发展的停

0: 欧洲人吧，看到欧洲的化工产业在沉沦，非常着急，那么本身也受到了冲击，所以呢也有许多的负面的情绪。
1: 我们来看一看各位网友的互动啊，这大家讲的我觉得都非常的精准和深刻。网友说欧洲的欧盟的病根啊，就是所谓的政治正确啊，所谓的政治，就比方说就是刚才魏亮教授刚讲完啊，俄乌冲突22年初一爆发，对吧，为了所谓的政治正确，直接把默克尔总理苦心经营多年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北溪管线管道等等，这直接把自己欧盟就是完全不可理解。我们还有网友说的 no 做 no die， 我觉得特别的精准，把自己的低廉稳定的能源直接打崩了啊！俄罗斯的气我们不能用。然后呢，然后就是22年的夏天，欧盟的天然气价格和21年夏天，就是这个俄乌冲突爆发之前相比，上涨了15倍到17倍。大家想一想，这谁受得了？这谁也受不了啊。那他怎么可能有竞争力呢？对吧？你说你做任何的产业，你能源的价格如此暴涨，那可不就只有一条吗？外迁。还有网友说就是高福利啊，就是这种脱离现实的高福利，纸面上的劳工的高福利能不能维持住，能不能形成可循环的产业竞争力，对吧？就大家仔细想一想，其实有着很多很深层面的问题，包括刚才魏亮教授说到的关键词恶性循环。大家可以接着在弹幕区来加入讨论啊。还有网友说这个由奢入俭难啊，就是你说的这个话就是马克龙总统连着换了几任总理啊，我觉得一只手都数不过来了，大家帮我查一查换了几任总理啊，打到公屏上至少换了得有5任了吧，就是大家打到公屏上，就是任何一任总理提出财政削减计划，那没跑，就是示威，你就下去就得了。那么这种恶性循环怎么办啊？回过头来觉得哦，这一切都赖中国，这不都解释通了吗？这不是我无能啊，这都是中国的产能所加引号的产能过剩啊。好了，来我们来看一看中盟现在的中国和欧盟之间的现在的整个的经贸往来的基本面。
2: 人民日报在5月28号的文章中就提到了，2025年中国对欧盟贸易顺差约是2918亿美元，较往年是有所扩大的。那其中呢，外贸的新三样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表现是非常亮眼的。除此以外，彭博社在今日的一组数据中就显示到了，今年4月份，比亚迪、奇瑞等中国品牌的纯电动车在欧洲的销量达到了38000辆，同比增长超过了1倍。那除了纯电动汽车之外，中国车企在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领域同样表现也非常的好，4月的销量占比接近了29%。所以目前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的汽车市场的份额已经接近了10%。那么彭博社的分析总结下来，就是短短的数年间，中国的电动车在欧洲的月销量已经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这代表了什么？欧洲本土的车企高性价比的电动车供给不足，技术迭代非常的慢，而中国的车企凭借的是电池的技术、智能化以及价格的优势，快速的获得了当地消费者的青睐。那除了电动车之外，我们看新浪财经在5月30号的报道中提到了，中国对欧盟出口的锂电池的增长也是较快的，从2024年的222亿美元上升到了2025年的310亿美元，增长也是超过了40%。好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什么？如果因为贸易顺差就贴上了所谓的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也都存在产能过剩呢？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就是把自己的优势产品出口就视为合理了，那么中国这样的出口就会打上产能过剩的标签。这代表了什么？总结下来就是双标这个词，我觉得最适合。
1: 这 LV 的包是不是产能过剩？这杨月应该比较有发言权是吧？还有什么爱马仕什么之类的，就是大家想一想，还有高端的，我说不出来。这唯一和杨月包括李莹都很熟悉，欧洲的这些化妆品品牌，你在国内卖得很好吗？我看这个，我们有三成左右的，高端化妆品都是法国品牌啊，就在国内销售的。
2: 对，
1: 我们进国会，我们的进博会上有多少欧洲的品牌啊？那你这按照我们的逻辑说，这按照对方的逻辑说，这是不是也是产能过剩？

0: 所以大家怎么看啊？我们现在正在和您直播探讨的新闻标题是反求诸己，欧盟为何推动产能过剩工具。就是这周啊，有一条国内的挺重要的也让大家很感慨的产业新闻，上汽集团啊，谁家开的是上汽的车呀，可以打到公屏上，上汽集团累计生产下线了1亿辆车，这是我们中国的汽车工业的一个里程碑的时刻呀。那么我在学习相关背景资料的时候啊，我们上海的朋友可以来说一说啊，有包括谁当年在上汽工作过，你看我一说就暴露年龄了，上汽那会儿最火的桑塔纳大家还有印象吗？那不也是德国车吗？对不对？那不也是德国大众吗？在80年代初的时候啊，在80年代初的时候，我这个本周在学习资料的时候，大家知道上汽生产的德国品牌的这个组装车元器件的国产化率只有3%左右啊，那基本就是一堆零件运过来，没有什么是国产的，就是边角料是我们国产。80年代初啊，改革开放初期，就是你可以看到当时的德国的汽车制造在对我们完全是碾压，根本就是代差，领先好几代。我们再早一点说，我们回到一次大战之后，小平同志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就包括勤工俭学的时候，那不就是在法国的汽车厂里打工吗？大家有印象吗？对不对？那你想想，那都是1920年代初啊，那小平同志就这个法国的汽车工业就已经发展得很蓬勃了，那中国的汽车那会儿影都没有。所以现在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既请教微亮教授，也要请教我们各位网友，哎，怎么欧洲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内燃机革命的发源地，怎么现在汽车都不灵了？就这个问题是什么呀？都开始从中国进口大量的汽车零配件，包括整车，原因是？
1: 应该说呢，这就是一个产业发展的它的一个自然结果，或者说呢，是它产业的转型受到了挫折。那么一定程度上说呢，根本上说，但凡制造业也包括化工业在内哈，它的一个根本问题就在于它的成本太高了。那么制造业都是高耗能的，很少说有制造业它那个能源就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的。所以说呢，它的电价，这个欧洲的工业电价它实际上是非常之高的。那么从总体来说呢，这样就使得它的汽车的整车生产成本就比全世界多数的国家它实际上都高。那么再加上它的劳动力成本啊，再加上它的这些年我们说全世界范围内它的产供链的协调性不太好，那么也就使得说这些东西呢，让汽车在欧洲生产，尤其是在欧洲做整装啊这些的，它呢就是不具有这个相对来说的优势了。当然我们说这个从李嘉图的这个比较优势论来说呢，欧洲当然依然能生产，只不过是呢它在这方面它不可能再像原来那样啊，到哪个国家来说呢都是欧洲的车它的影响力最高啊，销售量最好，它的利润率最充沛，这不可能了。所以说呢，一定程度上它是比原来弱了啊，但是也不是说它欧洲的汽车工业就彻底不行了，只不过它面临着很大很大的挑战。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转型出现了非常大的挫折。这个挫折呀，实际上就是从这个用这个燃料内燃机向电动机的这样。这里边它可能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哈，不仅仅是汽车产业的问题，是整个这个欧盟它本身的这样一种这个电动化的这样一种进程呢，实际上是拖慢了。这里边呢，当然有许多因素是可以去探究的，比如说沉没成本。那大家都知道，欧洲啊，包括欧盟，它是靠这个工业化起家的，所以说呢，它是在这个化石能源驱动的这个工业方面，它是有非常非常深的底蕴啊，就像欧盟前身它是煤钢联营，对吧？啊，煤和钢，这是它的基础，这是它当家的东西。所以说呢，要把这一套啊精密机械啊，这个传统的这个内燃机这一套，他们觉得自己玩的登峰造极的东西啊，抛弃掉，那很显然是不舍得的。那你既然不舍得，他就要抱残守缺，在手里护着啊！但凡还有点这个先进的东西呢，都得留着。 所以说呢，它一定程度上为了维持啊，比如说这个发动机的热效率，你要超过40%，那我努力，投了很多钱啊，到了41%，这花的钱，那我们说大家都知道有这个，你这部分花了钱以后，你在电动化方面，它实际上就没有钱再去投入了。那么无论是从它的电池技术、电控技术，还是电机的迭代发展，包括电池管理这个方面的，它实际上都落后于这个中国和美国，那么也没有相关的配套。所以说不仅仅是这个几个汽车企业的问题，同时也是整个欧盟内部它这个产业变革或者产业结构调整当中出现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再有就是因为它的这个付出了许多沉没成本，所以说呢，在转型的过程中它也没办法去面向数字化、面向智能化。你如何能想象让一个充满着机械结构的车去这个实现这个智能控制呢？很难的。现在你比如说中国生产的汽车，它的四个轮子都是四个电机在控制的，那你传统的燃油车呢，它是通过轴来控制的，那你怎么实现每个轮子转速不一样？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那因此呢，它也限制了自己在数字和智能方面创新的这样一种步伐，因为它也用不到，它也用不了。所以呢，一样的，就是化工产业如此，汽车产业也如此，它也陷入了一个啊，要么是守住现在这个家底儿，指望着这个燃油车呢还能够多卖几，要么就是你需要一个很大的投入，费很大的力气进行这种转型。
0: 我们各位网友讲得非常好哈，我们有网友说实际上上汽大众已经开始反向出口德国了。对，就是我们现在中国的车的竞争力，比方说我们出口给欧盟，但是请大家注意，这就是我核心要和各位网友报告的，也是我们商务部的这个发言人也是反复强调的，我们在中国生产的欧洲品牌的整车出口欧盟，算的是中国整体的贸易额以及我们的贸易顺差，这个大家很容易理解吧，但是大头的利润可是被人家品牌方给拿走的，我们对美也是这样的，我们一部上千美元的手机，我们比方说郑州富士康组装的，那算对美的这个整个的贸易出口就是按照1000美元，然后我们对美的贸易顺差都是这么算的，但是别忘了大头80%-85%全是被苹果总部以及高端的供应商，比方说三星给拿走了，我们的利润是很微薄的，这就是说一方面我们看到我们的比较优势，另外一方面远远没到沉浸自满的这个时候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好，来我们看看这个各方对于这次欧盟挥舞贸易保护工具是怎么评论的。
2: 我们先来看国内的声音。在29号的时候，我国驻欧盟使团的团长蔡润大使呢发表了文章，回应了欧盟所关注的关于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他说，中欧贸易很大一部分是由欧方在华企业实现的，形成了顺差在欧方，但是获利在欧顺差在中方，但是获利在欧方的局面。虽说哈，货物贸易中方是顺差，但是服务贸易则是欧方的顺差。而且我们回顾中欧贸易的历史也会发现，我国呢也是曾经长期处于一个逆差的状态。我们再来看欧洲媒体的分析，英国金融时报呢则是将29号欧盟召开的这次会议称之为这是关于中国问题的特别会议，也提到了后果，这可能会加强使用这个贸易防御措施哈，就会影响到所有的贸易伙伴。德国的商报呢则是一语道破了所谓产能过剩啊就是保护主义的一个借口。那英国卫报呢也是指出了，在关于进入欧盟市场的问题上，中国呢将会捍卫自身的立场。那同时也有很多媒体分析了目前欧洲内部也会有一些态度的分歧，例如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是这么说的，虽说这个冯德莱恩是主张啊对华要采取一个强硬的立场，但是像德国等成员国呢特别关注贸易关系，对于过于激进的措施是持有保留的态度的。那么政治新闻网欧洲版呢则是进一步的揭示了在欧盟委员会内部也是存在分歧的。
0: 对，
2: 例如呢有些人认为要采取强硬措施，但是呢像负责这个公正啊竞争力转型事务的执行副主席李贝拉等人，他们则是认为呢与中国合 作，这是要比对抗更符合欧洲的利益。
0: 来，魏亮教授快速给我们梳理一下，如果欧盟委员会这个对于这个所谓的中国产能过剩的提案执迷不悟的话，我方可以动用的反制工具是？
1: 应该说呢，现在我们国家呢，它有许多的立法，包括阻断外国法律措施的不正当的这个域外适用办法，那么也包括呢，我们说其他的一些法律法规，那么这些东西呢，也包括了这个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哈，这些法律法规呢，实际上都对于这种恶意的或者说不正当的这样一种竞争和管辖行为是有约束的，那么当然也包括了这里边有一些反制措施哈，就是对于这种管辖不当管辖呢，有应该是确定这个风险等级，而且呢可以在外交外事啊、出入境啊、贸易投资、国际合作方面都有许多的反制。那么另外呢，还是可以对于就跟我们这个应该说是国内的相关的实体呢，应该说是不予这个承认和这个执行他们的这样一种不当的这样一种管辖措施。那么实际上呢，也是对一些的外国组织啊，包括企业呢，它有是一定的反制措施。当然，我们说从这个国际经贸交往的角度来看呢，我们不希望用到这些反制措施。那么实际上呢，还是说通过这样一种相互的沟通交流的相互的理解呢，形成一个合作的局面，应该说是有利于双方的这样一种经贸交往和发展。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啊，也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弹幕区的讨论。接下来视线转向印度，
3: 新鲜视角，深度财经，每日资讯一网打尽，欢迎您搜索和关注王冠红人馆视频号，工作日和休息日不断更新，长直播和短视频都在这里。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和红人馆的小伙伴们都已经关注好了，王冠红人馆视频号在这儿等你。
0: 欢迎全国的网友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们接下来新闻标题啊，马上要更换成燃眉之急，极端高温如何考验印度经济。哎，那么我们看看印度的极端高温到了什么程度，带来的经济冲击是什么。各位网友弹幕上来刷一波，我们双直播间为您直播哈，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六楼还是七楼，耐心往下滑动一下，以及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大家来说一说您现在在哪儿，您现在在哪儿，大家打开手机查一下当地天气预报，今天当地的最高温度是，今天当地的最高温度是。好，咱们一边来大家分享各地的天气，我们就发最高温度就行了，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印度最近有多热。
2: 我们来看语录二啊，印度极端高温带来的生存危机可能会逐年升级，与之相伴的民生考验也加愈发严峻。那这条语录呢，是出自中国新闻社5月29号的报道，文章是标题这么说的，全球气温最高的100座城市中，印度占98座，多地逼近48摄氏度。莫迪提醒民众多喝水，现实却是电不稳，水也崩。那么在报道当中呢，讲了在最近这五个月哈，印度正在遭遇着被国际的气象学家称作是没有现代先例的严重热浪。那印度今年到底有多热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他算是亲身体验过了。在当地时间23号的时候，卢比奥呢是到了印度，开启了为期4天的访问。在当天下午的时候呢，他是在给一个新办公楼揭幕，站在台上几分钟啊，他就坚持不住了，他说已经热服了，低头看表说太热了，我想长话短说。他说我来自迈阿密，见过那种潮湿的热，但是这儿的热是另外一回事儿。哎，他还问现在几点了，按理说应该降温了吧，就是因为他无法忍受当地的高温，不得不大幅的缩短了发言的时间。卢比奥他所经历的这一天呢，仅仅是印度夏季当中非常平常的一天哈，但是真实的情况要恐怖的多。目前呢，印度因为太热导致的死亡案例正在不断的增加，比如说在奥迪沙邦哈，又有两名教师就在上门执行人口普查工作的时候直接就中暑死亡了，还有在西孟加拉邦选举日当天，至少有4名选民 就在走向投票站的途中就死亡了啊，这也是热死的。那在印度的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公布的数据来看呢，今年夏天，这个地区呢，由于高温已经导致了至少16人的死亡。我们再来看看最近具体的一个温度哈。五月中下旬以来呢，印度的北部、中部、东部都是持续被热浪碾压，像北方邦多地呢是逼近了48摄氏度，首都新德里的最高气温直接冲到了45摄氏度。最可怕的是啊，夜间温度也很高，最低气温都得在32摄氏度以上。
0: 我正好查了一下德里的气温，今天的最高温度是37度。降温了哈，最高
2: 算降温了，对。
0: 但是从下周三开始，每天都在40度以上
2: 啊，又要升温。那、其实这个在当地的夜晚哈、如果没有空调的话，估计是很难入睡的啊。还有呢，地表温度呢也是非常可怕的。现在整个印度的地表都在发烫，例如在拉贾斯坦邦沙漠地带啊，地表温度的极值已经超过了55摄氏度，而且呢，就在城市里，例如像新德里以及周边的区域呢，温度已经普遍突破了50摄氏度。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皮肤不小心触碰到当地的柏油马路啊，或者是房顶的这些什么水泥板啊、自来水管啊，都可能会烫伤。气象学家也是警告了，如果说全球变暖的趋势持续的话，到2050年，印度的部分地区的热浪强度可能会彻底突破我们人类的生存极限。
0: 我们来看一看这样的极端高温啊，每年的4到6月就是印度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又高温又湿热哈，因为它整个的暖湿气流啊向北就被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完全给挡住了。有网友说它就像一个南亚次大陆，就像一个空调外挂机一样，大概是这个意思，方便大家的理解哈，一直不停的像大蒸笼一样。那么对于它的国民经济带来的直观的冲击是，
4: 现在印度却也面临着没水没电、用不起空调这样的一个现实。据《新印度快报》5月28号的报道中就提到了，作为新德里主要的水源，亚穆纳河水位持续走低了，而且近期这个临近首都地区的哈里亚纳邦也紧急的调水支援，但是由于水路限制，短期内供水紧张难以缓解。除此以外呢，很多新德里地区的居民啊，都要走10公里左右去找这个饮用水，因为在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用水或者是用电短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除此以外呢，我们再来看电力啊，在5月21号当天，印度用电的峰值功率就已经达到了270.82吉瓦，已经连续4天突破了历史的峰值。而且印度的电力部门也表示了说，发电量已经创下了新的记录，尤其是在太阳下山之后，光伏就没有办法继续发电了，所以工业、商业和家庭用电的需求在夜晚的时候就会同时的叠加，这就导致了电力的缺口更加的明显了，很多地区在夜间都出现了局部断电的这样一个可能性。那么好了，电网承压，工业用电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据印度的经济时报就提到了说，持续的热浪对于北部的制造业和出口供应链造成了明显的冲击，纺织业包括许多的工厂生产效率都已经下降了15%到20%，主要的原因就是工人没有办法在高温时段持续作业了，出勤率下降，以及物流运输也延误了。那么印度的商业标准报就指出了说，大量的工厂为了维持的生产，被迫就要增加冷却的设备使用的频率，那么就导致了用电成本快速的上升，而且工人们急需频繁的休息，急需频繁的补水，生产的结构也是被迫调整的。除此以外，位于印度西部的帕尔加尔有厂主就表示了说，产能已经下降了50%。那么在这个电力、水力都有这样的一个影响下，到2030年，印度预计将因为极端天气造成了5.8%的日常的工作时间，也就相当于影响了3400万个全职的工作的一个岗位。而且印度政府啊，他预测了说，今年6月到9月份，这个降水量也会低于平常的水平。那么高温的热浪和雨水的不足，又可能造成农业的欠收，进而又会推高食品的价格。
0: 大家接着来加入讨论哈，这个 我们要思考一个比较深层面的问题，我们邀请网友思考一个比较深层面的问题，就是这种印度现在的极端高温，每年都会有这种极端高温，然后呢

0: 这样的高温天气，这样的这个地貌以及它的季节特征，对于莫迪总理雄雄勃勃的印度制造的工业大国的蓝图，是可以迈过去的绊脚石，是可以迈过去的绊脚石，或者绕过去。大家在弹幕上打一，不，这是致命伤。君有疾在骨髓，这是致命伤，就是成为不了下一个中国制造的，原因有很多，但这一条就是致命伤。没办法，没有热带的工业强国。大家如果选如果是后者的话，大家可以在弹幕上打二。我稍微的补充一点点哈，这占用大家一分钟的时间。我去过两次印度，我觉得印度是特别值得一去的地方。我一直觉得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不是延安，不是西柏坡，而不是我们全国各地的烈士陵园，而是在印度。你到了印度，你待上几个小时，你就充分理解了什么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丝毫没有看出这个什么所谓的西方鼓吹的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大国有任何的生活上的民生的这种优越感，我只看到了民生多艰。刚才杨月说到了这个电网的这个拉胯，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我在印度的北方的多个城市，包括德里啊，老城区啊，然后包括像西北角的阿姆利则呀，包括东北角的加尔各答，这是印度的西安啊，故都啊，等等等等，还有瓦拉纳西，在就是你看到它的电网啊，如果我们管那个叫电网的话，就是一捆电线啊，然后的那个就是主网吧，横七竖八的在天上，然后会拉下来无数的电线，接到二楼，接到三楼，接到门板房。你在印度呢，我就会坐人力车。这些人力车夫带着我，大家看，我还这个比较高，我1.85米加上上身长，我坐在印度的人力车上或者他的突突上，你不就露出来一大截吗？我的天，拉着我的人力车夫非常熟练的就用手把电线给撩开了，请注意是在全速的行驶中啊，我在车把上都已经看见火星子了，我不知道是我的幻觉呀，还是真的出现火星子了。我说第一，这地儿居然没火灾吗？第二，我在印度就是穿越它老城区的时候，路过这种我们称之为电网，因为它有很多私自的偷电和接电，它的电网的损耗率至少达到25%，就是没不装电表，老百姓就怎么着就这种硬核玩命电工就拉根线就扯过去了。我屡次的觉得这个电网要挂到我的脖子上，我就要在印度凉凉了，毫不夸张。我觉得我每次觉得就像穿越生死线一样，然后坐在他就也是叫什么头发短见识短，大概是这个意思。我大概10年前去的，我就举电网这一个例子，它的新能源的发电量现在占到了30%以上，这是印度现在自己觉得特别值得称道的一张这个能源名片。但请问你的储能设施呢？你的变电的这个电网呢？你的特高压变电呢？我的天，特高压变电再要这么私自接电的话，就是我也不太懂啊，学电力的朋友来指导一下哈。我就跟大家报告到这儿。我真是觉得印度是特别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大家认同的弹幕上打一，不认同的弹幕上打二。好了，回到刚才说的，这是可以克服的，就是对于印度制造来说是可以克服的绊脚石，还是说是致命伤？
1: 我觉得对于印度来说呢，包括印度的工业化来说呢，应该说是极其难克服的顽瘴痼疾吧。就是它需要改革的东西特别多。那么一个就是它的天然条件，它有两个方面是限制的。一个就是刚才咱们大家都在说的，就是它的高温。那么尤其是今年是吧，有可能出现这个厄尔尼诺现象的极大值，那对于它印度来说呢，也是个重大的考验。那么当然了，它常态化的高温呢，对于这个工业生产来说是非常不友好的嘛，你这个无论是说从劳动生产率上来说，还是从它的这样一种这个设备的这样一种这个安全生产的能力上来说，它都带来的巨大的挑战。那么因此呢，你要想它实现直接的，就是说传统的工业化呢，对它来说确实是非常困难。那么第二个对于这个印度工业化的限制，实际上在于它缺水。 那么这也是说，即便是你这个能源上能够产生一个变革哈，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在高温的环境下如何冷却。我们说，无论是这个算力中心也好，还是其他的人工智能设备也好，那么它的训练、它的运算，它需要大量的冷却水。那么这种成本呢，在目前来说，在印度来说，它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其实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佐证，就是说它现在的这样一种工业化面临的这样一种高温和缺水的挑战有多么严重，以及它的这样一种顽瘴痼疾多难医治。那么这个例子呢，实际上是来源于几十年前印度的绿色革命。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印度的绿色革命是什么哈？如果知道的朋友可以打在公屏上。印度的绿色革命呢，它实际上是通过这个现代化的这样一种农业改造、农业设施改造来提升印度的这个粮食产量。但结果它的结果是什么呢？虽然说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粮食产量，当然也不高啊，但它的危害是它的印度全域的水资源超采和土壤板结。也就是说没有把产量提上去，但是它有限的资源已经耗光了。这实际上是印度的一个死结，也恰恰就是因为它的气温高，由于恰恰因为它的水源缺，所以说呢，使得它的农业革命没办法进行下去。如果说农业的现代化改造都没办法实施的话，大家可以想象工业的用电量、工业的耗水量，那么远远不是农业那个级别。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你能够找到什么样的先进技术才能够使得印度面貌一新，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虽然说现在新能源尤其是光电在印度有一定的发展，但是刚才像王冠说的一样，它如何能够和它的电网很好的配合起来，如何能够使得它在夜间啊，它的电力不至于出现极大的波峰和波谷，那确实还对于他来说他是一个挑战。我们说在这方面掌握技术最先进的恐怕是中国，那么我们也在一直在推进，我们在实现电力革命，我们在推进建设电力国家，那么这方面的经验呢是有的。那么但同时呢，印度能不能够学到，他愿意不愿意去学也是一个问题。当然了，印度它的自然条件和中国也不一样，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呢，至少现在来说，印度啊要想这个摆脱这个高温缺水对于它工业化发展这个雄心勃勃的这样一种极大的限制，我觉得它确实面临了很多挑战。
0: 我不知道各位网友是否了解，印度在50年代初的时候就开始搞5年计划，一直搞到了2015年。那么最后结果是什么呢？我刚才这个就跟大家做了一点点描述啊，就是我每次因为去过印度啊，这个每次说到印度都会很感慨，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曾经坠入深渊啊，我们和印度几乎是二战之后同时建国呀，就到今天我们是怎么一路走来的，就是有了什么样的底气啊？这个印度现在的空调安装率只有10%啊。大家来说一说，你现在家里有几台空调？打到我们的公屏上。上一次停电是什么时间？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珍惜啊？我还是这句话，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珍惜啊？我们一路走来有太多的故事可以讲啊。先说到这儿，稍事休息。
2: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3: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马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0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选板材要环保，
1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0: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5岁时，已是名满京师的一代高僧，却总是无法解开自己心中的困惑。大唐贞观元年，他毅然从长安出发，只身

穿沙漠，跋涉丛林，翻越雪山，支撑他的只有一个信念，宁可向西而死，绝不向东而生。大唐贞观十九年，在步行50000余里，历经18载寒暑后，

使佛教在整个东北亚发扬光大，而他的著作《大唐西域记》成为了考察古代印度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他就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留学生唐玄奘。人生不是赛场，理想不容退场。这里是王冠红人馆，每个周末

0: 好，欢迎各位网友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唯一。
2: 大家好，我是杨月。
3: 大家好，我是微亮。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组长啊，欢迎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直播。今天是周日，我们有幸和您接着探讨梳理本周全球的财经热点风云，期待各位朋友的加入。打开和下载央视频 APP， 我们在首页。这会儿在几楼啊？我已经不敢看了，您就果断的往下滑动吧，就是我们。然后呢，对，过了六一儿童节专区好像就是我们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也在为大家直播，视频号开启了多视窗功能，大家左右滑动啊，选择您喜欢的视窗。央视频还可以投屏啊，央视频可以在家投屏看，有没有朋友在家投屏看呀，可以弹幕上来交流一下。好，那更有价值的是全国各地的网友发来的实时互动，我们很荣幸和您做直播的一起学习和探讨啊。来吧，我们再为您报告一下奖品啊，图书礼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提供的新书《人本人工智能》，微信推送了这本书详细介绍，一并送上的有总台精彩文创，大家可以看大屏幕啊，或者看李莹组长的视窗啊。那么好，快递信息微信聊天的方式发给我们的王冠红人馆的公众号啊，我们后台直接抽奖，做好您的信息保护工作。接下来要和大家探讨的是什么呢？现在我们直播间的标题，前景成谜，美国和伊朗能否达成最终的停火协议啊？哎呦，本周如果大家看了的波斯湾的局势的话，双方这个反复的拉扯呀，好了，我们现在要和大家来说一说，现在美国和伊朗双方谁心里已经绷不住了，谁更需要尽快的达成最终的停火协议，越早越好，谁是心中更渴望的那个人，是美国还是伊朗？大家把这个锅名打到我们的弹幕区，然后说明您的分析的理由好不好，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讨论啊。我们来看一看啊，这张新闻图片啊，就是最近这个从2月底到现在啊，国际地缘政治经济形势的风暴眼之一，霍尔姆兹海峡。那么5月30号，昨天央视新闻的评论文章标题叫做美国伊朗各执一词，特朗普的所谓最终决定还没有落地，但是伊朗立刻驳斥啊，说美方的这些官宣呀真假参半。大家弹幕上接着来说一说，美伊双方谁更需要赶紧达成协议，他完全已经绷不住了。来，咱们先来说一说美国方面啊，这个本周是怎么表态的。
2: 央视新闻本周的梳理中啊，就提到了说美国和伊朗啊，在近期都是特别密集的这个传话啊，这传话就持续的拉锯，谈判的进程呢，也几乎是每天都在发生变化了。5月23号的时候，特朗普就公开表示了美伊协议已基本谈成，但是仅过了1天，他就改口了，说尚未完全谈妥，并强调了说美国不急于达成协议。那么5月25号的时候，特朗普再次释放了积极的信号，提到了说谈判啊进展的顺利，但同时他又警告说若达不成协议就将升级冲突。那么就在外交表态不断变换的时候，战争的局势也是在同步升温的。5月26号，美军对伊朗南部目标实施了自卫打击。那么5月27号的时候，伊朗媒体是披露了一份所谓的初步非正式文件，但是就在披露之后，白宫又迅速的驳斥了这个报道，说这不是真实的报道，这全是骗人的，这是假的。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对进展还表示了什么呢？说我太不满意了，现在的进展怎么这么慢啊？而且呢，他还警告了伊朗说不要拖延，并抛出了新的条件，同时呢，更加强硬的宣称了美国将持续的监督霍尔木兹海峡，而且不会讨论放宽的制裁。那么也在同一天呢，特朗普在被问及说是否能够接受一份由伊朗和阿曼共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短期的协议的时候呢，当时特朗普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一海峡是国际水域，不归任何人管辖，如果阿曼不守规矩，美国就只能把他们炸飞。那么5月27号的时候，美军又发动了新一轮的这个空袭。5月28号的时候，两名美国的官员透露说美国与伊朗已经达成了一份 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但是特朗普总统没有对此做出最终的这个批准。5月29号的时候，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上发小作文了，重申了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而且他当时的表态是什么？他说：“我这会儿啊，正忙着呢，我现在正往这个战情室开会，没有办法现在做出的选择，你们先等着吧。”但是我们看，截止到最新的媒体报道，这个美国国防部部长30号的时候又提到了说，现在的谈判还依旧是无果的，特朗普总统还没有对最终的这个协议做出最终的决定和判断。
0: 好，好，欢迎大家跟上节奏啊！这个美国就本周从万斯副总统到特朗普总统，一会儿说我们要跟伊朗达成协定啊，一会儿说我们又没有达成协定，一会儿又说啊我们根本不着急，我们等得起啊。相反是伊朗等不起。那么我们看看伊朗是怎么说的。
1: 伊朗这边的态度一直比较明确啊，就是在硬刚。根据新华社5月28号的报道呢，伊朗这边是这么说的，说伊朗不会因为特朗普的口头威胁而退让，不会放弃划定的红线。那伊朗所说的这个红线呢，就是指伊朗拥有铀浓缩的权利以及铀浓缩的这个一些设施，包括呢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以及呢伊朗要求是解除美国对伊的制裁。那在29号的晚间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是又做出了一个回应。他说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的时候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意思就是你们不要对我耍横，伊朗呢
0: 不要教我做事。
1: 说伊朗呢只会根据我们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的做决定，就是不要指手画脚了。那巴加埃还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的履行承诺，还是说仅仅在作秀。美方如果真的要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巴加埃呢是指责了这个美方所谓的海上封锁啊，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违法的行为，这是违反停火协议的。那同时呢，他还谴责了刚刚杨月提到的啊，特朗普对于阿曼的一个威胁言论，说要把他炸飞嘛，说这个是企图勒索一个独立的联合国成会员国。那除了对于这个关于协议文本的分歧呢，伊朗方面还在进一步的强调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认为呢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是世界公认的事实，各国呢只需要获得许可缴纳费用，并且在伊朗的引导下船只呢才能通过。
0: 这听起来德黑兰的表态好像没有任何的让步是吧？
1: 没有让步，
0: 没有任何的让步啊。对对，铀浓缩接着搞啊，海峡我继续控制，
1: 对
0: 对，
1: 而且美国不要对我制裁，
0: 就你要解封对我的制裁，然后而且后续的节奏得按照我们德黑兰的这个节奏来。
1: 对，
0: 与此同时，好像我目前理解德黑兰方面表态唯一的对价，就是或者说所谓的妥协，就是说我不再封锁海峡了，但是我拥有随时封锁和控制的权利。
1: 是的。
0: 那大家觉得现在双方美伊双方的共识是什么呀？美国和伊朗的共识是什么呀？双方这个拉扯半天，喊话半天，共识是，如果有的话，大家可以在弹幕上来说一说共识是什么，还是说压根儿就没有共识？您可以在弹幕上打二啊。好，来，我们请大家来看一看《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张德黑兰街头闹市区的图片。大家请看大屏幕啊，我们视频号里的朋友往左滑动一下画面，就进入到我们大屏幕的第二视窗了。这张图片的这个海报啊，我觉得真是杀人诛心啊，大家看一看，就是闹市区街头的巨幅海报啊。然后呢，纽约时报的标题是什么呢？大概的意思就是说，美国和伊朗现在进入了一个胆小者先眨眼的这么一个对赌游戏啊，就谁胆小谁就先眨眼，这不就我们说的绷不住了吗？那这个海报大家看，是一个特朗普总统的面部肖像的特写。然后呢，这个海报我觉得真是挺有设计感的哈，这设计师得加钱哈，把波斯湾设计成了一个大口罩，然后这个大口罩吧罩在特朗普总统的脸上，这个嘴又给缝起来了，缝的这个地方显然就是波斯湾最为狭窄的霍尔姆兹海峡呀，这个全世界最重要的能源咽喉通道啊。那么 哎，这个伊朗在告诉德黑兰市民，也是在告诉全世界啊，就是美国总统闭嘴吧，这个海峡就是由我们来控制。刚才我们介绍了双方的表态啊，也是双方的要价。我们结合这张图片，时间交给魏亮教授，伊朗会不会在后续的谈判中放弃对于海峡的控制主张？
3: 我觉得伊朗以后很难再放弃对海峡的控制哈，那这种主张呢更不会放弃了哈，因为这次在这个中东的冲突当中呢，伊朗呢发掘出来了对于这样一种海峡控制的或者影响力的这样一种战略资源，实际上呢对他伊朗本国来说呢取得了很大的战略收益。那么现在如果说这个在美国和伊朗的博弈当中，伊朗能出什么牌的话呢，很显然就是对于海峡的控制权。那么这种控制权呢，既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冲击，我们现在看到呢也对美国国内它整个的经济结构呢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那么如果说这个伊朗它通过谈判会放置这个海峡控制权的话呢，很显然他之后呢再也没有这个什么能够跟这个美国跟以色列啊，包括跟他这些海湾的其他的这个邻国呢博弈的这样一种筹码了。毕竟那个核是一方面，那么但是呢海峡的控制权呢它影响更直接，然后呢它的这样一种无论是战术上的还是战略上的这样一种收益呢都是比较大的。因此呢可以看到呢，伊朗在这些日子里面呢实际上不是在缩小对海峡的控制影响，而是相反在不断的扩大对海峡甚至整个这个海湾的这样一种影响和控制。比如说这个在五月初的时候，他就第一次这个扩大了他的这个在海峡两端的监控区域，他就是说除了海峡之外，在这个波斯湾内这个接近海峡的范围内20英里到30英里，那么在阿曼湾接近海峡的20到30英里呢他纳入他的管控区域。一周之后又把这个范围从20-30英里扩至200-300英里，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大的范围了，就是基本上要容纳这个波斯湾的这个北部的入口啊，也包括了这个阿曼湾的一部分。所以从这个态势来讲呢，它是要尽可能的增大它在这个海湾的影响力，就是说要把对海峡的影响力扩大辐射到对整个海湾的影响力。因此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呢，显然是不愿意或者说也不会承诺去放弃海峡的控制权。当然不放弃不代表不松动，不代表不能谈。我想呢这也是美伊双方现在还在谈这个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的一个因素。就是控制海峡施加对海峡的影响力也是有多种方式的。那么目前来看呢，这个伊朗采取的方式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当然是宣示他对海峡的控制权了，还有依然存在的有效的武装力量的威慑。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他的所谓的通行费制度。那么谈下来的结果呢，很可能是在常态下不收取通行费，当然这是一个大家都乐见的结果哈。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很可能他会施加对海峡的这样一种行政管理的效能。虽然说这种效能未必大家认可，但可能呢它就实现了一种现实的存在，那么对海峡的影响呢会比之前我们说冲突之前呢更加的频繁。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海峡虽然通航了，但始终呢它是会受到伊朗方面某种程度上的影响，也使得它的这样一种战略威慑能力、战略的效能在增加。同时呢也对那些希望做些备份的，比如说阿联酋他要对他的这个石油管道扩容啊，比如说其他的方面也在试图打通这个其他的物流渠道啊，那么实行一个牵制和调动啊，有可能海峡放宽了以后，那些备份的高成本的方案就不再能够实施了，那么在形势再严峻了，那他又开始开放了，那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呢，他也当然有动机就跟伊朗啊要协调好关系了。所以说呢，从海峡控制问题实际上变成了伊朗对外博弈的一个重要的资源， 和重要的这个武器哈、啊，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它很难去彻底的放弃对海峡的影响力。
0: 好，第二个关键词，伊朗的核计划。这个刚才唯一介绍了，就是德黑兰本周强调了至少得有三次吧，对吧？我们不会放弃我们的核油浓缩计划，我们会保留我们的核设施，尽管之前遭到了美伊的这个空袭啊，严重的摧毁等等，但是你要让我交出来是不可能的。这是大家来说一说，这是一种要价，这是一种要价，对吧？我总得说，哎呀，你这个太贵了，我肯定不会买的，这是一种要价，但是后头是可以还价的。弹幕上打一，不，这是底线，一再重申的是底线。大家在弹幕上打二，怎么看伊朗对核计划的表态？
3: 我觉得伊朗对核计划的表态呢，实际上也是一个对美国加大博弈的一个抓手，是一个筹码。因为这核计划里边它有很多层的意涵。从我们这个从它看它现在的情况来说呢，你至少第一个最严峻的核武器是吧？那这个核不扩散条约的很明确的，指示就是说你不能随意的拥有核武器，这是全世界都不愿意看到的哈。那么核武器当然是他现在那么现在来看他也没有，但是呢这个美国对这个伊朗这个开战的一个前提就是他可能会造出来啊，他会危害世界如何如何，虽然说连他这个美国行将去职的或者已经在办手续的吧，国家情报总监都不支持这个说法，说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嘛，你这都要让我说这个话。所以说呢这个这方面呢实际上这是伊朗和美国他博弈的一个抓手，就是伊朗美国当然是害怕伊朗拥有这方面的能力了。那伊朗呢那肯定不能说我就根本没这个想法，这个我就你说了算，也不可能。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博弈的点啊，这是一种并不存在的博弈的这个凭空博弈的这样一个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核能力，那核能力这个东西很宽泛了，它可以是这样一种武器化的能力，当然也可以是和平开发利用的能力。那你至于说这个在什么样的程度上算是一种这个美方能接受的伊朗方面也能接受的

0: 不是那么宽松。
1: 对，
0: 那核能呢？它那很多国家都在发展，美国也想加大发展核电呀。那你不可能说不让伊朗去发展，这其他国家也觉得这是说不过去的嘛。那么，但是呢，它就是从这个伊朗本身的这样一种核的资源和能力来看呢，当然它有些高浓缩铀，这个美国在前期呢也是使劲的打击伊朗，就是以这个因素，包括打击伊朗的这些核设施。那但是现在还剩多少？那么还能不能让伊朗留着？它实际上变成了美国和伊朗这个博弈的一个焦点。当然，对于伊朗来说，这是一个筹码了。失去了可能这些东西呢，高浓缩铀对他来说本身也用处并不是那么大。战略上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你从战术上来说呢，从生产上来说呢，它也未必就是说这个能够进一步的去使用它。但是呢，它是博弈的一个筹码，所以说呢，这些这个浓缩铀怎么办？然后呢，它实际上变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技术问题哈，是也是在谈判当中，我想是拉扯最深的一个问题。这部分的东西呢，它实际上就有一个我们说刚才的非常宽泛的阈值了。你说用它来这个和平的这个开发利用核能，那把它稀释以后，然后这个用来开发核能，那也不是说不行。那当然，对于美国来说，他的看法是你都已经有这么高浓缩的，你会用它来开发吗？美国也肯定是表示不相信。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浓缩铀转移出伊朗，包括伊朗不能够保留这些浓缩铀呢，当然是他们讨价还价的一个焦点。所以说，从这样的一些态势来看，大家就可以发现，所谓的放弃核计划，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宽泛也非常模糊的概
1: 就
0: 念。
1: 是解释权
0: 从
1: 是
0: 根本上来
1: 很
0: 说，
1: 多的，等于是哈，对。
0: 很多的，没有一个说那放弃核计划就是彻底就没有核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可能的前景。但是在多大程度上，双方都能接受，能让中东的局势回到这个和平的轨道上来，那么可能还有一番拉扯，它还需要，许多的努力和很
1: 哎，
0: 多的博弈吧。
1: 这个拉扯哈，这个拉扯的过程中，谁更主动，谁更有定力呢？我们请大家来接着加入我们的讨论啊！我们再做一轮投票，在美伊看来，这个哎呀，这个拉扯还得持续一阵儿。大家觉得谁更有定力，谁更等得起啊？是美国还是伊朗？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好不好？这对于全球的现在今年的和接下来的经济形势来说呀。这个影响是非常直观的。我们的直播间的标题"前景成谜"，美伊能否达成最终停火协议？双方显然还在各说各话的拉扯中。我们来看一看《金融时报》。《金融时报》在本周有一篇文章，这个标题啊，我觉得如果白宫看了挺扎心的，说伊朗现在比特朗普总统更懂交易的艺术。大家知道，交易的艺术是特朗普总统的为数不多的写的书啊。那么呢，这个《金融时报》是怎么说的呢？说我们来看一看特朗普总统或者是他的代笔者，在这英国人还挺损的哈。我们看特朗普总统或者是他的代笔者，在1978年出版的这本《交易的艺术》中有这样的一段话：特朗普总统说呀，没有人比我更懂交易。当你在谈论一笔交易的时候，最糟糕的做法就是迫不及待地体现出你想要达成交易，这不就是你着急吗？对吧？你等不起，那么就会让对方闻到血腥味儿，然后你就完了。最好的做法就是凭借实力去谈交易，而你的筹码就是你能拥有的最大的实力。好了，这是特朗普总统的这40年前的成名作里头的一段原文，就是千万不要表现出你迫不及待的想要达成交易。大家再做一轮弹幕区的投票，好不好？就是您觉得是谁更等不起？现在是谁更着急达成交易啊？魏亮教授怎么分析这个问题？
0: 我觉得从这个交易谁更愿意达成这个角度来看呢，当然是，双方呢都愿意在尽快的实现。

0: 建这样一种和平。但是从现在的这个态势来看呢，当然是这个应该说是资源更多的一方，他承受的压力更复杂。那么对于伊朗来说呢，他所期望的当然是一个和平状态。那么对于美国来说呢，它可能不仅仅是和平状态这么简单，因为它可能面临的一个是7月份的这个独立250周年的庆典，面临的是年底的这个中期选举，共和党能不能继续取得相对的优势，面临的是现在美国它的通胀高企的现实，面临的是这个除了通胀之外，其他经济数据都不好看的状况。那么也面临的是这个老百姓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所以对于美国而言呢，它的压力肯定是更大的，而且是更复杂的。那么很显然呢，现在的这样一种压力呢，在慢慢的传导到这个白宫，那么传导到了这个应该说是最关键的、最核心的决策者身上。那么从这个视角来看呢，这个。美国这方面，他希望啊，这个霍尔木斯海峡重开的意愿是增强的，因此呢，这个如果不重开的话呢，它包括它的战略石油储备的释放压力，包括它本身的商业储备的这样一种这个继续的这个见底的压力，包括国际油价在高位徘徊的这样一种压力呢，都会使得美国国内的综合压力它会变得越来越大。那么这种压力呢，可能已经从这个利益集团的视角上，它已经蔓延到了整个民意，这样一个层面。你比如说，它这个美国的油价现在接近5美元每加仑，那要比这个拜登政府的后期呢，要涨了60多70%这个样子。那么这个东西呢，对于这个老百姓来说，它的实际上是不可接受的。那么，从美国4月份的经济数据来看，就是，我看咱们节目之前新闻里也报道了，这个美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呢，已经跌到了有这个指数以来最低的一个状况。那么背后是什么呢？背后是美国居民的消费支出在降低，同时呢，美国的居民储蓄也在降低。这说明什么问题啊？一个就是说，他也买不了太多东西了。另外一个就是也没有什么现钱要买了，所以说呢，现在美国的消费它实际上保持居民消费保持的是一个维持生活必须还必须要动用储蓄的一个状况，这个状况很显然是一个对于老百姓来说非常难受的一个状况，也就意味着它的影响已经不仅仅是油价高了60%。而是全行业、全产业、整个经济当中的成本都在上，那么这种上涨呢，它对白宫的执政来说呢，就有很大的冲击了。所以这方面的压力也使得说，至少要在这个谈判当中呢，和对伊朗谈判当中呢，打开突破口。所以就可以看到，美国方面反反复复讲的是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重开问题，当然这也是全世界都希望的哈。那么至于说其他的问题能不能谈成，能不能谈拢，那是下一步的事情。至少美国现在需要一个台阶来下，需要一个缓解自己内部压力的这样一个突破口。
1: 对，来，我们来看一看现在美国直观的经济压力有哪些。
2: 纽约时报在5月29号的报道中就提到了美国4月份的个人消费支出指数，也就是 PCE 啊，同比上涨了3.8%，这是自2023年5月以来的最快的年增速。那由于这样的一个数据啊，也进一步增强了这个央行内部正在想的一种立场，就是如果这价格压力没有缓解，那是不是就该考虑加息了？而且华尔街日报在25号的报道中也提到了这个消费者的信心指数从4月份的49.8%降到了44.8%，是70多年有史以来最低的一个水平啊。那么就反映出了什么呢？这个美国的民众现在对于高昂的生活成本，还有未来通胀前景的这样的一个担忧。而且呢，有穆迪的首席经济学家也表示了说，如果价格保持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普通的家庭可能会遭受到这样的一年的时间中2000美元的这样的一个损失。那面对着这样的一个高物价和消费的压力，《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也提到了说， 诸多的企业开始采取行动了。那这些公司呢，开始推出更小更便宜的产品，主打的就是性价比，因为便宜啊，这样的话大家才会去买。那举个例子来看，可口可乐公司已经在开始卖更便宜的瓶装的碳酸汽水了，而且呢，在一些商场中也推出了售价低于5美元的玩具。还有呢，饮料的制造商 Boston Beer 现在也推出了低于10美元的啤酒。除此以外，卡夫亨氏这家企业推出了更小包装的意面酱、奶酪和沙拉酱。还有沃尔玛的高管也表示了，说已经下调了超过7200种商品的售价，这是为什么？就是为了让消费者进到超市或进到商场的时候，可以去任意选择自己想买的东西。那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零售商已经提到了一些促销的活动了，例如像汉堡啊、热狗等供大家去食用的这些所谓的必须的食用品，人均花费都已经降到了不到5美元。那么《华尔街日报》一份内部的通知也提到了，说像麦当劳这样的一个汉堡连锁店，在4月份就启动了推出3美元以下的菜单，还有像4美元以下的早餐优惠的这样的一个套餐。所以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数据都能够看到，现在美国的消费数据，包括由于地缘冲突还有贸易战等等众多通胀的冲击，给予当地的民众的信心是非常的低的。现在当地的民众的感觉就是，我不敢消费，我也没有钱去消费，所以我只能去购买更便宜的用品，或者说我就不去购买，都是现在这样的一个场景的出现。
1: 这个杨月讲的这些细节很重要啊，请大家把小份菜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是不就是就是菜价不涨，菜价便宜了，最后变小份嘛，对吧？小份菜就是大概是这逻辑啊。我们有网友说，哎，说这个美国人用不用拼多多呀？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但是呢，我在美国逛过超市，东海岸、西海岸都去过。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如果在美国逛过超市，你就会感觉到它的包装不是一般的大。对，就是美国的那种超市里的包装，它都是家庭款，然后它基本是给一周购物，那么最多两次哈，就大概是给这种，就是
2: 囤货装
1: 啊，囤货装，对对对，杨月说的很准确，囤货装，一周买一次，买两次，扔冰箱，然后就一吃吃一星期，大概是这个逻辑。所以说，当他开始什么，刚才说的从可乐，然后到什么这个。卡丰氏的话都开始，对，都开始推出小包装的话，这可能对于民生的这种通胀，对于民生的影响就很直观了。这是生活方式的改变了。你过去可能买2袋了，现在就得买3袋了，因为你怎么还得吃一星期嘛，对吧？那大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回过头来，就还是说到双方耐受力的问题，临界点可能是什么？因为现在我们之前说到了这个，杨也说到这个 PCE 啊。这还是刨了食品和能源的通胀都已经达到了3.8了，因为它是有很多传导效应的哈。那么刚才说到了它民生，现在是明天就是6/1，7月4号，250年美国的国庆大典，这是个时间的坎儿吧。然后11月的这个中期选举，所以说如果这么僵下去，从美国的经济和民生的耐受力来说，包括政治的这个时间点来说，可能的拐点或者说叫临界点熔断点是什么呢？
0: 我觉得现在已经很接近于这样一个临界点了，因为刚才跟大家也介绍了一系列的数据，就是除了它现在是除了这个通胀的数据是往上走的之外，其他的数据多数都是往下走的，包括它的 GDP 也在下修。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它其实体现出来的是美国经济它脆弱性和 K 型的经济更加分化的一面。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美国国内它的经济数据里边，宏观的方面就是通胀在涨，那么微观的方面就是股市在涨，那么除此之外其他的都在下行。那么也就意味着呢，它这里边呢实际上是存在着非常大的结构性的分化。一方面当然是这个中东冲突引发的这样一种能源危机已经渗透到了整个的经济机体，另外一方面呢，它本身国内的经济的面临的这样一种撕裂的状况呢，也是因为它的这个 人工智能产业出现了比较大的泡沫哈，我们之前讲过，这个它的上周吧就讲过，这个人工智能的企业许多都想上市嘛，这意味着它也没办法在私人资本那儿融到更多的钱了。那在这样一个情境之下呢，人工智能产业呢带动了许多行业它整体的价格上涨，也加大了这个居民消费的这样一种压力。那么同时呢，再加上这样一种通胀的这样一种压力呢，就使得这个压力会产生一个综合的传导。所以大家也能看到，就是美国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油价的问题啊，对于这样一种人工智能对于就业的影响的问题啊，现在的反应是非常突出的，甚至在有些层面呢，应该说是已经激化了。那么包括说这个谷歌的前 CEO 啊施密特去某大学毕业典礼上去演讲，直接被轰下台，这实际上反映了这样一种民生的情绪嘛。所以说呢，要说这个民生的耐受力，当然它是一个平滑曲线的，不可能出现这个很少吧，应该说很少出现断崖式的垮塌。但是呢，从现在的这些经济数据上来看呢，确实它是非常非常撕裂的，使得美国的决策也是非常非常难做的。如果说不能在大环境上有所缓解的话，那很显然这个简单的政策决策是没法做出来的。比如说你想让美联储啊出个政策，通过调整利率的方式啊既缓解通胀又这个使得经济韧性更强，这很显然呢是十分矛盾的。所以如果说中东冲突这个大环境不改变，那么美国内部呢它存在的问题呢可能就越来越复杂。
1: 我正想，
0: 那我觉得现在就是这个观点。
1: 我正想说这个事儿，因为我们上周跟大家大片，我们这个各位网友，咱们拿这件拿这个美伊之间的现在的这种拉扯，我们做一个全球的从金融啊然后到实体经济的这个梳理哈。我们多讨论一会儿。现在的直播间的标题是前景成谜，美伊能否达成最终的停火协议，因为这个事儿悬而不决啊，真的是牵一发动全身啊。这个我们作为全球的货物贸易第一大国，跟我们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哎，对了，就是正好杨月你说一下这个现在国际油价和趋势是怎么分析的。
2: 也是多次的剧烈的震动啊。5月25号的时候，当时其实受特朗普协议基本谈成这样一个社交媒体的影响，当时呢，布伦特原油期货的价格一度暴跌超过了8%，但是又随着美军空袭的消息传来，市场的情绪是一夜逆转了。5月26号的时候，布伦特原油是强势反弹，日内的涨幅突破了4%啊，最高的时候触及了$96每桶的价格。那么随着停火传闻等一系列的新闻交替出现，5月27号的时候 WTI 原油期货盘中的跌幅一度超过了6%，跌至了$88。那布伦特原油的期货也跌破了$93。截至到5月29号当天的收盘，那么 WTI 的原油期货是下跌了1.73%，最终的收盘是$87.36。布伦特原油期货的价格最终的报价是$92.05。所以我们看，短短的几个交易日，这国际油价都是在$90到$100的区间之间是剧烈的波动的。那么英国的金融时报也报道了，说现在的受伊朗局势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啊，全球的原油库存是不断的下降的。那么未来2个月的油价，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公司是认为大概率会走高的。即便冲突各方面都敲定了停战的这个协议，但是战事对于能源价格的负面影响还是会出这个影响数个月。而且这个美国 CNN 也提到了，现在这个油库也存于这个低位的状态。
1: 这个其实之前魏亮教授讲过，我跟大家简单的补充一下，就是你对于全球的能源体系的这个破坏，油井不是说起火做饭啊，然后你海峡封锁解除了，然后啪这个开始烧火热锅，然后就开始这个倒油，就是20分钟之后一盘菜就端出来了，对吧？我们中餐大概是这个逻辑，不是这样的。你油井封了之后，你想再启动的话，那是以年为单位的。所以说对于全球的能源这个石化能源供应是个系统性的影响。我们先不说这个问题了哈，现在很关键的一个问题，我们上周和大家报告的是什么，是时隔40年美国总统，就是现任特朗普总统，又一次在白宫举行了什么？举行了美联储主席的 这样的一个就任仪式，对吧？新主席凯文沃什，大家还有印象吧？我们上周跟大家讲过了。那为什么嘴上说着说我可不会让你去按我的意愿去制定货币政策，然后又把人家叫到白宫来宣誓就职为什么会这么做？这个我们上周讲了，我就不再赘述了。下周这个明天开始就是六一了，再过两周美国东部时间的6月16号到6月17号议息会议，你说沃什和这个现在的这个整个的美联储理事们，包括有投票权的这个五名的轮动的联储分行的行长们，你怎么办？你要是沃什怎么办？这个核心的 PCE 已经讲的和物价消费指数已经到了3.8，那么我们为大家介绍这个背景是说，你现在美联储的沃什讲了半天，就是我们要低调，该交给市场的交给市场等等，就是现在美联储还有什么思路来应对美伊之间的这种拉扯和悬而不决？如果这种悬而不决再持续一段时间的话，会对美联储为主导的全球的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带来什么样的这种冲击？
0: 我觉得这个冲击还是很复杂的，而且是很大的。那么从美联储内部呢，我想他现在需要做的是两件事情，一个呢就是弥合撕裂，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聚焦一头吧，这个通胀和这个经济景气你只能共顾一头。那么从这个弥合撕裂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现在呢沃什领导的美联储的是非常撕裂的。首先就是他那个这个管理层就撕裂嘛，决策层鲍威尔继续担任理事，然后呢你很显然他是有一套自己的主张的，那是从伯南克和耶伦那儿继承下来的，所以他也不会心甘情愿的看着沃什就随便的扰乱他这套东西。因此呢在美联储内部呢这个管理层他一定是撕裂的。这个撕裂的管理层如果不能好好的调和一下的话，那美联储就没法施加影响，更别说拿出一套能稳定美国经济包括对世界经济有正向影响的方案。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决策上来说呢，沃什呢需要稳住，然后呢让美联储呢能够形成一个一致意见哈。那么这种撕裂呢，实际上在于是加息还是降息之间的撕裂。那么从这个鲍威尔最后一次的这个担任主席时期最后一次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纪要上来看呢，就是多数委员呢还是倾向于如果通胀再往上走的话呢，你这个就必须要加息了，要有所行动才能抑制通胀。当然这是美联储它的法定职责，最重要的法定职责了。所以呢这沃什它本身带着这个白宫的标签来，那么带着降息的标签来，那天然就跟现任的这些联储的理事呢之间它存在着矛盾嘛，如何化解这个矛盾，这个是很大的挑战。当然从解决方案上来看，我倾向于就是沃什呢在六月份他要稳住这些联储的理事和包括这个有投票权的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怎么说呢，就是你第一步先要跟人弥合分歧嘛，你要如果都稳不住的话，以后美联储就会乱套。所以说呢他第一目标应该是在六月份呀维持利率不变，就是哪怕说服大家再观察观察也好，因为现在 PCE 和核心 PCE 确实涨得很厉害，他要说服大家的是这是短期的动荡啊，不要因为这个就随之起舞啊，做出错误的决定。那么怎么去做呢？我想在未来几个月当中，他会逐渐的，就是把之前我们节目里边讨论过的这个结尾均值 PCE 啊，引入到美联储的这样一种这个政策决策的框架当中来。因为我看了看哈，就是他这个引入这个结尾均值 PCE 呢，对他的推动降息呢或者说其他的方案呢它是有好处的。因为现在的核心 PCE 和这个PCE 呢都远远高于2%的目标值，PCE 的3.8%左右了，那么核心 PCE 也是3.3%的。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四月份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公布的这个结尾均值 PCE 呢只有2.35%，非常非常接近于那个2%的目标值的。那如果未来中东的局势有所缓和的话，那实际上就给了沃什一个开始降息的一个理由。就是你既然如果说从结尾均值 PCE 对这样的算法提出到大概50%的影响因素的话， 那你看，这不是很
1: 这个
0: 很好的一个假期的理由吗？
1: 我忍不住插句话哈，我说这不就是换了个体温计吗？这有意义吗？这对吧？你这会儿该敷冰袋敷冰袋，然后该退烧退，该吃什么退烧药吃退烧药，你换体温计，换体温计，这对吧？你换个体温计的刻度，哎呦，38度变成36.7度了，挺好，咱们没事儿啊。对，你可以出去跑步去了。这当然了，这个我这么说有点太简单粗暴了哈，但是我是根儿上不太认同这个所谓的结尾均值 PCE 的这种统计方法。我这插一句话，然后呢，这个货币政策咱们交给美联储，反正我们之后会6月份的时候会和大家系统的来看他们这个，尤其是在沃什任内第一次议息会议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大家对于刚才我说的换体温计的这个说法是认同啊，弹幕上大姨也不认同，你这都是这明明不懂还点评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这人家是一个很复杂的科学的指数编制体系，大家在弹幕上打二，我们就开放式平台嘛，咱们多讨论。我们货币政策不说了，我们来说一说很直观的，现在的这个持续了，哎呀，这已经3个月了哈，这持续了3个月的美伊之间的这种从军事行动到现在的对于海峡封锁的拉扯，对于世界经济运行的冲击。
3: 嗯，那最直接的影响呢，就是整体的经济增速是全面的慢下来了。多家权威机构呢，都是接连的下调了对于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那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联合国在5月19号发布的报告当中明确的表示，2026年的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呢，从年初的2.7%下调到了2.5%，而且呢，联合国还警告说，如果形势继续恶化，这个数字可能还会继续下跌。那么经合组织呢也是发出了警告，目前对于全球经济的拖累已经十分的严重了，而且有数据显示，全球企业累计披露的相关损失已经是超过了250亿美元。另一方面呢，持续的通胀也会一直导致全球消费者的信心在不断的下滑。那么其实中东局势对于亚洲部分国家的货币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冲击。纽约时报5月26号有这样一篇报道哈，分析了对于严重依赖进口能源的亚洲国家来说呢，正在面临着一系列的反应。因为呢有投资者呢都是很担心嘛，就是纷纷的逃向了美元这个避风港，所以说多国的货币价格都是在大幅的下跌，例如印度的卢比和菲律宾的比索都已经是跌到了历史的低位了。那日本和韩国呢已经是耗资达到了数百亿美元去支撑本国的货币啊，而且印尼盾呢更是比当年的这个亚洲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期还要疲软。那么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呢？从燃料啊到食品的进口商品都会变得更贵，物价上涨往往对这些国家贫困的家庭打击是最大的，因为他们要花更大比例的价格去购买生活的必需品。那在印度呢，政府也想了一些方法去缓解货币带来的压力哈，因为今年卢比对美元已经贬值超过了6%。那总理莫迪呢，是一直在呼吁印度民众要履行一项爱国主义行动，具体呢就是要减少在汽油、柴油以及一些进口商品上的支出，以此来遏制卢比兑换成美元的这种资金流出。而且莫迪呢还督促当地人要采取一些紧缩的措施啊，取消非必要的海外旅游、居家办公，以及要减少烹饪用气等等。
1: 就是我们弹幕上网友补充的非常好啊，说人民币对美元这个近期又进一步升值，现在已经到6.76了。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我们原油对外依存度非常高的情况下，我们能做到人民币对美元的相对升值，其实说明了很多问题，就人民币的这种稳健。好了，我们来做一个假设，即便下周美伊就能达成所谓的最终停火协议，就这事到这儿结束了，画句号了，能消停几年，对吧？那么对于全球经济带来的这个已经持续了一个季度的这种冲击，大家觉得它是个皮外伤啊，这个反正这个也不打了嘛，然后呢也解决了嘛，然后它过一阵就好了，弹幕上打一，不，它是内伤。内伤是什么？元气大伤啊。大家想一想，我们中国人说那就得进行系统性的调养了，这个冲击波远远没有结束啊。大家在弹幕上打二，怎么来看这个 即便这个达成协议之后，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这次美伊之间的这个系统性的冲突，
0: 那我觉得影响多数是长期的，当然短期的也有哈。这个长期的，我说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就好像吧，这个中东冲突它推倒了一个多米诺骨牌，骨牌不断的在倒。现在即便是达成了协议，就是把第一张骨牌扶起来了，那对于已经造成的伤害是于事无补的，只能说预防了之后的次生的伤害。也就是说，他虽然把骨牌扶起来了，但是那些该倒的还在继续倒下去啊。你这个影响的传导已经越来越深入到这个经济的各个领域了。就从美国它的这个数据来看，那很显然已经从生产端这个影响到了消费端嘛。你影响了到消费端之后呢，它实际上接下来就是要会影响投资的预期的。那么这种东西呢，很显然它是一个长周期的影响。那么应该说呢，它这种在世界经济当中的影响呢还没有被完全的消化。那么一方面呢是这些年的世界经济有些韧性在增强，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它传导还有一个时间。那么仅仅从我们这些年里边看到的一些这个应该说数据上的验证来说呢，至少通胀不像原来假设的是一个一过性的影响，它是具有非常强的粘性的。那么从之前的这样一种我们说各国的这种贸易战、贸易摩擦里面就可以看到，通胀的影响是长期性的，并没有像原来想象那么短期。那么同时呢，像能源供应的影响也不会像原来想象的那么短期，不也同样不是一过性的。它对于你看，从这个真正的燃料的供应到这个化工产品的供应，到各个领域的成本的上涨都有一个缓慢的修复过程。这个修复过程呢，它的冲击是一波一波形成的，很多冲击呢可能我们现在还没看到。当然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呢，这个过去这么20年世界经济也是饱受锻炼呀，从国际金融危机到这个欧债危机到新冠疫情的流行到这个各种各样的地缘冲突啊，经济也在韧性也在加强，
1: 就是美，就你这么，其实魏大教授，是我补充一句，我觉得你这么一说，真是从2007-2008年以来，每隔4-5年就得大折腾一次，就大病一场，真的是，
0: 啊、
1: 对，
0: 是，所以说呢，这个大家的修复能力也强了，这个抗打击能力呢也比之前强了，所以呢，一定程度上来说，我们虽然看到的这种影响，断供的影响是空前的。当然我们说大家这个应对这种冲击的经验也是丰富的啊。那么也并不是说这种冲击它有一个长期影响，那么对世界经济的长期前景我们就必然抱一个悲观的态度。毕竟我们现在还处于一个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这个进行的过程当中，这也有助于补强世界经济的韧性嘛。所以有冲击长期性，但是呢也需要大家梳理变好的信息。
1: 好的，我们就这个话题展开的比较多哈，我觉得这个可能充分大家理解什么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啊，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全球经济的包括背后的政治格局的这种重塑，希望能为您带来一点点的视角和思考。大家弹幕区自己聊一会儿吧，然后咱们稍事休息啊，我们一会儿走进全球通识。
4: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5: 肝胆子布，
6: 那叫邯郸学步。
5: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7: 刘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他才可以听见啊。
8: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0: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9: 拉坯、印坯、烧窑， 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0: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9: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11: 北京时间11点整。
1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只有创新能力走在前列，中国才能得到世界尊重。创新能力建设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揭秘战，更不是拿来主义、短期主义。
1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3: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981年冬天，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围坐在黑白电视和收音机前，焦急地守候着来自大阪的比赛实况。一群年轻的姑娘将在决赛中挑战东道主

0: 上半球弹起来，现在是八号郎平，好球！郎平在四号位的斜线扣球，
1: 真不容易啊！
0: 15平。

0: 当年的中国刚刚打开国门不久，人均 GDP 只有300美元，人们直观地感受到了自己和世界的差距。凭什么实现理想？拿什么振兴中华？人们从这场胜利中找到了答案。1984年洛杉矶，还是这些姑娘们在奥运决赛中以3-0战胜了东道主美国女排。
1: 兄弟，大脚继续单发扣球，中国队兄弟就胜了第三局，这样中国女子排球队以3-0战胜了美国队，夺得了第23届奥运会女子排球赛的冠军。
0: 太平洋对岸的中国大地一片欢腾，人们从彼此眼角的泪花中看到了自己奋斗的身影，而这支队伍也成为了那个奔腾年代的精神图腾。无论对手是谁，不管困难多大，不要怕，别趴下。1986年，在实现了不可思议的5连冠之后，这支队伍陷入了低谷，而人们从未淡忘对于他们的情感，每每提及总有无限留恋。

0: 于战胜了俄罗斯队，时隔20年之后再次夺得奥运金牌。
1: 俄罗斯队拼命的防守，他把球送过来了，四号球哇球
2: 赢了！
1: 对面中国和女子排球队以15-12胜了俄罗斯队，获得了奥运会女子排球比赛的冠军。
0: 2016年里约。小组赛2胜3负，姑娘们步履踉跄杀入8强。首场淘汰赛在先输一局之后，以3-2艰难战胜了东道主卫冕冠军巴西队。半决赛的对手是小组赛战胜自己的荷兰队，没有畏惧，没有放弃。第三局甚至打到了29-27，最终在12年之后，他们再次挺进奥运决赛。
3: 太焦灼了，太焦灼，我也没见过这么激烈的场面，一分一分的顶啊，咬着牙的顶，反正得杀出一条血路。

0: 2016年8月21号，在这个周日的上午，街道上分外冷清，全体中国人都在守候着这场巅峰对决。此刻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 GDP 达到8000美元。当年的黑白电视早已退出历史，而女排姑娘又一次站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1: 我塞尔维亚队也把两次暂停都已经用完了，球拍罗伯特钥匙在第一个赛点，第一个金牌点，中国女排夺得。

是否还记得此刻的泪水与呐喊？你是否愿意品尝他们的执着与艰难？你是否从这举国的欢呼声中读懂了人们对未来的渴望？

人生不是赛场，理想不容退场。这里是王冠红人馆，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0: 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唯一。
2: 大家好，我是杨月。
3: 大家好，我是微亮。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组长啊，欢迎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直播，双直播间，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现在在几楼啊？哎呀，五楼还是六楼啊？今天这个人气惨淡，哎呦，七楼还是八楼？这个大家是不是都忙着过六一去了？然后小伙伴们多进来打卡啊！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视频号的点赞量已经超过了10万加，谢谢。然后转发量可以再高一些，我们视频号里的各位朋友，把我们转发一下，好不好？转发到朋友圈。刚才又一次播放了向中国女排致敬的宣传片，很多朋友都回复很喜欢啊，谢谢您的鼓励和认可。大家如果想要反复的收看下载，都可以关注王冠红人馆的抖音号，有我们励志宣传片的专辑都是置顶的，如果您能够把它传播出去啊，这个我们觉得不胜荣幸啊，期待各位朋友的支持。稍后呢要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全球通史。我们今天和您全球通史学习的主题啊，是罗马帝国为何要批量兴建城市。哎，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熟悉不熟悉罗马帝国修建的城市啊，修建了哪些城市啊？罗马是吧？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请大家来讲一讲，你现在生活在哪座城市，你是否了解自己这座城市历史的起点，对不对？它一开始最开始 1.0 时代啊，我们有这么多千年名城啊，这个你看微亮教授，大家看微亮教授的视窗，这来自我们的长安啊。那么一开始这个城市的起点是谁，是它的初建者，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兴建的，我们一方面这个和大家学习全球通史，另外一方面还是我们多次报告的，我们学习全球通史的目的是什么，是文明交流互鉴，对不对？我们文明交流互鉴，我们通过全球通史的视野来打通我们中国的历史脉络和全球的历史脉络，这样的一个人都二脉的互联互通。期待各位朋友来讲一讲自己的城市的历史的故事，好不好？我们马上和您共同走进全球通史。作者是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然后呢第七版我们共同学习的是中文校对版，第七版中文校对版，然后我们终于讲到了这个之前花了半年的时间讲五贤帝啊，一直停留在172页，我们现在要讲173页了，我们全球通史正在龟速前进，期待大家的加入。
4: 他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十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间。

0: 上周啊，我们和大家共同学习的是什么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学习的主题是罗马帝国的强盛期如何推动贸易的繁荣，最典型的跨国贸易品，高端奢侈品，就是我们大汉的丝绸，对不对？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习罗马帝国为何要批量建立城市，兴建城市。那么咱们啊， 打开全球通史的第173页啊，我们和您学习的是第7版中文校对版啊，北京大学出版社。那我们看一看呢，斯塔夫阿诺斯教授说，在文明方面，罗马人的主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把城市文明连同它所带来的一切扩展到中欧和西欧。哎， 什么叫城市文明啊？大家想一想，城市文明的特征是什么？昨天我们刚和您共同学习了，对吧？ 我们的城市更新的15规划， 大家有印象吧？昨天如果您关注了我们的直播，那么城市的文明的典型代表是什么？和乡村文明不一样的是什么？大家想一想，大到公屏上，好不好？ 我们的互动就怪不得没流量呢，这比考大学还累哈。我们网友老说你们没流量，就是因为你们的互动比考大学还累。没事儿，反正接着没流量，咱就来一把所谓的高端局，这样给我们一个台阶下。我们最后写总结的时候说，因为这个互动的内容很高端，哎，所以没流量。就是我们对，其实我们的问题是曲不高和也寡。 来吧，大家就这各渠道里的朋友到我们央视频官方直播间来支援打卡一下哈。 那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也就是亚历山大之后，希腊人啊就建了许多城市，将希腊文化传播到，哎，远到印度和中亚。比方说我们，是不是跟大家讲过了？我现在有点晕菜了，因为今天流量不好，严重影响了心情。这个，比方说犍陀罗文明，比方说我们。 敦煌，我们的国家名片之一啊，我们的敦煌，这个佛造像等等，这实际上都是希腊文化带来的。你看那个犍陀罗的那个佛祖都跟阿波罗似的一个个，这都是亚历山大东征带来的。所以说文明的交流互鉴，它从来不是孤立的割裂的啊。我们弹幕上总有的时候有一些网友说，哎，你们放着我们24史不讲，为什么要讲罗马史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回答，就是文明的交流 互鉴啊，因交流而丰富，因互鉴而多彩啊。那大家接着加入到我们全球通史的学习哈。那现在罗马呢，也像希腊人一样，罗马就是你别看武功特别强盛，然后呢，但是他在精神上是特文化上特别的崇拜希腊人。咱们之前还讲过，罗马有一个皇帝叫什么来着？最后一直留着希腊式的胡子嘛，大家有印象吧？
1: 那罗马修建了哪些城市呢？在辽阔的帝国的范围内，修建了哪些城市呢？也许有一些朋友都没太想到，咱们先从一个国际级的大都市说起，这个都市就是伦敦。我们从罗马修建伦敦开始讲起，看一看罗马为什么要兴建城市，它修建的伦敦有着什么样的特点？我们先看这个罗马人啊，兴建伦敦的这个起步的时间是在公元43年，当时呢，罗马大军啊是征服了不列颠，在泰晤士河的北岸渡口的地方设立了临时的这个军营，还有简易的码头。当时呢，仅仅算为说军事据点吧，不能算正式的城市。 那罗马人啊，当时就是看中了这样的一片土地，因为地势平坦，而且呢，河流还未城市，提供了天然的防御和便利的水上的交通，所以呢，他们就在这里啊，建立一个当时名为叫伦敦的这样的一个定居点。那慢慢的呢，伦敦就迅速发展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商贸的中心，也吸引了来自帝国各地的商人和这个移民。对于罗马人来说， 这个地方是特别好的一个后勤的角度，因为呢，就是首先有大量的军队可以穿越这个河流到合适的地区，然后也可以坐船很轻松的到达各个地方。那我们看正式建成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公元47年到50年。当时呢，经过考古学家也发现说，公元47年的时候就发现有当时啊是有这个木质的排水的设施的，有排水了就能证明是最早的建成的这样的一个石证。那随后呢，他们又修建了泰晤士河的木桥，打通了南北的这个要道。那这个泰晤士河的这个木桥其实也在靠近今天的伦敦桥附近，而且当时啊，按照罗马制式的规划来规划整个城市的建筑。举个例子，笔直的路网，然后还划分了街区，还开了这个各种各样的商铺，这个 shopping mall、民居、仓库等等，陆续的都出现了。
0: 这个罗马人建城市啊，要不修路网，不修排水管道，我看罗马人就浑身难受，是吧？就是他们的标配，一定要修路。对对对，因为地缘的
1: 路和水，
0: 哎，对对，就帝国幅员辽阔呀，他就这个路网就是保证他罗马军团能够。不说朝发夕至，至少能快速抵达吧？你们这些边疆的，对吧？其他的这个罗马帝国的眼里的这些各民族，都给我老实点啊！对对，路就首先其实满足军事需要啊。我就小补充一下，这个杨月你继续。
1: 好了，我们看到公元50年代末的时候，当时伦敦其实已经经历了一个比较好的发展了，商业中心当时就已经有10000的这样的一个人口了，而且呢，当时啊。这罗马就开始发现说，我得开始修建城市文化的标配了。这些指的是什么？有市政广场，对不对？我们经常说在看到欧洲的一些城市有这个市政厅、市政广场、市集的中心。当然还有特别重要的是什么呀？罗马人喜欢什么呀？喜欢洗澡啊，得有公共的澡堂子。所以当时伦敦又建了这个公共的浴室。那除了浴室之外，他们还得有神殿呀、神庙啊。所以这一系列的木质的建筑也逐步的这样的一个升级了。但是到公元61年的时候，没想到当时引起了一个什么事件呢？就是布迪卡起义这样的一个事件。当时全城都被焚毁了，而且被夷为了这样的一个平地。那而后呢，伦敦又继续复建城市的功能完备啊，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路网、水网，这澡堂子也都得重建。这整个城市就朝着一个特别规则的方向去做了。那总结下来，我们看罗马统治的时长其实是从公元的43年一直到公元的410年，还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阶段的。好了，我们刚才说到了伦敦既然有这么多罗马统治过的记忆，那肯定也有很多这个遗址。请大屏幕帮我上一张图，这个图呢是左边是绿色的一个古罗马城墙的这样的一个造型，右边是一个市场。对，这个是我为大家找到的在伦敦的这个有罗马城墙遗址或元素的这样的一个图片啊。左边的这张就是在伦敦的巴比肯庄园的城墙的遗址，右边的这张图叫利德赫市场，是在伦敦市的金融城的恩典堂街。那这个市场呢，我之前去过啊，虽然我没有拍照片，这照片我从网上给大家找到的。当时我去的时候感觉就是这确实特别有古老的氛围，而且是特别有这个罗马时代的一些建筑的元素在的。而且呢，这一个市场当时历史上可以追溯到14世纪，而且最早的时候它也是古罗马时期伦敦的一个中心。以前在卖什么呢？以前主要是卖肉、蛋、奶、禽类这些必须的生活的用品。那现在主要就是一些精致的珠宝啊，还有酒吧呀，包括一些很精致的餐厅。所以这就是伦敦跟古罗马元素之间的一个连接。那除了罗马之外，还要提到一个城市叫克尔切斯特，也是在公元43年的时候。其实克劳迪的罗马军团当时就渡过了泰晤士河，从伦敦是一带一路向北，东北的话就进军到了这个叫克尔切斯特这样的一个城市。请大屏幕也帮我放一张图，我们看一下克尔切斯特的这个位置是在伦敦东北的90公里左右。
0: 地图是吧？
1: 是一张、
0: okay,
1: 地图。对，这张图我给大家也标识了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跟伦敦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从伦敦如果一路向北的话，是可以到达这样的一个城市的。那这个城市当时是罗马不列颠的第一个首府，而且呢也是英国啊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最老的一个城镇。那 下一张图就是看一看当地的这个罗马遗址的元素。哎，就是这张图，它是罗马城墙与巴尔克恩门的这样的一个城门。当时呢，就是为了纪念这个克劳迪征服的这个凯旋门，所以现存是这样一个拱门。
0: 大家看这个，这过去2000年左右了，这真瓷实啊！大家看看罗马的这个工程啊，罗马帝国的这个工程，你看现在的遗迹。它一层一层的那个砖土层包括粘合层看的还是比较清楚的，对
1: 对，所以我们能看到其实在当时的不管是伦敦也好还是叫科尔切斯特也好，都是由于这个罗马带入的文化包括规划包括建成一系列的历史的因素所在，所以当时在建成中都充满了这个我们能看到的罗马的元素在。那么慢慢的也能看到说伦敦其实也由于罗马一开始的规划也是比较到位的，包括不管是基建也好，刚才我们提到的水路网也好，才有了伦敦后来也比较非凡的这个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基础。
0: 好，这个我们现在讲的是英国哈，一会儿我们讲一讲法国啊，有时间再讲一讲德国，就是为什么罗马帝国形成了占领乃至有效统治之后，就大家看这就是伦敦的起点啊，对吧杨月，这么说没错吧，对吧，就伦敦成为城市的起点，这是最典型的，这是今天的一线国际大都市。那罗马人为什么要兴建城市呢？我修几个碉堡不就得了吗？又修路又修排水管道，然后还得修桥啊，太不适合还得修桥，他图个什么呀？这是个多花钱的事儿啊，对吧？就是大家想一想，他图个他目的是什么呀？一，为了有效的军事占领啊，就是你军营嘛，你搞着搞着，你看北京的朋友都知道，北京有多少最后结尾是营的地儿啊？什么玉泉营啊、火器营啊，有多少是屯的地儿啊？什么三里屯啊，还有什么呀，大家打出来，这都是驻兵的地儿啊，这都是驻兵，就是兵营啊，对吧？那么就是他有军队，他边上他就会这个做买卖，他搞着搞着，他首先是为了驻军，大家弹幕上来军事基地，弹幕上打一个一，如果您同意这种说法的话。然后二，放水养鱼嘛，兴建完城市，然后这个人都聚集过来了，我才能收税嘛，对不对？我才能把我的这个军费开支什么给平掉啊，乃至最后还能盈利嘛。啊，放水养鱼，它是出于一种商业目的啊，一是军事目的，二是商业目的，大家在弹幕上打二。三是什么呀？文化目的，像我们郑和，我们三宝太监。

0: 新皇上朱棣，你就不要考虑他是政变篡位上来的了，反正他就特别牛，大概这个意思啊。对，这不杨岳的老家天津好像就是这么来的吧，天子渡口嘛，对吧，就是跟朱棣应该有一定关系，我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天津的朋友多指正啊。三是文化目的，哎，这是我能想到的抛个砖的三条，还有吗？还有什么呀？我们双直播间为大家开通，我们正在学习的主题是全球通史，罗马帝国为何要批量兴建城市啊？它的就是不光是建了一两，这个英国我们随便一说就两座，英格兰岛上，对吧？那么它的目的是什么啊？这是人财物的大力的投入，它的目的是，它的预期是，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在七楼还是八楼，大家努力的往下滑动一下，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大家一起来讨论起来好不好？也可以介绍一下自己家乡的城市的历史起点，我们分析一下罗马的目的。
1: 这罗马的目的其实有一些是他的本能哈，有一些是他真的是目的。我们先说他本能的一面，就是什么叫做本能呢？就是也没有，实际上是也没有什么缘由，所以但是呢就必须要建城市啊，这是罗马的一种本能。为什么有这种本能呢？对，应该从文明发展的这个视角来看呢，就是说古罗马帝国呀，它本身是脱胎于城邦文明。一方面呢，就是它特别崇拜希腊嘛，那个希腊的城邦文明，古罗马呢也把它从小到大，这个从小做到大，从弱做到强，直到变成一个帝国，它始终都在这个框架里去发展。所以呢，它的所有的社会关系它是根植于城邦的，它的所有的这个文明基础也是建立在城市基础之上的。所以呢，到一个地方建个城市呢，对于罗马它是很自然而然的。这个你要不然他也不知道有别的什么方法能够这个延续下去啊，就是加强治理啊也好啊，加强统治也好啊，巩固边疆也好呀、啊。他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建个城市嘛，建个城市以后我这一切这个思路都打开了，该干什么事情我也知道怎么去做。
0: 我想到一个不太着调，我抱歉，我想到一个不太着调的跟帖 啊，就是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任何一块地方，到了南极也要种菜，大家发现了？你为什么不为什么？就是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就是要种菜。我们跟大家讲过，咱们
2: 血脉觉醒
0: 啊，对对对对对，咱们南极
1: 局面打开了
0: 啊，对，就是血脉觉醒，就是对，魏大教授说那个这个角度我还真没想过，就什么叫文化基因？最后它就是一种本能了，已经是，对吧？我们那个对，我们你看这个跟长辈去国外，你看到什么？就包括你国内大草坪。你说哎呦，这不种这种茄子种豆角多好啊，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对，那为什么就是说他，你说他种怎么叫建了城，有点像咱们玩什么红警星际似的，先得把那基地建起来哈。对，他建了城怎么叫局面就打开了呢？他就舒服了啊。对，为什么呢？
1: 对，就是说他所有的这个治理体系他是依托于一个城市的。就像比如说我们中国，你大家读中国经济史也可以发现这个道理，就是你有一个城市以后呢，你这个城市就能够形成一个辐射，你在这个城市周围的如何去治理它是有规范的。你如果说让古罗马帝国到一个新的地方，比如说开疆拓土到一个新的地方，你怎么能够有效的使自己的能力辐射到这么大的地域范围内呢？你让它从零到一的再重新搞一套啊，我这个因地制宜啊，这个不合罗马就搞一样的，不合罗马就搞一样的，对于他来说成本非常大。但是呢，你说啊，我这儿就建一个城，它可以从无到有。然后呢，它所有的管理体制都是根据这个城市来设定的，比如说就像这个中国古代也一样啊，就是距离城市，比如说收粮食这件纳粮这件事情，距离城市这个五里地的地方，你应该供应给我贡献什么样的粮食产品，比如说你要是要磨好的面粉啊，这个冲好的稻米啊，你要十里地呢，那你可能你给我就是麦穗儿就行了，稻穗儿就谷穗儿就行了，到了二十里地呢，可能你别管都可以给我，是吧？它是为了它的经济成本、治理成本，它有一系列的这个制度安排。没有这个城市做依托，它是这些制度安排无从展开。所以呢，对于这个罗马来说呢，有这个制度安排了，它许多原来在罗马城的东西呢，治理体系呢，就可以复制移植到当地。当然，我们说也有因地制宜的这个因素啊和层面，但主体是 得有一个大框架，这个大框架就是城市，有了城市它才能够轻易的去治理。

0: 那么同时呢，也可以解释就是为什么伦敦就从一个堡垒，从一个军事堡垒，它必然要发展成一个城市。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节点的话，罗马的路网也没办法建，然后它的公共管理也没办法实施。那么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呢，城市是它的框架，是它国家治理格局的重要的节点。有了这样的节点，它才能够通联形成网络并且发展起来。那么对于这个治理本身来说呢，当然它是有它好的一面，就是它有许多功能性嘛，比如说这个它可以形成市民的共同体啊，它可以形成这个比较集中的这个价值观的认同啊，包括当时的应该说是宗教认同。没有城市，这个都是孤零零的这个一个一个聚落的话呢，那很显然它没办法形成它这样一种有效的对于新占领土地的这样一种社会治理和价值观改造的这样一种进程。没有这个进程的，或者这个进程缓慢的话呢，那很显然对于稳定来说是不利的。那因此呢，你是用一套他熟知的政统治框架，用一套他熟知的治理体系，他就能够一层一层的把他占领的地方呢，或者开仓拓土的地方呢治理好。再有呢，就是刚才王冠提到的，就是发展经济的需要。你一个地方呢，你总之占领土地，不仅仅是说这个增加了人力资源，增加了自然禀赋，同时还要把这些东西用起来嘛。所以说城市它也是一个组织架构，包括刚才讲的这个城墙也好啊，然后这个殖民城市也好啊，包括这个快速路网也好啊，那实际上呢都是为了这样一种经济通联的这样一种需要。那这种需要呢，它实际上也是建立在城市基础之上的。那么当然了，说是这个城市呢，它也在这个罗马帝国内部呢，它有许多的结合它本身的特点，形成了许多不同的城市形态。比如说像罗马城呢，当然是核心城市了。再有一些呢，大家可以看到一些文献里讲到的这自治市啊，也包括一些就像什么当时讲到这个耶稣之死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过有这个行省啊，行省当然肯定有中心城市了，
1: 对对对，
0: 也包括我们说他这个在这个城市里实行的这样一种包税制啊，它实际上形成的也是一种经济结构，也是一种统治形式。那么同时呢，这个城市作为一个经济的节点来说，它是形成的是样一种这种经济分配的这样一种逻辑，就是这个乡村负责什么。比如说是负责粮食生产啊，农业生产，那城市呢它就负责加工。那么再有呢，城市作为节点的港口呢，负责地中海贸易啊。那么这个军团呢，它是负责治安。所以呢，都是以城市为核心呢，就形成了一个一个的生产力的集团，也形成了一个一个的这样一种能力量集团。那么这样的集团形成之后呢，每一个节点它就巩固下来了，也就是说罗马呢就在某一个地域扎下根来了。那再有呢，就是这种城市呢，它不断的建城市呢就会形成一个网络。这也就是在这个国际关系理论里边讲到的，就是罗马之下的和平它是如何实现的。一个逻辑就是它形成了一个城市网络，它是长距离贸易成为可能。有了长距离贸易之后，那么罗马帝国内部的互济余缺，那么就形成了可能，使得它能够形成一个自我维持的体系。那么同时呢，这样一种地中海航运的形成了一个相当于是内部航运体系以后呢，这种金融体系啊、法律体系啊，就能够有效的执行下去。那么才出现了说后来的罗马。的真正的罗马化，就包括这个刚才杨越讲到的英国如何如何。那么实际上在这个欧洲大陆上普遍的它出现的是一个罗马化的这样一个进程。虽然说可能现在许多国家极力的避免啊说自己是罗马化的如何如何，但是呢确实这个罗马帝国呢通过建城，他用一个比较高效的方式，用一个比较自己比较熟练的方式呢，快速的巩固了罗马帝国的疆域，并且形成了一个相对来说稳定的经济生态，一个治理生态，还有包括一个这个民众生活的这样一种大的环境。我想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呢，城市就是它的重要节点，以及它的重要的底层工具和它的底层治理逻辑，才使得说它这个罗马帝国在上千年的时间。

0: 间里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
1: 哎呀，非常的精彩啊，我们欢迎各位朋友接着来加入学习和讨论啊。我们今天的学习的主题是罗马帝国为何要批量的兴建城市，央视频客户端的首页在这个六楼还是七楼，大家往下滑动一下。然后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我们正在学习全球通史。那罗马帝国为何要批量兴建城市？刚才呢，这个微亮教授在跟大家做分享的时候，我就在想啊，我就一方面看弹幕，我刚才忍不住笑。我们有网友说，我一边学习全球通史，一边在我们家阳台的花盆里种菜。这个，然后
2: 呢？到哪不忘种菜？
1: 种菜哈，对。然后其实你就想，大一统的就是罗马，如果大家就你不管你去没去过意大利，你很直观的，意大利最有名的什么？披萨、意面，这不就典型的说明亚平宁半岛是个农耕的地域板块嘛，对吧？就是种粮食的地域板块嘛。意大利的披萨这个是这全球知名。农耕民族要的是什么？是确定性。罗马帝国南征北战是一样的。那么通过城池城阙带来的就是对于城市以及它辐射区的，刚才这个微亮教授讲的三里屯、五里屯、二十里屯等等，然后对于辐射区的有效治理的，既是开关也是枢纽。那么一定程度上，可能这是接下来是我的一点浅见，供各位网友来思考，就是任何一个文明、任何一个王朝都要选择的是它性价比最高的方式。这是一句这纯废话文学哈，一定程度上是不是也就说明了，从罗马帝国极盛时期的哈德良，到我们的极盛时期的秦皇汉武，为什么都要修建长城啊？大家想没想过，为什么都要？尽管有这个霍去病冠军侯和自己的大舅卫青，这最后封狼居胥啊，大家想一想，这个饮马瀚海，一直打到贝加尔湖啊。但是过了长城，过了我们的长城或者叫400毫米的等雨线，整个的植被、整个的地貌就不利于兴建固定的城市以及城市伴生的。刚才杨月讲的，罗马人到伦敦就是水网和路网嘛，对吧？就除了城墙之外，就是水网和路网。那么你没有办法对城市形成有效的供给，以及带来有效的辐射和统治。所以你长期的、短期的军事进攻或者叫占领是可以的，长期的统治它的性价比就非常低。所以千万不要有一些这个网友，可能我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啊，说你长城证明你中华民族多保守啊，然后多那个什么，对吧？这个多缺乏进取心啊，不是这样的。这个刚才我说过的就不再啰嗦了。罗马帝国哈德良长城，我们跟大家屡次讲过，最后怎么样？这不也是一种性价比的选择吗？好了，接下来我们渡过这个，就像诺曼底登陆一样，我们渡过英吉利海峡，我们到了法国了。我们来看一看，哎，在法国罗马有没有兴建城市？
3: 嗯，有的。然后今天给大家介绍两个城市啊，第一个城市呢，就是位于法国中东部的古罗马城市叫欧坦，请李英组长给我们上一张地图，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位置哈。这座城市呢，它呢是卢瓦尔省的一个副省会的城市。对，我们来看这个蓝色圈圈圈起来的位置哈。在这个城市的这个应该是西北方向哈，有一座山脉叫莫尔旺山。那么欧坦市区呢，它是坐落在阿鲁河畔的冲积平原一带的因为有一条河叫阿鲁河，是穿过了欧坦的城市北部。那这座城市呢，历史也是很悠久了，在公元前一世纪的时候，当时罗马的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他呢就是为了将高卢地区是彻底纳入他的版图之下，所以才决定要在这儿修建一座新城。因为当时呢，在这儿住的人叫埃杜维人埃杜维人呢，他们其实住的是山上，所以说呢，当时奥古斯都想，那就修一个在平原上的城市，把他们都迁过来，方便罗马来管理而且呢，他们当时想的也是建一座比较优质的城市来加速罗马化。 同时呢，欧坦这座城市啊，它是占据着一个交通要道的，这样呢也能够方便罗马控制住军事以及控制住商贸的路线，所以说挑地方啊是很讲究的，既有河对吧，又是平原，交通又便利。当时呢，城市取名就直接是用了奥古斯都的名号，这个名字有点长，翻译过来呢就是叫奥古斯都的都城。那到今天呢，慢慢念着念着就简化了，叫欧坦。后来呢，欧坦呢就成为了这个地区的行政、文化以及商贸中心。在当地啊，像金属的加工啊、农业贸易做的都非常兴旺。当时呢还修建了大剧院以及雅努斯神庙这些比较出名的遗迹哈。那我们来看一个雅努斯神庙的图片，对。大家看这个图片呢，其实这个叫雅努斯神庙，这个遗迹它在当时啊算是一个异类。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不是建在城内的，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其实一看就像郊区哈，它是建在了古城区外。
1: 为啥呢？
3: 这个
1: 一般神庙不都在城市的正中心吗？
3: 对，其实呢这处的遗址哈，它的历史非常悠久。它这一片就是当时没有建这个神庙的时候，这一片呢就是新石器时代的一个祭祀点儿，我觉得可能是跟这个历史有关，于是在这儿建了这个神庙。这个神庙呢，它呢就是离这个刚刚说的阿鲁河不远啊，就是在阿鲁河对岸的一片草地上。这个建筑风格其实还挺特殊的啊，它是属于叫高卢罗马式的回廊神庙的一个典型的代表。这座建筑呢是两堵高达24米的石墙，也是非常坚固的。它用的是罗马人做的这种砖石，但是它整体的设计呢是采用的高卢人传统的一种木质神庙的风格。那具体它供奉的是哪位神仙呢？一开始啊，人们认为呢，这个结构跟罗马神话里的双面门神雅努斯有点像，后来好像就顺理成章的就叫它雅努斯神庙。但是经过人们考古发现哈，这其实是一个乌龙啊，乌龙事件。当时这座神庙它供奉的是当地的一位神祇，一位这个神仙。后面的这个名字哈，叫着叫着人们就习惯了，到现在也没改，就这么叫下去了啊，叫雅努斯神庙。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下一个的古城。这个古城名字很长，叫维松拉罗麦讷，我们也可以给它简称就叫维松。对，这个在下面蓝圈圈起来的地方，它呢是位于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
1: 你看它法语的最后一个后缀就是罗马吗？
3: 哎，是的是的。
2: 对，
3: 这个城市它的这个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
1: 什么意思？杨越是学法语的，它的这个最后那个后缀是什么意思？
2: 正要给大家补充一下，这个地方其实它在早的时候是没有 La Homan 呢这个后缀的，因为 La Homan 呢代表的就是罗马的这样的一个意思。这个城市是在20世纪考古发掘后才正式加上了 La Homan 呢，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法国对于罗马遗址的从国家层面上的一个认同。所以很多地方对于它的描述都叫韦松，并没有说特别完全的加上这个后面的这样的一个后缀。那么在当时呢，其实法国的很多地方后面都会有这个 La Homan 呢，就是罗马的这样的一个后缀，就是代表了认同当时罗马帝国在法国建成也好，或者说给予文化上或者是整个交流上的一个加入这样的一个原因。
1: 明白了。
3: 在维松这个地区哈，这一片早在青铜时代就已经有人在这儿居住了。那么在公元前4世纪末的时候呢，这边呢有一个这个势力叫做沃孔地人，当时呢在这边势力很强大，直接呢就是把山顶作为了部落的首都。那么我们再来看哈，在公元前125到118年这段时期呢，是罗马人征服了这块地，但是呢，罗马人给当时住在这儿的居民呢，很特殊的一个地位哈，就是允许他们自己来自治。但是呢，当时这片地的这个贵族也是很聪明的，他们就从山顶啊搬到了山脚下的平原上，盖起了别墅，去主动的拥抱当时的罗马文化，主动的去接受罗马的统治。后面呢，这个维松哈就成了高卢地区算是最有钱的城市之一了，古罗马当时的剧院呐、浴场啊、饮水渠都是在这儿接二连三的修建起来了。当时呢也 是建了很多比较出名的一些建筑。我们来看一个啊，这个叫做拱罗马桥，这个建筑哈是建于公元一世纪的，嗯，它的这个单拱跨度的长度呢大概是17.2米，看着好像挺不起眼，但呢这是高卢罗马时期非常罕见的，至今还能够通车使用，
1: 还在用、啊、
3: 还在用，对，大家来听听它的历史啊，真的很传奇了。它是在1840年呢被列入了第一批法国的历史古迹，地位还是很高的，因为它经历了很多的风雨啊。它的这个桥墩呢是直接就是这个建在了这个岩石上，看着好像很简单对吧，但是非常坚固，因为它在1944年啊、当时是遭到了轰炸都没给炸坏，然后呢又在1992年遭到了一次特大洪水的冲击，仅仅是把当时有一个外面的围栏一个护墙给冲坏了，这个桥的主体是毫发未伤啊，所以说这座桥呢至今呢还是连接着河右岸，河右岸呢就是古罗马的一个遗址群，河左岸呢有古罗马的一个这个城堡山，
1: 就是一世纪修建的是吧？
3: 哎，对，它是一世纪修建的、哦、然后所以说呢它不仅是一个物理要道哈，同时呢我们一看到这座桥也能够联系起来啊、维松这座城市2000多年的一个文明了。嗯，
1: 明白明白，这个我们一会儿啊有时间再跟大家讲一讲，在德国啊这个罗马也兴建了不少城市，其中就有鼎鼎大名的科隆。哎，这个杨月，这个刚才唯一介绍的法国的这两处罗马的城市，兴建的城市，你去过吗？
2: 维松这个小镇我是之前开车在南法旅行的时候是路过过的，此时呢我还想给唯一补充一个地方，就是法国南法的阿尔勒，阿尔勒这个小城市现在很多人给它起了个名叫梵高小镇，也管它叫什么罗马小镇，因为我在阿尔勒是住了2天，当时最大的一个感受啊，我真的是以为到了一个纯罗马古迹的一个小城了，因为在阿尔勒地区最常见的是什么，就是古罗马的这个剧场，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罗马时期这个剧场是最多的演出和集会的这样的一个场所，也是文化的这样的一个象征，那还有呢就是竞技场，还有就是古陵园和地下的这个拱廊，除此以外阿尔勒也有好几个大浴室的这样的一个代表，总结下来我们能看到的真的是罗马的这个元素基建上，我们提到就是水网和这个路网，然后再往上走到文化层面，那可能就是浴室啊剧场啊竞技场，因为你到了法国的南部经常会看到很多的街上会有一些单词，就是 theater 就是剧院的意思，也是英文叫 theater 的那个词，包括还有很多这个 Arena 是什么意思，是竞技场，到了很多南部的小镇你都会看到有竞技场这样的一个标识，所以在整个的普罗旺斯大区吧，我们都是能够感受到当时的这个罗马的元素。那其实刚才唯一提到的这个维松这个地方，它历史严格下来我觉得是希腊罗马凯尔特加上教皇，它整个的一个历史大脉络的一个叠加，才有了后来的这个城市的规划，包括我们看到可能更精细啊生活上更精致这样的一个体现。嗯
3: 嗯，我已经成功种草了，想去打卡。
2: 那个阿尔勒非常值得去旅行，我特别推荐这个地方。嗯，
3: 好，列入计划了。
1: 所以我觉得大家这个，当然这接下来大家把老王卖瓜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如果我们有幸邀请您一块儿，咱们一块儿学习全球通史的话，也许大家因为你出国一趟又办签证，然后得攒钱吧，等等，对吧？嗯、然后呢？就是我们能也许到了其他的这个文明带其他的国家，我们能更多的去体会一些所以然，其实这种看到或者体会一些所以然，是人生中如果你真的热爱旅行的话，是一个特别有乐趣的一个事情，你会觉得哎呀，有的时候有自己的一点小小的历史的顿悟，或者说有一种那种历史深处的唏嘘和感慨，这可能就是行万里路配合万卷书的意义。好，老王卖瓜，那接下来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让微亮教授从一个更高的层面给我们来梳理一下哈，这个我们你要展开说的话呢就说的今儿天黑了，我们随便说了一下，你看英法德，一会儿德国还没说，有时间再说，都是罗马基本兴建了第一代城市，大概是这样，就是我们称之为城市成规模的，有路网水网啊，要军事要塞和市场啊神庙等等，那都是 1.0 版本。今天的英法德这些欧洲强国 怎么看待罗马帝国的这段大一统的历史和本国历史之间叙事的关系啊？我说明白了吗，小伙伴们？这个我这个问题大家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弹幕上打一。什么云山雾罩的？这老王又在造词，又在矫情。大家在弹幕上打二，我再复述一遍。就是因为这些今天国际上赫赫威名的这些城市，实际上是罗马帝国带来的 1.0 版本。但是欧洲呢，特别是从威斯特伐利亚这个条约之后，基本在我大清初年之后进入了比较明显的民族主义的叙事，民族国家的叙事，对吧？那么这种民族国家的叙事和罗马帝国大一统时期带来的城市痕迹，就是它是什么关系？它彼此是一种继承的荣耀，还是一种相互的矛盾？请注意，在我们中国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我们中国是全世界非常少有的，延续了2000多年的以大一统文明作为，就像我们种菜一样，作为一种基因和本能的，这样全世界很罕见的这种文明带，大概是这样哈。我就抛砖就抛到这儿，魏亮教授。
0: 嗯，这确实在法国、英国和德国是应该说是非常不同的哈。那么对于罗马和这些国家的这个关系呢，有的是倾向于融合，有的是倾向于区隔，有些倾向于避免哈。那么法国呢，当然它是倾向于融合的，这也有一个历史反复的过程。那么首先就是说，罗马法国它和罗马这段历史呢，就是征服的这段历史呢，它的联系呢是很难从语言和文化上割裂的哈。这杨越他学法语，这很清楚，就是他法语他是拉丁语系的，他就是，一定程度上说，它的源流就是从罗马征服它带来的，然后呢在高卢化了，形成的是法语。所以你就说在法国，你说这跟罗马没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这个历史痕迹都已经抹干净了，那它是抹不干净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历史上呢，也是反反复复的对于这个高卢人啊、罗马人啊、这个日耳曼人啊，他们如对于法国的影响、对于法国历史、对于法国文化的影响呢，它实际上是有很多次大的争论的哈。那么到了这个二战以后呢，这个应该说呢，现在主要走的还是一个融合的这样一个路线。就是历史学家呢，这个一方面对于二战前啊，认为就是法国人他就是高卢人，因为现在实际上我们多数还是有这样的一些知识结构当中的印象，就是法国当中的高卢的元素呢是比较多的。那现在呢，实际上就是说所谓的高卢人他也是这个罗马征服之后他的一种形象化的描述，就是这个地方的人他是高卢人。因此呢，这个无论是罗马的文化还是所谓的高卢的文化呢，实际上现在在这个法国的呈现的是一个比较融合的态势，就是他没有特别的去排斥说这个法国它是有罗马印记的。就像这个杨越刚才说的那个小镇，它加上了这是罗马的这样的一种后缀，实际上呢它体现了对于这个罗马对于这个法国的影响的一种认同。当然了，包括了大陆法系当中像这个罗马法呀，它的影响力，语言当中的这样一种拉丁语的演变的这样一种影响力，也包括它现在的这样一种文化的这样一种影响力呢，确实都是对于法国来说呢，它现在走的是一条融合之路，不排斥啊，也这个不把它当做一种这个外来的因素啊。那么对于英国来说呢，这个英国呢对于罗马的这样一种影响呢，它实际上是很这个暧昧的，因为近代以来这个对英国影响最大的还是不是近代了，这个应该说是中世纪之后呢，他对罗马影响英国影响最大还是诺曼征服嘛，诺曼征服以及这个德国和英国之间的这样一种联系呢，是英国更加愿意承认的。那至于罗马呢，这个很显然他在英国的这些印记呢不可否认，比如说他的这个高速公路，所谓的高速公路哈，那在英国是最突出的遗迹嘛。那么也包括了就是说罗马呢也没有完全对这个英伦三岛都征服了，所以说呢它里边呢应该说罗马呢是英国历史记忆当中的一部分，但是呢是英国呢是对它做出一个区隔的哈，就是你毕竟这个英语它也不来自于，它也不是拉丁语系的哈。那么同时呢这个它的这个 地盘呢也不完全是有罗马染指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呢，就是这个罗马呢，它是一种外来的影响，是一种这个一种扰动因素而已。所以从它的文化和历史上来说呢，一个英国呢是对它做了一个区隔的哈。

0: 那么对于德国来说呢，他就是有点回避的心态。那么当然也是一种复杂的心态，因为从罗马他帝国的延续发展的这个视角来看呢，那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嘛，在于这个在这个中东欧的地区呢，它还是具有影响力的，对德国它是有影响力的哈。但是呢，对于德国来说，德意志民族来说呢，它实际上这个还是。这个对于自己的德意志，它这个整个的民族，包括它地方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以发展的基因呢，更加的重视。所以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它更多的是强调的是我们不是罗马啊，我们这跟罗马那是这个有区别的。虽然说神圣罗马帝国，它在一定程度上，它这个地域范围，那就是奥地利啊，这个德国呀，但是呢，主流的还是日耳曼民族。
1: 对对对，他根上觉得那我们当年把西罗马给打垮了，是吧？他是对对，他可能觉得我是日耳曼的，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理解。我西欧的主要国家欧洲的主要国家，我就没有去过德国，这是我的一点理解。这个供各位网友参考。好了，我们留一道家庭作业：为什么罗马帝国没有就有效统治？欧洲大陆这个不算东罗马帝国，光西罗马帝国得有500年以上的时间，500年左右的时间，为什么没有给欧洲种下大一统的文化基因呢？就像我们中国的这种大一统的文化基因，那不也是秦皇汉武种下的吗？对吧？这然后就定了，到今天我们一直是延续着这种大一统的文明基因。哎，为什么统治长达400多年、500年的罗马帝国没有给欧洲大陆种下大一统的基因呢？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好不好？我们下周要不要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大家得头发掉光啊！就到这儿，小伙伴们，就到这儿，
2: 越来越难，
1: 越来越难，就到这儿。大家把你要考研呢打到我们的公屏上，谢谢大家关注，下周见，拜拜。

0: 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1: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北京时间12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之声，天天三幺五。下周将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我国眼健康需求日益旺盛，带动屈光手术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然而与之相伴的是护眼市场的野蛮生长，各类神器神药层出不穷，虚假宣传与消费陷阱暗藏其中。面对这一现状，消费者该如何分辨日常护眼究竟有哪些必须警惕的误区？针对近视、白内障等常见眼病，当前的手术技术是否足够成熟？又该如何科学选择？眼干眼涩是该自我调理还是及时就医？面对种类繁多的护眼产品，我们究竟该不该买单？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医学视光中心主任李世明，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创始会长郝德明，爱尔眼科集团副总裁冯俊，共同探讨如何守护好我们的眼健康。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下周呢将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爱眼日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有调研显示，我国眼病群体有所增加，现实中中小学生尤其是高中生近视率偏高，全年龄段干眼症发病率不低，相当于每5个人中就有1个人正在被眼干、灼热、视物模糊等问题困扰，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等情况也不容忽视。这种情况下，眼健康需求节节攀升，比如屈光手术市场规模已经突破800亿元，各种护眼神器神药层出不穷，许多护眼概念产品如防蓝光眼镜、护眼灯、叶黄素软糖等号称能有效预防近视，促进眼角膜修复，甚至宣称或变相宣称治疗功效。市场监管总局就曾曝光了相关违法广告典型案例。面对眼花缭乱的选择，我们消费者的困惑也越来越多。今天的节目邀请到3位专家为您讲清楚理明白如何爱眼护眼，防控和治疗眼病。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创始会长、原全国医师定期考核办主任郝德明。郝会长呢是在医疗管理、医疗产业、卫生健康政策等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提出和推动落实了很多具有建设性意义的观点。郝会长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也欢迎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知名专家、医学视光中心主任、教授博导李世明。李主任呢，主要研究近视防治全流程的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复杂屈光手术设备研发与临床转化等。感谢北京眼科学会的引荐。李教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您。同样在直播间里参与节目的有爱尔眼科集团副总裁冯俊。冯总深耕医疗服务管理，在医疗服务质量、品牌战略、数字化转型及高端技术推广、老龄视力管理等方面都有丰富的经验和心得。冯总您好。
3: 主持人好。
0: 也欢迎您远程而来。我们首先想请教郝会长哈，这些年咱们老百姓的眼健康意识和眼科医疗服务市场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1: 好，大家好。近年来，我国眼健康意识与医疗服务市场正呈现出这个意识觉醒和需求井喷的双向发展。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的统计显示，我们国家的近视人数已经超过6亿人口，干眼症患者约有3.6亿，白内障患者达2亿，眼病群体的规模持续在扩大，这就直接催生了我们眼科市场的爆发式的增长。屈光手术市场规模已经突破800亿，视光服务年增速已经保持在20%以上。消费端呢呈现出三大转变，一个是从重治疗轻预防向全生命周期管理转型，家长对儿童近视防控的投入年增长达到15%。第二个呢，从被动就医向主动保健转变，定期眼部检查已经成为现在社会的新风尚。第三个是从基础诊疗向品质医疗升级， 高端手术和个性化视频服务需求激增，医疗服务供给端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公立医院的眼科人满为患，门诊量年均增长8%，而非公立眼科医疗机构快速扩张，2025年已经达到了全国2133家，占全国96.7%。所以这种变化呢，既反映了我们国民健康素养的提升，也暴露了优质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矛盾，需要我们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调节来实现平衡发展。
3: 您提到了哈，大家的眼健康的意识觉醒，这种情况下可以认为眼健康已经成为比较热门的市场赛道了吗？
1: 你讲的非常正确。我们说眼睛不仅是心理的窗口，更是我们人类重要的唯一的一个视觉器官，所以眼健康无疑已经成为最具有潜力的医疗服务的黄金赛道。这有三个方面的数据来支撑。第一个呢，从市场方面来规模来看，我们国家眼科医疗市场规模已经突破2000亿，预计2027年将达到350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已经达到13.5%，远远高于我们其他的医疗行业的平均水平。从投资热度来看，2020年到2025年，眼科领域的融资事件已经达到了236起，总金额达到5500亿元。像 L 眼科、华强眼科等企业试着最近一段时间持续在攀升。另外方面，从政策支持来看，14-15全国眼健康规划已经明确将眼健康纳入国家战略健康战略，医保对部分的眼病诊疗的范围覆盖范围也在不断的扩大。但需要警惕的是，我们市场热度也伴生着乱象，部分医疗机构过度宣传特别是一些企业机构虚假营销。2026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曝光的违法广告中，眼科产品就占比达到18%，这也提示我们眼健康赛道的健康发展需要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与消费者的理性共同来发力。对于投资者而言，我们应该重点关注技术创新型的企业和规范运营的连锁机构。对于消费者，我们则需要提高辨别的能力，避免落入复神器、神药的消费陷阱。眼健康产业它兼具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所以它的规范发展对于提升我们国民健康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3: 眼健康的市场规模是巨大的哈，眼科消费呢正在爆发性的增长，无论是医疗方面的消费，还是日常的眼科保健，眼睛干滴眼药水就行，看不清那就是近视等等说法呀，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想请教李主任，这样的认识正确吗？
2: 那这两个说法呢都不完全正确啊，甚至有可能会给咱们的眼睛带来风险。那首先看第一个，就是眼睛干滴眼药水就行。那实际上市场上很多销售的这种网红眼药水啊，它都可能含有防腐剂、血管收缩剂，甚至是一些其他的一个不明的成分。如果长期使用的话呢，可能会破坏眼表的结构，比如泪膜的稳定性，甚至可能会加重干眼的症状。干眼的原因呢是很复杂的，有可能是前板腺的功能障碍，也有可能是慢性的炎症、环境的因素啊，比如说电子产品使用过多、熬夜等等，所以呢是需要这个对因治疗。那第二个呢，看不清就是近视，那这个说法呢也是会可能会带来风险。那以儿童青少年为例，儿童看不清呢有可能是近视，但也有可能是远视、散光，还有可能是弱视啊、先天性的白内障等等，所以这个需要到正规的机构去检查。那对于成年人呢，需要警惕像白内障啊、青光眼啊、黄斑病变啊等眼底的情况。那这个时候盲目的说单纯的配镜或者是如何的治疗呢，有可能会延误真正的病情。所以说呢，看不清的情况下呢，我们需要到医院啊，及时到医院进行正规的检查。
3: 李主任，最普遍的护眼误区集中在哪些方面呢？因为您平时会接诊大量的患者哈，比如说我有眼部不适的症状了，怎么样评估需不需要就医？
2: 好的，那目前呢，咱们老百姓啊，最普遍的护眼误区呢，有那么以下几种哈，我个人觉得比较常见的。那第一个，就比如说，像这种各种护眼的灯具啊，或者一些防止一些特定光线的眼镜啊。它能够 预防近视啊，缓解视疲劳啊，啊，那实际上呢，啊，对于目前这些说法呢，都没有充分的啊行政医学的证据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认为，比如说近视眼的这种啊激光手术啊，可以一劳永逸的啊治愈近视，那这种说法也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啊，因为近视的激光手术，它只是把眼睛的这个近视的这个光学给改变了啊，并没有改变眼底的这个结构，所以说呢，不能因为做了近视眼的手术就忽视了术后的定期的复查还有用眼的卫生。那第三点呢，就是认为很多类似于保健品啊，比如说什么叶黄素啦或者什么等等之类的吧，它可以逆转近视。那其实这些保健品之类的哈，它只是一个辅助的营养，它不能够代替一个啊真正的一个矫正或者是治疗。那所以说，如果咱们出现了视力的突然的下降啊，或者视物变形啊，或者是眼睛出现了一些不适的症状，比如说啊干涩、灼痛啊，像畏光、流泪等等。那么像儿童呢，他如果出现了频繁的这种眯眼啊、歪头，或者凑近了看这个东西物体，那么成人如果出现了闪光感啊，眼前的这种飞蚊的这种感觉的这种东西啊突然间增多了，或者看东西啊有一块缺损，感觉眼前总是有一块东西挡住，那这种就需要及时到正规的眼科就诊啊，不能自行的用药或者拖延。
3: 您是循证医学方面的专家哈，想请教您，为什么说这个产品这个药品它能不能投入使用要经过循证医学的这个验证啊，这个关键点是什么？如果没有经过循证医学的验证的话，可能会存在哪些风险呢？
2: 那循证医学的证据呢，一定要是经过这种啊严格的比如说临床试验的评估，那么它这个数据呢都是有这个严格的质量的监控之下，那这样的话呢，它的数据呢来源是真实的。那如果没有循证医学的证据的评估，有可能呢是来自于这种个人的一些零散的一些经验，那这些经验有时候是不全面的，有时候容易往往呢啊去夸大它的疗效，而对它有可能产生的一些副作用，甚至一些没有效果的这些方面呢容易忽略啊，或者就掩盖不说。所以说我们现在特别强调循证医学的证据。
3: 平日的眼保健要尊重科学，不能想当然哈。近视防控有关键的节点，爱眼护眼千万不能含糊。今年初，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10起违法广告典型案例，其中就涉及儿童护眼神器。某公司发布的儿童叶黄素润眼丸、护眼灯等普通商品广告，宣称促进眼角膜修复，有效预防近视，被罚款60万元。冯总想请教您哈，能不能给我们听众朋友提个醒？如果说要给孩子配镜啊，做近视防控哈、啊，最容易被哪些说法忽悠呢？
4: 好的，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是替家长朋友来着想，也是考虑孩子的一个效果的一个问题。那么其实现在呢，有两种说法是比较容易带偏来消费的。第一种呢，它是去承诺效果的保证，也就是我们在遭遇一些产品的时候，它会号称。哎，我用这个方法或者用这个产品效果有多么多么的好，如果没有效果我承诺退钱。那这种呢其实就非常容易
3: 带跑偏
4: 、那么另外一种呢是用低价来吸引，也就是号称哎，我们这个产品跟可能跟医疗机构正规医疗机构也是一样的，效果是一样的，但是价格便宜很多，那么这样容易去吸引消费者或者是家长啊，他的错误的一种消费
3: 试试看嘛。
4: 对，那么当前呢，其实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啊，它已经被确立为一项国家战略，所以大家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即近视控制要选择科学的方法，一针一减一键挡，也就是说在防上我们做加法，在伤眼的行为上面来做减法，要建立屈光发育档案，每年筛查，动态跟踪。那么我们在配镜或者是分类干预的时候呢，首先要选择有品质正规的医疗机构来进行才是科学的。
3: 您提到这个一防一伤一建档很重要哈，要在预防的问题上做加法，尽量的给我们的视力
4: 来做一些预防性的动作
3: 、伤眼的事儿要少干。另外您提到一点非常关键，就是要给自己的眼健康立档，是吧？不是说不舒服了再去检查再去诊疗，而是有一个养成这样良好的对眼睛保健的一个习惯和意识哈。 多数人呢每天使用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的时间很久，盯着屏幕久了眼睛会不舒服。有的商家就推出了防蓝光产品，比如说防蓝光眼镜啊等等啊，号称能有效的预防近视。那防蓝光眼镜到底有没有用呢？冯总，这个蓝光真的有害吗？
4: 首先啊，它高能量的短波蓝光确实是被研究证明对眼睛是有危害的。它比如说它会去加剧视疲劳，扰乱睡眠，长期高强度的一个暴露呢，它会损伤视网膜。所以从理论上来讲，合理的防蓝光它是保护眼睛的有效措施。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蓝光都是有害的，蓝光也并不是一无是处的。所以在这个说法里面，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区分清楚防蓝光跟防近视，它根本就是两回事。
3: 两回事。
4: 近视的主要成因它是长时间近距离的高强度用眼，蓝光它并不直接导致近视。所以防蓝光的眼镜在近视控制上其实并没有部分商家所宣传的那样的效果，我们要区分清楚。
3: 不要把近视跟蓝光
4: 划等号。
3: 有一种说法叫远视储备，李主任想请教您哈，这个远视储备对我们预防近视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2: 好的，远视储备呢，它其实呢被现在大家越来越熟悉了哈。远视储备实际上是我们就是人类出生的时候呢，它带的一个叫生理性的远视。那么一般来讲，人类出生的时候大概有一个250到300度的一个远视啊，这是一个正的一个远视。那这个远视储备呢，它正常的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的消耗，一般到15、16岁的时候呢大概消耗完啊，产生一个正视眼。那如果这个过早过多的近距离的用眼，这个远视储备就可能提前被消耗掉。比如说到6岁的时候已经没有远视储备了，那这个时候孩子他发生近视的风险就非常高啊。我们也做过调查，发现如果小学一年级6岁的孩子，如果远视储备已经是零了，那这个时候他虽然他的视力还是1.0或者1.2，但是他将来在小学期间的近视率呢可以达到92%以上，所以说非常的重要。
3: 就如果说有远视储备的话，他的不健康用眼的这种行为可能消耗的是自己的远视储备，但是如果说没有了这个远视储备的话，那就是损害自己正常的这个健康的视力了。我这样理解对吗，李主任？
2: 对，是的，如果远视储备已经是零了，那这个时候再消耗的话，它就会向近视方向去发展。那这个时候呢，负100度、负200度，甚至度数越来越高。这个远视储备可以理解成一个抵抗近视的一个缓冲区。如果过多的消耗就容易近视。
3: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一起关注您的眼健康，稍后探讨继续。
5: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6: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5: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6: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5: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6: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5: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7: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眼健康相关内容。参与节目的嘉宾有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创始会长、原全国医师定期考核办主任郝德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知名专家、医学视光中心主任、教授、博导李世明，爱尔眼科集团副总裁冯俊，再次欢迎三位。会长，想请教您哈，面对越来越多打着护眼防控近视旗号的产品，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识别呢？哪些产品可能有效，哪些产品这是智商税要慎重选择呀？
1: 哎，你这个问题听了提得太及时了。现在市场上层出不穷的护眼产品很多很多。所以我建议消费者呢牢记三个原则。第一个呢，要看资质，这个医疗器械看是否取得国家药监部门的批准。保健食品的产品呢，要看是否有蓝帽子的标识。普通商品呢， 不能宣传治疗作用啊，凡是知之不清宣传过度的产品啊，消费者都要提高警惕。第二呢，我们要看证据啊，要看是否有权威医学研究和临床证据支持，而不是光看那个广告宣传啊，名言代言、明星代言或者网络种草。凡是宣传啊，我也经常看到这种宣传，100%有效、彻底治愈、永不近视，这些绝对化的表述基本上都是涉及到夸大宣传。第三的，我们看逻辑关系，近视呢属于一个复杂的眼健康的问题，不存在靠一副眼镜、一盏灯、一颗糖就能解决的万能方案，所以从目前医学共识来看，要规范验配的框架眼镜、角膜塑形镜，我们讲的 OK 镜、低浓度的阿托品等近视防控措施，它是有较充分的证据支持的，但也必须是在专业医疗机构指导下才能使用。至于一些宣传能够快速恢复视力的啊，训练仪、神奇眼贴、包治近视的保健品、
3: 糖果、
1: 一些夸大功效的复原产品，我们消费者要格外的谨慎。所以我作为一个行业管理者，我认为最重要的，我们要树立一个理念和观念：复原靠科学，防病靠规范。任何脱离医学规律的神产品，都值得多问一个为什么。理性消费，要相信专业机构和专业医生，才是保护眼健康最可靠的方式。
3: 看资质，看证据，看逻辑关系，尤其是您提到这个逻辑关系特别关键。我们往往有的时候脑袋一热，忘记了寻找这个产品宣传背后的逻辑关系。这有一个案例，有消费者反映呢，某商家宣称补光仪产品近视防控率超96%，人家没说能治疗，说的是超多少，给了一个比率，安全无副作用，用了永远不会近视。家长花21,800元租用5个月后，孩子被多家三甲医院确诊为右眼黄斑病变，专业眼科医院的诊断明确标注了，说不排除与这个产品照射有关。李主任，您组织实施了我国第一个儿童近视队列研究安阳儿童眼病研究，对各种近视预防措施进行了系统的循证评估，从研究当中您发现对孩子近视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什么呢？
2: 好的，那我们团队呢，就是在从2009年开始在那个王英丽院士的带领下，在河南安阳组织了安阳儿童眼病研究，那这也是我们国家呢第一个十年随访的儿童近视队列。那我们通过这种十多年的随访，发现最大的影响的这种孩子近视的因素呢，还是这个户外活动时间的不足，以及呢近距离用眼的过多。我们发现呢，比如说每天户外活动时间如果少于1个小时的孩子，他的近视发生率呢，就是户外活动2个小时孩子的2到3倍。那此外呢，像连续的使用这种电子产品啊，超过30分钟，或者读写的姿势不正确等等，还有包括晚上睡觉之后给孩子开夜灯等等，那这些都是重要的近视的风险因素。那家长在这个过程中容易忽略一些环节，就是有第一个，他就是不重视远视储备的这个监测，多家长一个孩子视力1.0、1.2，就万事大吉了。但其实呢，他不知道这个孩子可能远视储备已经不足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刚才那个郝会长还有冯总也讲到了，我们应该尽早的建议至少从3岁起建立屈光发育档案，来监测远视储备和眼轴长度等等。那第二个呢，很多家长还容易忽略什么呢？就是要定期的给孩子做散瞳验光。那么普通的电脑验光呢，并不完全准确啊，只有通过这种散瞳验光，我们也叫睫状肌麻痹验光，才能获得一个真实的孩子的眼视储备啊，还有他的屈光状态。那第三点就认为，等孩子眼睛看不清了再配眼镜，或者是尽量避免配眼镜。那这样孩子他可能有时候一直看不清，家长呢也没有及时的给他去检查。所以我们这个建议呢，要家长朋友呢，要除了每天要保证孩子啊尽量的每天2个小时的户外活动之外呢，至少每半年带孩子啊到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全面的眼科的检查啊，不要轻易的相信这种商业机构的这种 啊，所谓的视力康复的推销。
3: 户外活动要充足，近距离用眼的行为呢要正确啊，用眼之后要适当的看一看远处哈。另外，家长朋友们一定要重视孩子的远视储备，定期检查。今年的眼科行业正经历深刻变革，国家大力推进优质眼科医疗资源

0: 其中公立医院不足100家，其余都是非公立医院，非公立成为市场的主体。郝会长，现在全国眼科市场公立和非公立是什么样的格局呢？
1: 当前我们国家的眼科市场已经形成了公立医院为主导， 非公立医疗机构为补充的互补共生的格局。公立为主导。公立医疗医院为主导，非公立医疗为补充的。从数量上来看， 2025年 全国眼科医院有 2205家中， 公立的是有72家， 占 3.3%， 非公立的有 2133家， 占全国 96.7%， 这是从数量看。第二呢，从服务能力来看， 公立医院承担了约 65% 的眼科诊疗量，尤其是在疑难眼病、科研教学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比如说北京同仁医院年门诊量超过120万人次，而我们非公立医疗机构他们主要是在缺光手术、视光服务等市场化程度高的领域表现比较突出，服务量占比达到 70% 以上。
0: 公立医院的是一套品牌人才技术优势，在北内障、青光眼等基础眼科领域占据主导。非公立医疗机构凭借我们的灵活的机制、特色的服务和市场的运作，在近视、矫正、高端白内障手术等细分市场快速成长。当然面临的挑战，公立医院存在一号难求，排队三小时看病三分钟的痛点。非公立医疗机构存在着人才短缺、监管不足、信任度有待提升的问题。未来我认为我们国家随着我们国家推进分阶诊疗和医务者医疗资源下沉，这种格局将进一步优化。公立医院聚焦疑难重症和基层人才培养，非公立医疗机构提供多元化、差异化服务，共同构建覆盖我们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服务体系。国际专业眼证明，国际上的经验，英美、英国、美国等国家的眼科服务体系当中，非公立的医疗机构占比重普遍超过
1: 60%以上。但必须要建立严格的准入和监管机制。您提到的这个公立医院为主导，它跟实际医院的这个数量其实是不挂钩、不划等号的，是吗？不挂钩的。我们主要从服务量方面来看，或者说对眼病的诊疗的情况，比如您提到的像屈光手术、白内障手术，可能非公立的接诊量会更大一些。
0: 我这样理解对吗？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同时作为行业组织还引导我们非公立眼科医疗机构特别是从眼病的治疗前的管理、预防、健康管理、早筛查这方面。
1: 这样的话是不是既减轻了公立医院的相当的这个压力，同时非公立医疗机构对眼科的这种能力也提升了？
0: 对对，这是双补的。也就是说可能它前期我们更怎么说呢，非公立的功效发挥得更多更大一些，这样如果出现了一些比较疑难杂症，那再去公立的话，这个功能区分就比较明显了哈。
1: 对，我们从功能上这么说，从最近10年发展来说，公立的眼科领域，包括在口腔领域，
0: 它的公立和非公立的医疗技术水平都差不多的，因为我们全国有436万医生，有150多万的公立医生都在我们非公立多点执业。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我们关注您的眼健康，稍后继续。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 光盘行动，你我同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下周将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我国眼健康需求日益旺盛，带动屈光手术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然而与之相伴的是护眼市场的野蛮生长。
0: 各类神器神药层出不穷，虚假宣传与消费陷阱暗藏其中。面对这一现状，消费者该如何分辨？日常护眼究竟有哪些必须警惕的误区？针对

0: 近视、白内障等常见眼病，当前的手术技术是否足够成熟？又该如何科学选择？眼干眼涩是该自我调理还是及时就医？面对种类繁多的护眼产品，我们究竟该不该买单？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医学视光中心主任李世明，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创始会长郝德明，爱尔眼科集团副总裁冯俊，共同探讨如何守护好我们的眼健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李成。今天呢，我们聚焦眼健康与消费的相关内容。消费者面临的选择现在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困惑呢也越来越大。比如有的消费者疑惑啊，公立三甲排队久，挂号难，非公立机构呢服务好但是价格贵，这到底怎么选呢？有的消费者说法不一样，他觉得说其实非公立机构如果打折优惠的话，这价格啊也完全可以接受哈，我应该怎么选呢，冯总？
1: 我觉得您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
0: 谢谢。
1: 关于像刚刚问题里面提到的服务的好坏，专家的优劣，以及可能大家很多患者还考虑到，哎，他的设备技术是不是最新的？其实这都是患者考虑的问题，也是我们医疗机构非常重视的问题。比如说像我们不断的在进行技术的升级，也比如像刚刚郝会长和世明主任提到的近视手术，那么我们在人才的培养上面不懈的去进行人才的这个质量的同质化、技术的提升，我们屈光手术学组的学组组长王真教授也是刚刚才荣获，就是2026年荣获全球最具价值影响力的50强的医生之一，这都是我们重视的。但是您说哪一个方向最重要，其实我觉得都不能孤立的来看。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它本质上谈的是我们如何去正确就医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认为对正确就医来讲，我们最需要考虑的是要选择正规优质的医疗机构，这个非常重要。
0: 优质，对
1: 对，因为这个正规优质的医疗机构，它能够提供三大保障：第一，遵守国家制度，规范执业；第二，医疗流程过关，保障整个过程的质量安全；第三，医护技的技术能力优异过关，能够充分的以患者的需求和体验为中心。那么正规优质的医疗机构，它一定是具备一定的规模的，是医生资质到位，医疗团队临床经验丰富，医疗流程高标准的要求，以及医疗设施设备优良的一个综合体现，从而这样的机构能够根据患者的病情和需求选择个性化定制的医疗解决方案，才能达到患者满意的一个目标，那么从而也才会有良好的口碑。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综合的来看，孤立任何一个方面去评价，来对比相应的价格，也容易走进低价陷阱。
0: 对，不要只拿价格来比较，像您提到的几点非常关键，比如说这个是不是规范啊，它是不是设施设备的合规，同时呢技术水平到不到位，流程上这都很重要哈，我们要综合评估啊。以近视手术为例吧，目前市场上呢常见的近视手术种类哈有很多，比如说有这个全飞秒、半飞秒、 ICL 晶体植入等等哈，很多消费者朋友分不清。李主任，从专业医学角度来说，这些手术分别适合什么情况的人呢？是不是说这价格越贵越好，技术越新越好呀？
2: 好的，您这个问题啊，确实也是很多老百姓的一个最关心的一个角度哈。但是从我们专业角度来看呢，它不同的手术方式呢，有不同的适应症，并不是简单的越贵越好啊，也不是说这个技术啊越新越好，就是应该是越适合越好。那根据这个手术的种类呢，你比如说像全飞秒还有半飞秒，这都属于激光类的手术，它是在咱们这个眼睛上，是在那个黑眼珠上呢，对这个角膜呢进行切削。所以这大类手术呢，首先如果是要有参军的需求，或者报考警校、军校的这些孩子啊，就只能选择激光手术，就是全飞秒和半飞秒。因为咱们现在这个马上就高考了，高考结束之后呢，会有很多的孩子啊，高三的孩子到医院 去选择做激光手术啊，有的是想报这个警校、军校，或者有的家长呢给孩子做一个新的选择，一个新的生活的开始啊。那像全飞秒啊，我们现在叫 SMILE， 它一般适合呢这种低中度近视，那一般呢我们建议不超过1000度。那么它对于这个散光啊不是很大，但是角膜厚度一定要足够厚，因为它的切口非常小，只有2毫米，所以它属于一种微创手术。所以说对于说喜欢运动的人啊，害怕眼睛呢啊由于切口过大导致干眼的朋友呢，这个是可以选择的。那么像半飞秒，那么目前最常见的就是 FS LASIK， 它的适用范围更广一些，它可以矫正到近视最高可以达到1200度啊，散光可以达到500度，但是它的切口稍微大一点啊，是2厘米，而且它有角膜瓣相关的一些可能的这个风险，但是它呢术后的这个干眼相对也多一点，但它也有它的优点啊，尤其是对于说度数相对高一点不适合做全飞的，就可以做半飞。而且目前对于说像远视啊还有老花这些用全飞还是不能够很好的矫正的，可以通过半飞秒啊，对远视眼、对于近视合并老花的朋友呢，可以来进行个性化的矫正。那第三类就是这个 ICL 晶体植入，一般呢它适合于这种我们认为不适合做激光手术的啊，角膜比较偏薄或者度数比较高，超过1200度，那这样的话就可以选择这种晶体植入啊。但是晶体植入呢，它术后对于剧烈的运动是不耐受的，而且 ICL 这种晶体植入它是不能够参军报考军警校的，所以这一点呢也要特别的慎重。那么对于说有这种没有这种报考的需求，对于视觉质量要求比较高啊，也没有剧烈运动的这个需要剧烈运动的朋友呢，这个 ICL 晶体植入呢，因为它可以植入啊，可逆可以取出啊，我觉得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一个选择啊，基本上是这样。
3: 要找到自己适合和匹配的这种手术的方式，尤其是到正规的医疗机构问诊，请专业的医生来评估。那除了成人手术呢，角膜塑形镜 OK 镜啊，是不少家长给孩子矫正近视的选择。今年四月，国家卫健委组织制定的角膜塑形镜验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规范2026年版发布，明确 OK 镜必须在持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诊疗科目含眼科或眼视光专业的机构进行验配，也就是说普通的眼镜店无医疗资质的所谓视光中心依然是属于非法行医的范畴。李主任，什么样的情况可以用这个 OK 镜呢？
2: 好的，那 OK 镜呢，它又叫角膜塑形镜，它是一种硬性的透气性的隐形眼镜，所以通俗讲呢，它也是一种隐形眼镜，和咱们成年人戴的隐形眼镜呢属于大类。但成年人戴的是一种软性的啊，在白天戴，晚上睡觉就摘了。那么 OK 镜呢，它恰恰相反，它属于一个硬性的，它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戴，早上起来摘掉。所以说它这种夜间佩戴的方式呢，通过一个晚上的这种佩戴呢，它会压迫角膜，暂时的改变角膜的形态，让白天能够获得一个清晰的一个裸眼的视力，并且呢通过可能改变了周边离焦等等一些机制，能起到一定的控制近视的效果。所以说对于儿童青少年来说呢，目前咱们如果说确实有这种控制近视的这种迫切的需求，我们一般是建议说年龄一般在8岁以上，近视的度数一般不超过600度啊，散光呢大概不超过150度，另外呢眼睛的表面的曲率和形态啊，角膜的形态一定要正常，而且不能有这种眼睛的这种严重的干眼、结膜炎啊、睑缘炎等等这种活动性的炎症。另外呢，孩子的依从性要好，能够耐受，戴上眼镜不会觉得很难受。家长呢能够能够严格的护理啊，每天进行这个规范的摘戴，这样的话避免这种其他的一些相关的问题。
3: 也是要根据自己的您请讲。
2: 对，需要注意一点，就是 OK 镜它其实并不是说完全的把这个近视给治愈了，它只是一个暂时的通过一个物理的形态给它给控制住，让它进展的慢一点啊，停摆之后它的度数还会反弹回来，所以说它的主要价值是在于控制近视，获得一个良好的白天的裸眼视力啊，并不是根治近视。
3: 要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评估哈。刚才您提到了包括使用的情况，能不能规范的使用等等哈。冯总，我们消费者在选择比如说手术机构或者是这种方式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呢？比如说我要签署这个知情书啊等等，哪些信息是一定要了解清楚的？另外，您对我们消费者朋友有什么样的建议？
1: 好，这个问题非常专业啊。首先我得说明，在医学里面没有消费者，而是患者。哎，我们主要是有医患沟通书和手术知情同意书。那么在签署这两个书之前呢，就我们建议患者一定要了解清楚，第一个，就自己得的是什么病，目前有哪一些的这样的治疗方案和各自不同的治疗方案之间的优缺点，比如说费用的差别，需要的时间各不相同。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与家人商量清楚以后来选择的这个治疗方案，自己要明白能解决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不能解决哪些问题。比如说像刚刚市民主任他讲到的不同的手术方式，他其实解决的问题他其实还是有差异的。
3: 对，
1: 那有哪一些风险以及发生的概率，哎，我们要避免有哪些措施可以采取。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建议患者选择自己愿意去的那家医疗机构和自己最信任的医生，我认为这个非常的重要。那么以近视手术为例吧，就是在知情同意书上呢，往往他列出了像干眼、眩光、屈光回退等这样的风险，这呢往往都是我们患者非常害怕的部分。但是我们认为呢，我们应该去理解它，而不是恐惧它，这本身也是手术知情同意书的一个本质所在。那我们建议患者呢与医生沟通清楚，了解清楚三个维度，就是像刚刚提到的风险，它发生的概率，应对的预案，对生活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患者啊，就是理性的来看待手术知情同意书，理性的选择医疗机构，记住三点：不签糊涂字，不抱绝对期望，不选低价捷径。那我相信真正的医疗机构其实不怕患者的问题多，往往就怕患者不问，不了解清楚。
3: 我们作为患者的话，一定要了解清楚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哈。您说是不是术前的这个心理调节对患者来说也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
1: 您讲的非常对，而且尤其是像这种消费医疗，也就叫做非基础医疗类的这种手术啊，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近视手术，
3: 是
1: 这一个就非常的关键。您提到的心理调节非常关键。
3: 我们自己接受了，才可能更好的去配合医生完成这个手术哈。
1: 是，
3: 为了进一步落实加强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方案2025到2027年的要求，切实保障医疗安全和患者权益，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近日发布了关于加强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质量安全管理的通知，并附了县域白内障手术技术指导原则和白内障手术及这个是专业术语嘛，叫白内障手术及为手术期医疗安全核查要点，还是这个稿子写错了，我也会核查一下。我们先想请教冯总哈，非公立医疗机构在县域开展医疗服务的难度大不大呢？因为我看这个通知工作方案是加强县医院，那它包含非公立医疗机构吗？
1: 它是包含的。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啊，因为这个问题呢其实跟今年66爱眼日人人享有眼健康的权利也是非常契合的。那么我们去普及在县级医院的医疗的服务的开展，保障基层患者的医疗服务的需求，其实这个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爱尔眼科呢，作为全球连锁的眼科医院集团，我们在一加八加 N 的一个战略之下呢，我们整个的分布在省会、地市、县级、门诊部四种业态，所以我们在县域呢大概有200家，就近200家。我们确实来可以谈一谈这个话题。那其实我认为第一个呢，就是国家卫生健康工作它已经把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作为核心方针。那么我们从国家政策来看，近年来国家鼓励社会办医，出台了一系列支持非公医疗机构的发展政策，那么为我们在非公医疗机构在县域开展服务提供了政策支持，其实这对我们来讲是一种机遇，是我们要看到的机遇。但是然而呢，就是在县域开展医疗服务，它往往会面临很多挑战，比如说医疗人才它往往是城强县弱， 啊，医保政策它各地有差异，
3: 嗯，
1: 而且在医学科普的普及程度方面呢，在县域它会弱于城区，
3: 嗯，
1: 老百姓的医疗支付能力其实在不同的地区它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3: 嗯，
1: 所以呢其实我们需要根据县域的特点来设计医疗服务模式，
3: 嗯，
1: 医疗项目，我们不能完全照搬城市的一种模式，
3: 嗯，
1: 那么我们爱尔眼科是怎么样来做的呢？爱尔眼科呢，其我们充分的利用了我们国际医疗品牌的这样的优势来覆盖品牌认知，因为目前我们是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医疗品牌，那么让大家能够认知到眼科医疗服务的一个重要性。第二呢，我们利用分级连锁医疗资源的共享，
3: 嗯，
1: 实现同质化的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来为县域的患者来提供服务，实现共享全球眼科智慧，利用上下级医院的双向的转诊来解决县域疑难眼病的问题，
3: 嗯，
1: 同时我们加速集团统一的技术引进和人才培养，来提升县级的医疗水平。更重要，我们通过集团整合眼健康科普，来改善县级老百姓的眼健康认知，让大家知道人人享有眼健康的权利是非常重要的，嗯，总之呢，作为非公医疗机构，我们在县域来开展医疗服务呢，我们需要充分的理解国家政策，我们也要看到国家发展县级这样基层医疗的这个机遇，来发挥我们连锁医疗资源的优势，发挥品牌优势，充分来开展科普教育，当然我们也可以借助像郝会长这种非公医疗的这样的一种
3: 行业组织，
1: 行业资源，嗯，根据县域实际的一个情况，我们集团整体的管理和地县一体化的整体管理下面呢，来创造一个很好的县级医疗服务模式，为大众来服务，嗯，
3: 好，刚才呢我又核实了一下国家卫生健康委的官方网站哈，这个关于加强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质量安全管理的通知附的两个文件是县域白内障手术技术指导原则和白内障手术及为手术期医疗安全核查要点。我们想请教郝会长，为什么要加强县医院白内障手术的能力呢？刚才我们谈到了，非公医疗机构，那这个本身的公立的县医院和非公医疗机构在县域的这个诊治诊疗它是一个怎么样匹配的关系呢？
4: 这个加强这个县级医院的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实际上就是落实我们国家关于大病不出现，
3: 嗯，
4: 这是我们医改目标的一个关键基础。其实县级这个白内障手术的能力建设不仅是公立和非公立，
3: 嗯，
4: 公立和非公立都有这个任务啊，并不是分了这是公的干的和非公立，
3: 不是泾渭分明的，
4: 不是这样的，医疗服务是一个整个体系，
3: 嗯，
4: 所以它的必要性是体现在三个层面，我把它总结起来，一个是从疾病负担来看，我们国家六十岁以上人群白内障的发病率已经达到80%，
3: 嗯，
4: 现在的手术量呢，仅仅为需求量的50%。县界与县域作为老年人口聚集区，手术缺口是很突出的啊。从可及性来看，目前全国县界的县域白内障手术覆盖率仅仅为43%。
3: 嗯，
4: 大量农村患者因为交通不方便、费用高昂等原因延误了治疗，所以导致致亡率高于就县域高于城市的15%。从资源配置来看呢，2025年的数据表示，我们县级医院眼科医生占全国眼科医生总数28%，啊，所以他需要服务60%的农村人口的白内障患者，所以供需矛盾是严重失衡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加强县域这个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方案2025-27的出台，
3: 嗯，
4: 就是为了破解这个困局。通过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可以使县域的手术能够提升40%以上。这样每年可以减少我们全国跨区域就医费用的超50亿的费用。
3: 嗯，
4: 国际上做法像日本啊，他们通过地域眼健康中心来建设，让白内障的手术覆盖率提升到95%以上，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的。所以推进这项工作需要解决三重障碍，
3: 嗯，
4: 一个是人才短缺，
3: ，
4: 我们要通过万名眼科医生培训计划，我们协会已经为这个万名培训已经连续5年多了，来加强县医院眼科队伍建设，还有一些设备落后啊， 利用要专项财政支持来更新手术设备啊，眼科医院特别是设备是特别需要啊，尤其是 AI 设备，监管不足啊，还有一些是建立现有眼科医疗质量评价体系不完善。
3: 就您说的这个，不仅是针对非公立，它其实是针对所有的县医院
4: 的
3: 眼科建设。
4: 对对对，公立和非公立是我们国家整个服务体系。所以只有打通县级的眼健康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才能真正实现人人享有眼健康的目标。
3: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是说不要把公立医疗机构和非公立医疗机构泾渭分明的来说哈。
4: 对，公立和非公立医疗机构，这是资本来源不同，它的服务体系标准是一样的。
3: 我们想请教李主任哈，白内障手术目前的情况是不是成熟呢？手术周期是多久？为什么在现实情况中啊，很多医生建议每次呢只做一侧的眼睛？
2: 好的，白内障手术呢，其实是目前咱们眼科啊，可以说是这个最成熟、成功率也最高的手术之一。那目前它的主流术式呢，就是这种超声乳化联合人工晶体的植入。那一般手术时间呢，就是10到20分钟。那当然，技术熟练的医生时间可能会更短。那这个手术的切口呢，一般是2到3个毫米啊，而且也不需要缝合，所以手术周期呢。一般呢，我们现在都提倡日间手术，所以说呢，手术当天即可以离院，啊，第二天到医院再复查，第二天到了医院呢，就可以检查视力，基本上很多就能达到1.0或以上。那当然完全稳定的可能得3个月。那刚才您提到的，为什么每次呢医生建议做一个眼睛？那这个呢，其实是为了保证安全啊，因为我们手术啊都是有风险的。像这种出血啦，尤其是感染啊，因为白内障手术呢，它也是一个内眼手术，如果双眼同时做，它一旦发生感染啊这种并发症，那患者就有可能面临着双眼同时被感染的风险，那这样的话，它的就是这个面临的这个风险就比较大，所以说呢，我们通常的国际的惯例啊，就是先做一只眼，啊观察1-2周，看看效果，然后再做另一只眼，这样就更加的安全。
3: 是从患者朋友的安全角度来考虑的哈。另外想请教您，手术的并发症和手术不成功是不是不是一回事啊？
2: 好的，这个手术并发症啊和手术不成功啊确实不是一回事。这个所谓的手术并发症啊，就是说我们任何的手术啊它都有可能会出现啊。你比如说像白内障手术做完之后，它有可能会早期会出现这种角膜的水肿。啊，有时候眼压可能会高一点，那么术后有一段时间可能会干眼等等，那这个都是手术都会出现的啊。像刚才提到的近视眼的手术，它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干眼、眩光。那这些并发症呢，都是可控、可恢复的，它不等于手术失败。那手术不成功呢，就是说，手术做完了啊，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恢复，它仍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矫正的目标，比如说像白内障。或者近视眼的手术，它如果残留大度数的近视，或者是散光，或者是术后的视力呢，它比术前戴眼镜视力还要差很多，那这样的话一般就属于手术不成功啊，可能需要在其他的一些手段去改善，是这样。
3: 所以我们在术前要充分了解并发症的可能性，但是千万不要谈到并发症就色变，对吧？
2: 对，是的，
3: 像刚才冯总也谈到了哈，如果做到充分了解的话，也会缓解我们术前的这个心理压力。展望未来，中国眼科医疗服务行业，您觉得会发生什么样的格局变化呢？
1: 好，谢谢主持人啊。首先呢，我们判断中国眼科医疗服务行业已经进入了30年之未有之大变局。那这个呢，主要体现在3个层面，一个呢是需求升级。从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升级到了追求有温度、有尊严的一个就医体验。其二呢，我们看到政策升级，那国家政策呢对医疗行业规范发展提出了它更高的要求，那更聚焦质量、效果、患者口碑、技术创新和运营效率。刚刚郝会长也提到，那其三呢，我们看到行业有升级。那在大的一个背景下，行业优质的资源向战略清晰、执行有力的一个机构来进行集中。那今年六六爱眼日的主题“人人享有眼健康”，其实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因为目前国内随着老龄化加深，那么像白内障、青光眼的疾病，它必然发病率就会更多。那近视也高发， 那人们呢对于用眼的强度日益都在增加，我认为中国的眼健康的发展道路还非常的长。那么我们作为全球级的眼科医疗机构呢，有责任跟大家一起来进行推动。那么我们在这个推动中间做出了四个方向的一个优化和升级。其一呢，我们持续的来升级技术，升级质量，提升口碑，提高医疗效率。其二呢，我们持续的推动对患者的全周期的管理，实现预防、保健、诊断、治疗、康复的这样的全医学链路的管理，来开展家庭眼健康的医疗服务。其三呢，我们持续的来发挥我们自己的国际化的优势，把海内外优质的医疗资源来进行整合，提供国际水平的医疗服务。其次，我们更加加速驱动 AI 技术赋能医疗管理经营，为患者提供更加便捷、智能、高效的数字眼科医疗服务。我们爱尔眼科呢，我们将持续的通过内部的精细化的管理，外部发挥全球连锁优势，不断的来推进眼健康的高质量发展。
3: 好，我们想请教李主任哈，消费者、患者在眼科健康上的投入，应该把钱花在哪儿更值得呢？
2: 好的，我给大家一个花钱的优先级的一个建议哈。第一个优先级也是最值得花的，就是第一小点，要定期的眼科检查。儿童呢，每一年甚至每半年要进行一次，像类似于眼睛的反瞳验光、眼轴测量等等。那咱们成年人呢，每一到两年可以查查眼底、眼压、验光等等啊。老年朋友查查白内障和眼底，这笔钱能够最快的发现像近视、青光眼、眼底病变等等。那除了定期眼科检查之外呢，第二点就是合适的眼镜。那么通过规范的验光，甭管是儿童青少年还是老年的朋友，我们配一个合适的眼镜，能够减少很多的问题。千万不要买这种地摊的老花镜啊，或者是网红的这种大框镜。第三小点就是合规的近视防控的产品。那么国家有群众指南的低浓度作品 OK 镜、离焦镜等等。那第四小点呢，就是说一些正规的药物啊，像人工泪液，针对我们平常日常的用眼、干眼啊，选择无防腐剂的单剂量的包装，那这样的话都能够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当然也想提一下，最不值得花的钱啊，就是那种所谓宣传能够治愈近视啊，能够那个保护眼睛，能够逆转什么什么的，那么未经咱们国家的啊正规的机构批准的这些产品，那这样的话呢就要避免使用啊。所以说最好的眼睛上投资呢，还是这种啊每天的啊规律的户外活动，减少近距离的用眼。好，谢谢。
3: 定期检查，对症使用，科学防控哈，并保证相应的规律的户外活动，科学用眼。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只能说到这儿了。维护公平公正的消费环境，让投资者消费者更有力量。本期节目监制韩志峰，导播胡波，编播李成，感谢您的收听。提示您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5: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北京时间13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

0: 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是王冠，
1: 我是刘点。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杨月。
0: 来吧，我们接下来邀请大家一起打开全球通史的第69页啊，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主题，人类的游牧文明是如何诞生的。

0: 哪些网友家里养狗了？您家的狗叫啥名？几岁了？然后呢，这个什么品种？有什么特长啊？是能够狗拿耗子，还是能够看家护院，还是能够在草原上帮着放牛放羊，都可以来说说。还是百无一用，就是这个干饭和卖萌啊，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啊。今天的我们的这个宠物狗都是情感化的价值提供，而不是这种功能化的价值提供。那么为什么要和大家互动这个事儿呢？我们要这个讲到全球通史，今天的主题哈，人类的游牧文明是如何诞生的。首先就和驯化犬类养狗有关。作者是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啊，美国加州的历史学教授，也是全球知名的历史学家。这是他的这个第七版的校对本《全球通史》，我们讲到了第六十九页。那么呢，我们第一篇是这个人类食物的采集者、采集部落，我们讲到了第二篇。这个人类是农业，就是进入到农业社会之后，就变成了食物的生产者。那么我们从第六十九页开始。那么我们来讲这个农业的种类。那今天主要来讲的是这个畜牧业，也就是游牧文明的诞生。我们还是每人领读一段，我们接下来这段领读员由千羽同学为大家带来。抱歉，来这个由杨月同学为大家带来，有请。
1: 好的，被我们俩的颜值在打乱你的思路啊。
0: 就是
1: 对，我们俩都很漂亮。王芳停下了吗？停下了，我就朗读一下。
0: 来，时间交给你。
1: 来，我给大家来就领读一下，下面这段是这么说的啊。除了这些各种各样的驯化的植物品种和农业技术之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那些雨量较少、不适于从事农业活动的区域，当地居民倾向于喂养家畜。他们致力于驯化当地的动物，而不是当地的植物。他们最先驯化成功的动物是狗。最开始，居民们像对待其他动物一样，杀了狗吃肉。后来，他们才发现狗的叫声能够吓跑野兽，所以可被用于看守营地。而且，他们还能帮助猎人发现猎物。到公元前10000年时，各个大陆的狩猎部落已经有了他们自己的猎犬队。哎，这段其实说的就是犬科动物，包括我们提到的狗，是怎么慢慢被驯化、被人类所用的。其中呢，其实狗狗在没有被人类驯化之前啊，它的作为犬科动物跟它在一起的呢，还有狼，包括还有这个澳洲野狗。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犬，包括慢慢发展出来的犬种，其实都是按照人类的喜好和需求培育出来的，而并非完全适应了环境而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变化。给大家讲一下，其实在大约11000年前，世界上当时就已经有了至少5种不同的狗，说明狗的起源还是很早的。而且通过狗的基因关系的一个分析，很多科学家就发现了说，狗的迁移和人类的迁移是大致相当的。在10000年前，中东人类向欧洲迁移时，他们就慢慢的把狗带向了这个欧洲。而且呢，大约在7000年前，中东的古代狗和撒哈拉以南的现代狗又有一些关系。这个又根据当时部分中东人类前往这个非洲移动有关系了。那我们能看到的是，狗是什么时候被驯化的呢？其实有一项关于狗的 DNA 的研究就表明说，狼和狗其实早在10万年前就开始分化了，但是10万年前人类是不具备驯化动物的一个能力的。所以呢，有一项比较全的基因组测序就表明说，狗大约是3.3万年前在东亚南部被人类发现是可以驯化，那么在大约公元前10000年左右开始向全人类的这个范围和移动去迁徙中去变化的。那么我们看被人类驯化并开始共同生活是最早属于什么呢？在10000年到12000年前的这个石器时代。那最早驯化犬的就是丹麦的一个游牧民族，叫马格勒莫瑟人。当时他们为什么要驯化这样的一群动物呢？因为犬是为了寻找人类的残羹剩饭，才会主动徘徊在人类部落的周边。不管是它可能会出现在那里找一些食物呀，还 还是去找人类，而且呢他们会食用人类的这个剩饭剩菜。那慢慢这样的一个行为一出现之后，狗就开始慢慢的进行了自我驯化。那么以色列有一些化石还有一些遗传的研究啊，他们就进化为说狗这样的一个自我驯化的一个方式其实和农业革命时期是相吻合的。因为那个时候人类是从游牧者转变为在地点耕作以及生活了，所以很多的科学家就认为说狼也是被吸引到了这些早期地点的垃圾场，开始慢慢的食用了这个残羹剩饭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狗慢慢的被人类所驯化，人类需要它干什么？首先是它有警惕性，它可以去帮助人类去狩猎。那么考古学家在德国有一处这个大约14000年前的遗址中就发现了狗和人合葬在一起这样的一个遗址，而且在我们中国呢发现最早的狗是大概9000年前，也是在河南舞阳县的贾湖遗址。所以我们说按照这样一个时间顺序，狗也可能是早期是在欧洲被驯化然后再向全世界迁移的。那么距现在大概6000年前，人类那会儿进入了一个放牧的时代，就我们提到的牧羊犬这样的一个犬种就出现了。那这样的一个犬种是干什么呢？就是大家可以想想，单单的用人类去约束一个庞大的羊群是很吃力的，所以当时的人类就把这个方式放在了原本看家护院的狗身上。那么经过了数千年的定向培育，专门用来放牧的狗狗也出现了，它们也就是我们现在提到的这个牧羊犬。那么牧羊犬的出现其实就给牧民带来了最大的方便是什么呀？人不用追着羊跑了，就人要干自己的事情，我要农耕也好等等一系列的生活方式，我不用自己去放羊了。那么慢慢又衍生出来例如德国牧羊犬、苏格兰牧羊犬、比利时牧羊犬、荷兰牧羊犬等等。那这个时候今天我特别想给大家看两张图片。第一张图片，请大屏幕帮我放下，这个叫中亚牧羊犬，这个是非常厉害而且非常有历史意义的这个一种牧羊犬。而且这种牧羊犬呢距今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它们就是被最早一些游牧民族所饲养的，而且这一类的牧羊犬是最早适应了游牧民族的生活的方式。而且呢在哈萨克斯坦那个地方呢很多的这个牧民也把它称为游牧战神。那我们再看一下下一张图片，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还有一张图片也是一张狗狗的照片，我们能看到就是藏獒。哎呀，这个非常熟悉了，在一些高原地区藏獒也是非常著名的看家护院的这个牧羊犬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能看到跟随着人类的迁移，包括跟随着人类的这样一个生活方式的转变，犬类的驯化其实主要是为了第一是保卫主人，第二就是要保护这些农作物。那慢慢他们这样忠实的天性是被一代一代去演变下来，也被很多地方奉为这个民族的瑰宝了。
0: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今天啊，这个大家看弹幕区啊，我们各位网友养的我看都是什么比熊啊、泰迪啊、雪纳瑞啊、
1: 卖萌的
0: 对，大家说这个特长基本我刚才这杨月介绍的时候我看了看这个特长，自己家狗的这个特长和职能就是除了干饭就是什么打架，然后就是这个蹦高什么之类的，没有什么这个。当然现在大家全都是城市的这个定居生活哈，没有什么功能性的，都是宠物，就是今天的宠物犬都是提供情绪价值的啊。大家来说一说您家的狗叫啥名字，多大了哈，然后什么品种，那有什么特长啊，这个在您家主要的作为家庭成员之一职能是什么啊，咱们弹幕区继续大家来这个讨论起来。我们看一看啊，在讲到农业的种类分类的时候，斯塔夫里亚诺斯教授然后笔触转到了游牧文明，他是这么说的，除了各种各样的驯化的植物品种，就是咱们跟大家讲过嘛，从这个驯化大麦到小麦到这个燕麦等等等等啊，咱们就说这个就拿面食为主吧，这个就其实经历了非常长的一个过程。那么除了这些各种各样的驯化的植物品种和农业技术之外，我们应该注意到，你看这是指的原文哈，什么样的地方不能当农民，不能种农田，不能驯化植物呢？那些降雨量较少不适于农业活动的区域。那么当地的居民咱们也得生活呀，对不对？怎么生活呢？我们大屏幕一直在播放牧羊人的镜头，倾向于去喂养家畜来驯化当地的动物， 而不是当地的植物。简单的说，降雨量少的地方，咱们就得向草原来讨生活，而不是向禾苗来讨生活了。我们请大家来看一张图，这张图我们可以从整个的降水量和经济生产生活方式来理解我们伟大的万里长城。大家看我们的大屏幕啊，这个万里长城啊，咱们每一个中国人都非常熟悉了啊。从这个咱们河北省东北角的秦皇岛，这个老龙头山海关有多少故事啊，对吧？一直深入到我们甘肃腹地的嘉峪关啊，万里长城既是它整个东西的关口。那与此同时呢，大家看一看万里长城，它不是直线嘛，它不是直线修建的嘛，它实际上呢，这个有的地方是有这个多重关口的，比方说像我们大同一带，就沿着这个万里长城明代的九边，它往南大概有个这个百十来公里，还有雁门关，对吧？它不同时期的长城是有着不同的南北的一个纬度的差距的。但是整体上大家看一看我们放大的这张图片，那么万里长城基本上约等于400毫米的降水线。我们接下来邀请全国各地的网友来在我们弹幕区来刷一波，您现在在我们哪个省哪个市啊，所在的地区是什么，大家来报上您的地名，然后来查一查您所在的城市和地区一年的降雨量是多少，打到我们的弹幕区。那么根据我们一个降雨量的简单的划分，大家来看一看啊，大屏幕上浅黄色的部分就是在年降雨量200毫米以上到400毫米以下的这些地方，这就是浅黄色的部分。那么大家来看一看浅绿色的部分，就是在400毫米以上了，我们就进入到了农耕地区了，我们的这个三大平原了。到大家看我们的这个华东一带，我们的长江中下游平原，这个浅蓝色到深蓝色的部分，它的降雨量就更高，这个达到了800毫米，甚至这个1000毫米以上。那么我们的万里长城基本就是沿着400毫米的年降雨量的这样一个等雨线来修建的。长城简单的说，长城以北不适合种庄稼，只适合游牧，长城以南就可以进行传统的农业生产了，比如华北平原，北京不就紧挨着长城边上吗？比如华北平原，它就在这个年降雨量在400毫米以上，那么这个就可以进入到我们传统的农耕文明，我们日出而落，日作而息，然后可以进入到农耕文明，中国比较早的发展成了，这个以郡县制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官僚政治，然后呢，进入到了我们传统的儒家文明的这样一个耕耘的体系。所以我是跟大家做一个开头哈，我们从这个视角其实可以大家来看一看，这个从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的这个分析，包括我刚才介绍的，其实基本上是这个黄仁宇教授的这个观点啊，他也叫这个15英寸的降雨线。我们其实从长城内外的角度可以看到，这个我们整个中国的这个长城的修建，不光是我们传统说的它这个是一个比方说像北京挨着燕山山脉啊等等，它是一个军事上的这样的一个关口的考虑，其实背后是有着深刻的整个的农业和游牧业生产的分工的这样的一个划分的背景。
2: 对，而且呢，就是说从这个游牧和这个农耕的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啊，生产方式也对应的其实就是说整个生产关系本质上也是不一样。而且呢，就是相比于这个游牧的这种生产方式，其实农耕文明呢，它对于天灾的抗击天灾的这个能力是相对于较强的，
0: 还能存点粮食。
2: 对，还能存点粮食。而且呢，就是基本上在这个非极端连续极端气候的这样一种环境下呢，其实是可以不断的积累财富的。
0: 嗯
2: 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在这个不管是在汉唐啊还是这个明清啊，就每次在这个中原风调雨顺的时候啊，这个都会面临较大规模的这种游牧民族的一个入侵的一个威胁。而且呢，就是这个矛盾呢，其实横亘于历朝历代的这样一个中央王朝，它都需要面临这个游牧民族的这样一种安全的风险。所以就是这里面呢，看上去好像是就是说这是一个不同生活方式所带来的一种生产率的一个不同，但本质上来说呢，它就是定居和游牧这两种生活方式，它其实 形成的是不同的一种在这个封建时期的一个文明的一种范式。
0: 对对
2: 啊、一种呢就是说是一个啊我们自己耕作自己辛苦劳动啊去通过这样一种付出呢去积累财富。一种呢是受这种大的自然环境影响，它被迫啊不停地去向周边的这种
0: 迁徙
2: 一种是迁徙，同时呢向一些定居文明呢进行攻击和掠夺的这样一种两种的不同的生活方式。
0: 对，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全国各地的这个网友发来的，刚才我们介绍了长城约等于400毫米的这个降水线，然后呢大家看到这个我们弹幕区所介绍的祖国各地的这个一年的降雨量平均值，就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的这个这个地域之辽阔，还有呢差异之大，以及文明之多元。我们看看这个千羽同学，你这不是开始摸鱼了，你这开始摸猫了啊。我们刚说完这个草原犬种的驯化，你这抱只猫砸场子。没事儿，对对对，这个
1: 强行入境。
0: 哎，不是你们家的宠物猫这不羞愧吗？你看看宠物狗干了多少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儿，这宠物猫没怎么为人类社会服务过是吧？除了当宠物之外，啊，看看粮仓，看看粮仓是
1: 负责卖萌，负责卖萌。
0: 好，
1: 以前可能小猫咪还能那个看家护一些所谓家宅平安，逮点耗子，但是现在的宠物猫基本上只有一个功能，卖萌，我们的心灵治愈师。
0: 那这样吧，那这个咱们接下来呢在一段广告之后让千羽跟大家来这个介绍一下哈。那么在广袤的这个亚欧大陆还有非洲大陆啊，都有哪些根据不同的地形地貌，然后呢都有哪些地方啊是采用了传统的游牧生活的方式，同时呢主要蓄养的这个品种啊，这个动物的品种是什么，大家可以在弹幕上来这个接着加入讨论哈。那么我们接着来邀请大家这个加入到我们的这个互动之中。那我们各位网友可以来说一说，您去我们这个我们祖国各地都有非常漂亮的壮美的草原，对不对？您去哪些草原的景区打过卡，包括呢我们新疆的网友内蒙古的网友，这个都可以来介绍一下您的家乡有哪些最知名的草原啊，然后呢这个草原有什么哪些漂亮的风景啊，与此同时呢草原上最最重要的最最 C 位的这个咱们草原上的这个畜牧的品种是什么，大家都可以在弹幕上接着来加入交流啊。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展开讨论。说哎，有网友说我拉仇恨来了，没有啊，没跟大家展示盒饭呢，咱们先说到这儿。

道他的名字和籍贯，人们只知道他的家乡在广东，和那个年代千千万万的穷苦人家的孩子一样，他漂洋过海来到美国西部，成为一名最底层的铁路工人，每日风餐露宿，凿石开路。然而身为华工却不能得到最基本的保障和尊严。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他和他的同胞被列为最不受欢迎的人，因为头上的辫子，他们被蔑称为猪仔，受尽屈辱。一个偶然机会，他被美国企业家卡本蒂埃聘为私人管家，他尽职尽责，深受信任。一天深夜，卡本蒂埃酒后失态，开枪驱散了所有仆人，而第二天早晨，只有他还守在一旁，并和往常一样准备好了早餐。对不起，昨晚是我错了，你为什么没有走？先生，在我的故乡，孔夫子教导人们忠恕之道，对于工作要忠诚，对于他人要宽恕。我很惭愧，你在家乡读了几年书？先生，我是文盲，我的父亲和我的爷爷也是文盲，我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但我家乡的每个人都知道孔夫子的教诲。告诉我，你有什么心愿？先生，我毕生漂泊，没有妻子和儿女，我恳请你能帮我把我这些年攒的钱捐赠给美国最好的大学，来教授中国文化。我坚信我的祖国曾经有灿烂的文明，希望今后我的同胞能不再被当成怪物和笑话，可

心，仅将我50年来的全部积蓄12000美元捐赠贵校，用于研究和教授中国文化。而随信附上的还有一张支票和一张便条。我卡本迪埃可以证明，此人为在美千万名华工中的普通一员，与清朝政府毫无关联。我愿意追加捐赠10万美元

了汉学专业，也就是今天东亚系的前身，在这里翻译了《红楼梦》的英文版，在这里保存着张学良的日记，在这里走出了胡适、冯友兰、马寅初、陶行知、徐志摩等

学讲座仍然是全球研究中国问题的顶级学术殿堂，而这一切的起点只因为一名卑微华工的一个宏大心愿，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和尊重他的祖国。当年的那封捐赠信还保存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档案馆，结尾的署名是一个中国人，迪浪，他被后人称为

0: 起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

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3: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

0: 我是王冠。
1: 我是刘点。
2: 大家好，我是千羽和小明。大家好，我是杨月。
0: 还有我们的李莹组长啊，还有这个全国各地的网友，这个我们正在继续为大家讲述全球通史。今天的主题是人类的游牧文明是如何诞生的。我们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内蒙古的朋友、新疆的朋友在介绍自己家乡的漂亮的大草原，还有更多的网友在介绍这个全国各地的这个降雨量。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开篇就报告了啊，基本降雨量低于年均降雨量低于400毫米的地方就不能够进行传统的农业种植了。当时这是按照古典的人类的生产力啊，就今天你这以色列还能那个农业出口呢是吧，你有大棚啊、滴灌啊等等，但是按照人类文明诞生时刻基本是一个400毫米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划分的方式。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这个我们有牧区的这个网友，家乡有牧区的网友来介绍一下您家乡的大草原有多美啊，这个眼下客流量多不多啊，然后有什么去草原探访的体会风光的一些贴士，也可以跟全国各地的网友来分享一下。接下来全球通史下一段，千羽由你来领读。
2: 好的，刚才杨月给大家介绍了这个人类开始驯养了狗，发现还是有很大的作用啊，可以帮助他们的生产和保卫他们的财产。那么在这个之后呢，人类就开始了驯化，对他们有各种各样哎这种那种作用的不同的动物哎。那这样一来呢，他们的身份就发生了一个转变，从农民变成了牧民，生活的方式呢也变成了游牧生活。直到今天呢，游牧生活不仅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草原地区还占据着主要的地位，还盛行于从撒哈拉沙漠到咱们中国东北部的其他许多辽阔的大草原和沙漠地带。而这个时候文中就提到了畜牧业，这个畜牧业的兴起啊是比较晚的，一直等到了马和骆驼的出现和得到这个驯化啊，才解决了在空旷的原野中这个交通运输问题，才逐渐的发展起来。但是呢，一旦这个畜牧业开始在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前1000年这个兴起了，就发展起了各种哎多种多样的畜牧物种，哎动物的品种开始变多了。有些地区的这个人们呢仅靠养一种动物就为生，比如说阿拉伯半岛主要就是养骆驼，而非洲的西南部主要是养牛。不过呢也有一些地区当时的人类呢是靠养好多种动物来生存的，比如说中亚地区养的动物就有马、牛、骆驼、绵羊和山羊等等。这一段呢就提到了我们从驯化水稻和麦子进化到了驯养狗，还有很多其他对人类生存有用的动物。在这里千羽给大家点击的一个动物就是牛。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个国家我们很少提到啊，叫波斯瓦纳。这个国家现在它的这地理位置是南边是南非，西边是纳米比亚，它的东边呢是和津巴布韦来接壤。全国的人口去年的统计数字是230多万。波斯瓦纳在整个非洲的经济层面呢属于状况比较好，哎发展也比较快的一个国家。它的两大支柱产业，第一个是钻石，第二个就是养牛。这个好像还中间离得挺远的啊。但是最近几年可以看到，这个波斯瓦纳为了发展自己的经济，还扶持了很多这个新兴的制造业作为自己的支柱产业。咱们今天主要就说一下波斯瓦纳和牛的关系。这个国家被称为牛的国度，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有多爱牛呢？如果你有机会哎去波斯瓦纳旅游，首先你就看到当地人特别喜欢穿的这衣服上就印着各种牛的图案。大街上就能看到这种各种穿着牛图案的衣服的老百姓走来走去，商店里啊还有很多这个商家，他们在卖自己商品的时候，不管是包装还是自己这个商品的 logo 啊，都喜欢用牛来作为商标。然后呢，他们国家的这个货币上有牛，国徽里头还有牛，而且这个国徽的是在一个中间的位置，特别醒目的一个牛头。然后哎，这个是文化层面的。再说一下这个波斯瓦纳，他们全国啊 特别喜欢过节，有好多节日，其中最盛大和最热闹的就是每年七月举行的牛展览和牛评比。我看到有这个网友介绍的一个形容词，叫那个这个七月这个牛节的时候叫人山人海，牛山牛海，规格非常的高。然后呢，这个只有在庆祝节日或者特别隆重的一些场合的时候，波斯瓦纳的人呢要宰牛，摆这个牛肉宴。有的时候特别隆重的场合下呢，他们会杀很多很多上百头牛，然后就叫宰牛宴。哎，是这样一个非常重视牛的国家。然后咱们说一下经济层面，这个畜牧业就是波斯瓦纳的国民经济支柱之一，也是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它的产值占据了波斯瓦纳农业产值的80%。根据他们的官方统计啊，他们全国的肉牛存栏量基本上维持在年均170万到300万头之间。牛肉呢，也是波斯瓦纳为数不多的优势的出口商品之一，是为整个国家创造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这个国家介绍完了，再介绍一个民族，非常神秘的一个千年民族。李莹上一个图片，咱们那个小地图。在非洲的东北部，就是整个红海的西岸，大家看我们大屏幕啊，我这个地图上一个小红点点，这个小红点点打的坐标位置呢，这个国家是南苏丹，它上边是苏丹，这两个国家的范围之内大概有600多个不同的民族，就是大家的文化习惯都不一样。在这些民族里边，就有一个民族是历经了千年的这种传承，仍然不改变，然后还保持了几千年的这种习俗。这个民族就是特别神秘的，叫努尔族。这个努尔族人，他们早在古埃及时代就有自己的独特文化，他们的文化就是关于牛的文化。他们特别看重牛，牛不仅是他们的重要财产，而且地位还特别神圣。非洲他们生活的这个区域啊，在地图里可以看到，它算是非洲的一个内陆地区了，离这个海都比较远。所以呢，这个苏丹和南苏丹这两个国家，基本生活在这里的人民，他们说气候特别热，全年高温。但是呢，努尔族人就是世代养牛，以牛为生，以牛为信仰的这样一个文化。首先，咱们说说从几个角度，对。两口子结婚要办彩礼，对吧？只要咱俩订了婚，你男方必须拿出来的彩礼就是牛，你给的牛越多，证明你们家越有实力啊，男方家庭越有实力。而且呢，这个牛和金钱是不能划等号的，牛虽然等于财产，但是它比金钱的地位更高，有一种神圣的意义在这儿。然后呢，在这个努尔族里啊，就是双方一结婚，女的呢和自己的原生家庭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就是地位比较低啊，她是整个这个女性就归男方所有了，
1: 这个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是吧
2: 对。然后呢，就是说，然后她嫁过去以后呢，咱们就说这个当地的这个民族文化和这种传统的，咱们不说别的，就说这个女性的地位比较低。然后呢，如果你结婚两年之内你没有生育怎么办呢？这男方就会要求女方的家庭，你把我给你的牛都给我送回来，
1: 得把牛退回来啊！
2: 对，
1: 对，
2: 你得把牛送回来。然后，如果呢，这个女方不幸去世了，对吧？这男方也有权利要回一半的牛。这是婚姻制度里。咱们再说一个，咱们都有名字，这个特别习以为常的事儿，对吧？但不是努尔族的人，谁都有名字。有的人可能就是讲究点的起个名字，好多人没名字。还有呢，他不是说这像王冠姓王，他们家孩子肯定也跟着姓王，对吧？他们起名字特随意，按照事儿来起名字。今儿下雨了，我们家生一孩子可能叫下雨，今天丰收了可能叫丰收，跟姓也没关系，这个特别随意。但是他们对牛的重视是，我们家养的牛每只牛都要有名字。
1: 哦，这样的啊，就是对牛的起名比这个人起名要严谨啊，比新生儿起名要严谨啊。
2: 他们家这个丰收有没有名不重要，是不是叫丰收还是下雨，但是他们家这牛一定要有名字。就说到这个努尔族人养的牛，也是咱们中国老百姓不太常见的一个牛，麻烦李莹上一个图片。

0: 们养的牛叫安科拉长角牛。
1: 我的天，大家看我们大屏幕，哇塞，这是象牙长到牛头上了是吗？
0: 对对对，这大概是一个这个很夸张的品种。这个牛的这标志就是大犄角，看起来特别的雄壮，对吧？但是有一个弊端，就是这牛长得特别慢。那努尔族人为什么养这种牛呢？它不是为了吃牛肉涮火锅啊，就是这个牛它长得慢呢，这个努尔族人是喝它的奶，用它这个牛奶来补充自己的这个营养成分。然后呢，它除了爱喝牛奶，它还喝这个牛的血。对他们来说，这个生饮这个牛血是一个补品，而且是很天然的补品。同时呢，他们还会从这个牛的身上得到很多其他的好处，比如说牛的排泄物。就是说到这个地理和当地的文化了，就非洲他们不这个地儿特干还特热吗？降水就少，特干旱，所以水资源对于努尔族人来说是特别珍贵的东西。所以努尔族人会把这个牛的尿给收集起来，干嘛呢？洗衣服、洗脸、洗澡。牛的粪便呢，去当做这个燃料或者驱虫剂，哎，这个蚊虫什么的。
1: 我们青藏高原也是这样的嘛，传统的那个牧区都是这个牛粪饼作为燃料嘛，因为当地的植被很珍贵，对，
0: 所以呢，努尔族人非常的爱惜和珍惜他的牛，但是有一点就是这牛死了以后，哎，他们会把这个牛肉吃掉，或者是在过节很盛大的日子里，他们非常痛心的去杀掉一头牛给吃了。然后努尔族人还有一个叫谚语或者口头禅，说对一头牛的死，我的心和我的眼睛会很悲伤，但是我的胃和我的嘴会很快乐。所以这个努尔族人和他们的牛是建立一个非常紧密的关系，一直到现在。这是波斯瓦纳一个国家，是一个努尔族，他们对于牛和这个整个的文化，现在的是作为一个非洲养牛的一个样本提供和分享给大家。
1: 而且大家看一看这个草原上的这个畜牧地区的这个主要的动物品种，实际上深刻的影响了民族的文化心理，对吧？就是包括它的整个的图腾啊等等等等，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我们的讨论啊。对，来说一说这个您最常吃的这个是牛肉还是羊肉，然后呢包括这个我们请新疆或者内蒙古的网友帮我查一下，这个是骆驼肉贵还是这个牛肉贵啊？大家在这个弹幕区来这个比较一下啊。为什么说到的骆驼，我们到一个降水更少的地儿，咱们到中东和北非的大沙漠来看一看当地的游牧民族，那牛都不适合养啊，你牛还得吃草呢，对的，养的是什么呢？是沙漠之舟，养的是骆驼。
0: 对，我们看这个骆驼虽然在战争上的用处不如马，但是它在贸易上，尤其长途贸易上的用处才是人类驯化骆驼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在公元前2000年开始的时候，已经有两种骆驼被驯化了。是哪两种呢？双峰驼和单峰驼。这个双峰驼啊，它主要是在中亚地区被驯化的。单峰驼呢是在阿拉伯半岛地区被驯化。而且呢，这个单峰驼和双峰驼最早的时候，它们的用途是什么呢？都放在军事用途中。但是后来人类慢慢的发现说，双峰驼更适用于长途的贸易，例如可以沿着丝绸之路到达中国。而慢慢的也有这个研究发现说，单峰驼的使用也使得这个中亚西部地区的骆驼的杂交技术也得到了发展。而且呢，有史料记载说，单峰驼的野生种啊，在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是仍然存在的。而且呢，有迹象表明说，有一些居民捕猎骆驼，并且养骆驼而获得什么呢？骆驼乳，也就是现在我们老提到这个骆驼的乳制品或骆驼奶。那么这样的一些情况慢慢的演变，骆驼在公元前2000到公元前1500年的时候就慢慢传到了索马里地区，然后在公元前的1000年之间向北穿越过埃及。那骆驼这样的一个迁徙的路线就是和香料的贸易有关系了。通常呢，很多人说单峰驼的骨骼会比双峰驼的要细小一点，这也是因为怎么呢？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其实过渡期间单峰驼的骨架是不断缩小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渡时期，人们对于牛的消耗逐渐也是被单峰驼所取代了。那随着过度的捕猎，大体型的野生单峰驼也逐渐被小体型的驯化单峰驼所取代了。 那么丹峰驼其实现在我们来看到，丹峰驼是骆驼科动物中最大的一种。那么现在它们主要的用途是什么？就是运输和牧业。首先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它的身体结构足够特殊。首先，丹峰驼的嘴巴是非常的坚强的，可以咬断任何的植物，甚至仙人掌。第二呢，它的鼻孔可以随时关闭。大家想一下，在沙漠中，这个鼻孔随时关闭是多么的有用。为什么？防止沙尘的进入。那么骆驼的眼睫毛也是非常的长，这样的用途也是可以挡住沙漠中的阳光和风沙。那它们的耳朵呢又很小，减少了这个水分的蒸发。最后也就是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它们背上这个大大的峰啊，这个峰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脂肪储备器官，可以在缺少食物和水分的时候提供能量。那这当骆驼长时间，大家想一想，它在运输过程中你长时间的不吃不喝是不行的，所以它会用它风中的这个储存的能量来帮助它继续的前行。
1: 嗯，
0: 那么阿拉伯骆驼，也就是我提到的刚才这个丹峰骆驼，它很有意思啊，它有着特别有意思的文化。为什么？因为在很多这个地区，例如阿拉伯的吉达，每年都会有一场著名的叫骆驼美容大赛。这个很有意思，骆驼美容大赛干什么呢？骆驼们要展示他们的体型毛色，而且骆驼要穿上精美的服饰，戴上饰品，涂上染发剂，还要化上妆。
1: 选美骆驼选美大赛是吧？等于是。
0: 哎，对。然后呢，你要选出来最美的骆驼，就还要给他奖金。除此以外，他还有这个竞技项目，什么骆驼赛跑、骆驼跳高、骆驼拔河。大家想一想，这都证明了骆驼在人的这个生活中，它除了是我们需要它去行动，还有文化的一个衍生，也表达了当地人其实对于骆驼的了解和尊重。那在这种呢，对，还有一个民族很有意思，叫贝都因人，他是阿拉伯人中的这个沙漠游牧民族。那这些人主要就是生活在阿拉伯的半岛和中东，还有北非，一直到现在，他们的生活中都是必须要用到骆驼的。首先他们用它干什么？第一，我刚才提到运输，第二是骆驼的肉可以吃，皮毛可以卖钱，还可以做衣服。那么骆驼产的奶就更有营养了，几乎不夸张的说，所有的贝都因人都是靠骆驼奶长大的。其次呢，骆驼产生的粪便又是燃料，可以烧水做饭等等。所以我们能看到现在确实在中亚也好，或者北非也好，还是有很多人是离不开这个骆驼的。那么在我们国内，其实我观察到，就是国内有很多骆驼的养殖场啊，他们也在售卖骆驼。那现在我们能观察到，其实骆驼的价格大概是1.5万到3万块钱一只，然后你要是体型大一点的，大概是达到这个2万块钱一只。
1: 是这个我们牧区的网友指教一下，是公骆驼贵还是母骆驼贵啊？我这纯外行哈。对，我小小的补充一下，我前两年去咱们这个新疆喀什的时候，塔县这个西南方的塔县，一路上就有很多养骆驼的了，就是这个也有野生的骆驼哈，就是你看到那骆驼在公路上，那非常的霸气，根本不拿往来的车辆当回事儿，自个儿溜达完了，再让这个车队走。对，那个杨月，你说这个国内的，我其实都挺动心的，这个但关键是养到哪儿啊？这两万块钱左右买一头是吧？倒是买得起，但关键买完之后，咱们主要是肉用啊，还是这个，是这个拉货用啊？你目前的理解是？
0: 其实我们看这个骆驼有一些专门的，现在它的生产产业厂啊，会制作成有液态奶、有奶粉、有奶片，然后还有这个驼肉的罐头、精品的驼肉干，然后这个驼皮的阿胶、驼峰的化妆品，还有驼胎盘的保健品等等一大批的这个产品，还有相关的驼绒。那我们说驼绒是非常好的这个衣物或者是材料的这个制品的原料嘛，有很多地方也会用驼绒去制相关的这个产品。但是我会发现到这个骆驼奶还挺贵的呢，因为现在我看了一下价格，500毫升的骆驼奶大概150块钱，这比喝牛奶还是贵了不少呢。
1: 对，我在喀什的那个街头，这个带孩子喝了一杯，也挺大一杯啊，20多块钱还是30块钱来着，我忘了，但没太喝出，就是比牛奶的那个味道会重一些，但是我印象中就是明显味道有差异的，实际上是我在咱们这个西藏喝到的那个牦牛的那个酸奶，那个它的乳制品的那个味道明显会和我们常规的这个商场化的那个牛奶是不一样的哈。这个骆驼奶倒没 太多的区别。大家可以接着加入我们的这个互动。哎，我们有网友问，骆驼味有膻味吗？骆驼肉有膻味吗？我吃过的是没有的，但是我因为了解也非常非常有限，我都没太吃出骆驼肉和牛肉的区别。大家可以接着这个弹幕区来这个交流一下啊！我们大屏幕正在为大家播放的刚才很精彩，咱们的牧民在训骆驼的这个过程，我再为大家来讲一小段哈。我们来看一看，斯塔夫利阿诺斯教授说呀，草原上的牧民非常的勤奋，但是不管蓄养了多少动物，牧民的生活相对于生活在富饶的尼罗河流域（古埃及对不对？）印度河流域（古印度）、黄河流域。哎，这个我们的古代中国啊，大禹治水的这个时代开始吧，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古巴比伦，这其实就讲的是传统的四大文明啊。对，四大文明古国啊，相对于这儿的农民来说，始终都是穷困的。这些流域中的农民兴建了永久性的灌溉的农业设施，发展了起来，生产效率不断的提高，能够及时的支撑起伟大而富庶的文明。而这些富饶的文明中心区，对于那些生活在欧亚大陆大部分草原和中东北非的这个沙漠中较为贫穷的游牧部落来说，就像是一块块磁铁一样，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啊！定期的入侵和打劫嘛。对，我们最后这个刘典教授为我们小小的这个来总结一下，为什么从宏观的历史视角来说，游牧民族和游牧文明积累财富的从数量到质量上始终是无法超越农耕文明。
2: 因为这里面最核心的一个因素呢，就是古代的这个经济，它对于天灾的这个抗天灾能力其实是总体来说是比较薄弱，
1: 就是抗风险能力哈。
2: 对，但是呢，就是当这个农耕文明进入这个定居的状态以后呢，它对于这个抗天灾能力就强了非常多啊。就比如说我们古时候说大禹治水，
1: 嗯
2: 啊，包括呢就是说我们搞了很多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
1: 就是改造自然的这个
2: 改造自然的能力啊，包括像京杭大运河啊、
1: 哎、
2: 等等啊，
1: 对对对，
2: 就是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呢，它极大提升了这个农耕的这种生产的效率。
1: 嗯，
2: 但是呢，游牧民族呢，它就没有这个条件，而且呢，就是大部分游牧的这个环境其实是比农耕的这个环境是要更加恶劣。
1: 而且你说你逐水草而居，你好不容易改造完一个地儿，搬家了，过一阵儿，
2: 对
1: 吧？对，嗯，
2: 对。而且呢，就是说这个游牧的这个游居的这样一种特性，也导致了它这个，就是它本来这个游居，它就是躲避这个极端天气，包括呢，就是说像这个水土、气候、降雨等等啊，所以呢，它就会形成不同的这样一种这个游居的一种状态。而且它这个游居的状态呢，就特别是对于这种极端天气，就包括像这个汉朝时期，匈奴好几次这个南下啊，都是因为就是说这个一到冬天了以后，这个极端天气啊，就导致这个部落的这种生存都会面临一定的问题，然后呢就去打草谷啊，去入侵这个农耕文明的这样一个定居区，这也就是这个围绕这个四百毫余等降雨线，
1: 嗯
2: 啊，就我们这个2000多年历史啊，这个游牧民族和中原文明的这样一种博弈，啊、
1: 王朝更替哈、啊，
2: 对
1: 对对对。
3: 王冠红人馆，最动听的财经周刊。
4: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5: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伴上飞旅。没打中，
6: 让子弹飞一会儿。
7: 往前看，别回头。
8: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我们首创开放两端、心平气和物联网转型战略，已经获得了全球伙伴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我们致力于心平气和的共同实践过程，携手全球伙伴融合共生。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6: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5: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

0: 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我是王冠，
1: 我是岳林。
2: 大家好，我是杨月。
3: 大家好，我是柯岩。
0: 马上要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全球通史啊，陶器的发明如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一会儿我们也会来这个为大家来讲一讲这个在人类的文明史上陶器的发明应该是我个人的浅见重要性一点不亚于手机啊，对的，对于我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有着非常大的这个变化。大家家里有什么陶瓷都算上吧，有什么陶瓷制品吗，也可以在弹幕上来一起交流一下哈，就是您最常使用的这个陶瓷制品有啥啊，咱们一会儿也会为大家的好好来讲一讲。那么再为您简单的介绍一下全球通史这本书，哎，我们这个大家可以看李莹组长的视窗哈，是这个北京大学出版社为我们提供的流媒体版权，作者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加州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斯塔弗里亚诺斯教授。从我们财经周刊的角度来讲，就是了解全球史的脉络梗概运行的方式啊，对于我们理解当下的财经新闻啊，包括判断未来的经济发展规律，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性。那么当然了，由于我们各位的这个历史学的专业度和整个的这个视野很有限哈，我们就起到了一个领读的作用，关键还是看大家能不能有兴趣，能不能这个花更多的功夫来好好的学习了解这本书。这个眼下的为您讲述的这本《全球通史》是中文的第七版的校对版，也邀请大家这个可以在家开启一个合家欢的阅读模式。同时央视频也有我们系列的《全球通史》的专题，大家也可以反复的来进行收看。陶器啊，陶瓷的陶啊，不是那个熊孩子那个陶器啊，这个陶瓷的陶。对，我们此刻央视频的，就刚才有网友在说这个问题，我们央视频的标题是全球通史破折号陶器的发明如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熊孩子那个陶器是不用发明的，那是我们的这个天性。大家打开第七十页，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学习今天接下来的这部分。全球通史的第一编史前人类啊，那么主要是文字史之前的这个人类的根据我们目前考古能够了解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那么第一章呢是人类食物的采集者，主要讲的是农业革命之前啊，人类就是采集部落啊，树上摘到什么啊，这个田里抓到什么就吃什么，就是采集部落嘛。然后呢第二章呢讲到的是人类是食物的生产者，这就讲到了农业社会，包括在上周我们讲到了生产不光是驯化的植物，就是农业生产嘛，咱们种这个小麦水稻对不对，也包括驯化动物啊，我们这个养羊养牛养马，这就是两大文明的分水岭，一个是长城以南为代表的农耕文明，一个是长城以北为代表的游牧文明。所以从我们中华文明的视角来看待这样的分水岭是特别的有我们这个独特的文化坐标的优势，就是万里长城，也是400毫米的降雨线来看长城南北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那么我们今天开始讲第四小节食物生产者的生活，哎，这就一会儿就会讲到陶器哈。那我来为大家领读第一小段，这段是这么说的，农业革命最明显的影响就是产生了定居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因为在采集部落时代呢，也就是大约公元前的这个就是也就是大约200万年前，然后到这个公元前10000年前，到距今12000年左右吧，我们可以称之为旧石器时代啊，就是人类呢开始直立行走了，然后开始拿石头去打猎物了啊，扔来扔去，或者拿石头简单的垒一垒啊，然后呢去搭一个窝棚啊等等等等，但是还是旧石器时代。那么新石器呢就代表着人类可以对石头进行这种打磨，然后对于石器进行更为精巧的雕琢，然后才有了我们中国的玉文化、玉琮等等。我们的这个你看贾宝玉他们家对吧，就是他这一辈儿的玉字辈儿的啊，贾琏等等全都是对于石器的一个打磨，用于生产啊，用于祭祀啊等等等等啊。那么斯塔弗里亚诺斯教授说， 农业革命最明显的影响就是产生了定居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咱们才会买房嘛，否则的话我们是不会买房的嘛，对吧？哎，大家一月房贷多少钱啊？弹幕上来交流一下，说说您所在的城市啊。那么呢，为了照料新驯化的动植物，哎，这个农民驯化植物，畜牧业、草原驯化动物，人类呢，哎，也不得不采用这样的定居的这种方式。虽然草原上迁徙的频率会更高一些，于是新石器时代的村庄，新石器时代就是距今大约10000年前到距今5000年前，叫新石器时代。人类对于石头的利用有了各种打磨呀、雕凿啊更为精巧的使用方式。那么这个距今5000年之内，基本我们简单的按照全球啊取一个中位数，大概就是距今5000年之内，就是青铜器时代啊，就是这个进入到了青铜器时代，人类已经可以大范围的使用金属了，才有我们的四羊方尊、司母戊鼎，对不对？于是新石器时代的村庄也就取代了旧石器时代的流浪团体，这原文啊，中译版的原文就是流浪团体，成为了人类最基本的经济文化单位。小时候在农村长大的朋友，可以在弹幕上来说一说您的村叫啥名啊，对吧？您的村名叫啥？我们今天有大约有70万个自然村啊，这个还有我们上级单位叫行政村。那么您的村叫什么名字啊？村庄成为了农耕文明的这个最基本的经济文化单位。那斯塔弗里亚诺斯教授说呢，实际上它构成了18世纪末，也就是蒸汽机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一种生活方式的基础，就是咱们在村庄聚居，在村庄附近，然后咱们来种地啊，或者再养点家畜，养点鸡，养点鸭，这就是我们这个采菊东篱，悠然南山的这样的一种当然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对它有着很多的美化哈，这种农耕文明方式。然后呢，这种方式，这种生活，即使到了今天，在世界上很多地区还依然存在着。当然今天我们要的是农业振兴了啊，就是我们这个绿水青山的乡村生活，也要用 5G 的无人机来撒农药啊，或者来进行相应的这种科技种植啊等等等等。那么哎，这就是这一小段的重点，就是人类进入到了食物生产者，就是农耕文明之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采用了定居生活，而定居的基本的部落单位就是村庄。这一小段我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这个在纸质版大概是第70页，接下来这段由杨月为我们领读。
2: 那么最近的这个考古发掘就揭示了什么呢？我们的早期祖先并不拘泥于只选择游牧和采集生活或定居农耕生活中的一种，如果当地的植物或者动物的食物来源非同寻常的丰富，哎，就是说当地这个吃的呀，包括这个食物啊，特别的丰富又多样，那以往完全依靠狩猎和采集为生的当地居民，也可能会在村庄上成年的定居下来。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的吃的足够好，那居民就会选择在这里长期的定居下来了，因为你这个吃的就足够养活了嘛。这一情形就曾在叙利亚北部地区的阿布哈勒耶出现过。那这个地区有什么呢？野生的谷物和豆类长得是如此的稠密，以至于它们产出的粮食就像把它们种植在田地里一样多。大家想一想，这田地里面种植的粮食一多了，你就能够养得起很多人了。因此这也就使得该地区能够供养起一个人数多达300到400人的村庄达数百年成为可能。同样优越的条件呀，也使得食物采集者在其他一些地区永久性的定居下来，像北美大陆太平洋沿岸西北地区更常年盛产鱼类。哎，这里一会儿再给大家讲讲这里都有哪些鱼啊。同样在太平洋东岸地区的南部沿秘鲁海岸一线，合适的洋流养育了涵盖了整个生态系统的海洋生物。这些海洋生物有什么？从浮游植物到鸟类到海洋哺乳动物。因此在这些地方，食物采集者也在永久性的村庄中定居，来采食海岸边大量的海洋生物来维生。但是这些村庄只是一些特殊的情况，一般来说呢，游牧生活是食物采集的自然结果， 就像定居生活是食物生产的自然结果一样。其实给大家领读的这一段中啊，就是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就是北美大陆的太平洋沿岸西北地区。那其实这个地方是在大概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州的美国的阿拉斯加州，位于北美大陆的这个西北端。那这个地区呢，它的东边是和加拿大接壤的，另外的三面是环北冰洋、白令海和北太平洋。那么这样一个独特的自然环境，就使得这个地方的水域产生了非常丰富的海产宝藏，也成为了世界上非常大非常富饶的商业鱼类的基地。给大家讲一讲有哪些特别有特点的这个鱼类，请李莹帮我上一张图，就是在当地很有特色的五种太平洋鲑鱼都在这个水域产生了。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中啊，有几个Pinook 是王鲑 ,Drachm 是狗鲑，还有 Coho 是银鲑， Pink 是粉鲑，还有这个 Shark Eye 是红鲑。那其实这几种鲑鱼都产自阿拉斯加海域，而且呢 90% 的商业太平洋的鲑鱼也都产自那里。那我们能看到其实这一些海域产生的这些鱼类就给当地的居民其实是带来了非常富饶的这个食物的物料了。而且呢除了这些鲑鱼以外，还有很多种的这个白鱼，比如真鳕、霞鳕、石斑鱼和鲈鱼。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几个比较有意思的鱼类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例如多线鱼，这个多线鱼也是在阿拉斯加海域的。还有呢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大比目鱼，太平洋的无须鳕鱼，以及呢还有这个阿拉斯加的霞鳕，都是产生在刚才我提到这个阿拉斯加的水域的。所以呢有很多朋友在美国的西北部如果生活过或者是西北海岸去旅行过的人，大家都不陌生的一个地点就是西雅图。那很多人到西雅图之后一定会去的一个地方，也请李阳帮我上一张图，是非常有名的当地的一个海鲜市场。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当地的一个海鲜市场。我们从这个海鲜市场中的种类的繁多也能看到当地的这个海鲜的种类的繁多。例如在西雅图的时候，大家一定会选择的是各种的贝类，还有这个象拔蚌，还有我们提到的各种的蟹类，都是当地非常有名的这个海鲜制品。那不管是一年呢，不管是冬天也好或者大家夏天也好的话，都是会根据不同的产出的这些海产，可以在餐厅里面点这个跟它相关的美食。那么有很多朋友到了这个西雅图之后啊，就特别喜欢去吃这个螃蟹或者说这个雪蟹，尤其到了夏天和秋天也是当地的这个螃蟹非常丰收的这个季节。那其实如果在当地非常热闹的这个季节中呢，我们看到海岸边上的餐厅，大家包括这个游客啊，都是络绎不绝的在点这些海鲜，同时也会表现出说这些海鲜确实在西雅图海岸你会吃的时候会觉得它非常的新鲜。
0: 好，那大家来说一说您最爱吃的海鲜是什么哈。我小小的补充一下，杨月刚才讲这段呢，就是说不管是产鱼的地儿，然后这个产豆类的地儿，产鸟的地儿，就是人类的祖先在定居和游牧之间是可以互相切换的啊，就是这地儿如果本身鱼就抓不完，咱就不养了吧。吃完了再说啊，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就是整个当时的生活方式的决定是很灵活的。那么接下来呢，但是在定居点的这个生活呢也有着很多很现实的压力，我们让这个岳林带着我们来讲一讲下头这段。
1: 人们常常容易把新石器时代的村落生活给浪漫化了，这样做呢其实显然会让人误入歧途啊。那为了生产食物和很多的一些手工业品呢，每一个人包括成年的男性啊、妇女啊、儿童都必须要工作，而且必须努力的工作。那由于人们对于土壤啊、种子啊、肥料和农作物轮值等方面知识的掌握极其缓慢而又费力，所以说呢农业劳动的生产率很低。因为农业这个东西它是具备一定的科技的属性的，你包括现在我们的农业为什么大家都是吃得饱，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种子的一些培育啊、肥料的一些培育啊，都是有很高的技术产量的。而且你得会种啊，你像我普通老百姓的话就自己弄块地种个西红柿一样可能都种不活，所以说这个还是很重要的。而且那个时候对于整个的科技的掌握也是很缓慢而且很费力的。 尽管人们付出了艰巨的劳动，可是由于有些时候呢久雨成涝，有些时候呢却是滴雨不下，有些时候呢又是瘟疫横行，因此呢饥荒也就成为了一些常事。我突然想到了，在我们中国古代，其实村里面好像最受尊重的就是村口的那个老头，他什么都不需要干，就坐在村口看就行了。
0: 那为啥受尊重呢？
1: 哎，因为他只要是说，哎呀，咚咚咚，一敲门，要下雨了，所有人把这个麦子赶紧就收走嘛，收到屋子里防潮嘛。他的地位，
0: 就生活经验，啊，
1: 对，生活经验，看天气的人是这个地位最高的，所以那个时候人们又不会看天气啊，突然下场雨，可能就把自己辛辛苦苦种的这个麦子和种的一些这个农作物给浇透了，就没法食用了。所以说呢，这个还是一个很问题。另外就是一个瘟疫横行的问题。那个时候人们对于这些疾病啊，这些对于这些瘟疫啊，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概念，所以说呢，那个时候饥荒也成为了一些常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瘟疫会导致一些劳动力的缺失嘛，劳动力缺失的话，就没有人去种这个地，就会出现一些问题。而且呢，定居生活啊，使得粪便和垃圾的处置也成为了一个棘手的一个问题。那传染病常常一次又一次的袭击那些村庄，可能在以前那个时代，旧石器时代的时候，吃完就扔了嘛，反正也不会来到这个地方。但是呢，定居的时候，这个粪便和垃圾就需要处置了，经常只在这一个地方，生活嘛，所以说呢，书中就说到了，虽然狗爱吃粪，起到了清洁环境的作用，而且人出于传统的害羞生理，害羞的心理啊，总是跑到离住处较远的地方去解手。这个狗爱吃粪的这个问题好像大家都知道，但是究竟为什么呢？我想很多的朋友也会不会详细的考虑这个问题啊。我简单的给大家梳理了一下，其实两个方面嘛，狗为什么会吃自己的一个粪便。第一个就是疾病方面的一个问题，就是狗饿，感觉到饿。第二个就是行为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狗可以感觉到害怕。详细的跟大家说一下，先说疾病方面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消化酶的一些缺乏，在以前野外的生存环境之下，这个狗狗呢，它会把捕获的这个猎物全部的吃掉，那肉呢和一些内脏啊、血液，它都不去丢弃它。那尤其是内脏里面，其实含有大量的一些消化酶，这些呢可以帮助狗更好的去消化食物，而且呢从中吸收一些营养。如果呢食物没有被完全的消化或者吸收掉呢，那么剩余的营养物质就会被排出体外。那么狗狗自身呢，自然是会分泌一些消化酶的，但是它消化酶的这个量却是很少的，不足以消化全部的食物。所以说呢，还是需要从食物当中去获取的。那由于现在呢，其实狗已经成为了一种宠物呢，饮食习惯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那这个时候食物当中如果就消化酶补充的不够的话，它们就会吃掉自己的大便来继续补充营养。那在一些古代上古时期的时候，可能它们吃的东西就不够，所以说它们需要这个消化酶，所以会反复的消化，所以就会吃自己的粪便。另外就是胰腺，它们胰腺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胰腺不能正常工作的时候，它分泌的消化酶也会减少，或者不分泌消化酶的时候也会去使用这些自己的粪便去增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消化的能力。另外就是在上古时期，很多的时候还会存在一个寄生虫的问题，寄生在肠道里面吸收了大量的养分，所以呢狗狗仍然会感觉到饿，就会是吃自己这样的一个粪便的一个问题啊。另外就是体内的微量元素可能缺乏了，导致一些异食癖。另外就吃的太少，喂的少，狗狗还是会感觉到饿。

0: 1982年4月，51岁的他调任义乌县委书记。当时，义乌城区面积只有2.8平方公里，一条马路7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这句当年的民谣中，满是人们的辛酸和自嘲。
1: 义乌是人多天少嘛，人多地少嘛，也是个很穷的，很困难。
0: 义乌的货郎们奔走四方，摇着拨浪鼓招揽生意，清脆的鼓点声诉说着生活的艰辛，也寄托着未来的期望。来到义乌不久，一位农村妇女当街拦住了他：“书记，你给评评理，我在县城摆摊卖货，起早贪黑，不偷不抢，为啥说我投机倒把？凭啥把我东西没收了？”
1: 我说我叫房外庆，我说我没办法来找你，你是我们的父母官，我说比我苦还有农村的，你去调查一下。
0: 他把女人请到县委办公室，给她倒了杯水，沉思片刻后说：“你接着卖货吧，再有人拦你就说我批准了。”工作人员忍不住插话：“书记，这会惹麻烦的。”他摆摆手，坚定地说：“老百姓日子过不好，才是真正的麻烦。”1982年9月，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建成开业。这两排用水泥板搭建的临时摊位，成为了全国第一个为农民和个体商贩开办的市场。面对上级的调查和亲人的劝阻，他只有一句话：只要能为乡亲们闯出一条路，我可以不要乌纱帽。

0: 1984年11月底，他调离了义乌。10天之后，第二代小商品市场正式开业。40排整齐的玻璃钢棚架下，设有2000个摊位，每天吸引着上万名全国各地的商客。当年义乌的财政收入比他上任之初涨了3倍。1986年9月，义乌第三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1个月后，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文章，称赞义乌用市场搞活了城乡经济，带动了百姓致富。1992年10月，义乌第四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当年营业额位列全国10大市场榜首。2005年，义乌国际商贸城2期工程交付使用，并被联合国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2007年10月，已经退休的他应邀出席一年一度的义乌博览会，商户们开着上100辆崭新的私家车，排列在高速出口等候他的光临。每辆车上都贴着4个大字：“饮水思源”。车队从义乌开阔的城区穿行而过，而泪水早已模糊了他的双眼。
1: 在义乌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多重要决策，给我们义乌来了一个发展机会，我们义乌人要感谢他。
0: 2018年12月18号，北京人民大会堂，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他坐在轮椅上领取了改革先锋荣誉证书，而在他身后站立着的是早已名满天下的义乌。当年义乌 GDP 超过1200亿元，开行中欧班列320列，商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义乌成为了全国唯一设立海关的县级市。
2: 就在庆祝大会的前一天，原义乌县县委书记谢高华在北京度过了他的88岁生日。1982年，谢高华拍板设立的义乌。

0: 小商品市场，现在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
1: 2019年10月23号，义乌传奇的缔造者谢高华与世长辞，在家乡衢州灵堂中贴着家属的告示，不收晚金。

只是一根火柴，划出了点火星，是义乌人民创造了奇迹，燃起了熊熊烈火。我在义乌，没有一处房产，没有一间商铺，没有企业的股份。看到今天的义乌，我觉得自己很富。

0: 您收听王冠风云馆精彩内容重播，想要回看完整版直播内容，可以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王冠风云馆，即可为您呈现。我们的直播时段是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2点，每个周末不见不散，不见不散，不见不散。
1: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3: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他就是斯塔夫。

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

0: 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岳林。
2: 大家好，我是杨月。
3: 大家好，我是柯岩。
0: 刚才呢，我们为大家讲到了这个在人类进入到新石器时代以来，也就是距今大约10000年前进入到这个定居农耕文明以来，然后这个居住环境的治理工作，这个压力就很大，所以这个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啊，这是人类进入到新石器以来10000年前就开始讨论的这个问题了哈。那么这个斯塔弗里亚诺斯教授，就是全球通史的作者，特别谈到了虽然狗爱吃粪便会起到一定的清洁作用，但是呢，人们出于一种当时逐渐形成的这种文化观念和羞耻观，总是跑到离住处很远的地方去进行大小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又会带来因为粪便会成为一个病菌的一个寄宿体嘛，又会带来一个传播的病菌源。那刚才岳林呢，是从科学的视角为大家来讲了狗为何爱吃粪便。你刚才谈到的，首先是从这个消化酶的补充，对吧？对，然后呢，另外还有它的行为评估方面是什么原因呢？
1: 刚才我们说了，其实是它整个身体的机能方面的一些本能哈。另外，我再跟大家说一下，从行为的角度去考察狗狗为什么会吃粪便的话，其实它的小狗的妈妈会把这个小狗的它的便便吃掉，它是为了保持生活环境的一个干净，而且呢，另外就是要避免招来天敌，这是一个天性，而且是一个本性。所以说呢，它就会把这个大便吃掉，因为大便它带有一定的味道嘛，这个信息素还是比较多的。很容易招来一些这个小狗的天敌啊。另外呢，就是狗狗的它本身还是具有一定的食腐的这样的一个天性。
0: 我们刚才也有网友说了，说是因为这个早期的犬类是有着食腐的这个天性属性的。
1: 现在包括很多的动物还是有这样食腐的这样一个天性啊，一些大便的一些味道呢，那对它们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吸引力的。所以说呢，这一点还是很重要。另外就是，现代的社会上去看的话，比如说，小狗可能感到无聊的时候，也会玩自己的这个粪便啊。比如说长时间的独自一个人，一只狗在家哈，那为了得到主人对自己的一个关注，狗狗就会做出这样的一些特殊的一些行为，就吃自己的大便。另外呢，就是在感受到有压力的时候，它也会去吃来缓解压力。还有一点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是说它随地大小便被主人惩罚过，然后呢，所以这个狗狗就会认为可能把自己的粪便吃掉之后，
0: 应激反应
1: 就不会被再惩罚了。这个就是一些主要行为上的一些原因。所以说综合来看呢，狗狗吃自己的一个粪便，主要就是一些疾病啊、身体机能，还有一个就是行为上，主要是这些方面的一些原因哈。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除了这个食物来源的不足，通常其实人们的饮食还是不是很全面的。所以说营养不良就是最常见不过的这样一些情况。
0: 就是在这个新石器时代的早期，
1: 对，
0: 当时人类的即便进入到了农耕生产，但也营养不良。
1: 对，你不可能像我们现代人吃的又有什么碳水啊、蔬菜啊、维生素啊、蛋白质等等，经常可能就是抓条鱼，中午就饭就解决了，可能是比较单一的哈。那可以想象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人的寿命还是非常短的，但是呢，出生率又高，往往又使得各地村庄的人口有所增加，因而食物的供求之间的平衡总是通过饥荒、传染病或者移民来得到恢复。我一直很好奇，在新石器时代的时候，人的寿命大概是多长？然后我特意的去查了一下资料哈，找到一本其实时间有点长的一本书哈，就是美国的人类学家安吉尔在1986年他写了过了一本书，也是做过了这样的一个调查，他就列出了一个表格，我简单的跟大家念一念哈，就是说在旧石器时代的时候，

0: 男性的平均寿命大概是在35.4岁左右，女性呢大概是30岁。然后呢，平均的身高哈，男性大概是1.77米，那女性呢可能是1.66米。然后中石器时代呢，男性的身高出现了明显的降低，大概是1.72米，女性是1.59米。然后平均的寿命呢，男性大概是33岁，女性是31岁。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新石器时代的早期的时候，身高又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而且寿命也变短了。比如说身高，男性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时候是1.69米左右，不到1.7米，那女性大概也就是1.55米左右。那平均的寿命的男性大概是33岁，女性大概是29岁。那进入到新石器时代的晚期的时候，身高和寿命进一步的降低，平均身高男性大概是1.61米，那女性只有1.54米，女性降的没有男性的这个幅度更高一些。那平均的寿命呢，男性大概是33岁左右，33.1岁，女性呢大概是29.2岁。这就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个人猜测的原因啊，可能旧石器时代的时候大家都在奔跑，都在始终
1: 健身
0: 健身，那这个时候身高就可能就会更高一些，然后定居了之后可能就是更多的还是徘徊在一个固定的一个住所，
1: 或者叫面朝黄土的那种耕种的那种，对于身高的这个
0: 要求
1: 下降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还需要去勾果子吗？
1: 对对对对 对, 对，有道理。对，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讨论哈。来，我们接下来讲下一段啊。这个斯塔弗雷阿诺斯教授说，新石器时代的村庄生活并非一片漆黑，充满了知识，充满了不幸和苦难。这其实是一个技术进步飞快的时代，进步速度远远超过了此前200多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根本原因，与其说是新石器时代的人比旧石器时代的人有了更多的休闲空间，就是这个，不用到处去找果子、找兔子了，对吧？
0: 嗯，
1: 对。那倒不如说是定居的生活方式使人们拥有了更为丰富的生活资料。那么，过着流浪生活的狩猎者啊，由于随身携带的物品有限，生活水平受到很大限制。而新石器时代定居了嘛？这个定居之后呢，他的财产的整个的这种积累啊，就有了储藏室了。那么这个条件就更方便了，就有了坚固的住房、相对舒适的家具、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和各种各样的装饰品。那咱们来看一看接下来这段就很重要了哈。新石器时代的村民学会了用粘土来制作陶器，最初只是仿制农业时代以前的篮子、葫芦和其他的容器。渐渐的，人们掌握了陶器材料的特性和制作陶器的技术，能够制作出和过去完全不一样的器皿。而在新石器时代的末期，近东地区，就是咱们叫中东地区了，居民已经能够建造这个生产陶器的窑或者是火炉，而窑和炉烧火时温度都比较高，所以还能给陶器上釉。来，我们先跟大家来讲一讲陶器的烧制的环境。
2: 嗯，好，来，我们请李莹上一张图片哈。这个图片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环境是一个很原始的状态，但是上面有一些就是通过咱们后人的还原的技术给大家呈现出来的一个场景哈。这个呢是一个不是这张图片，是另外的一张，有三个咱们的远古祖先的人类的这样的一个图片啊。
1: 是这个是吧？
2: 对，是。好，这个呢其实就是仙人洞遗址。这个遗址呢是位于江西省万年县东北15公里的大源乡。在这个遗址呢已经出土的众多陶器文物当中，大家认为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当中出土的这个陶器是可以说至今有2万多年的历史，也是目前陶器有很多都收藏在咱们的国家博物馆当中的。那在这里呢，咱们借着这个图片来看一下右边的坐着的这个人物啊，其实就是在制作陶器这样的一个动态的一个状态。那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最古老的陶器的制作方法呢一共有2种。第一种呢叫做泥条叠铸法，就是一层一层的叠起来给它做好。另外一种呢就是升级之后的旋转压叠法啊。最早的这种陶器呢其实主要就是以实用为主，所以它会显得非常的厚重而且结实。很多的这种陶器呢会呈现出一些不规则的形状，但是后来有了这个旋转压叠法之后呢，他就用这种转轮来制陶，所以呢人们是可以随心所欲的控制这个陶器的形状和厚薄，包括其实现在有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去体验这种制陶的过程啊，就是那种感觉，我们想把它。

0: 捏成什么形状它就是可以是什么形状。那在这种状态下其实是大大减轻了劳动量的而且这种方式呢增强了陶器的一个产量、质量和美观性，也提高了它的一个成品的效率。刚才我们也介绍了哈，人们在建造这个陶器的过程当中还有这种专业的火窑，它是可以来控制陶器胚胎的很多的一些关键点的，比如说加热时候的温度以及加热的时间的长短，包括加热的位置啊，其实最最主要的就是要保证它的受热一定要是非常均匀的。同时呢，到了后期慢慢的还掌握了这种加入杂质来控制这种陶器的颜色以及硬度的等等一系列的技术。比如说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采用严密封窑的情况下，将这个窑的温度烧到1000度，这个胚胎中的铁氧化物就会发生还原反应，所以烧制成的这个陶器呢，由于含了铁就会发黑，并且硬度也会大大的增强，也就是说它的实用性会大大的增强。那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如果要烧制陶器的话，最主要是要分为四个步骤，分别是配泥、成型、配釉以及煅烧。首先我们来说一下配泥的目的是什么哈，它一方面呢就是为了清除杂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把产地来源不同、成型和煅烧性能不同的这种土搭配成符合这种制作陶器要求的而且具有一定烧成范围的，还有就是可以和釉及煅烧温度相呼应的这种熟土。有的时候呢，为了加强这个泥质在高温煅烧的情况下的这个支撑力，使这个就是陶器的这个胚体啊不至于下塌啊，还会掺一些沙子进去。有的时候呢，为了追求这个陶土烧成之后的色泽，还会加入一些着色的原料，也就是说让它变得更加的美观了。这是配泥。那说到这个成型呢，就是我们这个拉胚准备工作其实主要就是揉泥了，就是把这个泥团放在车面，就是这个转轮的这个车面的圆心的部分，然后这个轱辘转动之后呢，用手腕和手指的这个相反作用力就把这个泥团把握在圆心当中，然后呢双手把这个泥团反复几次的上下拖拉之后，就让它排除了一些气泡啊，也可以让这个泥呢变得更加的熟以及稳固。第三步呢就是施釉啊，施釉呢也会分为浸釉、涂釉和喷釉等等。这其实呢主要就是把整个胚体浸放在这个吸稠合适的釉药当中，让它自然吸附到这个陶瓷上啊。其实整体来说呢，就是让它出现一些比较特殊的效果，因为涂了釉之后呢，这个笔的侧锋涂它就会出现一些不同的呈现的这种形态出来，大家是可以很直观的看到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好的，来，我们刚才有一位网友说的特别好，说这个陶器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人类用它来这个当容器啊，然后用它来发酵啊，用它来储存啊，在于人类已经具备了把一种物质转化成另一种物质的能力。哎，我觉得这位网友说的特别好，
2: 一下子高端了，
1: 一下有高度了。你看，我们说旧石器、新石器，你石头还是磨来磨去、打来打去，它不还是石头吗？我们说玉不琢不成器，它不还是玉吗？但是当我们把粘土经过高温的这个高温的这个加热之后，然后变成了陶之后，我们生产了新的物质。后来刚才看网友互动的时候，我就在想，你看我身上的这种化纤的面料，这是从这个石油提取的这个乙烯里来这个就塑料里来生产的。然后呢，这包括我们今天大量的物质都是人类合成出来的，合金呢、等等等等，都是这个金属啊，都是我们锻造出来，都不是本身拿来就用的这些物质。大家想一想，您身边的还有什么是人类把一种物质转化成另一种物质的能力？我们开车去加油，汽油也是我们提炼出来的，对吧？好，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陶器，包括瓷器上头上的釉，釉是什么？
2: 这个釉吧，我们简单理解就可以理解成是给陶器上的美容霜面膜啊，简单这么理解。然后我们就可以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釉的一个发展的历史啊。那时间到了这个商周的时代，就是我们上古时期的商周时代，也有可能是夏朝啊，但是目前没有一个准确的这样一个定论。就是先民们在烧制陶器的时候意外的发现了釉，因为商周的先民在用火或者说窑炉烧制陶器的时候呢，偶然发现出窑的个别陶器的表面它有一些星星点点的发亮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呢就像玻璃体一般富有光泽，而且呢不吸水不沾水，表面明

集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

0: 来来来，我们打开全球通史的第161页啊，这个中文版的第七版中文校对版的上册161页。那么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学习的是第五章啊，希腊罗马文明。我们讲到了第三篇章啊，古典时代中的希腊文明，这一章呢我们已经讲完了。那之前都在讲第三篇章，今天开始我们来学习第四篇章，希腊化时代，公元前336年到公元前31年。哎，为什么管这300年叫希腊化时代呢？因为这300年实际上整个的背景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跨越欧亚非大大陆的征服。那虽然他本人的生命和他的帝国呀像这个流星一瞬，存在的很短暂，但是之后分裂出来的几大王国和整个的希腊化的文化，却在这三百年深刻的影响了整个欧亚大陆的文化走势。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161页开始的原文啊。原文是这么说的啊，由于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我们曾经跟大家介绍过哈，希腊诸城邦北部的马其顿王国的这个王子。那么由于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古典希腊文化普及到整个中东，形成了一个新的文明。希腊化时代一词啊就来源于此。那么在公元前336年的时候，亚历山大继承了其父亲腓力二世的王位之后，首先严厉地镇压了底比斯等等一些希腊城邦的反抗，使其他希腊城邦只好默认他的统治。接着于公元前334年，他率领着马其顿士兵向东方的波斯人发动了进攻，渡过了达拉尼尔海峡之后啊，首先侵占了小亚细亚，就是今天土耳其的这个主体部分啊，小亚细亚半岛，然后呢攻入了叙利亚，再往南走，一会儿我们有地图会和大家讲一下啊。攻入了叙利亚，然后呢又往西南方向攻入了埃及，往东南方向攻入了美索不达米亚，就是今天的伊拉克这个部分。在公元前330年的时候，占领了大流士的国都啊，就是占领了波斯王国的国都波斯波利斯，征服了整个波斯啊，就是今天伊朗全境，实际上比这个还要大一些。第二年呢，亚历山大和他的军队继续东进至兴都库什山和大夏，再从那里向印度出发，深入了旁遮普，就是今天巴基斯坦和印度的边境。只是由于士兵们拒绝再前进了，离家太远了，亚历山大才不得不从印度退回了巴比伦。在公元前323年，他在那儿因为患疟疾而去世，终年只有33岁啊。他20岁继位，他南征北战十几年就打下了一个超级庞大的帝国。而今天我们学习的主题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是否注定崩溃。那么这个崩溃的原因是什么？大家可以弹幕区一起来加入讨论。因为今天不像我们头几个月在讲希腊先哲的时候，他的那个往好听了我们美化自己叫学术性那么强，今天的这个故事性就比较强了，大家可以继续来加入我们的探讨啊。说到亚历山大大帝，您印象最深的是或者第一反应是，加入到我们的弹幕区的讨论。咱们先来讲一讲亚历山大之死。在33岁亚历山大大帝，用咱们的话说就是突然驾崩了，他有没有子嗣，包括当时的他的这个去世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1: 其实在公元前323年的6月10号，其实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日期的情况下，亚历山大大帝他本来是准备带着他的大批的军队要远征阿拉伯半岛的去继续去扩张的。但是呢他是在没有任何这个异样的征兆情况之下突然间先生病了。没想到的是在他生病之后的12天就暴毙而亡。所以当时呢是给很多人留下了一个破解的谜题。虐

0: 迹只是其中的一种说法，而且我看到了很多史学家给过的考证与探究啊，给大家分几个部分。第一个有说是这个瘟疫之说的，因为当时是认为说他本身啊身体是特别好的一个人，而且经历过那么多次的征战，说他的身体好的时候不可能因为一个小病就会出现这个身体上一个大的问题去世的，所以呢很多地方分析说他当时是有这个瘟疫的这样一个症状，而且叫希罗罗河热这样一个并发症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是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是什么呢？第二种说法说它是醉酒之说。为什么有说是醉酒之说呢？史学家在这个大英百科全书中发现了有对于这个亚历山大的描述，说的是他在一次超长时间的酒宴之后，他突然一病不起，十天之后就去世了。而且呢提到的是什么呢？说这个当时的那个酒啊是一种非常不错的饮品，但是当时里面的酒精含量包括一些特殊加入品的元素，一旦饮用过量就很有可能导致酒精中毒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也在猜测他是喝酒之后导致了这个去世的一样一个情况。还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就是中毒之说，认为亚历山大当时是被人毒死的。为什么？那被什么人毒死？什么毒呢？当时说的是有他身边的人啊，用了一个叫冬兔葵这样的一个常见的植物下在了他的饮食中，或者是他喝的饮料之中的，让他饮毒之后就暴毙了，去世了。所以呢，我看到还有咱们文中刚才提到的这个疟疾，都是其实大家后来在考古包括文献中去猜测他去死的当时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最终后来大家关心的是什么？他继承的问题。他33岁就去世了嘛，所以他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暴毙，给他整个的帝国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他没有指定的继承人，所以各个指挥官、各个这个帮派之间都为了谁做帝国的继承者，一直是吵架呀，争论不休，没有统一的这个意见。导致亚历山大的尸体在寝宫里面都没有人去过问，没有人管他的尸体到底怎么存放，只管说继承人怎么去安排，谁来继承这样的一个帝国。那这时候出现了一个人，是谁呢？他的第一任妻子叫罗克珊娜。当时呢，这个罗克珊娜其实是在亚历山大去世之前就已经怀孕了，而且他知道亚历山大还有一位波斯的妻子叫斯坦特拉也怀孕了。所以当时这个第一任妻子这个罗克珊娜她说怕自己的孩子受到威胁，就把他另一位叫波斯王后的那位妻子给处死了。所以这样看来呢，当时亚历山大的唯一的继承人应该是罗克珊娜的这个孩子，但当时孩子还在母亲的肚子里啊，你没有出生你是不可能去掌控如此庞大的帝国的。所以呢，当时这个没有办法达成这样的协议的时候，有人就提议了，说亚历山大同父异母的兄弟有一个叫阿里达乌斯，让他来继承这个王位。他是亚历山大的血亲兄弟，但也有一个问题，他是一个低能儿，所以他的智商的问题包括他的身体的情况是没有办法让他去处理这样的帝国的政治的这样一个事件的。那同时又出现了几个人，就是亚历山大的几位将军同时都在开始想谁能够夺得这样的一个王位，有包括这个托勒密，亚历山大最信任的将领之一，还有利西马克斯，当时攻打印度时候一直陪伴在亚历山大左右的，还有一个就是亚历山大的副手叫佩尔迪卡斯。他们这几个人互相都不让人信服，那互相都在去想到底是谁来去上位。最后呢，大家一致同意这个让罗克珊娜的孩子虽然说还没有出生先担任这个名义上的国王。那如果说他出生之后真的是这个国王的话，那 OK， 就命令他身边的将军当这个国王的摄政王，其他人就任命为各地的总督。但是没想到的是，当这个孩子也出生了之后，其他的这个安排也都到位了之后，最后大家又不承认了。大家又觉得说，那这一个将军要管小亚细亚的部分，另外一个将军要去管马其顿的部分，还要去监视希腊的动向，那另外一个将军的孩子呢还要去管辖着卡里亚。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亚历山大的帝国就直接被瓜分了。那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所有的人都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然后都在等着时机想击败对手，最终的结果就是亚历山大的整个的帝国就是四分五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1: 大家可以接着来这个加入讨论，就是您觉得亚历山大大帝的这个帝国呀， 就是十几年就崩溃了，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大家最重要的原因，最致命的原因是什么？当然这咱都当事后诸葛亮啊，最导致他崩溃的最核心的原因是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接着和大家学习全球通史，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是否注定崩溃。来，我们先来说一说他的帝国辖区有多大，大概的一个基本面，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他的这个崩溃的原因。
2: 好，先请莹莹给大家上一张图。
1: 对，
2: 这个就是
1: 这张图是吧？
2: 是这张。这个就是亚历山大通过不断的征战吧打下的江山。从这张图可以看，就是应该说这可能这个屏幕的颜色有点不是特别明显啊，就是中间有点发绿的这个颜色，就是亚历山大的这个帝国疆域。这里头其实还画了一个行军路线图。从这个帝国疆域来看呢，它基本上向东抵达到印度的区域，向北到的是黑海里海，向西这是到达了这个希腊这个区域，南在尼罗河这个地方，现在在埃及。
1: 大家看左上角的阴影的部分，马其顿王国嘛，其实就是它的大本营，从那儿出发的。
2: 对，
1: 对，
2: 一路东伐。如果要按现在这些国家来看呢，就是它包括了现代国家当中的，比如是希腊呀、土耳其、埃及、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伊朗，还有阿富汗，还有印度的一部分。这是它的整个疆域，大概这个面积在500万平方公里。它的人数，就是它这个疆域所覆盖的人口，这个因为没有具体的统计，但是按照这个历史学家的估计，大概在2000万到5000万之间，人数也还是不少的。这个是亚历山大这个帝国的一个自然条件情况嘛。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他的一些就是财税方面的情况。那个亚历山大的这个帝国的这个财税其实挺有意思的。他的这个税收主要包括直接税和间接税啊。直接税其实是土地税和人头税。土地税他其实是延续了这个波斯的一些做法，因为波斯收土地税收10%，他基本上延续过来。人头税嘛，就刚才说的这个2000万到5000万他去收去吧。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间接税。间接税主要指的是关税和市场税，这个就跟他所辖之内的这个贸易网络有关系。如果贸易越发达，他在这方面收的税收越多。那么像这个直接税、间接税，尤其是土地税，每年可以达到数万塔兰特左右。塔兰特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以前咱们其实介绍过这个概念。这个一个塔兰特相当于一个人吧，基本上这一年，他说白了30-40年的这个经营收入，就是他的收入，因为这个基本上覆盖了他一生了。因为以前的这个人均寿命也比较低嘛。除了税收，其实这个亚历山大的这个军事政府也是他很重要的一个收入来源。
1: 抢
2: 对，这个供赋，通过征服要战利品和供赋，这个非常重要。比如他在这个波斯波利斯掠夺了12万塔兰特的财富，这个相当于他自己的这个马其顿王国数年的财政收入。说白了就是以战养战了嘛。他这个战争打下来他是划算的。另外还有一个在财政方面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亚历山大其实保持了地方自治。保持地方自治的意思就是说，说白了我虽然征服了你，但是这个地盘我仍然交给你以前的这个贵族来统治，但是前提是你得帮我把税收收上来。
1: 稍微有点类似于包税制的。
2: 对，就是包税制。
1: 对对
2: 对， 对。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就有个分工了嘛。这个除了这个财政方面的这些做法之外，货币方面他也有自己的亚历山大货币。因为他统一用这个货币统一了帝国内部的这个贸易，所以客观上讲对经济也有所促进嘛。所以亚历山大期间的这个经济还不错。
1: 那么这当然因为他这个猝死哈，33岁猝死在酒宴之后，也可能是疟疾啊，也可能是喝的实在是太高了，然后当然也有可能是中毒啊，就这种宫廷斗争就众说纷纭了。那么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这个您觉得亚历山大的突然暴毙的最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就看根据目前的史料来看，他是这个从来没有考虑过身后事的是吧，严军？
3: 对，是的，是的。因为他呢，这个继位的时候呢，是他爸爸被刺杀了以后呢，他突然继位，当时他20岁，20岁在继位的过程之中呢，因为他父亲有不少孩子， 所以他就通过一些努力啊，就把自己变成独生子了啊，把其他的这些兄弟都给杀了，杀了以后发自己一个独生子证。这个刚才说到杨岳说到的有一个兄弟，远房的兄弟啊，可能是个庶出的那个，当时还小，因为弱智啊，所以躲过了一劫。所以他从这个角度看呢，他成为帝王，把自己变成独生子，导致他没有这个亲兄弟可以来支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可能就是这个生理问题了。他这个阅人无数啊，因为他到了任何一个地方征服了以后，都会把当地的贵族的，比如说前国王的这个闺女，比如说大流士的闺女长女，他就给娶了。所以夫人是无数的，但为什么没有子嗣啊？就是可能他是有孩子，可能有闺女，但是没男孩。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我们需要深度的去考虑当时的这个问题啊。但是确实他没有子嗣，这是一个很现实的这个
1: 事。来，稍等，叫个叫个暂停啊。
4: 1981年冬天，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围坐在黑白电视和收音机前，焦急地守候着来自大阪的比赛实况。一群年轻的姑娘将在决

0: 这些姑娘们在奥运决赛中以3-0战胜了东道主美国女排。
1: 我得发球，这是单方扑通，中国队9-9胜了第三局，这样中国女子排球队以3-0战胜了美国队，夺得了第23届奥运会女子排球赛的冠军。
0: 太平洋对岸的中国大地一片欢腾，人们从彼此眼角的泪花中看到了自己奋斗的身影，而这支队伍也成为了那个奔腾年代的精神图腾。无论对手是谁，不管困难多大，不要怕，别趴下。1986年，在实现了不可思议的5连冠之后，这支队伍陷入了低谷，而人们从未淡忘对于他们的情感，每每提及

0: 喜客诞生的地方。在先输两局的被动局面下，姑娘们连扳三局战胜了俄罗斯队，时隔20年之后再次夺得奥运金牌。
1: 俄罗斯队拼命的防守，他把人送过来了，最后成功报销。中国和女子篮球队以15-12胜了俄罗斯队，获得了奥运会女子篮球比赛的冠军。
0: 2016年里约小组赛2-3，姑娘们步履踉跄杀入8强。首场淘汰赛在先输一局之后，以3-2艰难战胜了东道主卫冕冠军巴西队。半决赛的对手是小组赛战胜自己的荷兰队，没有畏惧，没有放弃。第三局甚至打到了29-27，最终在12年之后，他们再次。

0: 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3: 大家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和我们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光吧。
4: 来，小伙伴们继续咱们的学习啊。这个全球通史，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是否注定崩溃？20岁继位，33岁突然暴毙，那么他的帝国崩溃的多方面的原因啊，我们马上和大家接着做探讨。全球通史，作者是斯塔夫利阿诺斯教授，正在和大家共同学习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中文校对版上册第7版的上册161页。刚才严峻讲得很生动啊，亚历山大大帝20岁的时候风雨飘摇中继位，虽然不是独生子，但是可以把自己变成独生子，让我想到了李世民。这样的话，这个位置就稳了哈。对，对吧？然后呢？对，你刚才说他没打下一个地方就娶媳妇儿，然后呢？这个子嗣的安排是，
5: 这个是这样啊。我因为我对亚历山大，我稍微整体讲一下他当时执政的体系和他这个身后的这个托孤体系的问题啊，执政体系的问题和托孤体系的问题，而不完全只是从生理角度看他为什么没有生出儿子来。我大概这么讲一下啊，以我的浅见，大家可以拍砖啊，就是一个大的帝国，特别是这样像这种特别迅速崛起的大帝国，能不能够实现一个稳定，然后传位下去啊，历经200-300年、300-400年。啊，这个是一个在历史的分水岭上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问题。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就特别像谁呢？特别像秦始皇。
4: 嗯，
5: 就是他秦始皇在他执政期间前面20多年，统一了关东六国，然后又用了15年统治了整个这样一个华夏的土地。但是秦国他想本来想万世传下去，结果就传了二世啊，前二世完了以后到3世一个子婴啊，几个月就挂了。前后也就是15年的时间，跟这个亚历山大大帝特别像。那么我们说，就是从他一个有非常雄伟的魄力，然后建立起了这样的一个征服世界的决心，和当时他的这个整个这样的一个就是他能征服的世界的基础来做一个对比啊，就把中国和秦朝做一个对比。那么亚历山大他的父亲应该说给他留下了一支非常强悍的军队。这个跟当时的这个秦始皇嬴政，像嬴政之前的这历代秦王给他留下的军队体系是一样的。如果没有他父亲给他留下的这样大概50000左右的步骑兵，亚历山大是不可能从他继位的这个从20岁开始继位，3年以后就开始征伐欧亚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训练出一支极其强大的军队的，特别是武将体系他不可能形成。所以呢，应该说他们都是有很好的基础的。但是在这个里头，他跟秦朝的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就是，秦代嬴政执政之前，大概历经了，从这个商鞅变法开始，历经了7-8代秦王，进行了制度体制以及一系列的物质的基础，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统一关内的关东六国的这样的一个大势。那么而这个马其顿当时呢，他父亲所在的马其顿很强悍，那么正好赶上整个希腊城邦各个城邦都很弱。包括小亚细亚的这个跟这个波斯王朝的过渡区的这些城邦，

0: 很多又依附在这个希腊半岛的这个和这个波斯王国之间在进行墙头草。我很注意到，就是亚历山大他在西征的过程之中，跟他作战的，特别是前期作战的，很多都是所谓的希腊雇佣军啊，就是这些城邦他们是雇了这个希腊人来进行打，他并不是自己为了保家卫国的这个本土的这个子弟兵。所以他在这个作战过程之中，应该说一支强大的马其顿军队碰到了一些混乱孱弱的希腊的波罗奔尼撒半岛，加上小亚细亚半岛，加上这个东宫当时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些弱国，使他能够迅速的做大，形成了跟大流士这个能够对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是属于马其顿遇到之弱和秦国积累之强这样的一个对比。但是在这个爆发点上，亚历山大大帝跟秦始皇都有核心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他们是用集权的方式来进行治理的。秦始皇也基本上没有让自己的兄弟留在世上啊，这个亚历山大也是这样。那么这种集权制反面的例子特别典型的就是亚历山大、秦始皇和雍正，就是他没有真正的一个辅政团队，因为他们不信任任何一个人把权力给这些人，所以那么他没有辅政团队了以后，他所有的事都要自己来处理，虽然很年轻但是会非常累。那么这里面好的例子就是朱元璋，朱元璋也集权，但是他在杀了三任宰相以后，他终于摸索出了一个内阁制，这个内阁制是一帮小文官然后来帮着他做这个对应的这些皇帝的这些处理的事儿，包括这个明朝这皇帝啊一直用的是内阁制这种方式。而这种摸索应该说到很久很久以后了，到一千多年以后才出一千年以后才出现。所以呢，我就是说他亚历山大在这个他崛起的过程中，虽然征服了很多土地，但是因为没有一个很系统的辅助他执政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导致他一定是会非常非常累。而同时这又是帝国最大的一个隐患。我们中国的这些大的帝国啊，皇帝一继位的时候就要考虑子嗣的问题，除非他是婴儿啊，就是那些垂帘听政的这些皇太后，所有成年的皇帝都首先要考虑子嗣，而且这个不孝有三无后最大。所以那么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他在他的子嗣的问题上也没有建立起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哪怕你说咱南宋，比如南宋的时候，因为高度的这个压力，南宋的皇帝也老生不出孩子，那可以找一帮远的宗室放在宫里头进行这个干儿子的这个培养嘛，对吧？赵构就是没儿子，所以宋孝宗他就是这个干儿子培养起来的嘛，没有重视这件事儿。但是我觉得整个亚历山大大帝的崛起的这13年，然后迅速帝国的崩溃，还有两个特别核心的问题，就是也是比照了中国的这些大帝国起来以后能不能长久的。第一就是没有建立起一个适合的文化体系。那么他跟秦始皇一样，都是通过什么？通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方式起来的，就是我有能力我就能够战胜这个所有的一切的人，我就能够统治。而他手下所有的这些将领在面对不同层次的问题的时候，依然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对吧？那么这句话谁提出来的？陈胜吴广。陈胜吴广为什么提？因为他们从小生长在秦国占领的楚国的土地上，他们的文化就是这样的一种丛林法则，强者为王。所以中国历代的这种执政长过200年300年的大帝国，无一不把这个整个用这样的一种儒家文化法家文化形成一个君君臣臣啊这样的一个体系来进行一种文化统治。而如果没有这种文化统治，靠一种造反文明，就从东汉以后的三国时代，其实曹操就是一个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这种文化，导致了后面的西晋、东晋、南北朝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中国的这种大型的灾害的产生，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文化，强者为王的文化，最后导致北方的西域和西域的这些匈奴和这个入关了以后的这个教化匈奴造反，导致我们整个南迁这个汉人几乎灭亡了。所以这个文化体系没有建立，导致他的帝国不可以延续。第二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没有建立一个先进的生产体系。就是别看秦始皇没有建立，就是没有统治时间很长，但是秦国的崛起正正经经是因为通过包括军功爵制，包括自由民的获取土地，这样一系列的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这样的一种先进生产力的把握，导致他优于关东六国，而一个一个把关东六国灭了，特别是把楚比他大得多的楚给灭了。而亚历山大大帝他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奴隶制对奴隶制啊，就是用野蛮对野蛮，他并没有一个先进的生产力。所以这些贵族说，那你给我带来的就无非就是你把我的王杀了，我跟你这个和个亲，然后表示对你顺从， 你强的时候我服你，你不强的时候我马上把你颠覆了。
1: 嗯，
0: 而不像秦国就有军功爵制，人就是说王翦出征楚国的时候，管秦始皇要地、要房子、要人，为什么？因为我的家留在秦国，我永远是秦国的这个一个组成部分。我带着80万秦军去征楚，但是我不会造反，不会成为新的楚王。而你看大刘氏，所有都是带着家眷，他的将领也是一旦战败，我一看记录，就是什么妻子、老婆、儿子全都被杀了。大刘氏也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就是说他没有这样的一种体系制的，就是这个不是，就他没有一种制度制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所以在一旦他去世了以后，所有的人没有一些新的因为大刘氏而获得利益的这些自由民，为了保卫他的土地而站来维护他当地的政权，而是一些老的这贵族就复辟了。所以这样的一个体系就导致他在统治的这个过程之中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大帝国，一旦失去他就会崩溃这种情况。另外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就是还有一些就是他的这个后世啊，没有设计好继承人，我刚才说到了。这个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 bug， 那么就导致他，既没有也有兄弟可依托，也没有孩子可以来委托来继承他的这个王位。另外还有呢，就是他在死的过程之中，因为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助的身边的这样的一个强有力的，比如说士大夫也好，还是外戚加，就是或者士大夫或者是外戚加这个太监这样的组合的这样一种强有力的辅政的集团，就导致他没法托孤。我举个例子啊，咸丰去世的时候，当时托孤了八大臣，不管怎么说，肃顺是启用了大批汉臣，而且遏制了太平天国的一个虽然霸道但是很强大的这个八大臣的这么一个集团。那么后来，那么慈禧和慈安之所以，跟那个慈禧和慈安和这个恭亲王一起做了个联盟，靠辛丑政变推翻了这个肃顺的那个孤病八大臣集团，他是两个很强的托孤集团，然后这个相遇，然后二选一，最后撑住了同光中兴。那么应该说咸丰在这场的托孤做的是很成功的，对吧？但是大刘氏但是这个亚历山大，你看什么都没有做，没有做任何，哪怕他生病这十二天，他也要考虑到啊，如果有人下毒是什么情况，他也应该尽快能建立起身边的这样的一个托孤群臣的一个体系嘛。但是很可能他当时身边没有这些人，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人说了算，身边都是一些阿谀奉承的这些唯唯诺诺的人，而真正的战将都在各个大的战区，都是诸侯，并不在身边。所以他这样的话没有形成中央集权的一个托孤体制，就导致他后面怎么说都不算。而且他最后我看很惨，他的母亲、妻子、所有的孩子，在这次后来三个国家的这个三家分马其顿的这个过程之中，
1: 真是像三家分晋一样，对
0: 对对，就是三家分晋的状态啊。就是我觉得前头吧，大概是从他的一个执政到身后的一个初步的一个情况吧，我个人的浅见啊。
1: 可以啊。严峻一通输出啊，各位网友睡着了吗？这个学习全球通史有没有纵向丝滑睡眠呀、啊、一通输出，这个满分十分，大家给严峻的输出打几分啊？正在和大家学习的是全球通史，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是否注定崩溃。实际上在中国，从这个公元前21年比亚历山大大概晚了100年，我们这个秦始皇开始一直到晚清2000多年，我们一直在这个中华文明一直在探索这种多民族融合的大帝国该如何维持稳定啊，这个文化的稳定，然后权力交接棒的稳定等等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觉得可能在我有限的视野里，全球好像没有谁比中国积累的经验更丰富，当然我们的历史教训也更多哈。我觉得就严峻刚才讲的非常好，这就是我们学习全球通史的意义啊，就是有了更多中西比较的视角。再一次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马上可以打天下，但是马上没有办法治天下呀。用我们这个传统的士大夫的角度讲，就叫为什么胡虏无百年之运呢？当然他当时是没有多民族融合的概念的啊，他是一种狭义的长城以南的这种农耕文明观和文化观。他老说胡虏无百年之运，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刚才严峻谈到的，一，继承制度的清晰，第二就是统一文化的认同。亚历山大大帝，刚才严峻说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亚历山大大帝的基本盘是什么？就是他个人的英明神武啊，不可释出的英雄啊。但除此之外，你说他代表了谁的利益？他有没有执政的基本盘？现在看是相对空心化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帝国的崩溃，可能就 就是一种必然了哈。而这个你包括秦始皇也非常稚嫩啊，就是在整个的就是对中国后世的影响没有谁能超过秦始皇了，但是在继承人的制度安排上，那最后就是自己不也跟亚历山大大帝有点类似吗？刚挂了不久被塞到黔驴车里了，对吧？你就是亚历山大是这个停尸不顾啊，这就是中国传统讲的叫停尸不顾啊。这尸骨未寒，边上的人就打起来了。咱们往下看啊，咱们往下看。亚历山大大帝病逝之后，他的部将为了争夺对庞大帝国的控制权而彼此征战，到公元前三世纪初形成了三大帝国，马其顿王国，哎，就是他们的基本盘，就是相当于秦帝国之陕西吧，大概是这样。那马其顿帝国呢，恢复原状，成了一个疆域不大的希腊化的民族王国。虽然没有能够直接统治南面的希腊诸城邦，但是基本上控制了这些地区。另外就是大将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王国。大家如果到埃及的开罗国家博物馆，这个你去看的时候，你就觉得有点就串台了。就是你看他讲的托勒密王朝的时候，大概公元前二世纪、三世纪的时候，他整个的那个埃及法老啊，包括他的那些棺椁呀，然后包括沙草纸上的绘画呀，完全是欧洲化的。你觉得这不像在埃及的国家博物馆，这像是在罗马的或者在希腊的国家博物馆。这欧洲风非常重，实际上就是今天我们学习的它的希腊化的主题。因为托勒密是马其顿这个从希腊半岛过来的大将嘛，他的整个的贵族包括王室成员已经完全的希腊化了，而本地的过去的那些胡夫什么之类的这些后代在当时就已经凉凉了。那么哎，这个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呢，资源丰富，又有大海和沙漠作为屏障，是三个王朝中维持最久的一个。后来罗马的统治者来了，对吧？咱们小时候大家是不是看过呀，凯撒和埃及艳后还立勾拉勾的俩人有一段暧昧嘛，那个伊丽莎白泰勒演的埃及艳后嘛，成为史上最烧钱的片子啊。那另外呢，就是塞琉西王朝统治下的王国，它是由帝国的亚洲行省组成，是三个王朝中疆域最为广阔的一个。咱们来讲一讲亚历山大版的三家分晋。严峻，时间交给你吧。
0: 好，这个确实很像啊，但是呢，它这个应该说三家呢，跟当初的赵魏韩还不太一样。它这个基本盘，然后新开盘和这个波斯王朝的这个大的这个中东这个盘啊，这三个盘应该说还是应该说薄厚不一样的。特别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托勒密啊，这个托勒密这个人，我觉得是不就是应该说是比亚历山大更牛的一个人，因为由托勒密这样一个马其顿人统治了尼罗河、下尼罗河、中尼罗河，甚至于有一些达到上尼罗河流域的这样的一个土地区域以后，生生的打造出了一套为现在各国旅游局都很 open 的、很 happy 的这样的一个旅游文化资源啊，自称法老，然后呢，这个对吧？他从总督，他从一个马其顿派在那儿的总督，变成了自己称自己是法老，然后这个国家一直到埃及艳后，这个叫什么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埃及艳后自杀275年，跟大明王朝正好差一年啊，大明王朝是跟大清王朝正好差一年，大清王朝276年，大明是267年，所以这个帝国我觉得建立起来，而且为后来的整个罗马，它等于是上承埃及的文化，下承罗马这个文化，应该说是非常有利的。而且现在我们好多文明都是从这个埃及的文明的里面，古埃及文明就是托勒密王朝这里面来延伸出来的。应该说呢，这个就是托勒密王朝，应该说它是亚历山大大帝以后留给后人的一个最大的一套文化的这样的一个。
1: 哎，你这是不是有张？你这是不是有张地图啊？有吗？
0: 对，
1: 来来来，
0: 地图放的图，来给严总的图上一下。
1: 哎，大家来看一看，大家来看
0: 下方的这个
1: 绿色部分的，
0: 下方的绿色，哎，包括现在的以色列、巴勒斯坦，然后呢，这个还包括约旦这样的一个地中海沿岸的这部分。这个当时呢，也是在亚历山大大帝呢，他在打这个波斯帝国的这个之前啊，先绕着地中海东边走了半圈。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希腊的海军不行，然后波斯的海军很强大，波斯的海军的港口都是在这个就是非洲和这个中东的这个沿岸上，所以他呢先把这些港口给占了。我不跟你打海战，我把你港口给捋了，你那海战你回不来，你没淡水，你完蛋。所以他这玩的还是一个，他是一个军事天才啊，亚历山大。然后就让托勒密管这个部分。 那么应该说就是现在的埃及的这个上半部分啊，加上中东的这个部分，就是跨着这个地中海和红海，当然当时没有苏伊士运河啊，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咱们讲就是这个塞琉古王国啊，就是实际上是叙利亚、伊拉克，包括这个汉朝的时候，西汉说的西域的西半部，然后现在的巴基斯坦啊，当时是古印度的西北部分，还有阿富汗中亚五国的这个南部分。这一片我觉得实际上是跟咱们关系最大的，因为实际上有很多这种埃及的文化，无论是从河西走廊还是从西南的茶马古道渗透到中国中原来，应该说这个就是也是现在西方史学一直认为中原的有一部分文明是西来说造成的，就是这个塞琉古王朝，它是把希腊文明和上承希腊文明，下承埃及这个罗马文明的时候，把整个中东地区的这个现代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基础。那么这个王朝呢，应该说呢，它在这个公元前三世纪的时候一度很强盛啊，到公元前这个2280年的时候，也就是说那个谁亚历山大去世50年以后，这个王朝就达到了这个版图面积达到350万平方公里，人口呢是1030万。到达它的顶峰啊，但是我没查到这个时候的那个塞琉古王国的国王是谁，应该也是这个马其顿裔的这样的一个跟当地的这个慢慢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混血。然后呢，但是后面盛极而衰，就开始版图不断缩小，然后很快就被挤出了这个强国的行列。我理解应该也是就是分裂掉。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当年的马其顿王国的这个基本盘，那么后来呢是叫这个安提柯王朝，那么它是呢这个。应该说是留在这个希腊半岛的这部分这个亚历山大的这个势力，那么在这个亚历山大身后呢，那么他把这个马其顿行省来进行了一个独立王国式的，而但他很可惜他并没有真正的统治希腊，那就是大家看到就是左上角这一小块啊，他应该还是以这个亚历山大大帝此前的马其顿的这个王朝的疆域为主，那么应该说呢又一直延续到了大概150年140多年吧啊，从亚历山大大帝去世了以后，他建国到这公元前168年，然后最后呢，这个灭亡。那么这个国家呢，应该说还是跟，就是这个安提柯王国，还跟东汉后来在有一定的这个使团的交往啊。这点应该说，在东汉的这个永元12年，啊，这个就是遣使团啊，到这个应该是到了洛阳。啊，来跟这个当时的这个东汉的皇帝进行过沟通，所以呢，我就说的这个亚历山大的这种东征啊，实际上后来导致了一部分地中海文明啊融入了中原文明这一部分，还是挺感慨。
1: 大家可以截个屏啊，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其实有点像这个成吉思汗一统草原之后，最后也是分成了四大汗国哈、啊，就等等啊，这个一个不可释出的强者和王者，如何能够完成整个的这个代际交替，这个确实是很值得思考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讲到这一章？为什么要讲到这一章？先说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注定崩溃。然而，亚历山大的这个大家看到了，他的短短的13年建立的这个大帝国所传承下来的这个三大片区啊，或者说是这个分出来的这个三个王国，实际上是大大的延续了整个的亚历山大大帝时代所带来的希腊文明，也是欧亚大陆的一次空前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和文明的融合。对，咱们这样，咱们再花2分钟的时间，肖博士给我们来总结一下哈，就是大一统的王朝，一方面有政治制度的安排，另外一方面对，就是这个搞钱啊，就是老靠着打仗去搞钱，以战养战肯定是不行的，因为你的边界是有极限的，而且你的整个的这个军事的支撑也是有极限的。那么一般大一统的王朝，不管是咱们的秦汉帝国还是像罗马等等，需要什么财政制度的基础支撑？
2: 对的，大而化之的讲，其实对于一个大一统的王朝来说，财政必须统一，必须集中到中央，必须叫粗干细支，就是中央要粗壮，地方要可以细一些，
1: 分税制就是必须要分税制就是中央得拿财政大头是吧？为什么这么说？
2: 对，因为这样才有财力统一全国的事情嘛，对吧？所以刚才咱们看到那个亚历山大大帝，他在做的时候也是用包税制的形式安排下去之后，你们各地的这些个小诸侯，就是各地的这些管理人，你们最重要的工作其实就是给我进贡，把税收收上来， 其他的事情你们自己可以随便霍霍，就不管了，对吧？交给你们自己去处理了。这里亚历山大这边，对于咱们这边，咱们肯定。

0: 都非常熟悉了，我们一直都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中央帝国，所以这也是中央情况的一个就大而化之的一个描述。从具体税种来和东西方实际上略有区别，比如说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我们一直是农业国家，以农业经济为主嘛，所以这个土地税一直都是财政收入这个主要来源。当然除了这个土地收入之外，像土地收入之外除还有像什么盐铁茶酒，
1: 对
0: 这些专项收入也是比较高的。但是这里头其实从逻辑上讲啊，就是它其实有这么一个逻辑上的延伸，就是进入到郡县制这个社会结构，进入到郡县制这个阶段之后，因为对于皇室来说啊，就是天下所有的耕地其实已经私有化了，但是耕地以外的那些土地矿山对吧，它其实从皇室的角度来说，它是家天下这么结构，
1: 皇庄啊，
0: 对，它归皇家。
1: 对。
0: 那么归了皇家之后呢，按道理说，皇帝就是皇室应该派人去到那个地方进行经营，但实际上你又管不过来，后来就变成卡，就是设官卡口，在这个地方来收一些个收入，就变成了专项收入。慢慢的时间长了之后呢，有些人就开始。就是开始从这个盐铁专项方面，他就觉得这是自己的收入，对，但是皇室觉得这应该是他们的收入，这是一个争论嘛。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月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3: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4: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5: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6: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7: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

0: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看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走进你的车生活，带你领略不一样的汽车世界，感受汽车与生活的精彩纷呈，与爱车结伴同行，相约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欢迎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经过多年积累，中国汽车出海正在经历一场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深刻转变。2025年，中国品牌在欧洲销量首次突破百万辆，市场份额超越了日本和韩国。进入2026年，出口势头依然强劲，一季度累计出口 222.6 万辆，同比增长 56.7%。 欧洲已经成为中国车企出海的重要阵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车企正通过供应链、研发、售后等环节的本土化布局，从产品出海加速迈向生态扎根。除了奇瑞、小鹏、广汽已经实现欧洲本土化生产组装，比亚迪匈牙利乘用车工厂也计划在2026年第一季度试生产，第二季度正式量产。领跑旗下车型则将于2026年第三季度在西班牙的工厂投产。有机遇就会有挑战，尽管欧洲市场新能源车型占比持续提升，但中国车企在当地依然面临反补贴调查、额外关税、碳壁垒、认证流程繁琐以及舆论压力等多重挑战，运营成本与市场门槛都在明显提高。这样的趋势下，中国车企在欧洲还会遇到哪些新变量？从整车出口转向本土化制造，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生意经呢？今天我们有请车市红点创始人张红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您好，张红女士。
2: 大家好，我是张红。
1: 从数据上看，中国车企在欧洲的成绩还是很不错的。2025年销量突破百万辆，2026年一季度出口同比增长超过五成。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走出去和走进去，单纯出口和真正扎根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
2: 走出去和走进去两个词儿，看似只有一字之差，但其实啊是天壤之别。走出去是单纯的出口，走进去是要在当地扎根。有什么区别呢？走出去是车在国内生产，然后运到海外市场售卖，服务、售后这些都是别人的事情。而走进去是我不仅要把车卖给别人，我还要在当地建厂生产，组织公司，传播文化，塑造品牌，在当地采购，担起社会责任，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创造就业，贡献税收，遵循当地的法规和消费习惯，按照本地人的喜好和需求去设计和思考，对产品的全生命周期负责。这两个区别啊是很大的，一个呢只是买卖关系，那么另外一个呢是共生关系。最根本的区别就是一个是产品出口，一个是整个体系的出海，是深度嵌入当地。目前来说呢，很多中国车企啊，比如像奇瑞啊、比亚迪啊、长安、吉利、长城等等啊，都已经从走出去转向了走进去。如果说中国车企的全球化，上半场是看卖到哪儿，那下半场呢，就比的是谁扎的根更深。
1: 2026年年初落地的价格承诺机制，用最低进口价格和出口上限替代了高额关税。例如欧洲本土车卖30万，国内车企出口可能就不能低于25万，要维持一个基本的平衡。那么对于想要深耕欧洲的车企来说，这套新规则意味着什么？
2: 从价格来看呢，通过设置最低的进口价格，从制度上去终结用更便宜的价格抢占市场的打法， 那么这套新规则的核心逻辑其实就是啊，你不能靠低价和价格战去抢占欧洲市场，不能破坏和扰乱当地的价格体系，而是要跟欧洲本土车企在同一个价格区间竞争。那么从规模来说呢，出口上限相当于给大家无限出口的高速增长模式划定了一个天花板，意思就是不是你想向欧洲出口多少就能出口多少，不能通过规模的扩大来分摊成本，又不能卖得过分便宜，又不能卖得多，通过这样的形式代替高额关税。本质意义呢，就是如果你想深入欧洲市场呢，那么欢迎你来建厂，欢迎你来到欧洲长期扎根，把产业带过来，特别是把高端车型带过来。因为只有把有限的出口名额分配给利润更高的高端车型，这样才能利润最大化。那么对于中国车企来说呢，想要深耕欧洲市场啊，第一，你的竞争思维要变，不能只是通过卖的便宜，或者说卖的比别人多。第二呢，你的出口模式要变，就是想获得价格承诺的低关税优惠，那么就要深入当地，在当地扎下根来，遵守当地的贸易规则。关于这套机制啊，欧盟的指导文件把赴欧投资承诺作为了评估车企申请的加分项。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啊，鼓励你直接在本地建厂，深度融合当地产业。所以这套规则本质上是在筛选那些真正想要在欧洲扎根的中国车企。
1: 比如吉利要收购福特在西班牙的工厂产线，领跑在西班牙投产 B10， 欧洲市场那么成熟，本土化建厂投入那么大，这些动作背后的算盘到底是什么？
2: 不管是吉利收购福特的工厂，还是领跑通过斯特兰蒂斯集团的工厂资源投产 B10， 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希望用更快的时间完成本土化的建设，进而绕开高额的关税，打开利润的空间，都是在用短期的投入换长期的回报。其实啊，吉利的算盘打得很精，收购福特的闲置生产线成本比自己新建工厂要低得多，在省区建设审批时间，量产速度大大加快。除了核心技术啊，生产的工人和供应商网络也是现成的，生产的效率、本土化的速度都会更高更快。领跑呢，通过斯特兰蒂斯的集团的产线，那么采用 CKD 的模式哈，也就是全散装件组装的模式，在西班牙工厂进行生产组装。这种模式相对来说呢，成本更低，是典型的轻资产的模式，并且除了生产线，领跑还能直接使用斯特兰蒂斯集团的渠道网络，相当于啊，从生产到销售都能做到以最快的速度实现本地化。那不管是像吉利这样收购闲置的生产线，还是跟欧洲车企合作，都能通过本地化的模式绕开关税的壁垒，并且通过在当地生产创造就业，带动当地的经济，这还能强化中国车企的品牌知名度，强化欧洲消费者对中国车企的品牌信任，尤其是中国汽车在智能化和电动化方面的产品认可。所以总的来说啊，中国车企在海外建厂，无论是从关税还是从品

0: 品牌认知本地化的深入来说，都是在用短期的投入换长期的回报。
1: 欧洲消费者对中国车在智能化、电动化方面的认可度确实在提升，但是品牌溢价和售后服务体系还是短板。像大众、丰田这些老牌车企在欧洲经营了几十年，品牌认知度根深蒂固。那么从产品认可真正跨越到品牌信赖，我们还有哪些路要走？
0: 从产品认可到品牌信赖，这是一个需要时间去沉淀的结果，当然也需要中国车企在品牌建设上做更大的投入，比如通过营销彻底扭转欧洲消费者对中国品牌的认知。过去的 1.0 时代啊，中国汽车在海外更多的是依靠性价比，依靠低价，但现在新能源智能化的技术，中国车企已经走到了丰田、大众这些老牌车企的前面。对于中国品牌来说，通过本地化建设，让欧洲消费者重新认识中国品牌和中国科技，通过品牌建设提高用户和粉丝的粘性，传播中国品牌的造车文化，让品牌更有含金量。渠道完善和服务提升也是中国车企必须要走的一条路。要想赢得欧洲消费者的信赖，中国车企啊，必须要完善自己在海外的渠道服务网络，从售前到售后，全生命周期保障用户体验。以前别人买我们的车，车坏了，维保难、慢，要等中国的零部件运过去，时间周期很长。所以呢，渠道是中国车企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只有快速响应用户的需求，提高服务质量，才能提高用户口碑和净推荐值，提高品牌的好感度。服务质量好，产品质量也要好。如果质量不稳定，再好的品牌，再好的服务，都是空中楼阁。最重要的一点啊，中国车企还要拉近和欧洲消费者的距离，担起当地的社会责任，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只有活成本地人，才能真正和当地消费者走到一起。所以啊，我总结了一下啊，就是把服务做到家门口，把品牌面子撑起来，把质量口碑做好，把自己活成本地人，这四个啊，缺一个都只能叫产品被接受，不叫品牌被信赖。那么这个跨越可能需要5到10年的时间，但方向对了就要一步步走，急了反而不行。
1: 从整车出口到本土化制造，从关税壁垒到真正融入当地产业生态，中国车企的欧洲战略正站在一个新的起跑线上。价格承诺机制的落地为出海提供了更稳定的政策预期，而本土化产能的快速布局则标志着中国汽车正在从全球贸易的参与者向全球产业的贡献者迈进。这场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转变，不仅是中国汽车工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步，也将为全球汽车产业的多元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刚才我们回顾总结了中国汽车出海取得的成果，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进一步剖析新能源出海的课题，看一看新能源车企面对出海新机遇还要警惕哪些潜在的风险和挑战。
2: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伴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成熟，海外市场已经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品牌的兵家必争之地。然而出海之路并非坦途，最近两年奥迪、奔驰、沃尔沃、法拉利等跨国车企纷纷调整电动化战略，有的推迟全面电动化时间表，有的放弃纯电车型研发计划。当地时间5月13号，吉利控股旗下的莲花跑车在英国举办战略发布会，正式放弃此前2027年实现全面纯电动化的激进目标，重拾多元动力路线，涵盖燃油、纯电、超级混动三大动力系统。这一系列变化也引发了不少关于欧美正在放弃电动车的讨论。 那么跨国车企这一系列战略调整的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又是否会影响全球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的大趋势？而中国汽车出海战略又该做出哪些调整呢？接下来继续和车市红点、红点汽车创始人张红探讨这个话题。最近一两年时间，奥迪、奔驰、沃尔沃甚至法拉利都已经调整了新能源转型的计划，再加上近期本田因为电动化策略调整导致了巨额亏损，接连不断的新消息也让很多判断觉得欧美汽车正在放缓电动化和智能化的发展。您怎么分析车企的这一系列变化？
0: 从全球变暖的趋势还有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来说的话，欧美车企是不可能放弃绿色化转型的目标的。从油到电的趋势不可扭转，在石油资源越来越紧张、生态环境也越来越恶劣的背景下，探索绿色低碳的出行能源是全球车企的大方向。只不过呢，由于价格比较昂贵，再加上基础设施不完善，如今全球的电动化消费需求都在放缓，并且从现阶段各个市场的需求来说的话，纯电、插混、增程这类的新能源动力技术啊，并不适合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在电力资源比较匮乏、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的地区和国家，消费者很难去买单，这就导致了欧美车企即使大规模投入，短期内也很难获收益，卖不出去车，企业就很难继续生存下去。特别是现在中国新能源发展这么迅速，新能源的出口的势头也非常的迅猛，中国车企啊正在抢占海外车企的份额。在这样的情况下，海外车企如果全面电动化，放弃自己原有的优势和基本盘，也就是燃油车，这样的话就会显得非常吃亏。你想想啊，用自己的短处去跟别人的长处比，能比赢吗？所以啊，考虑到全球电动车需求放缓，以及全球市场的需求差异和地域差异，再加上海外车企自身的燃油车基础，欧美车企的话陆续宣布放弃全面电动化，并不是说他们就不做电动车了，只是在电动化的进程里面会推迟。欧美车企其实啊，他们是很无奈，毕竟啊，造电动车不仅非常烧钱，而且相比于中国车企来说的话，欧美车企的电动化技术基础太薄弱，再加上智能化科技的迭代速度也跟不上中国车企，所以说在核心技术上的话，欧美车企已经落后了。这样的情况下，对于欧美车企来说的话，发挥自己的长处是非常明智的一个选择。
1: 从产品层面来看，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优势确实明显，从800伏高压平台到半固态电池，从无图智驾到智能座舱，技术迭代速度远超跨国车企。从市场层面看，去年中国新能源乘用车渗透率已经突破 50%， 自主品牌在国内市场的份额持续提升。中国新能源汽车的这些优势能否在海外市场同样转化为竞争力？
0: 现阶段来看呢，如果把中国新能源的发展比作弯道超车或者换道超车来说的话，中国车企基本已经取得了弯道超车和换道超车的初步胜利，不仅市场份额连续增长，逐渐超过了合资品牌。那么从去年到今年，比亚迪、奇瑞、吉利、长安等等车企的销量表现来看的话，就曾多次超过了大众、丰田、本田这类海外的车企。并且在具体的细分市场上来的话，中国品牌的新能源车也已经超过了合资燃油车，比如在轿车市场上，比亚迪的秦、比亚迪的汉、海鸥、海豚等等车型。在 SUV 市场上，比亚迪的宋、唐、问界 M7、 理想 L7、 L8 等等车型。在 MPV 市场上，腾势的 D9、 小鹏的 X9 等等车型，这些销量都是非常不错，已经超过了很多曾经热门的合资油车。那么新能源产销零售和批发的渗透率超过了 50%， 在这个成绩的背后，围绕技术，中国新能源车企也取得了很多突破，比如围绕新能源800伏高压平台，半固态电池的普及范围越来越广，甚至目前已经有部分自主车企和电池公司在推出和发布全固态电池了。 在智能驾驶方面呢，无图自驾纯视觉自驾方案比很多合资品牌和外资品牌都要快上一大截。在补能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啊，蔚来、小鹏、极客等等车企还在不断的建设和丰富自己的补能网络，所以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两旺这个成绩啊，并不是突然得来的。中国车企也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沉淀、打磨和布局，并且中国新能源车企的成长也离不开国家的政策补贴扶持和鼓励。那么所以跨国车企想要全面转型，光靠一家车企的力量肯定也是行不通的，需要从国家到企业全面协同来激发市场的需求合力。
1: 有机会就有挑战，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崛起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欧美传统汽车强国敏感的神经，随着跨国车企和当地政策的调整，中国车企想要在海外市场谋求长线发展还需要打通哪些堵点？
0: 中国车企已经让欧美车企感觉到了压力，自然而然的打压和垄断也就来了，国际市场的复杂也给中国车企的出口带来了新的挑战。但是不管怎么样，从汽车大国到汽车强国是中国汽车发展的终极目标，所以为了打破垄断、冲破壁垒，中国车企首先要保证足够优质的产品质量和过硬的品牌口碑，其次就要谨慎决策出海计划，不能盲目布局，一口吃不成一个大胖子，要充分考虑各种风险。那么第二，企业要想在海外市场谋求长线发展，不能只是产品出口，要产业链出口，要用技术带动当地的消费，也要带动当地的就业，这样才能实现共赢，才不会招致其他国家的抵触。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走出去，还要走进去。在这几点的基础上啊，更重要的还是啊，在发展新能源技术的基础上，还要解决在高尖端技术和电子软件等方面存在的堵点和痛点，比如数据安全呢、隐私安全等等，提高产业链的完整性和稳定性。只有这样，中国车企才能更好地在海外市场一展拳脚。
1: 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新能源汽车出海已经成为拉动中国汽车产业增长的重要引擎。从区域市场来看，东南亚市场推进最快，中东市场呈现出高价值、强需求的特性，单车利润可观。欧洲市场节奏虽慢，却是检验长期竞争力的试金石。拉丁美洲正在成为结构性增长的新支点。这种区域分化的背后，正是中国汽车出海从量的扩张迈向质的跃升的体现。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编辑东明、刘倩，节目制作人于彤，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张红女士的参与。
2: 碎片财经，
3: 市场流动度的提高呢，确实还是会很大程度上加大市场的一个波动性啊。那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直观的来感受一下，就其实从过去10年主动权益基金的行业配置情况来看呢，近一年行业配置是快速的在向电子集中的。虽然说最近两期有所减仓，但总体的仓位其实仍然是超过了2020到2021年主动权益基金在医药和食品饮料行业的配置比例的。那同时的话，通信行业的占比也连续几个季度创下2015年以来的新高了。那所以伴随着这个拥挤度和的提高和估值的抬升，一旦业绩兑现出现一些波动呢，容易面临业绩和估值双杀的一个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容错空间是比较窄的。那因此也提醒各位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谨慎投资。
4: 收缩布局范围，聚焦高景气赛道，行业与个股集中度持续上行，但集中的另一面是风险。当所有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挤的时候，赛道会变得异常拥挤。一旦出现波动或某个核心标的业绩兑现不及预期，风险不可忽视。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5: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碎片财经，
6: 不管任何一种投资策略，对吧？你哪怕是那种，比如说一些私募的套利啊，或者一些私募的量化策略啊，它也有阶段性失效和有用的时候，对吧？那我们这个多资产投资这个配置策略，它在多数时间它的收益和风险比会比单一的资产的投资策略会好一点。什么意思呢？就简单我们通俗说，对吧？我们要达到同一个投资目标，那么多资产配置的这条路可以在走的过程中让我们相对稳健一点，就是说我可以用更相对来说更小的风险去完成同一个投资目标。
4: 很多投资者关心，在市场出现股票、债券、黄金齐跌的行情后，我的多资产策略好像失效了。同样一笔钱，为啥别人理财能稳稳赚收益，自己却踩雷亏本金？多资产策略在什么时候最有用，又在什么时候会阶段性失灵？更多投资硬核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5: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碎片财经，
7: 黄金它是一个不产生利息的一个资产，它是不会自己生利息的，然后它本身也不会产生现金流，那它的天敌就是高利率。当实际利率走高，美元持续走强的时候，那黄金的一个持有成本就会大幅的上升，资金就会毫不犹豫的转向现金还有短债这类能生息的一个资产。那这个时候黄金它的一个传统的一个避险属性就会直接让位于利率还有流动性这两个核心逻辑。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这个黄金快速拉升的时候，黄金涌入了大量的一个散户投机资金还有这个杠杆资金，那在这个波动比较大的时候，这些获利盘还有这些投机资金就会开始率先去杠杆。最后就是流动性，短期上呢，因为这个战争的因素，那机构对于流动性的需求就大于对于避险的需求，那流动性更强的美元就占到主导地位。黄金呢，它因为前期涨幅巨大而被斩仓。
4: 为什么被大家公认做传统避险资产的黄金也会跌个不停？乱世买金的逻辑到底在不在？黄金下跌有哪些核心的原因？更多投资理财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5: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看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
1: 在城市与大山之间，总有一群追光者带着专业与初心回望乡土。有人从时尚秀场转身深山，用一把剪刀温暖留守儿童；有人告别城市打拼，父子携手返乡，靠摄影与助农让绿水青山长出新价值。今天我们走进两则扎根乡土的故事，看他们如何用热爱与实干在乡村走出属于自己的生财之路。刘佳曾是活跃在上海时装周的专业造型师，深耕时尚美发领域，见惯了精致秀场与潮流造型。一次偶然的公益义诊让他走进广西深山，发现山区留守儿童理发难对外界认知匮乏的困境，从此开启了十余年的深山公益之路。
3: 在广西南宁新宁区的一栋公寓楼内，藏着一间简约而温馨的美发工作室。这里没有复杂的陈设，一张专业的剪发椅与一个功能齐全的洗头盆便构成了工作室内全部的核心设备，营造出一种专注于技艺本身的纯粹氛围。
4: 你是一般多久去一次的？
5: 你不是每个月都听到我整天说在山里面了、啊
4: 那就是有时候想找你理发，你又不在南宁，就估计就是这样了。
5: 高兴的话周末都出发啊、正常来说一个月出去一趟，一趟就好多天了。
4: 相当于是固定的一个山区？
5: 没有，我到处去的
4: 啊，
5: 几十上百个山区那么多。
3: 从那以后，刘佳不再追着修长日程奔波，坐标变成了大山脚下的村镇小学。兜里揣的除了剪刀，车里还多了孩子们喜欢的各种文具和体育用品。刘佳告诉我们，他每次进山的费用大概在3000元到4000元不等，主要是看路程的远近。家里人对于刘佳的行为也很支持，但是刘佳的动力究竟来自何处？
4: 你觉得哪一次去让你最感动？
5: 七八岁的小孩，你见过自己在家养所有的牲畜，马啊、羊啊、鸡啊，
4: 干都干活。
5: 对啊，要上山种玉米啊，就是七八岁、八岁多的小孩、九岁的小孩，还要照顾弟弟妹妹，你想一下。所以说这些小孩啊，真的是特别让人家心疼。所以说，如果说以前你认识我，你跟我去的话，估计可能你会觉得，怎么会有这么懂事的小孩？
4: 这个，
5: 哎，每次提到这种事情，
4: 没事，不要紧，你这个理解确实碰到这，我们在城市生活惯了，
5: 对吧？是啊。
6: 刘佳你好，
3: 记者也将跟随刘佳从南宁出发，一路北上。看看刘佳与大山里的孩子们又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故事。当然每次出发前准备礼物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5: 太多了，来你接住去。这些小朋友每个桃酥，因为太多了，所以说我先倒出来。每次去逛街要买一点点，然后女儿要帮挑一点，她也帮挑一点点，这么多最起码帮我挑适合。
6: 你看这个是发卡，
5: 小女孩，
6: 这个、是卡子送给小女孩的。
5: 对啊，平时我都是这样子的，一打拿起来，哎，你喜欢哪个啊？挑一下啊。

0: 那他挑的时候我拿着，他就不好挑。他看到外面可以拿，但是他看到里面不好拿。所以说这一次我学聪明了，我把它一个一个的这样子翻开来放在这里，一板看过去，然后他就可以啊，我要这个，我要这个，他就可以一眼可以看得到。哇！然后，这个是那个玩具，这是衣服，但是这个是稍微冷一点点的了，这个是秋天的衣服了。
1: 这些是买的新衣服吗？
0: 哦，对啊，全部都是有吊牌的。铅笔，用不完的铅笔，很多小朋友的铅笔都是我包完它的。
1: 文具大户。
0: 这里还有一箱。
1: 哇，这么多全是给弟弟妹妹们的。
0: 多吗？我车上也有两箱，已经装上去了。多吗？这个是画笔，然后这里画画的。
1: 看到这么多礼物，我都很开心，更何况是你的小朋友们呢？我感觉他们肯定特别激动。
0: 是啊。
1: 一会儿我们就出发吗？
0: 对，咱们收拾好，我们马上就出发。
2: 每一个孩子的喜好，每一个答应过孩子的小约定，刘佳都会记在心里。哪怕只是随口提过想要一套彩笔、一件带碎花的新裙子，都会在出发前一一准备妥当。在他心里，这些不只是给孩子的礼物，更是他和孩子们之间沉甸甸的约定，也是把山外的温暖递到孩子们手里的小纽带。
0: 这花看到吗？这种路边全部是这种花，应该是我们广西的这个三角梅，紫色的三角梅。
1: 我看您带了一车的东西，有这个吃的、学习用品、玩具，还有衣服。我感觉您就把他们当做你自己的小孩一样。哎，是为什么想做这样一件事情呢？
0: 你说这些小孩啊，让自己真的很想同情的，很想多点关心给他。我听到他们的这个成长的这个过程，真的很震撼。
2: 经过四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的车终于驶入了河池地区大化县七百弄乡的地界。这里的大山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几乎是九分石头一分土。与城市里的小朋友不同，对这里的孩子来说，平日里大人们大多外出务工，留孩子跟着老人在家。大多数孩子剪头发的任务便落在了爷爷奶奶身上。这次我们打听到七百弄乡的孩子最近有很多需要剪头发的。
0: 他们早上啊很早就起来了，然后就上学了。现在好了，不用走那个啥，不用走山路。我是谁？
3: 我是文云叔叔。
0: 为什么不叫我呢？要我先叫你？我们可以等一下小朋友上学。
2: 为了记录山区孩子们最真实的上学场景，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刘佳便带着记者驱车进山，在孩子们上学的必经之路上蹲守。车行驶到半路时，透过车窗就能看到孩子们匆匆赶路的小小身影。
0: 全部都在这里了是吗？来，我们在这里聊一下天去啊。因为老师还没到呢，我刚打电话给他。走，我们上上个平点的地方。你看你喘的，吃早餐了没有？
4: 吃了。
0: 啊？
4: 吃了。
0: 啊？你到底吃没吃？
4: 我吃了。
0: 那你又摇头又没了。
4: 我让我吃。
0: 吃了。既然冷，为什么不穿鞋子？你看他就得表扬一下，你看，全副武装，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这个鼻泡，吹个鼻泡出来。冷是吗？啊，真是的，你看小小年纪才到我这里。多少岁？多少岁？六岁是吗？啊。
2: 不同于城市里的孩子，山区的孩子上学大多靠步行。尽管山路蜿蜒曲折，但有小伙伴们结伴同行，大家走得也十分起劲。由于大部分孩子的父母在外地，照顾他们生活的重任便常常落在爷爷奶奶或兄弟姐妹的肩上。
0: 胡子叔叔来，开不开心？
5: 开心。
0: 哦，好嘞。早餐吃什么了？
5: 吃粉。
0: 啊？
5: 吃粉。
0: 还有粉吃了？现在啊？谁煮的？
5: 妈妈，
6: 我姐姐。
0: 你姐姐煮？你姐姐多大？啊，那你呢？
6: 我奶奶。
0: 你奶奶煮的，你呢？

0: 姐。
1: 啊，你姐姐煮的啊？哦，那你呢？
0: 姐姐。
1: 你也是姐姐煮的啊？哇，你们姐姐照顾你，哦哟，那你妈妈呢？
2: 妈妈。
1: 啊。
2: 我妈妈去干活。
1: 去干活了是吗？
3: 去哪里干活？
2: 去海南。
1: 去海南。哦，对对对，我记得好像你们很多妈妈爸爸都是去海南的哦，是吧？你爸爸妈妈是吗？哇，我看一下你的头发。呀，这里卷卷的，好可爱啊！来，等下我顺便也帮你们剪一下刘海啊，顺便绑一下头发，好不好？啊啊，嘿嘿，太害羞了。来，我拿个面包给你们吃吧。啊，期待的小眼神。来，一人拿一个啊。又拿了东西要说什么的啊？
4: 谢谢
1: 胡子。不要乱丢垃圾喂啊啊！每次又要提醒一下啊，不能乱丢垃圾啊啊啊！谢谢谁？
4: 谢谢胡子猪猪。
1: 胡子猪猪。好吃吗？
4: 好吃。嗯。不要这样。
1: 啊！你不要一边吃一边跑，慢慢吃，吃完现在再走，不然他等下还呛到了啊！慢慢吃，慢慢走，等下中午再过来找你们玩啊！嗯，中午见。
5: 由于刘家常年留着络腮胡，孩子们都亲切地叫他胡子叔叔。今天他要为大化县七百弄乡教学点的孩子们理发，因为常来这里，许多孩子一看到他的车就知道是胡子叔叔又来给他们剪头发了。从2015年开始，他坚持了10多年，用一把剪刀剪出了大山里孩子们的笑容。

0: 到了，到了，
1: 走吧。
0: 小朋友马上上来了。哎，我看一下，等下要给他一个惊喜。
2: 为了不影响孩子们的正常学习，刘佳通常会选择在孩子午休时，在教学点附近的小树林或空地上为孩子们剪发。其实刘佳每次来给孩子们剪的不只是头发，还会给他们带来不一样的惊喜。刘佳还有一套自己和孩子们互动的方式。
0: 拿完了没有？哎呀，不要玩水，不要玩水，弄湿衣服啊！等一下。哎，我找个塑料袋出来。我们所有人过来，过来，帮我把地上那些垃圾全部捡到垃圾袋里面。现在把这个小树林的这个环境收拾干净，因为等下我们要在这里分享快乐，给他们剪头发，然后跟他们玩游戏。
2: 捡垃圾，清理垃圾之后要马上洗手，这些看似小的细节，刘佳其实都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孩子们的责任心。
0: 喜不喜欢胡子叔叔抽到的礼物？还有礼物，你们谁能跳得了十个的，这里的礼物就全部都是你们的了，好不好？
3: 来，除了给他们理发，还会陪他们做游戏吗？
0: 对啊，希望玩一下，我希望通过跟他玩一下游戏也好，或者互动一下也好，我希望他们付出一点点努力，从我手上赢这些东西回来。嗯，三二一，进来。去中间了。哦，还差一点点。还差一点点，我跟你说，我很严格的啊，但凡差一点点都是没有奖励的，我只奖励优秀的人，所以说差一个都不行。还要继续挑战吗？不挑战我就把东西拉回家了吗？你挑战是吧 ？OK。跟他形成一个以后，就是他想要什么，他就不会说啊，因为我是山里面小孩，我是或者是因为我家庭条件不好，人家会给我会送给他，而是通过他自己的努力，他赢得一些奖品。
3: 其实你是让小朋友在这个游戏中也获得这种成就感，让他们自己学会去争取。
0: 对，差不多吧，无论是游戏或者是学习方面也好，就是我希望你想要这个东西可以要，我可以拿来给你，但是我拿来给你，我希望通过你一定要付出努力去获得，从我手上获得去赢，以后你去到外面了，长大去外面任何一个事情一个东西也是你想要，人家不可能白白给你的啊，你只要通过你付出努力才能得到啊。
2: 在游戏中培养孩子的竞争意识，在活动中培养孩子的责任心，这些巧妙地贯穿于刘佳为孩子理发的每一个环节。他将理发过程设计成一场有趣的比赛，鼓励孩子与自己赛跑，看谁能更快更好地完成各自的任务。从秀场造型师到深山守护者，刘佳用一门手艺搭建起城市与乡村的温情桥梁。而在返乡振兴的浪潮中，还有另一群人选择扎根家乡，用创业实干激活乡村活力。接下来我们走进山水不负归乡人，看一对返乡父子如何用摄影赋能文旅上门收菜助农，在山水之间走出共富之路。在浙江省建德市，紧邻新安江的芝江村，依山傍水，风景格外清幽。每天凌晨不到五点，天色还未透亮，总有一个身影准时奔赴江边。这份日复一日的坚守，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4: 今天大雾，看到没有啊？满江的大雾。今天贾老师团队大家都能够拍到自己满意的作品，哎呀，太美了！看看，都是无人机爱好者啊，天空上密密麻麻的无人机，看到没有？都是无人机。哎呀，我们浙江太美了， 彩虹漂不漂亮？拍的
1: 太美了，这次拍过瘾。
4: 紫江美不美？
1: 太美了，
4: 下次还来啊，下次继续得来，下次还得来啊。
2: 记录这段视频的人叫王建禄，是土生土长的枝江村村民。他日常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每天清晨带着从各地赶来的摄影师与游客奔赴江边拍摄新安江绝美晨雾。他负责带队取景，让摄影师们满意而归。而这般绝美的景色得益于当地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
5: 江水很凉吗？
4: 凉，17度啊。
5: 17度。
4: 对，因为这个江水凉，
5: 冰的。
4: 天气，我们这里天气越热雾越大。哦。反差温度的反差才形成雾的。冬天打个比方是0度，上面0度，下面17度，它又产生雾度。然后夏天上面40度、30度，下面17度，温差大，
5: 温差大，
4: 它就会产生这个雾。早上拍雾的话，我们一般都4:30起床。日出大概在4:50左右。对，所以我们提前起来。都知道摄影师苦啊，是的，但是我们是乐在其中。
5: 这个景色还是很稀缺的，
4: 很稀缺。整个中国也就两个地方了，一个小东江，一个新安江。新安江也就到我们村，这是最美的一段，就在我们村里。过了这个村就没雾了。过了一个大拐弯就没雾了。
2: 枝江村因水得名，新安江在此处蜿蜒形成枝字形大拐弯，也形成了独特的小气候，一年中能见到晨雾的概率很高，因此吸引来众多摄影爱好者。虽然王建禄在这里待了几十年，但是在他眼中，江上的美景每天都不一样。
5: 那每天拍的其实景色都差不多呀，不一样吗？在你
4: 肯定差，肯定有差，因为雾有高低，雾不是固定的啊。然后雾里的场景也不是固定的，
5: 对，
4: 有可能村民跳个蛋到田里干活啊，
5: 对，
4: 每个场景都不一样。
5: 你看，我们就看见这还有这个，
4: 对，还有渔
5: 船，
4: 对，还有渔夫模特，
5: 对，渔夫模特，这是
4: 渔夫模特。
2: 村里的渔民摇身一变成了特色摄影模特，专门配合大家拍摄取景。渔民们这份额外的营生也渐渐做得红火起来。
5: 看看这边，已经全部都开始在这准备记录了。
4: 好的，啊，
6: 来，
7: 鱼。
4: 好，哦，可以，好，
5: 好好
4: 好，好，很好，
5: 能出鱼吗？
7: 18年了，一条鱼都没捕到。
4: 那捕到啥了？

0: 不到人民币了是吧？
1: 没有鱼不要紧，
2: 对，
1: 过干撒网也照样挣钱。您他是不是站位的位置也会有，
0: 对，
1: 对吧？我看那个
0: 他的
1: 大哥在自己调整那个角度，
0: 十八年撒就了，他也知道我们要需要什么角度，他自己会调整。
1: 哦，
0: 因为我们水是在流动的，
1: 对，
0: 然后我们的船是在飘的。
1: 这是专业模特，
0: 哎，专业模特
1: 知道你们在这个角度拍哪个位置最好看。
0: 对对对对，
1: 你看专门把船又调回去了。
0: 对对 对, 对，因为我们水是在流动的啊。
3: 一、二、三，你就叫好声啊！
1: 好，
3: 老王也要拍，老王也要拍。
4: 没有掉。
1: 哦，他收网一定要把它提起来，出那个水珠溅起来那个感觉。
0: 我们要拍水珠，对。
1: 对。
3: 我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很漂亮。
1: 对，大哥说了，我每一个动作都是很漂亮，对自己这个专业相当自信。
5: 唐玲珑也是芝乡村的村民，父辈就是地道的渔民。自从配合摄影师拍摄撒网之后，靠着这份特色出镜工作，他一天最高能有上千元收入。
1: 现在每天都能有活吗？
3: 几乎晒下去的话，五一到十一那这段时间，这个几个月，
1: 嗯，
3: 是属于我们下雅这里的摄影季节了。
1: 哦，
3: 六七八是旺季。
1: 对，你现在一场能收多少钱？一天能收多少钱吗？
3: 这个我按每一场算的了。
1: 嗯，
3: 每一场团队的话是600块。
1: 600块，多长时间？
3: 一个小时吧。
1: 一个小时600块。您就上午演一场吗？剩下时间就休息了吗？还是？
3: 早上跟那个，早上跟傍晚了。
1: 傍晚。
3: 夕阳下山前半个小时。
5: 有了渔夫模特的配合，芝乡村的晨雾美景更具烟火气息。随着一幅幅摄影作品广为流传，前来芝乡村的游客日渐增多。谁也不曾想到，20年前这里还只是默默无闻的江边小村落，而这片山水能走出深山，为人熟知，最初全靠王建禄用心宣传推广。
0: 12年回到村里，当了村书记啊，我们做了2届。我一看，我们村有个自然独特的一个环境，这个江水从我们村穿村而过，所以我们的村半年时间早晚都是云雾缭绕。哎，我看这个村很美，所以自己买了相机，天天发，天天拍，天天在平台上发，简单的想把游客引到村里来拍拍照，然后住我们的民宿，吃我们的农家乐，然后把这个村旅游慢慢做起来。没想到现在也这么火。
5: 自打芝乡村渐渐在摄影圈内打响名气，王建禄便悉心接待来自各地的摄影爱好者，而他开办的民宿就是用自家房屋改建的。5月到11月期间，每天都是满房的状态。
0: 那这些都是我拍的照片。
1: 哇，这不就是水墨画吗？
0: 对，
1: 看，这是叫过色的吗？
0: 对，没有，
1: 没有，
0: 没有，没有，
1: 原片就是这样。
0: 对，原片就这样。淡淡的水墨画，
1: 淡淡的水墨画。哇，
0: 这间客房非常好，非常棒，
1: 非常好。
0: 对，视线好，
1: 直接看江景。
0: 对对对，
1: 这能出去吧？这边
0: 能出去，
1: 能出去。
0: 对，能出去。
1: 太美了，这就是如果说即使是不是这个摄影爱好者，你就早上来这儿坐在这
0: 儿，对，也很舒服，
1: 就赏个日出是吧？直接
0: 风景多好。
1: 对，直接在阳台又看日出了。
0: 对对对，来看这里间
1: 大床房。
0: 对，大床房
1: 好美啊，这景色也好啊，看出去啊，这一应俱全。
0: 对，
1: 一应俱全，
0: 卫生间全部都有卫生间。
1: 对
0: 对，
1: 现在还有个小客厅。
0: 对，小客厅
1: 这边还有阳台能出去。
0: 对，还能出去
1: 看，这边出去了就是，哦，楼下是一个你们的那个庭院，
0: 一个
1: 小的咖啡厅的咖啡吧。
0: 对，晚上有人在喝小酒。
1: 哦，
0: 白天不喝点咖啡。
1: 这是一棵银杏树，秋天的时候肯定特别美。
0: 对对对，
1: 对吧？秋天的时候肯定特别漂亮。
0: 对，
1: 您现在这样一间现在是什么价格呀？
0: 我们在300块左右
1: 一晚。
0: 对，一晚。
1: 哦，银杏树下的咖啡吧。
0: 对，你就在咖啡吧。来来来，你坐一会儿。
1: 对，坐着歇会儿。
0: 嗯，坐着歇一会儿。
1: 这太舒服了，我觉得您这个地方就是，你看，嗯，早上起来他们可以出去摄影。
0: 对。
1: 然后回来之后吃过早饭，就在院子里发发呆，就很舒服。
0: 对。
1: 去你们那边吃面包。
0: 泡杯茶。
1: 对。
0: 或者喝杯咖啡。
1: 对。
0: 然后10点左右到那边买个面包来。 就很狭义的，
1: 简直就是向往的生活，
0: 对，向往
1: 向往的生活，就这个地方能让人待得住。
0: 对，我也希望城里人多到我们农村走走，我们现在农村不一样了，这个环境干净了，然后设施齐全了，还有休闲的东西也多了。
5: 在王建禄眼里，除了新安江迷人晨雾，村里处处皆是好风光。闲暇之余，他最大的爱好就是骑着摩托车穿行乡间田野，一路寻觅乡村的美妙之处。
0: 你看这一片花多漂亮。
1: 对，
0: 现在我们村里有不仅有花，也还有生态这个种植啊，春天种油菜，然后油菜割掉以后种水稻啊。你看我们这个村特别漂亮啊！两边的规划
1: 就看见家各家各户的庭院都很美的。
0: 对，因为我们这里每家每户都有庭院。
1: 对，你们村里有个好大的足球场啊！
0: 对，还有个11人制的足球场。哦，还有4片网球场。哎呦，这里是亚运体育公园。我们往这个茶山脚绕一圈。
1: 哇，这漂亮！这边更好看了。
0: 对，
1: 这边是茶山。
0: 对啊，茶园。坐好。
1: 哦，上茶山喽！
0: 上茶山了。
1: 哇，可以了。
0: 我们再走一下啊。
1: 对对对对，到这儿就行了。
0: 好。你看，走到这里就有感觉了啊。啊。对吧？真漂亮，怎么拍都好看。
1: 这是忍不住又拿出手机来开始拍。
0: 怎么拍都不好，都好看。你看，这个一条路，你看。嗯，是吧？嗯，这个自己一幅照片。
1: 对，
0: 一到夏天就会起雾。哦，关键是会起雾，就在这里拍的一张照片，很绝的。哇，你看远山是云雾缭绕。
1: 对，
0: 那这个场景是在这个顶上拍的。嗯，可以拍的整个浙江这个茶园。
1: 您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这个很重要。
0: 当时吧有点责任在身上，因为当村书记，总想把这个村向外推出去，这么美，
1: 是吧？展示出去。
0: 对，展示出去，所以买了相机，不断的拍，也不懂相机原理，也不管，就乱拍。
1: 乱拍。
0: 在来了摄影师以后，大家都教我，每个老师都教我，所以昨天你问我是哪个师傅，学过没有？我说全国各地来的摄影师都是我的师傅。他们都愿意教我，我也愿意学。
5: 王建禄对乡土的热爱深深感染了身边众人，在他的带动下，不少村民纷纷开办民宿，儿子王家兰也深受父亲影响，毅然回乡扎根创业，山峰农场也由此应运而生。一把剪刀连接秀场与大山，以商业滋养公益；一组镜头，一趟收菜，激活山水与乡土，以实干带动共富。无论是公益反哺还是返乡创业，这些扎根乡土的从业者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证明，乡村不仅是情怀归宿，更是可以兼顾温度与收益的创业沃土。心怀热爱，脚踏实地，乡土之上自有生财大道。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知识和能源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两个车轮。如果我们在未来能通过新能源的方式实现人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能源增长，全球经济发展将迎来新的历史机遇。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打开一扇门，
5: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4: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5: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4: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0: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读懂财报才能真正挖掘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财富新观察，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子宇。今天我们继续和子月带你一起读财报，看懂上市公司健康体检表，发掘潜在的投资价值。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子月，欢迎你继续和我们一起学习读财报。那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说一说白酒行业。
0: 本期节目我们先来盘点一些分析白酒行业上市公司的重要维度。品牌力对利润表贡献体现在三方面，营业收入规模与结构支撑高端产品占比，销售费用率降低获客成本，毛利稳定性缓冲成本波动。白酒财报分析需围绕品牌力、渠道健康度、产能储备、盈利质量展开，提价策略需满足强品牌力、健康供需格局、渠道管控能力和产品结构适配四大条件，方能转化为长期业绩增长的确定性。白酒新势力品牌的场景化尝试，是对传统社交加文化根基的场景边界扩展而非颠覆，在财报中体现为高费用投入、波动的毛利率和烧钱模式，与传统巨头的高利润、低费用、稳现金流形成鲜明对比。
6: 白酒行业的这个毛利率最高可以在茅台的这个92%的这个档次，在区域强势品牌也会达到70%-80%，总体行业有一个概览啊。但是我们在讲解的时候之前说过，毛利率体现了公司的产品竞争力，而在白酒行业呢，明显是跟品牌溢价是相关的。那在此之外，我们在看企业财报的时候，它毛利率还能看出来一些什么信息呢？
7: 那我们看财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毛利率除了反映产品竞争力和它的品牌溢价以外，还能显示出它成本控制能力，以及说它的产品结构优化成效，包括它的区域市场表现的差异和它的这个运营效率高低的这些关键信息。那我们从这个成本的控制能力来看的话，因为我们就以茅五炉为例吧，像茅台刚才咱们讲到了，它的毛利率长期都是稳居在90%以上，那它核心呢是在于它对于它的这个原材料，包括它的生产工艺等等的一个严格把控。那它再加上之前咱们讲过，它的通过一个大商模式，把它的这个物流和这个促销的成本呢，都转嫁到了整个的一个经销商，所以说对它自身的运营成本出现了一个大幅的降低。那像泸州老窖呢，它的毛利率呢又仅次于茅台，那也是因为它的是什么，就是这个有机原料基地的一个规模化采购，那就导致它原材料成本的占比是持续下降的。那再加上它的一个传统渠道的高效运营，但是呢，相比之下，像一些中小酒企呢，它的原材料呢是出现了一个外购，再加上它的工艺呢相对比较简单，所以它的成本呢往往就

0: 占比呢要达到30%以上，那毛利率呢就会被大幅的压缩。那比如说我们像这个顺鑫农业，它的毛利率可能连35%都不到哈，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还有在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像从产品结构优化的表现来看的话，因为毛利率它整个呢从这个头部的一些酒企，它是通过提升高端的一些产品的占比去推动毛利率增长的。那再拿茅台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像茅台它95%的利润都是来自于飞天茅台。那像低端的系列呢，其实就是为了就是补充它的产品线而已。那像汾酒来说的话，也是主要凭借的就是它的那个青花系列进行高端化的一个突破。那它这个青花系列占营收的73.97%，那毛利率呢也是持续的去提升。而往往一些中小型的酒企，它是产品结构是比较单一的，又依赖于中低端的产品，或者说它的高端的产品呢动销乏力。那就比如说像口子窖10年型的高端产品，它的销量呢一直都呈现在下滑的一个状态，所以毛利率呢也是呈现下滑的一个状态啊。那第三个我们就看一下区域市场的一个表现，因为毛利率的这个区域性的差异呢，它是能够体现出企业在不同市场的品牌渗透和溢价能力。那我们说像这个赢家贡酒，那它在省内市场2024年的毛利率是达到了78.97%，但是省外市场呢仅为71%左右。那也就说明它的高端产品仍然是高度依赖于省内市场，省外品牌的一个溢价能力跟渠道掌控能力呢，还是相对来说是偏弱的。
1: 对，
0: 那像山西汾酒也是全国化的一个战略，提升了毛利率的这个稳定增长，但是仍然是体现在它在当地的一个这个品牌的一个优势。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像运营的一个效率来看，因为毛利率跟企业运营效率是紧密挂钩的。像头部的酒企茅台，它有这个 APP 的直销啊，这等等的一些模式，首先对于渠道成本是呈现了一个大幅的降低，那对于它的一个运营效率是提升了。而中小型的一些酒企，往往它会存在着一些像渠道压货，包括像一些这个库存比较高的一个现象。
1: 对，
0: 那这种情况呢，往往资金占用就会非常严重，那运营的这个效率低下就会提升毛利率的占比了，毛利率比较高了，那净利润就会被拖累。那像口子窖，像这个2025年的上半年净利率呢，就比2024年出现大幅的下降。
1: 在白酒行业当中，一家上市公司短期和中长期的风险点主要会来自哪里？投资者应该怎么样来防范？
0: 那首先呢，我们说这个短期白酒行业上市公司，它的风险是这个短期大概就是1到2年，而中长期就是3到5年甚至以上啊，这么两类。它核心的矛盾呢是围绕着需求呢，这个消费需求出现变化，以及说企业的适应能力去展开的。所以我们消费者呢是需要有针对性的防范。那短期的风险，这1到2年可能就会来自于什么，就是一些政策的冲击，以及说库存的高企，那这些会直接压制它企业的业绩，那对于股价就会有一定的波动了。那首先我们说，比如说像一些商务接待以及说公务宴请，它的需求呢出现了大幅的下滑，整个这一部分来说的话，那就是出现了这个库存的高压和这个价格的一个倒挂。那这一部分因为行业平均的存货周转天数呢就达到了900天，同比增加了10%了，而部分的酒企它的库存消化周期呢要超过了6年，那所以说那经销商的利润就从8%降到3%到5%，可能对于渠道进货的意愿就产生了一定的这个压制了。
1: 对，
0: 那从中长期的风险呢是需要聚焦什么消费群体的断层和行业的竞争加剧了，那这个呢是就关乎到我们说价值投资的长期增长潜力。因为之前大家也应该了解到，现在年轻群体它是远离还有这个代际断层的一个关系的，因为像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大概在18到25岁这一类的人群，他的消费占比，他对白酒的接受度是非常非常低的，他的这个消费占比大概也就是只占到11%，甚至是更低。那他可能会更倾向于像一些低度酒，比如说像一些什么这个预调的鸡尾酒啊等等的，包括个性化的饮品。而代际的断层就是导致白酒的未来消费基础的薄弱，那如果说没有办法吸引年轻人的话，那行业的长期需求就会出现了持续的一个萎缩。那么再加上行业呢是出现了竞争加剧以及分化比较严重，那像行业的这个前六

0: 大企业它的营收占比呢达到了84%，那像头部企业本身它就是有品牌和渠道的优势，那对于市场份额来说的话，就是有一个极大的这个占比了。
1: 嗯，
0: 而中小型的一些酒企呢，就是要么差异化，要么就被淘汰了这样的一个局面。那同时呢，像这个高端市场呢，它缺乏什么？缺增长乏力了，出现了断层了。而中低端的市场呢，又成为红海。所以说，企业呢，它也是需要在高端化和我们说的这个平民化之间去做出一个选择了。所以说，我们作为投资者来说，我们是需要去规避一些政策敏感的企业以及高库存标的的，需要去重点关注的是什么？就是说一些大众价格带产品占比比较高的企业，那可能这一类的产品它第一受到政策影响比较小，那它可能动销的韧性比较强，还有一些就是要选择一些品牌护城河比较深而且渠道管控能力比较强的一些企业，而且也要去关注一些积极转型的，就像年轻群体去靠拢的一些企业。但是尽管说现在可能效果还是极其有限的，但是我们是要了解到企业它提前布局可能更容易霸占未来的市场份额。
2: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从财报数据当中寻找最鲜活的知识，精彩内容马上继续。
1: 近些年来有一些观点认为传统的大牌白酒在年轻群体当中的想象力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些新的品牌试图把互联网行业当中的所谓这个场景化的概念加进来，那这些新的尝试子越你怎么样来观察呢？因为我觉得就我一个喝酒很少的人来说，这些新势力所提出的这个场景化的牌子在喊了一年两年之后好像就我就听不到了，但是传统品牌的那种打法似乎现在还是一直在延续，你怎么看这样的一种新势力在财报当中的体
0: 现？那首先我们要了解到白酒的它的商品属性仍然是以社交加文化作为一个根基的，那从场景化来说，它的这个尝试更多的是去扩展它的消费场景的边界，并不是能够颠覆它本质的。那所以说对于财报来说的话，那这种变化呢，它体现的是收入结构、渠道以及说用户的一些边际优化，但是呢很难去推动它行业底层的一个逻辑重构。因为像场景化它尝试的是什么？是对白酒的商品属性的潜在改变。因为传统大家都知道白酒的核心场景就是商务宴请以及这个逢年过节的礼品赠送，它强调的是什么？仪式感和身份象征。
1: 对，
0: 但是这个场景化的新势力，那就是比如说像江小白啊，它提供的是什么？是小饮小聚，它的瓶都是小瓶的嘛，以及说情绪表达这些新场景，它本身是试图将白酒是从为一个严肃的社交工具去转化为日常情感的一个载体。那这种尝试来说的话，可能会有三方面属性的一个变化。那第一个就是它的功能轻量化，那它低度化小瓶装的这些产品比较适合年轻人，对于它的饮用门槛是出现了一个降低的。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像情感标签化，像现在都是什么 IP 联名了，还有一些这个国潮的一些包装，他想去强调的是年轻化和潮流化。那像把白酒就从为这个传统的符号变成社交的一个货币了。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像渠道的线上化，首先就是依赖电商啊、直播呀、等等哈，去这个接触客户，然后去缩短它的这产业链。但是呢，这些改变没有去触及到它白酒的核心价值，因为社交刚需以及文化属性仍然都是由头部的酒企去主导的。那这些新势力的场景创新只能说是补充，不能说是完全替代了。
1: 对，
0: 那所以说这些虽然说这些这个面向年轻群体和场景化的一个尝试可能会在上市公司的财报中有所体现，但是它的呈现方式是跟传统的这个头部企业是截然不同的。它主要反映的是什么？高投入高增长，但是也会伴随着高风险的商业模式。
2: 接下来您将听到白酒行业正经历分化与变革，股价不确定性源于财务指标波动。财务数据稳定性对股价意义重大，稳定业绩是估值基础。 白酒因成瘾性、社交刚需和品牌护城河被视为穿越周期标的，一旦稳定性打破，将引发估值体系重构。预售款项萎缩预示经销商打款意愿减弱，应收账款突增可能意味着渠道压货，经营现金流长期低于净利润则业绩含金量存疑。投资者应转向精选个股，居高三高指标寻找业绩压仓石。高且稳定的毛利率体现定价权，高且健康的 ROE 代表轻资产盈利模式，高现金流造血能力验证利润真实性。同时深挖资产负债表，关注合同负债趋势作为业绩蓄水池，审视现金与有息负债，评估抗风险能力。稳健机会属于财报持续展现三高特质和两低风险的龙头企业，其枯燥的稳定性构成不确定性市场中最宝贵的确定性。
1: 子越刚才其实提到了，就是产品质量一定要过硬，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角度，就是他们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非常强健的销售体系，能把这些好东西卖出去。那子越来系统的给我们归纳一下，除了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些因素之外，还有哪些是这个投资价值的基础性要素？
0: 那首先我们说，像除了品牌竞争力以外，那像一些这个白酒的头部企业，它的长期投资价值呢，实际上是有五大基础性的能力的，那这些才是构建它企业穿越周期的护城河。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到的产能和储能。因为白酒尤其是高端白酒，它是依赖优质的基酒储备的。像我们说的茅台镇，它的核心产区它限制它的产能扩张，因为茅台的基酒产能在2023年的时候大概是一年是5.6万吨，那它是需要存放5年以上它才能去进行勾调出厂的。那稀缺性呢，就直接支撑了它的高端产品的溢价。而泸州老窖呢，它是拥有1619口百年以上的窖池，但是它国窖的1573基酒的储备呢是超过了100万吨，它保障它的这个高端线的持续放量。那产能储备不足的企业，那它的高端化呢，可能就是容易去进行长期的增长乏力了。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要一定要有超强的渠道掌控力，因为白酒呢，它本身销售就是高度依赖经销商的一个网络。
1: 对，
0: 那我们像知道，像洋河，它是通过深度分销加厂商一体化的一个模式，它直接的去控制它的终端是超过了100万个，那导致它的这个库存的周转天数是长期低于行业均值的啊，那也就确保了它产品的动销顺畅了。那五粮液呢，本身它有一个工程，就是叫百城千县万店，那也就它的这个工程来说，实际上是覆盖了全国的县乡市场这个市场了。那它终端的渗透率呢，也就达到了80%。那它既抵御了整个的一些这个竞争的一些挤压，又能够保障它的价格体系的稳定。那这个渠道失控的一些企业呢，往往就容易出现价格倒挂以及库存的积压。那第三个基础来说的话，就是它的产品结构的一个升级。因为在消费升级这个大前提下，那像高端以及次高端的产品，它的占比就决定了毛利率了。像我们说到的汾酒的这个青花系列，它占比是从2018年的25%，直接提升到了2023年的45%了。那提升的这个拉动它的整体的毛利率，是从66%提升到了75%。那像泸州老窖的这个国窖1573，它的收入占比是超过了60%。那这一块来说，就直接推动它的净利润是突破了这个35%了。而缺乏产品升级能力的企业呢，它往往依赖的是中低端的产品，所以呢，它的盈利的弹性是不足的。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战略执行力，因为白酒行业它的分化是比较加剧了，那像一些战略清晰呀，它执行高效的一些企业呢，就更容易去突围了。像我们说汾酒2017年的时候，它启动了国企的改革，这个引入了像什么华润呐，然后去推进了全国化。那它3年的收入来说的话，是从60亿一下子就激增到了260亿了，市值整体来说是增长了10倍。很多企业呢，就有一些比如说 盲目的进行多元化，然后导致它的资源分散了，它错失了它的增长这个窗口了。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盈利的一个质量如何，因为白酒企业它的预收款模式反映了经销商的一个信心，也就能保障它的这个分红和再投资的一个能力。像2022年的时候，行业调整期的时候，那像一些一线的头部企业，它现金流是非常充沛的，它仍然能够去逆势的去投入品牌的建设。但是呢，一些中小型的企业，它本身就是依赖融资去扩张的，它可能就要面临到流动性的一个压力了。
1: 嗯，
2: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经编辑子宇，职业投资人子月，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1: 现在市场上有一种说法，这个茅台是一个标杆，就是我们光伏有光伏毛，医美有医美毛，
0: 对，
1: 计算有计算毛，就是这毛成了一个单位。
0: 对，
1: 所以可见这个白酒行业的这个龙头公司，它的这个商业模式的这个影响力哈，但是商业模式它的这个影响力是一方面，但是企业的营收和价值判断是另外一个层面啊。我们最近几年看到白酒企业的走势分化愈加强烈，而且一些龙头企业也开始试图改变了它的这个线路，走一些比方说年轻化的这个路线啊。对未来其实多多少少大家都有一丝不安。那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上市公司的财务指标出现了某种比较明显的一种变化，白酒公司财务数据的稳定性对于投资价值的意义何在呢？投资者怎么从白酒上市公司的财报当中寻找更长线的投资价值机会呢？
0: 白酒行业当前实际上是正处在一个分化和变革的十字路口了，因为它股价走势的不确定性呢，主要是跟财务数据的波动是息息相关的。那首先我们说到像整个在资本市场上，确定性本身呢就是一个极高的价值了。那白酒之前为什么我们都说这个它是一个长牛的摇篮，主要的核心就是它财务数据的一个稳定性和可预测性，那就是我们说到的确定性。那再加上这个稳定业绩呢，本身呢也是属于估值的一个基础。像白酒品牌，尤其是龙头的一些这个白酒品牌，它因为本身有社交属性以及说投资属性，都是它的一个强大的品牌护城河。我们常说能够穿越整个周期的一些这个品牌，但是呢，让我们稳定的这个营收和这个利润的增长呢，都是我们说投资者愿意给它去更高的一个估值啊。那一旦说这种稳定性被打破了，可能说我们这个估值出现了有所调整，以及说它的这个营收出现了调整的时候，那可能市场对于它的永续增长的这么一个信仰就会出现了动摇，导致它的估值体系需要去重构，那对于股价的这个调整也会有一个带动一个相关的一个这个关联度了。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首先财务数据的波动，它不仅仅就是数字的变化，它更是我们说对于整个公司的这个战略健康以及行业景气度的一个映射。那我们说预收款项就是我们常说的合同负债，它是业绩的一个蓄水池，那如果说这一项它持续的萎缩，那就预示着整个经销商打款的意愿呢是出现了减弱，那也就是再折射到下游的动销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放缓，那所以说它的未来收入的增长的这个确定性就开始出现了一个降低了。那如果说应收账款呢它是出现了一个突然的增加，那也可能意味着公司为了冲业绩去向渠道压货，或者说放宽了一个信用的这个政策，那这通常呢也是属于渠道承压的一个危险信号，也会严重的去影响到财务质量的可信度。那经营活动现金流如果说长期都是处在低于净利润的一个水平，那就说明它的利润可能仅仅是停留在账面上，并没有转化为真实的现金回流，那业绩的含金量呢就是有一定的存疑。所以说我们面对分化的时候，我们一定应该去要转向精选个股的一个深度分析，那尤其是财报，这个是我们说到的是永远都是鉴别真伪的照妖镜，
1: 没错，
0: 那我们就应该去聚焦像一些三高型的指标去寻找业绩的一个压舱石。 那这三高之前我记得也跟大家去讲过，这哪三高，就是首先我们说高且这个稳定的一个毛利率，就是它的一个品牌护城河的一个最直接的体现，而且呢高且健康的净资产收益率，这些呢也都是意味着盈利模式都是可持续性的。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高现金流的一个造血能力啊，那这些呢都是属于这个稳健型的公司。那稳健型的公司，它的现金流会长期跟净利润出现匹配，甚至是高于净利润的。这就是说我们从财报中能够得到这一部分的利润，它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体现出来的。那还有就是我们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的话，还要去有一些深挖资产负债表，需要去评估一下这家企业它的抗风险能力是怎么样的，因为要看看合同负债呀，以及说审视现金跟有息的一些负债。那尤其是像有一些公司，像茅台，为什么它那么强？因为它本身具有巨额的货币资金，而且呢，它几乎没有有息负债。那像这样的公司，它本身就具备了极强的抗经济下行的风险能力，以及说逆周期的一个投资能力了。那还有我们说要规避一些这个风险型的一些公司，那比如说像刚才咱们讲到的，有一些龙头公司，它有一些年轻化的一些这个战略，但是呢，我们投资者需要去审慎的评估一下它在财报中的反应。如果说就是因为基于年轻化的这个战略，导致了一些销售费用率的急剧攀升，但是它的营收增速并没有显著的一个增长，那也就意味着转型投入的我们说的这个性价比并不高，反而还是在侵蚀利润的稳定性。那所以说在整个的这个当前的一个大的环境下，那稳健的投资机会呢就会像这些财务数据能够持续呈现三高特质以及两低风险的龙头数据。但是这样的这个财报呢可能不是说特别的这个惊喜，但是这样它就是属于这种枯燥型的稳定，反而是构成了在不确定市场中最宝贵的确定性，也是我们投资者长期持有的信心所在。
1: 给大家画一下重点啊，子越老师刚才已经说到了三高两低在目前这个情况下能够带来最稳健的收益，大家可以从这个角度多多的考虑一下。
2: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1: 各位听众网友，刚才我们为您带来的是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今天播出的内容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富新观察每天17点在经济之声播出广播版，你也可以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新观察》，回顾往期节目内容。财富新观察，让你离财富更近一些，我们不见不散。
2: 下期节目开始，我们将聚焦医药外包行业投资价值分析，从产业链视角切入，揭示 CXO 企业在药物研发全流程中扮演的卖水人角色。节目系统拆解 CRO、CMO、CDMO 三大业务模式，深入分析上游原材料、中游研发生产、下游药企客户的产业链格局，以及行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发展阶段。重点探讨 CXO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技术壁垒、产能储备、客户结构与全球化布局，并结合财务指标详解毛利率分化、订单转化、现金流特征及估值方法，把握行业复苏拐点与长期价值投资机会，为理解这一站在风口上、创新味道浓的医药外包赛道提供全面指引。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下期节目我们来分析 CXO 行业财报里的门道。
3: 市场风向瞬息万变，洞悉上市公司投资价值，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2: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教你从财务数据入手，透过现象直达本质。每个周末6点、17点、20点准时开讲，登录云听客户端可同步收听。
3: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你的投资之旅从这里起航。

0: 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1: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2: 大家好，我是易言。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扫描本周的财经生活图景。
1: 19.9的球票能让四座城市沸腾，把区域消费带出一波新高潮。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新规即将正式施行，退休后要是还在打工，工资、工伤、加班都有法律撑腰了。两件事，一言，你想先说哪个呢？
2: 那就先来说一说这个夏天东北最火的事儿吧，东北超。
1: 哎，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哈。
2: 这个口号听着就很燃啊，而更燃的呢，是赛事加消费的深度融合，让东北活力全面迸发。
1: 没错，这届赛事的经济账本真是让人意想不到。19.9的门票，首日四场比赛观赛人数超过100,000人次，沈阳赛区揭幕战门票摇号中签率只有30.64%，长春、哈尔滨等赛区的门票也是秒售罄。
2: 就有网友感慨了，这比中大奖还难。门票虽然便宜，但是消费潜力不可小觑。开赛三天，东北三省休闲娱乐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47%，销售额同比增长85%。四个开幕式城市的本地团购消费迎来普遍的上涨。
1: 这个数据有点笼统了，咱们说的具体一些哈。开赛三天，长春、哈尔滨的东北菜团购订单量同比增长都在50%上下，辽宁的烧烤抖音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42%。赛事还带动夜间消费，长春夜市相关订单量同比激增超过33倍。
2: 哎，你说了特色美食的数据，那我来说一说休闲消费吧。赛事三天，东北三省洗浴按摩团购的订单量和销售额同比增长都超过60%，其中沈阳洗浴按摩相关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95%。
1: 看来大夏天的看球热不但没让澡堂冷清，反而催生了新的休闲需求啊。
2: 哎，不止这些哈，东北超最惊艳的一手呢，是让不到20块钱的纸质票根变成了真金白银的消费代金券。四省区联合推出了一张球票闯关东，文旅体商融合大礼包。辽宁发布超实惠，百余家景区凭票根免票。黑龙江投放数千万元文旅消费券，吉林数十家重点景区免门票。内蒙古推出299元一卡通，整合120家景区权益。
1: 我觉得更有意思的还有去中心化的5级赞助体系，从500万元的首席赞助到5000块钱的超小赞，大牌商户、街边烧烤店、猪蹄店都有机会为赛事添一把火，
2: 让小微企业成为赛事的合伙人，这让比赛更加的接地气，更具人心。
1: 是呀，东北超的成功不仅在草坪之上，更在草坪之外。不过现在各种超的赛事越来越多，如何避免同质化问题？东北超是短期流量，还是会成为东北地区体育文旅产业发展的关键一环？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文慧和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张庆的探讨。
3: 您认为东北超从地方草根赛事爆红全网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和之前比较成熟的苏超啊、村超火爆的逻辑是一样的吗？
4: 东北超能够爆火呢，我觉得抓住了两点，一个是回应了热爱，第二句话呢，我叫击中了期待。回应了什么热爱呢？就是快乐足球啊，烟火足球，这种草根足球实际上是老百姓最朴素的一种热爱。更为重要的就是全民对于振兴东北其实是有一个群体性期待的。东北超的出现就把这种国民对于振兴东北的期待落在了一个特别具体的草根性的赛事上，包括我们

0: 我看到有很多的评论啊，我也特别注意到，比如说像东北超让东北的孩子回家呀等等吧，这些呢我觉得都是饱含着一种普通的民众对于振兴自己的家乡哈、啊、对于振兴东北的这种热望，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个驱动因素。当然跟其他的超能相比呢，这是首次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跨省联动，是一种整装出阵的样式哈。我觉得跟苏超啊空超这些相比较起来的话呢，他们有一致性也有区别。一致性就是这种内核，这种故事的内核是一致的啊，包括说体育搭台啊、文旅唱戏啊、创造消费增量啊啊等等，跳根经济啊，这种底层的打法，还有底层的满足刚前面提到的老百姓对于烟火足球、群众足球的偏好，这个底层逻辑是我认为是一致的。那么区别上呢也是有的，就是说前面提到，就是它是一个跨省的赛事，这种跨省它是其实需要高度的整合能力的，坦白讲这是一般很难，一般的企业很难做得到，只有是说在政府层面着力的推动，甚至是跨省联动才有这样的机会。当然相对来说的话，它也存在了一些挑战，比如说跨省它和一个省内的通过高铁啊等等近距离的低成本的这种观赛相比，其实在交通的便利性虽然已经很，咱们国家现在发展已经很便捷了，但依然还是有一点距离感。另外呢，东北的包括咱们有内蒙的城市和城市之间的这种 PK、嗯、这种竞技之上的 PK 呢，这种文化它和比如说苏超的十三太保互相不服气的这种文化呢相比较起来，它还需要一个培育的过程。
1: 各种超的赛事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各地相互借鉴参考啊，但是怎么样去避免同质化问题呢？
0: 首先来讲，就一定是要突出，第一是突出地域特色。我注意到这次东北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喊麦呀、啊、包括从哈尔滨的冰雪节我们看到的那样的场景，那这次在我注意到几个特别爆火的短视频都能够听到，哦，这些耳熟能详的原来在其他场景下才能听得到看得到的，然后由 DJ 带动集体有这种情绪的表达，那我觉得这就是它作为东北超的
1: 地方特色。嗯，
0: 对，配套这种地域特色，你当然你不单单是在赛场内，还有赛场外，整个的服务不是说我给了一张票啊，就叫票根经济，重要的还是要带给消费者，不能说高品质吧，而是说丝滑的、丝滑一些的这种服务带给我们的消费者，让消费者能够来得了，能够呢留得住，能够呢玩得开心。我觉得地域的这种文化，包括吃住行游购娱，叠加在赛事本身上，你是有机会形成自己差异化。
1: 东北超您觉得是个短期流量，还是说会成为一个东北地区体育文旅发展关键一环？您怎么评价它的价值？它能不能撬动区域消费的新蓝海？
0: 第一呢，我觉得东北超是有机会成为东北全面振兴的一个标志性支点的，因为我们做任何的事业都需要人气儿，都需要心气儿。那我觉得体育比赛，尤其是足球，在巨大的体育场景里头创造出来的这种心气儿和人气儿是非常非常重要，甚至是不可替代的。当然要想实现从流量入口到所谓制度杠杆的跃迁呢，它的确需要久久为功。我们看第一年，我们还要看第二年、第三年，所以它需要政策的持续性，需要方方面面的
1: 配合，
0: 对这种配合、这种投入，而且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不期待一夜爆红，我觉得是期待它长期可持续的发展。
2: 聊完了球赛，再来说一件关乎千百万家庭的事儿。哎，李成，你身边有没有这样一种情况？老人退休了，觉得闲不住，又去小区当保安，去超市做保洁，去医院做护工等等。
3: 哎，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比如说你说的这个小区保安，我还在餐厅见过一些年纪比较大的阿姨来当这个配餐员，这种都有。
2: 这种情况哈，他们没有劳动合同，其中还是有一些隐患的，比如工资可能会被拖欠，工伤可能没处赔偿。
3: 有的时候加班可能还是非自愿的哈，还会遇到随意辞退等这些侵害超龄劳动者劳动权益的问题。
2: 是啊，多年来法律的缺失导致他们维权无门啊。
3: 但是现在超龄打工人有正式法律兜底了。
2: 没错，从今年7月1号起，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
3: 按照规定，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必须保障他们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和工伤保障。比如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一般不安排加班。
2: 暂行规定还特别把超龄劳动者纳入工伤保险体系，由用人单位承担缴费义务，彻底改变了此前超龄劳动者工伤理赔难的状况。
3: 还有一个利好，新规明确开放参保渠道，需要延长缴费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以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
2: 这个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整体来看，这次暂行规定的一大突出亮点就是突破了传统劳动立法的局限，不再以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作为劳动保障的唯一标准，而是基于超龄劳动者劳动的事实，以保障基本权益为切口，实现精准保护。
3: 简单总结，七月起，千千万万退休返聘、超龄就业的劳动者不再属于法外务工群体，劳动价值被正式认可，工资、休息、安全、工伤、社保都有了清晰的法律保障，让超龄就业更安心、更有底气。
2: 那新规落地执行会不会遇到阻力呢？从长远看，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还缺什么？我们来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李长安的观点。政策很好，保障了超龄劳动者的权益，但是新规落地执行的过程中会不会遇到阻力？比如用人单位不给超龄劳动者交工伤保险，劳动者敢不敢去举报呢？监管部门有没有足够的抓手去查处？那您觉得新规实施后最可能出现卡脖子的问题是什么？
0: 应该说上面提到的这些阻力呢，在真正落实的时候确实有可能会出现。考虑到我国的超龄劳动者啊，很大一部分他是在零工市场找工作或者是打工的这些就业人员，这个群体呢平均年龄呢普遍都比较大，而且工作方式呢高度的灵活，那么他们的工作模式呢都是依靠熟人介绍，那么劳动权益和保障啊存在着非常大的难点。即便有了暂行规定的要求呢，但是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如果宣传不到位的话，就会导致落实起来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另外，由于在零工市场当中的求职的这些超龄劳动者，往往是因为是口头的这些协议，这样很容易缺乏实质性的证据材料，如果要去维权的话呢，也会面临着很大的这些困难。所以我想在这次暂行规定真正要落地的话，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呢，都是要高度重视的。
2: 那新规要求用人单位必须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不低于最低工资，一般不安排加班等等。那有网友就担心了，企业会不会因为成本上升了，干脆就不再返聘老人了？这种担心有必要吗？怎么才能让企业既愿意用老人，又愿意遵守规则？
0: 应该说呢，可能会有这些影响。有些单位呢，可能会因为监管更加严格了，用人的成本上升了，导致裁减不雇用超龄劳动者的这种现象。但是呢，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的话，更完善的劳动保障制度，实际上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呢，双方它都是有利的。比如说用的这个人呢，更加安心，更加稳定，那么劳动者工作呢，会更加的认真，这个对用人单位来说呢，也是一件好事情。
2: 可能他们的工作经验和阅历也更丰富哈，这对企业来说也是考量的一个方式。那对于已经返聘或打算返聘超龄劳动者的企业来说，距离新规七月一号实施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他们现在应该做哪些准备呢？比如合同要不要重新签，工伤保险怎么补，有没有过渡期的一些建议给他们？
0: 我觉得当前阶段呢，首先就是要加大宣传的这个力度，让这个暂行规定的这些内容啊，有更多的超龄劳动者以及用人单位知晓，这是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的基本的一个前提。当然对于劳动者或者说是用人单位来讲的话，对于有要去企业工作的或者说即将聘用的这些企业来讲的话，那就要重新审视这些劳务合同，以及涉及到的工伤保险啊等等这些东西。我觉得要特别提醒的是呢，在现阶段要特别防止部分用人单位 在新规实施之前，这种突击裁员的行为，以回避这个新规规定的各项义务和责任。所以呢，劳动部门呢，还是要加强监察的这个力度，防范规模性的解聘和失业的问题。
2: 那可以看到这次出台的是暂行规定，那意味着以后可能还会有调整。您觉得从长远来看，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还缺什么？比如同工同酬、经济补偿、带薪病假这些等等，会不会逐步的纳入？下一步最应该推进的是什么？
0: 应该说呢，就上面提到的这些权益呢，我觉得将来都会逐步的纳入到相关的法律法规当中去。下一步呢，我觉得要针对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力市场的新变化，以及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所带来的新的这些挑战，那么进一步的完善超龄劳动者在内的权益保障的体系，特别是在劳动关系日益碎片化、工作方式日益灵活化的背景下面呢，要不断的创新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制度和方式方法，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优势，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动态监管，化解劳动纠纷，进一步的完善就业服务保障体系，那么促进就业公平，加快构建就业友好型社会。
4: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5: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6: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7: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8: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世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多家国内航空公司陆续发布通知，从6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迎来年内首次下调，其中800公里及以下航线降价10块钱，800公里以上航线降价20块钱。同时，延续婴儿免收、儿童减半的惠民政策，调价节点恰逢端午小长假预热，暑期旅游旺季开启，民航出行成本小幅下调，能否进一步撬动旺季文旅消费？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9: 航空方面相关人员表示，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征收采取的是与航空煤油价格联动机制，受油价波动影响，各家航司都会相应调整，虽然这次降幅不大，但对消费者心理预期的改变却不容忽视。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分析，
10: 对端午暑期的影响，尽管下调幅度不大，但依然会改变消费者对于民航出行的涨价预期，大家可能会期待燃油费进一步的下调，从而改变提前购票的行为，比如从提前一个月下单改为提前一周或者两周下单。那么就价格敏感度而言，800公里以下航线的价格敏感度还是比较高的，1200公里以上的航线呢，则敏感度相对弱一些。
9: 程超公进一步分析，本次长短航线降价幅度不同，加上儿童婴儿减免政策继续保留，对特定人群的利好更为集中。
10: 这意味着大家携带儿童婴儿出行的机票费用呢，依然享受较为明显的优惠，那么对于暑期的亲子出行是一个利好，也会间接带动暑期亲子游产品的消费，尤其是对于长线亲子游而言是个利好。
9: 燃油附加费只是出行成本的一部分，这种成本微调对整个文旅产业链会产生怎样的传导影响？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表示，
11: 真正的价值也不再省了多少钱，而在于改善整个文旅链条的资金周转预期。因为文旅是典型的人来了才能产生二次消费行业，当然景区门票除外，除了这景区门票之外呢，酒店的餐饮升级在地体验租车小交通这种全靠流量基数来托底的燃油费微调呢，撬动的是客流弹性，上下游这种活跃度会成比例的放大。
9: 而随着燃油费进入下行通道，民航出行的吸引力正在重新恢复。程超公分析认为，这将带动大众出行消费结构的调整，进而提升人均旅游花费。
10: 目前来看，主要是对于旅游出行的消费结构有比较明显的影响，但对于整体的出游需求， 暂时没有形成明显的抑制作用。这是因为当机票燃油费大幅上调的时候，价格敏感度较高的人群，他们的出行需求会从民航转向性价比更高的铁路或自驾。所以我认为随着机票燃油费进入下行通道，大众出行消费的结构将持续调整，民航出行的占比可能重新恢复到原来的水平，进入新的增长轨道。那么更多的民航出行将显著拉动长线游市场的增长，人均旅游花费也将有明显的增长。
9: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燃油附加费随油价波动的定价机制对文旅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意味着什么？李军认为，
11: 我觉得随油价波动的定价机制本质上是把原本由航空公司硬扛的外部成本变成了一个可以预期可以传导的市场变量啊，这就把文旅消费从情绪的对抗拉回到了这种理性计算的轨道上来。长期来看，这有利于挤出那些靠低价内卷啊、不顾服务质量的劣质供给。
2: 接下来我们聚焦本周 AI 领域的热点人物，美光科技总市值突破万亿美元关口， CEO 梅赫罗特拉迎来了高光时刻。韩国股市存储芯片热潮涌动，韩国科技高官裴庆勋针对 AI 发展背后的产业集聚以及财富分配问题言论引发了关注。毕业季来临，英伟达 CEO 黄仁勋关注 AI 对教育和就业的影响。具体内容来听 CNBC 蒋玉的报道。
12: 本周存储芯片以及整体科技板块都是市场的关注焦点，因此这周的热点人物也都围绕着这些话题。那么首先来关注美光的 CEO 梅赫罗特拉。本周美光市值突破万亿美元关口，但和一众科技行业的明星 CEO 不同，梅赫罗特拉一直相当低调。业内形容他常用的词是内敛、沉稳、工程师气质，那这和他的经历息息相关。他在半导体存储行业已经深耕了40多年，拥有70多项专利。梅赫罗特拉早年曾在英特尔等半导体公司工作，1988年他参与创办了闪迪，2016年闪迪被西部数据收购，2017年他就加入了美光。当时的美光更多被市场看作是一家周期性很强的存储芯片公司，而梅赫罗特拉则是专注在技术路线、产品升级。如今随着美光站上 AI 供应链的核心位置，梅赫罗特拉的个人财富也随公司股价水涨船高，据悉已达到大约12亿美元。分析认为，这不仅是 AI 热潮的结果，也是一位不张扬的工程师型 CEO 长期压住技术之后终于迎来的高光时刻。再来关注韩国副总理兼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长官裴庆勋。根据韩国科技媒体 Digital Today 的报道，随着韩国政府部门和 AI 相关的关键领导岗位相继出现空缺，韩国 AI 政策协调的重心正在向裴庆勋集中。眼下韩国股市正受到存储芯片热潮的带动，而通过裴庆勋的表态，我们也能进一步观察韩国政府如何思考 AI 发展背后的产业机遇以及财富分配问题。针对此前三星电子劳资关系紧张，裴庆勋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类似的冲突未来可能还会出现，而韩国政府正在思考的问题是如何让巨额财富惠及公众。现在韩国政府在大力建设 AI 普惠型社会，向国民推广 AI 教育项目。另外针对韩国股市是否过度依赖三星和 SK 海力士的问题，他则强调韩国的优势不止在头部企业，更在于完整的半导体生态系统。而下一步，韩国还希望发展物理 AI。
13: 韩国希望发挥自身在制造业方面的优势，以此推动 AI 转型，并通过系统性投资打造物理 AI 强国。
12: 最后再来关注 AI 对教育和就业的影响。本周有多位科技领袖对此发声。首先，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近期表示，在 AI 时代，家长不必过度纠结孩子该学什么专业，更重要的是孩子能否学会利用 AI 来提升自己的技能。他认为 AI 会自动化许多具体的任务，但也会把人推向更复杂、更高层次的工作，而这些工作仍然需要判断力、创造力以及讲故事的能力。近期还正值不少高校的毕业季，许多毕业生对 AI 时代的就业前景感到担忧。对此 OpenAI 的 CEO 阿尔特曼则表达了相对乐观的看法。 他表示 AI 的快速发展不太可能引发所谓全球性的就业末日。他承认自己此前曾尝试用 AI 来回复工作消息和邮件，但后来他取消了这一做法，因为他发现工作中所需要的人性部分是无法被 AI 取代的。
3: 日本软银集团当地时间30号表示，计划在法国最多投资750亿欧元建设大规模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根据规划，在项目全部建成之后，运营功率可达5吉瓦，将成为欧洲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4: 软银集团在公告中表示，这笔750亿欧元5吉瓦级别的数据中心投资将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将投入450亿欧元，计划到2031年在法国上法兰西大区多地建设运营功率可达3.1吉瓦的数据中心。其中在敦刻尔克市，软银将与施耐德电器共建一个大规模工业生产集群，作为其在法国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计划的核心工业支柱。分析师指出，敦刻尔克紧邻英吉利海峡，除覆盖法国本土算力需求外，其区位与骨干网条件天然适合向伦敦、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等西北欧市场延伸服务。据悉，今年4月，法国总统马克龙与软银首席执行官孙正义曾在东京共进晚餐。据彭博社报道，此后孙正义一度考虑在法国投资1000亿美元。知情人士透露，孙正义押注法国看重的是其既有的人工智能产业基础、人才厚度与清洁能源供给能力，而这正是落地超大规模算力集群不可缺少的条件。近年来，人工智能成为软银集团的重点投资领域，目前已投入数百亿美元，包括收购安谋公司、持有 OpenAI 股份以及加码 AI 基础设施建设等。今年以来，软银集团股价已涨超70%。
15: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浮沉。
1: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2: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根据十个工作日原则，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在6月4号24点。据测算，截至5月29号第六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每桶95.91美元，变化率为-7.65%。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应每吨下调510元。
4: 万德数据统计显示，下周也就是6月1号到5号，共有37家公司限售股陆续解禁，合计解禁18.33亿股。按周五5月29日收盘价计算，解禁总市值为562.08亿元。
3: 明天，宇树科技将迎来科创板 IPO 上会审议。根据招股书，宇树此次 IPO 计划募资42.02亿元，以此估算，发行市值至少达到420亿元。
4: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外卖新规6月1号起施行，餐饮业大洗牌来了，平价外卖受到多大影响？欢迎您锁定收听。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2: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说一说外卖新规6月1号起施行，餐饮业大洗牌来了，平价外卖受到多大影响。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明天6月1号，对外卖行业来说有一件大事，史上最严的外卖新规要正式实施了。
2: 这个新规全称叫《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新规要求平台对入网商家进行实质性审查，全面推行互联网加明厨亮灶，也就是后厨直播，还要求无堂食外卖商家加装专属标识。
1: 平台呢，其实已经提前动起来了，比如京东外卖刚刚启动了堂食看得见行动，只有拥有稳定持续的与后厨隔离的就餐区域，且就餐区面积占比大于 50% 的门店才会被认定为堂食餐厅。美团这边呢，食品安全 AI 大模型日均后厨巡检超过1400万次，明厨亮灶已覆盖超过40万商家。
2: 这些数字背后体现出平台从合作者向监管者的角色转变，但有部分消费者担心合规大洗牌，良币驱逐劣币，但价格更实惠的外卖会不会更少了呢？
1: 比如说网友阿派好留言，他说呢，早就该这么管了，以后能看直播这才敢放心吃。
2: 网友朴元言担心说，别外卖涨价了，成本转嫁到我们消费者这儿来了。
1: 网友老李说，我是外卖店，没有堂食区，但是干净卫生，我全家都吃，规则出来严一点好，以前呢有些商家确实太乱了，把我们正规经营的连累了。
2: 网友宣宝妈提到说，制度是好制度，执行一定要到位。
1: 不完全统计显示，有商户为了维持价格优势，已经开始考虑更换更低廉的原材料供应商。有的商户呢，选择强化与现有供应商的议价博弈，可能会挤压上游的利润。
2: 一边是食品安全更有保障，一边是对平价外卖可能缩水的担心。这盘舌尖上的安全账该如何算？平价外卖会受多大的影响？接下来我们连线餐饮老板内餐创始人、餐饮行业专家秦朝。秦先生深耕餐饮行业，是餐饮行业的资深观察者。
1: 秦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有人呢将这次新规啊形容为餐饮业合规大洗牌，从您对餐饮行业的长期观察来看的话，您认可这种说法吗？
3: 我基本上认可这种说法，因为这次的新规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甚至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网络餐饮的一次明厨亮灶化，具有非常深刻的标志性的意义。同时我相信对于目前的餐饮行业的格局，尤其是线上餐饮跟部分线下餐饮的业态，会带来一次新的格局的重塑，所以叫做大洗牌，我认为不为过。
1: 这次新规开始施行，是整个外卖生态的结构性调整吗？
3: 我认为一定会的，因为在过去很长时间以来，其实我们注意到中国的餐饮线上线下的餐饮其实是存在某种程度的脱节的。比如说很简单，我们在线下很早就提倡明厨亮灶，但是在线上直到今天我们才说强制性的进行远程的直播跟监控，其实就是让线上的消费者能够实现餐厅的明厨亮灶化。那我觉得这次的新规其实会对整个线上的餐饮带来非常大的冲击，尤其是对过去其实存在一些灰色地带，比如说一些幽灵外卖，包括一些纯依赖线上的一些门店的生存空间，可能会带来一定程度的这个重新的改变。
1: 不合规的商家最受冲击，那哪些又有机会迎来新的增长呢？
3: 我觉得首先不合规的，就过去比如说这次强制规定没有堂食的，这肯定是不行的。
1: 是
3: 啊，包括之前的一些灰色地带的幽灵外卖肯定也不行的，但是同时也会，我觉得会助长一些过去尤其是在堂食跟外卖两条动线 做得非常合理，而且长期进行实践，成效非常好的一些商家，一些集合店吧，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线下的商家，其实既有堂食的动线，又有外卖的动线，两个动线运营的都非常好，甚至两条产品体系都打磨得非常好的这一类商家，我相信在这波新规的实施下，会带来一波新的线上流量，和新的利好。
2: 也有消费者担心哈，别以后这个成本就转嫁到我们消费者这儿来了，平价外卖会不会大量减少呢？那您预判哪些品类和价格区间的外卖受到的冲击是最大的？
3: 我觉得首先过去几年以来，就是那种高度内卷的品类，比如9.99的套餐，我觉得这种可能会大范围的消失，因为这种定价本来就是畸形的一种市场的状态因为从基本的成本考量，它可能连配送费都覆盖不了，所以这一类我觉得会直接进行清场式的消失。那还有一类就是可能主要影响的是快餐品类，尤其是在人均消费25元以下的这些品类，可能的确会带来一些匹配新规的一些成本的上涨甚至我们测算过，可能每个店可能每个月会增长2000到5000块钱的这样的运营成本。那在这样情况下，可能会一定程度影响它的客单价，因为快餐类的这个客单价本来它的毛利空间都会比较小他们的可活动或者是经营成本的这种腾挪的空间都比较小，所以我觉得对于偏低客单价的快餐赛道会带来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2: 我们再来说一说新规要求无堂食商户必须设置专属的标识。那从行业角度来看，纯外卖这个业态是否还存在生存的空间？另外，纯外卖商家在被显著规范之后，是会加速出局，还是转型与品质化堂食品牌形成差异共生呢？您怎么判断？
3: 我觉得短时间之内，可能对于纯外卖的门店的确会带来一个不小的冲击。因为从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有些品牌大力的发展一些线下的卫星店，其实就是纯外卖的门店。那还有一类就是平台自身做一些纯外卖的集合店。那这两类业态可能在这次的新规下都会面临直接的冲击。那同时在消费端，可能因为这次的新规的主要的聚焦的就是针对的就是纯外卖的门店，就是必须要求有堂食，否则你不能上线。所以在这种新规下，我觉得对于消费者的心理也会存在一定的影响。所以这种双重的影响下，可能会至少在短时间内，我认为对于卫星店、纯外卖的门店，会在线上的流量成本上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增加，甚至对于这个订单的转化量也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那至于说未来会不会有纯外卖店的独立生存空间，我觉得还需要观望，因为至少在短期内可能会造成比较大的冲击。未来纯外卖的生存空间可能需要慢慢的被消费者重新信任跟培育，可能才会迎来未来跟堂食门店跟这种新一代的门店进行共存的空间。
1: 现在的情况呢是准入门槛提高了哈，您判断这会不会对我们说大量中小餐饮商家，说大量对不对啊？您觉得造成过高的这个成本负担呢？
3: 我觉得一定会有一些成本的增加就是尤其是比如说远程的直播视频，包括跟平台之间的合作肯定会造成门店的合规成本的上涨刚才我也说了，可能会上涨2000到5000块钱每个门店但是我觉得我们要变相的看，如果说这个商业模型是依赖于线上的流量的获取跟订单的转化，如果说我们通过优化改造升级增加了2000到5000块的成本，但是我们能够使用这个杠杆获得更大的订单的量跟流量，那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账只要能算得明白那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良性的循环，也就是说客观的来说它一定会导致一些运营成本的上涨，但是我认为这种上涨是偏良性的上涨，是其实是升级的上涨，是能够换取一些订单跟客流的，
1: 甚至应该是主动寻求的这种上涨是吧？
3: 对。
1: 中小商户哈、应该怎么去借力用比较小的合规的成本来满足新规的要求，同时更好的实现为我们消费者服务呢？
3: 我觉得首先要抓住这一波的实施的机会，因为在新规实施下一定会有一些不合规的大量出局，那这种出局实际上会为合规的良性的商家带来一些市场的空间的利好，所以我认为这个机会我们是要看重的。第二个就是要借此机会，比如说即使是过去品牌在做微星店，那今天我们要做新的门店的模型的打磨，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新的机会。也就是说在今天的消费环境下，可能主流的门店的确要我们要更倾向于小型的门店，那么小型的门店如果我们能在里边比如说有20%-30%的堂食的面积，其实是可以兼顾堂食线下跟网络外卖这两种订单的需求跟两种客流，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种新型的复合型门店的一次机会。因为过去即使是有纯外卖门店或者微星店，其实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就是过度依赖于平台的流量，甚至有时候出现一些畸形的方式，比如说投流就有流量，不投流就没有流量。那其实这种对于品牌商户来说，其实也没有很大的安全感。反倒新规之下，我觉得反倒给了我们去积极的打造这种小而美的复合性门店模型的机遇。
2: 您刚才说了商家哈，这个中小餐饮商家的成本可能会有一定的上浮，但您觉得是一个良性的上调。那现在新规要求平台从过去的技术撮合方向食品安全监管者转变，那这样平台自身的运营成本会不会上涨呢？
3: 我觉得客观的来说肯定也会有一定上涨，但是我觉得这个新规的点我觉得落得非常的准。事实上我们在过去很多期的这个节目里面也探讨过这样的问题，就是在整个的供应关系中，供需关系里边，其实我们很清晰的可以看到平台方跟消费者，线上的消费者其实是直接的这个供求的关系。那实际上在平台的这个餐饮经济里边，品牌跟商户跟平台之间形成了另外一种合作的关系。那如果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其实品牌方其实相当于供应链方，那么平台方反倒直接是消费者的供给方。那但是呢，过去很长时间以来呢，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扭曲一点的问题，就是在平台上出现了很多问题的时候，直接会把责任追究到商家。那其实这个时候平台变成了一个好像是一个供应方的这样一个角色。但是我觉得这个角色呢，它存在一定的真空地带，就是到底谁为消费者的消费去负责啊？包括我提供的众多商家的产品，其实它的食品监管应该是谁来负责啊？你靠商家的自律可能这是一方面，但是平台方既然作为直接的产品提供方，那你应该担负起这个责任跟义务，而且你也有技术条件去完成这个义务。我觉得这个是这次新规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找准了一个这个点，就是平台必须要担负起食品安全的责任，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维护好平台的良性的秩序，才能自觉的去筛选优质的商家去上架，然后提供给消费者。
2: 那问句实在的哈，这些成本会不会传导到消费端？也就是说以后点外卖会不会越来越贵了？
3: 我觉得要从两条线来看。第一条线呢，实际上接受线上外卖服务的一些消费者，他其实面向的报价对象其实是平台。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消费者也有选择的自由，就是他会选择线下的堂食的定价。那实际上同一款产品在线下的堂食跟线上的外卖有可能会呈现两种价格，那一种叫要么就是线上的高，要么就是线下的高，一定会呈现这种。所以在它其实是意味着两个渠道的流量的本身的竞争。也就是说在这种前提下呢，其实平台方他会非常谨慎的去跟商家一起去在线上定价，因为你定的过高，如果就像您刚才说的，把很多成本直接明显的转嫁到 这个线上的报价，那其实消费者是有权利不选择啊，你在线上进行消费的，我可能就会流失掉一部分消费者。那另外一个层面，我觉得其实这些技术层面的成本增加，其实对平台来说，我认为其实可能是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所以这个也不用过多的去担忧啊。我觉得一方面是要尊重消费者的选择权，第二个方面，我认为平台会比较自觉的去调节它跟线下的竞争关系。
2: 好，非常感谢餐饮老板内餐创始人、餐饮行业专家秦朝先生的解读。明天这份被称为外卖史上最严监管的新规就正式生效了。
1: 我们期待的舌尖上的安全背后是标准技术监管的系统升级，良心商家会迎来正向激励。
2: 对消费者来说，与其纠结便宜外卖会不会减少，不如转变一个观念，那就是看得见的安全本身就有价值。当选择权通过透明化真正交回消费者手中时，市场这根指挥棒就会引领每个不甘落后的商家主动提升品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新动能发展态势继续向好。
4: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也就是 PMI 为50%，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新动能发展态势继续向好，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报道。
9: 五月份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行业看，医药、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高于53%，相关行业产需两端较为活跃，新动能发展态势继续向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分别为52.9%和52.1%，比上月上升0.7个和0.3个百分点。
1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
11: 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临界点以上，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较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9: 从价格指数看，五月份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比上月回落，但仍处于近期较高水平。制造业市场价格总体水平继续上升。从行业看，纺织、化学纤维及橡胶塑料制品、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等行业两个价格指数均连续3个月高于55%，相关行业购销价格总体水平持续上涨。另外，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
12: 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主要受服务业需求拉动所致，特别是五一假期居民出游聚餐文体休闲和购物需求集中释放，相关行业景气水平均有所提升。此外，以信息服务为代表的心动能相关行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值得关注的是，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五月也有所回升，
1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恢复会长何辉，
14: 尤其是基础建设相关活动持续保持扩张，随着城市更新和六站网建设相关需求的持续释放，基础建设投资有望持续发力稳增长。
15: 全球知名指数编制机构明盛最新季度调整日前正式生效，作为指引全球万亿级资产配置的核心风向标，这次调整新纳入了多家中国科技公司。与此同时，多家国际投行也在加速布局中国优质资产，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市场的投资热情持续高涨。总台记者报道。根据明盛的公告，
16: 19支中国股票被纳入明盛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主流资金将加速涌入这些中国企业。
17: 安联投资股票首席投资官迈克尔·赫尔德曼：
18: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19: 而这些新入选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近年以来外资重仓中国硬科技的趋势。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只有A股总市值接近2000亿元，其中电池、高端通信设备等板块都收获百亿级资金净流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轮布局中，除了传统的国际投行主打超长期战略配置的阿布扎比投资局、科威特政府投资局、沙特公共投资基金等中东主权基金也频频现身。
20: 沙特国家银行资本国际分销主管爱德华多·贝尔纳德斯：
21: 作为国内科技创新企业集聚的核心平台，深交所成为今年外资配置的重点市场。
20: 深交所国际合作部副总监裴慧琪：
21: 今年以来，外资对深市的配置不断增加，目前外资深市持股总市值占比约 5.02%， 较年初提高1.36个百分点。我们明显感觉到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的信心更足了。
1: 今年年初，不少人都在千问上体验了如何用AI点奶茶， 这打开了普通用户在真实消费场景中使用AI支付的想象。 而支付宝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已经累计完成3亿笔AI智能体支付， 也就是说不到半年时间， AI支付就从诞生发展到初具规模。 在这样的背景下， 支付宝还发布了全球首个词源支付服务和AI钱包产品。 不仅是支付宝，微信支付、中国银联、华为等此前也纷纷发布各自的AI支付技能包。未来，当人工智能接管了您的钱包，支付体验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的报道。
22: 支付宝AI钱包主要面向个人用户，这是用户对智能体任务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的全程可视管理。 而Token Pay则是面向模型公司， 提供一站式全球用户订阅与Token充值服务。除了支付宝、微信支付、京东、银联等巨头都争相入场布局， AI支付已成为智能体大规模商业化落地的重要基础设施。业内专家表示， AI支付正从概念走向规模化的商业落地，支付从无现金模式开始进入无感模式。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说，
23: 过去呢，移动支付只是将钱包数字化，仍需用户亲自发起确认。 而AI钱包的出现啊， 让支付具备了理解场景、预判意图的能力。 AI化身为这个智能管家， 在海量的信息当中，可能为我们做出最优的支付决策，自动完成比价、优惠匹配，甚至跨境汇兑的支选择。这就是将支付的链条从人找服务变成服务找人。
22: AI接管钱包的时代正加速到来。 对于普通用户而言，最直观的体验变化就是便捷。在传统模式下，完成一笔网购或外卖订单，往往需要打开 APP， 搜索商品、选择规格、确认地址、输入密码等4-5步以上的操作。而在 AI支付时代，这一切被浓缩为一句简单的自然语言指令。虽然是 AI接管， 但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看来，用户的控制权实际上是加强了。
12: AI 对话会更加明确地获取用户的支付意愿，避免用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扣款。和过去无感支付相反， AI 支付在一定程度上让支付体验回归，重新回到了用户主导支付的场景当中。
22: 目前 AI 支付已经接入智能眼镜、 AI 耳机等可穿戴设备和汽车的智能座舱中，用户佩戴 AI 智能眼镜时只需说一句帮我买杯生椰拿铁，无需掏出手机，智能助手便可自动匹配店铺并完成下单。在驾驶场景中，当车辆驶入停车场，系统会自动弹出费用信息，车主只需说出确认支付即可完成缴费。不过田立辉也提醒，
23: 每一次无感支付背后是对于个人数据更深的依赖，个人的财务安全正在从保护密码转向守护数字身份与 AI 代理权限。我们需要以审慎但是开放的心态来学习和理解，并且适度授权给自己的 AI 财务管家。这样子啊，我们既享受技术的红利，也要守住知情权和控制权这个不变的底线。
2: 曾经我国儿童用药受限于研发难度高、临床试验难、回报周期长等因素制约，长期处于品种少、规格缺、剂型不适宜等困境。近年来，我国出台多项政策加速研发与审批。最近五年，我国批准儿童新药逐年增长。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也意味着过去儿童用药剂量靠猜、用药靠掰的现象将加速成为历史。总台记者报道。
10: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副主任于欢，
13: 最新统计显示，我国儿童药2025年全年共有138个品种获批上市，涵盖了儿童肿瘤、罕见病、传染病等极危重症，以及呼吸、消化、内分泌等常见病领域。
10: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儿童用药专项工作组组长耿莹，
14: 2025年批准上市的138个儿童用药中，有11个是国产创新药，48个是儿童专用药。这意味着儿童没有专用药，依靠掰服成人药的情况，在我国逐渐成为历史。
15: 记者采访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儿童用药获批数量呈逐年增长态势。最近五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总共达449个。
10: 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
16: 过去其实儿童专用药这个数量是非常低的，那么都是成人药，会写一句话：儿童遵医嘱。如何能够保障儿童专用药的这种精准用药？最近这些年来，国家药监局大力的鼓励儿童专用药物的研发，针对儿童的不同的一种体重有一个明确的说明书，而使这种药物的治疗更加精准。
15: 据了解，今年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首次明确设立儿童用药品市场独占期制度，通过行政法规激励儿童用药研发，从根本上激发医药企业布局儿童用药的积极性。同时，我国对有重要临床价值的儿童用药设立独立审评通道，纳入优先审评审批。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
17: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18: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2: 我是易言。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1: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

0: 管理的企业级智能体正加速规模化落地。义乌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集聚了大量工贸一体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怎样通过养虾实现产销智能化、组织数字化？手搓 skill 怎样抓爆款、改造传统作业流？当下传统商贸人 AI 智能化转型的痛点在哪儿？近期记者走访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记录了一位义乌商贸老板的养虾经历。以下请听经济之声评论员王思远带来专栏《远见商业热点观察》，前店后厂手搓 skill， 一位义乌商贸老板的养虾记。
1: 你的费比的结论是什么？
2: 有些链接一周销售额超过了1000块钱，推广达到了6，是不是要单独拿出来做全站了？
1: 我觉得啊，你做单报的损失会比较大。是目标的问题。
3: 42岁的魏俊是义乌优克拉工厂的老板，这家仅有70-80名员工的工厂，年营业额约8000万元，是当地深耕星空灯品类15年的隐形冠军。随着儿童节、618和世界杯等商机的临近，近来每晚魏俊都会在电脑前一边养虾，一边与团队复盘改进方案。所谓的养虾呢，就是在智能体平台上自己动手做技能，也就是 skill， 训练出能自动跑业务、自动完成工作的 AI 数字员工，这个过程呢就叫养虾。因为今年最先破圈广为人知的智能体 Open Cloud， 中文意思就是龙虾，所以现在国内坊间呢，把可以实现这类功能的智能体统一戏称为龙虾。义乌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在这座世界超市里有超过120万家经营主体，210万家关联中小企业，这里的商品也呈小批量、多品类和高迭代的特点。随着价格战、人力涨、平台算法变等因素的波动，传统电商模式增长放缓，获客成本激增，企业级的智能体 agent 出现，正在驱动像优克拉这样的中小企业从传统模式的人工用 AI 到 AI 自动拆解管理任务的路径探索。在魏俊的智能体平台悟空上训练了近100个业务技能 skill， 覆盖了产销、运营和行政管理等各个环节。那具体是怎么做到的呢？接下来我们不妨就看看他的养虾日记。
2: What's the price for this one？
4: 这个价格的话是25RMB， 人民币25块钱，很大的范围的迎合起。在 TK 上面短视频会火。你们来自哪？
3: 这是优克拉工厂在义乌数字商贸中心4楼的展示店。肯尼亚商人托尼正在咨询一组世界杯主题的投影灯。魏俊通过钉钉软件几乎零延迟的与外商沟通，平板上的 A1 智能录音卡将对话的内容实时录音转写上传到悟空平台上，后台会对每一次谈话自动汇总需求、分析商机，并标记客户的高频需求，最后再对销售接待的整体表现打分。传统工厂在电商时代已经完成了数字化工具的普及，但是在生产环节还是要用人手工操纵这些工具。以常见的电商抓爆款为例，传统的工作流呢是第一步，运营助理先把市场上火爆的产品数据搜集下载上传到企业平台，第二步由开发部门设计讨论和比稿，最终定稿样品出来后呢开模具批量生产。魏俊坦言，在这种模式下呢，工厂的人力和精力都消耗在了搬数据、低效比稿等环节，不同部门的惯性思维呢也造成了一些壁垒，比如运营不懂产品，设计不懂运营，通常行业爆品的成功率只有 10%， 且生产环节缺乏风险拦截。去年就曾经有一款新型投影灯因技术盲区没有预判高温风险，功亏一篑。
2: 你看磨了，投了40万，光透过去之后上下都是凉的，唯独光聚焦的点达到200度，把我们的材料烧掉了。整个团队奋战了半年，功亏一篑。这么多人吭哧吭哧干了3个月，最后各种一堆的问题又在改，经常会出现项目延期到6个月。
3: 智能体介入后呢，类似的问题可以通过技术审核产品结构和光路，及时拦截风险。同时呢，把人工从搬数据解放到分析决策，产品的研发周期呢也从3个月缩短到了1个月，爆款率从行业平均的10%提升到了30%。此外呢 ，AI 通过动态抓取全站数据，分析不同场景人群需求，找到新的商机。此前，优克拉对产品的客单价定位是150到200元。并且坐稳了这个价格带的头部，但是不久前魏俊就发现竞争对手有一款58元档的产品卖爆出圈了。智能体悟空告诉他， 本工厂产品的高客单价人群集中在35到50的年龄段，而那个魏俊以前看不上

0: 也卖不动的低价贷，则集中了18到30岁的年轻人，这些人是未来的客户群。
1: 这一丢丢人结果占了整个行业的20%，所以 AI 告诉我答案，说这是重大潜力机会，要卖100块钱以内的低价，把这些人群覆盖，给我造成的经验啊，还是非常非常深刻的。
0: 对于星空投影灯这样的情绪价值属性的产品，短视频已经成为核心的销售渠道之一。以往搜集下载爆款短视频，拆脚本拍摄，通常一组人每天只能拍出2到3条，而如今魏俊给悟空下了一个新任务，每天以表现力和情绪价值为中心，自动拆解50个爆款视频，并且生成分镜脚本，运营团队只需要从中选择10个优化抄作业拍摄。
1: 我们抖音团队就进步很大，从原来1天30千，现在能涨到1天2万多了。原来是吭哧吭哧手工一天搞不了2个，现在用 AI 之后1天10个，咔咔咔全部自动得到了。
0: 在重要的营销节点，投流也就是买流量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把电商销售比作打仗，那么投流呢，就是冲锋前的炮火覆盖。炮弹是否充足，打击是否准确，是引流和成交的关键。但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和平台算法动态调整，投流也从一门科学变成了一门玄学。这买来的流量到底能不能转化成销量，结果越来越随缘。
1: 老电商人经常讲一句话，叫一杯茶一根烟，生意参谋看半天。我们公司原来也是这样子的，我就问他，你一天啥都不干，就能盯着屏幕给我看4个小时，我说是不是方法不对啊？他会说，老板啊，我很辛苦的。我就看着他一分一分的调啊啊，最后结果也不见得好，过去都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下去不行啊。
0: 怎样避免投流的哑弹，校正炮火的目标，魏俊训练了 AI 投流质检员的技能。按照电商的词图人对齐的标准， AI 在投流前检查关键词主图和目标人群的匹配度，并且评估打分，实时监测多平台的数据，实现动态投流。
1: 如果没有达到80分，推广是不能开，你要坐占大屏。我这个炮弹专门针对宝妈的，结果在南昌市打得特别好，是不是在南昌多加钱了、啊？你原来的时候是看不到这些东西的，只会让你看到全国叫平均水平。
0: 智能体让产销各环节的作业方式优化，效率提升，但是如何让智能体的技能之间，技能与人之间形成化学反应，这是魏俊一直思考的问题。
1: 好不容易逆袭赚了一点钱，就报各种课，管理课交了好多钱，几百万是有的，继续翻，你知道，我就这样天天被别人割到最后。我崇尚的一点就是，一定是懂业务的人做自己的事情，你自己没碰过这个事情都假的，都是落不了地的。
0: 那些天价鸡血班给魏俊的教训是，要坚持业务导向，让懂业务的人主导 AI 落地。此外呢，作为老板要克制单点焦虑，要聚焦标准制度和流程，建立工厂的体系。他开始了一场全员 AI 的动员。起初呢，这项改革在内部遭遇抵触，执迷旧经验，质疑新事物，拒绝学习，怕被替代等等，这些抵触情绪都在蔓延。对此呢，他没有对全员下考核指标，但是呢，设定了每人每月学习和使用智能体的最低次数。他对管理层呢，明确了在技术红利下领先即获利的理念，并且亲自带领业务骨干试点。一位公司的销冠思维敏捷，被他安排转岗成了 skill 培训师。他为工厂手搓了20多个 skill， 并且融入智能体。除了前文提到的产销技能型的 skill， 还有经验和管理型 skill， 比如刚才提到的智能体如何为员工会议销售表现等打分，公司的会议决策如何高效落地，员工之间的 skill 如何协同等等。90后员工小董被调岗后，身兼公司的 HR 和财务2个职能，为了提升效率，他也开始手搓 skill。以工资核算为例，工厂有100号人，原本从系统手动调考勤、录表格、核算复查需要耗时2天，而如今通过训练 skill 和多项技能协作，只需要2个小时。
2: 每个部门有每个部门的考勤规则，我用了 AI 以后，把我的初始表格先发给他，让他先学习一下，因为考勤规则比较复杂，我是分部门给他做的智能体，先拿一个人来做测试，当这一个人跑通以后，然后我再就是把所有的人的考勤再放进去，最后就得到了我想要的结果。以前一天只能做5件事， AI 提交以后，我一天可能做10件事。
0: 还有一个重要角色呢，就是智能体平台的驻场经理。这个群体呢，具备垂直业务经验、平台架构经验和代码技术经验，协助工厂搭建智能体，完成技术语言到业务语言的转译，赋予了智能体更多的领悟能力。
3: 用户说上架生图是一个痛点，生图点不动。点不动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是这个图片发布商品之后点击率过低，是我在单店 SKU 破百破千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大量的低效的重复劳动。其实一句话的背后其实可能有非常深厚的场景积累，
4: 这种行业俚语
3: 对
4: 黑话机器不懂，产品经理理解架构更深，用更精准的这个 prompt 词啊架构更高效的把产品需求在这个智能体上实现。
3: 是的，
0: 近两年，义乌正全面推进产业从传统电商数字化向智能体驱动，产业全链路智能化升级。政府牵头建成了 China Goods 官方数字贸易平台、全球数贸中心等四大数字基建，通过专项补贴、千人万商数字培训，降低中小企业的 AI 落地门槛。魏俊是当下义乌中小企业商人的转型缩影。他认为呢，当下传统的商贸人拥抱 AI 的障碍还有很多，比如认知障碍、迷信经验、怕被替代，还有能力障碍，不会用不愿学，还有的老板呢盲目跟风，希望呢通过交钱的方式能直接抄作业，最后呢 AI 成了摆设，自己呢也成了被割的韭菜。我问魏俊，他这么折腾养虾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他给我讲了自己的人生过往。魏俊1984年出生在南方的瓷器之都，父辈在当地进过厂创过业，儿时的他也过着有专车保姆的富足生活。但是在90年代末，海外的新技术新设备引入了国内，但是当地的匠人呢还坚信老师傅的手和眼就是金刚钻，于是整个行业垮塌了。
1: 那时候还小，引进了很多德国的现代化的设备，包括一些新的技术，但是他们都不用，老辈的思想觉得我做得好好的干嘛用你新的东西嘛。所以我经常会路过，放学的时候就看到铁疙瘩在旁边。后面随着都下岗之后，记得是其他地方福建啊广东啊，他们的陶瓷就在那个时候突然就兴起了，而且他们全部用现代化，包括用天然气烧，一下子整个发展就高下立判。本质上就是科技的发展是整个城市没跟上，而不是个人的问题了，你就是没有赶上外贸那一波浪潮，就自然被淘汰。在那里深刻的感受到先进的技术是必须要首先去拥抱的。
0: 父亲的厂子破产后呢，家里也欠了一屁股债。2005年到2016年，魏俊大学毕业后呢，随父亲辗转邯郸、义乌打工创业，债务还了整整十年。他对我说，经历了从生活富足到一无所有，从大学时的理工科思维到创业后各种踩坑后体系性思维，像他的智能体名字悟空一样，他也有了悟空的空杯心态。空是空掉恐惧，空掉过往的经验，用义乌鸡毛换糖的创业精神和最朴素的草根商业直觉，探索属于民营中小企业的智能化生存之路。
1: 我信奉了一句话，你是看机会还是看问题？你看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有问题的，但我觉得更多的是应该首先看机会是不是真的非常大，不容错过。关于问题稍微考量一下，也不要把它作为绊脚石，因为现在其实技术上已经够我们去用了，把这些能力放到我们公司的每个岗位的体系当中去，先串起来跑一跑干中行。因为你会发现技术现在革新太快了，所以我认为是中小企业应该更关注公司内部体系的建立，哪怕是中间一个小板块做图能力稍微差一点没有关系啊，他你组织能力还是在提升的呀，再等一段时间说不定你做图能力就跟上了嘛，那你整个公司可能从6分到7分到8分就会增长得越来越快。
5: 接下来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汇演，聚焦保健品大揭秘。本期话题，别乱买三步，教你选对不踩坑。
6: 我的一双慧眼，洞察财富世界。你的一次关注感受经济温度。我是文慧，财经慧眼，快节奏下的慢思考。
7: 这保健品买了怕上当，不买不安心。今天咱们先听听大家怎么说。
8: 你买过保健品吗？
9: 是买过的。
7: 有啊，
10: 我经常买保健品，护肝片、
11: 鱼油、维生素，保护大脑的、心脑血管的，
10: 挺多的。
12: 没有，从来都没有买过。
13: 我买过，但不经常买，是给小孩买过钙片，老人也买过钙和蛋白粉。
8: 你觉得保健品是智商税吗？
9: 绝对保健品不是智商税，
7: 但是人总熬夜，然后我会觉得我吃完这个护肝片之后，我的黑眼圈还有这个眼袋，我会觉得它明显就变小了。
10: 我觉得它不是智商税吧，因为 我们不能把保健品当成神药来看，它就是一个辅助性的营养补充剂。
12: 我觉得它就是智商税，虚假宣传太多了，大家可能觉得被骗了。
13: 也没有太觉得吧，你觉得是有一部分是还是有用的，但是有的是感觉是效果不好。但是我自己认为这方面还是要靠体育锻炼、合理的饮食和充足的睡眠，营养要更好一点吧。
8: 所以到底怎么分辨谁才是真有用，谁在收智商税呢？2026年4月刷屏的优思益保健品爆雷事件就是典型案例。它属于普通食品，没有蓝帽子，却长期宣传护眼、护肝等保健功效，再加上产地造假，最终被监管严查，全面下架。今天咱们就用真实案例教你挑对不踩坑。欢迎来到财经慧眼特别环节放大金实验室，我是实习记者杨晶元。那今天我们先来做一个快速的筛查，从外观上来看，没有蓝帽子，包装的再华丽，在法律上它也不是保健品，敢说功效那就是违法的，像优思益就是因此违规，大家一定要警惕。而有了这个蓝帽子，说明它通过了国家最严格的安全性和功能性评审，拿到了保健食品这个合法身份证。所以说下次挑选时先找蓝帽子，而这只是第一步。怎样从一堆蓝帽子里找出最适合你的呢？财经慧眼防坑三步法已上线，教你练就一双慧眼。
14: 大家好，我是文慧。保健选品不盲目，三步核验不迷路。
15: 好，今天我们就来教大家更精准的保健品筛选办法。
14: 我们首先得明确啊，这个保健品它不是药，不能治病，也替代不了药。它的作用呢其实很简单，要么是补钙维生素这类身体缺的营养素，要么呢像益生菌调理肠道褪黑素改善睡眠，本质和多吃肉补蛋白、多吃蔬菜通肠道几乎是一个道理。之所以有人觉得是智商税，要么是商家把普通保健品的这个效果吹得是神乎其神，要么是咱们自己没摸清需求，盲目的跟风下单。说到这儿，可能有小伙伴就要问了，市面上的产品五花八门，到底咋选才靠谱呢？好，记住下面三步帮你轻松避坑。第一步，认蓝帽辨真身。
15: 这一步刚才晶圆已经大致介绍了一下，我再给大家详细说说。
14: 正规的国产保健食品包装上一定有天蓝色的蓝帽子标志，这是它的合规凭证。没有这个标志的普通食品，要说自己是保健食品，那基本上都是忽悠人的。但是要注意啊，不少消费者从跨境电商处购买的这个海外的保健品是没有蓝帽子的，那么这个风险可得自己承担了。来看这第二步，查文号验真假。蓝帽子下方会印有批准文号，正规产品的批准文号是国食建筑剂加八位数字，登录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一查便知真假了。查不到任何信息的产品，哦，那就直接 pass 掉吧。
16: 我是财经小助手晶圆，叮叮，财经小课堂。这一步不仅是验真伪，更是一次企业信用调查。通过这个编号，不仅能查到产品的功能，还能看到生产的企业、批准日期以及是否被处罚过。用免费公共信息验证企业信用，破除信息不对称，是消费者最低成本的风控。
15: 搞定了真伪验证，那第三步就是变功能防忽悠。
14: 我国的保健品呢，就两类。一类呢是营养素补充剂，比方说我们吃的那个钙片啊、维生素片，只能补充特定的成分；而另外一类呢是功能性保健食品，能提的功效呢只有国家批准的24种。好了，朋友们记住，只有24种。比方说增强免疫力的、改善睡眠的。如果有人对你说，哎，我家的保健品能够治疗癌症、能够快速瘦身、能够根治慢病等等。好，这都是骗局，千万别被这花哨的宣传冲昏了头脑。好，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行业趋势吧。现在传统的滋补品越来越受欢迎了，中医药理论和现代营养学结合的也是越来越紧密，老方子换了新形态，鱼油、辅酶 Q10 这些针对性强的产品需求也是越来越大，大家对健康的要求越来越精准了。最后呢，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买保健品前呀，先问自己两个问题：我真的需要吗？饮食、睡眠、运动这些基础生活方式，我调整好了吗？ 记住，保健品是补充，不是替代。理性看待，科学挑选，才是对自己的财富和健康最负责任的选择。好了，保健品系列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能帮大家避开坑，选对品。这里是财经慧眼，我是文慧，咱们下期再会。
17: 财经可以很深入，也可以很生动，慧眼可以很犀利，也可以很温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慧眼，每周日早间天下财经，晚间环球新财讯节目播出，你的关注会让财经更有趣。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1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19: 接下来聚焦中东局势新动态。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总台记者报道。
2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30号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管理具有统一性，所有船舶必须遵守一方制定的通行规定，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可能对其航行安全造成严重影响。该总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议会关于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方案即将获得通过，并有望成为一项长期法律。萨利米表示，只有伊朗和阿曼有权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做出决定，伊朗方面已与阿曼展开沟通，阿曼方面也表达了初步同意，相关方案有望在近期敲定。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被解除，但截至30号，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严禁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的货船无视美军多次警告，试图驶入伊朗港口。美军随后在阿曼湾对这艘船采取行动，致使其失去动力，目前仍漂浮在阿曼湾海域。据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军尚未登船进行检查。另据伊朗媒体报道，部分伊朗船只在特朗普发表相关表态后尝试通过封锁区域，但遭到美军警告，并被要求立即返回。
5: 作为塑料绝缘泡沫和粘合剂等材料的重要原料，石脑油的短缺正影响日本多个生活领域。在炎炎夏日，当地空调安装也因此受到了影响。继续来听报道。
20: 这家位于东京墨田区的电器店已经经营超过50年。店长沼泽荣一介绍说，随着日本石脑油供应紧张，目前空调安装所需的多种材料已出现明显短缺。
21: 对，
22: 目前最困难的是空调安装已经越来越难以进行了，最大的原因就是材料不足。由于大家常说的石脑油危机，很多配件现在已经很难买到了，比如这种胶带类的材料，还有填补孔洞用的腻子等等，现在都处于短缺状态。像以往的话，7月和8月是安装空调的高峰期，可是高峰期到来之前，材料就已经开始短缺了，这才是最令人不安的。
20: 沼泽荣一告诉记者，从4月底开始，相关材料的供货就陆续出现延迟，店里提前储备了一部分配件， 目前还能勉强保证六月份的安装施工需求，但进入七月后，相关配件能否继续保障安装需求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22: 填空调管口的腻子会短缺，真的是出乎意料。我本来觉得它和其他塑料树脂类材料不太一样，没想到现在连这个都缺货，真的非常头疼。
20: 由于整体成本上涨，沼泽荣一表示不得不考虑上调空调安装费用。
22: 我们店在四月份已经涨过一次价了，不过到了六月可能还得再涨一次，不然就无法维持了。
20: 随着材料短缺与成本上涨，依赖空调销售与安装业务的中小电器店也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经营压力。
22: 日本东京某电器店店长沼泽荣一：从经营角度来说，空调业务大概占了我们六七成的利润，如果这个做不了的话，经营上会变得很困难。
19: 各位听众，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儿了。主持人李成、易言，代表责任编辑田方玉、胡波，节目监制韩志峰，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天天315节目聚焦如何守护好我们的眼健康。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1: 肝胆子布，
2: 那叫邯郸学步。
1: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3: 刘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他才可以听见啊。
4: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下面请听天天315节目消费帮帮团重播精华版。

0: 下周将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我国眼健康需求日益旺盛，带动屈光手术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然而与之相伴的是护眼市场的野蛮生长，各类神器神药层出不穷，虚假宣传与消费陷阱暗藏其中。面对这一现状，消费者该如何分辨日常护眼究竟有哪些必须警惕的误区？针对近视、白内障等常见眼病，当前的手术技术是否足够成熟？又该如何科学选择？眼干眼涩是该自我调理还是及时就医？面对种类繁多的护眼产品，我们究竟该不该买单？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医学视光中心主任李世明，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创始会长郝德明，爱尔眼科集团副总裁冯俊，共同探讨如何守护好我们的眼健康。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下周呢将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爱眼日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有调研显示，我国眼病群体有所增加，现实中中小学生尤其是高中生近视率偏高，全年龄段干眼症发病率不低，相当于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正在被眼干、灼热、视物模糊等问题困扰，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等情况也不容忽视。这种情况下，眼健康需求节节攀升，比如屈光手术市场规模已经突破800亿元，各种护眼神器神药层出不穷，许多护眼概念产品如防蓝光眼镜、护眼灯、叶黄素软糖等，号称能有效预防近视、促进眼角膜修复，甚至宣称或变相宣称治疗功效。市场监管总局就曾曝光了相关违法广告典型案例，面对眼花缭乱的选择，我们消费者的困惑也越来越多。今天的节目邀请到三位专家为您讲清楚、理明白如何爱眼护眼、防控和治疗眼病。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创始会长、原全国医师定期考核办主任郝德明。郝会长呢，在医疗管理、医疗产业、卫生健康政策等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提出和推动落实了很多具有建设性意义的观点。郝会长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欢迎您，也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知名专家、医学视光中心主任、教授博导李世明。李主任呢，主要研究近视防治全流程的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复杂屈光手术设备研发与临床转化等。感谢北京眼科学会的引荐，李教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您。同样在直播间里参与节目的有爱尔眼科集团副总裁冯俊。冯总深耕医疗服务管理，在医疗服务质量、品牌战略、数字化转型及高端技术推广、老龄视力管理等方面都有丰富的经验和心得。冯总您好。
3: 主持人好。
0: 也欢迎您远程而来。我们首先想请教郝会长，这些年咱们老百姓的眼健康意识和眼科医疗服务市场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1: 近年来，我国眼健康意识与医疗服务市场正呈现出意识觉醒和需求井喷的双向发展。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的统计显示，我们国家的近视人数已经超过6亿人口，干眼症患者约有3.6亿，白内障患者达2亿，眼病群体的规模持续在扩大，这就直接催生了我们眼科市场的爆发式的增长。屈光手术市场规模已经突破800亿，视光服务年增速已经保持在20%以上。消费端呢，呈现出三大转变，一个是从重治疗轻预防向全生命周期管理转型，家长对儿童近视防控的投入年增长达到15%。第二个呢，从被动就医向主动保健转变，定期眼部检查已经成为现在社会的新风尚。第三个是从基础诊疗向品质医疗升级，高端手术和个性化视频服务需求激增，医疗服务供给端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公立医院的眼科人满为患，门诊量年均增长8%，而非公立眼科医疗机构快速扩张， 2025年已经达到了全国2133家，占全国96.7%。所以这种变化呢，既反映了我们国民健康素养的提升，也暴露了优质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矛盾，需要我们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调节来实现平衡发展。
0: 您提到了哈，大家的眼健康的意识觉醒，这种情况下可以认为眼健康已经成为比较热门的市场赛道了吗？
1: 哎，你讲的非常正确。我们说眼睛不仅是心理的窗口，更是我们人类重要的唯一的一个视觉器官，所以眼健康无疑已经成为最具有潜力的医疗服务的黄金赛道。这有三个方面的数据来支撑。第一个呢，从市场规模来看，我们国家眼科医疗市场规模已经突破2000亿，预计2027年将达到350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已经达到13.5%，远远高于我们其他的医疗行业的平均水平。从投资热度来看，2020年到2025年，眼科领域的融资事件已经达到了236起，总金额达到5500亿元。像 L 眼科、华强眼科等企业试着最近一段时间持续在攀升。另外方面，从政策支持来看，“14五”全国眼健康规划已经明确将眼健康纳入国家健康战略，医保对部分的眼病诊疗的范围覆盖范围也在不断的扩大，但是需要警惕的是，我们市场热度也伴生着乱象，部分医疗机构过度宣传啊，特别是一些企业机构虚假营销。2026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曝光的违法广告中，眼科产品就占比达到18%，这也提示我们眼健康赛道的健康发展需要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与消费者的理性共同来发力。对于投资者而言，我们应该重点关注技术创新型的企业和规范运营的连锁机构。对于消费者，我们则需要提高辨别的能力，避免落入神器神药的消费陷阱。眼健康产业它兼具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所以它的规范发展对于提升我们国民健康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0: 眼健康的市场规模是巨大的，眼科消费呢正在爆发性的增长，无论是医疗方面的消费还是日常的眼科保健，眼睛干滴眼药水就行，看不清那就是近视等等说法呀，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想请教李主任，这样的认识正确吗？
2: 这两个说法呢都不完全正确啊，甚至有可能会给咱们的眼睛带来风险。那首先看第一个，眼睛干滴眼药水就行。那实际上市场上很多销售的这种网红眼药水啊，它都可能含有防腐剂、血管收缩剂，甚至是一些其他的一个不明的成分。如果长期使用的话呢，可能会破坏眼表的结构，比如泪膜的稳定性，甚至可能会加重干眼的症状。干眼的原因呢是很复杂的，有可能是前板腺的功能障碍，也有可能是慢性的炎症、环境的因素啊，比如说电子产品使用过多、熬夜等等，所以呢是需要这个对因治疗。那第二个呢，看不清就是近视，那这个说法呢也是会可能会带来风险。以儿童青少年为例，儿童看不清呢有可能是近视，但也有可能是远视、散光，还有可能是弱视、先天性的白内障等等，所以这个需要到正规的机构检查。那对于成年人呢，需要警惕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等眼底的情况。那这个时候盲目的说单纯的配镜或者是如何的治疗呢，有可能会延误真正的病情。所以说呢，看不清的情况下呢，我们需要到医院，及时到医院进行正规的检查。
0: 李主任，最普遍的护眼误区集中在哪些方面呢？因为您平时会接诊大量的患者哈，比如说我有眼部不适的症状了，怎么样评估需不需要就医？
2: 那目前呢，咱们老百姓啊，最普遍的护眼误区呢，有那么以下几种啊，我个人觉得比较常见的。那第一个，就比如说像各种护眼的灯具啊，或者一些防止特定光线的眼镜啊，它能够预防近视啊，缓解视疲劳啊。那实际上呢，对于目前这些说法呢，都没有充分的循证医学的证据，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认为，比如说近视眼的激光手术啊，可以一劳永逸的治愈近视，那这种说法也是很大的误区啊，因为近视的激光手术它只是把眼睛的这个近视的这个光学给改变了啊，并没有改变眼底的这个结构。所以说呢，不能因为做了近视眼的手术就忽视了术后的定期的复查还有用眼的卫生。那第三点呢，就是认为很多类似于保健品，比如说什么叶黄素啦或者什么等等之类的嘛， 它可以逆转近视。那其实这些保健品之类的哈，它只是一个辅助的营养，它不能够代替真正的一个矫正或者是治疗。那所以说，如果咱们出现了视力的突然的下降，或者视物变形，或者是眼睛出现了一些不适的症状，比如说干涩、灼痛，像畏光、流泪等等。那么像儿童呢，他如果出现了频繁的这种眯眼啊、歪头或者凑近了看这个东西物体。成人如果出现了闪光感，眼前的这种飞蚊的感觉的东西啊，突然间增多了，或者看东西啊，有一块缺损，感觉哎，眼前总是有一块东西挡住，那得需要及时到正规的眼科就诊，不能自行的用药或者拖延。
0: 您是循证医学方面的专家哈，想请教您，为什么说这个产品、这个药品它能不能投入使用，要经过循证医学的这个验证啊？关键点是什么？如果没有经过循证医学的验证的话，哪些风险呢？
2: 那循证医学的证据呢，一定要是经过严格的，比如说临床试验的评估。那么它这个数据呢，都是有严格的质量的监控之下。这样的话呢，它的数据呢，来源是真实的。那如果没有循证医学的证据的评估，有可能呢，是来自于个人的一些零散的经验。那这些经验有时候是不全面的，有时候容易往往呢夸大它的疗效，而对它有可能产生的一些副作用，甚至一些没有效果的方面呢，容易忽略或者就掩盖不说。所以说，我们现在特别强调循证医学的证据。
0: 平日的眼保健要尊重科学，不能想当然哈，爱眼护眼千万不能含糊。今年初，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十起违法广告典型案例，其中就涉及儿童护眼神器。某公司发布的儿童叶黄素润眼丸、护眼灯等普通商品广告，宣称促进眼角膜修复，有效预防近视，被罚款60万元。冯总想请教您哈，能不能给我们听众朋友提个醒？如果说要给孩子配镜啊，做近视防控哈，最容易被哪些说法忽悠呢？
3: 好的，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是替家长朋友来着想，也是考虑孩子的一个效果的一个问题。那么其实现在呢，有两种说法是比较容易带偏来消费的。第一种呢，它是去承诺效果的保证，也就是我们在遭遇一些产品的时候，还会号称，哎，我用这个方法或者用这个产品效果有多么多么的好，如果没有效果，我承诺退钱。这种呢，其实就非常容易
0: 带跑偏
3: ，那么另外一种呢，是用低价来吸引，也就是号称，哎，我们这个产品可能跟正规医疗机构也是一样的，效果是一样的，但是价格便宜很多，那么这样容易去吸引消费者或者是家长他等错误的一种消费，
0: 试试看嘛，
3: 对，那么当前呢，其实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啊，它已经被确立为一项国家战略，所以大家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即近视控制要选择科学的方法，一针一检一键挡，也就是说在防上我们做加法，在伤眼的行为上面来做减法，要建立屈光发育档案，每年筛查，动态跟踪。那么我们在配镜或者是分类干预的时候呢，首先要选择有品质正规的医疗机构来进行，才是科学。
0: 您提到一防一伤一建档很重要哈，要在预防的问题上做加法，尽量的给我们的视力
3: 来做一些预防性的动作
0: 、伤眼的事儿要少干。另外您提到一点非常关键，就是要给自己的眼健康立档，不是说不舒服了再去检查再去诊疗，而是养成这样良好的对眼睛保健的一个习惯和意识。多数人呢每天使用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的时间很久，盯着屏幕久了眼睛会不舒服，有的商家就推出了防蓝光产品，比如说防蓝光眼镜啊等等啊，号称能有效的预防近视。那防蓝光眼镜到底有没有用呢？冯总，这个蓝光真的有害吗？
3: 首先啊，高能量的短波蓝光确实是被研究证明对眼睛是有危害的，比如说它会去加剧视疲劳，扰乱睡眠，长期高强度的一个暴露呢，它会损伤视网膜。所以从理论上来讲，合理的防蓝光它是保护眼睛的有效措施。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蓝光都是有害的，蓝光也并不是一无是处的。所以在这个说法里面，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区分清楚防蓝光跟防近视，它根本就是两回事。近视的主要成因，它是长时间近距离的高强度用眼，蓝光它并不直接导致近视，所以防蓝光的眼镜在近视控制上其实并没有部分商家所宣传的那样的效果，我们要区分清楚，
0: 不要把近视跟蓝光
3: 画等号
0: 、有一种说法叫远视储备，李主任想请教您，这个远视储备对我们预防近视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2: 远视储备呢，它被现在大家越来越熟悉了哈。 远视储备实际上是我们就是人类出生的时候呢带的一个叫生理性的远视。那么一般来讲，人类出生的时候大概有一个250到300度的一个远视啊，这是一个正的一个远视。这个远视储备呢，它正常的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的消耗，一般到15、16岁的时候呢大概消耗完，产生一个正视眼。如果过早过多的近距离的用眼，远视储备就可能提前被消耗掉啊。比如说到6岁的时候已经没有远视储备了，那这个时候孩子他发生近视的风险就非常高啊。我们也做过调查发现，如果小学1年级6岁的孩子近视零了，虽然他的视力1.0、1.2，但是他将来在小学期间的近视率呢可以达到92%以上。
0: 就如果说有远视储备的话，他的不健康用眼的这种行为可能消耗的是自己的远视储备，但是如果说没有了这个远视储备的话，那就是损害自己正常的健康的视力了。
2: 对，是的，如果远视储备已经是零了，那这个时候在消耗向近视方向去发展，那这个时候呢负200度甚至度数越来越高，这是远视储备抵抗近视的一个缓冲区啊。如果过多的消耗就容易近视。
0: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一起关注您的眼健康，稍后探讨继续。
4: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5: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4: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5: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4: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5: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4: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眼健康相关内容，参与节目的嘉宾有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创始会长、原全国医师定期考核办主任郝德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知名专家、医学视光中心主任教授博导李世明，爱尔眼科集团副总裁冯俊，再次欢迎三位。会长，面对越来越多打着护眼防控近视旗号的产品，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识别呢？哪些产品可能有效，哪些产品这是智商税要慎重选择呀？
1: 哎，你这个问题提得太及时了，现在市场上层出不穷的护眼产品很多很多。
0: 嗯，
1: 所以我建议消费者呢要牢记三个原则。第一个呢要看资质，这个医疗器械看是否取得国家药监部门的批准。
0: 嗯，
1: 保健食品的产品呢要看是否有蓝帽子的标识。普通商品呢不能宣传治疗作用啊，凡是资质不清宣传过度的产品，消费者都要提高警惕。
0: 嗯，
1: 第二呢我们要看证据，要看是否有权威医学研究和临床证据支持。
0: 嗯，
1: 而不是光看那个广告宣传、明星代言或者网络种草，凡是宣传啊，我也经常看到这种宣传，100%有效、彻底治愈、永不近视，这些绝对化的表述，基本上都是涉及到夸大宣传。第三的，我们看逻辑关系，近视呢属于一个复杂的眼健康的问题，
0: 嗯，
1: 不存在靠一副眼镜、一盏灯、一颗糖就能解决的万能方案，
0: 嗯，
1: 所以从目前医学共识来看，要规范验配的框架眼镜、角膜塑形镜，我们讲的 OK 镜、低浓度的阿托品等近视防控措施，它是有较充分的证据支持的，
0: 嗯，
1: 但也必须是在专业医疗机构指导下才能使用。至于一些宣传能够快速恢复视力的啊，训练仪、神奇眼贴、包治近视的保健品、
0: 糖果、
1: 一些夸大功效的护眼产品，
0: 嗯，
1: 我们消费者要格外的谨慎。所以我作为一个行业管理者，我认为最重要的，我们要树立一个理念和观念：护眼靠科学，
0: 嗯，
1: 防病靠规范。任何脱离医学规律的神产品，都值得多问一个为什么。
0: 嗯，
1: 理性消费要相信专业机构和专业医生，才是保护眼健康最可靠的方式。
0: 看资质， 看证据，看逻辑关系啊，尤其是您提到这个逻辑关系特别关键，我们往往有的时候脑袋一热忘记了寻找这个产品宣传背后的逻辑关系。这有一个案例，有消费者反映呢，某商家宣称补光仪产品近视防控率超 96%， 人家没说能治疗，说的是超多少，给了一个比率，安全无副作用，用了永远不会近视。家长花21,800元租用五个月后，孩子被多家三甲医院确诊为右眼黄斑病变，专业眼科医院的诊断明确标注了不排除与这个产品照射有关。李主任，您组织实施了我国第一个儿童近视队列研究安阳儿童眼病研究，对各种近视预防措施啊进行了系统的循证评估啊。从研究当中您发现对孩子近视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什么呢？
2: 我们团队呢从2009年开始哈，在王英丽院士的带领下，在河南安阳组织了安阳儿童眼病研究，那这也是我们国家呢第一个十年随访的儿童近视队列。我们通过这种十多年的随访发现，最大的影响的这种孩子近视的因素呢，还是户外活动时间的不足，以及呢近距离用眼的过多。我们发现呢，比如说每天户外活动时间如果少于一个小时的孩子，他的近视发生率呢是户外活动两个小时孩子的2到3倍。此外呢，像连续的使用这种电子产品啊超过30分钟，或者读写的姿势不正确等等，还有包括晚上睡觉之后给孩子开夜灯等等，那这些都是重要的近视的风险因素。那家长在这个过程中容易忽略一些环节，第一个不重视远视储备的监测。如果家长一个孩子视力 1.0 1.2 就万事大吉了，但其实呢他不知道这个孩子可能远视储备已经不足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刚才郝会长还有冯总也讲到了，我们应该尽早的啊建议至少从3岁起建立屈光发育档案，来监测远视储备和眼轴长度等等。那第二个呢，很多家长还容易忽略定期的给孩子做散瞳验光。那么普通的电脑验光呢并不完全准确啊，只有通过这种散瞳验光，我们也叫睫状肌麻痹验光，才能获得一个真实的孩子的眼视储备啊，还有他的屈光状态。那第三点就认为，等孩子眼睛看不清了再配眼镜，或者是尽量避免配眼镜，那这样孩子他可能有时候一直看不清，家长呢也没有及时的给他去检查。所以我们建议呢，家长朋友呢，除了每天要保证孩子尽量的每天2个小时的户外活动之外呢，至少每半年带孩子到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全面的眼科的检查，不要轻易的相信专业机构的这种所谓的视力康复的推销。
0: 户外活动要充足，近距离用眼的行为呢要正确啊，用眼之后要适当的看一看远处哈。另外，家长朋友们一定要重视孩子的远视储备，定期检查。今年的眼科行业正经历深刻变革，国家大力推进优质眼科医疗资源下沉，大型连锁眼科医院加速向基层和县域市场渗透，公立与非公立在功能定位上呈现更清晰的互补共生关系。有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眼科医院数量2200多家，其中公立医院不足100家，其余都是非公立医院，非公立成为市场的主体。郝会长，现在全国眼科市场公立和非公立是什么样的格局呢？
1: 当前我们国家的眼科市场已经形成了公立医院为主导，非公立医疗机构为补充的互补共生的格局，
0: 公立为主导。
1: 公立医院为主导，非公立医院为补充的。从数量上来看，2025年全国眼科医院2205家中，公立的只有72家，占3.3%，非公立的有2133家，占全国96.7%。这是从数量看。第二呢，从服务能力来看，公立医院承担了约65%的眼科诊疗量，尤其是在疑难眼病科研教学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比如说，北京同仁医院年门诊量超过120万人次。而我们非公立医疗机构，他们主要是在屈光手术、视光服务等市场化程度高的领域表现比较突出，服务量占比达到70%以上。这种格局的形成有其必然性啊。公立医院呢是依托品牌、人才、技术优势，在白内障、青光眼等基础眼科领域占据主导，而非公立医疗机构凭借我们的灵活的机制、特色的服务和市场的运作，在近视矫正、高端白内障手术等细分市场快速成长。当然面临的挑战，公立医院存在一号难求、排队3小时看病3分钟的痛点，非公立医疗机构存在着人才短缺、 监管不足，信任度有待提升的问题。未来我认为呢，随着我们国家推行分级诊疗和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这种格局将进一步优化。公立医院聚焦疑难重症和基层人才培养，非公医疗机构提供多元化差异化服务，共同构建覆盖我们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服务体系。国际证验也证明，眼科服务体系当中非公立的医疗机构占比重普遍超过60%以上。但必须要建立严格的准入和监管机制。
6: 您提到的这个公立医院为主导，它跟实际医院的这个数量其实是不挂钩不划等号的，是吗？
1: 不挂钩的，我们主要从服务量方面来看，
6: 或者说对眼病的诊疗的情况，比如您提到的像屈光手术啊、白内障手术，可能非公立的接诊量会更大一些，我这样理解对吗？
1: 对的。我们同时作为行业组织，还引导我们非公立眼科医疗机构，特别是从眼病的治疗前的管理、预防啊、健康管理啊、早筛查啊，这方面，
6: 这样的话是不是既减轻了公立医院的相当的这个压力，同时非公立医疗机构对眼科的这种能力也提升了？
1: 对，这是双补的。
6: 可能前期非公立的功效发挥的更多更大一些，如果出现了一些疑难杂症再去公立的话，这个功能区分就比较明显了。
1: 对，我们从功能上这么说，从最近10年发展来说，眼科领域啊，公立和非公立的医疗技术水平都差不多的，因为我们全国有436万医生，有150多万的公立医生都在我们非公立多点执业。
6: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我们关注您的眼健康，稍后继续。
5: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4: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5: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4: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5: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4: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r.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5: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点，每晚7点，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达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1: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0: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2: 交响演奏会正式。
1: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0: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3: 我是主持人石薇，
4: 我是主持人丁文，
5: 我是主持人李成，
6: 我是记者赵薇，
7: 我是记者胡波，
8: 我是记者唐明，
9: 我是评论员思远，
10: 我是评论员唐静，
11: 我是评论员文慧，
12: 我是评论员富江。
1: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0: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

0: 已旺盛，带动屈光手术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然而与之相伴的是护眼市场的野蛮生长，各类神器神药层出不穷，虚假宣传与消费陷阱暗藏其中。面对这一现状，消费者该如何分辨日常护眼究竟有哪些必须警惕的误区？针对近视、白内障等常见眼病，当前的手术技术是否足够成熟？又该如何科学选择？眼干眼涩是该自我调理还是及时就医？面对种类繁多的护眼产品，我们究竟该不该买单？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医学视光中心主任李世明，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创始会长郝德明，爱尔眼科集团副总裁冯俊，共同探讨如何守护好我们的眼健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李成。今天呢，我们聚焦眼健康与消费的相关内容。消费者面临的选择现在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困惑呢也越来越大。比如有的消费者疑惑啊，公立三甲排队久，挂号难，非公立机构呢服务好但是价格贵，这到底怎么选呢？有的消费者说法不一样，他觉得说其实非公立机构如果打折优惠的话，这价格啊也完全可以接受哈，我应该怎么选呢？冯总，
1: 我觉得您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关于像刚刚问题里面提到的服务的好坏，专家的优劣，以及可能大家很多患者还考虑到他的设备技术是不是最新的，其实这都是患者考虑的问题，也是我们医疗机构非常重视的问题。比如说像我们不断的在进行技术的升级，也比如像刚刚郝会长和市民主任提到的近视手术，那么我们在人才的培养上面不懈的去进行人才的质量的同质化，技术的提升，这都是我们重视的。但是您说哪一个方向最重要，其实我觉得都不能孤立的来看。这个问题它本质上谈的是我们如何去正确就医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认为对正确就医来讲，我们最需要考虑的是要选择正规优质的医疗机构，这个非常重要。
0: 优质，对。
1: 对，因为这个正规优质的医疗机构，它能够提供三大保障。第一，遵守国家制度，规范执业。第二，医疗流程过关，保障整个过程的质量安全。第三，医护技的技术能力优异过关，能够充分的以患者的需求和体验为中心。那么正规优质的医疗机构，它一定是具备一定的规模的，是医生资质到位，医疗团队临床经验丰富，医疗流程高标准的要求，以及医疗设施设备优良的一个综合体现，从而这样的机构能够根据患者的病情和需求选择个性化定制的医疗解决方案，才能达到患者满意的一个目标，那么从而也才会有良好的口碑。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综合的来看，孤立任何一个方面去评价，来对比相应的价格，也容易走进低价陷阱。
0: 不要只拿价格来比较，像您提到的几点非常关键，比如说是不是规范，它是不是设施设备的合规，同时呢技术水平到不到位，流程上这都很重要哈，我们要综合评估啊。以近视手术为例吧，目前市场上呢常见的近视手术种类哈有很多，比如说有全飞秒、半飞秒、ICL 晶体植入等等哈，很多消费者朋友分不清。李主任，从专业医学角度来说，这些手术分别适合什么情况的人呢？是不是说这价格越贵越好，技术越新越好呀？
2: 您这个问题啊，确实也是很多老百姓最关心的一个角度哈。但是从我们专业角度来看呢，它不同的手术方式呢，有不同的适应症，并不是简单的越贵越好啊，也不是说这个技术啊越新越好，其实应该是越适合越好。那根据这个手术的种类呢，你比如说像全飞秒还有半飞秒，这都属于激光类的手术，它是在咱们这个眼睛上，是在那个黑眼珠上呢，对这个角膜呢进行切削。所以这大类手术呢，首先如果是要有参军的需求，或者报考警校、军校的这些孩子啊，又只能选择激光手术，就是全飞秒和半飞秒。因为咱们现在这个马上就高考了，高考结束之后呢，会有很多的孩子啊，高三的孩子到医院去选择做激光手术啊，有的是想报警校、军校。或者有的家长呢，给孩子做一个新的选择，一个新的生活的开始啊。那像全飞秒啊，我们现在叫 SMILE， 它一般适合呢 这种低中度近视，那一般呢，我们建议不超过1000度。

0: 对于反光啊不是很大，但是角膜厚度一定要足够厚，因为它的切口非常小，只有2毫米，所以它属于一种微创手术。所以说对于喜欢运动的人啊，害怕眼睛呢啊由于切口过大导致干眼的朋友呢，这个是可以选择的。那么像半飞秒，目前最常见的就是 FS LASIK， 它的适用范围更广一些，它可以矫正到近视最高可以达到1200度啊，反光可以达到500度，但是它的切口稍微大一点啊，是2厘米，而且它有角膜瓣相关的一些可能的这个风险，但是它呢术后的干眼相对也多一点，但它也有它的优点啊，尤其是对于说度数相对高一点不适合做全飞的，就可以做半飞。而且目前对于说像远视啊还有老花这些用全飞还是不能够很好的矫正的，可以通过半飞秒啊，对远视眼、对于近视合并老花的朋友呢，可以进行个性化的矫正。那第三类就是这个 ICL 晶体植入，一般呢它适合于这种我们认为不适合做激光手术的，角膜比较偏薄或者度数比较高，超过1200度，那这样的话就可以选择这种晶体植入啊。但是晶体植入呢，它术后对于剧烈的运动是不耐受的，而且 ICL 这种晶体植入它是不能够参军报考军警校的，所以这一点呢也要特别的慎重。那么对于说没有这种报考的需求，对于视觉质量要求比较高，也没有需要剧烈运动的朋友呢，这个 ICL 晶体植入呢，因为它可以植入啊，可逆可以取出啊，我觉得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一个选择啊，基本上是这样。
1: 要找到自己适合和匹配的这种手术的方式，尤其是到正规的医疗机构问诊，请专业的医生来评估。那除了成人手术呢，角膜塑形镜 OK 镜啊，是不少家长给孩子矫正近视的选择。今年4月，国家卫健委组织制定的角膜塑形镜验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规范2026年版发布，明确 OK 镜必须在持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诊疗科目含眼科或眼视光专业的机构进行验配。也就是说，普通的眼镜店无医疗资质的所谓视光中心依然是属于非法行医的范畴。李主任，什么样的情况可以用这个 OK 镜呢？
0: 那 OK 镜呢，它又叫角膜塑形镜，它是一种硬性的透气性的隐形眼镜，所以通俗讲呢，它也是一种隐形眼镜，和咱们成年人戴的隐形眼镜呢啊属于大类。但成年人戴的是一种软性的，白天戴晚上睡觉就摘了。那么 OK 镜呢，它恰恰相反，它属于一个硬性的，它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戴，早上起来摘掉。所以说它这种夜间佩戴的方式呢，通过一个晚上的这种佩戴呢，它会压迫角膜，暂时的改变角膜的形态，让白天能够获得一个清晰的一个裸眼的视力，并且呢通过可能改变了周边离焦等等一些机制，能起到一定的控制近视的效果。所以说对于儿童青少年来说呢，目前咱们如果说确实有这种控制近视的迫切的需求，我们一般是建议年龄一般在8岁以上，近视的度数一般不超过600度，反光呢大概不超过150度，另外呢眼睛的表面的曲率和形态啊，角膜的形态一定要正常，而且不能有严重的干眼、结膜炎、睑缘炎等等这种活动性的炎症。另外呢，孩子依从性要好，能够耐受，戴上眼镜不会觉得很难受。家长呢，能够严格的护理啊，每天进行这个规范的摘戴，这样的话避免这种其他的一些相关的问题。
1: 嗯，
0: 对，需要注意一点，就是 OK 镜它其实并不是说完全的把这个近视给治愈了，它只是一个暂时的通过一个物理的形态给它控制住，让它进展的慢一点啊。停戴之后，它的度数还会反弹回来，所以说它的主要价值是在于控制近视，获得一个良好的白天的裸眼视力啊，并不是根治近视。
1: 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评估哈。刚才您提到了包括使用的情况，能不能规范的使用等等。冯总，我们消费者在选择比如说手术机构或者是这种方式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呢？比如说我要签署知情书啊等等，哪些信息是一定要了解清楚的？另外您对我们消费者朋友有什么样的建议？
2: 好，这个问题非常专业啊。首先我得说明，在医学里面没有消费者，而是患者。哎，我们主要是有医患沟通书和手术知情同意书。那么在签署这两个书之前呢，就我们建议患者一定要了解清楚，第一个就自己得的是什么病，目前有哪一些的这样的治疗方案和各自不同的治疗方案之间的优缺点，比如说费用的差别、需要的时间各不相同。那么第二个呢，要与家人商量清楚以后来选择的治疗方案，自己要明白能解决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不能解决哪些问题。比如说像刚刚市民主任他讲到的不同的手术方式，他其实解决的问题是有差异的，
1: 对，
2: 有哪一些风险以及发生的概率，哎，我们要避免有哪些措施可以采取。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建议患者选择自己愿意去的那家医疗机构和 自己最信任的医生，我认为这个非常的重要。那么以近视手术为例吧，知情同意书上呢，往往它列出了像干眼、眩光、屈光回退等这样的风险，这呢往往都是我们患者非常害怕的部分。但是我们认为呢，应该去理解它，而不是恐惧它，这本身也是手术知情同意书的一个本质所在。那我们建议患者呢与医生沟通清楚，了解清楚三个维度，就是像刚刚提到的风险，它发生的概率、应对的预案、对生活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患者啊理性的来看待手术知情同意书，理性的选择医疗机构。记住三点：不签糊涂字，不抱绝对期望，不选低价捷径。那我相信真正的医疗机构其实不怕患者的问题多，往往就怕患者不问、不了解清楚。
1: 我们作为患者的话，一定要了解清楚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哈。您说是不是术前的这个心理调节对患者来说也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
2: 您讲得非常对，而且尤其是像这种消费医疗，也就叫做非基础医疗类的这种手术，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近视手术，
1: 是
2: 这一个就非常的关键。您提到的心理调节非常关键，
1: 我们自己接受了才可能更好的去配合医生完成这个手术哈。
2: 是，
1: 为了进一步落实加强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方案2025到2027年的要求，切实保障医疗安全和患者权益，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近日发布了关于加强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质量安全管理的通知，并附了县域白内障手术技术指导原则和白内障手术及为手术期医疗安全核查要点。请教冯总哈，非公立医疗机构在县域开展医疗服务的难度大不大呢？因为我看这个通知工作方案是加强县医院，那它包含非公立医疗机构吗？
2: 它是包含的。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啊，因为这个问题呢其实跟今年66爱眼日人人享有眼健康的权利也是非常契合的。我们去普及在县级医院的医疗的服务的开展，保障基层患者的医疗服务的需求非常重要。爱尔眼科呢在县域呢大概有近200家，我们确实来可以谈一谈这个话题。我认为第一个呢就是国家卫生健康工作，它已经把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作为核心方针。那么我们从国家政策来看，近年来国家鼓励社会办医，出台了一系列支持非公医疗机构的发展政策，那么为我们在非公医疗机构在县域开展服务提供了政策支持，其实这对我们来讲是一种机遇，是我们要看到的机遇。然而呢，在县域开展医疗服务，它往往会面临很多挑战，比如说医疗人才，它往往是城强县弱啊，医保政策它各地有差异，而且在医学科普的普及程度方面呢，在县域它会弱于城区，老百姓的医疗支付能力其实在不同的地区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需要根据县域的特点来设计医疗服务模式、医疗项目，我们不能完全照搬城市的一种模式。那么我们利用分级连锁医疗资源的共享，实现同质化的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来为县域的患者来提供服务，利用上下级医院的双向的转诊来解决县域疑难眼病的问题，同时加速技术引进和人才培养，来提升县级的医疗水平。更重要，我们通过眼健康科普来改善县级老百姓的眼健康认知，让大家知道人人享有眼健康的权利是非常重要的。总之呢，作为非公医疗机构在县域来开展医疗服务呢，需要充分的理解国家政策，我们也要看到国家发展县级这样基层医疗的这个机遇，来发挥连锁医疗资源的优势，充分来开展科普教育，借助像好会长这种非公医疗的这样的一种
1: 行业组织，
2: 行业资源，根据县域实际的一个情况来创造一个很好的县级医疗服务模式，为大众来服务。
1: 请教郝会长啊，为什么要加强县医院白内障手术的能力呢？刚才我们谈到了非公医疗机构哈，那公立的县医院和非公医疗机构在县域的诊疗，它是一个怎么样匹配的关系呢？
3: 加强这个县级医院的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实际上就是落实我们国家关于大病不出现，这是我们医改目标的关键基础。其实县级白内障手术的能力建设， 不仅是公立和非公立、
1: 嗯、
3: 啊，公立和非公立都有这个任务，医疗服务是一个整个体系、
1: 嗯、
3: 所以它的必要性是体现在三个层面，我把它总结起来，一个是从疾病负担来看，我们国家六十岁以上人群白内障的发病率已经达到80%，现在的手术量呢仅仅为需求量的50%，县界与县域作为老年人口聚集区，手术缺口是很突出的啊。从可及性来看，目前全国县界的县域白内障手术覆盖率仅仅为43%，大量农村患者因为交通不方便、费用高昂等原因延误了治疗，所以导致致亡率县域高于城市的15%。从资源配置来看呢，2025年的数据表示，县级医院眼科医生占全国眼科医生总数28%，啊，需要服务60%的农村人口的白内障患者，所以供需矛盾是严重失衡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加强县域这个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方案2025-27的出台，就是为了破解这个困局，通过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可以使县域的手术能力提升40%以上，这样每年可以减少我们全国跨区域就医费用的超50亿的费用。国际上做法像日本啊，他们通过地域眼健康中心来建设，让白内障的手术覆盖率提升到95%以上，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的。所以推进这项工作需要解决三重障碍，一个是人才短缺，我们要通过万名眼科医生培训计划，我们协会已经为这个万名培训已经做了已经连续5年多了，来加强县域医院眼科队伍建设，还有一些设备落后，利用要专项财政支持来更新手术设备啊，眼科医院特别是设备是特别需要啊，尤其是 AI 设备，监管不足啊，还有一些是建立县域眼科医疗质量评价体系不完善。
1: 就您说的这个，不仅是针对非公立，针对所有的县医院
3: 的
1: 眼科建设，
3: 对对对，公立和非公立是我们国家整个服务体系。
1: 对，
3: 所以只有打通县级的眼健康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才能真正实现人人享有眼健康的目标。
1: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是说，不要把公立医疗机构和非公立医疗机构泾渭分明的来说哈。
3: 对，公立和非公立医疗机构，这是资本来源不同，它的服务体系标准是一样的。
1: 我们想请教李主任哈，白内障手术目前的情况是不是成熟呢？手术周期是多久？为什么在现实情况中啊，很多医生建议每次呢只做一侧的眼睛？
0: 白内障手术呢，其实是目前咱们眼科啊可以说是这个最成熟、成功率也最高的手术之一。那目前它的主流术式呢，就是这种超声乳化联合人工晶体的植入。那一般手术时间呢，就是10到20分钟。那当然，技术熟练的医生时间可能会更短。那这个手术的切口呢，一般是2到3个毫米啊，而且也不需要缝合。所以手术周期呢，一般呢，我们现在都提倡日间手术。所以说呢，手术当天即可以离院啊，第二天到医院再复查，第二天到了医院呢，就可以检查视力，基本上很多就能达到1.0或以上。那当然，完全稳定呢，可能得3个月。那刚才您提到的为什么每次呢医生建议做一个眼睛，那这个呢其实是为了保证安全啊，因为我们手术啊都是有风险的，像这种出血啦，尤其是感染啊，因为白内障手术呢它也是一个内眼手术，如果双眼同时做，它一旦发生感染啊这种并发症，那患者就有可能面临着双眼同时被感染的风险，那这样的话它的就是这个面临的这个风险就比较大。所以说呢，我们通常的国际的惯例啊，就是先做一只眼观察1-2周，看看效果，然后再做另一只眼，这样就更加的安全。
1: 是从患者朋友的安全角度来考虑的哈。另外想请教您，手术的并发症和手术不成功是不是不是一回事儿啊？
0: 手术并发症啊和手术不成功啊确实不是一回事儿。这个所谓的手术并发症啊，就是说我们任何的手术啊它都有可能会出现啊，你比如说像白内障手术做完之后，它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角膜的水肿啊，有时候眼压可能会高一点，那么术后有一段时间可能会干眼等等，那这个都是手术都会出现的啊。像刚才提到的近视眼的手术，它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干眼、眩光，那这些并发症呢都是可控可恢复的，它不等于手术失败。那手术不成功呢，就是说哎，手术做完了，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恢复，它仍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矫正的目标，比如说像白内障或者近视眼的手术，它如果残留大度数的近视啊，或者是散光，或者是术后的视力呢，它比术前戴眼镜视力还要差很多，那这样的话一般就属于手术不成功啊，可能需要在其他的一些手段去改善，是这样啊。
1: 所以我们在术前要充分了解并发症的可能性，但是千万不要谈到并发症就色变。
0: 对， 是的，
1: 像刚才冯总也谈到了，如果做到充分了解的话，也会缓解我们术前的心理压力。展望未来，中国眼科医疗服务行业，您觉得会发生什么样的格局变化呢？
2: 谢谢主持人啊。首先呢，我们判断中国眼科医疗服务行业已经进入了30年之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呢，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个呢是需求升级，从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升级到了追求有温度、有尊严的一个就医体验。其二呢，我们看到政策升级，那国家政策呢对医疗行业规范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聚焦质量、效果、患者口碑、技术创新和运营效率，刚刚郝会长也提到。那其三呢，我们看到行业有升级，在大的一个背景下，行业优质的资源向战略清晰、执行有力的一个机构来进行集中。今年爱眼日的主题人人享有眼健康，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因为目前国内随着老龄化加深，像白内障、青光眼的疾病，它必然发病率就会更多，那近视也高发，人们呢对于用眼的强度日益都在增加。我认为中国的眼健康的发展道路还非常的长，不断的推进眼健康的高质量发展。
1: 好，我们想请教李主任哈，消费者、患者在眼科健康上的投入，应该把钱花在哪儿更值得呢？
0: 我给大家一个花钱的优先级的一个建议哈。第一个优先级也是最值得花的，就是第一小点，要定期的眼科检查。儿童呢，每一年甚至每半年要进行一次，像类似于眼睛的反光验光、眼轴测量等等。那咱们成年人呢，每一到两年可以查查眼底、眼压、验光等等啊。老年朋友查查白内障和眼底，这笔钱能够最快的发现像近视、青光眼、眼底病变等等。那除了定期眼科检查之外呢，第二点就是合适的眼镜。那么通过规范的验光，甭管是儿童、青少年还是老年的朋友，我们配一个合适的眼镜，能够减少很多的问题。千万不要买这种地摊的老花镜啊，或者是网红的这种大框镜。第三小点就是合规的近视防控的产品，那么国家有循证指南的低浓缩品、OK 镜、离焦镜等等。那第四小点呢，就是说一些正规的药物啊，像人工泪液，针对我们平常日常的用眼、干眼啊，选择无防腐剂的单剂量的包装，那这样的话都能够获得一个很好的效果。当然也想提一下，最不值得花的钱啊，就是那种所谓宣传能够治愈近视、能够保护眼睛、能够逆转什么什么的，那么未经咱们国家的正规的机构批准的这些产品，就要避免使用。所以说，最好的眼睛上投资呢，还是每天的规律的户外活动，减少近距离的用眼。好，谢谢。
1: 定期检查，对症使用，科学防控哈，并保证相应的规律的户外活动，科学用眼。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只能说到这儿了。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知名专家、医学视光中心主任教授博导李世明，感谢北京眼科学会的引荐，感谢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创始会长、原全国医师定期考核办主任郝德明、爱尔眼科集团副总裁冯俊参与今天的天天315节目。提醒您，如果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315@cnr.cn， 记得留下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维护公平公正的消费环境，让投资者消费者更有力量。本期节目监制韩志峰，导播胡波，编播李成，感谢您的收听。提示您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4: 质量还是不行啊，
5: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6: 这手机给退了，
5: 这手机是假的啊！
7: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8: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8: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首播，每晚7重播。
7: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8: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 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7: 天天315，
8: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0: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1: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可再生能源正从补充能源走向主体能源，这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重塑。唯有持续创新，才能让绿色电力更广泛、更可靠、更普惠。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经济学不像数学有一个标准答案，也不像物理化学一样改造世界，却可以通过对社会心理等诸多因素的分析，找到这个世界运行的经济逻辑，引领你找到自己所拥有的选项，看透每个选项的优劣，找准自己内心深处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恰如其分的选择。通过对经济学的了解，也许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自己，看待世界。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读一读《长得好看，能当饭吃吗》这本书。书中提出了生活中经常遇到的33个问题，通过讲故事的方式，结合现实生活中的实例，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帮助我们更加通透地认清人生中各种事件背后的逻辑，从而更好地做出人生选择。好，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本书中关于幸存者偏差的精彩段落。这本书的作者是谢松柏。

旅游团的大巴上，导游正在点人数。没来的团友请举个手。没人举手，好，人齐了，我们出发。春运期间，某记者在一辆高铁上采访乘客。您买到票了吗？买到了。您呢？您也买到了。妈妈为什么不挑食？因为她买菜的时候已经挑过了。相信大家看完这些段子都会哈哈大笑，因为很容易就能看出来这些事情不太合逻辑。至于哪里不合逻辑，估计不少人都不太说得出来。就如同听到父母在耳边碎碎念，隔壁王阿姨的女儿斯坦福留学归来，年薪百万，刘叔叔的儿子大学毕业就考上了公务员，怎么就你？你明知道别人家孩子都优秀，这事儿也不太合逻辑，但就是无法反驳。让我告诉你吧，这个就叫做幸存者偏差。幸存者偏差来源于一个著名的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空军是最重要的兵种之一。由于盟军的战机在空战中损失严重，无数次被法西斯的炮火击落。为此，盟军总部秘密邀请了一些物理学家、数学家、统计学家，组成了一个小组，专门研究如何减少空军被击落概率的问题。当时军方统计了所有返回飞机的中弹情况，发现飞机的机翼部分中弹较为密集，而机身和机尾部分则中弹比较稀疏。于是当时盟军高层的建议是加强机翼部分的防护，但是这一建议被小组中一位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统计学教授亚伯拉罕·瓦尔德驳回了。瓦尔德教授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加强机身和机尾部分的防护。瓦尔德教授认为，哪个地方被击中的最多，就对哪个地方进行保护，是一种有严重偏差的观点。虽然返回的轰炸机机翼受损很严重，说明它被多次击中，但是还是能够安全返航。而机身和机尾的部分很少发现弹孔，说明一旦被击中，安全返航的概率就非常低，那些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最致命的。军方采用了瓦尔德教授的建议，加强了机身和机尾的防护。后来证实该决策是无比正确的，盟军战机被击落的概率大大降低。这个案例后来被引入经济学，叫做幸存者偏差。我们分析问题时，不能只看到那些明处的信息，而忽略那些隐蔽在暗处甚至看不到的信息，否则得出的结论往往会与真实情况差别很大。这个理论可以运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多著名企业家都曾经辍学创业，比如比尔盖茨辍学创办微软，史蒂夫乔布斯辍学创办苹果公司等等。因此各种各样的鸡汤鼓吹学历不重要，读书无用论，导致一些年轻人桀骜不驯，以为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未来很美好，随随便便登上福布斯，不用学历也能笑傲江湖。了解了幸存者偏差，就会知道企业家辍学创业成功的只有这么几位，更多的企业家都有着扎实的学识和教育背景。即使是这几位，也都是从哈佛等著名高校辍学，能进入这些名校的人已经是幸存者偏差了。幸存者偏差总结成一句话，就是越认真观察眼前的真相，你离真相往往越远。在金融投资领域，幸存者偏差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作为投资者，我们可能经常看到一些关于基金回报的统计数据，而这些数据如果不经过仔细筛选，就很可能深受幸存者偏差的影响。总体上来说，基金行业竞争激烈，优胜劣汰是行业的基本规则。假以时日，那些业绩不佳或者募集资金量不够的基金，难免会面临被清盘关闭的命运。
而在基金被关闭或者合并之后，该基金很可能就会被一些基金数据库剔除。这样的过程不断重复，就会导致最后基金数据库只统计那些活下来的幸存者基金，人为夸大了整个基金行业的评价。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今天我们来分享的第二本书是《假装自己很外向》。我们总是浅显地认为内向的人更容易孤独，性格外向的人活泼开朗，喜欢社交，不会产生孤独感。其实外向的人也会感到孤独，他们当中的一部分被称为外向孤独者。假装自己很外向这本书是资深心理咨询师杨思远写给每一位外向孤独者的勇气之书。全书分为外向孤独、内在疗愈、边界思维、关系真相、自我重塑五大部分，从心理层面详细透析外向孤独症的形成原因，帮助我们活出不迎合、不依附、独立而完整的自我。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享书中关于求助有多难精彩段落。

文心成长于一个硝烟弥漫的家庭，争吵打架是父母的家常便饭，摔碗摔衣服摔电器，能摔的不能摔的都摔。文心早已见怪不怪，作为家里唯一的孩子，他不但频频目睹父母的争吵，时不时还会被家庭战争的余波伤到，捎带着挨一顿父母的打骂。对于其他小朋友来说，童年是彩色的，但是文心的童年是灰色的。他不想总看到父母吵架，想逃离又无处可去。为此他经常想，也许我的出生就是一个错误吧，也许没有我的存在，爸妈就不会吵架了。充满争吵的家庭环境催生了文心关于自我的消极认知，那种全身心孤独清冷的感受让他沉溺于自我否定，他越来越觉得我就是个错误。当他把我和错误画上等号的时候，在他看来也就意味着他的一切需求期待都是不合理的，甚至连他自己的存在也是不合理的。父母没能把注意力和关爱投注在孩子身上，这样的事实是一个孩子无法承受的。为了应对这种事实，文心就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合理化的解释：我不该出生，我的出生是个错误。因为他只有这样想，才能让父母的所作所为变得合理。哪有孩子不渴望父母爱自己的？和其他的孩子一样，文心也渴望父母用关爱的眼神望向自己，渴望自己可以像其他小朋友那样向父母索要礼物，渴望父母能够少吵架，多陪陪自己。可是那个我就是个错误的信念无情地阻隔了文心内心深处的渴望。就像文心一样，那些从小没有得到过父母爱的滋润的孩子，他们认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必须依靠自己，也只能依靠自己。当自己成为唯一可以依赖的人，慢慢的，他们也就丧失了求助的能力。每个人都有一种天生的愿望，那就是无论自己做什么，无论自己表现如何，别人都能够始终爱我们。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婴儿般的自恋幻想，听起来不现实，但是对于我们人格的形成和发展至关重要。如果我们这个天然的原始愿望在早年得到了满足，我们就会快乐自由地成长。如果没有被满足，我们便会体验到生存危机，并对自己提出很多要求，比如要求自己乖一点，要听父母的话，不可以对父母提要求等等。因为只有做到这些要求，我们似乎才能感受到父母有可能爱我们，我们的生存危机才能够解除。在解除生存危机的同时，我们内在的人格会发展出一种对立的状态，既渴望得到无条件的爱，又认为自己必须满足各种要求才能得到爱，双方持续对抗就会引发严重的内耗。很多像文心一样的人，小时候没有被父母无条件的爱过，一直以来需要自己照顾自己，甚至很多时候他们还需要照顾父母的情绪，因此坚强独立就成了他们所习惯的生存模式。他们不允许自己脆弱，不允许自己依赖任何人，因为这些事情一旦发生，就会唤起他们小时候因为缺爱而引发的生存焦虑。而求助恰恰是把自己放在弱者的位置上，它会让人看见自己的脆弱，看见自己的不完美，看见自己对别人有所期待。事实上，这种不懂得依赖，只懂得硬来的独立，只是一种假性独立。那些幻想只靠自己就能搞定所有事情的人，最终的结果就是把自己累垮。这种累，不仅指身体上的劳累，还包括精神上的绝望。
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慢慢地学会了接受有条件的爱，但是我们内心深处那个婴儿般的自恋幻想，也就是渴望有人无条件地爱自己的意识一直存在，你越压抑它，它就越突出。假性独立者不明白的是，一个人只要渴望被爱，就得学会把自己放在弱者的位置上。把自己放在弱者的位置上，并不代表你就是弱者，而只代表此刻的你属于被爱的一方。我们不要把求助和弱者划等号，再强大的人也有脆弱的时候，只有敢于袒露自己的脆弱，才能心安理得地向人求助，才能更好地接受别人的善意和爱。即便在求助的过程中，你遭到了别人的拒绝，就像父母曾经拒绝关爱你一样，也只能说明那个拒绝你的人没有能力满足你。你无需自我怀疑，继续找人求助，直到找到那个有能力帮助你的人。

听众朋友，我们表现出自己外向的一面，甚至假装自己很外向，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是不要否认自己的内向，不要活在他人的期待里，不要忽略自己最真实的感受。当全世界都在为外向欢呼喝彩的时候，我们可以淡定地回应，内向也挺好。希望大家经常开怀大笑，但不是出于假装，而是因为真的快乐。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世归零。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精彩人生。
4: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5: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6: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3: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与北宋政治第二期，司马光的恩印与科举之路。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共同见证了20岁的司马光金榜题名，洞房花烛的双重圆满，那是少年才子迎来的高光时刻，更是一段人生华章的璀璨开篇。然而这份荣耀的背后，是宋仁宗宝元元年那场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潮汹涌的科举考试。彼时初出茅庐的司马光，正身处这股复杂的暗潮中心。本期我们便一同走进这场牵动北宋官场的科考现场，拨开表面的平静，读懂其中的权力博弈与利益纠葛，更看清少年司马光在风波之中始终坚守的初心与底线。高丽说书继续讲述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
4: 宝元元年3月，殿试仁宗亲自监考，最终呢，这次考试录取了310个人。然后在这次考试当中，司马光是拿到了第6名的成绩，但是他是得到了太常寺奉礼郎的一个官阶，位列第二十

九级。那我要特别给大家强调的是，这样的一个官阶竟然是高于人家第四名的石杨修。宋朝的文官，我们要介绍一下他的这个背景，是37级分成两段，30级以上呢是中上层，宋人呢把它叫做是京朝官，31级以下是下层，宋人称之为幕直州县官。

0: 最重要的关口。司马光的父亲司马迟是用了足足17个年头才算是熬过去的。那司马光初登科第就获得了这样的一个高阶，为啥呢？原因就在于他参加科举考试以前就已经凭借他的老爹司马迟的这个高位获得了官阶。父亲官至高位，儿子就能当官，这在宋朝是一项很正常的制度。昨天咱的节目里面讲到了，叫做印补，又叫恩印，蒙恩以印补官。这个恩呢是皇帝的恩典，印就是你父祖的庇护。这个恩印呢是宋代高级官员的一项重要的特权。各位，特权就意味着他可能会走歪，所以从真宗朝开始就走向了泛滥。有资格恩印子弟的官员很多，官职越高，恩印的指标也就越多，恩印的对象除了子孙还可以是亲属，甚至是门客，恩印的机会也很多。那司马光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高级官员子弟，他的哥哥司马旦呢是第一个享受父亲恩印当官的。那司马光呢是比较懂事儿，比较谦让，就先把机会让给了两位堂兄，然后自己才接受了恩印的官阶。到20岁参加科举的时候呢，他已经是拥有了将作监主簿这样的官阶，属于是京官了。那既然已经有了这个恩印的官阶，司马光你为啥还要参加科举考试啊？因为在宋代恩印不算是正途出身，宋朝的官员你的正途只有一个道，就是科举。恩印出身者呢是在仕途发展上有很多限制的，比如说你不能做台谏官啊，你不能做这个翰林学士啊，不能出任外交使节，不能主持科举考试，不能任职于国子监这些教育机构。而且受印者呢必须等到25岁之后通过一定的考试才能正式获得职位。宝元元年6、7月，司马光算是正式分配工作了，他得到了化州判官的职位。10月份的时候，父亲司马迟出任同州知州，两州相邻，司马光呢是可以以工作之名经常去看一看他的父亲啊。这个史书上记载是以吏事使往省见。宝元2年8月，司马迟奉调杭州知州，司马光主动辞所迁官，求迁书苏州判官事以便亲。那这个请求呢也得到了朝廷的支持。因为这个宋朝呢是很重视孝道的，制度也支持官员就近任职啊，方便他们尽孝。那真宗的时候就有相关的规定，父母过世守孝3年更是文官必守的一个制度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迟呢是一个大孝子，曾经为母亲奔丧放弃了殿试，那这份传统也深深影响着司马光。司马光追随父亲任职，既是践行孝道，也在父亲的羽翼下逐渐的成长。虽然是少了这个人情的历练吧，但是是更容易持守诚实自然的本性了。
1: 就在司马光承欢父母膝下稳步成长之时，千里之外的大宋王朝正遭遇着西北边境突如其来的严峻边患。这场边疆危机不仅搅动了整个大宋的朝堂风云，也让司马光开始了对家国天下与百姓民生的深刻思索。那么这场西北边患究竟给大宋带来了怎样的动荡与冲击，又如何塑造了日后心系苍生的司马光？
0: 司马光是顺利的，但是他的国家很不顺利。宋辽缔结澶渊之盟，结束边境冲突33年之后，宋朝再次面临巨大的战争威胁。这一次威胁来自西北的党项部族。唐代中后期，党项人主要生活在我们今天的陕西北部这一带。宋朝建立以后呢，党项人是利用宋辽的矛盾，在辽的支持下侵扰宋西部边境，夺取灵州，控制河西走廊，经济也得到了一些发展。1038年10月，元昊受册即皇帝位，建国号为夏，要求宋朝承认平等国家关系。这一年呢，正好是司马光初入仕途的宝元元年，他呢已经到化州任职了。刚才我们也说过了，父亲司马迟呢是同州知州，岳父张存

文这个时候是做陕西督转运使，三个人呢都是靠近这个西北边境，所以可想而知，这个家庭里面的不安情绪正在悄然弥漫。12月，朝廷下令禁边人与元昊互市。宝元2年，仁宗检阅卫士，奖赏部族首领，鼓励运送粮草，选拔军事人才。司马池的好友庞吉被派往陕西前线，所以足以见得战争信号已经非常明确了。仁宗下诏削赵元昊官爵，除属籍。是的，仁宗正式和元昊摊牌了。之后呢，司马池调任杭州，司马光呢也很快就调任到了苏州。父子俩虽然是离开了陕西，但是一直是关注着前线的局势。苏杭的风光不用多说，那叫一个美。司马光呢，人家家庭也很幸福，但是这样的好日子却没有说让他们心绪多么的平静，他们一直在心系前线。宋夏战事的冲击波也很快扩散到了东南，百姓陷入恐慌。杭州知州司马池面临着抉择，司马光呢也在这个时候写下了他官僚生涯当中的第一篇时事报告。康定元年正月，元昊派使臣诈降，延州守臣范雍轻信了他们的说法，解除战备，安置党项将卒于金明寨，而且还准备欢度上元节呢，你瞅这心多大。正月18，元昊突袭金明寨，将卒倒戈，大军直抵延州城下。武官刘平、石元孙奉命救援，连续奔袭7天之后，在三川口遭遇西夏伏兵。激战了2天，宋军几乎是全军覆没，刘平、石元孙生死不明，元昊随后撤兵，这就是震惊朝野的三川口之战。三川口战败的消息2月中旬传到了苏杭，司马池唏嘘不已，因为他对刘平是有一些了解的。司马光也曾经听过父亲批评刘平，说这个人呢好自用，必误大事。这份先见之明让司马池满心沉重。司马光当然也是深受震动。11年以后呢，他做史官的时候就发现国史当中竟然没有三川口之战的记录，只因国恶不可书。之后呢，他是很执着地追寻战役的真相，查阅档案，访问故老，记录于涑水祭文，也为后世留存了珍贵的史料。打了败仗，这宋朝的高层才算真正看到了，哟，这形势很严峻了，所以下令重修潼关，禁止僧道前往河东路陕西。当然，这个政策也是引发了老百姓不满和怨气。2月到5月，韩琦、范仲淹先后被派往陕西前线，司马光的岳父张存也是出任了延州知州，西北边防总算是有了靠谱的领导者了。这个时候朝廷上下一致呼吁，说得往这个地方增兵了，从湘军挑选精锐升格为禁军，甚至波及到沛军，引发捻官抗议，最终朝廷严惩带头的人强行征兵。增兵潮之后就波及到了老百姓，朝廷下令各地添置弓手，组织训练。司马池反对在两浙添置弓手，口授奏状，司马光执笔写下了论两浙不宜添置弓手状，列举了五不可，直指添置弓手会引发老百姓的恐慌，助长犯罪，给贪官可乘之机，徒劳无功，而且可能激发地方反叛基因等等。这篇奏状呢，是父子两个人的通力合作，也彰显了司马池从道不从军的负责任的一个态度。奏状完成没多长时间，就是康定元年的秋天，司马光的母亲聂氏去世，他辞去了官职，安心地服侍父亲。之后司马池调任国州、晋州，司马光呢也始终跟随着父亲。庆历元年11月，司马池去世，2年内2次丧亲，让23岁的司马光痛彻心扉。他也写下了诗句，抒发没法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遗憾和悲痛。那现在我们说回司马池调任国州这个事儿，其实就是给他降职。

0: 直了，就是因为他这个人太正直了，办事公正，遭运转使弹劾。那正好这个弹劾的人呢，自己身上也有事儿，也不清白，有人就劝司马池，你抓住这个机会，你反击呀。但是司马池甘愿接受降职，也不愿意转嫁危机，不想诬告别人，这份大度让司马光深受触动。司马光为父母总共守制54个月，也就是4年半，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是读书写作，观察思考，没干别的事儿。他专注史学，撰写了多篇史论，贾生论当中借评价贾谊，表达了对宋夏关系的思考。他更看重民生，他反对为了什么虚名去牺牲百姓的利益。丁忧期间，也就是他守孝的这几年，他目睹了曾兵给陕州乡亲带来的苦难，百姓逃亡，家人被拘，卖田卖房，更看到了朝廷号令失信的深层危机。这些思考和观察深深影响了他日后的政治生涯。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2: 庆历四年末，26岁的司马光守制期满，脱下丧服，正式复出为官。从此他告别司马家的孝子身份，踏上了成为大宋的贤臣的征程。而这一路，除去他自己的刻苦努力之外，也离不开一位恩师的鼎力庇佑与悉心指引，他便是父亲的老友庞吉。
0: 司马光复出后的第一个职务是签书武成军判官事，是华州知州的属官。但是他复出后的第一站却不是华州，也不是开封，而是延州，因为那儿有他父亲的老朋友庞吉。庞吉在司马光生命当中的重要性，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提到了，丝毫不逊于他的父亲司马池。从庆历四年复出开始，在之后长达19年的时间里，庞吉一直充当着司马光在官场上的保护人。嘉佑8年，庞吉去世，司马光在灵前痛哭。他在祭文中把自己的成就归于庞吉的提携成全。他说：“今日所蒙，莫非功利，延念恩济，终身感忘。”客观地看，庞吉的提携之所以能奏效，离不开司马光自身的资质。但咱话又说回来了，资质出众的人那多了去了，能成功当然是需要有人帮扶，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庞吉对司马光的影响绝不只是父辈对晚辈、上级对下级的提携，他更像是司马光思想上的导师和行为上的榜样。庞吉的墓志铭是司马光亲笔所作，透过这篇墓志铭，我们能看到司马光心中唯一的庞丈，他的恩师与偶像。在司马光心里，庞吉首先是一个勇敢正直、坚守原则的官员。皇太后的旨意敢抗，皇帝的意见敢提，皇帝宠妃的条子敢挡。庞吉刚当上御史就赶上最高权力交接，仁宗明道2年，垂帘听政11年的刘太后去世，临终遗命要把杨太妃升格为皇太后。那这个时候的仁宗已经24岁了，他是完全可以亲政的。新任殿中侍御史庞吉果断奏请仁宗，下令焚毁垂帘遗制，打消杨太后垂帘听政的念头。此言一出，人人佩服他的勇敢。仁宗亲政之后，日渐放纵，后宫奢侈之风也在盛行，又是庞吉直言相见。没多长时间，庞吉调任开封府判官，接到仁宗宠妃尚美人的条子，要免除某匠人的租税。庞吉呢，就立刻把这事儿报告给了仁宗，说本朝开国以来，从未有美人敢披条子干预开封府政务，此封不可开。仁宗大怒，批评了尚美人，责罚了递条子的宦官，并下令各政府部门自金宫中传命，无得折寿。意思就是从今天开始，从宫里面传出来的这个命令不能随便擅自接受。 勇敢正直。

0: 坚守原则，尊重传统价值观，敢于斗争，这是司马光心中的庞吉。千江有水千江月，庞吉的多个侧面当中，司马光所看重的正是他自己所向往和坚持的。庞吉和司马光长达19年的交往，交织着仁宗朝的大历史，藏着人心、世故与政治，也构成了司马光人生中第二个重要的成长阶段。
1: 司马光复出之初，虽有庞吉这位恩师作为坚实依靠，却也恰逢北宋政治风云激荡之时。庆历四年，他告别乡居与出入官场，而这一年宋朝首场轰轰烈烈的政治改革庆历新政宣告流产，不仅折射出改革派的分歧，更让年轻的司马光对皇权与政治有了深刻的观察与思考。
0: 庆历四年冬是司马光的人生分水岭，他守孝期满，脱下丧服，告别司马家的孝子，踏上成为大宋贤臣的征程。那从更大维度上来看，这一年宋夏战争落幕，西夏向宋称臣，宋赐西夏每年20万岁赐，西北边境也得以安宁，而国内政治上金政也正式流产。宋立新政是在庆历三年九月启动的，它的核心措施有五项：打破论资排辈的升迁法则，强调能力绩效，缩减恩印特权，禁止高官子弟入馆阁，改革科举，加强人才培养，筛选州县长官，调整他们的待遇，合并户口过少的县为镇，减轻百姓徭役。新政切中时弊，但是却只维持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失败了。根源在哪儿呢？就在于阻力太大了，措施实施不周，时机不当，以及改革者自身有不足。庆历新政可以说是虎头蛇尾。开头呢，仁宗亲下手诏呼吁改革，范仲淹的改革纲领呢也是切中时弊，改革措施雷厉风行。结尾却平淡无奇，改革措施被逐一取消，范仲淹复辟这些核心的领导人还有这些支持者被外放。当时司马光年纪还小，地位也比较卑微，在新政的大尺度叙事当中，虽然没有他的身影，却以青年官员的身份默默地观察着，思考着这一切。他就深刻地体会到，没有皇帝的支持，万事你都难成。这和他17岁的时候在《功名论》里面说的“人臣未尝有功，其有功者皆君之功也”不谋而合。司马光打心眼里拥护皇权，认为臣子的使命就是辅佐皇帝维护皇权，这和当时的地制环境也高度契合。范仲淹作为宋朝第二位文正公，和司马光曾经同处一个时代，司马光对他也是非常的敬佩，但是这俩人没有什么直接的交集。神宗朝时，田熙的曾孙请司马光为田熙撰写神道碑，司马光拒绝之后呢，就建议他们把范仲淹所作的田熙墓志铭改成神道碑文，并且在碑音，也就是这个碑的背面刻上自己的解释文字及书田建议碑音。在书田建议碑音当中，司马光盛赞范仲淹为大贤，说他评价田熙天下之正人也的这样的一句话胜过千万句的这种赞美。他坦言自己没有能为范仲淹效力，更敬佩范仲淹因为没能见到田熙而遗憾的心境。范仲淹呢是司马光的政治前辈，但却不是他的人生导师。司马光的导师始终是庞吉。巧合的是，庆历四年，就在范仲淹复辟下台之后，庞吉官拜枢密副使，进入中央领导层。他的政治生命和司马光紧密相连，政治作风也深刻影响着司马光。而庞吉是不是反对新政、趁机渔利之人，关乎其名节，更关乎司马光的政治走向。
1: 其实答案就藏在庞吉的守边功绩与君臣约定之中，而庞吉的入朝也让初入官场的司马光迎来了新的契机。他在华州的任职生活更成为他复出后最温暖的开端。那么庞吉的守边历程究竟藏着怎样的家国担当与君臣默契？ 司马光在华州的平淡日子，又为何会成为他试图重启时最珍贵的温暖序章？
0: 庆历五年正月，范仲淹复辟被免去中央领导职务，分别派往陕西、山东任职。同情新政的宰相杜衍同日被罢相，新政彻底失败。而就在当天，庞吉出任枢密副使，进入中央领导班子。关于庞吉入朝的原因，司马光在他的墓志铭当中是这么记录的：仁宗认为西北边境的安宁全是庞吉的功劳，早已密诏约定两府出席便任用他。虽然把边境的安宁完全归功于庞吉确实有点夸张了，但是他对西北边防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首先，他在三川口大败之后的废墟上重建延州防务，任职三年多以来，把涣散的延州防线打造成硬骨头，收复失地，修筑城寨，彻底改变了延州的防御格局。第二，他主持宋夏和谈，巧妙促使西夏主动求和，又精准地分析西夏内部厌战困窘的形势，助力宋朝促成了和谈，也确保了宋朝的名义和尊严。第三，庞吉治军严明，善育人才，他抚民以仁，育军以严，对犯法的军人严惩不贷，同时悉心照料军人家属，让十万驻军和百姓和睦相处。调离延州的时候，百姓含泪挽留他。他还提拔培养了像狄青这样的名将，更早的赏识狄青。他的机要秘书还曾经为狄青讲授《左传》，为军队注入活力。事实上，范仲淹、韩琦和庞吉都曾经得到仁宗西市平除两府的承诺。那这件事也是有文书可以查的。仲世恒之子曾经诬告庞吉窃取他父亲的功劳入朝，这个事儿反倒从侧面印证了当时众人都是知道庞吉是凭守边功绩晋升的。可见庞吉入朝，人家靠的就是自身的能力、功劳和皇帝对他的信任。虽然恰逢新政失败，复辟这些人下台，但并不是反对新政，趁机渔利。庞吉入朝让司马光备受振奋，在论资排辈的宋朝官场，高层官员的赏识至关重要。庞吉的器重让司马光获得引荐，进入皇帝视野也成为可能。这种振奋并不是庸俗的什么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是那个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时代里，有志者渴望被认可，得以施展抱负的这样的一种期许。庆历四年，在延州，司马光除了得知庞吉入朝的喜讯，还和他的发小也是亲戚的庞之道久别重逢。庞之道呢是庞吉的长子，当时呢是做机要秘书，在战事当中也是崭露头角。两个人烛光对饮，看着意气风发的庞之道，司马光心里那个羡慕呀，同时也有点小失落。他感慨自己扶桑四年，错过了宋夏战争这一报效朝廷的时机，也担忧和好朋友的差距越来越大。在华州，司马光和同僚同游黄河，饮酒赏景。他和庞吉的另外一个机要秘书何涉也是一见如故。何涉呢，因为要照顾父母，所以婉拒了跟随庞吉入京这样的机会。在等待赴任梅州通判期间，他给司马光寄了首诗。司马光贺诗相和，语气轻松俏皮，尽显当时的心境。
1: 庆历四年，司马光与旧友重逢，重拾知己情谊。庆历五年，他在华州得辽友之乐，尽享同僚相得的欢畅。复出后的这段时光，是他试图重启的舒心岁月，更是他扎根基层、历练才干的关键起点。华州作为司马光丁忧期满后出任的第一任实职任所，这份任职期间的政绩答卷，不仅关乎他彼时的官声清誉，更深刻影响着他此后的仕途轨迹与治政理念。高丽说书，明天继续讲述司马光在华州的生活。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 观点

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1: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创新是驱动中国高铁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我们突破系列关键技术，实现了中国高铁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的蝶变，成功打造复兴号这样一张大国名片。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李磊。
5: 大家好，我是李欣。
3: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康熙统一台湾的内容。上一期我们讲到，施琅因为和郑成功反目，家破人亡而降清，凭借海战才能出任福建水师提督，却在康熙3年4年两次征台遭遇飓风未果。随后清廷转向招抚，施琅被调入京城当了13年内大臣，闲置冷落，壮志难伸。而这13年间，天下巨变，三藩之乱爆发，半壁江山陷入战火。康熙12年底，吴三桂举兵反清，几个月后耿精忠在福建起兵，并且邀请郑经联手响应吴三桂，郑经立刻率领精锐渡海而来。可是一登陆，双方就翻脸了。耿精忠要的是郑经出兵助战，郑经要的却是地盘、港口、税收，双方互不信任，互相抢地盘、抢船只、抢人口。郑经武力强占漳州、泉州、潮州、惠州，一时间势力大涨，控制了闽粤沿海大片土地。耿精忠和郑经本来是盟友啊，怎么看刚一合作就互相厮杀，双方的这种战略短视。
4: 双方的战略短视其实都是在双方经过几重的博弈之后做出的当前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耿精忠的选择就毫无疑问，我肯定要尽可能的多联络一些援军嘛，多帮我去对抗来自清廷的压力嘛。而对于郑经来说，这是机会啊。其实双方都埋了一个后手，那就是我没打算跟你长期处，咱俩就是短期合作的关系。我们说在博弈论里面，反复博弈和单次博弈的结论一定是相反的，所以对于双方来说，我们都知道这是短期博弈，那么我们一定不可能全情的去投入我全部的力量啊，这么赤诚的跟你去合作。只不过耿精忠认为你总得打赢之后才翻脸吧，而郑经的博弈比他要更远一层，我现在就把地盘先占了，打赢了之后你就不敢跟我翻脸了。但这两个人的博弈都有一个前提，就是得打赢啊，得彻底解决来自北方的清廷的压力啊。结果就因为双方的各种短视的选择，导致了打赢成了一个不可能的选项。这就是典型的囚徒困境，两个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构成了全局最大的损失，这也是两个人的战略短视的本质。
5: 这个确实也无奈啊，因为对于郑经一直都说厦门岛和金门岛是他的第一道屏障，然后澎湖列岛是第二道，没有了厦门和金门，你大陆上的咱说货源也好，粮饷的资助也好，有一些这种资源的运作也好，就都断了。这个对于当时在台湾的这个郑经而言的这个压力是空前的。为什么那么多人降？军饷也不行嘛，然后你在东南沿海的这种贸易，你拿不到大陆生产的各种东西，因为你整个厦门金门的这个联系都断了嘛，所以对他而言这是生存线。但对于耿精忠而言，他参加这三藩之乱，他是想分一杯羹，另外自己不被撤藩，他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所以双方对于首要目标的认知不同， 那双方的选择不同。当然也有第二，我们就知道郑经跟郑成功不一样。郑成功确实，我个人是坚定的认为他把反清复明作为他的头等要务，要不解释不了他南征，解释不了他一直希望有北伐。虽然北伐在南京被打败了，那是把身家都搭进去的。但是到郑经呢，我们就发现他割据的色彩越来越鲜明。他首先没有他父亲原来受国子监的教育，第二个呢，就是反清不是他的第一选项了。首先自保是第一选项，或者那么说，就是吴三桂他们打出的这个反清复明，他不相信了，因为永历帝已经死了。当然也可能是这么解释，都有可能啊。反正不管怎么着，就是在郑经心目中，反清复明现在不重要了，而是赶紧守住我的根据地，让我的屏障变得更完备，我跟大陆的关系更紧密。所以实际上在这一次的合作中，他是相当于是拖了后腿，但这是三藩自己没想到的。
3: 耿精忠以为找了一个帮手，没想到引狼入室。他在前面跟清军苦战，后方福建老巢却被郑经一步步蚕食，腹背受敌，进退失据之下，康熙十五年，耿精忠被迫投降清军。耿精忠一降，郑经立刻失去了屏障，必须独自面对清军主力。此后数年，郑经连战连败。康熙十九年，在丢掉金门、厦门两大据点之后，郑经彻底崩溃，狼狈逃回台湾。虽然在正面战场清军逐步掌握主动，但是清廷始终没有放弃招抚郑经。自康熙十六年四月起至康熙十九年八月，清廷六次招抚，并且一再做出重大让步，但是郑经历令智昏，不断横生枝节，制造障碍。例如提出沿海诸岛都要归其所有，郑军的粮饷由福建供给，清政府每年还必须给他们饷银六万两。从康熙十六年开始，平三藩的胜负天平已经倒向清廷啊，对郑经的军事优势也越来越大。怎么看这种情况下，清廷还要反复招抚啊，耐心把郑经拉回到谈判桌？
5: 三藩之乱在进行中，清廷的招抚是全方位的。吴三桂死了还发这个招抚呢，甚至就说你们只要投降马宝啊，什么都行。就是这个时候，清廷面临的是各方的这种动荡，所以他招抚是他整个的策略。你福建你也在招嘛，耿精忠，你包括台湾都一样，所以这是他的一个策略。第二个呢，招抚这个咱们还是说，这是他们的一个杀手锏，就我招抚之。

0: 门永远开着，你永远有可能内部出现变化的时候有一批人，你内部一旦出现激烈冲突有一批人就过来，一旦出现就有没有，就是而且清廷这个我们知道，我们从现在开始讲到之后讲，清廷这方面做得极好啊，所有的降将除非那些大头领然后又有反制的才处理，二三流的这个都是重用，大头领也给予极其高的这个待遇，那真的是就是招降以后没有出现是我杀降这种，这跟明廷特别不一样，明廷那时候招抚流民的时候招完了各种想办法弄你或者给你边缘化，所以清最后能够特别稳定的获得各方势力，然后自己的他对于降人一直真的是用，都会纳闷怎么会这么信任他，但是对于郑经而言呢，我觉得也有几个判断，第一个就是你打不过来，首先福建水师你一度拆掉了，然后施琅打两回台风都没到我这，就代表我要不动你是收不了我的，这是他们的第一判断。第二判断，三藩之乱啊，谁知道将来是啥情况啊，
1: 因为到这个时候云南也没有打下、
0: 哎、对呀、啊、而且还处于相持状，因为耿精忠才判了不说嘛，耿精忠跟尚之信判的时间还没有降了以后打吴三桂的时间长，所以这个时候在郑经看来你内部的还没有摆平，你又打不过来，当然我觉得最重要是第三个，他降不降是考虑到他内部山头的利益，冯锡范也好陈永华呀这些人他是有他的利益的，当时他认为不降我的利益或者是实力是最大化的，那为什么到最后施琅打完澎湖列岛立刻都降了，那不也是分分钟就降了吗，除了郑经个人有一些倾向之外，就当时他是一个利益合作集团，这个合作集团里虽然大家心怀意志，但是在台湾这个地方大家有个人的利益，这个利益决定了这个时候降弊比利大，所以大家坚定不降。
1: 在这场谈判拉锯战中，有一个人至关重要，他坚决反对郑经分裂国土的企图，在后来统一台湾的全过程中绝功至伟，他就是时任福建总督的姚启胜。姚启胜生于明天启四年，浙江会稽人，史料记载他十岁能文，性格豪荡不羁，臂力过人。关于他的个性，清史稿记录了两个小故事，说顺治初年清军平定江南，姚启胜游历通州，被当地的土豪欺辱，他一怒之下捐家资投效清军，求任通州知州，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抓了那个土豪当众杖杀，报仇之后挂印弃官而去。后来他在萧山郊游撞见了两名士卒强抢民间女子，姚启胜假意好言相劝，趁机夺下士兵的佩刀将二人斩杀，救下了女子送还家中。从这两个故事里啊，你们怎么解读姚启胜的个性和做事风格？
2: 我看他这两个故事啊，感觉根本不再像看一个读书人或者一个未来的政治家或者官员，更像一个江湖豪侠。他这两个情节特别像出现在武侠小说里或者那种演义小说里的情节。所以说姚启胜的性格其实就是一种比较放荡不羁，比较江湖义气，快意恩仇的这样一个江湖子弟。
1: 我想起一个细节啊，就是他连娶老婆都是，他的老婆是
0: 臂力过人，
1: 对，叫绝有力，举石就如举无物，所以娶回家做老婆
2: 就特别像一个少侠遇到一个侠女，两个人战斗力都很强，履历过人嘛。所以姚启胜的出身或者他的成长经历就决定他后来做很多事情的一个逻辑，就是他更在乎我内心深处的公平正义，就是我理解的这个时间规则要按我的打法来，我要恣意，我要潇洒，这才重要。他对于朝堂之上的很多规则或者是那种条条框框的约束，他其实是很不愿意遵守的，但是没有办法，你又不是说要去对抗整个朝廷，所以你还得在这个体制内生存，你必须又要去适应那些游戏规则。所以我们看姚启胜一生做的很多事情根本不像一个官员，根本不像一个正常的科举出身的一个读书人能做出来的，包括他捐家产造水师，这在明朝的中晚期来说不可想象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当官呢？那这种行为对姚启胜来说很正常呀，因为我想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对的，符合我内心的正义观和侠义观，所以我就要去做。所以从侠客风格去理解姚启胜，要比从官员风格理解姚启胜要更容易理解这个人的一生。
0: 这就是三观的问题啊。我们这几期其实讲的是三个大英雄啊，这个郑成功、 施琅加上姚启胜啊，姚启胜也是大英雄，而且他的英雄指数不比那两个弱，只是因为他后来是在当官，一直是在官位上，所以最后跟朝廷的态度有关，被泯灭了很多。但这个人绝对也是大英雄，虽然也有各种争议的地方。第一个，我们就说小天刚才说的那个，清军南下到江南，然后捐家资，为了报当地土豪的这个对他的欺负，那当时清兵将你捐的这个家资应该不会少，要不不会给你通州的这个通判，通判这个比知县可高啊，一起手这个钱就这么多。所以理论上讲呢，咱们这么说啊，第一个就是这个人呢，李老师说的对，他首先他对于这个正统皇权呢，他的概念不太清晰，他对于个人的这个江湖道义可能更在意，特别是年轻的时候，包括这个时候，包括杀那个救那女孩。首先就这个人战力很强，为什么？他们家从明朝就是非常强大的地方家族，他的堂兄叫姚万策，就是天启年间的武状元。你看他们家，他个人咱们说也好武，然后小弟刚才说他娶的夫人履历过人，将来他生的儿子姚仪极其勇猛，他最后的功绩能够得高官的功绩完全是阵前冲杀换回来，就战力绝顶。所以首先说这个人确实是一个江湖属性极强的人，第二个呢，这个人的身上对于他个人认为的正义远超过他觉得权力的限制或者叫法统。那这个决定了什么？第一个就是在一个特殊的年代他会受到重视，但是在问题解决了之后，咱们说干部嘛，干部就分两种，一种是预防问题的，一种是解决问题的，他显然就是解决问题的干部，等问题一解决，他的处境其实就显然就会出现问题。
1: 康熙二年，在族人的帮助下入籍镶红旗的姚启胜参加八旗乡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被授予广东香山知县。到任香山，他面对的是一个烂摊子，前任知县亏空公款数万两，身陷牢狱，姚启胜全数代为偿还。康熙八年，因为他擅自开放海禁，姚启胜被弹劾罢官。罢官之后，他转而在当地经商，迅速积累了巨额家财。姚启胜因为擅开海禁被罢官，又靠着海上贸易发家。怎么来看这些黑历史啊？我们打个引号的黑历史，对他后来在福建总督任上解决各种难题的帮助。
2: 就是我们说他有江湖豪侠的气质，但他并没有绝世武功，是吧？他的绝世武功就是他的财力，他的个人战斗力勇猛只能解决小问题，他真正的大手笔其实恰恰是在经商挣钱这一块很厉害。他是真的把钱或者把银两做成了非常有价值的生产力和战斗力的保障，所以这个人也是个经商的奇才，他内心深处一定是头脑灵活，底线也比较灵活的一个人，他做事情不会守规矩的，这也是一种豪侠的一种气概，叫侠以武犯禁嘛，他就是典型的叫侠以钱犯禁了，敢擅开海禁，这绝对不是一般人能想到的一个解决方案，他就能想到还敢执行，
1: 这本来应该是死罪的，
2: 这绝对是死罪呀。所以说对姚启胜来说，既然海禁禁不住，因为就算是有海禁还有很多人铤而走险，那不如我也加入，打不过就加入，阻止不了我也干，真的积累了这么大的家产下来，而且只是被革职永不录用，并没有说是直接把他判死刑。
1: 他这个擅开海禁应该也是为了还前几任知县留下的亏空。
0: 这件事其实是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啊。咱们先说他首先做的一件事叫富足入籍啊，首先就是他们家族还是有一定的势力，第二他入完旗就考科举，八旗科举就第一，就是文武全才，这个籍科就叫文武全才科，就意味着他文武都行，然后直接就发到香山当知县。首先他不如原来同州同判高啊，第二就是擅开海禁这件事，这件事啊大家要认真看看，其实很复杂，复杂在于这个时候广东是归上知信，咱们原来说上知信说过，上家对朝廷很忠心，我也不自己想拥兵政，我就贪财，我就跟外面做生意，然后设各种税，我就挣钱。然后据后来御史弹劾呢，就上家走私的80%都是从香山出去的，所以意味着他把了一个这个上家必须的交通要道。至于他跟上家是不是一块儿，大家一块儿干，以他的性格咱不好说，但是确实他此前不止前任，是前七任，因为海禁亏空收不到钱嘛，因为当时没有别的，咱们说福建广东叫八山一斗一分田，对，就地不够用，你要不海禁，不去做生意，不去什么弄点鱼啥的，他这个税收不上来。前任七个知县都在监狱里关着，他去他说了，如果我没有什么变化，我就是第八个， 然后他用的方法是啥？把这七个请出来一块吃饭，然后自己签字说他们都还了。因为按当时的规定，就是你把此前的任上亏空还掉就可以放你，意味着他把这债担了。他拿啥还呢？那个时候他谈不上再捐款替他还，他就那个时候应该跟尚之信他们就裹到一块了。他要解决的是两方面，尚之信是想挣钱，他是想我既挣钱不

0: 亏空，对当地百姓还好，这是他的正义啊。他觉得你看，既然都能干，我也干。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最后事发不杀他，甚至都没把他倾家荡产啊，就免职了。这个中间其实事发牵扯到一个叫卢兴祖的这个两广总督，卢兴祖跟尚之进闹掰了，告到朝廷了，说他们走私什么的，直接就想让这个姚启胜当替罪羊，把他抓起来。姚启胜去尚之进那儿，大家达成攻守同盟，把这个两广总督卢兴祖给卖了。最后尚之进出面说是两广总督干的，这个两广总督最后就被革职了，最后也死了。这事儿呢，简单的打伏笔，卢兴祖是明珠的亲家，但这时候两个家的儿女没结婚。卢兴祖死了以后七年，纳兰性德娶的卢兴祖的女儿，两家世交。这将来打伏笔，为什么明珠后来那么坑的，这是有关系的。所以就意味着姚启胜这个时候是跟尚之信裹到一起，当然他有他自己的说爱民官啊，说执政官，但是他是靠着平南王把这件事做大了，做大以后又通过朝廷内部的斗争，他最后全身而退。至于全身而退以后短短几年，大概六年还是几年的时间，就身家巨富。为什么？他有商业网络，谁在那种兵荒马乱的情况下啊，弃官从商就能成巨富？一定是走私嘛，一定像郑氏集团一样海外贸易嘛，他全面掌握，他又有武力，他家族也有船也有什么的，
1: 而且跟尚之信的关系又那么好，
0: 哎，就是
1: 在
0: 广东能走通嘛，要不解释不了上开海禁这件事儿啊，没人听你解释，你一个知县顺手就杀掉，没有尚之信平南王出面，他根本没有说话机会。所以由此我们就知道这个人的出身不是主流出身，咱也说也不是草根出身，确实就是江湖豪侠出身。
1: 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在福建叛乱，兵入浙江，局势危急。姚启胜和儿子姚仪一起自掏腰包招募壮勇数百人，主动投奔奉命平叛的康亲王杰叔。杰叔任命他代理诸暨知县，他迅速剿平了当地的土寇，出力战功。康熙十五年，姚启胜随军攻入福建，为耿精忠最终投降立下大功，姚启胜因此擢升为福建布政使。康熙十七年五月，福建总督郎廷相上奏康熙，称姚启胜和他的儿子姚仪屡获战功，而且养军购马备置各种武器，先后用银五万两，都是人家自己筹措出资。康熙皇帝下诏嘉奖。同一时间，因为对郑经作战不利，康熙免去了郎廷相福建总督的职务，任命姚启胜为福建总督。这一年姚启胜53岁，从康熙十三年捐资效军仅仅四年多，就凭赫赫战功从一个革职县令做到了福建总督。从罢官商人到封疆大吏，姚启胜四年逆袭啊，你们怎么看他的核心竞争力？
2: 胆子大，有钱，这是很重要的，他的两个原因。胆子大有一点就是他后来单骑入那个敌营劝降的耿精忠嘛，这哪是一般人能想得出来的事儿，他就敢干。第二，真有钱，他们家这个做生意应该是确实攒了不少钱。他的带着几百壮勇去找那个康亲王杰叔去投靠的时候，而且他们带来的人不是说空手去的，不是说就是只是傍小伙子，都是置办了甲胄啊、兵器啊、工时的，也就是说这是个技战力，你只要接受我就马上就能上阵去打仗。然后康亲王让他去做诸暨知县之后，他就去平当地的匪患，这又展现出了他的实际的战斗力有多强。所以从姚启胜的核心竞争力来说，就是他对任何一个当权或者掌权的人来说，你接受我，我就能变成你马上就能掌握的一支战斗力，帮你解决问题，给我小的官职我解决小问题，你给我大的官职我解决大问题，而且我不花你的钱，这是很关键的，我还自掏腰包，你钱不够我还能帮你出点。哪个领导不喜欢这样的下属啊，有战斗力，自己解决问题，还解决钱的问题。对于朝廷，这样的人在短期之内一定是非常喜欢非常赏识的。当然他的性格也是比较极端，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说啊，康熙皇帝用人有一个特点，他用人不拘一格。从康熙的角度来说，姚启胜也好，施琅也好，都是在我强大的这种全盘操纵的能力之下，我都能用好的人才。而在郑经那里就用不好，其实也是一个道理，就是我的空间足够大，所以我能够让这些怪才、偏才、性格上有一定缺点的人才，在我这儿该养的养，该用的用。你犯错误，我处罚你，但是我还是给你机会。在姚启胜的身上最典型的，他自己说的呀，被革职永不叙用， 过几年就用了，而且提拔那么快，四年直接提到总督的位置上。从这点上来讲，康熙用人确实是弹性是非常强，而且是非常实用主义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正好姚许胜遇到了这样康熙的一个明主，能够用好他这样的偏才和怪才。
0: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直是困扰姚启胜这辈子的哈。这个确实说不清楚啊。你上开海心以后被革职了，然后做了那么多年生意，你就成了巨富了，不停的捐。有一次捐款，据说人算了一下，是这个全国3000个县令一年的俸禄，他一下就捐了。你这个兵荒马乱，你这个钱从哪儿挣过来的？所以一直有人弹劾他，他也各种反正问题吧。当然也有一些这个民间这个记载，判断不了真假。就是他当时说过，他当时跟他一个朋友说，说什么呢？叫我股祸大，非左王立其功难脱。就是我做生意，这个潜在的风险是极大的，未来有可能会被处理，我必须得靠着跟康亲王帮助他立其功，可能才能脱罪。咱就当时这个文人笔记，这个咱不好确认，但显然恐怕是，要么解释不了那么短的时间内他巨富啊，这个富到了连朝廷都很震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从现在开始，姚启胜之后一直到福建总督，完全是靠战功啊。这个没人说太多他怎么阵前冲锋的，但是他是一步一步打起来的，因为他带着钱，带着招募的乡勇投康亲王，这个不足以解释他最后受重用。他四年从一个白丁到福建总督，这个中间获得的功劳，无论是劝降耿精忠，还是中间剿匪，还是打各种，甚至招降了吴三桂下面那个韩大任，都是勇将，然后阵前杀多少人，因为这个当时康亲王上奏说过，斩贼什么数千，什么将多少的，都是清楚的给他列出来他的战绩，所以靠的是战功。那我们上期节目说过，在大的这个职位内，一般就是要么就是预防问题的官员，要么就是解决问题的官员。目前平乱是我压倒一切的重要的事儿，为了平乱，我一切可以破格，招抚也可以破格，任用官员也可以破格。在这种情况下，各方认为姚启胜有战功的支持，有自己财力驻兵的支持。你看，这种破格在当时其实很少见，但是也是那个状态下康熙可能要选择的唯一的这个方式。由这个我们反证，就这个人身上战力、计谋、解决紧急问题的能力，其实已经强大到什么地步。
1: 姚启胜上任福建总督之后，立刻成为康熙统一台湾的关键操盘手。他一手抓军事防御，一手抓招抚瓦解，一手抓后勤保障，还一手力荐施琅复出，构建起完整的平台战略。那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姚启胜临危受命出任福建总督，在任上姚启胜为进取台湾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可以说最终统一台湾他的功绩绝不亚于施琅。首先，姚启胜推出了一套力度空前的招抚政策，投降官员按照原来的薪水发放，立即委任职务，给前途，给希望。投降的士兵每月给蔬菜银一两，米三斗，按月发放。不愿当兵或者是老弱不堪为兵者，准其回家务农，每名给银三四两，让他们能够安居乐业。能够动员亲属投诚的人，一人赏银二两，而且可以累积到50名以上者，加酬劳银30两。康熙18年，姚启胜在漳州设立修来馆，专门招纳正式的降众，并且提供豪车美衣，让来降者都风光体面，成为走上街头炫耀的资本。康熙19年5月，郑军的将领朱天贵率文武官员600多人，兵20000余众，大

0: 小船只300多艘到达海城投降。短短不到两年，郑经帐下第一猛将刘国轩所部60000人竟有52400多人投降清军。郑经逃回台湾的时候，身边仅剩了1000余人。姚启胜的招抚啊，可以说不是劝降，而是体系化的挖墙脚。你们怎么看姚启胜在招抚工作上的诸多创举，以及对郑氏集团的杀伤力？
1: 首先一点就是

0: 占了一半左右了。没有这种强大的财力支持，他就不可能做出这么优厚的招抚条件。其次，我们老说一句话，就是在做企业呀，为什么很多时候要让一些见过钱的人去管钱？因为他吃过见过，知道钱的这个分量，知道这个多少，不会被这种巨额的支出所吓到，他才能相对公允的去花费。所以对姚启胜来说，他见过大钱，他挣过大钱，他又知道钱的作用，以及这些有些情况下就得多花点钱来解决问题。你像一个月发祥斌的蔬菜银一两，米三斗，如果你不发的话，你要靠战斗去解决这一个人，你付出的代价可能一个月得有十几两，甚至更高，甚至还打不下来，还有损失，还有抚恤。所以这个账他能够算得过来，这种账算得越清楚，他就越是敢去做更大幅度、更突破规矩的招抚的力度，越招抚其实越划算。从这点上来讲，姚启胜非常符合在这个状态之下整个东南局势所需，虽然他做的有点破格，但是有用。
1: 对，这个姚启胜相当于把招行做成了一个招行产业链啊，你甚至你扩大你招行的，你拉还给你多少奖励，他是解决问题的干部，他清楚的知道当时反清复明这一块，郑成功死了以后，郑经这一块其实没有像原来那么有号召力，那么跟着郑经的人很多都是因为清廷做的这个叫禁海迁界，他衣食无着怎么办呢？那只能就到外，因为你到外海你还能去做生意吗？你要不是你当普通的这个居民，你都不能出海做生意，又没地。所以他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就是通过给出路的方法，能够让郑经属下有大批的人进行重新的规划，人生的重新选择。第二个，清廷没有水师，水师的建设需要大量的钱，大量的技术以及时间，但是姚启胜呢，他在给皇帝的这个讨论中说过，我用这种方法，我招降他，招降他不止削弱他的战斗力，降过来的人就是我水师的基本盘，那都是现有的，比如像说你几万几万的降，我就差船而已，我就把我的精力放到造船，而且船有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船一定是新的比旧的好，所以等到将来施琅去攻台湾的时候，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姚启胜这边他们是新船。新船跟郑经他们旧船比，只要冲撞就可以，这就是我造新船用旧兵。你看他这套策略是极其完整，这里面特别重要就是姚启胜这个人呢，他江湖的这个手段极其强悍，他通过郑经这一次三藩之乱又来参与，给朝廷一个警示，说这不是个海岛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必须得把他们整个消灭掉。怎么消灭掉？你把资源要投给我，因为咱们此前节目说过，清廷对于招降以后是很认真的，就我承诺你的官员都给，承诺你的钱都给，所以他招降对清廷确实成本极大，因为招降一个人你得给他官，你的地得给他地，但是他不考虑那个，就是那我先捐，他用自己的方法强力的推动清廷把台湾问题当成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2: 姚启胜对郑氏的部下是大开招安之门啊，但是却坚决主张说郑经本人断不可招抚，这是他给康熙当时上的奏书。你们怎么看他这种只收兵不收王的招抚思路？
1: 你郑经是延平郡王啊，是招讨大将军啊，这都是前明封的，我这个招降产业链覆盖不了你，我这个成本我可以给地，对吧，可以给官饷，你这个又要封王，我这边平三藩的你还想封王，我不覆盖，这第一。第二个呢，前前后证明姚启胜跟施琅都有这种雄心，他是想建世功的，只是施琅最后专征，他又讲招抚，他是想削弱到极端，他建水师为啥？是想还是通过武力最后收的。所以呢，郑经还有家族势力，就招降郑经跟招降下面不一样，下面是生计问题，你来了给你官职，给你地，给你家里人生路，你这个郑经你家族力量我怎么给你，还能给你在海上做贸易吗？都做不到。所以呢，综合起来，而且招郑经这事儿呢，牵扯的不是他这个层面能解决，他主导不了，肯定朝廷要派大员，这个呢也不是姚启胜喜欢看到的局面。
2: 姚启胜曾经说过，投诚者不难于招抚，而难于安插，比安插更难的是让这些安插之人永久稳定。投降过来的郑军如果安置不好，清军就是少一头城，海上多一盗贼。他明确反对啊，把降卒发配到外省屯垦，认为罪伤归降之心。姚启胜的办法是愿意当兵的继续入伍，愿意归农的给田地发银两，愿意做官的符合条件破格录用。康熙十九年，他一次性就向清廷请求录用投诚官员100多人。 针对清廷迁界近海造成的土地荒芜、百姓无依、降卒无业的困局。

0: 姚启胜大胆上书，请让投诚的官兵到界外开垦，既安置了降众，又开辟了田赋，更安定沿海人心，一举三得。对归降人员的心理诉求，姚启胜有着非常细致的划分。那么得出这些结论，他背后所做的工作和付出，你们怎么看？
1: 首先，这就是姚启胜作为从有底层经验上来的人，他才能够真正理解底层民众的需求。很多说居于朝堂之上的人，对于招抚，尤其是招来的这些士族，很不重视的。你招过来之后，你就没有价值了嘛？甚至要把你派到边远的地区去屯垦。这个时候，姚启胜提出的观点就很有道理。你现在的招抚不是已经结束了，是刚刚开始，或者说正在渐入佳境。所有已经招抚过来的士兵和中层官员的处理方法，是对后来者最好的示范，所以你必须要优待。而对于这些招抚过来、投降过来的士兵，他们最看重的是什么？我在你这儿能不能获得一个长久的生计，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不是你每个月给我一两银子养着我做一个闲散人员，那是不行的。你要给我解决问题的终极方法，要么给土地，要么给岗位。那么如果你愿意继续当兵，那对姚启胜来说最好，因为我本身我就要训练福建水师，需要兵员。你要是不愿意当兵，你愿意回家务农，那也可以，我给你想办法解决土地的问题，那么你就是我的生产力，你要么是我的战斗力，要么是我的生产力，这才能够一举两得解决问题。而且这才能够让后来投降的人，为什么络绎不绝呀，投降了几万士兵啊，因为大家知道先去的人已经打了样了，哎，有地能种，有岗位能干，有钱能挣，而且没有看到被歧视、被排挤、被派到边远地区去，那么后来者的这种效应就会越来越强，像滚雪球一样，招抚效果就会越来越好。开海禁、赴迁界这件事情，就是在姚启胜的眼里，因为他本身就有种江湖豪侠这种习气在，他从一开始就觉得海禁就不对的，所以他从一开始就坚持要开海禁，他找尽各种理由上书来说明你要开海禁，你土地荒在那儿多浪费啊。所以对于姚启胜这种人来说，他见不得这种在他的认知范围之外的事情，他就觉得就要改，所以他这一辈子都坚持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他认为这是对的，就开海禁就是对的，怎么能不跟海外的人做生意呢？能挣钱呀，能挣钱为什么不去做呢？所以这也是一辈子很执拗的人，或者说他有他自己的侠义观，这是个执行力非常强的、又有侠义精神的一个人，才能反复的坚持这么多年，反复上书要求开海禁。
2: 姚启胜这个人啊，他针对清廷的这个叫迁界禁海的这个策略，他这个时候就开始把对郑经的这个平复跟这个挂钩了。这件事对他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你如果想平郑氏集团，他的这些降兵降卒你要给他地，给他生计，地没有，那怎么办？咱就能不能试探一下，松这个口子在那儿？朝廷本来这个计策是不会动的，因为这很有用，让这个政治集团被削弱的很厉害。但是他就借着这个事，就是招降的这个事，我要建水师，我要招降大批的这个骨干力量，怎么办呢？你这个政策给我松动，但其实这个政策的松动呢，在他看来当时是政治目的，但其实对于存活当地的百姓，其实作用极大的。姚启胜啊，从他开始当福建总督，甚至当布政使开始，他有一个特别大的工作是什么？就是谍报。他对于台湾各种动向，他知道的非常清楚，甚至像刘国轩什么，他派人暗杀都暗杀过好多回，最后是未果。就是他对郑氏集团的这个动向知道的一清二楚，所以他对下面的将领的想法、困境、当时的处境、各派系的争夺，他比别人知道的多，所以他就更能知道我招降他怎么能让他先降。你像朱天贵这种都是悍将，招降一回都没成，要招降第二次，这种都是你要对他的动向、对他的关系知道的很清楚，所以他清楚的知道对于不同的人他的关切是啥，什么样的条件能让他首先下决心来降，第二个降以后不叛，第三个降以后复叛但是不坚决，将来还能，这种情况非常多啊，还能回来。你看他连谍报的这件事儿都花这么大的精力，养谍报人员钱从哪儿出啊？所以他的捐款是全方位的，他的目的是我做成这件事儿，这也能解释他最后他去世的时候家里其实已经基本家财殆尽。为什么？他的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怎么解决这件事上，这就叫解决问题的干部。
0: 嗯，他身边有一个幕僚叫宋浩，曾经三次去台湾，把台湾的整个的地理风貌都绘成了地图回来向他汇报，而且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套方案。
2: 哎，就是这个人有执行力，但是又不拍脑门，他不是他想说，哎，这些人想要什么，他清楚知道人家的关切。
0: 为了支撑招抚的巨额开销，姚启胜带头捐钱，从康熙十七年到

0: 19年，招抚用银126,900多两，他一个人就捐出了78,571两。降将朱天贵的部下听说姚总督甚至变卖家中财物也不拖欠兵饷，全军感动，誓死效命。当时福建常年驻军10万左右，一年军需所费的银两大概是300-400万两，而福建一年赋税仅有90万两，巨大的缺口全靠姚启胜筹措。从布政使到总督，姚启胜先后捐出47万5千多两，修船、制造兵器、养军、安民、盖兵房、赈灾荒，倾尽全部家产。史书说他去世之后肃然无储蓄，儿子是麦田已葬，贫如故。当时一名七品知县一年的俸银是45两，姚启胜一捐就是几万、几十万两，他从哪里筹措这么多钱来堵住军需这么大的缺口？
1: 一方面就是他自己做生意嘛，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刚才说，这个人做事情肯定是没有那么守规矩的。他筹措军饷的办法一定不是我们所想的从老百姓身上去搜刮，一定是找那些谁有钱我找谁要。所以整个在当时东南，包括福建，包括广东，你不做出海的生意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巨额的收入呢？所以对姚启胜来说，开海禁或者说是做国际通商，这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不可以做的事情，而是怎么做大的事情。所以他能够筹措到这么多的军饷能解决问题，一定是因为他做了很多我们认为的规矩之外的事情。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姚启胜做事情确实是一个比较离经叛道的人。
2: 除了捐家资以外，他其他的钱呢，各种问题咱也不知道，但是有一条呢，御史弹劾他，他承认了，就是拿叫私用库银到外省放高利贷，这他承认了。他说我为什么承认，因为确实有缺口，而且此前他举了几个地方，那些地方的总督也这么做了，我也这么做，就是他用钱生钱的方法把官银进行放贷，这个是就是有书面的双方的这个辩。至于你像这事儿他都敢干，就意味着他中间挪用，然后借用，然后比如说借支，反正诸如此类，这种所有账务上能够运作的这种财报的使用方法，我估计他都干了。哎，但是他的目的，他到最后坚持就是目的，就是都是为了练水师，然后包括招降这些人给予的这个待遇。
0: 你们怎么看姚启胜不断捐资的举动啊？这在当时，尤其他周围那么多同僚，我们说一个知县一年才45两啊，这会造成一个这个职场人怎么来看他？
1: 我觉得这已经叫做不计代价的去做招抚，去解决东南的问题，去统一台湾的问题了。他这个不计代价就包括了自己的清誉，包括自己将来整个家族在朝廷里的形象和地位，包括你在朝堂之上康熙皇帝对你的观感。因为再是你有能力，你这巨额财产来历不明，你解释不清楚，你的解释甚至还很赤裸裸的告诉我就是干了一些超越底线的事挣来的，但是是为了帮你解决问题，你让朝廷多尴尬。所以他现在可能做这些事情就没把自己当成一个官员，没把自己当成一个世家掌门人，要给这个世家将来要铺路，根本没有这种思想，就是侠客的一个行为，叫十步杀一人，事了拂衣去。我就拂衣去了，我管你那些呢，善后的事情是你们朝廷的事情，我连自己的清誉都不顾了。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姚启胜不断捐资的行为是其实是在不断挑战朝堂的底线的，挑战周围的观感的。你现在有用，所以大家只能忍气吞声的忍着你，等到秋后算账的时候，真的没人帮他说话呀。他也没干什么太得罪人的事儿吧，就是至少在我们这个角度来看，感觉这人挺好的呀，怎么没有一个人帮他说话呢？没办法，你做的这些超出规矩之外的事情，就是对我们这个体制最大的挑战。
2: 巨额资产这个问题从他在香山知县之后一直挂在他身上，当时这个案发他本来是要被处决，后来只被革职，没抄家产，然后去做生意。这件事儿在藩王存在的时候没啥问题，都平藩了，藩王都自顾不暇了，你将来早晚是问题。所以民间笔记里传的那句话叫我蛊惑大，就是我挣这么多钱其实是暗藏大祸的，我必须把它做到正规的为国家报效的人。所以这首先有这个动力，第二个显然这个人确实也是事公主义，跟侍郎一样不顾代价，就把这个当成他终身的事情。基于这人像这种咱们说的大英雄的气质，他认准一个目标以后，他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其他的代价他可以忽略，所以姚启胜身上也具有这种气质。
0: 为了实现进取台湾的目标，姚启胜一边招兵买马日夜操练，一边大修战船300艘，调集江浙战舰协防福建。 他治军极严，明定赏罚，奋勇者破格提拔，逃跑者立即斩首。他才态冗员，精炼战兵，大幅提升战力。为了跨海决战，他更是制定了重赏重罚的规则。第一个跳上刘国轩大船的官员超升六级，普通的兵丁赏银500两，按照参将来使用。观望不救，见死不救者，不论副将参将，当场正法。你们怎么看姚启胜为跨海决战所做的准备和努力？
1: 姚启胜也是有军事指挥能力的，有治军能力的，但是坦率地说，他的水战能力跟施琅啊、郑成功啊、跟刘国轩他们比，肯定还是差一档次的。所以他在跨海作战的很多制定的战略上都是军纪类的啊，都是制度类的，就是像这种奖罚措施，包括一些调集资源，这是他擅长的。但真正到跨海作战，你看施琅为什么他跟刘国轩打仗的时候，双方都这么关注天气啊，风往哪吹，这才是关键。但是对姚启胜来说，这个对他来说可能是个相对陌生的领域，所以他其实最擅长的就是做这些后勤的准备工作。包括说他作为整个福建的总督，他既然能调动江浙的战舰去协防福建，就证明他一定是花了很多的心血在这种后勤的支持上，包括自己舰船。因为后来施琅打仗的时候指挥用的船都是他建的船，都是新式战舰，这就说明这个人在做后勤的支援方面真的是有自己的一套，在治军的军纪方面也非常的严明，他这个方法也很有效，至少是水陆通用的那些泛用的公式上他都执行得非常的好。
0: 他的重赏重罚在最后澎湖海战的时候确实是很有帮助。
2: 对，特别是你看投降过来的，在那个最后打的时候特别英勇啊，那这事很好理解啊，他把他的家产都捐了，那就意味着这件事对他是天大的事儿啊，那所有能达成这件事的赏六级那有啥呀，这是他符合他的价值观的，那你耽误了这件事儿，我处理肯定是不遗余力，对吧？这个中间很有意思啊，就是当康熙对他最重用最信任的时候，他有大量的时间跟朝廷上书，是在讲今天这批人来了，我的意见是他给一个公爵，那两个给个伯爵，然后那个给着朝廷经常说意不准，就是公爵这个不是他能定下来的，但是他就反复的跟朝廷这样交通，说哎，这应该这样。另外说这些人招募过来了，不能让他去外地啊，一去外地他们就散了，就跑了，又跑回来了，一定在本地给安置。这个说明呢，其实当他极度受到朝廷信任的时候，他尽可能的把这个信任扩大化，能够调用所有的资源。就这个人还是为了解决问题，他不太考虑说自己长远有没有风险。他跟很多官员不一样，他显然根本不考虑这个，就到这个份上，我以最快速度应该把它做好。为了这个目标，我可以做各种事儿，比如奖惩啊，包括招揽一批极其有能力的，甚至将来有可能会动摇我的这个地位的人，他都不考虑，等到时候再说。
0: 姚启胜以一己之力完成了统一台湾的三大奠基，瓦解郑氏军心，重建福建水师，稳定东南大局。但他深知要跨海决战，一战定乾坤，还缺一位他心目中的最佳海战统帅，于是他四次举荐施琅。但是为什么康熙迟迟不能下定决心任用施琅？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聪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在中华文明的精神图谱中，凤凰不仅是百鸟之王，更是太平盛世的祥瑞之兆。白驹不仅是良马之选，也常被视为怀德贤士的诗意象征。千字文中，鸣凤在竹，白驹时长八个字，描绘了两幅治愈人心的画面。凤凰栖于翠竹之间，引吭高歌，白驹立于风草之上，悠然而食。然而，这绝对不是简单的风景描写，而是古人对治世图景最富诗意的表达。从距今约7400年的高庙文化白桃凤鸟纹，到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双鸟朝阳牙雕图案，从《诗经》凤凰鸣矣，羽比高冈的千古咏叹，到非梧桐不栖，非竹石不食的高洁风骨，凤凰承载着中华民族对清明政治与道德秩序的深切寄托。那么，凤凰的出现何以预示天下太平？白驹时长这一典故又寄寓着怎样的敬贤怀德之思呢？河南大学丁一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与您一起探秘汉字的奇迹，追寻文明的初心。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第八集《鸣凤在竹，白驹时长》。
3: 传奇千字文，智慧贯古今，简字藏深意，妙言启后人。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继续开启穿越千年的文化之旅，品味奇妙的文化大餐。很多年前呢，我到南方旅行，在一个小县城，开麻木的小哥，这个麻木呢就是接送客人的三轮，开麻木的小哥说附近呢有一个飞虹桥值得一看，我让他带我去。我想呢，这个桥一定是飞架在两山之巅，要不怎么能称飞鸿呢？我的脑海里呢已经构建了壁立千仞，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景象。这不一会儿呢，这小哥就告诉我到了。我看看周边，平坦的田野中对面有个山，没有桥，桥呢？小哥说桥在下面。我向下看去，台阶下面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屋顶建筑，仔细一看有了惊喜的发现，原来呢下面是一个非常具有民族特色的廊桥，廊桥非常漂亮。但为什么叫飞鸿桥呢？我问小哥，这小哥也说不清，说那边呢有块石碑。我到石碑一看呢，这哪里是什么飞鸿桥，而是飞凤桥，不是鸿雁鸿沟的鸿，而是凤凰的凤。飞凤桥呢是由于对面的飞凤山而得名的。这种误会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北龙南凤，我到了凤文化的腹地，当地人呢用我基本听不懂根本听不清的方言介绍，好像是说呢对面的山怎么像一只飞凤。我换了好多位置也没有找到那种感觉。其实呢这种山在南方是很多见的，但是他用凤凰来类比来解释，说明当地人呢对凤凰的喜爱和崇拜。这里呢除了这个飞凤山，还有龙凤山、双凤山、凤凰山，这凤文化的元素呢比比皆是。我也是从这里去了凤凰古城，这就更加加深了我对凤凰的印象。过去呢读史书，我知道古代东方和南方族群中呢很多是鸟崇拜，崇拜鸟，崇拜凤凰。楚文化中凤的地位很高，白虎通德论记载楚人的祖先祝融是炎帝麾下掌管火的神灵，其精为鸟，离为鸾，就是掌管南方的火神祝融，他的精华化作了鸟。 而在易经中呢，代表南方与火的离卦，对应的神鸟就是鸾，而鸾呢就是凤凰的一个品种，一个亚种。在楚人眼中呢，凤凰与太阳是他们祖先的化身。除了楚文化以外，在许多神话故事中，凤凰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封神演义》中，女娲娘娘的坐骑就是青鸾。在《西游记》中呢，凤凰是开天辟地就有的太古灵禽。其实西回中，孙悟空听说唐僧呢被一个妖怪大鹏给吃了，非常的沮丧，非常的痛苦，去见如来佛。如来佛说呢，这个大鹏呢跟他还沾点亲，说呢大鹏是如来佛的舅舅，而他的母亲就是凤凰。凤凰得交合之气，欲生孔雀大鹏。这凤凰呢虽然没有出场，却是如来佛的长辈，是飞禽之长。在民间的信仰中呢，凤凰更被视为驱邪避灾的神鸟。老百姓呢常常在房屋门窗上绘制凤凰的图案，以祈求呢平安和幸福。而在一些地方呢，人们祭祀凤凰，象征着对祖先和神灵的敬仰。为什么讲这么多凤凰？因为这与今天的内容有关。千字文呢这一句是民凤在竹，白居石场。我们呢还是先看字。这个名字呢在甲骨文中，它左边呢是一个口，右边呢是一个鸟的形状，两个字合在一起呢就是鸟叫。经文呢篆文又承续了甲骨文的形状，隶书呢只是把鸟羽和鸟爪的这个形象呢写成了四点底。说文解字说，鸣鸟声也，鸣就是鸟的叫声。凤呢在甲骨文中像幅画，很华丽很漂亮，像堂皇美丽的大鸟，头顶华冠，身披带孔眼的修长的翎羽，形状呢像孔雀。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古人心目中它一种完美的神鸟，是传说中的百鸟之王。雄为凤，雌为凰。在甲骨文中呢，龙凤都有头冠，表示龙为兽中之王，凤为鸟中之王。后来呢，皇帝以龙为象征，皇后以凤为象征，凤就成了皇后与女性的代称。说文解字说呢，凤神鸟也，凤是神圣的灵禽，是神鸟。在甲骨文有这个在字，但这个在字呢很难理解。一种解释说，它的形状上面这一横呢表示地面，地面上露出那一小树呢是草木的嫩芽，下面呢是根的形状。也有说呢，上面这一横为房梁，下面呢是房柱，表示居所。经文呢在这个字边上呢又加了土，土呢表示田地，表示有屋有地定居生活。在古文中呢，存的意思呢是传宗接代，强调时间上的延续。在的本意呢是定居生活，强调空间上的支点。说文解字的解释说，在存也，在是存于某处。竹子呢，甲骨文也有这个竹子，而且这个竹子呢也是个象形字，也很形象，像两根细枝上垂下六片叶子。经文呢这个字有所变形，在古代的字形中呢，草和竹呢它正好是相反，草的叶片呢这个画的形状呢是朝上的，竹的叶片呢它是朝下的。说文解字说呢，竹冬生草也，象形下垂者头若也。竹冬季生长的植物，象形下垂，字形像剖若。这个剖若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竹笋的壳和皮。民凤在竹描绘的是翠绿的竹林，修长的竹子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凤凰高贵而神秘的神鸟，优雅的栖息在竹林间，五彩斑斓的羽毛在阳光下闪耀着迷人的光芒，它不时发出清脆悦耳的啼鸣，响彻云霄。不过呢，这里边有个小瑕疵，因为凤凰呢它是非梧桐不栖，千字文的原文应该是鸣凤在树， 只有看到梧桐，凤凰才落下。梧桐是灵树，它能知时令，是树中之王。宋代邵伯的《门谏后录》中也说，梧桐百鸟不敢栖，只避凤凰也。说其他鸟呢都不敢落在梧桐树上，因为那是凤凰专用的，要避让给凤凰。因为凤凰呢是鸟中之王，是身怀宇宙的神鸟。凤凰非梧桐不栖，所以有了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的谚语。宋代之前，像智勇、欧阳询、颜真卿等书法大家，他们的版本呢都是鸣凤在树。但是到了宋代，因为宋代第五位皇帝宋英宗，他的名字呢叫赵曙，这个曙呢是曙光的曙，但是呢这个曙光的曙和这个树呢是谐音，避讳呢就把这个树改成了竹，成了鸣凤在竹。不过呢这个鸣凤在竹呢它也有些道理，因为凤凰虽非梧桐不栖，但是呢它也是非竹食不食，吃竹子，因此它有些联系。除了这个之外呢，凤凰还有特点，就是不捉活虫，不择生草，不群居，不乱翔，非灵泉不饮，是中国古代四大灵兽之一。这四大灵兽呢，大家都知道，龙凤麒麟龟，这四大神兽呢都能给人带来祥瑞，尤其是凤凰和麒麟，只有在仁义道德的太平盛世它才能出现。那么凤凰长什么样呢？和龙一样，凤凰已经超越了具体的动物，它是一群动物的集合，是中华先民因为图腾崇拜而创造出来的一种神性动物。原始社会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在严酷的自然环境里，人呢对自然界既充满幻想又充满畏惧，他们崇拜各种比人类更强大的自然或超自然力量。鸟呢可以自由地飞翔，这是人类所不具备的，因此在很多地方人们崇拜鸟。凤凰崇拜呢源于鸟崇拜，鸟崇拜呢又和太阳崇拜呢联系起来。我们都知道的三株乌，它原来呢就是日中阳鸟。今天呢在四川金沙，我们能看到的太阳神鸟的金饰，就是四只神鸟围绕太阳旋转飞翔的造型。这种对太阳和鸟的双重崇拜，促成了凤凰的诞生。
2: 从远古的图腾崇拜，到神话传说的瑰丽演绎，再到民间信仰的深情寄托，凤凰早已超越了飞鸟的形象，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符号，深深流淌在我们的文化血脉中。然而，当我们仰望这只承载千年祥瑞的神鸟时，不禁要问，凤凰究竟有着怎样的形象？在它绚烂的羽翼之下，又凝聚着古人怎样深沉的精神追求呢？让我们循着历史的足迹，一同揭开这只神鸟的神秘面纱。河南大学丁一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与您一起探秘汉字的奇迹，追寻文明的初心。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第八集《鸣凤在竹，白居时长》。
3: 作为古人呢幻想中的神鸟，凤凰的动物原型众说纷纭。那我们就看看最早的凤凰的图案是什么样的。最早的图案呢，是1977年。在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双鸟朝阳纹象牙蝶形器。这件器物呢，两边各有一个展翅欲飞的凤鸟，它的形状呢是圆眼勾喙，伸着脖子拥着太阳，昂首向望，反映了原始社会时期农业发明以后先民对知识鸟和照耀万物太阳的崇拜。河姆渡这个凤凰呢，曾经被考古界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凤凰，但是呢1991年湖南省洪江市高庙文化遗址出土了一件高直岭白陶罐，上面戳印有凤凰的图案。这个遗址呢它早于河姆渡遗址约400年，距今呢大概是7400年，是迄今为止呢中国最古老的凤凰图案。从这个遗址发现的凤凰图案来看呢，它的外形和孔雀有点关系， 它又杂糅了其他动物的元素，是很多动物集合而成的神物。十三经中的尔雅，它对凤凰的描绘是五种动物的集合，是鸡头、燕汉、蛇颈、龟背、鱼尾，五彩色，高六尺许。说它的头部呢像鸡，冠羽分明，神态昂扬，下巴呢像燕子，线条柔和俊秀，脖子呢细长像蛇，优雅灵活，背部隆起像龟背啊，象征稳定与祥瑞。那尾部呢像鱼，流畅分叉，全身的羽毛色彩斑斓，象征五行俱全，祥瑞之极。身高呢折合成今天的度量衡呢大概是1.4米，体型高大。龙凤同为中华民族两大图腾系统，和龙一样的凤凰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融合了各个时代不同部落的图腾，是一个多元化的产物。传说呢，皇帝的夫人雷祖仿照皇帝制定龙图腾的办法，把剩余各部落的图腾精心挑选，组成了一对华丽漂亮的大鸟，造字的仓颉就替这两个鸟取名叫凤凰，凤代表雄性，凰代表雌性，连起来呢就是凤凰。凤凰呢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审美和精神世界，中国历代的装饰艺术中呢都创造出了许多以凤为题材的艺术珍品。这些艺术作品呢，它既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审美趣味，也给中华儿女以巨大的精神力量。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和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凤凰被赋予了很多的象征意义。首先，凤凰五色是德、义、礼、仁、信五种美德的象征。《山海经》记载说，丹学山有一种鸟，长得像鸡，羽毛五彩斑斓，有纹理，名叫凤凰，首纹月德，就是它头上的纹理呢像德字，翼纹月翼，翅膀上的纹理像翼字，背纹月礼，背上的纹理像礼字，鹰纹月人，胸脯上的纹理像人字，腹纹月信，就是腹部的纹理像信字。它的叫声

0: 能引起八方的风，它的气息可以与应时的雨相呼应，它进食有规矩，饮水有礼仪，能沟通天地的福祉，能迎合大地的灵气，能调和五种音律，展现九种美德。这种鸟呢，饮食悠悠自在，时时载歌载舞，它一出现呢，就是河清海晏，天下太平。这天下太平呢，就是凤凰的第二个象征，说凤凰呢能知天下的治乱兴衰，因此呢，时逢太平盛世，君道清明，凤凰才会出现并飞翔于天下。《诗经·大雅》中说：“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声矣，于彼朝阳。”就是凤凰呢，在高高的山冈上鸣叫，高冈呢象征高洁之地，凤凰之鸣是祥瑞之音，它的声音传达的是天命所归，圣人当世。梧桐树呢，在朝阳的地方生长，是凤凰唯一栖息的树，所以梧桐的生长隐喻贤才辈出，政治清明。朝阳呢，阳光最先照到的地方，象征光明、温暖、生机。唯有政治清明、德政感天，才能招致凤凰来仪。而凤凰一鸣，又象征天下将归于大治。在这里呢，凤凰就不是鸟了，它是理想化的象征。凤凰的出现是时势兴衰的晴雨表，是王道仁政的最好的体现。古人呢，以凤凰的五种形制来标定政治清明的程度。宋书中说：“故得凤之象，一则过之，二则祥之，三则吉之，四则春秋居之，五则终身居之。”就是说呢，得到凤凰的五种情况：一呢是凤凰呢飞过，出现了飞过；第二种呢是凤凰盘旋翱翔；第三种呢，凤凰下来栖息停留；第四种呢是凤凰在春秋两季主动降临栖息；第五种呢是凤凰终身居住在那里。以凤凰的这五种行为来标志政治上的清明程度。传说呢，皇帝登基以后遵循天道，实行恩惠，始终呢以仁爱为准则，于是呢凤凰遮天蔽日的飞来，停在皇帝东边的花园里，栖息在梧桐树上，吃皇帝种的竹子，终身不再离开。国语《周语》上呢有周兴起之时凤鸣岐山的记载。从那以后呢，百鸟朝凤，凤鸣朝阳，就成为天下有道、太平盛世的象征。了解了这些呢，我们就知道古代青铜器、陶器上那些凤纹的象征和意义了。第三呢，凤凰呢还是爱情的象征，凤能给人带来幸福和吉祥，象征夫妻和谐、家庭和睦。这有一个故事，说春秋时期呢，秦穆公有一个女儿叫弄玉，这弄玉呢长得非常漂亮，而且非常聪明，她喜好音律，尤其呢善催笙。他吹起笙来呢，声如凤凰啼鸣。秦穆公呢很喜欢这个女儿，为她修建了凤楼让她居住，并在她的楼前呢修筑了高台，名叫凤台。秦穆公呢要为自己的女儿呢选择夫婿，弄毅呢就说，那必须给我选择一个善于催笙的人。秦穆公派人四处寻找善于催笙的人，但是呢都没有找到。有一天呢，这弄玉自己做了个梦，他梦见一个美男子，说呢，我是太华山，也就是华山的主人，这上天呢命令我与你呢缔结姻缘，并与玉笙为他吹奏了华山吟第一弄。这弄玉呢就把梦中的情况告诉了秦穆公，秦穆公赶快派人到华山去寻访，结果呢就找到了一位擅长吹箫的人，这个吹箫的人名叫萧史，就把这个萧史呢引荐给秦穆公，秦穆公让他吹箫，萧史奏第一曲，清风习习而来；奏第二曲，彩云四合；奏第三曲， 只见白鹤成对，翔舞于空中，孔雀数双，栖居灵迹，一时百鸟和鸣。秦穆公呢非常高兴，就把女儿弄玉嫁给了他。后来呢，夫妻和睦，恩爱有加。萧史呢教弄玉吹箫，有一天晚上，夫妻在月下吹箫，突然呢就有紫凤赤龙飞来，相聚于凤台的左右。萧史说呢，我本来是天上的神仙，上帝看人间史籍散乱，就派我下凡整理。那周人呢以我修史有功，就称我呢为萧史，到今天呢已经有100多年了。上帝让我做画展之主，与你呢有这段溯缘，以萧作和，成就了咱们这段姻缘。但我不能呢久住人间，现在呢龙凤来迎，可就此离去。于是呢，萧史乘赤龙，弄玉呢乘紫凤，从这个凤台相迎而去。说这天晚上呢，有人在太华山听到了凤鸣的声音。华山东峰下的这个引凤亭，就是根据这个传说修建的。汉代呢还流传有凤求凰的故事，说文学家司马相如少年家贫，有一次呢被一个叫卓王孙的富豪邀去喝酒，无意中呢发现了卓王孙有一个在家寡居的女儿叫卓文君，两人呢一见钟情。司马相如呢就弹起凤凰琴，唱起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表达对卓文君的爱慕之情。卓文君听了以后呢十分感动，所以呢就同司马相如私奔，结成了夫妻。凤求凰一词呢从此就用来比喻男女之间的爱情。第四呢，凤凰还是权力的象征。在先秦时期呢，凤凰图案出现在象征权力的玉器和青铜器上，后来呢又逐步成为皇家独占的御用纹饰，出现在各种皇宫建筑和器物上，并以礼制和法律的形式予以维护。只是到了秦汉以后呢，龙逐渐成为帝王的象征，帝后嫔妃们呢就称凤比凤，凤育九雏，龙生九子，凤凰的形象逐渐呢雌雄不分，整体呢被雌化。第五呢，凤凰还象征浴火重生。传说中有个天方国，天方国中有一对神鸟，雄为凤，雌为凰，满500岁后即相慕自焚，再从死灰中复生，从此呢仙美异常，不再死，成为不死鸟。凤凰浴火焚烧，向死而生，在火中燃烧后得到永生，成为勇敢奋斗、不屈不挠、坚强意志和顽强精神的象征。说完了凤凰呢，咱们再简单的介绍一下同样代表太平盛世的麒麟。在传统文化中呢，麒麟常被用于比喻杰出的人才。有个典故呢，可能大家都知道，叫凤毛麟角。凤凰和麒麟都是古代神话中祥瑞之兽，凤凰的毛，麒麟的角，更是他们身上最稀有最难得的部分。因此呢，凤毛麟角就引申为世间罕见难能可贵的人或事儿。麒麟长什么样呢？尔雅中说，麒麟呢是麋身牛尾一角，就是长着麋鹿的身体和牛的尾巴，有一只角。传统文化中呢，麒麟象征着诸多的美德，但是它最核心的是仁爱。公羊传中说，麒者仁兽也，宋书中说麒麟是仁兽，主太平长寿。古籍中描述的麒麟呢，不履生虫，不折生草，它不会伤害任何生灵，即使踩踏草木也会小心翼翼。这种温和的天性和对生命的尊重，正是仁爱的体现。一个充满仁爱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和谐安定的社会。只有开明的君主在位时，麒麟呢才会出现。因此呢，麒麟的出现被视为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吉兆，象征着仁爱之风盛行，也预示着社会将繁荣昌盛。反之，如果君主残暴无道，麒麟就会离开或不再出现。这麒麟呢，它还与孔子有关。相传呢，孔子出生的前一天晚上，有麒麟呢到他家里 吐出玉书，上面写着水晶之子孙衰周而速亡，说孔子呢是水晶之德的后裔，生在周室衰微的时代，虽然没有帝王的位置，却有帝王之德，所以呢尊之为速亡。孔子做春秋的时候，69岁的时候呢，有人打猎捕获了一只怪兽，因为不知道它是什么动物，送来给孔子看。孔子看了以后呢，叹口气说：“这是麒麟呐。”然后就收下了它。所以后人就以麟精呢来作为春秋的别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1: 凤鸣高冈，麟行人也。凤凰和麒麟承载着中华先民对盛世清平的无尽遐思，从九天之上的神鸟，到阡陌之间的白驹，天地之间气象迥然不同。那么这匹小小的白马何以能与凤凰比肩而立呢？白驹时长这四个字又寄予着古人怎样的期许呢？让我们从白字说起，探寻白驹时长背后的文字密码。
0: 白驹时长，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咱们还是先看字。甲骨文的白字这个形状呢，它有多种解释，我这里说两种。一是呢说它像火苗，表示明亮。荀子荣辱篇说身死而明弥白，后来呢这个字呢就用来代表白色。也有说呢它像大拇指的样子，外形呢像大拇指的边缘，里边呢就像指纹，是个象形字。当然呢也有通过甲骨文这个字的变迁，认为呢这个字是新蒸出来的大米饭清香迷人，明晰如雪的样子。说文解字说呢，白西方色也，因用是物色白，从入合二，二因数。这个信息呢很多，说白呢是代表西方的颜色，西方在五行中呢属金，四季为秋，吊丧办事时呢物品都要贴上白纸，以祈求灵魂归西。这个字形呢采用入和二会意，这个二呢就代表阴间的数字，把白呢解释成了西方阴气的象征色。白字就有了方位、时令、阴阳、数字四重象征，成为秋季肃杀、阴气收敛的视觉符号。那说文解字的这个字源分析呢，它有时代局限，但白字呢西方金秋阴这一整套象征体系又影响了后世的礼制、服色、丧葬、天文、医学等领域。驹呢最早见于金文，左边呢是驹，这个驹的意思是记住，把它捆住，右边是一个马的形状，表示给马上缰绳，它的意思合在一起呢就是给少壮的马匹呢上缰绳。说文解字说呢，马二岁曰驹，三岁曰桃，就是两岁的小马叫驹，三岁的小马叫桃。甲骨文中这个十字呢也是有两种解释，一个说呢上面那个三角形呢像屋顶，下面呢是放粮食的这个簋的形状，这两个字的会意是进食的意思。也有说呢它上面的这个三角呢是倒的口，表示低头吃东西，下面呢是这个像称粮食的器物，中间一横呢表示有食物装在里边，上面呢还有那两点呢表示唾沫星子。 说吃的津津有味。这个经文呢，程序了甲骨文的字。

形。篆文呢就把这个下面那个腿部的形状呢写成了臂，表示呢用勺子进食。古代呢直接用手抓吃的食物叫饭，有吃有喝的叫餐，神祇用的祭奉的贡品为饷。说文解字说呢，食一米也，食呢是一粒米。最后我们看场子，甲骨文的场。

晒谷物的这个晒场。金文呢是另外造了一个字，左边是土代表场地，右边呢是翼，是太阳照射的意思，合在一起呢就是用于谷物脱粒晾晒的场地。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另外一种，祭神道也，一月田不耕，一月制谷田也。场呢是祭神的方法。一种说法认为场是闲置未耕的田地，还有一种说法呢认为场是打谷子的田头。白鸡失场这句话呢出自典故，是诗经小雅里边的一句话，皎皎白驹失我场苗，知之为之以咏今朝。说呢一匹毛色洁白的小马驹，它在吃我家场圃里的嫩苗，我把它抓住并拴牢，希望它呢能陪伴我度过这个美好的时光。这首诗呢借白驹比喻贤者，以流马流客为比，抒发了主人呢对贤才的渴慕，对友情的珍惜啊。但是你看上去呢像是在写流客，实际上呢体现了主人敬贤怀德的情怀。从字面上看呢，白驹是年少的小白马，是骏马的蹄子，但是你翻开底牌，白驹就不只是白驹了，所谓的小白马，而是龙的变身。龙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神兽，具有强大的力量和神秘的色彩，被视为吉祥和权威的象征。而白驹呢，就被认为是龙在陆地上的化身之一。有一种说法，说龙飞天称为云龙，龙入水称为游龙，倒地而化为白驹。这种神奇的变化使白驹也带有了龙的神秘气息，成为一种超凡脱俗的存在。西游记中呢，唐僧所骑的那个白龙马，它就是东海小龙王变的，它的化身就是白驹，陪伴唐僧踏上了西天取经的艰难旅程，一路上呢经历了磨难，最终呢修成了正果。这一形象呢就展现了白驹作为龙马的这个象征所具有的勇敢、忠诚、坚韧不拔。古文化中呢白驹还有很丰富的内涵，一是呢它象征着纯洁和美好。古代文学中呢白驹往往被描绘成一种温和优雅的动物，象征着君子的品德。而白驹呢因为它毛色洁白，被用来呢象征纯洁、美好和高雅，进而呢又上升到道德的层面，表示品德高尚、内心纯净和精神富足。二是白驹这个意象呢还常用来指志行高洁的人，诗经中呢有这个皎皎白驹在彼空谷，身处一粟其人如玉，说那个小马呢毛色洁白如雪，在空幽的山谷里，我捧着一捆新割的嫩草要送给那个人，这个人呢品德像玉一样高洁。白驹呢就象征贤才君子，代表着品德高尚、才华横溢的人。第三呢，白驹用来形容时光的流逝。庄子知北游中有这么一句话，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气，忽然而已。人活在世上就像一匹小白马，刷的一下就穿过了墙缝，只留下一个影子就没了。白驹过气告诉人们呢，生命短的来不及抓住，要珍惜时光。四是白驹的形象也与自由逍遥联系在一起，它在广阔的天地间自由驰骋，象征着一种无拘无束的生活状态。第五呢，白驹还代表着龙马精神，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象征着积极向上、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在古代呢，马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和战争伙伴，它矫健的身姿和强大的力量备受人们称赞。那白驹呢，作为马中的佼佼者，更是成为人们追求卓越、奋发向前的精神寄托。千字文引用了白驹失场这个典故，却是另有意涵。通过小白马在草场上悠然的进食，展现出了圣人治理所呈现出的一种闲适的生活状态，隐含了古人
敬贤怀德。

的情怀和和谐太平的追求，也是对志士的赞美和珍惜，引发了我们对坐朝问道、垂拱平章、爱玉离手、臣服戎羌、遐迩一体、率兵归王这种志士现象的诸多思考。鸣凤在竹，白驹食长，千字文通过两幅画面展现了志士的美好，展现了古人对圣王的渴求，更体现了古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史记不是诗，但是鲁迅说这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无韵之离骚不就是不押韵的诗吗？史记里面流淌的其实就是诗的意思。诗的意思是什么？诗的意思就是发乎于心也打动人心的。但是这个打动啊，不一定要有明确的意义。大家有没有发现，意义有时候其实挺虚伪的，有时候它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强行赋予的，可是意思就不是。意思可以不追求任何结果，很多事啊其实都是这样。比如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特别的平常，可它就是让人沉浸。包括像李后主的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所有的一切一夜之间又春风回暖，生机勃勃，但是自己的人生已经毫无希望了。这两句话很打动人，可是也没有什么崇高的意义啊。好的诗啊，可以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一定会非常有意思，一定会触动我们内心的某一处，感受到一种我们也有但是无法言说的那种情感，那种心境。司马迁写史记啊，就有这样的意思，不功利。史记里面写了很多后世史家几乎不会关注到的小人物、边缘人群，比如说《古籍列传》里面的幽梦，一个专门给人耍宝逗乐子的，在古代啊，那个身份是很卑微的。可是司马迁还偏偏为这些人列传，包括商人。我们知道古代一直有非常严重的阶层秩序观，士农工商，商人的地位也很低啊。但是司马迁就是特意为他们写了《货殖列传》，留下了很多商人鲜明的形象。哪怕是写绝对伟光正的人物，比如说在汉代已经声望很高的接近于神的这样一个人，孔子，孔圣人啊。可是司马迁写孔子啊，就是写了一笔特别有意思但不那么伟光正的一段。他说孔子到了郑国和学生们走失了，那学生们可不得找他吗？子贡四处打听，有一个路过的郑国人啊，就跟他说，哎，我刚刚在东门看见了一个人，累累如丧家之犬，是你的老师吧？丧家之犬，失去主人的狗啊，这不纯纯骂人的吗？子贡很生气，见到孔子以后就委屈说，老师，人家那样说你。孔子居然笑，没有家的狗啊，他说得很形象啊。这一段完全没有顾及到孔圣人的面子，没有为了造神而强行赋予各种意义，但是写活了一个真实的孔子，一个孤独的孔子，一个满腔理想却在现实世界处处碰壁，找不到精神家园的孔子。司马迁写刘邦也是啊，说刘邦自己给自己搞了一顶竹皮做的帽子，觉得戴着特别的舒服，就请人帮他多做了几顶，经常戴着。这几句有什么意义啊？没有啊，但是很有意思，把一个帝王的小小癖好和对救人救物的那个依恋啊，写得特别的真切。包括项羽这样一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霸王啊，形象特别的刚猛，但是司马迁就是要写一笔他的儿女情长。后世很多的史学家是不写这个的，比如说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时候根本不提虞姬这个人，在很多人的眼里这有什么意义啊？他帮你成霸业了？他救你出水火了吗？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侍妾，为什么要写他？可是司马迁要写英雄末路，四面楚歌，虞姬啊，我们将奈何啊，虞姬悲歌项王泣下。这是项羽一生中唯一一次当众落泪，哪怕是最后死，他也只是仰天一笑，天之亡我，我何独为，慷慨悲壮，动人心魄。这个动人心魄不仅仅是他的慷慨啊，也在他的儿女情长啊。人生该有的不就是这样的有意思吗？那些所谓的意义、功成名就，不过是你生命的附加值啊。你的生命，真正属于你的生命，就是要热烈的活着，爱你爱的人，穿你喜欢的衣服，做你认定的事啊。
0: 讲述文史故事， 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很多人觉得读《史记》不就是读一部优秀的历史书吗？读《史记》不就是读一本写得很好的故事集吗？读《史记》不就是读那一篇篇雄深雅健的好文字吗？这些啊都没错，但是我要说，与《史记》真正的价值相比，这些还只是附加值。《史记》真正的价值啊，是司马迁用文字为后世打造的一座华夏人格的精神宝库。在这部巨著中，我们不仅能看到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啊，还能感受到那些在历史洪流中挣扎奋斗、辉煌或者陨落的这些人他们的精神世界。比如说项羽，在我们惯常的成王败寇的评价体系里面，那不就是一个有勇无谋的失败者吗？你看他打仗输了，打仗输了还有能力卷土重来呀？胜败乃兵家常事嘛，你又没走到绝路，你干嘛要乌江自刎呢？可是司马迁就是独具慧眼，他从这个失败者的身上提炼出了悲剧英雄的人格。这个人格让我们看到了华夏的生命气象是可以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史记里面有很多悲剧人物，比如说用生命殉道的伯夷叔齐，是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功勋卓著却被陷害的将相大臣。司马迁是用写赞歌的方式留下了他们悲壮的一生，不是为了激起我们的同情啊，而是为了唤起我们对崇高生命价值的理解，那就是只要是不卑鄙的灵魂，超越狭隘自我的灵魂，哪怕是失败也值得千秋传颂。还有史记里的伍子胥，在君吊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那个迂腐认知里面啊，那不就是一个大逆不道叛国弑君的乱臣贼子吗？可是司马迁却为这个人赋予了快意恩仇的决绝与英勇。伍子胥这个复仇者形象的确立啊，让我们看到了华夏民族绝对不是愚忠卑贱逆来顺受的民族，我们有忠孝困境中那个恩怨分明的决绝，有快意恩仇的生命追求啊。还有屈原，屈原的气象太扩大了，既有中国文人的绝对自信，也有任秋兰以为佩的极致浪漫，还有哀民生之多艰的强烈悲悯，还有他那九死其忧未悔的坚定信念。这是一个旷古烁今的人物啊。可是大家知道吗，在司马迁写史记之前并没有太多人关注他，是因为司马迁的书写，司马迁刻意长篇累牍一字不少的在书里保留了屈原的离骚以及屈原其他作品的原文，才铸就了这么一个伟大爱国诗人的典型啊，才让我们千载以后每当想起品行高洁的诗人都会想起汨罗江畔的屈原啊。这样的人物史记中有上百位，比如忍辱负重终成大事的越王勾践，改革图强虽败犹荣的商鞅等等。他们每一个人都不完美啊，你会看到英雄会发怒，刺客会伤心，君王会护短，但是他们每一个人啊都有自己鲜明而独特的生命特质。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告诉我们，华夏的生命气象是崇尚德义的，是快意恩仇的，是革故鼎新的，是坚韧不拔的，是深情不悔忧国爱民的，也是淡泊名利超然物外的。我们今天经常说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不是抽象的空洞的，民族精神不就是一个个实实在在的个体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个精神汇聚而成凝聚而成的吗？是这一个一个人的汇聚，汇聚成了属于华夏的集体人格，属于汉民族的生命气象啊！读《史记》，我们会看见堂堂正正、光明坦荡的中国人，看见人格独立、个性鲜明的中国人。读《史记》，读的就是我们华夏的人格样本，华夏的生命气象啊！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今。

0: 月。
1: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北京时间23:00。
1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可再生能源正从补充能源走向主体能源，这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重塑。唯有持续创新，才能让绿色电力更广泛、更可靠、更普惠。
14: 报时中国经济。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7: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经济学不像数学有一个标准答案，也不像物理化学一样改造世界，却可以通过对社会心理等诸多因素的分析，找到这个世界运行的经济逻辑，引领你找到自己所拥有的选项，看透每个选项的优劣，找准自己内心深处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恰如其分的选择。通过对经济学的了解，也许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自己，看待世界。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读一读《长得好看，能当饭吃吗》这本书。书中提出了生活中经常遇到的33个问题，通过讲故事的方式，结合现实生活中的实例，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帮助我们更加通透地认清人生中各种事件背后的逻辑，从而更好地做出人生选择。好，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本书中关于幸存者偏差的精彩段落。这本书的作者是谢松柏。

旅游团的大巴上，导游正在点人数。没来的团友请举个手。没人举手。好，人齐了，我们出发。春运期间，某记者在一辆高铁上采访乘客。您买到票了吗？买到了。您呢？您也买到了。妈妈为什么不挑食？因为她买菜的时候已经挑过了。相信大家看完这些段子都会哈哈大笑，因为很容易就能看出来这些事情不太合逻辑。至于哪里不合逻辑，估计不少人都不太说得出来。就如同听到父母在耳边碎碎念，隔壁王阿姨的女

儿斯坦福留学归来，年薪百万。刘叔叔的儿子大学毕业就考上了公务员，怎么就你？你明知道别人家孩子都优秀，这事儿也不太合逻辑，但就是无法反驳。让我告诉你吧，这个就叫做幸存者偏差。幸存者偏差来源于一个著名的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空军是最重要的兵种之一。由于盟军的战机在空战中损失严重，无数次被法西斯的炮火击落。为此，盟军总部秘密邀请了一些物理学家、数学家、统计学家，组成了一个小组，专门研究如何减少空军被击落概率的问题。当时军方统计了所有返回飞机的中弹情况，发现飞机的机翼部分中弹较为密集，而机身和机尾部分则中弹比较稀疏。于是当时盟军高层的建议是加强机翼部分的防护，但是这一建议被小组中一位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统计学教授亚伯拉罕·瓦尔德驳回了。瓦尔德教授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加强机身和机尾部分的防护。瓦尔德教授认为，哪个地方被击中的最多，就对哪个地方进行保护，是一种有严重偏差的观点。虽然返回的轰炸机机翼受损很严重，说明它被多次击中，但是还是能够安全返航。而机身和机尾的部分很少发现弹孔，说明一旦被击中，安全返航的概率就非常低，那些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最致命的。军方采用了瓦尔德教授的建议，加强了机身和机尾的防护。后来证实该决策是无比正确的，盟军战机被击落的概率大大降低。这个案例后来被引入经济学，叫做幸存者偏差。我们分析问题时，不能只看到那些明处的信息，而忽略那些隐蔽在暗处甚至看不到的信息，否则得出的结论往往会与真实情况差别很大。这个理论可以运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多著名企业家都曾经辍学创业，比如比尔盖茨辍学创办微软，史蒂夫乔布斯辍学创办苹果公司等等。因此，各种各样的鸡汤鼓吹学历不重要，读书无用论，导致一些年轻人桀骜不驯，以为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未来很美好，随随便便登上福布斯，不用学历也能笑傲江湖。了解了幸存者偏差，就会知道，企业家辍学创业成功的只有这么几位，更多的企业家都有着扎实的学识和教育背景。即使是这几位，也都是从哈佛等著名高校辍学，能进入这些名校的人已经是幸存者偏差了。幸存者偏差总结成一句话，就是越认真观察眼前的真相，你离真相往往越远。在金融投资领域，幸存者偏差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作为投资者，我们可能经常看到一些关于基金回报的统计数据，而这些数据如果不经过仔细筛选，就很可能深受幸存者偏差的影响。总体上来说，基金行业竞争激烈，优胜劣汰是行业的基本规则。假以时日，那些业绩不佳或者募集资金量不够的基金，难免会面临被清盘关闭的命运。而在基金被关闭或者合并之后，该基金很可能就会被一些基金数据库剔除。这样的过程不断重复，就会导致最后基金数据库只统计那些活下来的幸存者基金，人为夸大了整个基金行业的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今天我们来分享的第二本书是《假装自己很外向》。我们总是浅显地认为内向的人更容易孤独，性格外向的人活泼开朗，喜欢社交，不会产生孤独感。其实外向的人也会感到孤独，他们当中的一部分被称为外向孤独者。假装自己很外向这本书是资深心理咨询师杨思远写给每一位外向孤独者的勇气之书。全书分为外向孤独、内在疗愈、边界思维、关系真相、自我重塑五大部分，从心理层面详细透析外向孤独症的形成原因，帮助我们活出不迎合、不依附、独立而完整的自我。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享书中关于求助有多难精彩段落。

文心成长于一个硝烟弥漫的家庭，争吵打架是父母的家常便饭，摔碗摔衣服摔电器，能摔的不能摔的都摔。文心早已见怪不怪，作为家里唯一的孩子，他不但频频目睹父母的争吵，时不时还会被家庭战争的余波伤到，捎带着挨一顿父母的打骂。对于其他小朋友来说，童年是彩色的，但是文心的童年是灰色的。他不想总看到父母吵架，想逃离又无处可去。为此他经常想，也许我的出生就是一个错误吧，也许没有我的存在，爸妈就不会吵架了。充满争吵的家庭环境催生了文心关于自我的消极认知，那种全身心孤独清冷的感受让他沉溺于自我否定，他越来越觉得我就是个错误。当他把我和错误画上等号的时候，在他看来也就意味着他的一切需求期待都是不合理的，甚至连他自己的存在也是不合理的。父母没能把注意力和关爱投注在孩子身上，这样的事实是一个孩子无法承受的。为了应对这种事实，文心就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合理化的解释：我不该出生，我的出生是个错误。因为他只有这样想，才能让父母的所作所为变得合理。哪有孩子不渴望父母爱自己的？和其他的孩子一样，文心也渴望父母用关爱的眼神望向自己，渴望自己可以像其他小朋友那样向父母索要礼物，渴望父母能够少吵架，多陪陪自己。可是，那个我就是个错误的信念，无情地阻隔了文心内心深处的渴望。就像文心一样，那些从小没有得到过父母爱的滋润的孩子，他们认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必须依靠自己，也只能依靠自己。当自己成为唯一可以依赖的人，慢慢的，他们也就丧失了求助的能力。每个人都有一种天生的愿望，那就是无论自己做什么，无论自己表现如何，别人都能够始终爱我们。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婴儿般的自恋幻想，听起来不现实，但是对于我们人格的形成和发展至关重要。如果我们这个天然的原始愿望在早年得到了满足，我们就会快乐自由地成长。如果没有被满足，我们便会体验到生存危机，并对自己提出很多要求，比如要求自己乖一点，要听父母的话，不可以对父母提要求等等。因为只有做到这些要求，我们似乎才能感受到父母有可能爱我们，我们的生存危机才能够解除。在解除生存危机的同时，我们内在的人格会发展出一种对立的状态，既渴望得到无条件的爱，又认为自己必须满足各种要求才能得到爱，双方持续对抗就会引发严重的内耗。很多像文心一样的人，小时候没有被父母无条件的爱过，一直以来需要自己照顾自己，甚至很多时候他们还需要照顾父母的情绪，因此坚强独立就成了他们所习惯的生存模式。他们不允许自己脆弱，不允许自己依赖任何人，因为这些事情一旦发生，就会唤起他们小时候因为缺爱而引发的生存焦虑。而求助恰恰是把自己放在弱者的位置上，它会让人看见自己的脆弱，看见自己的不完美，看见自己对别人有所期待。事实上，这种不懂得依赖，只懂得硬来的独立，只是一种假性独立。那些幻想只靠自己就能搞定所有事情的人，最终的结果就是把自己累垮。这种累，不仅指身体上的劳累，还包括精神上的绝望。
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慢慢地学会了接受有条件的爱，但是我们内心深处那个婴儿般的自恋幻想，也就是渴望有人无条件地爱自己的意识一直存在，你越压抑它，它就越突出。假性独立者不明白的是，一个人只要渴望被爱，就得学会把自己放在弱者的位置上。把自己放在弱者的位置上，并不代表你就是弱者，而只代表此刻的你属于被爱的一方。我们不要把求助和弱者划等号，再强大的人也有脆弱的时候，只有敢于袒露自己的脆弱，才能心安理得地向人求助，才能更好地接受别人的善意和爱。即便在求助的过程中，你遭到了别人的拒绝，就像父母曾经拒绝关爱你一样，也只能说明那个拒绝你的人没有能力满足你。你无需自我怀疑，继续找人求助，直到找到那个有能力帮助你的人。

听众朋友，我们表现出自己外向的一面，甚至假装自己很外向，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是不要否认自己的内向，不要活在他人的期待里，不要忽略自己最真实的感受。当全世界都在为外向欢呼喝彩的时候，我们可以淡定地回应，内向也挺好。希望大家经常开怀大笑，但不是出于假装，而是因为真的快乐。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归零。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精彩人生。
4: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5: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6: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3: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与北宋政治第二期，司马光的恩印与科举之路。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共同见证了20岁的司马光金榜题名，洞房花烛的双重圆满，那是少年才子迎来的高光时刻，更是一段人生华章的璀璨开篇。然而这份荣耀的背后，是宋仁宗宝元元年那场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潮汹涌的科举考试。彼时初出茅庐的司马光，正身处这股复杂的暗潮中心。本期我们便一同走进这场牵动北宋官场的科考现场，拨开表面的平静，读懂其中的权力博弈与利益纠葛，更看清少年司马光在风波之中始终坚守的初心与底线。高丽说书继续讲述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
4: 宝元元年3月，殿试仁宗亲自监考，最终呢，这次考试录取了310个人。然后在这次考试当中，司马光是拿到了第6名的成绩，但是他是得到了太常寺奉礼郎的一个官阶，位列第29级。那我要特别给大家强调的是，这样的一个官阶竟然是高于人家第4名的石杨修。宋朝的文官，我们要介绍一下他的这个背景，是37级，分成2段，30级以上呢是中上层，宋人呢把它叫做是京朝官，31级以下是下层，宋人称之为幕直州县官。你这个幕直州县官要想升京官，是文官升迁路上最重要的关口。司马光的父亲司马迟是用了足足17个年头才算是熬过去的。那司马光初登科第就获得了这样的一个高阶，为啥呢？原因就在于他参加科举考试以前就已经凭借他的老爹司马迟的这个高位获得了官阶。父亲官至高位，儿子就能当官，这在宋朝是一项很正常的制度。昨天咱的节目里面讲到了，叫做印补，又叫恩印，蒙恩以印补官。这个恩呢是皇帝的恩典，印就是你父祖的庇护。这个恩印呢是宋代高级官员的一项重要的特权。各位，特权就意味着他可能会走歪，所以从真宗朝开始就走向了泛滥。有资格恩印子弟的官员很多，官职越高，恩印的指标也就越多，恩印的对象除了子孙，还可以是亲属，甚至是门客，恩印的机会也很多。那司马光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高级官员子弟，他的哥哥司马旦呢，是第一个享受父亲恩印当官的。那司马光呢，是比较懂事儿，比较谦让，就先把机会让给了2位堂兄，然后自己才接受了恩印的官阶。到20岁参加科举的时候呢，他已经是拥有了将作监主簿这样的官阶，属于是京官了。那既然已经有了这个恩印的官阶，司马光你为啥还要参加科举考试啊？

0: 谏官啊，你不能做这个翰林学士啊，不能出任外交使节，不能主持科举考试，不能任职于国子监这些教育机构，而且受印者呢，必须等到25岁之后，通过一定的考试，才能正式获得职位。宝元元年6、7月，司马光算是正式分配工作了，他得到了华州判官的职位。10月份的时候，父亲司马池出任同州知州，两州相邻。司马光呢，是可以以工作之名，经常去看一看他的父亲。啊，这个史书上记载是以吏事使往省见。宝元2年8月，司马池奉调杭州知州，司马光主动辞所迁官，求迁书苏州判官事以便亲。那这个请求呢，也得到了朝廷的支持。因为这个宋朝呢是很重视孝道的，制度也支持官员就近任职啊，方便他们尽孝。那真宗的时候就有相关的规定，父母过世守孝3年，更是文官必守的一个制度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呢，是一个大孝子，曾经为母亲奔丧，放弃了殿试。那这份传统也深深影响着司马光。司马光追随父亲任职，既是践行孝道，也在父亲的羽翼下逐渐的成长。虽然是少了这个人情的历练吧，但是是更容易持守诚实自然的本性了。
1: 就在司马光承欢父母膝下稳步成长之时，千里之外的大宋王朝正遭遇着西北边境突如其来的严峻边患。这场边疆危机不仅搅动了整个大宋的朝堂风云，也让司马光开始了对家国天下与百姓民生的深刻思索。那么，这场西北边患究竟给大宋带来了怎样的动荡与冲击，又如何塑造了日后心系苍生的司马光？
0: 司马光是顺利的，但是他的国家很不顺利。宋辽缔结澶渊之盟，结束边境冲突33年之后，宋朝再次面临巨大的战争威胁。这一次威胁来自西北的党项部族。唐代中后期，党项人主要生活在我们今天的陕西北部这一带。宋朝建立以后呢，党项人是利用宋辽的矛盾，在辽的支持下侵扰宋西部边境，夺取灵州，控制河西走廊，经济也得到了一些发展。1038年10月，元昊受册即皇帝位，建国号为夏，要求宋朝承认平等国家关系。这一年呢，正好是司马光初入仕途的宝元元年，他呢已经到华州任职了。刚才我们也说过了，父亲司马池呢是同州知州，岳父张存这个时候是做陕西督转运使。三个人呢都是靠近这个西北边境，所以可想而知，这个家庭里面的不安情绪正在悄然弥漫。12月，朝廷下令禁边人与元昊互市。宝元2年，仁宗检阅卫士，奖赏部族首领，鼓励运送粮草，选拔军事人才。司马池的好友庞吉被派往陕西前线，所以足以见得战争信号已经非常明确了。仁宗下诏削赵元昊官爵，除属籍。是的，仁宗正式和元昊摊牌了。之后呢，司马池调任杭州，司马光呢也很快就调任到了苏州。父子俩虽然是离开了陕西，但是一直是关注着前线的局势。苏杭的风光不用多说，那叫一个美。司马光呢，人家家庭也很幸福，但是这样的好日子却没有说让他们心绪多么的平静，他们一直在心系前线。宋夏战事的冲击波也很快扩散到了东南，百姓陷入恐慌。杭州知州司马池面临着抉择，司马光呢也在这个时候写下了他官僚生涯当中的第一篇时事报告。康定元年正月，元昊派使臣诈降，延州守臣范雍轻信了他们的说法，解除战备，安置党项将卒于金明寨，而且还准备欢度上元节呢。你瞅这心多大！正月18，元昊突袭金明寨，将卒倒戈，大军直抵延州城下。 五官刘平、石元孙奉命救援，连续奔袭7天之后，在三川口遭遇西夏伏兵。

0: 激战了两天，宋军几乎是全军覆没，刘平、石元孙生死不明，元昊随后撤兵，这就是震惊朝野的三川口之战。三川口战败的消息二月中旬传到了苏杭，司马池唏嘘不已，因为他对刘平是有一些了解的。司马光也曾经听过父亲批评刘平，说这个人呢好自用，必误大事。这份先见之明让司马池满心沉重。司马光当然也是深受震动，11年以后呢，他做史官的时候就发现国史当中竟然没有三川口之战的记录，只因国恶不可书。之后呢，他是很执着地追寻战役的真相，查阅档案，访问故老，记录于涑水祭文，也为后世留存了珍贵的史料。打了败仗，这宋朝的高层才算真正看到了，哟，这形势很严峻了，所以下令重修潼关，禁止僧道前往河东路陕西。当然，这个政策也是引发了老百姓不满和怨气。二月到五月，韩琦、范仲淹先后被派往陕西前线，司马光的岳父张存也是出任了延州知州，西北边防总算是有了靠谱的领导者了。这个时候朝廷上下一致呼吁说得往这个地方增兵了，从湘军挑选精锐升格为禁军，甚至波及到沛军，引发捻官抗议，最终朝廷严惩带头的人强行征兵。增兵潮之后就波及到了老百姓，朝廷下令各地添置弓手，组织训练。司马池反对在两浙添置弓手，口授奏状，司马光执笔写下了《论两浙不宜添置弓手状》，列举了五不可，直指添置弓手会引发老百姓的恐慌，助长犯罪，给贪官可乘之机，徒劳无功，而且可能激发地方反叛基因等等。这篇奏状呢，是父子两个人的通力合作，也彰显了司马池从道不从军的负责任的一个态度。奏状完成没多长时间，就是康定元年的秋天，司马光的母亲聂氏去世，他辞去了官职，安心地服侍父亲。之后司马池调任国州、晋州，司马光呢也始终跟随着父亲。庆历元年11月，司马池去世，两年内两次丧亲，让23岁的司马光痛彻心扉。他也写下了诗句，抒发没法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遗憾和悲痛。那现在我们说回司马池调任国州这个事儿，其实就是给他降职了，就是因为他这个人太正直了，办事公正，遭运转使弹劾。那正好这个弹劾的人呢，自己身上也有事儿，也不清白，有人就劝司马池，你抓住这个机会，你反击呀。但是司马池甘愿接受降职，也不愿意转嫁危机，不想诬告别人，这份大度让司马光深受触动。司马光为父母总共守制54个月，也就是4年半，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是读书写作，观察思考，没干别的事儿。他专注史学，撰写了多篇史论，贾生论当中借评价贾谊，表达了对宋夏关系的思考。他更看重民生，他反对为了什么虚名去牺牲百姓的利益。丁忧期间，也就是他守孝的这几年，他目睹了增兵给陕州乡亲带来的苦难，百姓逃亡，家人被拘，卖田卖房，更看到了朝廷号令失信的深层危机。这些思考和观察深深影响了他日后的政治生涯。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2: 庆历四年末，26岁的司马光守制期满，脱下丧服，正式复出为官。从此他告别司马家的孝子身份，踏上了成为大宋的贤臣的征程。而这一路，除去他自己的刻苦努力之外，也离不开一位恩师的鼎力庇佑与悉心指引，他便是父亲的老友庞吉。
0: 司马光复出后的第一个职务是签书武成军判官事，是华州知州的属官。 但是他复出后的第一站却不是华州，也不是开封，而是延州，因为那儿有他父亲的老朋友庞吉。庞吉在司马光生命当中的重要性，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提到了，丝毫不逊于他的父亲司马池。从庆历四年复出开始，在之后长达19年的时间里，庞吉一直充当着司马光在官场上的保护人。嘉佑八年，庞吉去世，司马光在灵前痛哭。他在祭文中把自己的成就归于庞吉的提携成全。他说：“今日所蒙，莫非功利，延念恩济，终身感忘。”客观地看，庞吉的提携之所以能奏效，离不开司马光自身的资质。但咱话又说回来了，资质出众的人那多了去了，能成功当然是需要有人帮扶，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庞吉对司马光的影响绝不只是父辈对晚辈、上级对下级的提携，他更像是司马光思想上的导师和行为上的榜样。庞吉的墓志铭是司马光亲笔所作，透过这篇墓志铭，我们能看到司马光心中唯一的庞丈，他的恩师与偶像。在司马光心里，庞吉首先是一个勇敢正直、坚守原则的官员，皇太后的旨意敢抗，皇帝的意见敢提，皇帝宠妃的条子敢挡。庞吉刚当上御史就赶上最高权力交接，仁宗明道二年垂帘听政11年的刘太后去世，临终遗命要把杨太妃升格为皇太后。那这个时候的仁宗已经24岁了，他是完全可以亲政的。新任殿中侍御史庞吉果断奏请仁宗，下令焚毁垂帘遗制，打消杨太后垂帘听政的念头。此言一出，人人佩服他的勇敢。仁宗亲政之后，日渐放纵，后宫奢侈之风也在盛行，又是庞吉直言相见。没多长时间，庞吉调任开封府判官，接到仁宗宠妃尚美人的条子，要免除某匠人的租税。庞吉呢，就立刻把这事儿报告给了仁宗，说本朝开国以来，从未有美人敢批条子干预开封府政务，此封不可开。仁宗大怒，批评了尚美人，责罚了递条子的宦官，并下令各政府部门自金宫中传命，无得折寿。意思就是从今天开始，从宫里面传出来的这个命令不能随便擅自接受。勇敢正直，坚守原则，尊重传统价值观，敢于斗争，这是司马光心中的庞吉。千江有水千江月，庞吉的多个侧面当中，司马光所看重的正是他自己所向往和坚持的。庞吉和司马光长达19年的交往，交织着仁宗朝的大历史，藏着人心、世故与政治，也构成了司马光人生中第二个重要的成长阶段。
2: 司马光复出之初，虽有庞吉这位恩师作为坚实依靠，却也恰逢北宋政治风云激荡之时。庆历四年，他告别乡居与出入官场，而这一年宋朝首场轰轰烈烈的政治改革庆历新政宣告流产，不仅折射出改革派的分歧，更让年轻的司马光对皇权与政治有了深刻的观察与思考。
0: 庆历四年冬是司马光的人生分水岭，他守孝期满，脱下丧服，告别司马家的孝子，踏上成为大宋贤臣的征程。那从更大维度上来看，这一年宋夏战争落幕，西夏向宋称臣，宋赐西夏每年20万岁赐，西北边境也得以安宁，而国内政治上金政也正式流产。宋立新政是在庆历3年9月启动的，它的核心措施有5项，打破论资排辈的升迁法则，强调能力绩效，缩减恩印特权，禁止高官子弟入馆阁，改革科举，加强人才培养，筛选州县长官，调整他们的待遇，合并户口过少的县为镇，减轻百姓徭役。 新政切中时弊，但是却只维持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失败。

0: 坏了，根源在哪儿呢？就在于阻力太大了，措施实施不周，时机不当，以及改革者自身有不足。庆历新政可以说是虎头蛇尾，开头呢，仁宗亲下手诏呼吁改革，范仲淹的改革纲领呢，也是切中时弊，改革措施雷厉风行，结尾却平淡无奇，改革措施被逐一取消，范仲淹、复辟这些核心的领导人，还有这些支持者被外放。当时司马光年纪还小，地位也比较卑微，在新政的大尺度叙事当中，虽然没有他的身影，却以青年官员的身份默默地观察着、思考着这一切。他就深刻地体会到，没有皇帝的支持，万事你都难成。这和他17岁的时候在《功名论》里面说的，人臣未尝有功，其有功者皆君之功也，不谋而合。司马光打心眼里拥护皇权，认为臣子的使命就是辅佐皇帝维护皇权，这和当时的帝制环境也高度契合。范仲淹作为宋朝第二位文正公，和司马光曾经同处一个时代，司马光对他也是非常的敬佩，但是这俩人没有什么直接的交集。神宗朝时，田熙的曾孙请司马光为田熙撰写神道碑，司马光拒绝之后呢，就建议他们把范仲淹所作的田熙墓志铭改成神道碑文，并且在碑音，也就是这个碑的背面刻上自己的解释文字及书田建议碑音。在书田建议碑音当中，司马光盛赞范仲淹为大贤，说他评价田熙天下之正人也的这样的一句话胜过千万句的这种赞美。他坦言自己没有能为范仲淹效力，更敬佩范仲淹因为没能见到田熙而遗憾的心境。范仲淹呢，是司马光的政治前辈，但却不是他的人生导师。司马光的导师始终是庞吉。巧合的是，庆历四年，就在范仲淹复辟下台之后，庞吉官拜枢密副使，进入中央领导层。他的政治生命和司马光紧密相连，政治作风也深刻影响着司马光，而庞吉是不是反对新政、趁机渔利之人，关乎其名节，更关乎司马光的政治走向。
1: 其实答案就藏在庞吉的守边功绩与君臣约定之中，而庞吉的入朝，也让初入官场的司马光迎来了新的契机。他在华州的任职生活，更成为他复出后最温暖的开端。那么庞吉的守边历程究竟藏着怎样的家国担当与君臣默契？司马光在华州的平淡日子又为何会成为他试图重启时最珍贵的温暖序章？
0: 庆历五年正月，范仲淹复辟被免去中央领导职务，分别派往陕西、山东任职。同情新政的宰相杜衍同日被罢相，新政彻底失败。而就在当天，庞吉出任枢密副使，进入中央领导班子。关于庞吉入朝的原因，司马光在他的墓志铭当中是这么记录的：仁宗认为西北边境的安宁全是庞吉的功劳，早已密诏约定，两府出席便任用他。虽然把边境的安宁完全归功于庞吉确实有点夸张了，但是他对西北边防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首先，他在三川口大败之后的废墟上重建延州防务，任职三年多以来，把涣散的延州防线打造成硬骨头，收复失地，修筑城寨，彻底改变了延州的防御格局。第二，他主持宋夏和谈，巧妙促使西夏主动求和，又精准地分析西夏内部厌战困窘的形势，助力宋朝促成了和谈，也确保了宋朝的名义和尊严。第三，庞吉治军严明，善育人才，他抚民以仁，育军以严，对犯法的军人严惩不贷，同时悉心照料军人家属，让十万驻军和百姓和睦相处。调离延州的时候，百姓含泪挽留他。他还提拔培养了像狄青这样的名将，更早地赏识狄青。他的机要秘书还曾经为狄青讲授《左传》，为军队注入活力。 事实上，范仲淹、韩琦和庞吉都曾经得到仁宗西世平除梁府的承诺。那这件事也是有文书可以查的。朱世恒之子曾经诬告庞吉窃取他父亲的功劳入朝，这个事儿反倒从侧面印证了当时众人都是知道庞吉是凭守边功绩晋升的。可见庞吉入朝，人家靠的就是自身的能力、功劳和皇帝对他的信任。虽然恰逢新政失败，复辟这些人下台，但并不是反对新政，趁机渔利。庞吉入朝让司马光备受振奋，在论资排辈的宋朝官场，高层官员的赏识至关重要。庞吉的器重让司马光获得引荐，进入皇帝视野也成为可能。这种振奋并不是庸俗的什么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是那个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时代里，有志者渴望被认可，得以施展抱负的这样的一种期许。庆历四年在延州，司马光除了得知庞吉入朝的喜讯，还和他的发小也是亲戚的庞之道久别重逢。庞之道呢是庞吉的长子，当时呢是做机要秘书，在战事当中也是崭露头角。两个人烛光对饮，看着意气风发的庞之道，司马光心里那个羡慕呀，同时也有点小失落。他感慨自己扶桑四年错过了宋夏战争这一报效朝廷的时机，也担忧和好朋友的差距越来越大。在华州，司马光和同僚同游黄河，饮酒赏景。他和庞吉的另外一个机要秘书何涉也是一见如故。何涉呢，因为要照顾父母，所以婉拒了跟随庞吉入京这样的机会。在等待赴任梅州通判期间，他给司马光寄了首诗，司马光贺诗相和，语气轻松俏皮，尽显当时的心境。
1: 庆历四年，司马光与旧友重逢，重拾知己情谊。庆历五年，他在华州得聊友之乐，尽享同僚相得的欢畅。复出后的这段时光，是他试图重启的舒心岁月，更是他扎根基层、历练才干的关键起点。华州作为司马光丁忧期满后出任的第一任实职任所，这份任职期间的政绩答卷，不仅关乎他彼时的官声清誉，更深刻影响着他此后的仕途轨迹与治政理念。高丽说书，明天继续讲述司马光在华州的生活。
2: 365天，52本书，每七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饭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8: 北京时间0:00。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创新是驱动中国高铁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我们突破系列关键技术，实现了中国高铁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的理念，成功打造复兴号这样一张大国名片。
6: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2: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3: 大家好，我是李磊。
14: 大家好，我是李欣。
12: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康熙统一台湾的内容。上一期我们讲到，施琅因为和郑成功反目，家破人亡而降清，凭借海战才能出任福建水师提督，却在康熙3年4年2次征台遭遇飓风未果。随后清廷转向招抚，施琅被调入京城当了13年内大臣，闲置冷落，壮志难伸。而这13年间，天下巨变，三藩之乱爆发，半壁江山陷入战火。康熙12年底，吴三桂举兵反清，几个月后耿精忠在福建起兵，并且邀请郑经联手响应吴三桂，郑经立刻率领精锐渡海而来。可是一登陆，双方就翻脸了。耿精忠要的是郑经出兵助战，郑经要的却是地盘、港口、税收，双方互不信任，互相抢地盘、抢船只、抢人口。郑经武力强占漳州、泉州、潮州、惠州，一时间势力大涨，控制了闽粤沿海大片土地。耿精忠和郑经本来是盟友啊，怎么看刚一合作就互相厮杀，双方的这种战略短视。
13: 双方的战略短视其实都是在双方经过几重的博弈之后做出的当前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耿金忠的选择就毫无疑问，我肯定要尽可能的多联络一些援军嘛，多帮我去对抗来自清廷的压力嘛。而对于郑经来说，这是机会啊，其实双方都埋了一个后手，那就是我没打算跟你长期处，咱俩就是短期合作的关系。我们说在博弈论里面，反复博弈和单次博弈的结论一定是相反的，所以对于双方来说，我们都知道这是短期博弈，那么我们一定不可能全情的去投入我全部的力量啊，这么赤诚的跟你去合作。只不过耿精忠认为你总得打赢之后才翻脸吧，而郑经的博弈比他要更远一层，我现在就把地盘先占了，打赢了之后你就不敢跟我翻脸了。但这两个人的博弈都有一个前提，就是得打赢啊，得彻底解决来自北方的清廷的压力啊。结果就因为双方的各种短视的选择，导致了打赢成了一个不可能的选项，这就是典型的囚徒困境。两个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构成了全局最大的损失，这也是两个人的战略短视的本质。
14: 这个确实也无奈啊，因为对于郑经一直都说厦门岛和金门岛是他的第一道屏障，然后澎湖列岛是第二道，没有了厦门和金门，你大陆上的咱说货源也好，粮饷的资助也好，有一些这种资源的运作也好，就都断了。这个对于当时在台湾的这个郑经而言的这个压力是空前的，为什么那么多人降，军饷也不行嘛，然后你在东南沿海的这种贸易，你拿不到大陆生产的各种东西，因为你整个厦门金门的这个联系都断了嘛，所以对他而言这是生存线。但对于耿精忠而言，他参加这三藩之乱，他是想分一杯羹，另外自己不被撤藩，他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所以双方对于首要目标的认知不同，那双方的选择不同。当然也有第二，我们就知道郑经跟郑成功不一样，郑成功确实，我个人是坚定的认为他把反清复明作为他的头等要务，要不解释不了他南征，解释不了他一直希望有北伐，虽然北伐在南京被打败了，那是把身家都搭进去的。但是到郑经呢，我们就发现他割据的色彩越来越鲜明，他首先没有他父亲原来受国子监的教育，第二个呢就是反清不是他的第一选项了，首先自保是第一选项，或者那么说就是吴三桂他们打出的这个反清复明他不相信了，因为永历帝已经死了，当然也可能是这么解释，都有可能啊。反正不管怎么着，就是在郑经心目中，反清复明现在不重要了，而是赶紧守住我这根据地，让我的屏障变得更完备，我跟大陆的关系更紧密。所以实际上在这一次的合作中，他是相当于是拖了后腿，但这是三藩自己没想到的。
12: 耿精忠以为找了一个帮手，没想到引狼入室，他在前面跟清军苦战，后方福建老巢却被郑经一步步蚕食，腹背受敌，进退失据之下，康熙十五年耿精忠被迫投降清军。耿精忠一降，郑经立刻失去了屏障，必须独自面对清军主力。此后数年，郑经连战连败，康熙十九年在丢掉金门厦门两大据点之后，郑经彻底崩溃，狼狈逃回台湾。虽然在正面战场清军逐步掌握主动，但是清廷始终没有放弃招抚郑经。自康熙十六年四月起至康熙十九年八月，清廷六次招抚，并且一再做出重大让步，但是郑经历令智昏，不断横生枝节，制造障碍。例如提出沿海诸岛都要归其所有，郑军的粮饷由福建供给，清政府每年还必须给他们饷银六万两。从康熙十六年开始，平三藩的胜负天平已经倒向清廷啊，对郑经的军事优势也越来越大。怎么看这种情况下，清廷还要反复招抚啊，耐心把郑经拉回到谈判桌？
14: 三藩之乱在进行中，清廷的招抚是全方位的，吴三桂死了还发这个招抚呢，甚至就说你们只要投降马宝啊什么都行，就是这个时候清廷面临的是各方的这种动荡，所以他招抚是他整个的策略。你福建你也在招嘛，耿精忠，你包括台湾都一样，所以这是他的一个策略。第二个呢，招抚这个咱们还是说这是他们的一个杀手锏，就我招抚之门永远开着，你永远有可能内部出现变化的时候有一批人，你内部一旦出现激烈冲突有一批人就过来，一旦出现就有人，就是而且清廷这个我们知道，我们从现在开始讲到之后讲，清廷这方面做的极好啊，所有的降将除非那些大头领然后又有反制的才处理，二三流的这个都是重用， 大头领也给予极其高的这个待遇，那真的是就是招降以后没有出现是我杀降这种，这跟明廷特别不一样。明廷那时候招抚流民的时候，招完了各种想办法弄你或者给你边缘化，所以清最后能够特别稳定的获得各方势力，然后自己的他对于降人一直真的是用，都会纳闷怎么会这么信任他。但是对于郑经而言呢，我觉得有几个判断。第一个就是你打不过来，首先福建水师你一度拆掉了，然后施琅打两回台风都没到我这，就代表我要不动你是收不了我的，这是他们的第一判断。第二判断，三藩之乱啊，谁知道将来是啥情况啊，
12: 因为到这个时候云南也没有打下、
14: 哎、对呀、啊、而且还处于相持状，因为耿精忠才判了，不说嘛，耿精忠跟尚之信判的时间还没有降了以后打吴三桂的时间长，所以这个时候在郑经看来你内部的还没有摆平，你又打不过来。当然我觉得最重要是第三个，他降不降是考虑到他内部山头的利益，冯锡范也好，陈永华也好，这些人他是有他的利益的，当时他认为不降我的利益或者是实力是最大化的。那为什么到最后施琅打完棚户列岛立刻都降了，那不也是分分钟就降了吗？除了郑经个人有些倾向之外，就是当时他是一个利益合作集团，这个合作集团里虽然大家心怀意志，但是在台湾这个地方大家有个人的利益，这个利益决定了这个时候降弊比利大，所以大家坚定不降。
12: 在这场谈判拉锯战中，有一个人至关重要，他坚决反对郑经分裂国土的企图，在后来统一台湾的全过程中绝功至伟，他就是时任福建总督的姚启胜。姚启胜生于明天启四年，浙江会稽人，史料记载他十岁能文，性格豪荡不羁，臂力过人。关于他的个性，清史稿记录了两个小故事，说顺治初年清军平定江南，姚启胜游历通州，被当地的土豪欺辱，他一怒之下捐家资投效清军，求任通州知州，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抓了那个土豪当众杖杀，报仇之后挂印弃官而去。后来他在萧山郊游撞见了两名士卒强抢民间女子，姚启胜假意好言相劝，趁机夺下士兵的佩刀将二人斩杀，救下了女子送还家中。从这两个故事里啊，你们怎么解读姚启胜的个性和做事风格？
13: 我看他这两个故事啊，感觉根本不再像看一个读书人或者一个未来的政治家或者官员，更像一个江湖豪侠。他这两个情节特别像出现在武侠小说里或者那种演义小说里的情节。所以说姚启胜的性格其实就是一种比较放荡不羁，比较江湖义气，快意恩仇的这样一个江湖子弟。
12: 我想起一个细节啊，就是他连娶老婆都是，他的老婆是
14: 臂力过人，
12: 对，叫绝有力，举石就如举无物，所以娶回家做老婆
13: 就特别像一个少侠遇到一个侠女，两个人战斗力都很强，履历过人嘛。所以姚启胜的出身或者他的成长经历就决定他后来做很多事情的一个逻辑，就是他更在乎我内心深处的公平正义，就是我理解的这个时间规则要按我的打法来，我要恣意，我要潇洒，这才重要。他对于朝堂之上的很多规则或者是那种条条框框的约束，他其实是很不愿意遵守的，但是没有办法，你又不是说要去对抗整个朝廷，所以你还得在这个体制内生存，你必须又要去适应那些游戏规则。所以我们看姚启胜一生做的很多事情根本不像一个官员，根本不像一个正常的科举出身的一个读书人能做出来的，包括他捐家产造水师，这在明朝的中晚期来说不可想象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当官呢？那这种行为对姚启胜来说很正常呀，因为我想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对的，符合我内心的正义观和侠义观，所以我就要去做。所以从侠客风格去理解姚启胜，要比从官员风格理解姚启胜要更容易理解这个人的一生。
14: 这就是三观的问题啊。我们这几期其实讲的是三个大英雄啊，这个郑成功、施琅加上姚启胜啊，姚启胜也是大英雄，而且他的英雄指数不比那两个弱，只是因为他后来是在当官，一直是在官位上，所以最后跟朝廷的态度有关，被泯灭了很多。但这个人绝对也是大英雄，虽然也有各种争议的地方。第一个，我们就说小天刚才说的那个清军南下到江南， 然后捐家资，为了报当地土豪的这个对他的欺负。那当时清兵讲，你捐的这个家资应该不会少，要不不会给你通州的这个通判。通判这个比知县可高啊，一起手这个钱就这么多。所以理论上讲呢，咱们这么说啊，第一个就是这个人呢，李老师说的对，他首先他对于这个正统皇权呢，他的概念不太清晰。他对于个人的这个江湖道义可能更在意，特别是年轻的时候，包括这个时候，包括杀那个救那个女孩。首先就这个人战力很强，为什么？他们家从明朝就是非常强大的地方家族，他的堂兄叫姚万策，就是天启年间的武状元。你看他们家，他个人咱们说也好武，然后小弟刚才说他娶的夫人履历过人，将来他生的儿子姚仪极其勇猛，他最后的功绩能够得高官的功绩完全是阵前冲杀换回来，就战力绝顶。所以首先说这个人确实是一个江湖属性极强的人。第二个呢，这个人的身上对于他个人认为的正义远超过他觉得权力的限制或者叫法统。那这个决定了什么？第一个就是在一个特殊的年代他会受到重视，但是在问题解决了之后，咱们说干部嘛，干部就分两种，一种是预防问题的，一种是解决问题的。他显然就是解决问题的干部，等问题一解决，他的处境其实就显然就会出现问题。
12: 康熙二年，在族人的帮助下入籍镶红旗的姚启胜参加八旗乡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被授予广东香山知县。到任香山，他面对的是一个烂摊子，前任知县亏空公款数万两，深陷牢狱，姚启胜全数代为偿还。康熙八年，因为他擅自开放海禁，姚启胜被弹劾罢官。罢官之后，他转而在当地经商，迅速积累了巨额家财。姚启胜因为擅开海禁被罢官，又靠着海上贸易发家。怎么来看这些黑历史啊？我们打个引号的黑历史，对他后来在福建总督任上解决各种难题的帮助。
13: 就是我们说他有江湖豪侠的气质，但他并没有绝世武功，是吧？他的绝世武功就是他的财力。他的个人战斗力勇猛只能解决小问题，他真正的大手笔其实恰恰是在经商挣钱这一块很厉害。他是真的把钱或者把银两做成了非常有价值的生产力和战斗力的保障，所以这个人也是个经商的奇才。他内心深处一定是头脑灵活，底线也比较灵活的一个人，他做事情不会守规矩的，这也是一种豪侠的一种气概，叫侠以武犯禁嘛，他就是典型的叫侠以钱犯禁了。敢擅开海禁，这绝对不是一般人能想到的一个解决方案，他就能想到还敢执行，这绝对是死罪呀。所以说对姚启胜来说，既然海禁禁不住，因为就算是有海禁还有很多人铤而走险，那不如我也加入，打不过就加入，阻止不了我也干，真的积累了这么大的家产下来，而且只是被革职永不录用，并没有说是直接把他判死刑。
12: 他这个擅开海禁应该也是为了还前几任知县留下的亏空。
14: 这件事其实是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啊。咱们先说他首先做的一件事叫富足入籍啊，首先就是他们家族还是有一定的势力。第二，他入完旗就考科举，八旗科举就第一，就是文武全才。这个籍科就叫文武全才科，就意味着他文武都行，然后直接就发到香山当知县。首先他不如原来同州同判高啊。第二就是说擅开海禁这件事。这件事啊，大家要认真看看，其实很复杂。复杂在于这个时候广东是归上知信。咱们原来说上知信说过，上家对朝廷很忠心，我也不自己想拥兵政，我就贪财。我就跟外面做生意，然后设各种税，我就挣钱。然后据后来御史弹劾呢，就上家走私的80%都是从香山出去的，所以意味着他把了一个这个上家必须的交通要道。至于他跟上家是不是一块儿，大家一块儿干，以他的性格咱不好说，但是确实他此前不止前任，是前七任，因为海禁亏空收不到钱嘛，因为当时没有别的，咱们说福建广东叫八山一斗一分田，对，就地不够用，你要不海禁，不去做生意，不去什么弄点鱼啥的，他这个税收不上来。前任七个知县都在监狱里关着，他去他说了，如果我没有什么变化，我就是第八个。然后他用的方法是啥？把这七个请出来一块吃饭，然后自己签字说他们都还了，因为按当时的规定就是你把此前的任上亏空还掉就可以放你，意味着他把这债担了。他拿啥还呢？那个时候他谈不上再捐款替他还，他就那个时候应该跟上知信他们就裹到一块了。他要解决的是两方面，上知信是想挣钱，他是想 我既挣钱不亏空，对当地百姓还好，这是他的正义啊。他觉得你看既然都能干我也干，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最后事发不杀他，甚至都没把他倾家荡产啊就免职了。这个中间其实事发牵扯到一个叫卢兴祖的这个两广总督，卢兴祖跟尚之进闹掰了，告到朝廷了，说他们走私什么的，直接就想让这个姚启胜当替罪羊把他抓起来。姚启胜去尚之信那儿，大家达成攻守同盟，把这个两广总督卢兴祖给卖了。最后尚之信出面说是两广总督干的，这个两广总督最后就被革职了，最后也死了。这事儿呢简单的打伏笔，卢兴祖是明珠的亲家，但这时候两个家的儿女没结婚。卢兴祖死了以后七年，纳兰性德娶的卢兴祖的女儿，两家世交。这将来打伏笔，为什么明珠后来那么坑的，这是有关系的。所以就意味着姚启胜这个时候是跟尚之信裹到一起，当然他有他自己的说爱民官啊，说执政官，但是他是靠着平南王把这件事做大了，做大以后又通过朝廷内部的斗争，他最后全身而退。至于全身而退以后短短几年，大概六年还是几年的时间，就身家巨富。为什么？他有商业网络。谁在那种兵荒马乱的情况下啊，弃官从商就能成巨富？一定是走私嘛，一定像郑氏集团一样海外贸易嘛。他全面掌握，他又有武力，他家族也有船，也有什么的，
12: 而且跟尚之信的关系又那么好，
14: 哎，就是
12: 在
14: 广东能走通嘛，要不解释不了上开海禁这件事儿啊。没人听你解释，你一个知县顺手就杀掉，没有尚之信平南王出面，他根本没有说话机会。所以由此我们就知道这个人的出身不是主流出身，咱也说也不是草根出身，确实就是江湖豪侠出身。
12: 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在福建叛乱，兵入浙江，局势危急。

0: 姚启胜和儿子姚怡一起自掏腰包招募壮勇数百人，主动投奔奉命平叛的康亲王杰叔。杰叔任命他代理诸暨知县，他迅速剿平了当地的土寇，出力战功。康熙十五年，姚启胜随军攻入福建，为耿精忠最终投降立下大功。姚启胜因此擢升为福建布政使。康熙十七年五月，福建总督郎廷相上奏康熙，称姚启胜和他的儿子姚怡屡获战功，而且养军、购马、备置各种武器，先后用银五万两，都是人家自己筹措出资。康熙皇帝下诏嘉奖。同一时间，因为对政经作战不利，康熙免去了郎廷相福建总督的职务，任命姚启胜为福建总督。这一年姚启胜53岁，从康熙十三年捐资效军仅仅4年多，就凭赫赫战功从一个革职县令做到了福建总督。从罢官商人到封疆大吏，姚启胜4年逆袭啊，你们怎么看他的核心竞争力？
1: 胆子大，有钱，这是很重要的，他的两个原因。胆子大有一点就是他后来单骑入那个敌营劝降了耿精忠嘛，这哪是一般人能想得出来的事儿，他就敢干。第二，真有钱，他们家这个做生意应该是确实攒了不少钱。他这带着几百壮勇去找那个康亲王杰叔去投靠的时候，而且他们带来的人不是说空手去的，不是说就是只是傍小伙子，都是置办了甲胄啊、兵器啊、弓矢的，也就是说这是个技战力。你只要接受我，就马上就能上阵去打仗。然后康亲王让他去做诸暨知县之后，他就去平当地的匪患，这又展现出了他的实际的战斗力有多强。所以从姚启胜的核心竞争力来说，就是他对任何一个当权或者掌权的人来说，你接受我，我就能变成你马上就能掌握的一支战斗力，帮你解决问题。给我小的官职我解决小问题，你给我大的官职我解决大问题，而且我不花你的钱，这是很关键的，我还自掏腰包，你钱不够我还能帮你出点。哪个领导不喜欢这样的下属啊？有战斗力，自己解决问题，还解决钱的问题。对于朝廷，这样的人在短期之内一定是非常喜欢非常赏识的。当然他的性格也是比较极端，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说啊，康熙皇帝用人有一个特点，他用人不拘一格。从康熙的角度来说，姚启胜也好，施琅也好，都是在我强大的这种全盘操纵的能力之下，我都能用好的人才。而在政经那里就用不好，其实也是一个道理，就是我的空间足够大，所以我能够让这些怪才、偏才、性格上有一定缺点的人才，在我这儿该养的养，该用的用。你犯错误，我处罚你，但是我还是给你机会。在姚启胜的身上最典型的，他自己说的呀，被革职永不续用，过几年就用了，而且提拔那么快，4年直接提到总督的位置上。从这点上来讲，康熙用人确实是弹性是非常强，而且是非常实用主义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正好姚启胜遇到了这样康熙的一个明主，能够用好他这样的偏才和怪才。
2: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直是困扰姚启胜这辈子的哈，这个确实说不清楚啊。你上开海禁以后被革职了，然后做了那么多年生意，你就成了巨富了，不停的捐。有一次捐款，据说人算了一下，是这个全国3000个县令一年的俸禄，他一下就捐了。你这个兵荒马乱，你这个钱从哪儿挣过来的？所以一直有人弹劾他，他也各种反正问题吧。当然也有一些这个民间这个记载，判断不了真假。就是他当时说过，他当时跟他一个朋友说，说什么呢？叫我股祸大，非左王立其功难脱。就是我做生意，这个潜在的风险是极大的，未来有可能会被处理，我必须得靠着跟康亲王帮助他立其功，可能才能脱罪。咱就当时这个文人笔记，这个咱不好确认，但显然恐怕是，要么解释不了那么短的时间内他巨富啊，这个富到了连朝廷都很震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从现在开始，姚启胜之后一直到福建总督，完全是靠战功啊。这个没人说太多他怎么阵前冲锋的，但是他是一步一步打起来的，因为他带着钱，带着招募的乡勇投康亲王，这个不足以解释他最后受重用。他4年从一个白丁到福建总督，这个中间获得的功劳，无论是劝降耿精忠，还是中间剿匪，还是打各种，甚至招降了吴三桂下面那个韩大任，都是勇将，然后阵前杀多少人，因为这个当时康亲王上奏说过，斩贼什么数千，什么将多少的，都是清楚的给他列出来他的战绩，所以靠的是战功。那我们上期节目说过，在大的这个职位内，一般就是要么就是 预防问题的官员，要么就是解决问题的官员。目前平乱是我压倒一切的重要的事儿。为了平乱，我一切可以破格，招抚也可以破格，任用官员也可以破格。在这种情况下，各方认为姚启胜有战功的支持，有自己财力驻兵的支持。你看，这种破格在当时其实很少见，但是也是那个状态下康熙可能要选择的唯一的这个方式。由这个我们反正就这个人身上战力、计谋、解决紧急问题的能力，其实已经强大到什么地步。
0: 姚启胜上任福建总督之后，立刻成为康熙统一台湾的关键操盘手。他一手抓军事防御，一手抓招抚瓦解，一手抓后勤保障，还一手力荐施琅复出，构建起完整的平台战略。那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姚启胜临危受命出任福建总督，在任上姚启胜为进取台湾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可以说最终统一台湾他的功绩绝不亚于施琅。首先，姚启胜推出了一套力度空前的招抚政策，投降官员按照原来的薪水发放，立即委任职务，给前途，给希望。投降的士兵每月给蔬菜银一两，米三斗，按月发放。不愿当兵或者是老弱不堪为兵者，准其回家务农，每名给银三四两，让他们能够安居乐业。能够动员亲属投诚的人，一人赏银二两，而且可以累积到50名以上者，加酬劳银30两。康熙18年，姚启胜在漳州设立修来馆，专门招纳正式的降众，并且提供豪车美衣，让来降者都风光体面，成为走上街头炫耀的资本。康熙19年5月，郑军的将领朱天桂率文武官员600多人，兵20000余众，大小船只300多艘，到达海城投降。短短不到2年，郑经帐下第一猛将刘国轩所部60000人，竟有52400多人投降清军。郑经逃回台湾的时候，身边仅剩了1000余人。姚启胜的招抚啊，可以说不是劝降，而是体系化的挖墙脚。你们怎么看姚启胜在招抚工作上的诸多创举，以及对郑氏集团的杀伤力？
3: 首先一点就是，确实还是要有钱，因为他的招抚标准很明显是超出了朝廷能够承受的一个标准的。因为当时整个福建一年的税收才90万两，而姚启胜一个人捐的家产累计好像就捐了47万两，占了一半左右了。没有这种强大的财力支持，他就不可能做出这么优厚的招抚条件。其次，我们老说一句话，就是在做企业呀，为什么很多时候要让一些见过钱的人去管钱？因为他吃过见过，知道钱的这个分量，知道这个多少，不会被这种巨额的支出所吓到，他才能相对公允的去花费。所以对姚启胜来说，他见过大钱，他挣过大钱，他就知道钱的作用，以及这些有些情况下就得多花点钱来解决问题。你像一个月发降兵的蔬菜银一两，米三斗，如果你不发的话，你要靠战斗去解决这一个人，你付出的代价可能一个月得有10几两，甚至更高，甚至还打不下来，还有损失，还有抚恤。所以这个账他能够算得过来，这种账算得越清楚，他就越是敢去做更大幅度、更突破规矩的招抚的力度。越招抚其实越划算。从这点上来讲，姚启胜非常符合在这个状态之下整个东南局势所需。虽然他做的有点破格，但是有用。
4: 对，这个姚启胜相当于把招降做成了一个招降产业链啊。你甚至你扩大你招降的，你拉还给你多少奖励，他是解决问题的干部，他清楚的知道当时反清复明这一块，郑成功死了以后，郑经这一块其实没有像原来那么有号召力，那么跟着郑经的人很多都是因为清廷做的这个叫禁海迁界，他衣食无着怎么办呢？那只能

0: 低的人进行重新的规划，人生的重新选择。第二个，蜻蜓没有水师，水师的建设需要大量的钱，大量的技术以及时间。但是姚启胜呢，他在给皇帝的这个讨论中说过，我用这种方法，我招降他，招降他不只削弱他的战斗力，降过来的人就是我水师的基本盘，那都是现有的，比如像说你几万几万的降，我就差船而已，我就把我的精力放到造船。而且船有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船一定是新的比旧的好。所以等到将来施琅去攻台湾的时候，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姚启胜这边他们是新船，新船跟郑经他们旧船比，只要冲撞就可以，这就是我造新船用旧兵。你看他这套策略是极其完整，这里面特别重要就是姚启胜这个人呢，他江湖的这个手段极其强悍，他通过郑经这一次三藩之乱又来参与，给朝廷一个警示，说这不是个海岛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必须得把他们整个消灭掉。怎么消灭掉？你把资源要投给我，因为咱们此前节目说过，清廷对于招降以后是很认真的，就我承诺你的官员都给，承诺你的钱都给，所以他招降对清廷确实成本极大，因为招降一个人你得给他官，你的地得给他地，但是他不考虑那个，就是那我先捐。他用自己的方法强力的推动清廷把台湾问题当成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1: 姚启胜对郑氏的部下是大开招安之门啊，但是却坚决主张说郑经本人断不可招抚，这是他给康熙当时上的奏书。你们怎么看他这种只收兵不收王的招抚思路？
0: 你郑经是延平郡王啊，是招讨大将军啊，这都是前明封的，我这个招降产业链覆盖不了你，我这个成本我可以给地，对吧？可以给官饷，你这个又要封王，我这边平三藩的，你还想封王，我不覆盖，这第一。第二个呢，前前后证明姚启胜跟施琅都有这种雄心，他是想建世功的，只是施琅最后专征，他又讲招抚，他是想削弱到极端，他建水师为啥？是想还是通过武力最后收的。所以呢，郑经还有家族势力，就招降郑经跟招降下面不一样，下面是生计问题，你来了给你官职，给你地，给你家里人生路，你这个郑经你家族力量我怎么给你，还能给你在海上做贸易吗？都做不到。所以呢，综合起来看，而且招郑经这事儿呢，牵扯的不是他这个层面能解，他主导不了，肯定朝廷要派大员，这个呢也不是姚启胜喜欢看到的局面。
1: 姚启胜曾经说过，投诚者不难于招抚，而难于安插，比安插更难的是让这些安插之人永久稳定。投降过来的郑军如果安置不好，清军就是少一头城，海上多一盗贼。他明确反对啊，把降卒发配到外省屯垦，认为罪伤归降之心。姚启胜的办法是愿意当兵的继续入伍，愿意归农的给田地发银两，愿意做官的符合条件破格录用。康熙十九年，他一次性就向清廷请求录用投诚官员100多人。针对清廷迁界近海造成的土地荒芜、百姓无衣、降卒无业的困局，姚启胜大胆上书，请让投诚的官兵到界外开垦，既安置了降众，又开辟了田赋，更安定沿海人心，一举三得。对归降人员的心理诉求，姚启胜有着非常细致的划分。那么得出这些结论，他背后所做的工作和付出，你们怎么看？
2: 首先，这就是姚启胜作为从有底层经验上来的人，他才能够真正理解底层民众的需求。很多说居于朝堂之上的人，对于招抚，尤其是招来的这些士族，很不重视的。你招过来之后，你就没有价值了嘛？甚至要把你派到边远的地区去屯垦。这个时候，姚启胜提出的观点就很有道理。你现在的招抚不是已经结束了，是刚刚开始，或者说正在渐入佳境。所有已经招抚过来的士兵和中层官员的处理方法，是对后来者最好的示范，所以你必须要优待。而对于这些招抚过来、投降过来的士兵，他们最看重的是什么？我在你这儿能不能获得一个长久的生计，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不是你每个月给我一两银子养着我做一个闲散人员，那是不行的。你要给我解决问题的终极方法，要么给土地，要么给岗位。那么如果你愿意继续当兵，那对姚启胜来说最好，因为我本身我就要训练福建水师，需要兵员。你要是不愿意当兵，你愿意回家务农，那也可以，我给你想办法解决土地的问题，那么你就是我的生产力，你要么是我的战斗力，要么是我的生产力，这才能够一举两得解决问题。而且这才能够让后来投降的人，为什么络绎不绝呀？投降了几万士兵啊，因为大家知道先去的人 已经打了样了，哎，有地能种，有岗位能干，有钱能挣，而且没有看到被歧视、被排挤、被派到边远地区。

0: 局去，那么后来者的这种效应就会越来越强，像滚雪球一样，招抚效果就会越来越好。开海禁扶千界这件事情，就是在姚喜胜的眼里，因为他本身就有种江湖豪侠的这种习气在，他从一开始就觉得海禁就不对的，所以他从一开始就坚持要开海禁，他找尽各种理由上书来说明你要开海禁，你土地荒在那儿多浪费啊。所以对于姚喜胜这种人来说，他见不得这种在他的认知范围之外的事情，他又觉得就要改，所以他这一辈子都坚持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他认为这是对的，就开海禁就是对的，怎么能不跟海外的人做生意呢？能挣钱呀，能挣钱为什么不去做呢？所以这也是一辈子很执拗的人，或者说他有他自己的侠义观，这是个执行力非常强的又有侠义精神的一个人，才能反复的坚持这么多年，反复上书要求开海禁。
1: 姚喜胜这个人啊，他针对清廷的这个叫迁界禁海的这个策略，他这个时候就开始把对郑经的这个平复跟这个挂钩了。这件事对他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你如果想平郑氏集团，他的这些降兵降卒你要给他地，给他生计，地没有，那怎么办？咱就能不能试探一下，松这个口子在那儿？朝廷本来这个计策是不会动的，因为这很有用，让这个政治集团被削弱得很厉害。但是他就借着这个事，就是招降的这个事，我要建水师，我要招降大批的这个骨干力量，怎么办呢？你这个政策给我松动，但其实这个政策的松动呢，在他看来当时是政治目的，但其实对于存活当地的百姓，其实作用极大的。姚启胜啊，从他开始当福建总督，甚至当布政使开始，他有一个特别大的工作是什么？就是谍报。他对于台湾各种动向，他知道的非常清楚，甚至像刘国轩什么，他派人暗杀都暗杀过好多回，最后是未果。就是他对郑氏集团的这个动向知道的一清二楚，所以他对下面的将领的想法、困境、当时的处境、各派系的争夺，他比别人知道的多，所以他就更能知道我招降他怎么能让他先降。你像朱天贵这种都是悍将，招降一回都没成，要招降第二次，这种都是你要对他的动向、对他的关系知道的很清楚，所以他清楚的知道对于不同的人他的关切是啥，什么样的条件能让他首先下决心来降，第二个降以后不叛，第三个降以后复叛但是不坚决，将来还能，这种情况非常多啊，还能回来。你看他连谍报的这件事儿都花这么大的精力，养谍报人员钱从哪儿出啊？所以他的捐款是全方位的，他的目的是我做成这件事儿，这也能解释他最后他去世的时候家里其实已经基本家财殆尽。为什么？他的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怎么解决这件事上，这就叫解决问题的干部。
2: 嗯，他身边有一个幕僚叫宋浩，曾经三次去台湾，把台湾的整个的地理风貌都绘成了地图回来向他汇报，而且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套方案。
1: 哎，就是这个人有执行力，但是又不拍脑门，他不是他想说，哎，这些人想要什么，他清楚知道人家的关切。
2: 为了支撑招抚的巨额开销，姚启胜带头捐钱，从康熙十七年到十九年，招抚用银126,900多两，他一个人就捐出了78,571两。降将朱天贵的部下听说姚总督甚至变卖家中财物也不拖欠兵饷，全军感动，誓死效命。当时福建常年驻军10万左右，一年军需所费的银两大概是300-400万两，而福建一年赋税仅有90万两，巨大的缺口全靠姚启胜筹措。从布政使到总督，姚启胜先后捐出47,500多两，修船、制造兵器、养军、安民、盖兵房、赈灾荒，倾尽全部家产。史书说他去世之后肃然无储蓄，儿子是麦田已葬，贫如故。当时一名七品知县一年的俸银是45两，姚启胜一捐就是几万、几十万两，他从哪里筹措这么多钱来堵住军需这么大的缺口？
0: 一方面就是他自己做生意嘛，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刚才说这个人做事情肯定是没有那么守规矩的，他筹措军饷的办法一定不是我们所想的从老百姓身上去搜刮，一定是找那些谁有钱我找谁要。所以整个在当时东南包括福建包括广东，你不做出海的生意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巨额的收入呢？所以对姚喜胜来说，开海禁或者说是做国际通商，这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不可以做的事情，而是怎么做大的事情。所以他能够筹措到这么多的军饷能解决问题，一定是因为他做了很多我们认为的规矩之外的事情。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姚喜胜做事情确实是一个比较离经叛道的人。
1: 除了捐家资以外，

0: 他其他的钱呢，各种问题咱也不知道，但是有一条呢，御史弹劾他，他承认了，就是拿叫私用库银到外省放高利贷，这他承认了。他说我为什么承认，因为确实有缺口，而且此前他举了几个地方，那些地方的总督也这么做了，我也这么做，就是他用钱生钱的方法把官银进行放贷，这个是就是有书面的双方的这个辩。至于你像这事儿他都敢干，就意味着他中间挪用然后借用，然后比如说借支，反正诸如此类，这种所有账务上能够运作的这种财报的使用方法，我估计他都干了。哎，但是他的目的，他到最后坚持就是目的，就是都是为了练水师，然后包括招降这些人给予的这个待遇。
1: 你们怎么看姚启生不断捐资的举动啊？这在当时，尤其他周围那么多同僚，我们说一个知县一年才45两啊，这会造成一个这个职场人怎么来看他？
2: 我觉得这已经叫做不计代价的去做招抚，去解决东南的问题，去统一台湾的问题了。他这个不计代价就包括了自己的清誉，包括自己将来整个家族在朝廷里的形象和地位，包括你在朝堂之上康熙皇帝对你的观感。因为再是你有能力，你这巨额财产来历不明，你解释不清楚，你的解释甚至还很赤裸裸的告诉我就是干了一些超越底线的事挣来的，但是是为了帮你解决问题，你让朝廷多尴尬。所以他现在可能做这些事情就没把自己当成一个官员，没把自己当成一个世家掌门人，要给这个世家将来要铺路，根本没有这种思想，就是侠客的一个行为，叫十步杀一人，事了拂衣去。我就拂衣去了，我管你那些呢，善后的事情是你们朝廷的事情，我连自己的清誉都不顾了。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姚启生不断捐资的行为是其实是在不断挑战朝堂的底线的，挑战周围的观感的。你现在有用，所以大家只能忍气吞声的忍着你，等到秋后算账的时候，真的没人帮他说话呀。他也没干什么太得罪人的事儿吧，就是至少在我们这个角度来看，感觉这人挺好的呀，怎么没有一个人帮他说话呢？没办法，你做的这些超出规矩之外的事情，就是对我们这个体制最大的挑战。
0: 巨额资产这个问题从他在香山知县之后一直挂在他身上，当时这个案发他本来是要被处决，后来只被革职，没抄家产，然后去做生意。这件事儿在藩王存在的时候没啥问题，都平翻了，藩王都自顾不暇了，你将来早晚是问题。所以民间笔记里传的那句话叫我蛊惑大，就是我挣这么多钱其实是暗藏大祸的，我必须把它做到正规的为国家报效的人。所以这首先有这个动力，第二个显然这个人确实也是事公主义，跟侍郎一样不顾代价，就把这个当成他终身的事情。基于这人像这种咱们说的大英雄的气质，他认准一个目标以后，他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其他的代价他可以忽略，所以姚启生身上也具有这种气质。
1: 为了实现进取台湾的目标，姚启生一边招兵买马日夜操练，一边大修战船300艘，调集江浙战舰协防福建。他治军极严，明定赏罚，奋勇者破格提拔，逃跑者立即斩首。他才态冗员，精练战兵，大幅提升战力。为了跨海决战，他更是制定了重赏重罚的规则。第一个跳上刘国轩大船的官员超升6级，普通的兵丁赏银500两，按照参将来使用。观望不救，见死不救者，不论副将参将，当场正法。你们怎么看姚启生为跨海决战所做的准备和努力？
2: 姚启生也是有军事指挥能力的，有治军能力的，但是坦率地说，他的水战能力跟施琅啊、郑成功啊、跟刘国轩他们比，肯定还是差一档次的。所以他在跨海作战的很多制定的战略上都是军纪类的啊，都是制度类的，就是像这种奖罚措施，包括一些调集资源，这是他擅长的。他真正到跨海作战，你看施琅为什么他跟刘国轩打仗的时候双方都这么关注天气啊，风往哪吹，这才是关键。但是对姚启生来说，这个对他来说可能是个相对陌生的领域，所以他其实最擅长的就是做这些后勤的准备工作。包括说他作为整个福建的总督，他既然能调动江浙的战舰去协防福建，就证明他一定是花了很多的心血在这种后勤的支持上，包括自己舰船。因为后来施琅打仗的时候指挥用的船都是他建的船，都是新式战舰，这就说明这个人在做后勤的支援方面真的是有自己的一套，在治军的军纪方面也非常的严明，但这个方法也很有效，至少是水陆通用的那些泛用的公式上他都执行得非常的好。
1: 他的重赏重罚在最后澎湖海战的时候确实是很有帮助。
0: 对，特别是你看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北京时间一点整。
1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可再生能源正从补充能源走向主体能源。

0: 绿色电力也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重塑。唯有持续创新，才能让绿色电力更广泛、更可靠、更普惠。报时中国经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经济学不像数学有一个标准答案，也不像物理化学一样改造世界，却可以通过对社会心理等诸多因素的分析，找到这个世界运行的经济逻辑，引领你找到自己所拥有的选项， 看透每个选项的优劣，找准自己内心深处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恰如其分的选择。通过对经济学的了解，也许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自己，看待世界。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读一读《长得好看，能当饭吃吗》这本书。书中提出了生活中经常遇到的33个问题， 通过讲故事的方式，结合现实生活中的实例，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帮助我们更加通透地认清人生中各种事件背后的逻辑，从而更好地做出人生选择。好，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本书中关于幸存者偏差的精彩段落。这本书的作者是谢松博。

旅游团的大巴上，导游正在点人数。没来的团友请举个手。没人举手。好，人齐了，我们出发。春运期间，某记者在一辆高铁上采访乘客。您买到票了吗？买到了。您呢？您也买到了。妈妈为什么不挑食？因为她买菜的时候已经挑过了。相信大家看完这些段子都会哈哈大笑，因为很容易就能看出来这些事情不太合逻辑。至于哪里不合逻辑，估计不少人都不太说得出来。就如同听到父母在耳边碎碎念，隔壁王阿姨的女儿斯坦福留学归来，年薪百万，刘叔叔的儿子大学毕业就考上了公务员，怎么就你？你明知道别人家孩子都优秀，这事儿也不太合逻辑，但就是无法反驳。让我告诉你吧，这个就叫做幸存者偏差。幸存者偏差来源于一个著名的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空军是最重要的兵种之一。由于盟军的战机在空战中损失严重，无数次被法西斯的炮火击落。为此，盟军总部秘密邀请了一些物理学家、数学家、统计学家，组成了一个小组，专门研究如何减少空军被击落概率的问题。当时军方统计了所有返回飞机的中弹情况，发现飞机的机翼部分中弹较为密集，而机身和机尾部分则中弹比较稀疏。于是当时盟军高层的建议是加强机翼部分的防护，但是这一建议被小组中一位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统计学教授亚伯拉罕·瓦尔德驳回了。瓦尔德教授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加强机身和机尾部分的防护。瓦尔德教授认为，哪个地方被击中的最多，就对哪个地方进行保护，是一种有严重偏差的观点。虽然返回的轰炸机机翼受损很严重，说明它被多次击中，但是还是能够安全返航。而机身和机尾的部分很少发现弹孔，说明一旦被击中，安全返航的概率就非常低。那些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最致命的。军方采用了瓦尔德教授的建议，加强了机身和机尾的防护。后来证实该决策是无比正确的，盟军战机被击落的概率大大降低。这个案例后来被引入经济学，叫做幸存者偏差。我们分析问题时，不能只看到那些明处的信息，而忽略那些隐蔽在暗处甚至看不到的信息。否则得出的结论往往会与真实情况差别很大。这个理论可以运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多著名企业家都曾经辍学创业，比如比尔盖茨辍学创办微软，史蒂夫乔布斯辍学创办苹果公司等等。因此各种各样的鸡汤鼓吹学历不重要，读书无用论，导致一些年轻人桀骜不驯，以为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未来很美好，随随便便登上福布斯，不用学历也能笑傲江湖。了解了幸存者偏差，就会知道企业家辍学创业成功的只有这么几位，更多的企业家都有着扎实的学识和教育背景。即使是这几位，也都是从哈佛等著名高校辍学，能进入这些名校的人已经是幸存者偏差了。幸存者偏差总结成一句话，就是越认真观察眼前的真相，你离真相往往越远。在金融投资领域，幸存者偏差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作为投资者，我们可能经常看到一些关于基金回报的统计数据，而这些数据如果不经过仔细筛选，就很可能深受幸存者偏差的影响。总体上来说，基金行业竞争激烈，优胜劣汰是行业的基本规则。假以时日，那些业绩不佳或者募集资金量不够的基金，难免会面临被清盘关闭的命运。
而在基金被关闭或者合并之后，该基金很可能就会被一些基金数据库剔除。这样的过程不断重复，就会导致最后基金数据库只统计那些活下来的幸存者基金，人为夸大了整个基金行业的平均。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今天我们来分享的第二本书是《假装自己很外向》。我们总是浅显地认为内向的人更容易孤独，性格外向的人活泼开朗，喜欢社交，不会产生孤独感。其实外向的人也会感到孤独，他们当中的一部分被称为外向孤独者。假装自己很外向这本书是资深心理咨询师杨思远写给每一位外向孤独者的勇气之书。全书分为外向孤独、内在疗愈、边界思维、关系真相、自我重塑五大部分，从心理层面详细透析外向孤独症的形成原因，帮助我们活出不迎合、不依附、独立而完整的自我。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享书中关于求助有多难精彩段落。

文心成长于一个硝烟弥漫的家庭，争吵打架是父母的家常便饭，摔碗摔衣服摔电器，能摔的不能摔的都摔。文心早已见怪不怪，作为家里唯一的孩子，他不但频频目睹父母的争吵，时不时还会被家庭战争的余波伤到，捎带着挨一顿父母的打骂。对于其他小朋友来说，童年是彩色的，但是文心的童年是灰色的。他不想总看到父母吵架，想逃离又无处可去。为此他经常想，也许我的出生就是一个错误吧，也许没有我的存在，爸妈就不会吵架了。充满争吵的家庭环境催生了文心关于自我的消极认知，那种全身心孤独清冷的感受让他沉溺于自我否定，他越来越觉得我就是个错误。当他把我和错误画上等号的时候，在他看来，也就意味着他的一切需求期待都是不合理的，甚至连他自己的存在也是不合理的。父母没能把注意力和关爱投注在孩子身上，这样的事实是一个孩子无法承受的。为了应对这种事实，文心就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合理化的解释：我不该出生，我的出生是个错误。因为他只有这样想，才能让父母的所作所为变得合理。哪有孩子不渴望父母爱自己的？和其他的孩子一样，文心也渴望父母用关爱的眼神望向自己，渴望自己可以像其他小朋友那样向父母索要礼物，渴望父母能够少吵架，多陪陪自己。可是那个我就是个错误的信念无情地阻隔了文心内心深处的渴望。就像文心一样，那些从小没有得到过父母爱的滋润的孩子，他们认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必须依靠自己，也只能依靠自己。当自己成为唯一可以依赖的人，慢慢的，他们也就丧失了求助的能力。每个人都有一种天生的愿望，那就是无论自己做什么，无论自己表现如何，别人都能够始终爱我们。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婴儿般的自恋幻想，听起来不现实，但是对于我们人格的形成和发展至关重要。如果我们这个天然的原始愿望在早年得到了满足，我们就会快乐自由地成长。如果没有被满足，我们便会体验到生存危机，并对自己提出很多要求，比如要求自己乖一点，要听父母的话，不可以对父母提要求等等。因为只有做到这些要求，我们似乎才能感受到父母有可能爱我们，我们的生存危机才能够解除。在解除生存危机的同时，我们内在的人格会发展出一种对立的状态，既渴望得到无条件的爱，又认为自己必须满足各种要求才能得到爱，双方持续对抗就会引发严重的内耗。很多像文心一样的人，小时候没有被父母无条件的爱过，一直以来需要自己照顾自己，甚至很多时候他们还需要照顾父母的情绪，因此坚强独立就成了他们所习惯的生存模式。他们不允许自己脆弱，不允许自己依赖任何人，因为这些事情一旦发生，就会唤起他们小时候因为缺爱而引发的生存焦虑。而求助恰恰是把自己放在弱者的位置上，它会让人看见自己的脆弱，看见自己的不完美，看见自己对别人有所期待。事实上，这种不懂得依赖，只懂得硬来的独立，只是一种假性独立。那些幻想只靠自己就能搞定所有事情的人，最终的结果就是把自己累垮。这种累，不仅指身体上的劳累，还包括精神上的绝望。
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慢慢地学会了接受有条件的爱，但是我们内心深处那个婴儿般的自恋幻想，也就是渴望有人无条件地爱自己的意识一直存在，你越压抑它，它就越突出。假性独立者不明白的是，一个人只要渴望被爱，就得学会把自己放在弱者的位置上。把自己放在弱者的位置上，并不代表你就是弱者，而只代表此刻的你属于被爱的一方。我们不要把求助和弱者划等号，再强大的人也有脆弱的时候，只有敢于袒露自己的脆弱，才能心安理得地向人求助，才能更好地接受别人的善意和爱。即便在求助的过程中，你遭到了别人的拒绝，就像父母曾经拒绝关爱你一样，也只能说明那个拒绝你的人没有能力满足你。你无需自我怀疑，继续找人求助，直到找到那个有能力帮助你的人。

听众朋友，我们表现出自己外向的一面，甚至假装自己很外向，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是不要否认自己的内向，不要活在他人的期待里，不要忽略自己最真实的感受。当全世界都在为外向欢呼喝彩的时候，我们可以淡定地回应，内向也挺好。希望大家经常开怀大笑，但不是出于假装，而是因为真的快乐。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日归零。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精彩人生。
4: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5: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6: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3: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与北宋政治第二期，司马光的恩印与科举之路。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共同见证了20岁的司马光金榜题名，洞房花烛的双重圆满，那是少年才子迎来的高光时刻，更是一段人生华章的璀璨开篇。然而这份荣耀的背后，是宋仁宗宝元元年那场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潮汹涌的科举考试。彼时初出茅庐的司马光，正身处这股复杂的暗潮中心。本期我们便一同走进这场牵动北宋官场的科考现场，拨开表面的平静，读懂其中的权力博弈与利益纠葛，更看清少年司马光在风波之中始终坚守的初心与底线。高丽说书继续讲述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
4: 宝元元年3月，殿试仁宗亲自监考，最终呢，这次考试录取了310个人。然后在这次考试当中，司马光是拿到了第6名的成绩，但是他是得到了太常寺奉礼郎的一个官阶，位列第29级。那我要特别给大家强调的是，这样的一个官阶竟然是高于人家第4名的石杨修。宋朝的文官，我们要介绍一下他的这个背景，是37级分成2段，30级以上呢是中上层，宋人呢把它叫做是京朝官，31级以下是下层，宋人称之为木直州县官。你这个木直州县官要想升京官，是文官升迁路上最重要的关口。司马光的父亲司马迟是用了足足17个年头才算是熬过去的。那司马光初登科第就获得了这样的一个高阶，为啥呢？原因就在于他参加科举考试以前就已经凭借他的老爹司马迟的这个高位获得了官阶。父亲官至高位，儿子就能当官，这在宋朝是一项很正常的制度。昨天咱的节目里面讲到了，叫做印补，又叫恩印，蒙恩以印补官。这个恩呢是皇帝的恩典，印就是你父祖的庇护。这个恩印呢是宋代高级官员的一项重要的特权。各位，特权就意味着他可能会走歪，所以从真宗朝开始就走向了泛滥。有资格恩印子弟的官员很多，官职越高，恩印的指标也就越多，恩印的对象除了子孙，还可以是亲属，甚至是门客，恩印的机会也很多。那司马光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高级官员子弟，他的哥哥司马旦呢，是第一个享受父亲恩印当官的。那司马光呢，是比较懂事儿，比较谦让，就先把机会让给了2位堂兄，然后自己才接受了恩印的官阶。到20岁参加科举的时候呢，他已经是拥有了将作兼主簿这样的官阶，属于是京官了。那既然已经有了这个恩印的官阶，司马光你为啥还要参加科举考试啊？因为在宋代，恩印不算是正途出身，宋朝的官员你的正途只有一个道，就是科举。恩印出身者呢，是在仕途发展上有很多限制的，比如说你不能做台谏官啊，你不能做这个翰林学士啊，不能出任外交使节，不能主持科举考试，不能任职于国子监这些教育机构。而且受印者呢，必须等到25岁之后，通过一定的考试，才能正式获得职位。宝元元年6、7月，司马光算是正式分配工作了，他得到了化州判官的职位。10月份的时候，父亲司马迟出任同州知州，两州相邻，司马光呢是可以以工作之名经常去看一看他的父亲啊。这个史书上记载是以吏事时往省见。 宝元二年八月，司马池奉调杭州知州，司马光主动辞所迁官，求迁书苏州判官事以便亲。那这个请求呢，也得到了朝廷的支持。因为这个宋朝呢是很重视孝道的，制度也支持官员就近任职啊，方便他们尽孝。那真宗的时候就有相关的规定，父母过世守孝三年更是文官必守的一个制度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呢是一个大孝子，曾经为母亲奔丧放弃了殿试，那这份传统也深深影响着司马光。司马光追随父亲任职，既是践行孝道，也在父亲的羽翼下逐渐的成长。虽然是少了这个人情的历练吧，但是是更容易持守诚实自然的本性了。
3: 就在司马光承欢父母膝下稳步成长之时，千里之外的大宋王朝正遭遇着西北边境突如其来的严峻边患。这场边疆危机不仅搅动了整个大宋的朝堂风云，也让司马光开始了对家国天下与百姓民生的深刻思索。那么，这场西北边患究竟给大宋带来了怎样的动荡与冲击？又如何塑造了日后心系苍生的司马光？
4: 司马光是顺利的，但是他的国家很不顺利。宋辽缔结澶渊之盟，结束边境冲突33年之后，宋朝再次面临巨大的战争威胁。这一次威胁来自西北的党项部族。唐代中后期，党项人主要生活在我们今天的陕西北部这一带。宋朝建立以后呢，党项人是利用宋辽的矛盾，在辽的支持下侵扰宋西部边境，夺取灵州，控制河西走廊，经济也得到了一些发展。1038年10月，元昊受册即皇帝位，建国号为夏，要求宋朝承认平等国家关系。这一年呢，正好是司马光初入仕途的宝元元年，他呢已经到华州任职了。刚才我们也说过了，父亲司马池呢是同州知州，岳父张存这个时候是做陕西都转运使，三个人呢都是靠近这个西北边境，所以可想而知，这个家庭里面的不安情绪正在悄然弥漫。12月，朝廷下令禁边人与元昊互视。宝元二年，仁宗检阅卫士，奖赏部族首领，鼓励运送粮草，选拔军事人才。司马池的好友庞吉被派往陕西前线，所以足以见得战争信号已经非常明确了。仁宗下诏削赵元昊官爵，除属籍。是的，仁宗正式和元昊摊牌了。之后呢，司马池调任杭州，司马光呢也很快就调任到了苏州。父子俩虽然是离开了陕西，但是一直是关注着前线的局势。苏杭的风光不用多说，那叫一个美。司马光呢，人家家庭也很幸福，但是这样的好日子却没有说让他们心绪多么的平静，他们一直在心系前线。宋夏战事的冲击波也很快扩散到了东南，百姓陷入恐慌。杭州知州司马池面临着抉择，司马光呢也在这个时候写下了他官僚生涯当中的第一篇时事报告。康定元年正月，元昊派使臣诈降，延州守臣范雍轻信了他们的说法，解除战备，安置党项将卒于金明寨，而且还准备欢度上元节呢。你瞅这心多大。正月18，元昊突袭金明寨，将卒倒戈，大军直抵延州城下。武官刘平、石元孙奉命救援，连续奔袭7天之后，在三川口遭遇西夏伏兵。激战了2天，宋军几乎是全军覆没，刘平、石元孙生死不明，元昊随后撤兵，这就是震惊朝野的三川口之战。三川口战败的消息2月中旬传到了苏杭，司马池唏嘘不已，因为他对刘平是有一些了解的。司马光也曾经听过父亲批评刘平，说这个人呢好自用，必误大事。这份先见之明让司马池满心沉重。 司马光当然也是深受震动。11年以后呢，他做史官的时候，就发现国史当中竟然没有三川口之战的记录，只因国恶不可书。之后呢，他是很执着地追寻战役的真相，查阅档案，访问故老，记录于涑水祭文，也为后世留存了珍贵的史料。打了败仗，这宋朝的高层才算真正看到了，哟，这形势很严峻了，所以下令重修潼关，禁止僧道前往河东路陕西。当然这些这个政策也是引发了老百姓不满和怨气。2月到5月，韩琦、范仲淹先后被派往陕西前线，司马光的岳父张存也是出任了延州知州，西北边防总算是有了靠谱的领导者了。这个时候朝廷上下一致呼吁说得往这个地方增兵了，从湘军挑选精锐升格为禁军，甚至波及到沛军，引发捻官抗议，最终朝廷严惩带头的人强行征兵。增兵潮之后就波及到了老百姓，朝廷下令各地添置弓手，组织训练。司马池反对在两浙添置弓手，口授奏状，司马光执笔写下了《论两浙不宜添置弓手状》，列举了五不可，直指添置弓手会引发老百姓的恐慌，助长犯罪，给贪官可乘之机，徒劳无功，而且可能激发地方反叛基因等等。这篇奏状呢，是父子两个人的通力合作，也彰显了司马池从道不从军的负责任的一个态度。奏状完成没多长时间，就是康定元年的秋天，司马光的母亲聂氏去世，他辞去了官职，安心地服侍父亲。之后司马池调任国州、晋州，司马光呢也始终跟随着父亲。庆历元年11月，司马池去世，两年内两次丧亲，让23岁的司马光痛彻心扉。他也写下了诗句，抒发没法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遗憾和悲痛。那现在我们说回司马池调任国州这个事儿，其实就是给他降职了，就是因为他这个人太正直了，办事公正，遭运转使弹劾。那正好这个弹劾的人呢，自己身上也有事儿，也不清白，有人就劝司马池，你抓住这个机会，你反击呀。但是司马池甘愿接受降职，也不愿意转嫁危机，不想诬告别人，这份大度让司马光深受触动。司马光为父母总共守制54个月，也就是4年半，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是读书写作，观察思考，没干别的事儿。他专注史学，撰写了多篇史论，贾生论当中借评价贾谊，表达了对宋夏关系的思考。他更看重民生，他反对为了什么虚名去牺牲百姓的利益。丁忧期间，也就是他守孝的这几年，他目睹了增兵给陕州乡亲带来的苦难，百姓逃亡，家人被拘，卖田卖房，更看到了朝廷号令失信的深层危机。这些思考和观察深深影响了他日后的政治生涯。
5: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3: 庆历四年末，26岁的司马光守制期满，脱下丧服，正式复出为官。从此他告别司马家的孝子身份，踏上了成为大宋的贤臣的征程。而这一路，除去他自己的刻苦努力之外，也离不开一位恩师的鼎力庇佑与悉心指引，他便是父亲的老友庞吉。
4: 司马光复出后的第一个职务是签书武成军判官事，是华州知州的属官。但是他复出后的第一站却不是华州，也不是开封，而是延州，因为那儿有他父亲的老朋友庞吉。庞吉在司马光生命当中的重要性，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提到了，丝毫不逊于他的父亲司马池。从庆历四年复出开始，在之后长达19年的时间里，庞吉一直充当着司马光在官场上的保护人。嘉佑8年，庞吉去世，司马光在灵前痛哭。 他在祭文中把自己的成就归于庞吉的提携成全，他说，今日所蒙莫非功利，言念恩济，终身感忘。客观地看，庞吉的提携之所以能奏效，离不开司马光自身的资质。但咱话又说回来了，资质出众的人那多了去了，能成功当然是需要有人帮扶，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庞吉对司马光的影响绝不只是父辈对晚辈、上级对下级的提携，他更像是司马光思想上的导师和行为上的榜样。庞吉的墓志铭是司马光亲笔所作，透过这篇墓志铭，我们能看到司马光心中唯一的庞丈，他的恩师与偶像。在司马光心里，庞吉首先是一个勇敢正直、坚守原则的官员，皇太后的旨意敢抗，皇帝的意见敢提，皇帝宠妃的条子敢挡。庞吉刚当上御史就赶上最高权力交接，仁宗明道二年垂帘听政11年的刘太后去世，临终遗命要把杨太妃升格为皇太后。那这个时候的仁宗已经24岁了，他是完全可以亲政的。新任殿中侍御史庞吉果断奏请仁宗，下令焚毁垂帘遗制，打消杨太后垂帘听政的念头。此言一出，人人佩服他的勇敢。仁宗亲政之后，日渐放纵，后宫奢侈之风也在盛行，又是庞吉直言相见。没多长时间，庞吉调任开封府判官，接到仁宗宠妃尚美人的条子，要免除某匠人的租税。庞吉呢，就立刻把这事儿报告给了仁宗，说本朝开国以来，从未有美人敢批条子干预开封府政务，此封不可开。仁宗大怒，批评了尚美人，责罚了递条子的宦官，并下令各政府部门自金宫中传命，无得折寿。意思就是从今天开始，从宫里面传出来的这个命令不能随便擅自接受。勇敢正直，坚守原则，尊重传统价值观，敢于斗争，这是司马光心中的庞吉。千江有水千江月，庞吉的多个侧面当中，司马光所看重的正是他自己所向往和坚持的。庞吉和司马光长达19年的交往，交织着仁宗朝的大历史，藏着人心、世故与政治，也构成了司马光人生中第二个重要的成长阶段。
3: 司马光复出之初，虽有庞吉这位恩师作为坚实依靠，却也恰逢北宋政治风云激荡之时。庆历4年，他告别乡居与出入官场，而这一年宋朝首场轰轰烈烈的政治改革庆历新政宣告流产，不仅折射出改革派的分歧，更让年轻的司马光对皇权与政治有了深刻的观察与思考。
4: 庆历4年冬是司马光的人生分水岭，他守孝期满，脱下丧服，告别司马家的孝子，踏上成为大宋贤臣的征程。那从更大维度上来看，这一年宋夏战争落幕，西夏向宋称臣，宋赐西夏每年20万岁赐，西北边境也得以安宁，而国内政治上金政也正式流产。宋立新政是在庆历3年9月启动的，它的核心措施有5项，打破论资排辈的升迁法则，强调能力绩效，缩减恩印特权，禁止高官子弟入馆阁，改革科举，加强人才培养，筛选州县长官，调整他们的待遇，合并户口过少的县为镇，减轻百姓徭役。新政切中时弊，但是却只维持了1年多的时间就失败了。根源在哪儿呢？就在于阻力太大了，措施实施不周，时机不当，以及改革者自身有不足。庆历新政可以说是虎头蛇尾， 开头呢，仁宗亲下手诏呼吁改革，范仲淹的改革纲领呢也是切中时弊，改革措施雷厉风行，结尾却平淡无奇，改革措施被逐一取消，范仲淹复辟这些核心的领导人还有这些支持者被外放。当时司马光年纪还小，地位也比较卑微，在新政的大尺度叙事当中，虽然没有他的身影，却以青年官员的身份默默地观察着、思考着这一切。他就深刻地体会到，没有皇帝的支持，万事你都难成。这和他17岁的时候在《功名论》里面说的，人臣未尝有功，其有功者皆君之功也，不谋而合。司马光打心眼里拥护皇权，认为臣子的使命就是辅佐皇帝维护皇权，这和当时的帝制环境也高度契合。范仲淹作为宋朝第二位文正公，和司马光曾经同处一个时代，司马光对他也是非常的敬佩，但是这俩人没有什么直接的交集。神宗朝时，田熙的曾孙请司马光为田熙撰写神道碑，司马光拒绝之后呢，就建议他们把范仲淹所作的田熙墓志铭改成神道碑文，并且在碑音，也就是这个碑的背面刻上自己的解释文字及书田建议碑音。在书田建议碑音当中，司马光盛赞范仲淹为大贤，说他评价田熙天下之正人也的这样的一句话胜过千万句的这种赞美。他坦言自己没有能为范仲淹效力，更敬佩范仲淹因为没能见到田熙而遗憾的心境。范仲淹呢是司马光的政治前辈，但却不是他的人生导师，司马光的导师始终是庞吉。巧合的是，庆历四年，就在范仲淹复辟下台之后，庞吉官拜枢密副使，进入中央领导层。他的政治生命和司马光紧密相连，政治作风也深刻影响着司马光，而庞吉是不是反对新政、趁机渔利之人，关乎其名节，更关乎司马光的政治走向。
3: 其实答案就藏在庞吉的守边功绩与君臣约定之中，而庞吉的入朝，也让初入官场的司马光迎来了新的契机。他在华州的任职生活，更成为他复出后最温暖的开端。那么庞吉的守边历程究竟藏着怎样的家国担当与君臣默契？司马光在华州的平淡日子又为何会成为他试图重启时最珍贵的温暖序章？
4: 庆历五年正月，范仲淹复辟被免去中央领导职务，分别派往陕西、山东任职。同情新政的宰相杜衍同日被罢相，新政彻底失败。而就在当天，庞吉出任枢密副使，进入中央领导班子。关于庞吉入朝的原因，司马光在他的墓志铭当中是这么记录的：仁宗认为西北边境的安宁全是庞吉的功劳，早已密诏约定，两府出席便任用他。虽然把边境的安宁完全归功于庞吉确实有点夸张了，但是他对西北边防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首先，他在三川口大败之后的废墟上重建延州防务，任职三年多以来，把涣散的延州防线打造成硬骨头，收复失地，修筑城寨，彻底改变了延州的防御格局。第二，他主持宋夏和谈，巧妙促使西夏主动求和，又精准地分析西夏内部厌战困窘的形势，助力宋朝促成了和谈，也确保了宋朝的名义和尊严。第三，庞吉治军严明，善育人才，他抚民以仁，育军以严，对犯法的军人严惩不贷，同时悉心照料军人家属，让10万驻军和百姓和睦相处。调离延州的时候，百姓含泪挽留他。他还提拔培养了像狄青这样的名将，更早的赏识狄青。他的机要秘书还曾经为狄青讲授《左传》，为军队注入活力。事实上，范仲淹、韩琦和庞吉都曾经得到仁宗西市平除两府的承诺，那这件事也是有文书可以查的。 朱世恒之子曾经诬告庞吉窃取他父亲的功劳入朝，这个事儿反倒从侧面印证了当时众人都是知道庞吉是凭守边功绩晋升的。可见庞吉入朝，人家靠的就是自身的能力、功劳和皇帝对他的信任。虽然恰逢新政失败，复辟这些人下台，但并不是反对新政，趁机渔利。庞吉入朝让司马光备受振奋，在论资排辈的宋朝官场，高层官员的赏识至关重要。庞吉的器重让司马光获得引荐，进入皇帝视野也成为可能。这种振奋并不是庸俗的什么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是那个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时代里，有志者渴望被认可，得以施展抱负的这样的一种期许。庆历四年在延州，司马光除了得知庞吉入朝的喜讯，还和他的发小也是亲戚的庞之道久别重逢。庞之道呢是庞吉的长子，当时呢是做机要秘书，在战事当中也是崭露头角。两个人烛光对饮，看着意气风发的庞之道，司马光心里那个

0: 司马光和同僚同游黄河，饮酒赏景。他和庞吉的另外一个机要秘书何涉也是一见如故。何涉呢，因为要照顾父母，所以婉拒了跟随庞吉入京这样的机会。在等待赴任梅州通判期间，他给司马光寄了首诗，司马光贺诗相和，语气轻松俏皮，尽显当时的心境。
1: 庆历四年，司马光与旧友重逢，重拾知己情谊。庆历五年，他在华州得聊友之乐，尽享同僚相得的欢畅。复出后的这段时光，是他试图重启的舒心岁月，更是他扎根基层、历练才干的关键起点。华州作为司马光丁忧期满后出任的第一任实职任所，这份任职期间的政绩答卷，不仅关乎他彼时的官声清誉，更深刻影响着他此后的仕途轨迹与治政理念。高丽说书，明天继续讲述司马光在华州的生活。
2: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
2: 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2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
4: 录入上传完成。天哪，
5: 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着万卷古书了。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在中华文明的精神图谱中，凤凰不仅是百鸟之王，更是太平盛世的祥瑞之兆。白驹不仅是良马之选，也常被视为怀德贤士的诗意象征。千字文中鸣凤在竹，白驹时长八个字，描绘了两幅治愈人心的画面。凤凰栖于翠竹之间，引吭高歌，白驹立于风草之上，悠然而食。然而这绝对不是简单的风景描写，而是古人对治世图景最富诗意的表达。从距今约7400年的高庙文化白桃凤鸟纹，到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双鸟朝阳牙雕图案，从诗经凤凰鸣矣于彼高冈的千古咏叹，到非梧桐不栖非竹石不食的高洁风骨，凤凰承载着中华民族对清明政治与道德秩序的深切寄托。那么凤凰的出现何以预示天下太平，白驹时长这一典故又寄予着怎样的敬贤怀德之思呢？河南大学丁一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与您一起探秘汉字的奇迹，追寻文明的初心。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第八集《鸣凤在竹，白驹时长》。
1: 传奇千字文，智慧贯古今，简字藏深意，妙言启后人。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继续开启穿越千年的文化之旅，品味奇妙的文化大餐。很多年前呢，我到南方旅行，在一个小县城，开麻木的小哥，这个麻木呢就是接送客人的三轮，开麻木的小哥说附近呢有一个飞虹桥值得一看，我让他带我去。我想呢，这个桥一定是飞架在两山之巅，要不怎么能称飞鸿呢？我的脑海里呢已经构建了壁立千仞，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景象。那不一会儿呢，这小哥就告诉我到了。我看看周边平坦的田野中，对面有个山，没有桥，桥呢？小哥说桥在下面。我向下看去，台阶下面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屋顶建筑，仔细一看有了惊喜的发现，原来呢下面是一个非常具有民族特色的廊桥，廊桥非常漂亮。但为什么叫飞鸿桥呢？我问小哥，这小哥也说不清，说那边呢有块石碑。我到石碑一看呢，这哪里是什么飞鸿桥，而是飞凤桥，不是鸿雁鸿沟的鸿，而是凤凰的凤。飞凤桥呢是由于对面的飞凤山而得名的。这种误会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北龙南凤，我到了凤文化的腹地，当地人呢用我基本听不懂根本听不清的方言介绍，好像是说呢对面的山怎么像一只飞凤。我换了好多位置也没有找到那种感觉。其实呢这种山在南方是很多见的，但是他用凤凰来类比来解释，说明当地人呢对凤凰的喜爱和崇拜。这里呢除了这个飞凤山，还有龙凤山、双凤山、凤凰山，这凤文化的元素呢比比皆是。我也是从这里去了凤凰古城，这就更加加深了我对凤凰的印象。过去呢读史书，我知道古代东方和南方族群中呢很多是鸟崇拜，崇拜鸟，崇拜凤凰。楚文化中凤的地位很高，白虎通德论记载楚人的祖先祝融是炎帝麾下掌管火的神灵，其精为鸟，离为鸾，就是掌管南方的火神祝融，他的精华化作了鸟。而在易经中呢，代表南方与火的离卦对应的神鸟就是鸾，而鸾呢就是凤凰的一个品种，一个亚种。在楚人眼中呢，凤凰与太阳是他们祖先的化身。除了楚文化以外，在许多神话故事中凤凰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封神演义中，女娲娘娘的坐骑就是青鸾。在西游记中呢，凤凰是开天辟地就有的太古灵禽。 其实七回中，孙悟空听说唐僧呢被一个妖怪大鹏给吃了，非常的沮丧，非常的痛苦，去见如来佛。如来佛说呢，这个大鹏呢跟他还沾点亲，说呢大鹏是如来佛的舅舅，而他的母亲就是凤凰。凤凰得交合之气，欲生孔雀大鹏。这凤凰呢虽然没有出场，却是如来佛的长辈，是飞禽之长。在民间的信仰中呢，凤凰更被视为驱邪避灾的神鸟。老百姓呢常常在房屋门窗上绘制凤凰的图案，以祈求呢平安和幸福。而在一些地方呢，人们祭祀凤凰，象征着对祖先和神灵的敬仰。为什么讲这么多凤凰？因为这与今天的内容有关。千字文呢这一句是民凤在竹，白驹食场。我们呢还是先看字。这个名字呢在甲骨文中，它左边呢是一个口，右边呢是一个鸟的形状，两个字合在一起呢就是鸟叫。经文呢篆文又承续了甲骨文的形状，隶书呢只是把鸟羽和鸟爪的这个形象呢写成了四点底。说文解字说，鸣鸟声也，鸣就是鸟的叫声。凤呢在甲骨文中像幅画，很华丽很漂亮，像堂皇美丽的大鸟，头顶华冠，身披带孔眼的修长的翎羽，形状呢像孔雀。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古人心目中它一种完美的神鸟，是传说中的百鸟之王，雄为凤，雌为凰。在甲骨文中呢，龙凤都有头冠，表示龙为兽中之王，凤为鸟中之王。后来呢，皇帝以龙为象征，皇后以凤为象征，凤就成了皇后与女性的代称。说文解字说呢，凤神鸟也，凤是神圣的灵禽，是神鸟。在甲骨文有这个在字，但这个在字呢很难理解。一种解释说，它的形状上面这一横呢表示地面，地面上露出那一小树呢是草木的嫩芽，下面呢是根的形状。也有说呢，上面这一横为房梁，下面呢是房柱，表示居所。经文呢在这个字边上呢又加了土，土呢表示田地，表示有屋有地定居生活。在古文中呢，存的意思呢是传宗接代，强调时间上的延续。在的本意呢是定居生活，强调空间上的支点。说文解字的解释说，在存也，在是存于某处。竹子呢，甲骨文也有这个竹子，而且这个竹子呢也是个象形字，也很形象，像两根细枝上垂下六片叶子。经文呢这个字有所变形，在古代的字形中呢，草和竹呢它正好是相反，草的叶片呢这个画的形状呢是朝上的，竹的叶片呢它是朝下的。说文解字说呢，竹冬生草也，象形下垂者头若也。竹冬季生长的植物，象形下垂，字形像头若。这个头若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竹笋的壳和皮。鸣凤在竹，描绘的是翠绿的竹林，修长的竹子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凤凰高贵而神秘的神鸟，优雅的栖息在竹林间，五彩斑斓的羽毛在阳光下闪耀着迷人的光芒，它不时发出清脆悦耳的啼鸣，响彻云霄。不过呢，这里边有个小瑕疵，因为凤凰呢它是非梧桐不栖，千字文的原文应该是鸣凤在树，只有看到梧桐凤凰才落下。梧桐是灵树，它能知时令，是树中之王。宋代邵伯的门见后录中也说，梧桐百鸟不敢栖，只避凤凰也，说其他鸟呢都不敢落在梧桐树上，因为那是凤凰专用的，要避让给凤凰，因为凤凰呢是鸟中之王，是身怀宇宙的神鸟。凤凰非梧桐不栖，所以有了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的谚语。宋代之前 像智勇、欧阳询、颜真卿等书法大家，他们的版本呢都是名凤在树。但是到了宋代，因为宋代第五位皇帝宋英宗，他的名字呢叫赵曙，这个曙呢是曙光的曙，但是呢这个曙光的曙和这个树呢是谐音，避讳呢就把这个树改成了竹，成了名凤在竹。不过呢这个名凤在竹呢它也有些道理，因为凤凰虽非梧桐不栖，但是呢它也是非竹食不食，吃竹子，因此它有些联系。除了这个之外呢，凤凰还有特点，就是不捉活虫，不择生草，不群居，不乱翔，非灵泉不饮，是中国古代四大灵兽之一。这四大灵兽呢大家都知道，龙凤麒麟龟，这四大神兽呢都能给人带来祥瑞，尤其是凤凰和麒麟，只有在仁义道德的太平盛世它才能出现。那么凤凰长什么样呢？和龙一样，凤凰已经超越了具体的动物，它是一群动物的集合，是中华先民因为图腾崇拜而创造出来的一种神性动物。原始社会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在严酷的自然环境里，人呢对自然界既充满幻想又充满畏惧，他们崇拜各种比人类更强大的自然或超自然力量。鸟呢可以自由地飞翔，这是人类所不具备的，因此在很多地方人们崇拜鸟。凤凰崇拜呢源于鸟崇拜，鸟崇拜呢又和太阳崇拜呢联系起来。我们都知道的三株乌，它原来呢就是日中阳鸟，今天呢在四川金沙我们能看到的太阳神鸟的金饰，就是四只神鸟围绕太阳旋转飞翔的造型。这种对太阳和鸟的双重崇拜促成了凤凰的诞生。
0: 从远古的图腾崇拜，到神话传说的瑰丽演绎，再到民间信仰的深情寄托，凤凰早已超越了飞鸟的形象，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符号，深深流淌在我们的文化血脉中。然而当我们仰望这只承载千年祥瑞的神鸟时，不禁要问，凤凰究竟有着怎样的形象？在它绚烂的羽翼之下，又凝聚着古人怎样深沉的精神追求呢？让我们循着历史的足迹，一同揭开这只神鸟的神秘面纱。河南大学丁一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与您一起探秘汉字的奇迹，追寻文明的初心。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第八集《名凤在竹，白居时长》。
1: 作为古人呢幻想中的神鸟，凤凰的动物原型众说纷纭，那我们就看看最早的凤凰的图案是什么样的。最早的图案呢是1977年在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双鸟朝阳纹象牙蝶形器。这件器物呢两边各有一个展翅欲飞的凤鸟，它的形状呢是圆眼勾喙，伸着脖子拥着太阳昂首相望，反映了原始社会时期农业发明以后先民对知识鸟和照耀万物太阳的崇拜。河姆渡这个凤凰呢曾经被考古界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凤凰，但是呢1991年湖南省洪江市高庙文化遗址出土了一件高直岭白陶罐，上面戳印有凤凰的图案。这个遗址呢它早于河姆渡遗址约400年，距今呢大概是7400年，是迄今为止呢中国最古老的凤凰图案。从这个遗址发现的凤凰图案来看呢，它的外形和孔雀有点关系，它又杂糅了其他动物的元素，是很多动物集合而成的神物。十三经中的尔雅，它对凤凰的描绘是五种动物的集合，是鸡头、燕汉、蛇颈、龟背、鱼尾，五彩色，高六尺许。说它的头部呢像鸡，冠羽分明，神态昂扬，下巴呢像燕子，线条柔和俊秀，脖子呢细长像蛇，优雅灵活， 背部隆起像龟背啊，象征稳定祥瑞。那尾部呢，像鱼，流畅分叉。全身的羽毛色彩斑斓，象征五行俱全，祥瑞之极。身高呢，折合成今天的度量衡呢，大概是1.4米，体型高大。龙凤同为中华民族两大图腾系统，和龙一样的凤凰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融合了各个时代不同部落的图腾，是一个多元化的产物。传说呢，皇帝的夫人雷祖仿照皇帝制定龙图腾的办法，把剩余各部落的图腾精心挑选，组成了一对华丽漂亮的大鸟，造字的仓颉就替这两个鸟取名叫凤凰，凤代表雄性，凰代表雌性，连起来呢就是凤凰。凤凰呢，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审美和精神世界。中国历代的装饰艺术中呢，都创造出了许多以凤为题材的艺术珍品。这些艺术作品呢，它既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审美趣味，也给中华儿女以巨大的精神力量。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和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凤凰被赋予了很多的象征意义。首先，凤凰五色是德、义、礼、仁、信五种美德的象征。《山海经》记载说，丹学山有一种鸟，长得像鸡，羽毛五彩斑斓，有纹理，名叫凤凰。首纹曰德，就是它头上的纹理呢像德字；翼纹曰翼，翅膀上的纹理像翼字；背纹曰礼，背上的纹理像礼字；鹰纹曰仁，胸脯上的纹理像人字；腹纹曰信，就是腹部的纹理像信字。它的叫声能引起八方的风，它的气息可以与应时的雨相呼应。它进食有规矩，饮水有礼仪，能沟通天地的福祉，能迎合大地的灵气，能调和五种音律，展现九种美德。这种鸟呢，饮食悠悠自在，时时载歌载舞。它一出现呢，就是河清海晏，天下太平。这天下太平呢，就是凤凰的第二个象征。说凤凰呢，能知天下的治乱兴衰，因此呢，时逢太平盛世，君道清明，凤凰才会出现并飞翔于天下。《诗经·大雅》中说：“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声矣，于彼朝阳。”就是凤凰呢，在高高的山冈上鸣叫。高冈呢，象征高洁之地，凤凰之鸣是祥瑞之音，它的声音传达的是天命所归，圣人当世。梧桐树呢，在朝阳的地方生长，是凤凰唯一栖息的树，所以梧桐的生长隐喻贤才辈出，政治清明。朝阳呢，阳光最先照到的地方，象征光明、温暖、生机。唯有政治清明，德政感天，才能招致凤凰来仪，而凤凰一鸣又象征天下将归于大治。在这里呢，凤凰就不是鸟了，它是理想化的象征。凤凰的出现是时势兴衰的晴雨表，是王道仁政的最好的体现。古人呢，以凤凰的五种形职来标定政治清明的程度。宋书中说，故得凤之象，一则过之，二则祥之，三则吉之，四则春秋虚之，五则终身居之。就是说呢，得到凤凰的五种情况，一呢是凤凰呢飞过，出现了飞过；第二种呢是凤凰盘旋翱翔；第三种呢，凤凰下来栖息停留；第四种呢是凤凰在春秋两季主动降临栖息；第五种呢是凤凰终身居住在那里。以凤凰的这五种行为来标志政治上的清明程度。传说呢，皇帝登基以后遵循天道，实行恩惠，始终呢以仁爱为准则。于是呢，凤凰遮天蔽日的飞来，停在皇帝东边的花园里，栖息在梧桐树上， 吃皇帝送的竹子，终身不再离开。国语周语上呢有周兴起之时凤鸣岐山的记载，从那以后呢，百鸟朝凤，凤鸣朝阳，就成为天下有道太平盛世的象征。了解了这些呢，我们就知道古代青铜器陶器上那些凤纹的象征和意义了。第三呢，凤凰呢还是爱情的象征，凤能给人带来幸福和吉祥，象征夫妻和谐，家庭和睦。这有一个故事，说春秋时期呢，秦穆公有一个女儿叫弄玉，这弄玉呢长得非常漂亮，而且非常聪明，她喜好音律，尤其呢善吹笙，她吹起笙来呢声如凤凰啼鸣。秦穆公呢很喜欢这个女儿，为她修建了凤楼让她居住，并在她的楼前呢修筑了高台，名叫凤台。秦穆公呢要为自己的女儿呢选择夫婿，弄玉呢就说，那必须给我选择一个善于催生的人。秦穆公派人四处寻找善于催生的人，但是呢都没有找到。有一天呢，这弄玉自己做了个梦，他梦见一个美男子，说呢，我是太华山，也就是华山的主人，这上天呢命令我与你呢缔结姻缘，并与玉生为他吹奏了华山吟第一弄。这弄玉呢就把梦中的情况告诉了秦穆公，秦穆公赶快派人到华山去寻访，结果呢就找到了一位擅长吹箫的人，这个吹箫的人名叫萧史，就把这个萧史呢引荐给秦穆公，秦穆公让他吹箫，萧史奏第一曲清风习习而来，奏第二曲彩云四合，奏第三曲只见白鹤成对翔舞于空中，孔雀数双栖居灵迹，一时百鸟和鸣。秦穆公呢非常高兴，就把女儿弄玉嫁给了他，后来呢夫妻和睦，恩爱有加。萧史呢教弄玉吹箫，有一天晚上夫妻在月下吹箫，突然呢就有紫凤赤龙飞来相聚于凤台的左右。萧史说呢，我本来是天上的神仙，上帝看人间史籍散乱，就派我下凡整理，那周人呢以我修史有功，就称我呢为萧史，到今天呢已经有100多年了，上帝让我做华山之主，与你呢有这段夙缘，以萧作和成就了咱们这段姻缘，但我不能呢久住人间，现在呢龙凤来迎，可就此离去。于是呢萧史乘赤龙，弄玉呢乘紫凤，从这个凤台相迎而去。说这天晚上呢，有人在太华山听到了凤鸣的声音，华山东风下的这个引凤亭就是根据这个传说修建的。汉代呢还流传有凤求凰的故事，说文学家司马相如少年家贫，有一次呢被一个叫卓王孙的富豪邀去喝酒，无意中呢发现了卓王孙有一个在家寡居的女儿叫卓文君，两人呢一见钟情，司马相如呢就弹起凤凰琴，唱起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表达对卓文君的爱慕之情。卓文君听了以后呢十分感动，所以呢就同司马相如私奔，结成了夫妻。凤求凰一词呢从此就用来比喻男女之间的爱情。第四呢，凤凰还是权力的象征，在先秦时期呢，凤凰图案出现在象征权力的玉器和青铜器上，后来呢又逐步成为皇家独占的御用纹饰，出现在各种皇宫建筑和器物上，并以礼制和法律的形式予以维护。只是到了秦汉以后呢，龙逐渐成为帝王的象征，帝后嫔妃们呢就称凤比凤，凤育九雏，龙生九子，凤凰的形象逐渐呢雌雄不分，整体呢被雌化。第五呢，凤凰还象征浴火重生，传说中有个天方国，天方国中有一对神鸟，雄为凤，雌为凰，满500岁后即相慕自焚，再从死灰中复生，从此呢鲜美异常，不再死，成为不死鸟。凤凰浴火 焚烧，向死而生，在火中燃烧后得到永生，成为勇敢奋斗、不屈不挠、坚强意志和顽强精神的象征。说完了凤凰呢，咱们再简单的介绍一下同样代表太平盛世的麒麟。在传统文化中呢，麒麟常被用于比喻杰出的人才。有个典故呢，可能大家都知道，叫凤毛麟角。凤凰和麒麟都是古代神话中祥瑞之兽，凤凰的毛，麒麟的角，更是他们身上最稀有最难得的部分。因此呢，凤毛麟角就引申为世间罕见难能可贵的人或事儿。麒麟长什么样呢？尔雅中说，麒麟呢是迷身牛尾一角，就是长着麋鹿的身体和牛的尾巴，有一只角。传统文化中呢，麒麟象征着诸多的美德，但是它最核心的是仁爱。公羊传中说，麒者仁兽也。宋书中说，麒麟是仁兽，主太平长寿。古籍中描述的麒麟呢，不履生虫，不折生草，它不会伤害任何生灵，即使踩踏草木也会小心翼翼。这种温和的天性和对生命的尊重，正是仁爱的体现。一个充满仁爱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和谐安定的社会。只有开明的君主在位时，麒麟呢才会出现。因此呢，麒麟的出现被视为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吉兆，象征着仁爱之风盛行，也预示着社会将繁荣昌盛。反之，如果君主残暴无道，麒麟就会离开或不再出现。这麒麟呢，它还与孔子有关。相传呢，孔子出生的前一天晚上，有麒麟呢到他家里吐出御书，上面写着水晶之子孙衰周而速亡，说孔子呢是水晶之德的后裔，生在周史衰微的时代，虽然没有帝王的位置，却有帝王之德，所以呢尊之为速亡。孔子做春秋的时候，69岁的时候呢，有人打猎捕获了一只怪兽，因为不知道它是什么动物，送来给孔子看。孔子看了以后呢，叹口气说，这是麒麟呐，然后就收下了它。所以后人就以麟精呢来作为春秋的别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凤鸣高冈，麟行人也。凤凰和麒麟承载着中华先民对盛世清平的无尽遐思，从九天之上的神鸟到阡陌之间的白驹，天地之间气象迥然不同。那么这匹小小的白马何以能与凤凰比肩而立呢？白驹时长这四个字又寄予着古人怎样的期许呢？让我们从白字说起，探寻白驹时长背后的文字密码。
1: 白驹时长，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咱们还是先看字。甲骨文的白字这个形状呢，它有多种解释，我这里说两种。一是呢，说它像火苗，表示明亮。荀子荣辱篇说，身死而名弥白，后来呢这个字呢就用来代表白色。也有说呢，它像大拇指的样子，外形呢像大拇指的边缘，里边呢就像指纹，是个象形字。当然呢，也有通过甲骨文这个字的变迁， 认为呢这个字是新蒸出来的大米饭清香迷人明晰如雪的样子。说文解字说呢，白西方色也，阴用是物色白，从入合二，二阴数。这个信息呢很多，说白呢是代表西方的颜色，西方在五行中呢属金，四季为秋，吊丧办事时呢物品都要贴上白纸，以祈求灵魂归西。这个字形呢采用入和二会意，这个二呢就代表阴间的数字，把白呢解释成了西方阴气的象征色，白字就有了方位、时令、阴阳、数字四重象征，成为秋季肃杀、阴气收敛的视觉符号。那《说文解字》的这个字源分析呢，它有时代局限，但白字呢，西方金、秋、阴这一整套象征体系，就影响了后世的礼制、服色、丧葬、天文、医学等领域。居呢，最早见于金文，左边呢是聚，这个聚的意思是记住，把它捆住，右边是一个马的形状，表示给马上缰绳，它的意思合在一起呢，就是给少壮的马匹呢上缰绳。说文解字说呢，马二岁曰驹，三岁曰逃，就是两岁的小马叫驹，三岁的小马叫逃。甲骨文中这个十字呢也是有两种解释，一个说呢上面那个三角形呢像屋顶，下面呢是放粮食的这个鬼的形状，这两个字的会意是进食的意思。也有说呢它上面的这个三角呢是倒的口，表示低头吃东西，下面呢是这个像生粮食的器物，中间一横呢表示有食物装在里边，上面呢还有那两点呢表示唾沫星子，说吃的津津有味。这个经文呢承续了甲骨文的字形，篆文呢就把这个下面那个腿部的形状呢写成了臂，表示呢用勺子进食，古代呢直接用手抓吃的食物叫饭，有吃有喝的叫餐，神祇用的祭奉的贡品为饷。说文解字说呢，食一米也，食呢是一粒米。最后我们看场子，甲骨文的场呢和田字呢有点相似，但是比田字更复杂，它是像分块摊晒谷物的这个晒场。金文呢是另外造了一个字，左边是土代表场地，右边呢是翼，是太阳照射的意思，合在一起呢就是用于谷物脱粒晾晒的场地。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另外一种，祭神道也，一月田不耕，一月置谷田也。场呢是祭神的方法，一种说法认为场是闲置未耕的田地，还有一种说法呢认为场是打谷子的田头。白鸡失场这句话呢出自典故，是诗经小雅里边的一句话，皎皎白驹失我场苗，知之为之以咏今朝。说呢一匹毛色洁白的小马驹，它在吃我家场圃里的嫩苗，我把它抓住并拴牢，希望它呢能陪伴我度过这个美好的时光。这首诗呢借白驹比喻贤者，以流马流客为比，抒发了主人呢对贤才的渴慕，对友情的珍惜啊。但是你看上去呢像是在写流客，实际上呢体现了主人敬贤怀德的情怀。从字面上看呢，白驹是年少的小白马，是骏马的皮子，但是你翻开底牌，白驹就不只是白驹了，所谓的小白马，而是龙的变身。龙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神兽，具有强大的力量和神秘的色彩，被视为吉祥和权威的象征。而白驹呢，就被认为是龙在陆地上的化身之一。有一种说法，说龙飞天称为云龙，龙入水称为游龙，倒地而化为白驹。这种神奇的变化使白驹也带有了龙的神秘气息，成为一种超凡脱俗的存在。西游记中呢，唐僧所骑的那个白龙马，它就是东海小龙王变的，它的化身就是白驹， 陪伴唐僧踏上了西天取经的艰难旅程，一路上呢经历了磨难，最终呢修成了正果。这一形象呢就展现了白驹作为龙马的这个象征所具有的勇敢、忠诚、坚韧不拔。古文化中呢白驹还有很丰富的内涵，一是呢它象征着纯洁和美好。古代文学中呢白驹往往被描绘成一种温和优雅的动物，象征着君子的品德。而白驹呢因为它毛色洁白，被用来呢象征纯洁、美好和高雅，进而呢又上升到道德的层面，表示品德高尚、内心纯净和精神富足。二是白驹这个意象呢还常用来指志行高洁的人，《诗经》中呢有这个“皎皎白驹，在彼空谷，身处一粟，其人如玉”，说那个小马呢毛色洁白如雪，在空幽的山谷里，我捧着一捆新割的嫩草要送给那个人，这个人呢品德像玉一样高洁。白驹呢就象征贤才君子，代表着品德高尚、才华横溢的人。第三呢，白驹用来形容时光的流逝。庄子《知北游》中有这么一句话，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气，忽然而已。人活在世上就像一匹小白马，刷的一下就穿过了墙缝，只留下一个影子就没了。白驹过气告诉人们呢，生命短的来不及抓住，要珍惜时光。四是白驹的形象也与自由逍遥联系在一起，它在广阔的天地间自由驰骋，象征着一种无拘无束的生活状态。第五呢，白驹还代表着龙马精神，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象征着积极向上、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在古代呢，马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和战争伙伴，它矫健的身姿和强大的力量备受人们称赞。那白驹呢作为马中的佼佼者，更是成为人们追求卓越、奋发向前的精神寄托。千字文引用了白驹市场这个典故，却是另有意涵，通过小白马在草场上悠然的进食，展现出了圣人治理所呈现出的一种闲适的生活状态，隐含了古人敬贤怀德的情怀和和谐太平的追求，也是对治世的赞美和珍惜，引发了我们对坐朝问道、垂拱平章、爱玉离手、臣服戎羌、遐迩一体、率兵归王这种治世现象的诸多思考。鸣凤在逐白驹市场，千字文通过两幅画面展现了治世的美好，展现了古人对圣王的渴求，更体现了古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史记不是诗，但是鲁迅说这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无韵之离骚不就是不押韵的诗吗？史记里面流淌的其实就是诗的意思。诗的意思是什么？诗的意思就是发乎于心，也打动人心的。但是这个打动啊，不一定要有明确的意义。大家有没有发现，意义有时候其实挺虚伪的，有时候它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强行赋予的。可是意思就不是，意思可以不追求任何结果。很多事啊，其实都是这样。比如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特别的平常，可它就是让人沉浸。包括像李后主的《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所有的一切一夜之间又春风回暖，生机勃勃，但是自己的人生已经毫无希望了。这两句话很打动人，可是也没有什么崇高的意义啊。好的诗啊，可以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一定会非常有意思，一定会触动我们内心的某一处，感受到一种我们也有但是无法言说的那种情感，那种心境。司马迁写史记啊，就有这样的意思，不功利。史记里面写了很多后世史家几乎不会关注到的小人物、边缘人群，比如说古籍列传里面的幽梦，一个专门给人耍宝逗乐子的，在古代啊，那个身份是很卑微的。可是司马迁还偏偏为这些人列传，包括商人。我们知道古代一直有非常严重的阶层秩序观，士农工商，商人的地位也很低啊。但是司马迁就是特意为他们写了货值列传，留下了很多商人鲜明的形象。哪怕是写绝对伪光正的人物，比如说在汉代已经声望很高的接近于神的这样一个人，孔子，孔圣人啊。可是司马迁写孔子啊，就是写了一笔特别有意思但不那么伪光正的一段。他说孔子到了郑国和学生们走失了，那学生们可不得找他吗？子贡四处打听，有一个路过的郑国人啊，就跟他说，哎，我刚刚在东门看见了一个人，累累如丧家之犬，是你的老师吧？丧家之犬，失去主人的狗啊，这不纯纯骂人的吗？子贡很生气，见到孔子以后就委屈说，老师人家那样说你。孔子居然笑，没有家的狗啊，他说得很形象啊。这一段完全没有顾及到孔圣人的面子，没有为了造神而强行赋予各种意义，但是写活了一个真实的孔子，一个孤独的孔子，一个满腔理想却在现实世界处处碰壁，找不到精神家园的孔子。司马迁写刘邦也是啊，说刘邦自己给自己搞了一顶竹皮做的帽子，觉得戴着特别的舒服，就请人帮他多做了几顶，经常戴着。这几句有什么意义啊？没有啊，但是很有意思，把一个帝王的小小癖好和对救人救物的那个依恋啊，写得特别的真切。包括项羽这样一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霸王啊，形象特别的刚猛，但是司马迁就是要写一笔他的儿女情长。后世很多的史学家是不写这个的，比如说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时候根本不提虞姬这个人，在很多人的眼里这有什么意义啊？他帮你成霸业了？他救你出水火了吗？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侍妾，为什么要写他？可是司马迁要写，英雄末路四面楚歌，虞姬啊，我们将奈何啊，虞姬悲歌项王泣下。这是项羽一生中唯一一次当众落泪，哪怕是最后死，他也只是仰天一笑，天之亡我，我何独为，慷慨悲壮，动人心魄。这个动人心魄不仅仅是他的慷慨啊，也在他的儿女情长啊。人生该有的不就是这样的有意思吗？那些所谓的意义、功成名就，不过是你生命的附加值啊。你的生命，真正属于你的生命，就是要热烈的活着，爱你爱的人，穿你喜欢的衣服，做你认定的事啊。
0: 讲述文史故事， 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很多人觉得读史记不就是读一部优秀的历史书吗？读史记不就是读一本写得很好的故事集吗？读史记不就是读那一篇篇雄深雅健的好文字吗？这些啊都没错，但是我要说，与史记真正的价值相比，这些还只是附加值。史记真正的价值啊，是司马迁用文字为后世打造的一座华夏人格的精神宝库。在这部巨著中，我们不仅能看到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啊，还能感受到那些在历史洪流中挣扎奋斗、辉煌或者陨落的这些人他们的精神世界。比如说项羽啊，在我们惯常的成王败寇的评价体系里面，那不就是一个有勇无谋的失败者吗？你看他打仗输了，打仗输了还有能力卷土重来呀？胜败乃兵家常事嘛，你又没走到绝路，你干嘛要乌江自刎呢？可是司马迁就是独具慧眼，他从这个失败者的身上提炼出了悲剧英雄的人格，这个人格让我们看到了华夏的生命气象是可以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史记里面有很多悲剧人物，比如说用生命殉道的伯夷叔齐，是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功勋卓著却被陷害的将相大臣。司马迁是用写赞歌的方式留下了他们悲壮的一生，不是为了激起我们的同情啊，而是为了唤起我们对崇高生命价值的理解，那就是只要是不卑鄙的灵魂，超越狭隘自我的灵魂，哪怕是失败也值得千秋传颂。还有史记里的伍子胥，在君吊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那个迂腐认知里面啊，那不就是一个大逆不道叛国弑君的乱臣贼子吗？可是司马迁却为这个人赋予了快意恩仇的决绝与英勇。伍子胥这个复仇者形象的确立啊，让我们看到了华夏民族绝对不是愚忠卑贱逆来顺受的民族，我们有忠孝困境中那个恩怨分明的决绝，有快意恩仇的生命追求啊。还有屈原，屈原的气象太扩大了，既有中国文人的绝对自信，也有任秋兰以为佩的极致浪漫，还有哀民生之多艰的强烈悲悯，还有他那九死其忧未悔的坚定信念，这是一个旷古烁今的人物啊。可是大家知道吗，在司马迁写史记之前并没有太多人关注他，是因为司马迁的书写，司马迁刻意长篇累牍一字不少的在书里保留了屈原的离骚以及屈原其他作品的原文，才铸就了这么一个伟大爱国诗人的典型啊，才让我们千载以后每当想起品行高洁的诗人都会想起汨罗江畔的屈原啊。这样的人物史记中有上百位，比如忍辱负重终成大事的越王勾践，改革图强虽败犹荣的商鞅等等。他们每一个人都不完美啊，你会看到英雄会发怒，刺客会伤心，君王会护短，但是他们每一个人啊都有自己鲜明而独特的生命特质，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告诉我们，华夏的生命气象是崇尚德义的，是快意恩仇的，是革故鼎新的，是坚韧不拔的，是深情不悔忧国爱民的，也是淡泊名利超然物外的。我们今天经常说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不是抽象的空洞的，民族精神不就是一个个实实在在的个体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个精神汇聚而成，凝聚而成的吗？是这一个一个人的汇聚，汇聚成了属于华夏的集体人格，属于汉民族的生命气象啊！读史记，我们会看见堂堂正正、光明坦荡的中国人，看见人格独立、个性鲜明的中国人。读史记，读的就是我们华夏的人格样本，华夏的生命气象啊！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北京时间3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创新是驱动中国高铁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我们突破系列关键技术，实现了中国高铁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的蝶变，成功打造复兴号这样一张大国名片。
0: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0: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李磊。
12: 大家好，我是李欣。
10: 欢迎两位。大

0: 新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康熙统一台湾的内容。上一期我们讲到施琅因为和郑成功反目，家破人亡而降清，凭借海战才能出任福建水师提督，却在康熙三年四年两次征台遭遇飓风未果，随后清廷转向招抚，施琅被调入京城当了13年内大臣，闲置冷落，壮志难伸。而这13年间，天下巨变，三藩之乱爆发，半壁江山陷入战火。康熙12年底，吴三桂举兵反清，几个月后耿精忠在福建起兵，并且邀请郑经联手响应吴三桂，郑经立刻率领精锐渡海而来，可是一登陆，双方就翻脸了。耿精忠要的是郑经出兵助战，郑经要的却是地盘、港口、税收，双方互不信任，互相抢地盘、抢船只、抢人口。郑经武力强占漳州、泉州、潮州、惠州，一时间势力大涨，控制了闽粤沿海大片土地。耿精忠和郑经本来是盟友啊，怎么看刚一合作就互相厮杀，双方的这种战略短视。
1: 双方的战略短视其实都是在双方经过几重的博弈之后做出的当前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耿精忠的选择就毫无疑问，我肯定要尽可能的多联络一些援军嘛，多帮我去对抗来自清廷的压力嘛。而对于郑经来说，这是机会啊。其实双方都埋了一个后手，那就是我没打算跟你长期处，咱俩就是短期合作的关系。我们说在博弈论里面，反复博弈和单次博弈的结论一定是相反的，所以对于双方来说，我们都知道这是短期博弈，那么我们一定不可能全情的去投入我全部的力量啊，这么赤诚的跟你去合作。只不过耿精忠认为你总得打赢之后才翻脸吧，而郑经的博弈比他要更远一层，我现在就把地盘先占了，打赢了之后你就不敢跟我翻脸了。但这两个人的博弈都有一个前提，就是得打赢啊，得彻底解决来自北方的清廷的压力啊。结果就因为双方的各种短视的选择，导致了打赢成了一个不可能的选项，这就是典型的囚徒困境。两个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构成了全局最大的损失，这也是两个人的战略短视的本质。
2: 这个确实也无奈啊，因为对于郑经一直都说厦门岛和金门岛是他的第一道屏障，然后澎湖列岛是第二道，没有了厦门和金门，你大陆上的咱说货源也好，粮饷的资助也好，有一些这种资源的运作也好，就都断了。这个对于当时在台湾的这个郑经而言的这个压力是空前的。为什么那么多人降？军饷也不行嘛，然后你在东南沿海的这种贸易，你拿不到大陆生产的各种东西，因为你整个厦门金门的这个联系都断了嘛，所以对他而言这是生存线。但对于耿精忠而言，他参加这三藩之乱，他是想分一杯羹，另外自己不被撤藩，他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所以双方对于首要目标的认知不同，那双方的选择不同。当然也有第二，我们就知道郑经跟郑成功不一样，郑成功确实，我个人是坚定的认为他把反清复明作为他的头等要务，要不解释不了他南征，解释不了他一直希望有北伐，虽然北伐在南京被打败了，那是把身家都搭进去的。但是到郑经呢，我们就发现他割据的色彩越来越鲜明，他首先没有他父亲原来受国子监的教育，第二个呢就是反清不是他的第一选项了，首先自保是第一选项，或者那么说就是吴三桂他们打出的这个反清复明他不相信了，因为永历帝已经死了，当然也可能是这么解释，都有可能啊。反正不管怎么着，就是在郑经心目中反清复明现在不重要了，而是赶紧守住我的根据地，让我的屏障变得更完备，我跟大陆的关系更紧密。所以实际上在这一次的合作中，他是相当于是拖了后腿，但这是三藩自己没想到的。
0: 耿精忠以为找了一个帮手，没想到引狼入室，他在前面跟清军苦战，后方福建老巢却被郑经一步步蚕食，腹背受敌，进退失据之下，康熙15年耿精忠被迫投降清军。耿精忠一降，郑经立刻失去了屏障，必须独自面对清军主力。此后数年，郑经连战连败。康熙19年，在丢掉金门、厦门两大据点之后，郑经彻底崩溃，狼狈逃回台湾。 虽然在正面战场清军逐步掌握主动，但是清廷始终没有放弃招抚郑经。自康熙十六年四月起至康熙十九年八月，清廷六次招抚，并且一再做出重大让步，但是郑经历令智昏，不断横生枝节，制造障碍。例如提出沿海诸岛都要归其所有，郑军的粮饷由福建供给，清政府每年还必须给他们饷银六万两。从康熙十六年开始，平三藩的胜负天平已经倒向清廷啊，对郑经的军事优势也越来越大。怎么看这种情况下，清廷还要反复招抚啊，耐心把郑经拉回到谈判桌？
2: 三藩之乱在进行中，清廷的招抚是全方位的。吴三桂死了还发这个招抚呢，甚至就说你们只要投降马宝啊，什么都行。就是这个时候，清廷面临的是各方的这种动荡，所以他招抚是他整个的策略。你福建你也在招嘛，耿精忠，你包括台湾都一样，所以这是他的一个策略。第二个呢，招抚这个咱们还是说，这是他们的一个杀手锏，就我招抚之门永远开着，你永远有可能内部出现变化的时候有一批人，你内部一旦出现激烈冲突，有一批人就过来，一旦出现就有没有，就是而且清廷这个我们知道，我们从现在开始讲到之后讲，清廷这方面做得极好啊，所有的降将除非那些大头领然后又有反制的才处理，二三流的这个都是重用，大头领也给予极其高的这个待遇，那真的是就是招降以后没有出现是我杀降这种，这跟明廷特别不一样。明廷那时候招抚流民的时候，招完了各种想办法弄你或者给你边缘化，所以清最后能够特别稳定的获得各方势力，然后自己的他对于降人一直真的是用，都会纳闷怎么会这么信任他。但是对于郑经而言呢，我觉得有几个判断，第一个就是你打不过来。首先福建水师你一度拆掉了，然后施琅打两回台风都没到我这，就代表我要不动你是收不了我的，这是他们的第一判断。第二判断，三藩之乱啊，谁知道将来是啥情况啊，
0: 因为到这个时候云南也没有打下、
2: 哎、对呀、啊、而且还处于相持状，因为耿精忠才判了，不说嘛，耿精忠跟尚之信判的时间还没有降了以后打吴三桂的时间长，所以这个时候在郑经看来你内部的还没有摆平，你又打不过来。当然我觉得最重要是第三个，他降不降是考虑到他内部山头的利益，冯锡范也好，陈永华呀，这些人他是有他的利益的，当时他认为不降我的利益或者是实力是最大化的。那为什么到最后施琅打完澎湖列岛立刻都降了，那不也是分分钟就降了吗？除了郑经个人有一些倾向之外，就当时他是一个利益合作集团，这个合作集团里虽然大家心怀意志，但是在台湾这个地方大家有个人的利益，这个利益决定了这个时候降弊比利大，所以大家坚定不降。
0: 在这场谈判拉锯战中，有一个人至关重要，他坚决反对郑经分裂国土的企图，在后来统一台湾的全过程中绝功至伟，他就是时任福建总督的姚启胜。姚启胜生于明天启四年，浙江会稽人。史料记载，他十岁能文，性格豪荡不羁，臂力过人。关于他的个性，《清史稿》记录了两个小故事。说顺治初年，清军平定江南，姚启胜游历通州，被当地的土豪欺辱，他一怒之下捐家资投效清军，求任通州知州。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抓了那个土豪，当众杖杀，报仇之后挂印弃官而去。后来他在萧山郊游，撞见了两名士卒强抢民间女子，姚启胜假意好言相劝，趁机夺下士兵的佩刀，将二人斩杀，救下了女子，送还家中。从这两个故事里啊，你们怎么解读姚启胜的个性和做事风格？
1: 我看他这两个故事啊，感觉根本不再像看一个读书人或者一个未来的政治家或者官员，更像一个江湖豪侠。他这两个情节特别像出现在武侠小说里或者那种演义小说里的情节。所以说姚启胜的性格其实就是一种比较放荡不羁，比较江湖义气，快意恩仇的这样一个江湖子弟。
0: 我想起一个细节啊，就是他连娶老婆都是，他的老婆是
2: 臂力过人，
0: 对，叫绝有力，举石就如举无物，所以娶回家做老婆
1: 就特别像一个少侠遇到一个侠女，两个人战斗力都很强，履历过人嘛。所以姚启胜的出身或者他的成长经历就决定他后来做很多事情的一个逻辑，就是他更在乎我内心深处的公平正义，就是我理解的这个时间规则，要按我的打法来，我要恣意，我要潇洒， 这才重要。他对于朝堂之上的很多规则，或者是那种条条框框的约束，他其实是很不愿意遵守的。但是没有办法，你又不是说要去对抗整个朝廷，所以你还得在这个体制内生存，你必须又要去适应那些游戏规则。所以我们看姚启圣一生做的很多事情根本不像一个官员，根本不像一个正常的科举出身的一个读书人能做出来的。包括他捐家产造水师，这在明朝的中晚期来说不可想象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当官呢？那这种行为对姚启圣来说很正常呀，因为我想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对的，符合我内心的正义观和侠义观，所以我就要去做。所以从侠客风格去理解姚启圣，要比从官员风格理解姚启圣要更容易理解这个人的一生。
2: 这就是三观的问题啊。我们这几期其实讲的是三个大英雄啊，这个郑成功、施琅加上姚启圣啊。姚启圣也是大英雄，而且他的英雄指数不比那两个弱，只是因为他后来是在当官，一直是在官位上，所以最后跟朝廷的态度有关，被泯灭了很多。但这个人绝对也是大英雄，虽然也有各种争议的地方。第一个，我们就说小天刚才说的那个清军南下到江南，然后捐家资，为了报当地土豪的这个对他的欺负。那当时清兵将你捐的这个家资应该不会少，要不不会给你通州的这个通判，通判这个比知县可高啊，一起手这个钱就这么多。所以理论上讲呢，咱们这么说啊，第一个就是这个人呢，李老师说的对，他首先他对于这个正统皇权呢，他的概念不太清晰，他对于个人的这个江湖道义可能更在意，特别是年轻的时候，包括这个时候，包括杀那个救那女孩，首先就这个人战力很强。为什么？他们家从明朝就是非常强大的地方家族，他的堂兄叫姚万策，就是天启年间的武状元。你看他们家，他个人咱们说也好武，然后小弟刚才说他娶的夫人履历过人，将来他生的儿子姚仪极其勇猛，他最后的功绩能够得高官的功绩完全是阵前冲杀换回来，就战力绝顶。所以首先说这个人确实是一个江湖属性极强的人。第二个呢，这个人的身上对于他个人认为的正义远超过他觉得权力的限制或者叫法统。那这个决定了什么？第一个就是在一个特殊的年代他会受到重视，但是在问题解决了之后，咱们说干部嘛，干部就分两种，一种是预防问题的，一种是解决问题的。他显然就是解决问题的干部，等问题一解决，他的处境其实就显然就会出现问题。
0: 康熙二年，在族人的帮助下入籍镶红旗的姚启圣参加八旗乡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被授予广东香山知县。到任香山，他面对的是一个烂摊子，前任知县亏空公款数万两，身陷牢狱，姚启圣全数代为偿还。康熙八年，因为他擅自开放海禁，姚启圣被弹劾罢官。罢官之后，他转而在当地经商，迅速积累了巨额家财。姚启圣因为擅开海禁被罢官，又靠着海上贸易发家。怎么来看这些黑历史啊？我们打个引号的黑历史，对他后来在福建总督任上解决各种难题的帮助。
1: 就是我们说他有江湖豪侠的气质，但他并没有绝世武功，是吧？他的绝世武功就是他的财力，他的个人战斗力勇猛只能解决小问题，他真正的大手笔其实恰恰是在经商挣钱这一块很厉害。他是真的把钱或者把银两做成了非常有价值的生产力和战斗力的保障，所以这个人也是个经商的奇才。他内心深处一定是头脑灵活，底线也比较灵活的一个人，他做事情不会守规矩的，这也是一种豪侠的一种气概，叫侠以武犯禁嘛，他就是典型的叫侠以钱犯禁了。敢擅开海禁，这绝对不是一般人能想到的一个解决方案，他就能想到还敢执行，
0: 这本来应该是死罪的，
1: 这绝对是死罪呀。所以说对姚启圣来说，既然海禁禁不住，因为就算是有海禁还有很多人铤而走险，那不如我也加入，打不过就加入，阻止不了我也干，真的积累了这么大的家产下来，而且只是被革职永不录用，并没有说是直接把他判死刑。
0: 他这个擅开海禁应该也是为了还前几任知县留下的亏空。
2: 这件事其实是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啊。咱们先说他首先做的一件事叫富足入籍啊，首先就是他们家族还是有一定的势力。第二，他入完旗就考科举，八旗科举就第一，就是文武全才。这个籍科就叫文武全才科，就意味着他文武都行，然后直接就发到香山当知县。首先他不如原来同州同判高啊。第二就是说擅开海禁这件事儿，这件事儿啊，大家要认真看看，其实很复杂。 复杂在于这个时候广东是归尚之信，咱们原来说尚之信说过，尚家对朝廷很忠心，我也不自己想拥兵政，我就贪财，我就跟外面做生意，然后设各种税，我就挣钱。然后据后来御史弹劾呢，就尚家走私的80%都是从香山出去的，所以意味着他把了一个这个尚家必须的交通要道。至于他跟尚家是不是一块儿，大家一块儿干，以他的性格咱不好说，但是确实他此前不止前任，是前七任，因为海禁亏空收不到钱嘛，因为当时没有别的，咱们说福建广东叫八山一斗一分田，对，就地不够用，你要不海禁，不去做生意，不去什么弄点鱼啥的，他这个税收不上来。前任七个知县都在监狱里关着，他去他说了，如果我没有什么变化，我就是第八个。然后他用的方法是啥，把这七个请出来一块吃饭，然后自己签字说他们都还了，因为按当时的规定就是你把此前的任上亏空还掉就可以放你，意味着他把这债担了。他拿啥还呢？那个时候他谈不上再捐款替他还，他就那个时候应该跟尚之信他们就裹到一块了。他要解决的是两方面，尚之信是想挣钱，他是想我既挣钱不亏空，对当地百姓还好，这是他的正义啊。他觉得你看既然都能干我也干，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最后事发不杀他，甚至都没把他倾家荡产啊，就免职了。这个中间其实事发牵扯到一个叫卢兴祖的这个两广总督，卢兴祖跟尚之信闹掰了，告到朝廷了，说他们走私什么的，直接就想让这个姚启胜当替罪羊把他抓起来。姚启胜去尚之信那儿，大家达成攻守同盟，把这个两广总督卢兴祖给卖了。最后尚之信出面说是两广总督干的，这个两广总督最后就被革职了，最后也死了。这事儿呢，简单的打伏笔，卢兴祖是明珠的亲家，但这时候两个家的儿女没结婚。卢兴祖死了以后七年，纳兰性德娶的卢兴祖的女儿，两家世交，这将来打伏笔，为什么明珠后来那么坑的，这是有关系的。所以就意味着姚启胜这个时候是跟尚之信裹到一起，当然他有他自己的说爱民官啊，说执政官，但是他是靠着平南王把这件事做大了，做大以后又通过朝廷内部的斗争，他最后全身而退。至于全身而退以后，短短几年，大概六年还是几年的时间，就身家巨富。为什么？他有商业网络，谁在那种兵荒马乱的情况下啊，弃官从商就能成巨富？一定是走私嘛，一定像郑氏集团一样海外贸易嘛，他全面掌握，他又有武力，他家族也有船也有什么的，
0: 而且跟尚之信的关系又那么好，
2: 哎，就是
0: 在那么紧密，
2: 广东能走通嘛，要不解释不了上开海禁这件事儿啊，没人听你解释，你一个知县顺手就杀掉，没有尚之信平南王出面，他根本没有说话机会。所以由此我们就知道这个人的出身不是主流出身，咱也说也不是草根出身，确实就是江湖豪侠出身。
0: 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在福建叛乱，兵入浙江，局势危急。姚启胜和儿子姚仪一起自掏腰包招募壮勇数百人，主动投奔奉命平叛的康亲王杰叔。杰叔任命他代理诸暨知县，他迅速剿平了当地的土寇，出力战功。康熙十五年，姚启胜随军攻入福建，为耿精忠最终投降立下大功。姚启胜因此擢升为福建布政使。康熙十七年五月，福建总督郎廷相上奏康熙，称姚启胜和他的儿子姚仪屡获战功，而且养军购马备置各种武器，先后用银50,000两，都是人家自己筹措出资。康熙皇帝下诏嘉奖。同一时间，因为对郑经作战不利，康熙免去了郎廷相福建总督的职务，任命姚启胜为福建总督。这一年姚启胜53岁，从康熙十三年捐资效军仅仅4年多，就凭赫赫战功从一个革职县令做到了福建总督。从大官商人到封疆大吏，姚启胜4年逆袭啊，你们怎么看他的核心竞争力？
1: 胆子大，有钱，这是很重要的，他的两个原因。胆子大有一点就是他后来单骑入那个敌营劝降的耿精忠嘛，这哪是一般人能想得出来的事儿，他就敢干。第二，真有钱，他们家这个做生意应该是确实攒了不少钱。他这带着几百壮勇去找那个康亲王杰叔去投靠的时候，而且他们带来的人不是说空手去的，不是说就是只是傍小伙子，都是置办了甲胄啊、兵器啊、工时的，也就是说这是个技战力。你只要接受我，就马上就能上阵去打仗。 然后康熙王让他去做诸暨知县之后，他就去平当地的匪患，这又展现出了他的实际的战斗力有多强。所以从姚喜胜的核心竞争力来说，就是他对任何一个当权或者掌权的人来说，你接受我，我就能变成你马上就能掌握的一支战斗力，帮你解决问题。给我小的官职我解决小问题，你给我大的官职我解决大问题，而且我不花你的钱，这是很关键的，我还自掏腰包，你钱不够我还能帮你出点。哪个领导不喜欢这样的下属啊？有战斗力，自己解决问题，还解决钱的问题。对于朝廷这样的人，在短期之内一定是非常喜欢非常赏识的。当然他的性格也是比较极端，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说啊，康熙皇帝用人有一个特点，他用人不拘一格。从康熙的角度来说，姚喜胜也好，施琅也好，都是在我强大的这种全盘操纵的能力之下，我都能用好的人才。而在郑经那里就用不好，其实也是一个道理，就是我的空间足够大，所以我能够让这些怪才、偏才、性格上有一定缺点的人才，在我这儿该养的养，该用的用。你犯错误，我处罚你，但是我还是给你机会。在姚喜胜的身上最典型的，他自己说的呀，被革职永不续用，过几年就用了，而且提拔那么快，四年直接提到总督的位置上。从这点上来讲，康熙用人确实是弹性是非常强，而且是非常实用主义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正好姚喜胜遇到了这样康熙的一个明主，能够用好他这样的偏才和怪才。
2: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直是困扰姚喜胜这辈子的哈，这个确实说不清楚啊。你上开海禁以后被革职了，然后做了那么多年生意，你就成了巨富了，不停的捐。有一次捐款，据说人算了一下，是这个全国3000个县令一年的俸禄，他一下就捐了。你这个兵荒马乱，你这个钱从哪儿挣过来的？所以一直有人弹劾他，他也各种反正问题吧。当然也有一些这个民间这个记载，判断不了真假。就是他当时说过，他当时跟他一个朋友说，说什么呢？叫我股祸大，非左王立其功难脱。就是我做生意，这个潜在的风险是极大的，未来有可能会被处理，我必须得靠着跟康亲王帮助他立其功，可能才能脱罪。咱就当时这个文人笔记，这个咱不好确认，但显然恐怕是要么解释不了那么短的时间内他巨富啊，这个富到了连朝廷都很震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从现在开始，姚启胜之后一直到福建总督，完全是靠战功啊。这个没人说太多他怎么阵前冲锋的，但是他是一步一步打起来的，因为他带着钱，带着招募的乡勇投康亲王，这个不足以解释他最后受重用。他四年从一个白丁到福建总督，这个中间获得的功劳，无论是劝降耿精忠，还是中间剿匪，还是打各种，甚至招降了吴三桂下面那个韩大任，都是勇将，然后阵前杀多少人，因为这个当时康亲王上奏说过，斩贼什么数千，什么将多少的，都是清楚的给他列出来他的战绩，所以靠的是战功。那我们上期节目说过，在大的这个职位内，一般就是要么就是预防问题的官员，要么就是解决问题的官员。目前平乱是我压倒一切的重要的事儿，为了平乱我一切可以破格，招抚也可以破格，任用官员也可以破格。在这种情况下，各方认为姚启胜有战功的支持，有自己财力驻兵的支持。你看这种破格在当时其实很少见，但是也是那个状态下康熙可能要选择的唯一的这个方式。由这个我们反正就这个人身上战力、计谋、解决紧急问题的能力其实已经强大到什么地步。
0: 姚启胜上任福建总督之后，立刻成为康熙统一台湾的关键操盘手。他一手抓军事防御，一手抓招抚瓦解，一手抓后勤保障，还一手力荐施琅复出，构建起完整的平台战略。那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姚启胜临危受命出任福建总督，在任上姚启胜为进取台湾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可以说最终统一台湾他的功绩绝不亚于侍郎。首先姚启胜推出了一套力度空前的招抚政策，投降官员按照原来的薪水发放，立即委任职务，给前途给希望。投降的士兵每月给蔬菜银一两，米三斗，按月发放。不愿当兵或者是老弱不堪为兵者，准其回家务农，每名给银三四两，让他们能够安居乐业。能够动员亲属投诚的人，一人赏银二两，而且可以累积到50名以上者，加酬劳银30两。康熙18年，姚启胜在漳州设立修来馆，专门招纳正式的降众，并且提供豪车美衣，让来降者都风光体面，成为走上街头炫耀的资本。康熙19年5月，郑军的将领朱天贵率文武官员600多人，兵20000余众，大小船只300多艘，到达海城投降。短短不到2年，郑经帐下第一猛将刘国轩所部60000人，竟有52400多人投降清军。郑经逃回台湾的时候，身边仅剩了1000余人。姚启胜的招抚啊，可以说不是劝降，而是体系化的挖墙脚。你们怎么看姚启胜在招抚工作上的诸多创举以及对郑氏集团的杀伤力？
3: 首先一点就是确实还是要有钱，因为他的招抚标准很明显是超出了朝廷能够承受的一个标准的。因为当时整个福建一年的税收才90万两，而姚启胜一个人捐的家产累计好像就捐了47万两，占了一半左右了。没有这种强大的财力支持，他就不可能做出这么优厚的招抚条件。其次，我们老说一句话，就是在做企业呀，为什么很多时候要让一些见过钱的人去管钱？因为他吃过见过，知道钱的这个分量，知道这个多少，不会被这种巨额的支出所吓到，他才能相对公允的去花费。所以对姚启胜来说，他见过大钱，他挣过大钱，他又知道钱的作用，以及这些有些情况下就得多花点钱来解决问题。你像一个月发降兵的蔬菜银一两，米三斗，如果你不发的话，你要靠战斗去解决这一个人，你付出的代价可能一个月得有10几两，甚至更高，甚至还打不下来，还有损失，还有抚恤。所以这个账他能够算得过来，这种账算得越清楚，他就越是敢去做更大幅度更突破规矩的招抚的力度，越招抚其实越划算。从这点上来讲，姚启胜非常符合在这个状态之下整个东南局势所需，虽然他做的有点破格，但是有用。
4: 对，这个姚启胜相当于把招降做成了一个招降产业链啊，你甚至你扩大你招降了，你拉还给你多少奖励。他是解决问题的干部，他清楚的知道当时反清复明这一块，郑成功死了以后，郑经这一块其实没有像原来那么有号召力，那么跟着郑经的人很多都是因为清廷做的这个叫禁海迁界，他衣食无着怎么办呢？那只能就到外，因为你到外海你还能去做生意吗？你要不是你当普通的这个居民，你都不能出海做生意，又没地。所以他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就是通过给出路的方法能够让郑经属下有大批的人进行重新的规划，人生的重新选择。第二个，清廷没有水师，水师的建设需要大量的钱，大量的技术以及时间。但是姚启胜呢，他在给皇帝的这个讨论中说过，我用这种方法，我招降他，招降他不止削弱他的战斗力，降过来的人就是我水师的基本盘，那都是现有的，比如像说你几万几万的降，我就差船而已，我就把我的精力放到造船。而且船有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船一定是新的比旧的好。所以等到将来侍郎去攻台湾的时候，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姚启胜这边他们是新船，新船跟郑经他们旧船比，只要冲撞就可以。这就是我造新船用旧兵，你看他这套策略是极其完整。这里面特别重要就是姚启胜这个人呢，他江湖的这个手段极其强悍，他通过郑经 这一次三藩之乱又来参与，给朝廷一个警示，说这不是个海岛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必须得把他们整个消灭掉。怎么消灭掉？你把资源要投给我，因为咱们此前节目说过，清廷对于招降以后是很认真的，就我承诺你的官员都给，承诺你的钱都给，所以他招降对清廷确实成本极大，因为招降一个人你得给他官，你的地得给他地，但是他不考虑那个，就是那我先捐。他用自己的方法强力的推动清廷把台湾问题当成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2: 姚启胜对正式的部下是大开招安之门啊，但是却坚决主张说郑经本人断不可招抚，这是他给康熙当时上的奏书。你们怎么看他这种只收兵不收王的招抚思路？
4: 你郑经是延平郡王啊，是招讨大将军啊，这都是前明封的，我这个招降产业链覆盖不了你，我这个成本我可以给地，对吧，可以给官饷，你这个又要封王，我这边平三藩的你还想封王，我不覆盖，这第一。第二个呢，前前后证明姚启胜跟侍郎都有这种雄心，他是想建世公的，只是侍郎最后专征，他又讲招抚，他是想削弱到极端，他建水师为啥，是想还是通过武力最后收的。所以呢，郑经还有家族势力，就招降郑经跟招降下面不一样，下面是生计问题，你来了，给你官职，给你地，给你家里人生路。你这个郑经，你家族力量我怎么给你？还能给你在海上做贸易吗？都做不到。所以呢，综合起来看，而且招郑经这事儿呢，牵扯的不是他这个层面能解决，他主导不了，肯定朝廷要派大员。这个呢，也不是姚启胜喜欢看到的局面。
2: 姚启胜曾经说过：“投诚者不难于招抚，而难于安插。比安插更难的是让这些安插之人永久稳定。”投降过来的郑军如果安置不好，清军就是少一头城，海上多一盗贼。他明确反对啊，把降卒发配到外省屯垦，认为罪伤归降之心。姚启胜的办法是愿意当兵的继续入伍，愿意归农的给田地发银两，愿意做官的符合条件破格录用。康熙十九年，他一次性就向清廷请求录用投诚官员100多人。针对清廷迁界近海造成的土地荒芜、百姓无衣、降卒无业的困局，姚启胜大胆上书，请让投诚的官兵到界外开垦，既安置了降众，又开辟了田赋，更安定沿海人心，一举三得。对归降人员的
4: 福建总督，甚至当布政使开始，他有一个特别大的工作是什么？就是谍报。他对于台湾各种动向他知道的非常清楚，甚至像刘国轩什么，他派人暗杀都暗杀过好多回，最后是未果。就是他对郑氏集团的这个动向知道的一清二楚，所以他对下面的将领的想法、困境、当时的处境、各派系的争夺，他比别人知道的多，所以他就更能知道我招降他怎么能让他先降。你像朱天贵这种都是悍将，招降一回都没成，要招降第二次，这种都是你要对他的动向、对他的关系知道得很清楚，所以他清楚地知道对于不同的人他的关切是啥，什么样的条件能让他首先下决心来降，第二个降以后不判，第三个降以后复判但是不坚决，将来还能，因为这种情况非常多啊，还能回来。你看他连谍报的这件事都花这么大的精力，养谍报人员钱从哪儿出啊？所以他的捐款是全方位的，他的目的是我做成这件事儿，这也能解释他最后他去世的时候家里其实已经基本家财殆尽。为什么？他的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怎么解决这件事上，这就叫解决问题的干部。
2: 他身边有一个幕僚叫宋浩，曾经三次去台湾，把台湾的整个的地理风貌都绘成了地图回来向他汇报，而且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套方案。
4: 哎，就是这个人有执行力，但是又不拍脑门，他不是他想说，哎，这些人想要什么，他清楚知道人家的关切。
2: 为了支撑招抚的巨额开销，姚启胜带头捐钱，从康熙十七年到十九年，招抚用银126,900多两，他一个人就捐出了78,571两。降将朱天贵的部下听说姚总督甚至变卖家中财物也不拖欠兵饷，全军感动，誓死效命。当时福建常年驻军10万左右，一年军需所费的银两大概是300-400万两，而福建一年赋税仅有90万两，巨大的缺口全靠姚启胜筹措。从布政使到总督，姚启胜先后捐出47,500多两，修船、制造兵器、养军、安民、盖兵房、赈灾荒，倾尽全部家产。史书说他去世之后肃然无储蓄，儿子是麦田已葬，贫如故。 当时一名七品知县一年的俸银是45两，姚启胜一捐就是几万几十万两，他从哪里筹措这么多钱来堵住军需这么大的缺口？
3: 一方面就是他自己做生意嘛，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刚才说这个人做事情肯定是没有那么守规矩的，他筹措军饷的办法一定不是我们所想的从老百姓身上去搜刮，一定是找那些谁有钱我找谁要。所以整个在当时东南包括福建包括广东，你不做出海的生意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巨额的收入呢？所以对姚启胜来说，开海禁或者说是做国际通商，这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不可以做的事情，而是怎么做大的事情。所以他能够筹措到这么多的军饷能解决问题，一定是因为他做了很多我们认为的规矩之外的事情。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姚启胜做事

0: 情确实是一个比较离经叛道的人。
1: 除了捐家资以外，他其他的钱呢，各种问题咱也不知道，但是有一条呢，御史弹劾他，他承认了，就是拿叫私用库银到外省放高利贷，这他承认了。他说我为什么承认，因为确实有缺口，而且此前他举了几个地方，那些地方的总督也这么做了，我也这么做，就是他用钱生钱的方法把官银进行放贷，这个是就是有书面的双方的这个辩。至于你像这事儿他都敢干，就意味着他中间挪用然后借用，然后比如说借支，反正诸如此类这种所有账务上能够运作的这种财报的使用方法，我估计他都干了。哎，但是他的目的，他到最后坚持就是目的就是都是为了练水师，然后包括招降这些人给予的这个待遇。
2: 你们怎么看姚启生不断捐资的举动啊？这在当时，尤其他周围那么多同僚，我们说一个知县一年才45两啊，这会造成一个这个职场人怎么来看他？
0: 我觉得这已经叫做不计代价的去做招抚，去解决东南的问题，去统一台湾的问题了。他这个不计代价就包括了自己的清誉，包括自己将来整个家族在朝廷里的形象和地位，包括你在朝堂之上康熙皇帝对你的观感。因为再是你有能力，你这巨额财产来历不明，你解释不清楚，你的解释甚至还很赤裸裸地告诉我就是干了一些超越底线的事挣来的，但是是为了帮你解决问题，你让朝廷多尴尬。所以他现在可能做这些事情就没把自己当成一个官员，没把自己当成一个世家掌门人，要给这个世家将来要铺路，根本没有这种思想，就是侠客的一个行为，叫十步杀一人，事了拂衣去。我就拂衣去了，我管你那些呢，善后的事情是你们朝廷的事情，我连自己的清誉都不顾了。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姚启生不断捐资的行为是其实是在不断挑战朝堂的底线的，挑战周围的观感的。你现在有用，所以大家只能忍气吞声的忍着你，等到秋后算账的时候，真的没人帮他说话呀。他也没干什么太得罪人的事儿吧，就是至少在我们这个角度来看，感觉这人挺好的呀，怎么没有一个人帮他说话呢？没办法，你做的这些超出规矩之外的事情，就是对我们这个体制最大的挑战。
1: 巨额资产这个问题从他在香山知县之后一直挂在他身上，当时这个案发他本来是要被处决，后来只被革职，没抄家产然后去做生意，这件事儿在藩王存在的时候没啥问题，都平翻了，藩王都自顾不暇了，你将来早晚是问题。所以民间笔记里传的那句话叫我蛊惑大，就是我挣这么多钱其实是暗藏大祸的，我必须把它做到正规的为国家报效的这个，所以这首先有这个动力。第二个，显然这个人确实也是事公主义，跟侍郎一样不顾代价，就把这个当成他终身的事情。基于这人像这种咱们说的大英雄的气质，他认准一个目标以后，他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其他的代价他可以忽略，所以姚启生身上也具有这种气质。
2: 为了实现进取台湾的目标，姚启生一边招兵买马日夜操练，一边大修战船300艘，调集江浙战舰协防福建。他治军极严，明定赏罚，奋勇者破格提拔，逃跑者立即斩首。他才态冗员，精练战兵，大幅提升战力。为了跨海决战，他更是制定了重赏重罚的规则。第一个跳上刘国轩大船的官员超升6级，普通的兵丁赏银500两，按照参将来使用。观望不救，见死不救者，不论副将参将，当场正法。你们怎么看姚启胜为跨海决战所做的准备和努力？
0: 姚启胜也是有军事指挥能力的，有治军能力的，但是坦率地说，他的水战能力跟施琅啊、郑成功啊、跟刘国轩他们比，肯定还是差一档次的。所以他在跨海作战的很多制定的战略上都是军纪类的啊，都是制度类的，就是像这种奖罚措施，包括一些调集资源，这是他擅长的。他真正到跨海作战，你看施琅为什么他跟刘国轩打仗的时候双方都这么关注天气啊，风往哪吹这才是关键，但是对姚启胜来说，这个对他来说可能是个相对陌生的领域，所以他其实最擅长的就是做这些后勤的准备工作，包括说他作为整个福建的总督，他既然能调动江浙的战舰去协防福建，就证明他一定是花了很多的心血在这种后勤的支持上，包括自己舰船 因为后来侍郎打仗的时候指挥用的船都是他建的船，都是新式战舰。这就说明这个人在做后勤的支援方面真的是有自己的一套，在治军的军纪方面也非常的严明，他这个方法也很有效，至少是水陆通用的那些泛用的公事上他都执行得非常的好。
2: 他的重赏重罚在最后澎湖海战的时候确实是很有帮助。
1: 对，特别是你看投降过来的在那个最后打的时候特别英勇啊，那这事很好理解啊，他把他的家产都捐了，那就意味着这件事对他是天大的事儿啊，那所有能达成这件事的赏六级那有啥呀，这是他符合他的价值观的，那你耽误了这件事我处理肯定是不遗余力，对吧？这个中间很有意思啊，就是当康熙对他最重用最信任的时候，他有大量的时间跟朝廷上书是在讲，今天这批人来了，我的意见是他给一个公爵，那两个给个伯爵，然后那个给着朝廷经常说意不准，就是公爵这个不是他能定下来的，但是他就反复的跟朝廷这样交通说，哎，这应该这样，另外说这些人招募过来了不能让他去外地啊，一去外地他们就散了就跑了又跑回来了，一定在本地给安置。这个说明呢，其实当他极度受到朝廷信任的时候，他尽可能的把这个信任扩大化，能够调用所有的资源，就这个人还是为了解决问题，他不太考虑说自己长远有没有风险，他跟很多官员不一样，他显然根本不考虑这个，就到这个份上我以最快速度应该把它做好，为了这个目标我可以做各种事儿，比如奖惩啊，包括招揽一批极其有能力的，甚至将来有可能会动摇我的这个地位的人，他都不考虑，等到时候再说。
2: 姚启胜以一己之力完成了统一台湾的三大奠基，瓦解郑氏军心，重建福建水师，稳定东南大局。但他深知要跨海决战，一战定乾坤，还缺一位他心目中的最佳海战统帅，于是他四次举荐施琅。但是为什么康熙迟迟不能下定决心任用施琅？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4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可再生能源正从补充能源走向主体能源，这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重塑。唯有持续创新，才能让绿色电力更广泛、更可靠、更普惠。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8: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经济学不像数学有一个标准答案，也不像物理化学一样改造世界，却可以通过对社会心理等诸多因素的分析，找到这个世界运行的经济逻辑，引领你找到自己所拥有的选项，看透每个选项的优劣，找准自己内心深处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恰如其分的选择。通过对经济学的了解，也许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自己，看待世界。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读一读《长得好看，能当饭吃吗》这本书。书中提出了生活中经常遇到的33个问题，通过讲故事的方式，结合现实生活中的

实力，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帮助我们更加通透地认清人生中各种事件背后的逻辑，从而更好地做出人生选择。好，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本书中关于幸存者偏差的精彩段落。这本书的作者是谢松博。

旅游团的大巴上，导游正在点人数。没来的团友请举个手。没人举手。好，人齐了，我们出发。春运期间，某记者在一辆高铁上采访乘客。您买到票了吗？买到了。您呢？您也买到了。妈妈为什么不挑食？因为她买菜的时候已经挑过了。相信大家看完这些段子都会哈哈大笑，因为很容易就能看出来这些事情不太合逻辑。至于哪里不合逻辑，估计不少人都不太说得出来。就如同听到父母在耳边碎碎念，隔壁王阿姨的女儿斯坦福留学归来，年薪百万，刘叔叔的儿子大学毕业就考上了公务员，怎么就你？你明知道别人家孩子都优秀，这事儿也不太合逻辑，但就是无法反驳。让我告诉你吧，这个就叫做幸存者偏差。幸存者偏差来源于一个著名的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空军是最重要的兵种之一。由于盟军的战机在空战中损失严重，无数次被法西斯的炮火击落。为此，盟军总部秘密邀请了一些物理学家、数学家、统计学家，组成了一个小组，专门研究如何减少空军被击落概率的问题。当时军方统计了所有返回飞机的中弹情况，发现飞机的机翼部分中弹较为密集，而机身和机尾部分则中弹比较稀疏。于是当时盟军高层的建议是加强机翼部分的防护，但是这一建议被小组中一位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统计学教授亚伯拉罕·瓦尔德驳回了。瓦尔德教授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加强机身和机尾部分的防护。瓦尔德教授认为，哪个地方被击中的最多，就对哪个地方进行保护，是一种有严重偏差的观点。虽然返回的轰炸机机翼受损很严重，说明它被多次击中，但是还是能够安全返航。而机身和机尾的部分很少发现弹孔，说明一旦被击中，安全返航的概率就非常低，那些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最致命的。军方采用了瓦尔德教授的建议，加强了机身和机尾的防护。后来证实该决策是无比正确的，盟军战机被击落的概率大大降低。这个案例后来被引入经济学，叫做幸存者偏差。我们分析问题时，不能只看到那些明处的信息，而忽略那些隐蔽在暗处甚至看不到的信息。否则得出的结论往往会与真实情况差别很大。这个理论可以运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多著名企业家都曾经辍学创业，比如比尔盖茨辍学创办微软，史蒂夫乔布斯辍学创办苹果公司等等。因此各种各样的鸡汤鼓吹学历不重要，读书无用论，导致一些年轻人桀骜不驯，以为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未来很美好，随随便便登上福布斯，不用学历也能笑傲江湖。了解了幸存者偏差，就会知道，企业家辍学创业成功的只有这么几位，更多的企业家都有着扎实的学识和教育背景。即使是这几位，也都是从哈佛等著名高校辍学，能进入这些名校的人已经是幸存者偏差了。幸存者偏差总结成一句话，就是越认真观察眼前的真相，你离真相往往越远。在金融投资领域，幸存者偏差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作为投资者，我们可能经常看到一些关于基金回报的统计数据，而这些数据如果不经过仔细筛选，就很可能深受幸存者偏差的影响。总体上来说，基金行业竞争激烈，优胜劣汰是行业的基本规则。假以时日，那些业绩不佳或者募集资金量不够的基金，难免会面临被清盘关闭的命运。
而在基金被关闭或者合并之后，该基金很可能就会被一些基金数据库剔除。这样的过程不断重复，就会导致最后基金数据库只统计那些活下来的幸存者基金，人为夸大了整个基金行业的平均。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今天我们来分享的第二本书是《假装自己很外向》。我们总是浅显地认为内向的人更容易孤独，性格外向的人活泼开朗，喜欢社交，不会产生孤独感。其实外向的人也会感到孤独，他们当中的一部分被称为外向孤独者。假装自己很外向这本书是资深心理咨询师杨思远写给每一位外向孤独者的勇气之书。全书分为外向孤独、内在疗愈、边界思维、关系真相、自我重塑五大部分，从心理层面详细透析外向孤独症的形成原因，帮助我们活出不迎合、不依附、独立而完整的自我。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享书中关于求助有多难精彩段落。

文心成长于一个硝烟弥漫的家庭，争吵打架是父母的家常便饭，摔碗摔衣服摔电器，能摔的不能摔的都摔。文心早已见怪不怪，作为家里唯一的孩子，他不但频频目睹父母的争吵，时不时还会被家庭战争的余波伤到，捎带着挨一顿父母的打骂。对于其他小朋友来说，童年是彩色的，但是文心的童年是灰色的。他不想总看到父母吵架，想逃离又无处可去。为此他经常想，也许我的出生就是一个错误吧，也许没有我的存在，爸妈就不会吵架了。充满争吵的家庭环境催生了文心关于自我的消极认知，那种全身心孤独清冷的感受让他沉溺于自我否定，他越来越觉得我就是个错误。当他把我和错误画上等号的时候，在他看来，也就意味着他的一切需求期待都是不合理的，甚至连他自己的存在也是不合理的。父母没能把注意力和关爱投注在孩子身上，这样的事实是一个孩子无法承受的。为了应对这种事实，文心就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合理化的解释：我不该出生，我的出生是个错误。因为他只有这样想，才能让父母的所作所为变得合理。哪有孩子不渴望父母爱自己的？和其他的孩子一样，文心也渴望父母用关爱的眼神望向自己，渴望自己可以像其他小朋友那样向父母索要礼物，渴望父母能够少吵架，多陪陪自己。可是那个我就是个错误的信念无情地阻隔了文心内心深处的渴望。就像文心一样，那些从小没有得到过父母爱的滋润的孩子，他们认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必须依靠自己，也只能依靠自己。当自己成为唯一可以依赖的人，慢慢的，他们也就丧失了求助的能力。每个人都有一种天生的愿望，那就是无论自己做什么，无论自己表现如何，别人都能够始终爱我们。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婴儿般的自恋幻想，听起来不现实，但是对于我们人格的形成和发展至关重要。如果我们这个天然的原始愿望在早年得到了满足，我们就会快乐自由地成长。如果没有被满足，我们便会体验到生存危机，并对自己提出很多要求，比如要求自己乖一点，要听父母的话，不可以对父母提要求等等。因为只有做到这些要求，我们似乎才能感受到父母有可能爱我们，我们的生存危机才能够解除。在解除生存危机的同时，我们内在的人格会发展出一种对立的状态，既渴望得到无条件的爱，又认为自己必须满足各种要求才能得到爱。双方持续对抗，就会引发严重的内耗。很多像文心一样的人，小时候没有被父母无条件的爱过，一直以来需要自己照顾自己，甚至很多时候他们还需要照顾父母的情绪，因此坚强独立就成了他们所习惯的生存模式。他们不允许自己脆弱，不允许自己依赖任何人，因为这些事情一旦发生，就会唤起他们小时候因为缺爱而引发的生存焦虑。而求助恰恰是把自己放在弱者的位置上，它会让人看见自己的脆弱，看见自己的不完美，看见自己对别人有所期待。事实上，这种不懂得依赖，只懂得硬来的独立，只是一种假性独立。那些幻想只靠自己就能搞定所有事情的人，最终的结果就是把自己累垮。这种累，不仅指身体上的劳累，还包括精神上的绝望。
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慢慢地学会了接受有条件的爱，但是我们内心深处那个婴儿般的自恋幻想，也就是渴望有人无条件地爱自己的意识一直存在，你越压抑它，它就越突出。假性独立者不明白的是，一个人只要渴望被爱，就得学会把自己放在弱者的位置上。把自己放在弱者的位置上，并不代表你就是弱者，而只代表此刻的你属于被爱的一方。我们不要把求助和弱者划等号。再强大的人也有脆弱的时候，只有敢于袒露自己的脆弱，才能心安理得地向人求助，才能更好地接受别人的善意和爱。即便在求助的过程中，你遭到了别人的拒绝，就像父母曾经拒绝关爱你一样，也只能说明那个拒绝你的人没有能力满足你。你无需自我怀疑，继续找人求助，直到找到那个有能力帮助你的人。

听众朋友，我们表现出自己外向的一面，甚至假装自己很外向，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是不要否认自己的内向，不要活在他人的期待里，不要忽略自己最真实的感受。当全世界都在为外向欢呼喝彩的时候，我们可以淡定地回应，内向也挺好。希望大家经常开怀大笑，但不是出于假装，而是因为真的快乐。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日归零。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精彩人生。
4: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5: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6: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7: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3: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与北宋政治第二期，司马光的恩印与科举之路。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共同见证了20岁的司马光金榜题名，洞房花烛的双重圆满，那是少年才子迎来的高光时刻，更是一段人生华章的璀璨开篇。然而这份荣耀的背后，是宋仁宗宝元元年那场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潮汹涌的科举考试。彼时初出茅庐的司马光，正身处这股复杂的暗潮中心。本期我们便一同走进这场牵动北宋官场的科考现场，拨开表面的平静，读懂其中的权力博弈与利益纠葛，更看清少年司马光在风波之中始终坚守的初心与底线。高丽说书继续讲述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
4: 宝元元年3月，殿试仁宗亲自监考，最终呢，这次考试录取了310个人。然后在这次考试当中，司马光是拿到了第6名的成绩，但是他是得到了太常寺奉礼郎的一个官阶，位列第29级。那我要特别给大家强调的是，这样的一个官阶竟然是高于人家第4名的石杨修。宋朝的文官，我们要介绍一下他的这个背景，是37级，分成2段。30级以上的是中上层，宋人呢把它叫做是京朝官；31级以下是下层，宋人称之为幕直州县官。你这个幕直州县官要想升京官，是文官升迁路上最重要的关口。司马光的父亲司马迟是用了足足17个年头才算是熬过去的。那司马光初登科第就获得了这样的一个高阶，为啥呢？原因就在于他参加科举考试以前就已经凭借他的老爹司马迟的这个高位获得了官阶。父亲官至高位，儿子就能当官，这在宋朝是一项很正常的制度。昨天咱的节目里面讲到了，叫做印补，又叫恩印，蒙恩以印补官。这个恩呢是皇帝的恩典，印就是你父祖的庇护。这个恩印呢是宋代高级官员的一项重要的特权。各位，特权就意味着他可能会走歪，所以从真宗朝开始就走向了泛滥。有资格恩印子弟的官员很多，官职越高，恩印的指标也就越多，恩印的对象除了子孙，还可以是亲属，甚至是门客，恩印的机会也很多。那司马光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高级官员子弟，他的哥哥司马旦呢，是第一个享受父亲恩印当官的。那司马光呢，是比较懂事，比较谦让，就先把机会让给了2位堂兄，然后自己才接受了恩印的官阶。到20岁参加科举的时候呢，他已经是拥有了将作兼主簿这样的官阶，属于是京官了。那既然已经有了这个恩印的官阶，司马光你为啥还要参加科举考试啊？因为在宋代，恩印不算是正途出身，宋朝的官员你的正途只有一个道，就是科举。恩印出身者呢，是在仕途发展上有很多限制的，比如说你不能做台谏官啊，你不能做这个翰林学士啊，不能出任外交使节，不能主持科举考试，不能任职于国子监这些教育机构。而且受印者呢，必须等到25岁之后，通过一定的考试，才能正式获得职位。宝元元年6、7月，司马光算是正式分配工作了，他得到了化州判官的职位。10月份的时候，父亲司马迟出任同州知州，2州相邻，司马光呢是可以以工作之名经常去看一看他的父亲啊。这个史书上记载是以历事时往省见。 宝元二年八月，司马池奉调杭州知州，司马光主动辞所迁官，求迁书苏州判官事以便亲。那这个请求呢，也得到了朝廷的支持。因为这个宋朝呢是很重视孝道的，制度也支持官员就近任职啊，方便他们尽孝。那真宗的时候就有相关的规定，父母过世守孝三年更是文官必守的一个制度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呢是一个大孝子，曾经为母亲奔丧放弃了殿试，那这份传统也深深影响着司马光。司马光追随父亲任职，既是践行孝道，也在父亲的羽翼下逐渐的成长。虽然是少了这个人情的历练吧，但是是更容易持守诚实自然的本性了。
3: 就在司马光承欢父母膝下稳步成长之时，千里之外的大宋王朝正遭遇着西北边境突如其来的严峻边患。这场边疆危机不仅搅动了整个大宋的朝堂风云，也让司马光开始了对家国天下与百姓民生的深刻思索。那么这场西北边患究竟给大宋带来了怎样的动荡与冲击，又如何塑造了日后心系苍生的司马光？
4: 司马光是顺利的，但是他的国家很不顺利。宋辽缔结澶渊之盟，结束边境冲突33年之后，宋朝再次面临巨大的战争威胁。这一次威胁来自西北的党项部族。唐代中后期，党项人主要生活在我们今天的陕西北部这一带。宋朝建立以后呢，党项人是利用宋辽的矛盾，在辽的支持下侵扰宋西部边境，夺取灵州，控制河西走廊，经济也得到了一些发展。1038年10月，元昊受册即皇帝位，建国号为

0: 下要求宋朝承认平等国家关系。这一年呢，正好是司马光初入仕途的宝元元年，他呢已经到华州任职了。刚才我们也说过了，父亲司马迟呢是同州知州，岳父张存这个时候是做陕西都转运使，三个人呢都是靠近这个西北边境，所以可想而知，这个家庭里面的不安情绪正在悄然弥漫。12月，朝廷下令禁边人与元昊互市。宝元二年，仁宗检阅卫士，奖赏部族首领，鼓励运送粮草，选拔军事人才。司马迟的好友庞吉被派往陕西前线，所以足以见得战争信号已经非常明确了。仁宗下诏削赵元昊官爵，除属籍。是的，仁宗正式和元昊摊牌了。之后呢，司马迟调任杭州，司马光呢也很快就调任到了苏州。父子俩虽然是离开了陕西，但是一直是关注着前线的局势。苏杭的风光不用多说，那叫一个美。司马光呢，人家家庭也很幸福，但是这样的好日子却没有说让他们心绪多么的平静，他们一直在心系前线。宋夏战事的冲击波也很快扩散到了东南，百姓陷入恐慌。杭州知州司马迟面临着抉择，司马光呢也在这个时候写下了他官僚生涯当中的第一篇时事报告。康定元年正月，元昊派使臣诈降，延州守臣范雍轻信了他们的说法，解除战备，安置党项将卒于金明寨，而且还准备欢度上元节呢，你瞅这心多大。正月18，元昊突袭金明寨，将卒倒戈，大军直抵延州城下。武官刘平、石元孙奉命救援，连续奔袭7天之后，在三川口遭遇西夏伏兵。激战了2天，宋军几乎是全军覆没，刘平、石元孙生死不明，元昊随后撤兵，这就是震惊朝野的三川口之战。三川口战败的消息2月中旬传到了苏杭，司马迟唏嘘不已，因为他对刘平是有一些了解的。司马光也曾经听过父亲批评刘平，说这个人呢好自用，必误大事。这份先见之明让司马迟满心沉重。司马光当然也是深受震动。11年以后呢，他做史官的时候，就发现国史当中竟然没有三川口之战的记录，只因国恶不可书。之后呢，他是很执着地追寻战役的真相，查阅档案，访问故老，记录于《涑水祭文》，也为后世留存了珍贵的史料。打了败仗，这宋朝的高层才算真正看到了，哟，这形势很严峻了，所以下令重修潼关，禁止僧道前往河东路陕西。当然这些这个政策也是引发了老百姓不满和怨气。2月到5月，韩琦、范仲淹先后被派往陕西前线，司马光的岳父张存也是出任了延州知州，西北边防总算是有了靠谱的领导者了。这个时候朝廷上下一致呼吁，说得往这个地方增兵了，从湘军挑选精锐升格为禁军，甚至波及到沛军，引发捻官抗议，最终朝廷严惩带头的人强行征兵。增兵潮之后就波及到了老百姓，朝廷下令各地添置弓手，组织训练。司马迟反对在两浙添置弓手，口授奏状，司马光执笔写下了《论两浙不宜添置弓手状》，列举了五不可，直指添置弓手会引发老百姓的恐慌，助长犯罪，给贪官可乘之机，徒劳无功，而且可能激发地方反叛基因等等。这篇奏状呢，是父子两个人的通力合作，也彰显了司马迟从道不从军的负责任的一个态度。奏状完成没多长时间，就是康定元年的秋天，司马光的母亲聂氏去世，他辞去了官职，安心地服侍父亲。之后司马迟调任国州、晋州，司马光呢也始终跟随着父亲。庆历元年11月，司马迟去世， 两年内两次丧亲，让23岁的司马光痛彻心扉。他也写下了诗句，抒发没法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遗憾和悲痛。那现在我们说回司马池调任国州这个事儿，其实就是给他降职了，就是因为他这个人太正直了，办事公正，遭运转使弹劾。那正好这个弹劾的人呢，自己身上也有事儿，也不清白，有人就劝司马池，你抓住这个机会，你反击呀。但是司马池甘愿接受降职，也不愿意转嫁危机，不想诬告别人，这份大度让司马光深受触动。司马光为父母总共守制54个月，也就是4年半，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是读书写作观察思考，没干别的事儿。他专注史学，撰写了多篇史论，贾生论当中借评价贾谊，表达了对宋夏关系的思考。他更看重民生，他反对为了什么虚名去牺牲百姓的利益。丁忧期间，也就是他守孝的这几年，他目睹了曾兵给陕州乡亲带来的苦难，百姓逃亡，家人被拘，卖田卖房，更看到了朝廷号令失信的深层危机。这些思考和观察深深影响了他日后的政治生涯。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2: 庆历四年末，26岁的司马光守制期满，脱下丧服，正式复出为官。从此他告别司马家的孝子身份，踏上了成为大宋的贤臣的征程。而这一路，除去他自己的刻苦努力之外，也离不开一位恩师的鼎力庇佑与悉心指引，他便是父亲的老友庞吉。
0: 司马光复出后的第一个职务是签书武成军判官事，是华州知州的属官。但是他复出后的第一站却不是华州，也不是开封，而是延州，因为那儿有他父亲的老朋友庞吉。庞吉在司马光生命当中的重要性，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提到了，丝毫不逊于他的父亲司马池。从庆历四年复出开始，在之后长达19年的时间里，庞吉一直充当着司马光在官场上的保护人。嘉佑8年，庞吉去世，司马光在灵前痛哭。他在祭文中把自己的成就归于庞吉的提携成全。他说：“今日所蒙莫非功利，延念恩济，终身感忘。”客观地看，庞吉的提携之所以能奏效，离不开司马光自身的资质。但咱话又说回来了，资质出众的人那多了去了，能成功当然是需要有人帮扶，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庞吉对司马光的影响绝不只是父辈对晚辈、上级对下级的提携，他更像是司马光思想上的导师和行为上的榜样。庞吉的墓志铭是司马光亲笔所作，透过这篇墓志铭，我们能看到司马光心中唯一的庞丈，他的恩师与偶像。在司马光心里，庞吉首先是一个勇敢正直、坚守原则的官员，皇太后的旨意敢抗，皇帝的意见敢提，皇帝宠妃的条子敢挡。庞吉刚当上御史，就赶上最高权力交接，仁宗明道2年，垂帘听政11年的刘太后去世，临终遗命要把杨太妃升格为皇太后。那这个时候的仁宗已经24岁了，他是完全可以亲政的。新任殿中侍御史庞吉果断奏请仁宗，下令焚毁垂帘遗制，打消杨太后垂帘听政的念头。此言一出，人人佩服他的勇敢。仁宗亲政之后，日渐放纵，后宫奢侈之风也在盛行，又是庞吉直言相见。没多长时间，庞吉调任开封府判官，接到仁宗宠妃尚美人的条子，要免除某匠人的租税。庞吉呢，就立刻把这事儿报告给了仁宗，说本朝开国以来，从未有美人敢批条子干预开封府政务，此封不可开。 仁宗大怒，批评了尚美人，责罚了递条子的宦官，并下令各政府部门自金宫中传命，无得折寿。意思就是从今天开始，从宫里面传出来的这个命令不能随便擅自接受。勇敢正直，坚守原则，尊重传统价值观，敢于斗争，这是司马光心中的庞吉。千江有水千江月，庞吉的多个侧面当中，司马光所看重的正是他自己所向往和坚持的。庞吉和司马光长达19年的交往，交织着仁宗朝的大历史，藏着人心、世故与政治，也构成了司马光人生中第二个重要的成长阶段。
2: 司马光复出之初，虽有庞吉这位恩师作为坚实依靠，却也恰逢北宋政治风云激荡之时。庆历四年，他告别乡居与出入官场，而这一年宋朝首场轰轰烈烈的政治改革庆历新政宣告流产，不仅折射出改革派的分歧，更让年轻的司马光对皇权与政治有了深刻的观察与思考。
0: 庆历四年冬是司马光的人生分水岭，他守孝期满，脱下丧服，告别司马家的孝子，踏上成为大宋贤臣的征程。那从更大维度上来看，这一年宋夏战争落幕，西夏向宋称臣，宋赐西夏每年20万岁赐，西北边境也得以安宁，而国内政治上金政也正式流产。宋历新政是在庆历三年9月启动的，它的核心措施有5项：打破论资排辈的升迁法则，强调能力绩效，缩减恩印特权，禁止高官子弟入馆阁，改革科举，加强人才培养，筛选州县长官，调整他们的待遇，合并户口过少的县为镇，减轻百姓徭役。新政切中时弊，但是却只维持了1年多的时间就失败了。根源在哪儿呢？就在于阻力太大了，措施实施不周，时机不当，以及改革者自身有不足。庆历新政可以说是虎头蛇尾。开头呢，仁宗亲下手诏呼吁改革，范仲淹的改革纲领呢也是切中时弊，改革措施雷厉风行。结尾却平淡无奇，改革措施被逐一取消，范仲淹复辟这些核心的领导人还有这些支持者被外放。当时司马光年纪还小，地位也比较卑微，在新政的大尺度叙事当中，虽然没有他的身影，却以青年官员的身份默默地观察着，思考着这一切。他就深刻地体会到，没有皇帝的支持，万事你都难成。这和他17岁的时候在《功名论》里面说的“人臣未尝有功，其有功者皆君之功也”不谋而合。司马光打心眼里拥护皇权，认为臣子的使命就是辅佐皇帝维护皇权，这和当时的帝制环境也高度契合。范仲淹作为宋朝第二位文正公，和司马光曾经同处一个时代，司马光对他也是非常的敬佩，但是这俩人没有什么直接的交集。神宗朝时，田熙的曾孙请司马光为田熙撰写神道碑，司马光拒绝之后呢，就建议他们把范仲淹所作的田熙墓志铭改成神道碑文，并且在碑音，也就是这个碑的背面刻上自己的解释文字及书田建议碑音。在书田建议碑音当中，司马光盛赞范仲淹为大贤，说他评价田熙天下之正人也的这样的一句话胜过千万句的这种赞美。他坦言自己没有能为范仲淹效力，更敬佩范仲淹因为没能见到田熙而遗憾的心境。范仲淹呢是司马光的政治前辈，但却不是他的人生导师。司马光的导师始终是庞吉。巧合的是，庆历四年，就在范仲淹复辟下台之后，庞吉官拜枢密副使，进入中央领导层。他的政治生命和司马光紧密相连，政治作风也深刻影响着司马光。而庞吉是不是反对新政、趁机渔利之人，关乎其名节，更关乎司马光的 政治走向。
2: 其实答案就藏在庞吉的守边功绩与君臣约定之中，而庞吉的入朝也让初入官场的司马光迎来了新的契机。他在华州的任职生活更成为他复出后最温暖的开端。那么庞吉的守边历程究竟藏着怎样的家国担当与君臣默契？司马光在华州的平淡日子又为何会成为他试图重启时最珍贵的温暖序章？
0: 庆历五年正月，范仲淹复辟被免去中央领导职务，分别派往陕西、山东任职。同情新政的宰相杜衍同日被罢相，新政彻底失败。而就在当天，庞吉出任枢密副使，进入中央领导班子。关于庞吉入朝的原因，司马光在他的墓志铭当中是这么记录的：仁宗认为西北边境的安宁全是庞吉的功劳，早已密诏约定两府出席便任用他。虽然把边境的安宁完全归功于庞吉确实有点夸张了，但是他对西北边防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首先，他在三川口大败之后的废墟上重建延州防务，任职三年多以来，把涣散的延州防线打造成硬骨头，收复失地，修筑城寨，彻底改变了延州的防御格局。第二，他主持宋夏和谈，巧妙促使西夏主动求和，又精准地分析西夏内部厌战困窘的形势，助力宋朝促成了和谈，也确保了宋朝的名义和尊严。第三，庞吉治军严明，善育人才，他抚民以仁，育军以严，对犯法的军人严惩不贷，同时悉心照料军人家属，让十万驻军和百姓和睦相处。调离延州的时候，百姓含泪挽留他。他还提拔培养了像狄青这样的名将，更早的赏识狄青。他的机要秘书还曾经为狄青讲授《左传》，为军队注入活力。事实上，范仲淹、韩琦和庞吉都曾经得到仁宗西市平除两府的承诺。那这件事也是有文书可以查的。周世恒之子曾经诬告庞吉窃取他父亲的功劳入朝，这个事儿反倒从侧面印证了当时众人都是知道庞吉是凭守边功绩晋升的。可见庞吉入朝，人家靠的就是自身的能力、功劳和皇帝对他的信任。虽然恰逢新政失败，复辟这些人下台，但并不是反对新政，趁机渔利。庞吉入朝让司马光备受振奋，在论资排辈的宋朝官场，高层官员的赏识至关重要。庞吉的器重让司马光获得引荐，进入皇帝视野也成为可能。这种振奋并不是庸俗的什么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是那个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时代里，有志者渴望被认可，得以施展抱负的这样的一种期许。庆历四年，在延州，司马光除了得知庞吉入朝的喜讯，还和他的发小也是亲戚的庞之道久别重逢。庞之道呢是庞吉的长子，当时呢是做机要秘书，在战事当中也是崭露头角。两个人烛光对饮，看着意气风发的庞之道，司马光心里那个羡慕呀，同时也有点小失落。他感慨自己扶桑四年，错过了宋夏战争这一报效朝廷的时机，也担忧和好朋友的差距越来越大。在华州，司马光和同僚同游黄河，饮酒赏景。他和庞吉的另外一个机要秘书何涉也是一见如故。何涉呢，因为要照顾父母，所以婉拒了跟随庞吉入京这样的机会。在等待赴任梅州通判期间，他给司马光寄了首诗，司马光贺诗相和，语气轻松俏皮，尽显当时的心境。
2: 庆历四年，司马光与旧友重逢，重拾知己情谊。庆历五年，他在华州得聊友之乐，尽享同僚相得的欢畅。复出后的这段时光，是他试图重启的舒心岁月，更是他扎根基层、历练才干的关键起点。华州作为司马光丁忧期满后出任的第一任实职任所，这份任职期间的政绩答卷，不仅关乎他彼时的官声清誉， 更深刻影响着他此后的仕途轨迹与治政理念。高丽说书，明天继续讲述司马光在华州的生活。
1: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药食同源在讲述着饮食文化与健康中国的密切关系。食品企业应以健康品质守护国民餐桌，在健康消费升级的浪潮中，民族企业始终以品质为要，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醇厚味道，让健康有滋有味。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李欣。
5: 大家好，我是易莲。
3: 欢迎李欣，欢迎易莲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要来讲一位在清朝啊非常杰出的女性。那上一期我们是一同回顾了康熙历时3载周密布局，两战雅克萨，驱逐沙俄入侵，终结了40多年的边患。当北疆烽烟散尽，黑龙江重归安宁，紫禁城却传来噩耗。康熙26年，康熙身后最坚实的依靠祖母孝庄走到了生命的终点。这个消息让刚刚卸下外患重担的康熙陷入到前所未有的悲痛之中。他割去辫子守丧，昼夜不离灵柩，甚至违背祖制将祖母的灵柩停在宫中很久。这份深情源于孝庄不仅是他的祖母，更是他一生的精神支柱。今天我们就走进孝庄的一生，来了解这位传奇女性如何成为大清盛世的隐形基石。孝庄本名布木布泰，孝庄是他的谥号，因为一部电视剧的原因，大家习惯称他为孝庄。众所周知，满清皇室是子贫母贵，孝庄的出身就非常的显赫。他是蒙古科尔沁部贝勒宰桑之女，博尔济吉特氏成吉思汗的后裔。后金天命10年，也就是1625年，年仅13岁。

0: 岁的布木布泰嫁给了大他21岁的皇太极，这是典型的满蒙政治联姻。此前他的姑姑已经嫁给了皇太极，后来他的亲姐姐海兰珠也嫁了过来。皇太极的崇德武功全部来自蒙古部落，而科尔沁部的博尔济吉特氏就占了三个。在满蒙联盟的基础上，你们怎么看科尔沁部和爱新觉罗家族特殊的关系？
1: 我们此前还在做康熙、萧藩呀、统一台湾呀，立刻现在讲到孝庄啊，穿越感很强哈，一下穿越到哪儿了呢？穿越到努尔哈赤了。你看这一下穿了四代，那就意味着实际上满蒙联姻确实就是努尔哈赤后期就开始建立的，因为努尔哈赤本人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两年还娶了科尔沁的这个贵女，那就意味着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婚姻阶段就进入到了要满蒙联姻，特别是跟科尔沁，当然也跟其他的部落，但科尔沁是主要，因为两方离得最近，两方的战略的这个互需互补性最强。那我们简单说一下，科尔沁对统一后的女真是特别重要的。为什么？就是科尔沁啊，原来咱们说是漠南蒙古最靠东的，那他跟崛起后的努尔哈赤的这个力量是相接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实际上漠南蒙古力量最强的察哈尔就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这批其实更强大，但是他们跟努尔哈赤之间他们的冲突极其激烈。那恰恰科尔沁部是位于这两个力量武装集团中间，它的存在第一个避免了察哈尔部呢从后面袭击，直接抄努尔哈赤的后路。第二呢，明朝后来一直是挺蒙古诸部的方法来遏制努尔哈赤的崛起，在这个时候，那科尔沁与努尔哈赤的这个战略结盟，就是打破一个是察哈尔对努尔哈赤力量的威胁，第二是明廷联合蒙古，特别是漠南的西部一块去绞杀努尔哈赤可能性。那么这个对于努尔哈赤而言呢，这是生死存亡，这是努尔哈赤阶段啊。皇太极阶段呢，皇太极如果想入关，正面战场咱们一直说关宁锦打不穿，从来没能突破关宁锦，直接从山海关进来，他唯一的路就是走西拉木伦峡谷，从那个喜峰口啊、紫金关，这必须得经过科尔沁的控制的地区。这就意味着没有科尔沁就没有开始努尔哈赤的最后完整的崛起，更没有皇太极最后能对明廷产生威胁，那更没有后来多尔衮、顺治能入关最后定定北京。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皇太极或者叫爱新觉罗家族对科尔沁无论多好都不为过。事实上非常好，好在哪儿？就是从顺治开始，这个皇帝身上就流着科尔沁的血，那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不恰当的说是爱新觉罗家族与科尔沁共享天下，因为他的继承人皇帝身上有科尔沁的血液。
2: 在我们看历史和政治的时候，会发现说当双方利益深度捆绑的情况之下，他一定要有这种人和人婚姻啊，然后包括血缘啊，这些最最基础的东西来做保障，因为只有这些是最可靠的或者是最直接和最现实的东西，然后你才能讲那些什么策略呀，然后道德呀和一些技术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再倒过来看的话，它其实本质上就是刚刚提到说它有很强的这个利益共同体，在政治和军事上面它其实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个很强的需要会建立联系。有一个最朴素的话嘛，就是如果我和你在一起不能让我活得更好的话，为什么我要选择婚姻，对吧？所以那它一个基础的一个条件就是这个联姻本身能够让事情做大，能够成事，能够对双方的家族包括双方就是对方这个人本身能够利益更大化，它才能够有这个推动力，才能够是一个稳固的一个状态。
0: 在皇太极的后宫里，孝庄不是最受宠的那一个。皇太极一生的挚爱是孝庄的亲姐姐海兰珠，也就是陈妃。陈妃住的地方命名为官居，皇子出生即大赦天下，恩宠冠绝后宫。相比之下，孝庄的位置一直有一些尴尬，他的永福宫排在五宫的最末位。不过呢，不受宠并不意味着不重要。孝庄曾经说啊，他在皇太极身边辅佐内宫事务很多年，虽然身居后宫，但是对皇太极的施政仍然大致了解。谭谦在《北游录》中说，孝庄没有其他的爱好，独爱史书。孝庄身处恩宠不均的后宫，但是却能够跳出情爱纠葛，专注于大局啊，这种我们叫做反后宫逻辑啊，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需要克服哪些内在和外在的阻碍？
1: 首先我们讲孝庄，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它确实是有清以来女性这种胸襟啊、政治眼光能力，甚至左右了这个清朝的这种几个关键环节，它都左右了它的发展走向，所以这个人很厉害。但是我们要回到当初呢，我个人觉得这个时候的孝庄，就刚嫁到爱新觉罗家族的孝庄，我觉得可能最大的特点应该是她的忍耐力。就是他这个忍耐力不只是在这个时候，他贯穿这一生，他面对的这些情况都不是当时历史环境下一个女子，特别是一个蒙古部落女子，在女真的这个爱新觉罗家族应该能面对，就是实际上他面对很多都是历史转折的偶然性，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了，但他居然就这么走下来了。而且我们看起来他每一次的选择呢，基本都站在了咱们说有清或者叫历史发展的大势的方向，这个很难，这个不是你有前瞻性，就是他的性格素质中有很多的这个能够在历史转折的时候能够站对方向，其中忍耐是第一。他不急躁，他有着咱们说草原这种长大女孩的这种坚忍的耐力和体力。这个里面咱们说啊，他确实在皇太极的这个原来没武功的时候，就一来人就把他挤掉，他原来本来排第二，因为他姑姑哲哲皇后一直是属于中宫皇后，他来本来是第二位，来了一个其他的就把他挤到下面了，等最后冲他武功的时候，又来了两个林丹汗原来的遗孀都排在他前面，他姐姐直接就排第二位了。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他都是在这个五个重要的伏击里面总是排在最后的。但是我这么理解这问题，
0: 但是总不出局。
1: 哎，我理解这问题是这样的啊，就是实际上我们看皇太极包括努尔哈赤，我们知道他的婚姻是跟他的战略有关，他每一段的婚姻要解决当时急需解决的咱们说这个武装集团发展的问题，要扩充的问题，所以在这个上面咱们时间很有限，就不具体解读每一次每一次，但显然我们用这个角度看，这中间涉及情爱的极少，只有海兰珠是意外啊。在当时大家都懂，大汗也好，最后皇帝好，人家这个婚姻是战略需要，他的重要性不是你有多招人喜欢，是目前你后面的力量是我现在急需的，是我必须要推崇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孝庄应该他心里受到的这种失落应该比现代人应该弱，因为他懂嘛，这个是跟战略有关。但是作为一个女孩子13岁过来，他不停的身边的男人把他往后排，那总归他要面对很多。另外说，说你战略可以，那我姐姐怎么回事啊，海兰珠怎么就那么破格啊，总有一些反正，你还是总有情爱的吧，你还真有喜欢的人吧，你对我至少没那么喜爱。所以孝庄在这个时候首先展示了咱们说第一他的忍耐，第二个咱们可以不恰当的说叫职业。因为当时无论是爱新觉罗家族也好，女真也好，蒙古诸部也好，女孩子我们此前讲过，因为生存环境非常恶劣，当时的那个关外这种叫以强凌弱以众欺寡是普遍现象，分分钟我要觉得有利就把你给灭掉了，一个自然灾害我就去抢别人，在这个时候生存很重要，但是部落规模小怎么办，靠生女儿血盟，男孩子每个人都要善战，所以他们都懂，那就我来是承载着科尔沁和爱新觉罗之间的这种联盟的，就捆绑，所以他既有耐受力又能坚定的坚守着把这个使命完成，因为最后证明只有他非常好的完成了这个使命。
2: 我觉得这里面可能要加入一个视角，就是一个关于所谓女性心灵成长或者心智成长的一个视角。我们能看到就是特别是古代里面的那些，包括现在我们很多电视剧里面什么宠妃这么，那她一定要有妩媚啊，或者是一定要有娇柔啊，一定要有顺从啊，这样的一些特点在，好像才能够在恩宠这个东西里面合理。那边缘有一个好处，就是边缘你可以发展自主性，所以孝庄的这个边缘的地带，就是要出局又未出局的这个状态，给了他一个很好的视角，是我既能搞清楚局势里面的发生的情况，同时我还不会被那么的女性化，然后影响我自己清醒和冷静的判断。
0: 刚才说他非常能忍耐哈，
2: 嗯，
0: 皇太极的权力欲是非常强的，孝庄能够在他身边辅佐内宫事务很多年，除了能忍之外，怎么看他对分寸感和边界感的拿捏？
1: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你看孝庄地位有两次不断的是下滑，但他就下滑的这几年生了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就是一边生孩子一边下滑，所以有可能呢，皇太极这个人呢，我们说因为主要是部族生存的这个考虑，他在排序上是有就是叫制度性的政治安排，而不是情感的排序，我对你更爱一些，所以呢心理压力小一些。那对孝庄而言呢，他可能在这从他武功里他年龄最小， 年龄小呢大概是一个特点，咱们经常说年龄可能就是一个资本，是犯错的资本。他比皇太极就小了21岁，当小20多岁的时候，你甚至可以把皇太极当成长辈一样看待，同龄人之间就有很多咱们说这种冲突的场景。但要当成长辈呢，毕竟从小就离开家乡跑这么远的地方，是不是会有一定的对于长辈的这种依恋，这些都能容易让一个中年男人产生一种亲近感。所以我未必可能你那么让我像海兰珠一样让我心动，但是呢你有你身上让我喜欢或者让我觉得放松的东西，所以皇太极对他不差。为什么呢？咱就说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就在几年之内相当于双方的情感交流其实很密切。
0: 嗯，或者说即便是当晚辈来看的话，也知道这个晚辈很懂事。
1: 对对，
2: 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它到底在一个意识层面还是在一个无意识层面，其实能够很大的决定这个人面对这个事儿的从容啊，然后不破。我们看孝庄，他其实很有这个分寸感，我们说的这个分寸感，那其实代表了一个事情，就是他可以既很清楚地认识到皇太极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状态，同时他又能够灵活地调整自己面对他的态度和状态去迎合和做到，并且他可以很精准的去调试，比如也许多做一步的时候他能看到，哎，这个效果不太好，那我退一步。所以这个过程证明孝庄有非常强的我们说自我觉察和反思的功能。那这个自我觉察和反思功能其实代表着我们在智力之外还有一个所谓的心智概念，他的心智能力和心智水平是非常高的。心智水平高的人就会体现在他既有情感流露，同时他又边界和分寸又拿捏得很好，你就会觉得相处很舒服，但是又有力道。所以这其实是还蛮高级的一个能力。
1: 这个也很难学。为什么说人跟人投缘很重要？
2: 嗯，
1: 当投缘你就不用学。咱们刚才猜就是孝庄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很青涩的少女，她应该没有这么强烈的主观意识说我控制分寸。那如果她潜意识里把皇太极当成了她亲近的长辈，因为其他的女性要么就是林丹汗的这个继妻啊，这种福晋都已经经历过很多生活的波折了，要么年龄大，她没有，她第一个亲密接触的男性比她大那么多，可能本能的有亲近感。这种本能的亲近感你不用演，你只要有那种依恋的，有那种纯粹善意的相信的，对于对方而言就是极大的安慰。
0: 嗯，嫁给皇太极一共是18年，怎么看这18年的这段关系带给孝庄的影响和变化？
1: 孝庄啊，在这个阶段我们一定知道他这个忍耐其实是他最主要的这个需要体现的这个能力。第二个呢，这个阶段其实孝庄很难把自己定义成一个女人。首先当努尔哈赤晚期到皇太极开始认定科尔沁是他不可少的盟友之后，我们显然就知道他们跟科尔沁之间有盟约，就未来的继承者一定要有科尔沁血统，从后来种种迹象表明是这样。所以当哲哲皇后嫁给皇太极9年到10年，生女儿没生儿子，第10年把他派过来了，他才13岁，那就意味着人家哲哲承担的是爱新觉罗和科尔沁之间的部落联盟，是捆绑，他来不是，他来是要完成哲哲没有完成的唯一的使命，就是要生出一个有科尔沁血统的继承人。人哲哲可以把自己定位为桥梁，女人色彩有，但主要是桥梁，他都不是桥梁，他是桥梁增加的一个辅路，就是那条路没走通，立刻就把他给派过来了。他就意味着他又享受不到哲哲的这种桥梁的仪式感，又有压力 KPI， 咱说 KPI，你姑姑生不出来你必须得生，因为这涉及到部族的生死存，当时很严重呢。当你科尔沁脱离了明，脱离了察哈尔的这种联盟之后，意味着你跟明的交易就没有了，贸易特权都没有了，贸易特权完全通过林丹汗，就意味着你的生存出问题了，你要把你的全部族的这种生存绑在爱新觉罗家，所以这个使命是压人的，就你要完成不了有可能全部族就出问题了。所以他这10年居然没完成，生了3女儿还是没生，所以到他来的第10年，科尔沁就把他姐派过来了，就双方很清晰，就是必须得生一个有科尔沁血统的儿子。姑姑来了10年不行，把侄女派过来，侄女居然还不行，又把他姐姐派过来，必须得生，结果姐姐一来第2年就生了。这就意味着对于他而言，你唯一的使命就是帮助你姑姑创造一个有科尔沁血统的满清继承人，你完成不了，你的价值就不存在了。所以你想他面临的压力多大，孝庄以后的所有的咱们说忍耐力、韧性、视野、手段、胸襟 都是跟这十多年非常强烈，因为你即便把皇太极当成父辈，解决不了你使命问题，你完成不了不足是接受不了，立刻就把你姐派过来，所以他有可能没有经过这十年，或者他一来就生了一个男孩的话，可能他未来的孝庄就不是那个样子。
2: 我觉得很关键的一个词就是生存，就在他刚来的时候，包括和这个皇太极在一起相处最初的那段时间，这个生存的危机感其实一直是非常强的。那这个危机感本身就已经会激活他的非常多的准备也好，能力也好，或者潜能也好，再加上刚刚我们说他其实在那个武功边缘的那个位置，要出不出的那个位置，其实这个也会让他可能比其他人更加的警惕自己的地位啊、身份啊，和就是那个需要察言观色的那个部分，可能要练得更多一点，或者是更小心谨慎一点。所以他可能在早期这段时间，一个是生存客观的压力，另外一个这个客观压力本身还有这个复杂环境，其实也造就了他心性的一个锻炼，这可能也为他后面的一些成长啊，包括后面的一些这他很有影响力的部分，其实做了一些打基底的部分。
0: 崇德八年，皇太极突然驾崩，年仅52岁。由于他生前没有留下遗诏，也没有指定皇位继承人，一场激烈的皇位争夺随即爆发。当时最有实力争夺皇位的是两个人，一个是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另一个是皇太极的弟弟睿亲王多尔衮。最终两个人都没有如愿啊！各方妥协的结果是由皇太极的第九子6岁的福临继承皇位，由多尔衮和正亲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这一段我们在讲皇太极多尔衮的时候详细的讲过，对于细节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去云听找到我们往期的节目来收听。在孝庄的遗诏当中啊，他说皇太极去世时他就痛不欲生，誓言以身殉葬，在大家的这个请求之下我才勉强活下来。其实呢，在皇太极的崇德武功当中，除了早亡的陈妃，没有一个殉葬的。你们怎么看福临当时才6岁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主动提出殉葬，他如何能确保大家一定会挽留他？要知道多尔衮的童年就有过母亲被逼殉葬的惨痛经历。
1: 当时其实他的情况跟阿巴海是不一样的哈，阿巴海有三个，就是他下面的三个儿子掌握八旗最精锐的力量，力量最强，所以有各种问题。他这个并不是，他说当时痛不欲生，誓言殉葬，这是他死的时候，就是几十年之后他写的。然后他这个遗诏里紧接着说顺治，说19年又逢了这个自己的亲儿子又死了，他又有这么一句话，大概叫悲悼于怀，无益人事，就是他这一生中有2次不想活，这当然是他这么说的。那这么说，首先我们知道，如果这个遗诏是他自己主导写出来的，这2件事对他印象极深，是2次他面临巨大风险的这个，或者叫巨大变动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不由自主地表现出，就那2次我都是不想活了。至于当时是在什么场景下，他提出说我要给皇太极殉葬，理论上讲呢，确实没有这个惯例，都是破例。所以阿巴亥咱们说是有阴谋的，因为没有惯例，你有孩子生子了一般不这样。所以咱要假当这个是真的的话呢，显然这是一个仪式性的行为，就是我作为崇德武功里最小的，因为我不能期望比我年长的人尽这个义务，有可能是礼节性的东西，但是当然他有把握，因为第一个就他生子了，这个儿子是当时存在的唯一的有爱新觉罗和科尔沁的一个家族的血统，这种人他的妈妈是不可能，而且当时呢，科尔沁大妃和科尔沁次妃全都在，就是中宫的那个哲哲的妈和孝庄的妈都在，本来是要参加庆典的，赶上皇太极死亡就变成参加葬礼了，所以双方打的时候，科尔沁的力量有生力量都在边上，大家都在看，所以在这种状态下，理论上讲对于科尔沁而言，当然如果阻力不大的话，我选记得的，科尔沁当时有这个力量力保他，那力保他当然要力保他妈妈，因为他妈妈是承载双方，这个时候他就不是辅道了，他就成为桥梁了。你看他这个人生此前都不是女人，此前都是工具，工具原来都不是主要工具，是工具旁边的辅助工具，等现在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真正成为了爱新觉罗和科尔沁之间的桥梁，但是还不能以女人对待他。
0: 嗯，所以他说这句话是非常有底气的，以退为进的一种方式。
1: 理论上是，
2: 他其实是一个策略，这个很像是一场就是赌局，看起来好像很风险很高，但实际上他心里是 如果说这样分析完了这个局势的话，这是一场必赢的赌局，不论是演场戏也好，还是完成这个仪式也好，这样的一个局势拉开了之后，其实对于他后续真的能够站到一个有政治影响力的位置，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就是风险很大，机遇也很大。我觉得那个时候他应该心里评估过的，就是当自己表达出这样的一个态度来讲的话，他们挽留他的这个概率其实是非常高的，因为符合各方的利益嘛。
0: 历史学者杨于炼在略论孝庄文皇后的历史地位一文中明确指出啊，说拥立福临的折中方案完全可能出自后宫，主要出自庄妃。
1: 这就是从两个方面看，第一个我们按常理说呢，这是豪格跟多尔衮双方已经没有谁能够有可能平稳接位的情况下，是一个折中方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顺治孝庄，它是一个顺水推舟，这个是符合人之常情的。因为当时豪格也好，多尔衮甚至多尔衮三兄弟，无论是政治谋略，或者是打交道，或者是军功，或者是战力都很强，而且两白旗对两黄旗，所以理论上那个可能性我个人认为更大。就是双方势均力敌，没办法怎么办，找一个第三方，而且第三方有一个特别大的理由，就是他是科尔沁血统。当然咱们不排除说孝庄在这个时候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果说这件事是孝庄主导的，那么这个人的杰出之处或者异常之处那就体现得淋漓尽致，但是需要大量的细节运作，或者开始是他运作，后来多尔衮发现我可能上不去，坚决不让豪格上，跟孝庄可能有一定变成他们俩形成了部分的，因为随后多尔衮当皇父摄政王什么的，搞不好就是这个时候谈好的，孝庄答应让你当摄政王，甚至说外面传闻的我下嫁你都有可能。你看每一步每一步厉害的合作方和对立方，那他面对的这个处境，他运作的这个东西得多复杂。如果真的是这样，要么就他身边有一批人，要么我更倾向于是原本那两方就已经没有结果了，大家一考虑，哎，这个方案最合理性最强，他再适当的介入，可能最后成就了顺治的继位。
2: 我挺认同李欣老师这个角度的，就是他可能在里面起了一个关键的作用，但是这个关键的作用和那个位置其实不是他一人能够全盘决定的，他有多方势力和一个硬性的政治需求搁在那里，所以就这个选择是最优方案。那这个最优方案呢，最合适的人在他这个位置上，就是他这个位置是能做出这一步来的最合适的人选，所以我们看到明面上面摆出来的是他，但是呢最后导致这个结果的成因可能是复杂的，那这些综合的考量之下，那他其实是一个呼之欲出的答案。
0: 顺治登基初期，多尔衮权倾朝野，从辅政王到后来甚至被尊为皇父摄政王，他独揽大权，根本不把年幼的顺治皇帝放在眼里。在这种情况下，孝庄一方面要保护年幼的顺治，另外一方面还要维持大清政权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皇父的称呼引发了清初三大历史疑案之一，这就是太后下嫁。半点之后呢，我们继续来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半点之前我们讲到顺治皇帝六岁登基，由摄政王多尔衮辅政，多尔衮的权力越来越大，甚至被称为皇父摄政王。这就引出了一个几百年来争论不休的话题，孝庄到底有没有下嫁多尔衮。在清实录、清实稿等官方正史中都没有明确记载，仅见于东华录、清拜类钞等野史笔记。主张下嫁说的人有他们的证据。明末移民张煌言曾写过一首谏仪公词，其中有一句啊，春官昨进新遗著，大礼恭逢太后婚，被认为是描写太后下嫁的婚礼场面。蒋良奇的东华录当中记载了多尔衮的罪状，其中有一条就是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被很多人解读为多尔衮和孝庄之间有私情。另外，孝庄死后没有和皇太极合葬，而是要求在儿子顺治帝的孝陵附近择地安葬，理由是太宗山陵奉安已久，不可为我轻动，况且我心中也舍不得你们父子。有人就怀疑他是因为下嫁了多尔衮，自觉无颜面对皇太极。反对下嫁的人呢，也有他们的理由。清史大家孟森先生就专门写过太后下嫁考试，逐条驳斥。他认为张煌言是明朝移民，对清朝怀有敌意，他的诗不足为信。多尔衮称皇父是古代帝王尊崇功臣的称呼，就像周武王称姜子牙为上父一样，不代表真有父子关系。亲到皇宫内院，最多只能说明多尔衮行为不端，未必就是针对太后。至于不合葬，古代皇后不和皇帝合葬的也不乏先例，不必过度解读。太后下嫁被列为清初三大疑案之一，支持者和反对者各有各的道理啊！你们持什么样的看法？
3: 这个咱们说这个下嫁也好，私情也好，这都是中原礼法的视角。其实中原礼法在早商或者夏再往前也有收继婚的概念。我们以前讲过，其实听众朋友听我们这个节目，回过头如果一直听下来，对这个问题我觉得的认知，我觉得比上面的那些争论要深刻一些啊。首先，收继婚是人类初始文明必须存在的。为什么？因为人类寿命短，一旦一死，他的遗孀啊、遗孤啊生存不了，怎么办？叔叔啊、亲族啊，就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来养，这就是收继婚，包括他的财产。所以我们现在汉语里还有叫叔父、叫姨妈、叫姑妈，就叔就是父，父就是叔。因为一旦出现问题，他自然的会承接你的家族的这个亲缘关系、财产，然后承担对你的抚养。那咱们说过，就是满清入关之前也是这种，咱们说那个富察滚代，努尔哈赤的第二个大福晋，就是他堂兄去世以后，他过来把人财产也，这就是收继婚，就是原来文明的一个阶段。皇太极才废止说必须什么同族结婚，他是一纸诏令，但是对于人家传统来人，传统哪那么容易改。多尔衮是不认同的，我们此前讲过，多尔衮把豪格害死之后，直接把他的福晋就给说，多尔衮这种咱不要解读他多好色，因为他收的豪格那福晋也是科尔沁的，是多尔衮这科尔沁的福晋去世，他把豪格整倒之后，豪格一死，他把豪格的科尔沁的福晋取过来，继续保持跟科尔沁之间的这个联姻关系。咱们用迹象看，多尔衮是不认同说取消收继婚的。那么在这件事上，我个人理解就是这样，人多尔衮凭什么要全力拥戴你福临呢？肯定是此前跟孝庄大家达成一个类似收继婚的方法，什么呢？就是我现在没孩子，多尔衮是没儿子的，当时也没有，后来也没有，我既然没有，那我可以把福临按传统当成侄子变成我儿子，我全力以赴，但你要给我承认。但是既然皇太极已经废止了，我们不能公然，这个不是他多垂涎孝庄的美色，是必须要有这道仪式性的东西我才敢信你。我觉得这事儿是一个很简单，所有的争论都跟现在很多自媒体一样，逮着一个流量就不合逻辑。你稍微研究研究知道，多尔衮之所以敢信孝庄，是因为他跟孝庄一定要建立这个传统的收继婚或者叫血盟，两个人一定要有这种关系之后，我可以不对外发招，但是我实际上已经是你福临的爹了，所以我的称号才从摄政王叫叔父摄政王叫皇父摄政王， 这要经过许可，大家就心照不宣就完了。这就是在当时人家风俗没有完全变化的情况下，只有靠这个我多尔衮才能相信跟你效忠，建立这种我能全力扶助你，然后我倾力去灭豪格。我灭豪格的时候，效忠和顺治没有阻力，顺治只是到最后哭。那真的假的咱就不好说。其实豪格对顺治的威胁比多尔衮要大得多。
4: 客观来讲就是私交一定是频繁的，但是到什么程度的话，这个可能就大家就各说各的嘛。但是李欣老师提到的那个部分，就是孝庄出于各种利益的考量，他也一定要和这个多尔衮去交好的，不论是频繁来往的交好，还是说真的有说刚刚那个忌婚的那种习俗的交好，那他也一定要去拉拢这个势力，他才能够保全他自己还有孩子，这个是他当下最重要的一个生存任务。再加上我们看他之前，他其实自己的生存和危机意识一直是非常强的，那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就完全合情合理。
2: 不管下嫁与否，有一个事实是明确的，在多尔衮摄政的七年里，孝庄和顺治孤儿寡母的处境是如履薄冰。作为母亲，孝庄用尽一切手段保护着儿子的皇位，作为太后，她不和多尔衮正面抗衡，不激化矛盾，默默积蓄力量。顺治七年十二月，多尔衮在塞外狩猎的时候意外坠马身亡，多尔衮突然去世，孝庄也抓住时机迅速出手，联合济尔哈朗、索尼等人清算多尔衮的党羽，顺治皇帝终于顺利亲政。
3: 理论上讲，在多尔衮的这个摄政的这个阶段呢，虽然对福临缺少应有的尊重，但是呢整体上这个君主制的架构还是继承下来。我们说过，多尔衮其实是皇太极开创的这个局面的集大成者，没有多尔衮他们早就倒退到此前八旗分治了。多尔衮把皇太极很多东西固化了，比如皇权，比如官制，比如继续削弱八王共治的制度。其实理论上讲，他跟孝庄在这个阶段冲突，我个人看并不大。到最后的恨意是顺治的恨意更强。至于后来顺治清算他给予的那么严厉，好像有说法是，其实孝庄并不同意。有人解读就是孝庄不想家丑外扬，其实不是，因为孝庄是有政治的这种思考，就大家此一时彼一时。但顺治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强烈地表现出对多尔衮的清算，对孝庄的政治立场的不信任，以及慢慢的对两黄旗的这个戒备。
2: 嗯，但我个人觉得，因为顺治当时14岁，他之前跟他妈也不在一块住，也不让他上学，他没班底，所以这个时候母子俩应该也还达成了一个态度吧。
3: 就是两黄旗包括吉尔哈朗是掌握在孝庄的这一边，顺治没有力量去调用。
2: 所以我觉得孝庄很聪明，就是你已经死了，
4: 嗯，
2: 你活着的时候是一个局面，你死了我一定得把你这个身边的党羽全部
3: 清理，是对的，
2: 哎，
3: 非常彻底，非常彻底啊，嗯！
4: 是，而且我们再来看孝庄，其实他看起来好像在借各种各样的势力，

0: 但他本质上是很重视儿子的，就是只有那个顺治是他最大的筹码，他心里一直很清楚。同时这里面可能夹杂了一些我们所说的母性的东西在里面，天然的想保护他，天然的为他去筹谋和布局。当说这个局势对自己的孩子不利的时候，怎么样去调整，然后怎么样去排除隐患，这里面有很大的我们所说的女性的那种本能。我们生过孩子的就很清楚，就是妈妈生完之后啊，那个激素和那个所谓的母性激发的本能是让你变得异常的敏锐和焦虑，那个敏锐和焦虑会达到了甚至有点神经质的去排除孩子周围一切的风险，一切你能想得到的风险，和控制一切你觉得有可能危害到他的情况。这是一个非常本能性的东西。嗯、
1: 女子本弱，为母则刚。
0: 哎，对，就是你可能他自己的时候他无所谓，他能忍就忍了，然后他可以不出手，然后他也可以说这个事儿就过了。但是他只要一想到我的孩子有可能受到这些东西的话，他就一定会有所行动。啊，这很多女性身上特别的显著，就生完孩子和不生孩子就是两个人一样的。
1: 顺治亲政的时候刚刚14岁。孝庄成为儿子最可靠的导师和帮手。顺治8年，他亲自写了一道诰谕，教导顺治如何做皇帝。他说：“为天子者，处于至尊，成为不易；民者，国之本，治民必简任贤才。处理政务的时候，必须加以详细的审查；处理的时候，刚毅果断。然后就是赏罚必须公平，不要做奢侈浪费的事情。”务必谋求长远宏大的目标，而且做事情要勤学好问，要克制你的情绪，戒除一些嬉戏玩乐的东西。各种政务摆在面前的时候，一定要全面的处理，而不要倦怠。孝庄之前大多是隐身状态啊，怎么看顺治亲政之后，他以诰谕的形式来指导儿子执政？
2: 首先我们说这个不像妈对儿子说话啊，孤儿寡母，大家说一些提己话，这个不是，这是太后对于继承人的极具政治色彩的这种啊，这种情况在满清入关前入关后都是没有的。第一个，女性我们此前没看到八旗里面女性，因为没给女性预留地位，霸王分治啊，收继婚啊，包括各种男孩要战阵，女的要嫁给别人啊，女性没有可能有这个场景说话。那为什么这个时候有了？显然就是经过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多尔衮啊、皇太极清醒。原来这话应该谁说？傅含在傅含说，傅含不在八旗旗主，都是宗王、叔叔啊、伯父啊，这是八旗的传统，因为大家要善战争。显然之前变化太大，这时候多尔衮一死，在顺治旁边有资格说这话的宗王不存在了。所以你看，我们此前说过，孝庄他总是面临这个历史巨大变革之中的偶然性，本来都不需要他，女性不需要你站在前，也不给你机会，何况你又不是爱新觉罗，你是科尔沁的，你更没资格说话。偏偏他现在就有资格了，原因就是皇太极写了一道，多尔衮写了一道，宗王都被边缘了，很多部分边缘没人能尽这个义务了，只有他妈尽。所以我们又感慨了，第一个就是即便到现在，我们说孝庄也不是一个女性，甚至不是一个妈妈，她现在要当太后了，她从乔梁的辅道工具变成乔梁，现在要当太后了。当太后意味着什么？你跟顺治不是你们俩的关系，从现在开始她就告诉顺治，你当皇帝不要以为你可以为所欲为。但事实上顺治从这时候开始就不接受了，因为顺治自己靠野生学到的皇权不是这样的，你得按我体制来。这个时候孝庄跟儿子也不能是正常的母子关系，我们说他能忍耐，这些都是有巨大的代价。代价是啥？他即便到现在也不能安安稳稳地做一个被丈夫爱的女人，被父母呵护的女儿，然后被儿子亲昵的甚至依赖的母亲。这就是孝庄此前的样子。我们随后再看孝庄，你要把这一段加进去，你才知道他为什么会那样。
0: 他其实背后也有母性的部分在推动，因为你看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经验，都有自己生存下来的经验，女性尤其如此。那女性有的时候她没有那么多的空间和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当一个温和的或者是温柔或者是松弛的母亲的时候，她就会让自己非常焦虑或者紧张的把自己认为最重要的生存条件和最重要的生存智慧去快速的想让她学会，不论是用逼迫的方式还是用教育的方式，就是想要直接的灌输进去。那这种感觉这种态度的执行，它本质上背后还是爱，但是呢不一定会被孩子接收，是因为它其中不包含温情， 他很像一个领导指示，或者是很像一种就是安排啊，所以他后面他温情的那个部分没有机会展开。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从我们说家庭结构上来讲，我们会发现家庭结构，我们即使到现在都还有这个家庭结构啊，就是当一个女性又当爹又当妈的时候，你会发现她会优先想要去当爹，因为父亲的那个功能是保全结构，保全家庭结构，保全这个家庭能往前走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组成部分。所以当我们核心家庭之中，比如说爸爸不在了，离婚也好，或者是因为其他事情不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妈妈就会越来越偏向男性化，因为她就会开始考虑那些现实因素，比如说赚钱。所以一个我们理想中的母亲的出现，她一定是背后有家族，或者是有一个足够能够给物质支持的男性存在，她才能够去放松的当一个是让孩子觉得温情的好妈妈，柔软呀，然后温柔啊，然后细致
1: 啊，
0: 松弛啊，细致，她才能有这些功能出来。所以你看，她其实是一个家庭结构，她就会替补到那个位置上去，因为那是一个更关乎生存的位置。
1: 顺治虽然年轻，却很有主见，尤其是在婚姻问题上和母亲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孝庄按照满蒙联姻的惯例，也为了稳定刚刚入关的清廷的统治根基，为顺治选了两位来自科尔沁的皇后。第一个是他的亲侄女，顺治不喜欢，硬是给废掉了。第二个是他的侄孙女，顺治依然不喜欢。在顺治的心里只有一个人，就是董鄂妃。董鄂妃死后，顺治万念俱灰，一度想要削发出家，让孝庄是心力交瘁。孝庄此前面对各种复杂危险的关系都处理得很好啊，为什么在母子关系上翻了车？这段关系又带给孝庄什么样的影响和变化？
2: 对科尔沁的这两任的皇后不满意，显然这个时候好像就不是母子这么简单了。孝庄这个时候他既然首先是桥梁，他一定要确保这个桥梁通畅，因为没有这个桥梁，你顺治立不起来。顺治是满清第一个你主导者没军功的人，此前不管谁被废掉的贝勒也好，都是用战功，因为当时他们在关外就一个讲，就是靠军功分配财物。那你顺治你啥都没有，所以两黄旗对他都没有那么尊重，两黄旗把注意力都放到孝庄身上，所以这些事儿很微妙。就是多尔衮被清算以后，你未必更稳。有多尔衮的时候，别人不敢有异动；没多尔衮，这件事很难说。那后面辅政大臣搞不好就都嚣张了。所以孝庄严格的按照政治体系制度安排来做这件事儿，就不是母子了。其实刚才说发那个诰命，都是你妈教我儿子，你何必发正规的官方文件？私底下母子之间怎么交流不行？发这个文件是要记录档案的。这就已经有这种行政，就是亲情职场化。就是顺治为什么这么反感，他跟他妈之间虽然有一定的立场冲突，特别是开始应该不这么激烈，因为大家对皇权的理解还没完全展开。首先是顺治对科尔沁没好感，他的理由很简单，就是第一个皇后是当时多尔衮跟吴克善，就科尔沁的亲王，就是孝庄的哥哥，是他们商量的定下来的，我对多尔衮充满仇恨，所以他们定下来的婚事我不承认。你看他也不是纯粹因为情感说人家骄横啊什么，这都后来说咱也不知道啊，反正就这意思。就什么意思？就是因为跟多尔衮有关，是他定的事儿，我就坚决不干。这就意味着顺治也把这件事职业化，或者叫政治理念化，就是我跟科尔沁不是想象中我妈从那儿来的，这是我的舅舅家，特别我小的时候被架空的时候，他们没起到任何作用，我对科尔沁没有依托，没有亲近感，甚至我对两黄旗都没有亲近感。这是他此前的经历里给他形成的深刻印象，这个印象跟孝庄的这个认知双方不可调和。所以即便是母子，大家既然处于一个朝不保夕，其实他们现在还有一些朝不保夕的状态，因为当时整个这个疆域内也没都平，要么后面萧什么三藩呀，就当时各种问题全都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是站在咱们说是政治体系或者叫职业化职场化来对待母子关系。
0: 我觉得可以补充一些从母亲这个身份出发的一些东西，是因为虽然他在用领导或者是这样的我们说管理的方式和规训的方式和他这个儿子来去进行沟通，但其中也涉及到一个矛盾，就是这里面真实母性的那种依恋感的缺失，也就导致了孝庄和顺治之间的沟通，它变成了一种利益上的 商量，或者是立场上的一些商量，他没有办法动用那个所谓依恋和情感和情分的这个部分来去影响对方。其实在养育的过程里面也有这个部分，就好多你像一些家长，或者是他会觉得为什么很奇怪啊，为什么我孩子到青春期那么叛逆，怎么不服管呢？你有时候倒回去看一下，你会发现这孩子在最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吧，他身边的人不是他爸爸妈妈，直到长大了之后，他心心念念的都还是那些，哎呦，在他小的时候饿的时候给他吃饭的，然后他哭的时候安抚他的那些人，然后他会觉得那些是他觉得安全可亲的人，然后他爸爸妈妈在没有这个依恋的基础之上去给他下达一些规训的目标或者是提一些要求的时候，那大概率都是会被驳斥的，然后也会觉得那我就想挑战挑战，那我为什么要顺从你，我没什么道理顺从你，他这是一个自然的一个规律。所以当父母也是要恩威并施，就是这孩子只有你亲自养了，等他大了要叛逆要去挑战的你的时候，你才能沉得住。他其实是这两个功能是搁一块儿才能使得好，他要是拆开了之后，就会发现后面的劲儿使不上。
1: 顺治十八年正月，顺治皇帝因为患天花去世，年仅24岁。8岁的玄烨刚刚登基，一个名叫周南的桐城秀才就千里迢迢赶到紫禁城，怀揣着10项治国建议向朝廷上书，其中最后一条也是最扎眼的一条，是请求孝庄太后垂帘听政。当然孝庄还是拒绝了这条诱人的建议。首先怎么来看这个名叫周南的秀才啊，跑到北京上书建议孝庄垂帘听政这一件事情，匪夷所思也耐人寻味。
2: 这个周南啊，除了干了这一件事之外好像没啥其他线索。这个呢，事实上有可能鼓动一个是江南当时知识分子很活跃，跟当时其实已经有南北党冯权呀、什么这帮人有关系，他们已经系统化了体系化了，所以这个时候像这种叫政治投机也好，或者前明这些士大夫，这些人不希望以这种方式让这种八旗勋贵来辅政，或者甚至让宗王，因为他们都表达了对中原文化现在有很多比较大的这种负面态度，所以有可能是有这种叫政治投机的概念。
1: 这个时候孝庄其实已经手握绝对权力了，怎么来看他拒绝垂帘听政啊，他的考量？
2: 哎，这个其实啊，这还是跟刚才说的他跟多尔衮这关系一样，你必须得站在满清八旗崛起整个的体系化，八旗体系内没有科尔沁女子垂帘听政的可能性。因为原来八王分治，皇太极的时候咱们说是四大贝勒同时南面并坐，到顺治再边缘也有议政王大臣会议，都是这些人在起作用。八旗不可能允许一个女子，特别是一个来自科尔沁的女子垂帘，她跟慈禧不同，到慈禧那时候已经是咱们说宗王、什么议政王大臣早就边缘的没影了，所以完全不同，当时根本不具备孝庄垂帘的这个可能性。所以这件事完全就是中原士大夫异想天开，孝庄一答应是他们成的事就有用力之功，然后这个中间有可能朝内朝外就形成一定的这个力量。那他们其实还是对满清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叫底层的这种逻辑他不了解，当时不可能会有垂帘的这个环境。
0: 而且我们在看孝庄一直以来的他的这个政治思路也好，或者是政治风格也好，他其实主要是以守护顺治为主，就是帮他铺平道路，然后保护他的这个政治地位，然后以及巩固他的权力，这是他一直以来非常明确的在做的事情。包括我们之前讲他和皇太极的相处，也说他非常有分寸感嘛。他很清楚的一点是知道，哎，我在守护的这个位置上面的话是合适的，但是我要再多一步的话，那我很有可能就变成某种威胁力量，或者是很容易授人以柄。他其实就风险它不在那个平衡点上了，这不符合他的这个一直以来的惯常的风格和思路。
2: 他其实对权力他是很警惕的哈，这个我们就说还是特定的生活环境和历史的这个积淀会形成他的三观。对孝庄而言，或者说咱们说就满清爱新觉罗家族对那些女子而言，无论多杰出，他们很甘于因为此前祖祖辈辈为了严酷的生存环境把自己当成血盟的桥梁去嫁给人家，然后生子，然后这种他的力量来自于他背后的族群力量而不是他个人力量。就像孝庄也是，他非常认同这一点，就是我的力量来自于我背后的科尔沁部落，而不是我操控我儿子在你们爱新觉罗家族我也获得操控权，对吧？我把你八旗的力量掌握在我手里，根本从他的认知里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你说他是天生克制， 比如说是通过逻辑考虑，说我要干这事以后谁是我的敌人，谁会威胁我，恐怕他都不这么想，他讲这纯粹就是异想天开，根本我都不会想。
0: 我觉得萧双本人本身他是被迫站上这个位置的，他只是说在这个位置上他必须得生存下去，所以他练就了一身本领。然后你要说真让他自由选择，我觉得他不见得会选择站上这个政治和权力的舞台的。
2: 我甚至怀疑啊，他此前的这个被迫的这个占有一些权力资源，他没获得快感，
0: 嗯，
2: 连给儿子安排这个儿媳妇儿，跟儿子都打成这样，他儿子顺治到什么程度？咱们讲过，第二任顺治趁他病，想把那个皇后什么奏表的这个奏册的权利就给废掉，他病一好赶紧又恢复了第二。你看为了一个儿媳妇双方都要这样，我对于孝庄这个权利对他有啥这种快乐可言呢？
1: 孝庄从皇太后升为太皇太后，他的余生将倾注在培养和教育玄烨这个孙儿身上，而康熙对祖母的感情也远远超出了一般的祖孙之情。下一期我们将聚焦这对祖孙之间那些感人至深的日常细节，看孝庄如何将一个小小年纪就失去父母的孩子培养成一代英主，而康熙又是如何回报祖母的养育之恩的。关注那些年，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是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北京时间6点整。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6: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开始，我们的栏目要跟大家分享一本人物传记，准确的说是一本重量级的生物学家传记。它就是由古生物学家、科普作家苗德穗研究几十年倾力创作，新知料出版社重磅出品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那这本书呢，是苗德穗先生深耕达尔文研究几十年的心血之作，文字是非常优雅的、流畅的，它融合了古生物学、历史学、文学多重的视角，带我们追溯达尔文的探索之路，也解锁了演化论背后的真相。好，我先来说一说我看完这本书最直观的感受啊，就是它打破了我对达尔文和演化论的一个，或者说是偏见，或者说是一个认知的误区。就是这个书里面他说了，达尔文不是天生的科学天才，他也有他的胆怯，也有他的妥协，同时呢也澄清了演化就是进步，人类是猴子的后代，这些我们之前以为的以为。这本书呢是以达尔文的生平作为主线，从他的少年时光开始说，还有他的青年时代，跟随着小猎犬号的这个5年的环游科考，另外还有撰写物种起源的各种的艰难险阻，层层递进的给我们展示了达尔文从懵懂好奇到坚定探索的可以说是一个整个的成长轨迹。这里面还穿插了达尔文朋友圈的奇闻异事，让百年前的这群科学家一下子哎呀就变得跟我们生活相关了，有血有肉了，鲜活生动了。更难得的是什么呢？这本书它不只是简单的讲述达尔文的生平经历，它还深度地解读了达尔文的科学思想，把达尔文那份永远不灭的好奇心，还有严谨踏实的科学研究方法传递给了我们，也教会了我，至少我读完这本书是这种理解啊，就是提醒自己，你得用科学的眼光看待生命，心怀敬畏地去接近自然。可能听到这儿大家会说，哎呦，这里面讲科学的事儿，讲达尔文的事儿，那一定是晦涩的难懂的呀。我要特别提示大家，这本书格外的友好，它既有那种扎实权威的学术内容，也没有刚才我说的那种晦涩难懂的学术的腔调，真正做到了懂行的人觉得，哎，这事儿写的

0: 挺好，不肤浅。那普通的像我这样的读者，读着也觉得哎挺有意思，有兴致。不光内容很出彩，而且这本书的这个实体书，它的装帧啊、排版呢也特别的用心。书里面收录了大量的高清珍贵插图，包括达尔文的亲笔手稿、野外科考手绘稿、各类的物种标本图片，还有就是那个年代的纪实老照片。读起来呢，就像是捧着一本厚重但是又通俗易懂的生命百科全书，不用费劲的在那儿啃大段大段的文字，你也能沉浸式的读懂生命演化的脉络。总而言之，就是可以让你全方位的立体的感受科学独有的魅力。那接下来高丽说书，我们就一起走进《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我们慢慢拆解书里面的精彩内容，会跟着达尔文的脚步重走他当年的环球科考路线。当然我们也会聊一聊物种起源诞生背后的这个坎坷的历程，另外就是它划时代的深远的意义。我想这本书听过之后，大家也一定能更真切地感受达尔文身上那个永不熄灭的探索精神。
1: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一集，天才少年的叛逆求学路。提起达尔文，我们都知道他是进化论的奠基人，可很少有人了解出身名门天才世家的他，年少时竟只是平平无奇的普通学生。这一期我们一同品读达尔文传，走进达尔文的少年与青年求学时光，见证他沉迷自然探索、结缘生物科学，又意外遭遇人性考验的人生历程。
0: 查尔斯·达尔文是英国著名的博物学家，1809年2月12日出生在英格兰中部的一座小城。在维多利亚时代，他们家可是那儿远近闻名的名门望族啊，用咱现在的话说，人家达尔文妥妥的富二代。他的祖父呢是一位名医，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曾经邀请他的祖父出任宫廷御医，但是被祖父婉言拒绝了啊，不去不去，感谢你的盛情邀请，遭不了那个罪，在家挺好的。祖父不光是医生，人家还是发明家，同时还是植物学家、生理学家，甚至还会写诗，妥妥的全能天才。我们再来看达尔文的父亲罗伯特，19岁就拿到了医学博士的学位，21岁开始行医，不但医术好，还是个厉害的心理医生。更难得的是他还会投资，是个务实进取的天才。而达尔文的外祖父呢，也不是普通人，是当时英国最有名的工业家之一，还是陶瓷工艺的发明家和制陶商，人家呢就是属于那种富有实践经验型的天才。所以你看，就像传记作者保罗·约翰逊说的那样，有这么好的基因，达尔文他想不成为天才都难呢。可是在达尔文30岁之前，还真没有人能看得出来这孩子身上有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他既不是人们眼里面别人家的学霸，也不是自己家的学渣，就是一普普通通的学生而已。尽管达尔文有这么耀眼的家庭背景，他可以说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但是有一点他比别的孩子不幸，就是幼年丧母。母亲呢是在他8岁的时候就病故了，那他在家里的6个孩子里面排行老五，上面有哥哥姐姐，下面有个妹妹。因为父亲四处行医，工作呢又特别的忙，所以平时主要就是3个姐姐来照顾他，不免对他就格外的宠爱，甚至溺爱。在达尔文8岁的时候，他跟妹妹凯瑟琳一起去上了小学。在学校里，他的功课远远不如妹妹，但是他的动手能力很强，很早呢就表现出了对自然课的兴趣。他特喜欢老师在课堂上展示各种各样的动物、植物的标本。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达尔文有了收集各种标本的爱好，而且一发不可收拾，不但是迷恋上了捉虫子、采集各种花花草草，还到海边捡贝壳，到山上找这个矿物标本等等。总而言之，应收尽收，整得自己的那个小屋子里面塞了满满当当的这种各种收藏品。达尔文9岁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决定把他送到一所寄宿学校，接受更正规的教育。那这个学校呢，是英国有名的私立学校，课程呢是以古典语言文学为主。这些教育内容对少年达尔文来说特别的枯燥乏味， 不过达尔文对英国诗歌还有莎士比亚的戏剧是非常感兴趣的，尤其是拜伦、米尔顿这些英国大诗人的诗作，这孩子是真喜欢呀，读了很多，甚至后来登上小猎犬号战舰的时候，还在非常有限的行囊里面塞进去了一本米尔顿的《诗乐园》。那这些文学积累对他后来的写作也是有很大帮助的，他的科学著作偶尔也能展露出他心底的那个诗情画意。
1: 在枯燥的古典教育中，达尔文始终坚守着对博物学的热爱，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标本收集之中，这让望子成龙的父亲忧心忡忡，严加斥责。出身名门望族的他，本该潜心学业，光耀门楣，却始终痴迷于自然万物与标本采集。面对父亲的严厉批评教育，达尔文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0: 总的来说，少年达尔文对这种古典教育是有抵触情绪的，所以各门功课呢，他只求一个，就保过就行了，就过关了，60分可以了。更多的时间呢，依然是放在收集标本上。对于如此不求上进的孩子，望子成龙的他的爹罗伯特医生那是心急如焚。有一次呢，他特别严厉地把达尔文叫到面前批评了一顿。在这个之后，达尔文不得不同意父亲的安排，跟哥哥一起去爱丁堡大学学医，将来好子承父业啊，悬壶济世。而这个时候他刚满16岁。19世纪初期，爱丁堡大学无疑是英伦三岛最好的医科和理科大学，很多欧洲的学子都慕名而来。达尔文的父亲也是这儿的毕业生。要知道，能进到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来学习，那是普通人根本都求之不得，羡慕都羡慕不来的。可是达尔文依然是我行我素啊，他就觉得我不喜欢这些，我还是喜欢博物学，对医学是三心二意，甚至不到2年就辍学了。那除了对医学不感兴趣，还有一个非常客观的理由，就是他有晕血症，就是一见血嘎就晕了。不过他在爱丁堡大学的时光也并不是完全虚度的，他在那儿打下了很好的动物学的基础，而且跟一位叫格兰特的动物学老师来往很密切，参加了格莱特组织的很多课外的科研活动，尤其是跟格莱特学习了怎么研究海洋生物。在大学期间，达尔文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如饥似渴地学习自己喜欢的东西。爱丁堡大学博物馆是达尔文经常光顾的地方，他来这儿的第二年就在那儿遇到了研究员格兰特。格兰特咱得隆重介绍一下啊，他算是达尔文早年最重要的朋友。因为在达尔文一生众多的朋友当中，格兰特不但是把达尔文引入生物科学领域的重要人物，也是他最早的学业导师。当时的格兰特30多岁，但是在十几年前人家就已经获得了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而且在欧洲的几所名牌大学人家都做过医学生物学的研究工作。回到爱丁堡之后，除了在博物馆工作，也在爱丁堡大学兼职教动物学方面的课程。在当时的达尔文眼里，格兰特不但是风华正茂、年轻有为，而且还是一位非常新潮的新锐生物学家，所以达尔文很自然的就把格兰特当成自己的榜样了。爱丁堡呢是苏格兰的首府，位于苏格兰东海岸，附近海域当中有很多的珊瑚虫、海绵，还有苔藓虫这些海洋无脊椎动物，而他们也是格兰特最钟情的研究对象。自从认识了达尔文，格兰特就像是找到了自己的知音，经常带着达尔文去海边散步，采集海洋无脊椎动物标本。
2: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0: 在周围大多数人的眼里，格兰特这个人，哎呀，不好相处，古怪、孤僻，甚至忧郁，就这么一个单身汉。可是他和达尔文相遇，那人家真的是情感如故。一方面呢，是因为两个人有共同的博物学的兴趣，对博物学倾注的热情是没人能比的。 另一方面，可能是格兰特在达尔文身上看到了未来的博物学大家的样子。早春三月的一天，两个人相约去海边散步。一路上呢，格兰特向达尔文讲了自己的游学经历，达尔文听的那是个痴迷啊，那个入神呢，他越讲越兴奋。这个被周围人说成是沉默寡言的孤独者突然间变得口若悬河。当谈到达尔文出生于1809年的时候，格兰特马上就指出了一个巧合，说哎呦1809年是吧，著名无脊椎动物学家拉马克他的名著《动物学哲学》就是在1809年出版的。格兰特说，我最近重读了动物学哲学。那拉马克认为物种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进化的，而这种进化的动力主要来自环境变化引起的获得性遗传以及器官的用进废退。格兰特还补充了，这里可没有任何神灵的介入。这让达尔文想起自己的祖父曾经表达过类似的想法，但是没有拉马克说的这么的清晰，这么的坚定。格兰特看达尔文听得这么的入迷，他也就越发兴奋了，继续给达尔文讲述拉马克有关动物学的哲思。那拉马克他是怎么想的呢？拉马克就认为，自然界的万物之间都有既定的相互关系，他们既有普遍的这种联系，也有特殊的联系。我们观察和研究自然界以及当中形形色色的生物，就是要探求它们之间复杂的关系，设法建立起自然界当中的秩序，并且从这个当中找出世间万物进化和发展的法则。达尔文第一次听到这些话，他就觉得哇，好新鲜，耳目一新。一方面，他感到自己探索自然奥秘的爱好不是在虚掷光阴；另一方面，他也暗下决心，要沿着这条路坚定地走下去，希望能在探索动物法则方面有所发现，有所贡献。同时，达尔文也越加地佩服格兰特，他的博学多识。很显然，这次交谈给年轻的达尔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很多年以后，他撰写《物种起源》的时候，回顾了人们对物种起源认识进程的简史，他一开始就写到了拉马克当属第一人。这次散步和交谈以后呢，达尔文和格兰特之间的关系，哎呀，越发亲近了。格兰特特别高兴，他觉得对这个孩子给他输出这种信息，我觉得很荣幸，我责无旁贷，而且自愿担任这位年轻人的导师，开始指导达尔文进行一些真正的科研活动。格兰特当时呢正在研究苔藓虫，他决定把达尔文拉到自己的研究项目里，让达尔文看一看科学家是怎么进行科研工作的。苔藓虫它的外形呢很像苔藓植物，一丛一丛的附着在浅海岩礁或者是其他水生生物身上。另外呢，苔藓虫尤其喜欢和珊瑚和海藻生活在一起。早期动物学家就认为它们既像植物又像动物。苔藓虫这个名称就是由植物名苔藓和动物名虫，这么组成的。
1: 格兰特的悉心引导让达尔文在博物学的世界里找到了方向，也让他坚定了探索自然法则的决心。二人因相同的志趣一见如故，成了探索生物科学路上难得的知己。这份亦师亦友的情谊会让达尔文在科研道路上收获怎样的突破？他又能在格兰特的研究项目中展现出怎样的天赋呢？
0: 格兰特研究苔藓虫有相当一段时间了，苔藓虫单个个体很小，需要放在显微镜下面仔细观察。当时呢，达尔文只有17、18岁，他端坐在办公桌前面，在简陋的显微镜前面观察苔藓虫的标本，那个姿态还真的有点像职业科学家的样子。达尔文那双对事物观察入微的眼睛很快就捕捉到了一个新奇的现象，也是格兰特和其他人以前观察了那么长时间都忽略的东西。什么呢？一个是苔藓虫卵上有颤动的纤毛，也就是说大家一直以来认为的苔藓虫的卵实际上是能够自由游动的幼虫。另一个是先前被普遍认为的墨球藻的这个球状体，实际上压根儿不是什么藻类，而是一种海生水质的卵衣。 那达尔文的这两项发现都让格兰特惊奇不已啊，他毕竟自己观察那么长时间，我怎么就没注意到呢？对此格兰特不禁心中窃喜，看来这个年轻人真的是做科学家的料。同时他心里也生出了那么一丢丢啊，就是那么一丢丢的嫉妒。爱丁堡大学当时呢有一个大学生科学社团叫普林尼学会，格兰特担任的就是这个组织的秘书长，他鼓励达尔文参加学会的活动，多和其他的同学交流。于是达尔文就根据这两项发现写了一篇短文，准备在交流会上跟大家分享。他把论文写出来之后请导师格兰特过目，并且得到了格兰特的认可。1827年宣读论文的那个晚上，达尔文宣读的论文获得了听众的一致好评。尤其让他自豪的就是格兰特在最后总结的时候特别把他夸了一顿。但在这个之后不久，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让达尔文大失所望。在学会报告之后，达尔文在同学圈子里面可以说是赢得了一些名声，不久以后呢就被大家推选为学会的理事之一。这对年轻的达尔文来说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莫大的鼓励。自此他对科学研究兴趣就更浓了，热情也就更高了。他不满足于在学生社团这么活动了，他把范围扩展到了更专业的科学社团，他四处去听科学家的演讲，同时他的阅读范围也从一般自然科学书籍扩大到了专业学术期刊。没多长时间，达尔文在爱丁堡新哲学杂志上读到了格兰特的一篇论文，其中详细报告了前述达尔文的新发现，但是并没有说明达尔文的贡献。这个给读者留下来的印象就是什么呢？好像这些发现只是属于作者格兰特本人的。这个做法让达尔文觉得很困惑，心里面很失落，不舒服。后来达尔文还得知，就在他进行报告的前两天，格兰特呢就已经在爱丁堡大学专业科学社团上人家抢先报告了这些发现。所以这些事儿联系到一起，让达尔文对格兰特非常失望。他一直奉对方为朋友，为榜样，为导师，他没想到格兰特竟能背着自己做出如此不地道的事情。
1: 从论文获得赞誉，成为学会理事的喜悦，到发现自己的研究成果被导师窃取的失落，达尔文经历了人生中一次不小的打击。纯粹的学术追求撞上了人性的自私与狭隘，这场突如其来的背叛会给年轻的达尔文带来怎样的心理影响？他又会如何应对这份失望与伤害呢？
0: 这件事儿呢，不得不说给青年达尔文他初入这一行留下了不小的心理创伤。他之前特别爱写日记，后来很少在日记里提到格兰特这个名字，连晚年写给孩子们看的回忆录里面也很少提到格兰特，更没有提到那些让人不愉快的事情。不过呢，显然达尔文私底下是跟自己的孩子提过这些不愉快的经历的。被自己当成良师益友的人这么背叛，让达尔文看到了即便是在追求崇高科学目标的这样的活动当中，依然会有人性丑陋不堪的那一面。总之，尽管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给达尔文带来了很大的烦恼，但一向与人为善、与世无争的达尔文从来没有与格兰特公开反目，而是选择离开爱丁堡。正好他在爱丁堡不务正业，这个事儿也传到了家里面老人的耳朵里面。他父亲呢知道儿子现在的情况已经有违他最初的安排了，既然你不愿意学医，那就没必要留在那儿浪费我们家钱了，所以就来信让达尔文放暑假的时候呢，正式从爱丁堡大学医学院退学，你就回来吧。至于达尔文的前程，等回去之后再从长计议，另作安排。在1827年夏天来到之前，达尔文就这样心中五味杂陈地离开了爱丁堡，奔向他人生旅途的下一站。在那儿，他会比在这个地方幸运得多，他会遇到一生当中最重要的良师益友和他的贵人。达尔文从爱丁堡回到家里的第一件让他头疼的事儿，就是怎么面对望子成医的他那位慈父。父亲认为达尔文不愿意学医，也不勉强，但也不能让他就这么游手好闲在家晃荡。 在那个时代，像他这样的富家子弟一般有几种选择，要么从军，要么当律师，再或者你就给我当牧师。当两项达尔文都不屑一顾，剩下的只有一个选择了，那就是牧师。其实这也是他的舅舅和父亲事先商量好的一个选择，对此呢，达尔文倒是欣然接受了，这也是他一生当中第二次接受父亲对他的人生安排。
1: 本期我们了解到达尔文坐拥绝佳的家族基因，在博物学探索中遇见人生首位导师格兰特，凭借敏锐观察力斩获科研新发现，却又无奈遭遇成果被侵占的遗憾与失望。离开爱丁堡的达尔文会遵从家族安排走上牧师之路吗？他又会邂逅哪些人生伯乐？下一期我们继续品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1: 打开一扇门，
12: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1: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2: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1: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3: 欢迎来到金融街会客厅，我是主持人王超。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几乎是每一位中国人都能够从小背诵的诗句。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拥有着数千年的农耕文明。面朝黄土背朝天，长期以来啊，一直都是我们农业耕作的主要方式。然而站在2026年的今天，在国家大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当下，农业现代化建设正在发生着怎样深刻的变革？面向未来，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又将呈现出怎样的一幅图景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了两位嘉宾来和大家呢做共同的探讨和梳理。以下让我们来有请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农村金融研究室副主任董冲，欢迎董主任。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3: 以及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所长任妮，欢迎任所。
15: 主持人好，大家好。
13: 我们的这个农户有很多的现实问题啊，岁数比较大，或者说他们的这个数字化用的这个能力相对来讲比较低，可能更多的我们的所谓讲在这个老农啊，他都是这个积累了很多的这个传统种植的一些经验的哈。你看这个我们的编导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说数字技术啊，来问一下任所哈，数字技术如何去这个和我们传统的这个农工智慧去结合啊，如何去辩证的看待这个变土养地、轮作休耕、看天种地、应季种养啊，这都是一些传统的一些农耕的智慧啊，怎么和它有机的结合起来去赋农这些农业生产者。
14: 那个王老师，您的这一个问题呢，我觉得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啊。而且您刚刚一个词儿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辩证的去看待。我觉得它本身就是不是一个矛盾的，不是一个不是你就是我的这样一个关系，而是它就是一个相辅相成、循序渐进这样的一种发展的关系，甚至他们俩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个相互支撑的这样一种关系。我看这几个词儿啊，变土养地、轮作休耕、看天种地、应季 种养。其实这些传统的农耕的这种智慧，我们现在跟数字化去进行一个对比，会发现它不也是一个数据采集和智慧决策的过程吗？它也是在，
13: 其实就是四种算法。
14: 对，它也是数据采集。它认为数据采集它用什么呢？它靠眼睛看，它用手去感觉，对吧？它那个决智能化，它那个决策靠什么呢？
13: 靠它的手指来作为传感器。
14: 对，皮肤嘛，就是它的传感器，对，靠眼。对，然后那个它那个决策呢，就是它的模型在它的脑子里边。对，只不过是呢，它这种的感觉也好，还是它的模型也好，就是它有时候不太好去传承，
13: 不好去量化。
14: 对，它是靠它日积月累的这种感受它形成的，甚至它自己本身都没办法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它是这样一种状况。而我们的数字化的，其实它的那通过传感器呀、通过这个数据这个各种的这样一些的终端去进行数据的这种采集，然后通过一系列的算法模型，那它的就可以让它进行这样一个标准化，而且可以复制，在不同的场景下都可以去复制。但实际上它们两个之间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觉得传统的农耕文明它是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样的一个积累来去揭示了我们农业上的很多的一些机理规律，形成了它一系列的经验。而对于我们的数字化农业来说，其实想要把数据积累到足够全，
1: 对，
14: 这是不太现实的一件事儿。
1: 对，
14: 那在现在的这种当下，我们要快速解决数字化的问题，而经验就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撑。所以实际上我们现在构建说所谓的包括大模型，怎么让它可解释，很多的时候是靠我们的经验来去给它赋能。
1: 对，
14: 所以实际上是经验和数据相互驱动的模型。
1: 对，
14: 所以实际上经验是为我们构建的这样一些智能化的模型去进行了这样一个基底的支撑，而我们智能化的这种模型，让我们原来说不出来、表达不出来、传不下去的这样一些的这种的经验，又能够让更多的人去快速的去使用。所以他们两个共同的目标还是为了让农业这个更好的发展。所以我觉得，如果去看待他俩的关系的话，可以一个比方啊，就是我们的传统农业是根，我们的智慧农业、数字化农业它是果，没有根显然结不了果，但是没有果我们也没办法再往下去传承，所以实际上我们的数字化的农业只不过就是我们农业发展到了这个阶段，要能够适应我们现在这样一个数字化时代的它的一个新的一个形态，所以也就是我们要把农业建设成我们的一个现代化的大产业，那就是在这个前期的传统的农耕文明的基础上进行数字化的转型，才能实现我们的共同的目标。
13: 你知道这个任所刚才在给我讲的时候啊，这个因为我农业确实是外行，我脑中在浮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和比喻啊，不一定准确啊。当您说这个传统这个耕种的这个模式的，我想的就是这个，这不是老中医吗？
14: 对，
13: 就是我把脉，然后我就觉得，我看你面色不好，我就知道你哪有病。
14: 对，
13: 但是你现代的西医，它是建立在分子生物学的这个角度上去，这个化学合成啊、化学反应的这个角度去。那现在是不是就是我们要中西结合，然后我们把这个，这些传统的这些耕种方式啊，或者说我们传统的这些农民的这些智慧啊，去给它翻译成我们这些大模型能够看懂的这样的一些数据也好、算法也好，然后结合起来。我不知道这个例子不一定准确哈。
14: 我觉得您这个比喻其实是非常的恰当。其实医学和农业有一个共同的，它都是生命，都是生命科学。所以您这个比喻是非常非常恰当的。也可以认为它是中西医结合。我觉得更可能在现阶段更加切切的就是我们让我们的中医标准化。其实现在我们以前就是那个中医是一个你要学很多年，而且有的人能学成，有的人学不成。
13: 这是个经验科学。
14: 对，然后呢，现在你看中医也可以电子诊脉了，其实它也是在积累了大量的这些经验，这个基础上来进行的这样一个数字化的转型。其实农业也是这样一个过程。
13: 对，说到这个传统农耕哈，聊回我们的这个金融，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传统农耕技的这种传承，包括生态转模式的这个保护。现在这个金融资金方面给到的一个支持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
16: 其实这些年来呢，国家对这个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 重视程度是日益的提升。这个对整个这个农耕文化这个保护的这种传承的保护体系在逐步的建立之中。比如说财政部它对于这个遗产地它有一些专项的经费，还有那个农业农村部好像也在推这个保护性耕作的这个补贴的落地啊，也在进行之中。但是呢，这个它保护覆盖到的这些点，往往就是榜上有名的是吧，就是比较大的然后比较有名望的这些点。那其实大量的这个传统农耕文明的这种传承呢，是在一些比较小的是吧，一些这个老农民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小的点上，
13: 山沟沟里
16: 对这个呢它就看不上这种政策性的这个资金的支持。然后呢商业性金融呢又看不懂它是吧。你说其实传统农耕文明和金融现代金融体系他们是两套话语体系。那传统农耕文明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生态文化是吧，记忆。那金融体系讲的是什么呢？啊，抵押物啊，还款来源是吧，这个现金流。那所以说这个中间呢它就是有这么一种隔阂。那数字技术呢，这一点就是它就是很好的充当了一个翻译官的作用。首先呢，就是比如说我怎么证明我这个传统文化是好的呢？我们知道它有生态价值是吧，它有这个农业多功能性的这个价值，然后可能对种业安全也是这个韧性的价值，然后还有食品安全的价值是吧，我们这个地种出来的更好吃。那这个价值我在金融领域怎么样去评估它作为一个授信的依据呢？那我就比如说像刚刚任老师讲的那个智小农是吧，我可以用那个酸甜度来评价它的品质，然后我可以通过它10块钱一斤可以很容易的卖出去供不应求来反映它的这个畅销度。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我就可以把它这一套给它作为一个金融授信的一个标准。然后建立了授信标准之后呢，那我是不是可以评估它了？那我就还要知道它的这个销路在哪。那事实上我相信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肯定有很多的人去景点体验这种传统文化是吧，体验，然后小孩子去研学，那个这其实都是已经被证实了的那个可以产生现金流的货币化的这种商业模式。那把这些弄好了呢，还有比如说这个传统农耕文明里面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固碳，那有没有可能我们就针对传统农耕文明来设计一套这个碳汇计算的方法学，然后把它和碳汇市场对接起来。那我知道在有一些地方那它也在探索这个生态银行，它就把它和碳汇市场挂起来，让它通过出售这个碳汇指标那来产生一种现金流。那这个呢前景就非常的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可以设计定制的这种金融产品了是吧。那刚刚任老师讲的也特别好，那其实在这个传统农耕文明里面有大量的无形资产，比如说我作为传承人，我的智慧，我的经验是吧，我的这种坚守的这个意志，那它其实都是非常珍贵的无形资产。包括你像一些生态景观，比如说这个哈尼梯田的这种生态景观，它对自然的这种调节保护的这种作用，那这些呢就通过商业化的模式哎把它转变成一个可见的价值。那我商业进我这个就可以把这些无形资产做一个创新，给它做质押是吧，比如说有一些地方传承人我可以做这个传承人贷，哎，你只要有传承人的身份我就可以给你放一些贷款啊。再比如呢这个你像有一些区域公共品牌是吧，地理标识的这个产品，那它未来可能是有比较可观的收益权，那我拿这个未来的收益权做预期来给它折现，来计算它可以贷款的金额，那这也是一些很好的探索。
13: 很好啊，渐入佳境啊，这个不光有一些这个现实的例子，还有一些这个非常有这个创建性的一些设想哈。但是我们还是要最后还是要这个落到地上啊，我们在这个推动整个的一个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当中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的问题啊。一方面我们这个如何数字这个助农，我们现在有个词叫这个数字鸿沟啊，现在不光说是这个农民了，现在其实在城市里面岁数偏大的一些这些人他可能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数字鸿沟的一个现状。那么人所觉得在服务小农方面哈，这个面对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这种数字鸿沟的这种现状的情况之下，我们现在就是各个机构啊，比如说政府啊，包括企业，包括你们这个一些研究所、啊、有没有做出一些有益的探索能够弥补这个数字鸿沟，然后让他们能够够到 啊，这样的一个先进的一个这种方式。
14: 对，这个实际上刚刚前面我们讲到了这个初制化农业、赋能农业，这里边存在很多的一些制约的一些的问题。那对于规模化的这样的一些竞争主体，我们可能说出一二三。其实我觉得对于小农户来说，谈技术、谈成本、谈人的因素，这些其实都意义不大，因为他都不会关注你其中的某一个点。
1: 嗯，
14: 最终的就是他更多的他关注的就是你好的技术，你说它很好，你说它贵还是便宜，他都不在意，他在意的是你能不能帮他挣到钱。
1: 嗯，
14: 这是我们的农民是非常朴实的，本来就是这个小农户，这一亩三分地儿，对吧？这本来就是一个维持生计的这样一个，那他就是要能不能你能帮他解决一个挣到钱的问题。
13: 所以核心的问题不是学不会，只要能赚到钱，肯定能学会。
14: 对，是的，就像现在老人打车、购物，这个都已经很快的用会手机了。只要他真正的有需求啊，真正的满足他的实际的需求，他就是能够学得会。所以这些其实也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但是怎么样能够帮他挣到钱，这是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对吧？那对于农民来说，他可能很在意的，就是他不会去这个很去算他的每一笔的这个账，对吧？然后呢，他可能更多的就比如说他的一些的这个农业的这种生产的周期也比较长，他没办法去试错，去尝试。但最好对他来说就是很简单，而且尤其是我觉得在前期我们的这个数字化转型的过程当中呢，确实在不断的有一些的给我们的这个农民有的时候也造成了一个印象，就是你这个数字化的很多技术对他到底有什么用。所以这个也是前期就是造成大家一个信任的这样一些的这种鸿沟的一些的现实的一些状况。所以那怎么样让这样的一个数字化技术能够让农民也去用，我觉得这还是回归到我们农业的一个本质上，它本身是一个公益性再加市场化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纯粹的市场化的。所以在这里边，比如说尤其是对这些新兴的技术，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有比如说政府的这样一个推动，哎，通过一些的补贴，哎，通过一些的这种示范，这种效益，然后让我们的农户能看到他确实能够解决他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不一定是要单独的设备的去或者系统的去这个买卖的关系，而更多的是一个服务。就像董老师讲的，最好的农业领域里面最好的一个就是无人机，质保服务，它是我给你服务了一亩地收你多少钱，而这个几十块钱，这个多少钱，这个是农民能够承受的。而且它的这个效果也是通过前期的这种公益性的推广的时候让他看到了确实比他省工。当他有一天他是无人机飞着一亩地的这个费用比他去雇一个人工更
13: 还便宜的时候，
14: 对，更便宜的时候，他自然就会去接受。然后呢，通过这个再加上这种社会化服务的这种方式，不用他去学得会，我来直接给你服务。但实际上通过我们的数字化服务的这种方式呢，通过它的规模化了之后，它的边际效益也就能体现出来了，所以它的成本也自然就降下来了。那实际上是一个两全其美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我觉得让我们数字化技术让农民去接受，尤其是小农户的接受，可能更多的还是要去公益性加市场化相结合。然后同时在这个前期还应该有一定的让农民去接受的这样一个过程。
13: 还得需要去带动哈。
14: 对，
13: 这个说到带动，其实回到了这个新农人的一个培养，包括现在我知道很多这个一些大学生的一些驻村书记啊，其实也在利用自己的这些资源和学识啊，去带动整个的一个农村农业现代化的一个发展。那么还是先来问一下任所啊，从您的角度哈，这个智慧农业的发展它需要的这个人才需要具备的一些素养啊是什么，然后如何去挖掘培养然后这些人才，然后满足农村地区的这些实际的需求。
14: 对，我觉得新农人是应该是我们未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向，新农人也是让我们数字化技术能够快速的去落地应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媒介一个载体。如果说新农人应该具备什么，我觉得是四个词儿。首先他得爱农业。不管到什么时候农业还是要讲情怀的。所以他要本身要热爱农业这样一项事业。然后除了这个以外，我觉得还要他要懂技术。当然这个懂技术不仅仅是懂农业的技术，他还要懂信息化的技术、数字化的这样一些技术。那另外呢，我觉得 这新农人还要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要会管理。
1: 嗯
14: 啊，因为未来的新农人他肯定不是管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他可能是要管更多的规模化的，甚至是要为其他人去更多的农户去进行服务的，所以对他的这样一个组织管理的能力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还有最后一点，就是他要善经营，就是农业方面实际上是产得好一定是要卖得好啊，才能把新农人留下，吸引更多的新农人。所以他要善于去经营，把好的东西卖出好的价格，并且要带动着更多的人卖出一个好的价格。
1: 啊，
14: 所以我觉得他要具备这四个方面的一个能力。
1: 嗯，
14: 那怎么样去培养这个能力呢？我觉得现在其实我们各个地方已经做得非常好，新农人的队伍啊，去培养。其实，很多现在的新农人以前是没有接触过农业的。我给过很多新农人去上过课，我接触过，其中有一个新农人，他自己实际上他就只种了大概这个几十亩的地，但是他自己种这几十亩地，像他买一台的农机过来，那就要几十万了，他30万的一台农机，他说我可以买，他5年就可以回本，啊，然后他后面就可以产生他的利润，但是他肯定不是只种他自己的地。他只种他自己那几十亩地，他什么时候也回不了本儿。基本上种自己的地，就只能他一个保本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他通过自己去用智能化的这项技术，把这个地种好了，周边的农民都看到了，都愿意把地交给他来种，或者让他去服务于他们去种地。那他服务了整个的镇，甚至到他县这样一个层面。那他这些实际上就是他服务的收益。那这样的一批新农人，实际上就是我们后面要重点去培养的。所以他一方面我觉得就是他的理论的你说农业的知识信息技术的知识可能他以前都没有接触过，那他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理论知识还是要去培养的，还是要通过一些的培训啊，一些的课程啊，不断的包括一些的实践不断地去培养。另外呢，我觉得他的管理能力经营的这样一些能力，我觉得除了理论上的培养，更重要的是实战。其实我接触过很多这样一些的培训，现在的这种对于新农人的培训的这样一些的方式，也在逐步的去丰富。那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有一个农村 CEO 的一个培训班，他要把打造的是农村的这样一些 CEO 都是刚毕业的一些大学生，甚至以前做营销的，还有做那个各行各业的，回到农村来做农民，然后呢对他们来进行培养。那他前面是有一套的课程体系进行上课，然后会有很多的实践调研到各种的这样一些的规模化的经营主体那边去学习，学习他的管理，他的这个经营是管涉及到他的一些的组织的这样一些能力。然后完了之后呢，就开始给他们出题，接下来用6个月的时间，让他给他一个这样一个场景啊，让他自己出 idea， 然后在这里边去实践，最后形成一整套的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理论再加上实践来去全方位的去培养我们新农人。当然了，除了这样一些的这种培养培训以外，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在政策上给予新农人这样支持，让他愿意来还得留得下啊，这也是我们应该要去做的一些的工作。
13: 来说到这个政策，从您的这个角度，从这个金融这个农业的这个角度来去看看，您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所谓的新农人的这种培养，包括让农村能够留住人才哈，从政策的角度或者从产业的角度，有什么样的一些办法，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去探索？
16: 之前我们也做过一些相关的调研。那可能我们要回答怎么样留住他呢，我们要先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愿意留下来啊，那心结是什么，是吧？除了我们都知道的收入的问题，这个职业上升通道的问题，还有他这个享受公共服务提升生活质量的这种需求以外啊，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认同的问题，是吧？那我们在传统的观念里面，如果一个年轻人他离开农村到城里扎根，那我们都觉得这是一种成功。那如果他没有到城里去，留在村子里面，可能家里面就会觉得他不太有出息，是吧？那这样的一种偏见，这个是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那其实从金融这一块讲呢，这些年持续的都有对这个农村青年、农村人才的一些支持。比如说很多年前我们就有这个双创贷款，这个创业担保贷款，鼓励年轻人创业。然后还有很多地方呢，过去一些年它都有这个 创业担保基金，在支持给这个创业提供初始小额的初始投资基金的同时呢，它有一些孵化机制，是吧？比如说我有这个叫什么陪伴成长导师，我提供一些必要的这种指导啊，或者说这个资源的对接，来帮助他成长。那还有就是培训，像刚刚任老师提到的，这个培训做的比较多哈，包括 CEO 的培训，这些年那个也在很多地方都做得很好，
13: 做了很多实际的工作。
16: 但是呢，我们还是发现这个培训很，就是可能相当 CEO 是一个做的比较好的，但是普遍的呢，还是存在这种供需的不对接，是吧？那其实每年相关的部门投入到这个职业农民，包括其他的这个农民教育方面的资金是不少的。我们也见到一些比较好的地方啊，这个产学研做的比较好的地方。那有没有可能就是政府出钱，产业出题，然后院校来培训？我就正好针对我需要的那个，比如说这个任老师那个智小农，他需要这个番茄的这个人才，是吧？那正好有一个科研的这个院校，他就是搞番茄制种或者说这个番茄品种研发的啊，在您那儿，那就是一种很高效的这种培训和对接。可能我对于农户来说，我做这个事情，我不需要像博士生、硕士生那么专业，但是我做一些基础的啊、基础性的这种培训，那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那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任老师讲了一点特别好，就是关于预期的问题。那我通过这个一系列的正向的这种政策激励，那可以让农户产生一种正向的预期。这种政策的稳定性啊，对新农人包括其他的这个农村人才的这种预期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因素。所以我想，有没有可能啊，它就是在政策层面把这种人才的支持计划不作为一个专项的计划，它就作为一个基础性的计划。那我不论这个领导怎么变，是吧，他有什么专项的这个钱我都不管，我就把它纳入到基础的支持里，不影响对这个人才的这种支持的这个节奏，那这个可能就更加有助于他留下。还有呢，就是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是吧，我人才，我们这个在我们这个金融领域经常讲到的什么这个股权激励，是吧？那你比如说你人才，我这个新农人，我来基于我乡村的这种，比如说公共品牌也好，或者他本土的这种乡土的这种文化也好，来做一些创业，那他其实并不是他一个人在赚钱，他也是分成很多个环节，是吧？平台的，然后地方政府的啊，这个相关的环节，那怎么样把这个收益，一方面他这种临时的收益让农这个如果没有那么大的话，有没有可能通过股权结构啊，或者一种其他的入股的方式，来让他对这个产业的长期的收益有一种良好的预期和一种深度的绑定关系，这样呢也更有利于他留下来。
13: 很好啊，谢谢二位嘉宾的精彩分享哈。这个我们从这个数字兴农谈到了金融助农啊，从我们的生产环节谈到了全产业链啊，从我们新农人的培养啊，谈到了整个的一个金融制度的改革啊设计。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二位嘉宾哈，这个系统全面的和大家分享了他们对于这个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一些这个深入的研究和具体的实践。我们今天的金融街会客厅就到这里，也再次感谢二位嘉宾，我们再会。
1: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17: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

0: 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2: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1: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2: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2: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1: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0: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 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人塞进去哪呢？
3: 在浙江湖州吴兴宜烟山生态景区长漾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六一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瑶：
4: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5: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6: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怡：
7: 我坐过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6: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8: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9: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汉代陶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
10: 现在相对大一点的山啊，
9: 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11: 六一儿童节，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9: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12: 依托馆藏文物，还有我们的古风集市，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沉淀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13: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 49.9%， 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4: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底座，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13: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 51.2%， 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 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15: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 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

0: 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1: 大型企业 PMI 为 51.1%， 比上月上升 0.9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比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2: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5: 已经8点多了哈，
6: 是
5: 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6: 好，
7: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5: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5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7: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今年5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8: 有一吹哨，就是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请他们技术人员现场就看他解决。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7: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晶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9: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吹哨报到、接速即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10: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11: 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4: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 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谈及秦腔经典剧目经久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6: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4: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忆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6: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4: 主角创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忆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12: 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4: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今天起到10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
1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获悉，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10: 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4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格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4: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10: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4: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10: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3: 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14: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13: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15: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成、程亚。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富江。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国家统计局今天启动入户调查，
1: 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部分网红驱蚊产品用的是农药，标的是化妆品，
0: 记者调查发现青少年烟草滥用风险凸显，警惕电子烟危害更具隐蔽性。
1: 热点财经报道， AI 加赋能多元场景，一个人的公司跑出创业加速度。
0: 少儿金融消费升温，银行纷纷抢滩小小客户新赛道。
2: 能投资，能收藏，
3: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4: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5: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6: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入户调查今天启动。国家统计局的公告说，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0时和11月1号0时。6月1号至6月25号和11月16号至12月5号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姓名、性别等基本信息，以及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状况、婚姻状况、生育和死亡情况、儿童生活状况等。
7: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气温上升，蚊虫进入活跃期，驱蚊防护成为民生刚需，市场持续扩容。不过不少消费者反映，他们买的多款网红驱蚊产品质量并不如意，使用效果和商家宣传也并不相符。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部分网红驱蚊产品用的是农药，标的是化妆品。
8: 按照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在网上购买了多款驱蚊喷剂。收到货品后，记者翻看产品外包装及说明书，可以看到这些驱蚊剂的成分表多数都标注着金银花、艾草、香茅草等植物提取物。再看产品备案信息，有的是农药登记证号，有的是装字号备案，有的只执行企业标准。为了了解产品生产的真实情况，记者根据产品相关生产信息展开实地调查。根据产品包装上的生产地址，记者来到广州市百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旗下这款植物叮叮喷雾在产品外包装只标注艾叶、香茅等植物萃取成分，整体观感天然安全。而在企业负责人口中，这款产品的备案方式与行业监管规则有着截然不同的说法。
9: 我们这个是日用品的，你有两个渠道，第一你做化妆品备案，那么你就按化妆备案来做，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快速上市，你直接用日用品，但是你不能任何字眼体现这个是农药或者是驱蚊。农村农业部关于这个防蚊跟驱蚊的产品，只要打这两个字，一致认定这就是农药。
10: 如果说你确定要做驱蚊手环跟驱蚊贴，你就要找专业有农业证的、农药证的。
8: 负责人坦言，企业可根据客户需求选择国装备案或是日用品两种备案途径快速投产，但明确提醒，产品包装与文字宣传中绝不能出现驱蚊、防蚊等相关字样。为了保障消费者的安全，2021年农业农村部出台相关认定标准，凡产品标注具备驱蚊防蚊功能，无论采用植物还是化学原料，一律划入农药品类监管。 而依照农药登记管理办法相关条例，国内生产经营使用的农药应当取得完整农药登记资质，无证农药则按照假农药论处。而这家企业并未取得相关农药生产与登记资质，并不具备正规驱蚊产品的生产售卖资格。负责人还特别告诉记者，他们的产品实际驱蚊效果并不是来自包装公示的植物成分，而是来源于未标注的一种隐秘添加原料。
10: 我们使用的是一个化学原料，直接接触皮肤都没问题，阴气乙酰胺、鸡丙酸离子。
8: 记者了解到，负责人口中的丁基乙酰胺基丙酸乙酯，也就是驱蚊酯，属于国家核准的卫生用农药驱避成分，相关行业标准也明确其具备蚊虫驱避作用，且划定为危毒级别。而这款原料恰好具备双重身份，既属于农药驱蚊原液，也被收录进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可作为日化原料合规使用。
10: 这是个法律的空子，是可以抓的。
8: 正是依托这一属性差异，不少无农药生产资质的厂家找到了监管缝隙，产品实际添加驱蚊酯实现驱蚊效果，对外宣传主打驱蚊实用功效，备案申报却走化妆品日用品渠道，完美绕开农药产品严苛的审批流程与质量管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样的做法已是驱蚊产品业内公开的方式。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22条规定，具备驱蚊功效的农药产品必须在标签上清晰标注有效成分、含量、毒性及其标识、使用范围等关键信息。同时，农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法明确，农药毒性分为5个等级，危毒级别也必须规范标注专属警示标识。这些标注并非刑事条款，而是保障消费者安全的重要依据。毒性警示、成分浓度标注能够提醒使用者规范储存、科学使用，规避皮肤刺激、过敏等安全隐患，尤其是配婴幼儿、孕妇等敏感人群。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记者见到了深耕相关产品专项研究的首席专家刘启勇。专家表示，含有驱蚊酯成分的驱蚊产品适用人群有着明确界限，特殊人群若在不了解相关禁忌的情况下使用，会存在相应的健康安全风险。
11: 这个产品上会标注了是低毒还是微毒，这也是按照农药管理条例规定的，你必须要标毒性的级别。但是我们要担心的是什么？那些产品没有标注毒性的，反而可能是一个风险。驱蚊的产品如果用的多了，用什么也是对人有刺激和危害的，特别是长期暴露的人。我们成年人一般来讲呢，一天也不超过2-3次，儿童这个婴幼儿一天最多1次，再就是呢及时的清洗。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13: 肝胆子布，
14: 那叫邯郸学步。
13: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15: 刘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他才可以听见啊。
16: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您的财经闹钟已上线，全
3: 球市场昨夜发生了什么？ A 股开盘又有哪些信号？天下财经用数据敲开清晨的财富大门，让数字为你解读市场温度。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昨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这是无烟日连续第四年将主题聚焦于青少年的控烟问题。近年来，青少年吸烟、接触电子烟问题愈发凸显，吸烟人群低龄化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公共卫生问题。来听报道。
17: 记者在哈尔滨某中学外的街道上看到，放学后不少学生一走出校门便迅速点燃了香烟。未成年人保护法、烟草专卖法等法律法规均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商家、个人向未成年人销售香烟、电子烟等烟草制品。但在大量的烟草售卖网点，青少年都可以轻松买到烟草制品，禁售要求形同虚设。更令人担忧的是，烟草产业近年来把目标精准瞄准青少年群体，推出花样繁多的电子烟。色彩鲜艳的尼古丁、口含带等烟草制品，以猎奇外观、香甜口味、网红营销方式精准吸引青少年。
18: 鸭嘴兽、小蜜条、冰爆
19: 都行，这三个是现在卖最多的。
17: 摊主说到的这些网红电子烟，相当一部分是非法黑作坊生产的非国标三无产品，价格很低，对学生很有吸引力。而且调味电子烟可以掩盖其他气味，如果添加了其他有毒、致幻、致瘾成分，对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有很强的诱导性。2022年5月1号正式实施的电子烟管理办法就已经明确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而且全网禁止电子烟线上销售。但记者调查发现，在各大社交及电商平台上，调味电子烟仍在销售。平台虽然设置关键词拦截机制，直接搜索电子烟等关键词会弹出法律法规警示，但只要更换搜索话术，输入网红电子烟具体款式名称、口味推荐等关键词，电商平台会直接呈现大量相关商品，有的销量已超万件。而一些社交平台则主动推送果味电子烟测评、种草内容，变相为违规产品造势引流。记者顺着小红书笔记线索关注了一家名为果味馆的微信公众号，其关联账号持续更新各类果味电子烟款式上新动态与价格，甚至推出购买小程序。记者在该小程序选购一款果味电子烟，全程无实名认证和年龄核验，短短几天快递便直接送货上门。更让人担忧的是，部分青少年已不满足购买成品电子烟，开始自己研究调配烟油，添加甘油、尼古丁等物质。
20: 因为我知道那些油里面吧，有让人上瘾的。我那你少加点就行，没事，这玩意儿都很正常。哎，那就产业都是这样。我们同学还有自己配油呢。
17: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当前我国青少年初次接触烟草的年龄低至12至14岁，中学生的传统卷烟尝试吸烟率为13.7%，尝试电子烟率为13.5%。吸烟中学生最近一次买烟，超过70%没有被商家拒绝。
1: 各地纷纷出台控烟新举措，都把未成年人远离烟草、电子烟侵害作为核心条款。从销售管控、空间隔离、环境禁烟等维度升级保护，将传统卷烟以及电子烟、加热烟等新型烟草纳入同等监管。
0: 在烟草制品当中，电子烟以比卷烟危害小、口味多样等为卖点，吸引了不少人吸食。电子烟真的像商家宣传的那样，对健康的伤害比传统卷烟小吗？来听世界卫生组织戒烟与呼吸疾病预防合作中心执行主任肖丹怎么说？
21: 电子烟只是一次，持续30分钟就可以呢，引起体内氧化应激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失常，之后呢，可以诱发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肿瘤的发生。咱们国家的吸烟危害健康报告中呢，已经非常的明确的指出，电子烟呢是不安全的。有研究呢就发现，如果电子烟和卷烟同时吸的话，肺癌的风险呢是仅需卷烟的4倍。
1: 有人以为二手烟危害小于主动吸烟，放松对电子烟烟雾的警惕， 恰恰相反，二手烟有害物质浓度远高于一手烟，会大幅提升多种疾病的风险。而看似气味清新的电子烟，同样暗藏着诸多有害成分，其危害更具隐蔽性。
2: 二手烟主要是香烟燃烧端直接飘散的侧流烟，未经任何过滤净化，有毒有害物质纯度更高，毒性更强。二手烟中一氧化碳含量是一手烟的5倍，尼古丁焦油含量达一手烟的3倍，强致癌物质苯并芘含量高出4倍，致癌亚硝胺的含量更是高达一手烟的50倍。短期暴露即可刺激呼吸道，长期吸入会诱发严重慢性病甚至癌症。临床研究显示，长期暴露二手烟的非吸烟人群，肺癌发病风险是无暴露人群的1.64倍，冠心病、中风、慢阻肺等疾病风险大幅攀升。而电子烟产生烟雾绝非单纯水蒸气，含有超细 PM1.0 颗粒物、尼古丁、12丙二醇、甲醛、多环芳烃及铜、镉、镍等多种重金属有害物质，本质是烟叶高温雾化形成的二手气溶胶，是世卫组织明确界定的新型空气污染源。而且相较于传统二手烟，电子烟二手危害更具隐蔽性。
6: 解放军总医院第5医学中心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涂波：
22: 因为很多人对烟很敏感的，一点点烟就让他呛，呛了过后他就会什么，他就会规避它。而这种电子烟呢，那个蚊子好像挺香的，但实际上它里边的有害物质也不少，那么你还不去规避它，那也就是说不知不觉当中你就会吸入更多啊，你可能就在家里坐着就吸，那么你家里的一些家具啊、衣物啊等等都会被沾染，这就是所谓的三手烟，不知不觉当中就被危害了。
23: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24: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7: 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0: 热点财经报道，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加速普及，一个人的公司简称 OPC 已经成为创新创业的新范式。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是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人工智能产业园区，这里聚焦一人公司创业模式，吸引了越来越多相关企业入驻，并在这里孵化成长，形成明显的规模效应。
25: 走进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越来越多的一人公司正在生长，王玉博就是其中之一。今年3月，他作为一人公司的创始人入驻了社区。日前，由他打造的以乐谱转换为核心功能的音乐小程序首版上线，可以实现五线谱与简谱的快速转换，全流程工作全是他依托 AI 工具独自一人完成。
26: 音乐爱好者从小学琴看的都是简谱，但是西洋乐和现代乐都是五线谱，希望结合 AI 的这个技术能力来突破这些乐谱格式之间转换的壁垒。
25: 不同于王玉博，常世伟去年9月入驻这里，他的一人公司团队共有5个人，团队聚焦日常生活难题，做起了亲民实用的智能养花。
27: AI 能够从识别习性、识别种类，然后到最后精准的根据你的所处的话的环境，然后我来自动的执行是不是要浇水，到底浇多少，是不是要施肥，怎么施，有没有发现病虫害等等，这些花所需要的这些元素全部用 AI 去执行去解决。
25: 据了解，目前在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共汇聚了60多家艺人公司，涵盖 AI 加教育、 AI 加新材料、 AI 加工业、 AI 加文娱创作等多元领域。
0: 在这条创新创业之路上，一个人的公司面临哪些困难，又该如何破解呢？继续来听报道。
25: 作为以 AI 为核心生产力的轻量化创作形态，艺人公司创业者常常面临着优质数字资源不足的难题。对此，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打造了人工智能 OPC 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提供数字基础设施与工具生态超市，并对优质企业给予模型券补贴，帮助大家以更低的成本、更便捷的方式获取算力和模型。
6: 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 OPC 社区负责人董波：
4: 算力模型就是大家的生产资料， OPC 伙伴可以通过公共技术平台来实现全模型通道的随时切换和调用，同时呢能够不断获取大厂的一些最新的这个算力工具和电就都有了，可以按照自己的创意去做事情。
25: 除了底层技术赋能，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还以全方位的创业服务体系打通 OPC 从上游到下游的完整链条。日前，一场融合算力、 AI 工具链等配套资源支持的加速营活动在社区举行，一个月内帮助28个轻量化团队完成从技术原型到商业闭环的加速跨越。
6: 艺人公司创业者常世伟：
27: 从公司注册到运营、商业模式的验证，甚至包括你的竞争的核心知识产权怎么去做，然后有没有一些法律的风险，社区相当于提供一站式服务。
25: 今年以来，社区从技能培育、安居保障到资金支持，多维度赋能艺人公司，并通过互助共生的创业社群，让其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中抱团成长。
8: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们祝孩子们和拥有童心的大朋友们节日快乐。最近经济之声记者发现，不少家长除了给孩子挑玩具、买新衣，购物车里还多了一样特别的东西——成长存折。
0: 一些银行推出了儿童节专属存款产品，有的利率上浮超过45个基点，有的还搭配了财商闯关游戏、小小银行家体验活动等等。银行为什么集体向小客户抛出橄榄枝？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金融逻辑呢？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9: 最近，有些城商行、农商行集中推出少儿专属存款产品，普遍呈现低门槛、高利率的特点。在浙江，绍兴恒信农商行青少年专属存款产品有2款，其中1000元起存的3年期产品利率为1.76%，10000元起存的3年期产品利率为1.86%。起存门槛更低，利率明显优于普通定存。温州洞头农商行也推出儿童节活动，1000元起存1年期利率1.5%，2年期利率1.7%，10000元起存3年期利率1.9%。除此之外，辽宁朝阳银行、海宁农商行等也推出专属成长存单，适配家庭教育金储蓄需求。除了六一专属的高息存单，在日常的未成年人办卡业务中，银行同样给予了倾斜和优待。某商业银行工作人员介绍，
10: 如果您孩子有办我行的卡，它是有1000元起存，有一个3年期的，是达到1.75%的，咱普通的应该只有1.6%或者1.5%的，利率高一点。它是免短信服务、换卡手续费、ATM 机境内、跨行取款手续费，不支持理财，因为理财它属于成年人，而且有风险。
9: 除了利率优惠和费用减免，银行还在账户管理功能上做了不少优化。一家商业银行营业客户经理表示，
11: 家长可以把孩子的账户然后关联到自己的手机银行上，这样他就可以随时关注孩子卡中的明细和交易流水，同时呢，他也可以设置消费和转账的限额。
9: 银行集中发力少儿金融，究竟出于怎样的经营考量？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
12: 少儿金融本质上是银行把客户获取的窗口从成年人市场移到了童年阶段。核心考量啊，一是通过高利率来锁定家庭的资金，部分产品上浮45个基点，直接对标大额存单。二呢，是抢占财商教育的入口，将儿童转化为未来客户。三呢，去撬动家庭的综合收益，以儿童账户为支点，带动家长理财、房贷、信用卡等交叉销售。
9: 记者发现，当前国内少儿金融产品大多仍集中在存款、银行卡等基础业务，同质化现象明显。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鹤林认为，破局的关键在于收益与保障的差异化，
13: 还是要在收益上下功夫，要么让家长感觉到产品的差异性，比如更好的保障，例如与保险产品匹配，成为孩子教育基金，要么比其他产品具有更高的回报率。
9: 展望未来，银行要在儿童金融赛道建立真正的护城河，仅靠阶段性高息远远不够。田立辉建议，
12: 要从拼利率转向拼体验、拼教育、拼生态。一呢，是开发游戏化的财商工具，让储蓄啊成为看得见的成长。二呢，要构建家庭共享账户体系，让家长能够设置儿童的消费金额，追踪资金的用途，满足监管和教育的双重需求。三呢，要打通储蓄、理财、教育、金规划这样的链条，提供从儿童账户到未来留学基金全周期方案。需要警惕的是，过度营销甚至要重点防范这种变相揽储和过度负债。少儿金融产品必须简单透明，禁止捆绑销售。
9: 对于家长而言，面对琳琅满目的少儿金融产品，应该重点关注哪些方面？潘和林提醒，
13: 还是要看银行卡的功能是否满足需要。另外，既然是借了孩子的名义，那么就要给孩子设置好开支限度，关联好短信，防止孩子乱花钱。银行给未成年人开展金融服务，要取得监护人的认可，并向监护人做好账户限制等设置，保障账户安全。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8: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0%，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50.1%和50.5%，比上月上升0.7个和0.4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0: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8: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发文，调整完善3C 认证实施要求，增加强制性国家标准 GB47372-2026 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作为 3C 认证依据，强化热滥用、针刺等关键安全技术指标的测试考核。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
8: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也是我国儿童新药审批数量连续第五年实现增长。长期以来，儿童用药品种少、规格缺、剂型不适宜的困境正逐步破解，儿童用药剂量靠猜、用药靠掰的现象将加速成为历史。
0: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24: 拒绝非法荐股诱惑，筑牢理性投资防线。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警惕非法期货。期货交易者可以通过中国期货业协会官方网站查询合法期货经营机构。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